0: 没有这么的成功，我没有办法像对方，我没有办法像安海瑟薇一样这么的甜美可人，事业这么成功，家庭出身背景又这么好，然后获得的角色都这么的成功，这么的完美，选择忽略了安海瑟薇她背后自己个人的一些努力。但是，也许当我们真的内心有这样子的心声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停下来思考一下我们？把自己的种种焦虑投射出来了，把自己跟对方一起比较的这种害怕的心情投射展现出来了。事实上，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独特的个体，达到自己心中的目标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跟旁人相比，并不是在传统的父权结构体系之下，必须要不断不断的往上竞争才能够感觉到自己的成功。我觉得这个是在这个礼拜的节目当中，我因为看到了安海瑟薇她怀了第三胎，然后又想起了她过去曾经被这么多网民们讨厌，但是最近。这一两年，安海瑟薇的新闻几乎都是非常非常的正面的，也非常让我感觉到替她开心，似乎她也挥别了曾经有的低谷。事实上，她在这几年又再重新，回到大荧幕上的时候，她当然接受了很多的专访。安海瑟薇她就说了，她非常知道自己。要如何处理和面对这些讨厌他的声音？但是他也同时说，这个就是他自己最真实的样貌。他并没有害怕被批评，所以包装武装自己。他当着这个作为一个演员，能够当一个非常成功的演出者，其实。当下在进入角色的时候，这个表演是痛苦的，但是也因为有许多的不同角色的设定，所以让安海瑟薇她能够在不同的角色的个性当中游走，所以她非常感谢她曾经遇过的这些批评，也有很多朋友的支持，所以她能够走出事业的低谷、人生的低潮，也。了解要怎么样面对这些恶意批评的，他说，其实被言语上的羞辱真的真的非常的难受，可是不能够因此让自己陷入一个很失望的窘境，必须要保持自己工作上的信念，不让这些声音打扰到自己。所以他也特别讲了，他已经能够处之泰然，学会不管是被称赞或者被批评。就要能够处变不惊，然后把自己的角色做好。这个是安海瑟薇，她其实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不断强调她自己的一个面对的方式。好，我们今天这个上半集的节目先到这边休息一下，在下半段节目回来之后，我还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觉得最敬佩安海瑟薇的一件事情是她。在10多年前担任联合国大使的时候，他曾经发表的一篇演讲，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马上跟您分享。
1: No matter what, no matter what, you got.

众朋友，欢迎您在收听不只是性别，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宛如。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以安海瑟薇她在勇闯好莱坞这几十年的人生故事作为一个性别的案例分享。在接下来这段节目，我要特别拿出她在将近十年前担任联合国妇女署亲善大使的时候，她曾经发表的这个演说，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她在当年的这个演说当中，她曾经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她说，为了要真正解放女性，我们必须先解放男性。这个话其实当时他特别点出的是至今在美国一直不断的被讨论的是关于育婴假、关于待产假的这件事情。他当年的联合国上的演说，他为全球父母的带薪育婴假倡议发言。他当时刚刚生下了自己第一个小孩，他说他发现产后的一周他几乎没有办法下床走路，他必须要在生产之后重新适应自己身体的所有改变和所有的状况。但是他却发现他自己其实相对而言是已经有能力而且有资源可以让自己休息陪伴孩子，但是他对于自己的这个状态他并没有视为理所当然。他思考了一下，发现其实在美国大多数的普通女性甚至是男性必须要在产后的一周甚至两周就要回到工作岗位，因为并没有办法不工作然后支撑起自己的所有家务的开销。所以他说，当我们在孩子出生的第一个阶段就把所有照顾压力推给女性，推给母亲的时候，同时贬低的是女性，也是贬低的男性。这话怎么说呢？他以自己的妈妈做一个例子，他的妈妈生了三个孩子，当时就必须要抉择到底要继续工作还是要成为全职的母亲。其实这也就迫使着女性很长的状态是必须要在自己的人生、孩子跟事业做一个取舍。那很多人的潜意识就会认为，如果要请育婴假其实本来就是女生的事啊。但你知道其实在台湾现在的法律已经松绑了，现在夫妻就是说父母同时都可以请领育婴留职停薪，而且能够有80%的薪资津贴，不再只是只能二选一了。这个家长其实双方都是可以请育婴留停的。那这个也是台湾在法令上的一个改变。所以其实育婴留停这件事情以美国来说也是全球唯一没有联邦法定有薪产假的最发达的国家。那其他像是大家比较经常会提到的欧洲的国家，像是德国或者英国还有法国、意大利，其实相对来说制度上都会是比较完善的。就以德国来说，它可以说是欧洲平权的一个模范，它设有伙伴奖励月，就是说父亲如果愿意请至少两个月的育婴假，那家庭总假的这个家长可以请假的额度从12个月可以拉长到14个月。那像是在另外的欧洲国家英国来说，弹性也是很高的，父母是可以同时请假或者轮流请假。那法国来讲则是延长了男性的陪产假到将近一个月，而且强制其中部分的天数是必须要休假的。那其实在这个台湾来说，现在不管是不是配偶都有工作，但是在台湾现在双亲都是可以同时申请最长两年的育婴留职停薪。当然很多听众可能会说，有法律的保障是一回事，有假可请是一回事，但真的能请吗？我请假之后还能够回到职场吗？这确实是现在的实际执行方面企业必须要在更有共识的地方。当然企业业主有很多隐性的成本，如果有人请假之后人力要如何调整如何取代，这也确实是如果必须要
一起不断的进步，社会要有更多的共识的。那说回来，安海瑟薇他2017年当时在联合国这场演说，他其实最主要是在当年的3月8号妇女节的时候，他就特别点到了这个产假这件事情，因为生产、陪产这两个状态对于新手爸妈来讲，其实都真的很重要。那他在这个演说当中特别重要的就是，他提到了在美国12周的无薪产假，相当于是3个月的时间，其实对于大多数的家庭来讲，反倒是一个重担，因为就像我们刚才提到，没有办法回应，在家照顾孩子，没有收入这样子经济断炊的风险，所以其实女性必须要在生产之后就立刻重回职场。对于当时安海瑟薇的解读，他认为这就像是一种母职的惩罚 （motherhood penalty）。这种母职惩罚就是说，女性她在天生的构造状态底下，必须要担负生产这个重责大任，孩子生下之后又要肩负起照顾子女的工作，但是，却是在职场上没有相对应的保障。那也因为这样子的状态，其实男性或说父亲这个角色，自然必须要扛起赚钱养家活口的责任，也因此是家中经济的主要来源，相对跟孩子相处的时间就减少了。阿海瑟薇说，他跟哥哥必须要分秒必争，才能够争取到跟父亲相处的时间，必须要在爸爸下班之后的剩余时间才能够跟他相处。但是他也说自己已经是非常幸运的家庭了，他也可以想见其他的真正一般的家庭到底会面对什么样的状况。也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解放女性，相对于对男性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和重要的重担，所以他就认为说，重新定义男性的角色，就是赋予男性担任父职、肩负起父职的这件事情，解放女性的束缚，其实也是要解放男性的束缚，不要再继续复刻更多的性别刻板。我觉得这个呼吁是非常有价值的，而且在10年前他就能够提出这样子的一个远见，这样的洞见，真的是相当不容易。他也在演说当中特别引用了瑞典的研究，如果男性职员能够拥有请产假的权利，女性的薪水能够有6.7%的成长。意思就是说，6.7%的成长幅度就是更多弹性的家中的经济自由。就算是联合国的数据也同样显示了，其实多数的父亲成为爸爸之后，也很希望能够拥有更多家庭相处的时光。如果能够降低工时，但是，收入或者是能够跟另一半共同担负起的这个家庭时光，还有工作的时光，跟小孩之间的育儿时光，都能够获得一个平权平等，其实对于家庭的发展是更健康的。在这个演说当中，阿海瑟薇他特别也询问了在场的男性，还有妈妈们，但他首先问的是男性。他说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跟父亲的互动足够吗？如果现在已经是父亲的话，你跟孩子的相处时间也足够吗？所以他就用非常动人的设身处地的演说，呼吁有薪产假的未来是要跟经济惩罚脱钩的，而是要成为更好的典范。所以他就说了，不管想不想生养孩子，我们都会因为有薪产假制度的重新设计，存在一个更好的一个社会。情感需求不会让人类显得软弱，而是成为更好的人。所以在当年，他的这个演说也是感动了非常多的人。那安海瑟薇他一直以来也是力挺 LGBTQ+ 的好莱坞的影星，他的哥哥也是一个出轨的同志，他就特别说了，其实真正的平等是聚焦在爱，而不是聚焦在性别。安海瑟薇他在15岁的时候，他就

0: 我放弃了自己原先的信仰，最主要就是因为哥哥出轨了。那他就说，他必须要用自己的，这个人生支持他最爱的哥哥。所以，如果有任何冲突的信仰，他也愿意放弃，也愿意要跟整体社会有一个爱的共存跟发声。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敬佩的一位好莱坞的女星女演员。好，这周的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也希望我们的国家社会都能够因为更良好的制度设计走向更健全的状态。谢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有任何的回馈，随时都可以跟我们联系。那不只是性别的节目，我们就下周再见，拜拜。
1: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
2: Formosa.
3: Formosa.
4: Formosa.
5: Formosa.
6: Formosa.
7: Formosa.
8: Formosa.
9: 福尔摩沙是对美好的赞叹，也是台湾的别称。走过城乡与山海，找寻特色与乐趣，看看这里有多么
10: Formosa.
6: Formosa.
11: Formosa.
12: Formosa.
9: 欢迎收听来去 Formosa。

0: 但是 Formosa， 我是黄晨宁。我们来想象一块漂流木，它也许经过海浪拍打，或者是溪流的冲刷，风吹日晒，然后到最后漂流，被有人看到，或者是人家把它取来，也许就拿回去当柴火烧了。也有的人认为在这边看到一段呢值得等待重新开始的生命了。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要跟大家介绍屏东这里有一位艺术家，他叫做潘成浩，他本身创作的这个方式以木作为主哈。那他的故事哈，哎呀，我觉得他的故事真的也是蛮多转折。重点是他最近有一个新的个展，叫《墨剑与璞》，沉默的墨，哈，见解的见，这个璞是朴素的那个璞，哈。这个标题里面真的就很多故事的意涵，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要来跟大家分享来自潘成浩的特展。好，我们现在在线上来欢迎成浩。 Hello， 你好。
1: 主持人陈宁，主持人你好，还有各位观众你好。
0: 好，成浩，我请问一下，因为你姓潘，在台湾尤其如果在南部又姓潘的话，或多或少都有原住民，特别是平埔族的血统，你有没有啊？
1: 我本身就是平埔族。
0: 哦，那平埔族是哪一族啊？
1: 应该如果像现在我们所居住的这个范围，大概是
0: 你是在
1: 屏东马卡道族。
0: 哦，你在屏东的新埤这里嘛，哈。
1: 对，
0: 所以是属于马卡道族。 对，这在台湾其实也很多平埔族，哈。哇，我自己本身有喜拉雅，就是台南那边平埔族的血统。
1: 是。
0: 哇，所以因为看到这个名字，还有就是那个成浩自己本身，真的可能因为从事艺术创作吧，就是感觉上是非常天然。要天然一点这样，好有趣。那成浩，因为我们在讲你的特展之前，看到你的故事真的很特别哦。你大学念的，你是在屏歌大念，对不对？
1: 对。
0: 你念的叫什么科系？
1: 车辆工程系。
0: 车辆工程系。先说你当初为什么会去念这个科系啊？
1: 其实我是应该是说阴错阳差，然后才读了就是汽车相关的科系。因为我在高中在选择要读书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其实已经在半工半读，然后我想要找一个技职体系的，就是有学一个专业的，所以我找了技职体系的高中来就读，然后那时候就读了屏东高工。
0: 嘿，对，然后那时候、就是、屏东高工就后来的屏科大吗？

0: 不是不是，屏东高工是
1: 不
0: 高
1: 是
0: 中，啊，
1: ，OK，
0: 对对
1: 好，哦。
0: 对，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就读了屏东高工汽车科，其实我原本第一志愿我是想要读电机科，
1: 哦，对呀，大部分男生都会选电机，哦，所以是因为
0: 因为我想，
1: 成绩的关系吗？
0: 对，因为我本来我是在我国中3年，那时候我在做水电学徒，然后学了去在工地做了就是水电这行业做了3年，所以我想说学电机可能跟我的技能比较
1: 比
0: 相
1: 较
0: 关，
1: 相近，
0: 对，
1: 而且坦白讲，在台湾的传统的价值观里面，男生很多都会去选择电机，因为认为将来是比较有出路的嘛。好哦，那请问一下，你是什么时候转到木艺创作这个部分？
0: 转到木艺创作是在我高中刚毕业，然后准备上大学1年级的那一个暑假。
1: 你那时候才大一，而且继续那时候你说屏科大念的就是
0: 对，车辆工程
1: 车辆工程嘛，诶，可
0: 是。
1: 是你等于是才大一而已，那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可以去接触到这个木艺的创作啊？
0: 其实这一段过程其实也蛮神奇，我自己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成为一个艺术家，然后跟木头有相关。因为之前没有接触过啊，其实在我高中毕业的那个暑假，我已经考上屏科大了。可是我母亲她就突然一个念头，她就说我们搬去要去往垦丁的路上有一个地方叫做丰港，对，然后我妈去那边做生意，结果我们就全家就搬到那边去。然后在那一个暑假，我们就遇到在2009年遇到莫拉克风灾。
1: 哇，莫拉克不啊，那都还好吗？有没有淹水呀？你们那边？
0: 我们家刚好在海旁边而已，就是
1: 哦，
0: 在台一线旁边。可是我们是在山坡山，在山坡上，所以是没有淹水，但是就是整个南部都非常惨，那个电线
1: 对，
0: 杆
1: 那
0: 都
1: 个风灾真的
0: 倒
1: 严
0: 了。
1: 重，嘿。
0: 对，啊，其实那个契机是因为刚好家里对面来就是台风带来的漂流木，然后那时候单纯因为妈妈在那边做餐饮生意，然后想说妈妈就一个提议说把我们去捡一些漂流木，然后把那个户外装饰一下，她可能要放一些花盆，然后我就把那些漂流木做了一些花架做完之后，然后就剩下了一些，然后剩下那一些我想说丢掉也可惜，因为毕竟是我们。花了体力，然后花了整个半天的时间去把它捡回来，这样子。后来我就把这些都透过就是家里休息的晚上，我就把那些剩下的漂流木，然后突发奇想，然后就做了几个动物这样子。
1: 你是把它雕刻出来吗？还
0: 哎，不
1: 是
0: 是，就是
1: 拼装组合？
0: 拼装，就是一根一个漂流木
1: 啊，
0: 把它拼装。对，
1: 哦，你最早是拼装哦，
0: 是。
1: 但是在那之前啊，你小时候完全没有任何说什么去学习美术接触，完全跟这个都没有关系，对
0: 完全没有，都没有，就
1: 不对？
0: 是接触过美
1: 哇，
0: 术
1: 这
0: 相
1: 真
0: 关
1: 的
0: 的资
1: 是不小心找到自己的天分哈，那结果
0: 源。
1: 那是做出来，因为第一次做，那你觉得成绩评价怎么样？
0: 在当时的自己啊，做完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晚上，我大概做了一只长颈鹿吧，1:1的长颈鹿，还有一匹马，
1: 等一
0: 然
1: 下，
0: 后还有，
1: 1:1啊，哦，那你得花用多少木材啊？
0: 其实对我那当时候的我来讲，我真的觉得我好厉害哦，我怎么可以做出
1: 对，
0: 这样？
1: 很有
0: 但是，
1: 成就感
0: 对，然后经过了十几年，到我现在，
1: 对。
0: 我回想起当时候的画面，我会觉得你看得出来是长颈鹿，可是对我来讲就是又很滑稽的那一种。
1: 就有一点像小朋友劳作的感觉，是不是？
0: 对，可是当时的我真的是非常开心的样子，
1: 对，
0: 这样子。
1: 听说妈妈对你当时做出来也是很赞叹，是不是？
0: 对，因为我母亲她其实我那天晚上都没睡觉，
1: 哇，
0: 做到早上5点多吧，
1: 那是
0: 然后
1: 真
0: 我
1: 的
0: 准，
1: 有兴趣
0: 对
1: 了
0: 对对
1: 哈。
0: 对，然后我准备想要去休息，然后我母亲她是第一个起床的，因为她要整理庭院，就是可能扫扫叶子，然后她一走出房门，然后到那个户外，她就被我的长颈鹿吓一跳。
1: 吓到，想说家里什么时候有这个东西？而且你说1:1等比例的，所以那个长颈鹿好大一只呢。
0: 对，就很高啊，可能1层楼高有吧。
1: 妈妈就想说我眼睛有没有看错这样子？
0: 是是是，
1: 那结果他觉得你做得很好吗？

0: 妈妈她第一句话，她就说，她说你没有学过，你怎么会做这个？她我妈妈讲了一句话，她说你怎么那么厉害？
1: 哇，好棒哦，
0: 那妈妈讲了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在当时的我，其实心里就非常的激动，但是我没有表现出来给我妈妈知道，只是直到过了好几年，然后再有机会演讲的场合的时候，我妈妈才听到我讲出这个心声。
1: 哇，不过妈妈那时候一来是想说，我儿子怎么这么厉害哈？在这几年下来以后，变成妈妈也觉得我也蛮厉害的，生出这样的儿子。
0: 没有，其实那时候我对妈妈这句话的一个当下的感觉跟感动，是因为可能从小到大就是一直在帮忙家中的经济，还有半工半读。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可能小时候到长大这个阶段，我做的事情为家里或是为其他付出的一些事情，可能别人会觉得，可能家中的人，可能是我母亲或是谁，那么他麻烦就是拜托麻烦你帮忙做的事情，对我来讲，当时的我觉得可能就是本来就是应该这么做的，然后也不会因为你做了可能得到妈妈或是家人的认可，他不会刻意的去鼓励你，或是说哦你怎么就是你做得很好，做得很棒。
1: 对，这个台湾传统的父母真的比较没办法这样表达。
0: 对，然后直到我长大到了，就是到我读，就是那时候听到妈妈讲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这十几年来就是第一次被家人认可的感觉。
1: 反而是因为那一只长颈鹿，然后第一次听到称赞这样啊。
0: 对，我觉得原来做这么一件事情，就是做创作这一件事情，可以得到家人的认可。原来我自己也是一个那么棒的人，所以那时候就觉得是这个样子。
1: 哇，好哦，那你等于是在大一那一年就找到自己人生很重要的方向了嘛？好，那
0: 对
1: 任何事情有一个我已经很清楚我的路，这是很重要一个起点。但是我喜欢跟我可以真的把它成为一个创作的方式，这中间因为也要需要你的能力嘛，好。要学习，要锻炼很多，包括创作或者美学的一些观点。你觉得你大概是花了几年的摸索？到你这个特展应该不是第一次展吧？你自己、
0: 不是不是，
1: 你第一次开展览是在几年前？
0: 其实我说实在，自己的展览，我大概在2023年
1: 才开始
0: 自己的。开始了第一场个展，
1: 因为你说第一个你没有那个环境嘛，哈，第二个你是到大一那一年才冒出来的哦，原来自己对这一方面是有兴趣的哈，所以说实在，因为我们说艺术创作不是我只有热情就可以了，我需要学习，我需要摸索哈，所以即便你说在2023年等于三年前你才真正第一次办个展嘛，哈，
0: 是。
1: 那也不容易呀、啊，哈。那
0: 是
1: 我们呢，待会儿回到节目中的时候，我们就要来请这个陈浩来介绍一下，因为最近这个展览叫《墨剑与璞》嘛，哈。
0: 是。
1: 哇，而且它不是只有木艺展、木艺创作，你还有摄影，然后还有自己写的那个文字、诗词，是不是？诗文、啊。
0: 是。
1: 哈、哦，好，
0: 对对 对，
1: 我们等一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在南台湾，在屏东的新埤哈、哦，有这样一个非常特别的展览哈、哦。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了。

0: 带去 Formosa， 我是黄晨琳。刚才我们听到这一首歌，来自卑南族的音乐人 Sambui， 他唱的这个歌曲，他有个标题叫《一天的生活》。好，挑选他的歌是因为觉得他有一种浑然天成的，然后跟大自然天地之间合一哦。今天呢，我们访问到的是一位艺术创作者，他呢在大一那一年，本身学的是机械方面的，跟工程有关的，但是呢他在大一那一年找到人生非常重要的方向，就是他想要透过木艺的方式来创作。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潘晨浩。好，晨浩，来，我们先来讲一下，因为你刚刚说你第一次个展是在2023年嘛，
1: 是，
0: 然后那也不容易，因为真的就是靠自己摸索啊，那坦白讲，在台湾那个木艺创作高手也很多啊，来讲一下你第一次展览为什么有那个缘分啊？
1: 第一次展览的缘分就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其实我在因为2021年那年，就是你知道那时候台湾那时候三级警戒，就是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对，因为疫情的关系，其实在疫情很严重的时候，那一年我们全家在五月份的时候，在高速公路发生严重的车祸，整台车翻覆被人家撞这样子。
0: 哎呦，
1: 对，然后因为发生了车祸事件，然后我们全家就是我跟太太跟孩子都就
0: 是你哦，我不是你跟妈妈他们，所以是太太跟孩子啊。
1: 对对对，因为其实只是一段路，本来是要接送我太太去南投开会，然后刚好被一个晃神的人擦撞，然后在高速公路撞车这样。
0: 那当下你们三人都还好吗？有受伤吗？
1: 当下就是一样，在高速公路翻车是很严重的车祸，然后
0: 是翻覆啊，
1: 对，翻覆，然后整台车报废这样子。然后其实那时候，因为经过很多的检查，然后我们全家都只有擦挫伤。然后我觉得
0: 真的谢天谢地，
1: 很幸运，就谢天谢地。当时我觉得老天爷把我们全家留下来，可能应该会有什么任务需要回去做这样子。后来才车祸完回到家休养没几天，然后我就那时候就三级警戒了，大家都没办法出门。然后其实在那一年当中，很多工作不能做，然后又发现人类实在非常渺小，因为每天看着电视，然后全世界死亡数字一直在跳。然后我就决定在那一年解封之后，我给自己一个目标，我在想要在2022年给自己一个创作的能量，就是想要把我这从这十几年来的可能每能遇到低潮啊，或是遇到一些瓶颈的时候，我给自己的鼓励的话，然后我挑了12则出来，然后我想把那12个短短的诗或是文字，然后把它变成作品。对，所以我在2022年我用了12个月，每一个月又完成一件作品，然后就做了一系列叫做与你的事的作品。
0: 哦，那个鱼就是那个游来游去那个鱼。
1: 是、哦、
0: 那为什么是鱼这个鱼呢？
1: 就是鱼，因为我
0: 的作品，你创作题材都是鱼吗？
1: 对，那一个系列12件作品都是以鲸豚跟小女孩的互动。
0: 哦，
1: 对，然后那个小女孩，其实我在演述的是大鲸鱼是我自己的外在，然后那个小女孩是我的内心，所以因为我们都觉得我们的内心都住着一个孩子，她不管是男孩或是女孩，总是住着一个孩子。但是因为我自己那时候有一个大女儿，所以我就把那个小朋友就是用成我女儿的样子，然后跟那些鲸豚做一些互动啊，比如说抱抱啊，牵牵手啊，或是可能送他一朵花之类的，然后把它用我的文字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这样子。
0: 哇，在那个疫情期间，你这个系列应该也能够疗愈到别人哈。
1: 对啊，因为就是因为这个契机，刚好有被一间科技公司的董事长老板收藏了我这一系列作品。
0: 他收藏一整个系列、啊、
1: 对，一整个系列、哦、因为他听到这个，其实他
0: 真感谢那个企业老板。
1: 对，因为他听到我的故事，然后就想要收藏，然后后来又帮我办了展览，然后、
0: 哦、
1: 对，就是这样子。
0: 哇，那真的是遇到贵人。不过你刚刚讲，我突然注意到 因为先前你只说，你看嘛，你以前学的是那个什么机械方面，对不对？
1: 是。
0: 但是好，后来即便说对这个木艺哦，找到了一个这样一个重要方向，但你因为你还写自己的诗呢，哈、
1: 哦。是是是。
0: 那你在文字这个部分的创作又是什么样的一个缘分啊？还是从小本来就喜欢涂涂写写这样子？
1: 其实应该不是说那写就是文字叙述这个创作，它原本不是我想要去涉猎的，只是因为平常我常常就是当下的心情或是看到的一个画面，我想把它记录下来、哦，因为我怕我等一下我就会忘记，
0: 就会忘记啊、哦
1: 欸，对对，所以我想要把这个美好的当下，或是可能我现在在心情低谷的时候，我写下来大家。可能我过了几天或几个月，我回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养分之类的。
0: 那我很好奇，因为你刚刚说你的系列等于有12件作品嘛，一个月一个主题，然后最重要是由你当时写下鼓励自己的一句话延伸开来的。好、
1: 哦，那
0: 可不可以随便那个12月份里面，你比如说找一个作品，你是用哪一句话然后开始那件创作的呢？
1: 我有一个作品在《与你的世代》第二月做的事，这件作品还二月，然后这件作品叫做《平凡》，那个作品叫做《平凡》，其实里面的诗是在我有一年我为自己写下的，我跟我自己讲说，
0: 什么样的内容呢？
1: 内容就是我想给你一个抱抱，你能不能听我说一件事，一件平凡的小秘密，即使像呼吸一样平凡，但却是那么的重要。就像你一样简单憨厚又平凡，但在我心中却是那么的重要。其实这是他的画面，是一个女孩，然后她用两只手抚摸着一只大赤金的脸颊。然后对，其实我想这里面的这些话就是说，在我很脆弱，内心很脆弱的时候，在我外在受伤的时候，我的外表就像一个大金鱼。可是外在的给我再多的挫折跟受伤，但是我心中那个小女孩告诉我说，就像呼吸一样的平凡，你本来就已经很好。

0: 你虽然很简单又很憨厚，可是在我的心中就是那么的重要，所以自己给自己的肯定、啊、所以是很重要的、嗯、对、哦、我就是透过这些文字然后给自己一些
1: 是是对，所以有一点像生活手札哈，或者自己写了一段记录、
0: 哦、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他你就会把这些话把它具体意象化这样子哈，
0: 是是是，
1: 哇，所以小女孩跟这个大金鱼的之间的一个互动哈，哇，这了解，所以你当初那个与你什么
0: 的事
1: 哦，与你的事，所以展出是在海生馆吗？还是
0: 对，在屏东海生馆
1: 我想也是，因为这样真的蛮对的哈、哦、OK 好，那我们来讲一下就是你最近的这个展览叫墨剑与蒲哈、哦，好 ，OK， 因为喜欢、哦、用文字记录自己心境的人，他写出来一些文字，其实有他的特别的意涵哈、哦。来，墨剑跟蒲哦，来解释一下你为什么会写这样的一个标题呢？
0: 为什么这次展览想要用墨剑与蒲？其实这次是摄影融入到我的展览当中，这是第一次。然后因为平时我的展览就是木雕作品，然后加上我的诗词文字，
1: 对
0: 对，然后因为这次又加了一些就是摄影的作品，然后我想说诶让人家看见啊，看见那一个画面，所以我想要把这个墨剑我想了好久，因为我才取了这个标题，我觉得这个现在的当下的社会就是每个人的步调都很快，然后资讯也跑得很快，不管是 AI 啊、嗯、或是人与人之间的
1: 网络啊，讯息啊，铺天盖地这样，
0: 铺天盖地、嗯、可是我们已经很少时间让可以让自己慢慢就是让心慢下来，所以你有时候会常常我们可能快到忘记自己，快到忘记身边的人事物、嗯、或是一些小小值得感动的地方，所以我想要透过就是我自己亲身的生活的随手记录，然后可能只是因为我去采集素材的时候，或是带着我的孩子去公园运动的时候，然后随手看到一个美丽的景象，然后把它拍摄下来，然后我就帮人家用文字把它叙述写下来，所以才会造就了这场就是墨剑。我想要让就是这个墨剑就是当这世界太快了，然后我们可以让心慢慢的缓慢下来，
1: 这样
0: 慢下来，你可以慢下来看看你多遭的美好、嗯、然后看看自己的美好，看看身边的人的美好、
1: 啊、
0: 然后蒲，对啊，蒲这个字就很有趣了，我有好几场展览我都会用这个蒲，因为蒲它就是在以前经典的道德经里面有讲到，就是老子说蒲它就是最原始未经过多雕琢的木头的样子，所以我想要呈现的说这个蒲就是像我的本人一样，我的东西也像我的作品一样，其实不用太多的过多的去雕琢它，虽然我的作品是木雕，但是我的目标不是说我要把很多的细节啊全部把它刻出来，我只是想要让有可能透过一些我几个可惜琢磨上去，然后它就呈现出当下的那个意境，就是我想要呈现最自然、最朴实的样子。
1: 因为等于说在你这个展览里面，你看同时有文字摄影还有你的木艺的创作嘛、哦、
0: 是，
1: 但是这三种方式都是可能是紧扣同一个主题就对了、
0: 哦、对对对对，
1: 我们也一样举个例子，因为我看到好像你其中有一首是叫专注然后翠鸟，对不对？
0: 是哈、哦，是。
1: 然后所以说，我们以这个作品让大家了解一下，就是说，你可能有一篇你写的短文哈、哦，然后还有摄影，然后还有作品。好，那可不可以讲一下你短文写的内容大概是什么？
0: 好，我跟各位分享一下我这个专注这件作品我写的短文。那短文里面内容是这样子：远方枝头上的孤鸟。如大地画布的宝石，我带石守分的驻足，愿留下那一抹光彩。沉静、忍耐和专注，是否是你的座右铭？远方枝头上的孤鸟，为生存而呆的宝石。这里的宝石是吃饱的那个饱。你窥监视细的等候，为生存那一刻等待，专注在专注的路上，不放弃。就不会被放弃。
1: 哇，这个

0: 你的，因为你关注的对象是翠鸟，对不对？
1: 对，是。
0: 好，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应该是你先去观察翠鸟，所以才会有这一段文字的发想吧？
1: 对，其实这里面这段文字里面有我当下看到的一连串的故事，我可以跟大家就是简单的
0: 对，你分享一下你当初为什么会去看翠鸟啊？你是特别去赏鸟，还是不小心遇到的？
1: 其实是不小心遇到，其实在这个是有一天我带着我一对双胞胎，那时候1岁多，然后我就到我们这附近的一个平地森林公园。然后，因为我就大概10点多带他们去运动，然后去森林公园玩玩树叶、玩玩树枝。可是我到那个公园的时候10点左右，然后我再看到那个公园里面的湖旁边刚好有一个摄影大哥，他就在树下，然后在那边可能在拍摄什么东西。可是当下我们没有理他，可是我就带着孩子去玩，玩了一圈，就是走完一圈公园出来之后，已经那时候接近快11点吧，就是已经大概过了1个小时了。然后我看那一个大哥还在那边。然后我就那时候我就鼓起我的好奇心，我就跑过去就去问他，我就带孩子过去问他说：“我说大哥你在拍什么？”然后他就把相机点了点给我看，然后哦，原来他说他在拍翠鸟，然后对，然后他就说哦，他就开始讲解说哦，翠鸟俯冲到水面去捕鱼的那个画面是非常美丽的，而且速度非常快，是很多摄影师都很想去
0: 想
1: 捕捉，
0: 要
1: 就
0: 去
1: 是
0: 捕捉那瞬间哦，
1: 对
0: 所
1: 深刻
0: 以
1: 的画面。
0: 有，我们如果在很多地方看到那个赏鸟或者是爱好这个鸟类拍摄的这一些朋友他们最大的本事就是有时候你会怀疑他到底有没有在动啊或者他为什么可以待在那边待那么久，他们就为了要捕捉到他心目中理想那个瞬间
1: 对，
0: 所以
1: 然
0: 你
1: 后呢？
0: 是因为看到他的身影啊，不是你去看翠鸟啊？
1: 哦，不是，是因为一开始是因为看到那个大哥在拍那个翠鸟，后来我在跟他聊天，聊着，我说哦，大哥，我10点多来看你在这边已经过了1个小时了，你还这边你不热吗？然后他跟我说没有，我早上5点就来了。我说5点，整整待了5个小时，
0: 没
1: 五
0: 有，
1: 六个小时。
0: 人家5点来，我可以理解，因为都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嘛，然后早起的摄影师才有鸟可以拍这样子哦。但是我佩服，因为屏东很热所以他一直到中午11点都已经中午了，他还在那边呐。
1: 对啊，后来因为我看他拍得很专注，所以我就一直在带着孩子在他旁边看着他拍翠鸟。然后我大概待了半小时，然后因为快中午了嘛，天气很热，我就要先离开，我就带孩子要回家。然后可是我一上车的时候，我突然脑中的画面把全部都串联起来。然后因为我觉得我愿意花时间花了半个小时多在那边等待那一个摄影大哥去拍那一个翠鸟捕鱼，可是那个摄影大哥他愿意花5、6个小时在那边等待拍那一个翠鸟捕鱼。可是很神奇的就是你会发现翠鸟它在树枝上，它为了一直等待那个水里面游过来的鱼，它要去抓它。
0: 他也
1: 后来
0: 在
1: 我就
0: 等，他也
1: 对，
0: 在
1: 所
0: 等，
1: 以
0: 所
1: 对
0: 以
1: 后
0: 你
1: 来我
0: 们
1: 就说
0: 三个不同角度都很专注
1: 都
0: 就
1: 在。
0: 对了。
1: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所以我变成我自己给自己的一个想象，就是觉得说，哇，原来我们在专注一件事情的时候，可以让你忘记时间，然后你也可以，你把你全部的精力 focus 在你想要专注的地方上面，你就会获得，就像那个摄影大哥，他会获得他很喜欢的照片。然后，因为他们这个行动跟这个画面，然后让我有了告诉我自己，原来我在创作的一路上都一直在专注，所以后来我就写了这首刚才念的那些短文。
0: 短文
1: 然后，对，我就觉得说，后来最后的那2句就变成我现在在演讲的座右铭，我就告诉自己说，专注在专注的路上，不放弃就不会被放弃。这是很适合每一个人，因为你在专注的地方，只要你不放弃，你就不会被这个世界放弃。
0: 是，就是那一句"不放弃就不会被放弃"因为当然，这个各个领域的人都可能有这种要怎么讲面对挑战呢、啊？但我觉得艺术创作这个真的更需要这句话呢，艺术创作。面对的挑战其实更加的全面啊，难度更高那我很好奇，就是说，好，刚刚文字的部分了解，那摄影。

0: 影的部分你是怎么去表现呢？
1: 其实摄影的部分，因为我平常本身就是我会把相机带身边，即使去可能户外啊，或是去捡拾素材，或是可能我生活周遭，因为我的相机包就放在我的车子后车厢。
0: 因为摄影它也是一种怎么讲，也是属于要有构图结构的美感， 对， 对不对？
1: 因为我觉得一开始本身我只是想要
0: 记录嘛，
1: 摄影就对，只是想要记录下我当下的看到的那个画面，然后为我自己就是可能留下一些之后我可能要创作，或是我需要一些灵感的时候，可以把回想在当下的画面的时候，我有一个照片可以看。
0: 对，
1: 对啊，后来拍着拍着，然后可能在网络上一些自己的 Facebook 上面分享，然后就好多人就是说，你说，陈浩老师，你摄影其实也蛮好的，那你怎么没有考虑开摄影展这样子？可是对我来讲，摄影它并不是我的专业，它也不是我的职业，所以后来我才鼓起勇气挑选的几张跟我的作品相关有连结的，然后就
0: 呈现。那我就很好奇，你是用哪一张照片然后来呼应这个专注翠鸟这个主题呢？
1: 我去拍了翠鸟。
0: 你真的去拍翠鸟？那你
1: 有，我也是一
0: 你有花很久的时间吗？
1: 对对对，我也花了很多时间，我就效仿那个大哥精神，然后自己亲身体验过之后，我才发现，其实那个专注真的是非常有意义。
0: 真对，但也不容易哦，哈。
1: 是
0: 这个每种专注要投入的时间心血真的都非常多哈。然后呢，那我更好奇是，那你的木艺创作是怎么来表现，来呼应这个主题呢？
1: 其实我木艺表现只是对我来讲，把一开始我想呈现就是用木艺来表现我这样的情境，所以我摄影作品是最后面才补上的。一开始我写完这首短文的时候，然后
0: 你就开始去做木艺了，
1: 去做木艺了，把我短文里面遇到的，我描述翠鸟的形状，然后用什么样的材料啊，用适合什么样的场景。然后把翠鸟的当下它那个画面，就是可能它在树枝上等待那个画面，把它呈现出来，然后别人看到我的木艺作品的时候，然后他去阅读我的那些短文短诗，他会念着念着，他自己就会投入到我当下看到的那个样子。其实我想表达的就是其实我当下看到的这个样子，那你如果因为你念着念着你看到作品，你会感同身受，原来专注这么一件事是那么平易近人，就是可能创作是那么平易近人的。我的作品想表达的就是像这样子。
0: OK， 那你的具体呈现，你这也是做成翠鸟的那样的一个意象吗？
1: 对，
0: 怎么样？
1: 我做了翠鸟停在树枝上，然后下面有一个用木头的那个做成的像一个湖，对，它但是比较一个空洞这样子。对对对对，
0: 所以还是在呈现那个翠鸟。然后是停在那个你说在那个树上的那样一个意象
1: 哈，
0: 所以这个作品来讲，文字然后摄影内容跟作品本身哈，基本上是很容易就呼应在一起了哈。
1: 是是，
0: 哇，好哦，那这样子，因为其实陈浩他在这次特展面还有其他的一些作品哈，还有他对创作的一些理念，真的还蛮有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哈，我们要听这一首歌很有趣，它是魏如云唱的歌曲，就叫做《木》哈。这里面对木有一些特殊的诠释跟形容，我们在歌曲之后待会再回到节目中继续来聆听陈浩的故事。

0: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传林。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跟大家来推荐，就是呢最近在我们屏东新埤这里呢，有一个其实还蛮年轻的一个木艺的创作者，然后他叫做潘成浩。成浩推出了一个个人的特展，就叫做墨剑与蒲。那他不只是自己的木艺创作，这里面还有摄影的作品，还有他的一些手札，就他写的一些文字，这样子来呼应他的一些创作的过程。哎，陈浩，我们来问一下，我先问哦，因为你雕刻的材质主要是以木嘛，木头嘛，
1: 对，
0: 那木材有那么多的材质，如果来形容你啦，你觉得你比较像什么木？
1: 哦，我觉得我应该是像就是大家口中的漂流木。
0: 但漂流木也有分材质啊，不是吗？
1: 因为我是一个就是一个希望自己是一个没有名字的木头，然后
0: 哦，
1: 对，
0: 漂流木哦，我知道，因为在可能从山上被冲刷下来，所以其实有时候看的也不是完整的，对不对？
1: 对。
0: 那还有就是很多素材都混在一起，其实除非你是植物专家，有时候也很难分辨它到底是谁，就对了。对，哦，对，
1: 其实这是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从小到大的就是背景，我小时候搬家搬了十几次，然后
0: 家里啊，
1: 对，然后因为妈妈都在做生意，所以我们
0: 所以要到处搬动这样子。
1: 对，搬动，然后对，然后还有一些。小时候可能就是寄住在别人家庭这样子。对，然后一直在搬家，后来又是在接触漂流木的时候，然后我就有一天我就觉得说，我自己好像漂流木，然后因为漂流木的生命跟我好像，就是因为你随处的漂流，可能你自己没有办法控制，然后可能你会到某个地方卡住，然后某个弯道的地方你可能会在那边停留，可是你最后还是会流走，所以在每一个地方它不会长时间停留，所以我就觉得我的人生像一个漂流木，它不需要去被定义成哪一种木头，虽然我四处漂流，但是我在每一个地方停留的时候我都获得了很多养分，所以对，所以我觉得漂流木它有的人觉得它不好，有的人觉得它很好，比如说我就觉得很好啊，因为我是一个偏乡的孩子，然后可能我有时候在鼓励偏乡的孩子的时候，我就到一些偏乡学校演讲，然后我会告诉那些孩子说，虽然我们是一个偏乡的孩子，但是你不要把自己当成偏乡的孩子，即使你觉得说可能你到都市读书，你可能觉得你的出生背景啊，或是你的能力可能不及一些就是都市的孩子，
0: 那是指可能在学科方面 对不对
1: 在学科，对，或是有时候是心态，因为偏乡的孩子很多都是隔代教养，或是对，很多很多状况啊，
0: 就是可能资源也没那么多。
1: 对，但是其实那个都是一个过程，我们可以透过后天的努力把它改变。所以我就会跟那些孩子讲说，你看老师，我是一个就是漂流木，把漂流木变成一个艺术品。那我的艺术品有人要花很多钱来收藏，所以如果你只是一个漂流木，别人不认识你，
0: 对，
1: 别人在茫茫人海中，他看见你就像看见一堆漂流木，他只知道你叫漂流木，他不会说你是什么什么木头，你是什么什么木头。所以我们如果当一个别人不知的漂流木，那我们要如何透过自己的人生历练变成一个有价值的艺术品？
0: 哦，所以我想起来，你的创作材料都来自漂流木，对不对？
1: 对，大部分，现在也有使用一些就是台风天风倒木啊，然后还有一些再生材料这样子。
0: 所以我觉得你对漂流木的解读哈，然后来形容自己也是蛮真的是很贴切啦哈。但是我很好奇哦，因为有。

0: 有的人对这种不断的漂泊，哦，听起来你其实不会觉得不舒服，是吗？还是说，其实你是经过调试，你转念之后，才有办法去把自己当成漂流木的？
1: 其实是因为你长大之后，你经过
0: 哎，
1: 了那些过程，后来慢慢的去转化，你会觉得说，
0: 嗯嗯。
1: 原本一切。

0: 曾经考验过你的，齁，不管是人事物，齁，那现在都变成养分，齁，尤其是以艺术创作者来讲，齁，你如果过得风平浪静，其实你也做不出什么太特别的作品啦。哦，
1: 对，
0: 哦，这个好，这个漂流木的意象真的很棒哈。好，那我们回到就是说最近的这个墨剑与蒲这样一个展览，当然因为有一些朋友也许可能时间上或地缘关系上，你不见得有机会或者是来得及到屏东来看这一场展览，但是我觉得因为。那个陈浩他自己在网络上，哎，你的那个脸书叫什么？
1: 我脸书就叫我的名字叫，哎，潘陈浩，然后是我有一个粉丝专业叫陈浩木作
0: 啊，对对，他的粉丝专业叫陈浩木作哈，他的陈是星辰的陈，浩
1: 是
0: 日月，那个、应该算那个叫什么浩劫吗？哎。
1: 对对对，
0: 浩什么形容？月亮非常皎洁哈。
1: 对
0: 对对对，好，那大家可以搜寻一下，因为在那里面也可以看到他的一些作品。好，对，我们在空中里面跟大家讲述的，比较可以分享的是他创作的一些故事。那刚才我们听的是《翠鸟》，我们接下来讲，你还有另外一个作品叫《秘密》哈。黄金蛱蝶啊，诶，你的这一次创作都跟动物那个大自然的生物有关是不是？
1: 对，其实我一直以来创作都是跟大自然比较有相关。
0: 哦，所以先前的那个鲸豚啊哈。
1: 对。
0: 哦，然后来讲一下，先讲一下谁叫黄金蛱蝶啊。它那个鲸不是黄金色的鲸，是衣襟的襟哦。
1: 对，衣襟的襟。
0: 嘿。
1: 其实它是因为黄金蛱蝶是它的学名啊，然后其实我在这是我有一天也一样带就是带着我的孩子去运动的时候，然后可能路边的一丛树丛里面，然后那时候大概是三月份，然后那时候刚好这个黄金蛱蝶它的刚好它孵化的时间好多，然后那时候一整群的刚好就在觅食，他们就是在采花蜜
0: 哦，
1: 然后刚好路过就看到一整群啊。我对于生态的爱好跟好奇心，然后我就去拿起我的相机，然后就把它拍了下来。啊，拍了之后，然后我回家在看照片的时候，我都突然发现那个黄金蛱蝶它停留在那个火筒树的果实上面在吸花蜜。然后结果不止只有黄金蛱蝶，因为我眼前肉眼看的是一整群黄金蛱蝶。
0: 嗯，
1: 可是透过我的相机，我可能把它拍成那个微距，就是把它放大，会让蝴蝶变得非常大，然后可以看到它的那些毛啊、鬃毛啊。结果发现旁边其实好多小甲虫也在吸花蜜。对对，然后我就对这张照片就非常好奇，然后我就觉得哇，怎么那么有趣？后来我看了这个画面之后，我就把它转化成，我就把它写了一段文字下来。可能那是我当下可能对这个照片的里面的。一个对白，就是我把那个甲虫跟那个蝴蝶群做成，把拟人化了，然后把写了一首诗，就是短短的一首诗，然后再叙述说我这个画面里面看到的一些拟人化的情景这样子。
0: 嗯，但是他我先问，因为他的名字叫黄金蛱蝶，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他的翅膀是黄色的吗？
1: 是它的翅膀是黄色的，然后就是有一些咖啡色的斑点，然后因为它可能是因为它的身体的颜色，所以才会有这个学名叫黄金。
0: 就是说看起来视觉上，因为如果是黄色，代表它是比较明显的，会比较吸睛的，
1: 是是是，
0: 算不算？
1: 是是是是，
0: 所以你当下看算只看到它，没有看到其他那些甲虫。哇，
1: 对，因为那蝴蝶的个体太大了，
0: 对对对，
1: 相对那小甲虫是看不到，
0: 哦、
1: 结果从
0: 好有趣哦，我是很好奇。好，那这张照片给了你灵感，那请问一下你的木艺创作是怎么表现呢？
1: 我其实木艺创作，我是那时候因为我没有做那个浆果的那个就是火筒树的果实，其实我是做，我刚好就是有收集到一个那种漂流木的风化木，然后非常漂亮，它是一个有岁月的。然后我就做了一只放大版的黄金蛱蝶，就是原本的黄金蛱蝶可能放大十倍的。然后我是那个用台湾扁柏，就是用台湾的那个老房子的旧材料下去做，翅膀都做得非常细啊，然后把它那些它的吸管啊、它的脚。

0: 哇，跟它的触须全部都把它做出来。
1: 哇，你是特
0: 对对
1: 写
0: 对，
1: 版的黄金甲蝶就对了。
0: 就像我的那个照片，
1: 照片
0: 把它
1: 拍
0: 特写
1: 的
0: 出来
1: 是
0: 一样。
1: 真的非常细微的哈。
0: 对，然后我把它的吸管，就是吸取花蜜的那个动作，也把它做出来，因为要呼应我的作品里面，它可能拟人化之后，它在诉说的是什么样的故事。
1: 那基本上这个就是说，在雕刻的部分有要花很多的，要费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吗？
0: 是因为蝴蝶它的就是脚啊、触须啊那
1: 那
0: 些都很
1: 个
0: 细微，
1: 很细
0: 对。
1: 微，
0: 对，就
1: 哇，
0: 甚至它的翅膀，因为我要呈现
1: 嘿，
0: 它的样子，所以我又把它上了颜色。对，对。
1: 哦。对，因为如果比起前面那个翠鸟，我看到翠鸟的线条好像是比较简单的，对不对？好，
0: 是，
1: 但是这个蝴蝶又非常的繁复，哈，
0: 对，
1: 那它的线条是非常非常细腻的，哈，
0: 是。
1: 哇，这个，所以你的在这个墨剑与蝴的这个特展里面，基本上都是跟大自然有对话就对了，哈。
0: 对对，跟大自然有对话。
1: 好哦。那我觉得是这样了哈，就是说，当然有一些作品，我们到时候，因为我在你那个网站上，你的粉丝页上，我有看到，好像是你以前做的，也是类似拼装的，有很多的木
0: 是。
1: 头做成可爱的，是甲虫吗？还是蜜蜂？对不对？哈，
0: 哦，蜜蜂。
1: 对对对，那
0: 对
1: 请
0: 对
1: 问
0: 对。
1: 那是你什么时候的作品啊？
0: 那是我去年在一
1: 嘿。
0: 个艺术节当驻村艺术家的时候
1: 哦，这
0: 在
1: 样
0: 创
1: 子
0: 作。
1: 啊，那
0: 对
1: 那
0: 对
1: 个
0: 对
1: 创
0: 对。
1: 作，哦，你那个创作，你们家的孩子应该很喜欢吧？
0: 哦，我家的孩子也参
1: 嘿，
0: 与创
1: 哦，
0: 作一部分，就是
1: 真的
0: 帮我
1: 吗？
0: 上色这样
1: 哦，
0: 子。
1: 帮你上色啊，
0: 对对对。
1: 哇，真的很棒哦，因为我看起来就觉得充满了童趣哈，所
0: 是。
1: 以意思就是说，陈浩你自己本身的作品。因为作品其实有的人风格会非常鲜明哦，一看
0: 是，
1: 就知道这是谁的作品，对不对？哈、哦，
0: 啊
1: 但也有
0: 是，
1: 的人风格走的是比较多元的。你觉得
0: 对，
1: 你会怎么去形容你自己创作出来的风格呢？
0: 我会觉得我自
1: 嘿，
0: 己的创作风格是比较走一个朴实的样子，就是
1: 嘿。
0: 我想看到的当下，我想要呈现的就是我
1: 哦，
0: 内心中那个当下。
1: 是比较具象的、直接的去做一个表达，对不对？
0: 对，比较让
1: 嘿，
0: 人家主观者看的是比较具象的表
1: 也
0: 达，
1: 能
0: 就
1: 够
0: 是，
1: 理解你要说什
0: 对，
1: 么。哦，因为有的人喜欢比较抽象的表达，哈、哦。但是，
0: 是，
1: 因为我觉得大家在听陈浩在分享他作品的时候，你就可以了解。我就跟他说，哈、哦，不是所有艺术家都可以像他这样侃侃而谈的。哈、哦，然后听起来，因为你也常去，你说你也受邀去做一些演讲，尤其到一些偏乡，愿意把你
0: 是。
1: 的故事跟你的经验，哦，跟很多的孩子来分享，哈、哦，那只是
0: 是，
1: 现在听起来就觉得，哦，你好像是蛮人能够跟人群互动的，可是这不是你的本性吧？
0: 是，哎，这应该不是我的个性。原本以前的我是很自卑的，从小到
1: 这
0: 大
1: 样
0: 是一
1: 子
0: 个很
1: 啊。
0: 自卑的。对，
1: 自卑的原因就是，可能就来自于你说你小时候常常搬迁嘛，
0: 搬
1: 好，
0: 迁，然后还有就是
1: 然后
0: 家
1: 父
0: 境
1: 母
0: 状
1: 可能
0: 况。
1: 也很忙，对不对？
0: 对，我是
1: 好，
0: 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
1: 哦，
0: 对，
1: 所以那小时候真的是比较缺乏自信，哈，
0: 是，
1: 但是就是在你找到你说大一那一年。然后，因为
0: 对，
1: 你之前那个捡了一些漂流木，随手做的那只长颈鹿。被妈妈称赞，那个对你来讲，是你找到成就感的那样的一个起点，是吧？
0: 是当下会觉得说，哦，原来我自己本身我的生命是一个，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人。就是找到自我认同自我的感觉，然后我就觉得，哦，原来我以前认为的应该做的这些事情，那只是我的想象，其实我是一个很棒的人。
1: 那我很好奇哈，你像你已经到现在这样的情况，因为这个是有阶段性的嘛，哈。你说你的家庭环境其实你是需要去支撑的，对不对？哈，
0: 是。
1: 所以呀，艺术创作有时候跟经济这两件事情有时候常常 你知道齁，他会互相隔阂。
0: 是。
1: 那我听说你之前好像有一段时间是有做原木

0: 家具这样的过程，对不对？
1: 对，其实我就是为了坚持可以让自己在这个创作的路上，我就找了相关的跟木头相关的，可能帮人家做一些家原木家具代工啊，就是帮他们打磨啊、上漆啊，或是组合。对，然后用这份的代工薪水的钱来支撑着我可以持续创作的路。
0: 对，然后听说你甚至有一段时间经济考量，你还要去应征那个什么大货车的司机吗？
1: 对，其实这是其中一次了，因为有好几次，因为现实状况不得已，
0: 会不会觉得都快要真的创作是你的热爱，但是有时候现实的考验太严峻，又有点快。
1: 当然，因为有时候到当下那种你可能要放弃的决定的时候，你不会把你的兴趣放摆在第一了。即使我多努力，但是现实是这样。可是，通常偏偏自己快要到放弃那一刻的时候，你会发现身边的人没有一个，或是这个世界，他老天爷他就是不想让你放弃，然后身边很多贵人他
0: 就会出现一些助力。所以
1: 听
0: 说你连要去应征那个大货车司机，那个主考官都跟你说叫你不用来了，叫你还是回去创作这样子。
1: 没有，他没有说的那么白，他是说他那个面试官他跟我讲说看我的创作资历，他都觉得我有那么好的一技之长。对，
0: 你为什么要来当司机？
1: 对，大概类似像这样。对。
0: 所以你是说其实你也曾经犹豫过，甚至想过要放弃，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会出现一些人或者是一些情境，又让你再走回到你要走的那一条路，这样就对了。
1: 是。
0: 好，我们今天呢在节目里边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觉得陈浩自己本身的故事跟他的创作一样精彩哈。那大家如果对这一场墨剑与璞的这个特展有兴趣，可以搜寻陈浩他的粉丝页，就叫做，再讲一次名字，
1: 陈浩木作。
0: 哦，陈浩木作。好，我们今天节目最后还有一首歌，这是来自台湾族的一位音乐人，他叫瑞斯，但我喜欢这个歌曲的标题，今天阳光灿烂。听了陈浩的故事，真的觉得好像沐浴在阳光里。访问进行到这边，感谢陈浩的分享，谢谢。
1: 谢谢。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Go。

0: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今天节目上的安排，透过音乐奇遇记，我们和合唱来相遇。说到了亚洲最重要的合唱盛事，就是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那么将在7月24号到8月2号盛大展开，邀集来自世界各地优秀的合唱团队、作曲家跟指挥齐聚台湾，带来经典音乐会跟全台巡回系列的活动。这次邀集来五个国家的顶尖合唱团队，节目我们就请到主办单位台北爱乐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丁达明执行长为听众朋友来推荐跟介绍，因为他讲得非常的精彩，所以先跟大家说声抱歉，音乐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让您满足，但也欢迎大家进到国家音乐厅来欣赏。好的，进行今天的音乐奇遇记。
1: 音乐奇遇记，
2: 我是台北爱乐丁达明，今天很高兴来到中央广播电台。今天要介绍的是七月底开始的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那我们节目一开始先来听我们这次在音乐节中将要首演的一个委内瑞拉作曲家作品，作曲家名叫 Estevez， 这个作品叫做中南美琴察剧，非常精彩的一个作品，这即将在7月26号在台北国家音乐厅首演。

0: 观众朋友来到音乐奇遇记，很开心节目当中邀请到大家的老朋友，这是台北爱乐合唱团，也是台北爱乐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丁达明执行长。那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推荐，其实每年我最期待的音乐会就是由台北爱乐所举办的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的节目啊。那其实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团队，透过这一场盛会跟大家来分享对音乐的喜爱。首先问候丁达明执行长，执行长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是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执行长，刚才我们一开始就听到了你说是台湾的首演，
1: 对，
0: 中南美清唱剧，
1: 是，
0: 好特别的音乐啊。
1: 对，我们很难得会听到了中南美的这边的音乐，还有这边的演奏家团体。那其实这个我们计划演这个作品，其实已经计划好几年了。原本是大家知道，我们合唱节是每年的七月开始嘛，每年都办。那我们节目都是很早在敲，其实事实上我们原本计划这个作品要在2021年演出的。
0: 这么久啊，
1: 对，
0: 我的天哪，
1: 我们2019年的时候就已经敲定2021年演出，但是当然后来大家知道发生什么，疫情一开始所有计划都，
0: 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1: 全部都延后了。
0: 哦，了解，
1: 所以就一直延，那一延就一直到今年才有办法来推动演出。因为当初我们邀请这个指挥，就是也是委内瑞拉的很有名的指挥，我们希望他来演出这个作品。
0: 是为什么特别邀请他来演奏？
1: 因为他演出这个作品很多次了，他对这个非常熟，
0: 他最了解这个作品就
1: 对
0: 了。
1: 对，
0: 这个作品特殊的地方在哪里呢？刚才你特别说到，我们可能在过往比较少邀请

0: 像来自南美洲的音乐团队或者音乐的作品，在我们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当中来跟大家推荐介绍。当初锁定的原因是你受到这个音乐什么样的一些感动？
1: 其实我们一直在寻求每年在音乐节中要演出，除了团队之外，我们也希望可以演出一些不一样的作品，除了大家常常听到的经典古典的作品的话，那我们也希望可以带来一些大家不同的观点，除了欧陆之外。所以当我们知道，因为这个维内拉的指挥家，我们跟他合作已经很多年了，然后他可能他推荐这个作品给我们，我们觉得哎，这个作品很棒，而且从来没有在台湾演出过。对，那我们不演的话大概也很难有机会把它所以我们想说那我们就计划在合唱节中 来做这个演出。
0: OK，
1: 那这个职位也很忙，所以我们就一瞧，当时就是19年就瞧到21年要演出这个事情。
0: 是，
1: 对。可是后来疫情一起来，我们就只能一年一年往后延嘛。
0: 七年呢？
1: 对对，然后到现在是2026年，我们终于要把它演出了。
0: 太开心了。
1: 那这个作品呢，它其实是20世纪在中南美，就是委内瑞拉这边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型的合唱跟管弦乐作品。这个合唱它要求一个大合唱团，也是要求一个大型的管弦乐团。而且打击乐是非常重，大家可以想象嘛，南美洲的音乐，中南美洲的音乐，那个节奏非常的强，所以他也需要很多的打击乐器。
0: 哦、okay ，
1: 而且他要演奏，那他中间甚至有些东西，其实那个节奏都不是我们东方人，我们台湾人
0: 想象不到的嘛。
1: 对，熟悉我们完全不熟悉的东西，不同的语言，他用的他上西班牙文，那西班牙文是委内瑞拉的西班牙文，对。那我们要用委内瑞拉式的西班牙文唱，然后那个节奏是非常非常的难的，我们合唱团员就花很多时间来克服这些事情。
0: 你说那个音乐的节奏是不是？
1: 对对，节奏，对，那个是非常、okay、非常非常，对我们来说是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完全不是我们熟悉的东西。
0: 哎，等一下哦，丁大明执行长，你自己本身除了从事这个行政工作之外，其实你也是这个台北爱乐室内合唱团重要的男第一嘛，对不对？
1: 是是。
0: 好，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你是老手了耶。连你这样的老手都会觉得他其实蛮懒，
1: 这个东西对大家都是新的东西，
0: 是因为陌生的关系吗？
1: 对对，那个节奏其实都不是我们熟悉的节奏，就是中南美，每个国家还不一样，对，我、
0: 哦、
1: 对大家都不熟，大家都不熟，就你要花很多时间去练习那个节奏。
0: 你们花了多久时间才上手？
1: 已经练了两个月了。
0: 好，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呢，特别跟听众朋友来报告一下，我们节目播出呢是在7月10号啊、
1: 哦。
0: 那再往前推，你已经练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1: 五月开始练
0: 哈、哦。
1: 对对对。
0: 你自己有什么心得呢？除了
1: 我没有参加排练了，我没有参加、
0: 哦，
1: 我是在旁边听、
0: 啊。你看他们练的感觉，你会不会想跳下去？
1: 很辛苦啊，很辛苦啊，对。我有做不完的事情，我也没办法下去练。可是我知道这个重点的，当初在提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先看过影片了嘛。
0: 嗯哼，
1: 对，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是现在看到他们在练，哇，就觉得这个大家，所以观众朋友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因为这个作品你这次不听现场，可能未来再过30年，可能台湾都不会有机会演出。
0: 就是因为它的难度高吗？
1: 也不说难度高，而是。在台湾，我像一般团体其实很少会去
0: 选这个，
1: 比较少的会想到这样的作品。而且这个演出作品，你还要一个合唱团，不是只有光一个乐团。
0: 就
1: 一般交响乐团，他不会去选，每次他不会去选一个要演合唱的作品。他演合唱作品，他会演贝九啦，
0: 是，
1: 对，或者演马勒复活咯，这种大家熟悉的作品，你要演一个中南美的作品，而且还要一个大合唱团，这么复杂。而且还有，我刚还有没讲，还有两个独唱，这两个独唱是主角。
0: OK，
1: 这两个独唱是很
0: 唱，对不
1: 对？
0: 对，
1: 这两个独唱更难。对，他们两个是对唱，他们用是用唱歌在决斗啊。
0: 嗯哼，
1: 一个魔鬼，一个诗人，他们用唱歌在决斗。我唱完这一段，那你下一个人接你的，得要压要接我的话，要接还要接这个韵，接不上去你就认输死了。
0: 我觉得很好玩
1: 对，
0: 其实丁大明
1: 非常难。然后那他这个两个独唱从半年前就开始练了。指挥的要求是要他们背起来唱，当就像演歌剧一样，要求他们背起来唱。
0: 所以他们现场不看谱的、啊，
1: 对，
0: 太厉害了。因为本来语言就
1: 因为那个速度快到你也来不及看谱啊，你一定要把它练得很熟、 对，待会我们大家听音乐，你就会听，你就会知道怎么回事。
0: Okay, 好的，好的。我们一开始呢听了一小段，待会儿再来听一段哦。因为我看到了这个你们的文字新闻稿的资料，特别写到说它是诗人跟魔鬼之间的对唱哦。
1: 对。
0: 那你们有提供这个影音给我，我稍微听了一下，真的那个节奏跟过往我们。

0: 听到来自西方的音乐真的是不太一样。中南美洲的音乐呢，像你们特别提到说有沙林木语，这样带有拉丁风格的这个吉乐器的呈现。
1: 对，
0: 所以这个在台湾来讲，我们的这个乐团也能够驾驭，
1: 指挥特别指定，
0: 不行也得行。
1: 不是，他特别指定演奏沙林的那个要非常有经验，所以我们找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打击乐老师，然后
0: 还不是我们的团员啊。
1: 我们要请一位老师来演奏这个作品。那当然，这个老师在三十几年前我们就也跟这个指挥合作过，
0: 是，
1: 因为这个指挥马里基呢，我们在1996年，就是我们合唱节的第一届，我们就邀请他带他的合唱团从委内瑞拉来到台湾演出。
0: 太感动了，原来你们认识那么久了。
1: 认识30年。
0: 嗯哼。
1: 然后再来呢，我们2000年的时候邀请他来客席指挥我们台北爱乐室内合唱团。那当年他就带来整场的拉丁美洲的合唱作品，无伴奏合唱作品，大部分是无伴奏，可是有些会有一些乐器，打击乐器。那当时我们就找了几个南美洲的音乐家，还有一些台湾的音乐家。大概三四个人，对，当有一位很有名的打击乐手，当年就已经很厉害，对，那现在是更是在台湾在大陆那边都很有名，
0: 不在话下了哦。
1: 李守信老师，小孩
0: 啊，我听过，
1: 大家都知道他，对，
0: 哇，
1: 三十年前他就跟这个指挥合作过，那我们就
0: 说，你
1: 说
0: 的是晋南指挥吗？
1: 对
0: ，OK，
1: 对，
0: 哦，原来他跟我们的渊源已经这么久了，
1: 对，我们跟指挥认识30年了，然后这个打击乐手小白老师，他也跟指挥也。在2000年也就合作过了，
0: 是，
1: 所以我们就特别找到他，就说要请你来演奏这个，就为那个沙林，沙林哦，那个沙林是非常很难的那个节奏。
0: 它占整个清唱剧当中的幅度很高吗？或者说很长吗？
1: 不是说长不长的问题，不是说他演奏几分钟，而是他那个是重要的，非常重要的节奏，那个是这个作品音乐的灵魂。
0: 了解，
1: 对，而是这个音乐的灵魂。
0: OK，
1: 他的节奏不对的话。这个整个音乐听起来就不对。
0: 哎，那这个老师的话，他也要花时间练习喽。
1: 当然了，也是几个月前就把谱给他了，然后
0: 了解。好，那么在这次呢，就好像你刚才特别提到的，埃斯特维兹的中南美清唱剧来讲的话，它是台湾的首演嘛，那因为难度很高，所以错过了，您可能再来也没有机会。
1: 我相信在亚洲大概也没有什么人演，可能也很少演出过。
0: OK， 我们动员合唱团的团员多少？整团全部上去？
1: 大概130。
0: 哦，那真的是很多。OK， 你会不会有点觉得很想上去呢？有点痒痒的感觉呢？
1: 不会
0: 啊，真的啊？
1: 对，因为事情太多了。
0: OK， 我本来想说
1: 做好自己事情更重要。
0: 我本来以为呢，你是一个喜欢向难度挑战的人哦。
1: 整个音乐节的难度更高。
0: 哦，是
1: 不是只有一个作品难度高
0: 让您专心做这个行政工作，
1: 这个音乐节的事情很多，我们要把这个音乐节做好。
0: 对， OK， 好的，
1: 不能只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
0: 好，不过其实台北爱乐室内合唱团如果到国外有一些演出的话，你经常也会有机会站在我们的这个音乐厅的舞台上跟大家分享嘛。
1: 对，
0: OK， 好，那我们就再来听一小段这个中南美清唱剧啊，让听众朋友稍微感受一下这个音乐非常的难得，请大家透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抢先听啊，那也希望大家进到音乐厅的现场来欣赏这个演出。我看了一下是7月26号的那一场嘛，
1: 对，7月26号晚上在国家音乐厅。
0: OK， 好的，我们先来听一小段，待会回到节目当中继续为听众朋友来介绍这次参与演出的团队。

0: 好的，接续下来我想请教丁达明执行长。执行长，刚才我们在聊天沟通的时候，我就请教你，我说我印象当中呢，这个合唱团的邀请啊，就是有时候是有一年有四个团体嘛，对不对？去年是六个团体啊，合唱团。
1: 对，因为去年还有那个世界合唱冠军赛。
0: 哦，
1: 所以全部一共来了六个团。
0: 对对对，没错，
1: 对。
0: 哦，是因为那个
1: 每一年的情况会有点不一样。
0: 今年是五个团队。
1: 今年是五个团。
0: 而且这五个团队呢，我看到你们提供给我的资料都很特别。
1: 嗯哼，应该说每一年请来团队都很特别。
0: 不过待会儿还有个话题，我要请丁达明执行长跟大家聊一聊，因为在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当中呢，你们也会同时举办台北国际合唱大赛哦。刚才我就请教丁达明执行长说，一般来讲，因为亚洲我们的这个行程上的关系嘛，所以在亚洲的团队参与的比较多。
1: 对，
0: 不过今年我看到来自欧洲的德国的团队来参加了。
1: 对对，
0: 好，这个待会儿再来跟大家聊聊为什么会来，他们想来分享对音乐的什么样的看法。我们先来聊聊这次参与的五个团队哦。我看到了有一个是传奇天团，这是拉脱维亚的团队，是吧？
1: 对，这个团队其实观众，有些观众可能有听过，因为他们，我们在2015年跟2018年就已经邀请他们来过两次了。
0: 嗯哼，
1: 然后最近呢是第三次邀请他们来。
0: 是是，这个团队过往在他们的演出看到了我们的在台下欣赏的音乐的朋友，他们怎么样的一些反应跟回馈呢？
1: 观众非常喜欢他们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团体啊。
0: 嗯哼，
1: 对，
0: 他们特别的地方在哪里？他们最擅长的，他们的表现的风格，最吸引人
1: 的地方。他们的训练，他们很多歌手是从小就接受合唱学校的训练，然后他们强调，他们歌手其实都，而且都很年轻啊。他们其实在这个团队有一个秘密，就是他的女生的歌手呢，最多只能唱到25岁。
0: 他限制那么严格啊？
1: 对，因为他要保持这个声音的
0: 那种清亮，是不是？
1: 对。所以他有一个年龄的限制，女生只能唱到25。
0: 那男生呢？
1: 男生都要放宽到35岁。
0: 为什么？其实也比
1: 对他要保持这个歌手合唱的声音，就是维持在一个年轻然后漂亮的声音。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声音这种声音，就是随着年纪增长，声音音色是会改变的。
0: 没错，
1: 这是不可逆的。
0: 嗯哼，
1: 大家不要去违抗这个大自然的法则。
0: 不过像你这种男低音就没有这个困扰了吧？
1: 男低音其实也会变，只是那个变的，大家可能听
0: 没有感，
1: 没有感觉那么明显。女高音，高音会非常的明显。
0: 对，其实回应刚才呢，丁达明执行长特别说的，我记得我刚进广播到中央广播电台来服务的时候，那时候比较严格，那时候呢就是说女生50岁就得退休。
1: 哦，是啊，
0: 没有什么65岁这件事情。男生稍微拉了有5年时间，55岁也得退休。所以我可以理解这个来自拉脱维亚这个团队啊，这个非常强的团队，为什么他会那么严格限制女生，就是只能唱到25。
1: 他们就是要维持他们的声音年轻清亮，然后那个一定的在这个他们在合乎指挥的要求，然后那当然是很严格的训练咯。
0: 嗯，
1: 那这个团最有名的事迹就是他们赢过了4次欧洲合唱大奖赛的冠军。
0: 怎么会这么强啊？
1: 对，就是这么强，
0: 难怪会
1: 邀请他们来，就是史上唯一，目前一个只有这样的一个团赢过4次。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
0: 唯一吗？
1: 对，唯一对，因为这个欧洲合唱大奖赛到目前为止举办了30几届，很多团赢过一次。所谓欧洲合唱大奖，就是欧洲有6个有名的合唱比赛，
0: 是
1: 这6个比赛的冠军呢，第一名呢，隔一年他们就要集合起来再比一次，赢这个来比这个欧洲合唱大奖赛，6个冠军来争一个，来再比一次赢一个冠军。那这个拉脱维亚团赢了4次，
0: 就是说很多比赛他是第一名，然后就大家都是第一名来参加这个比赛，就对，
1: 六个对，
0: 然后6个第一名大家来拿
1: 这个奖，隔年来比一次，6个第一名隔年再来比一次，
0: 然后他拿过4次啊，
1: 对，
0: 哦，那真的是强到不行。
1: 对，你要你能够拿到一次都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对，
1: 这个团拿了4次，
0: 那表示人家就对声音的限制，
1: 所以很多团他们都赢过一次，就应该有20几个，那有少数团赢过2次。这个团赢
0: 就给他按赞了，这个四次太
1: 赢过2次的团大概也只有三四个而已吧。

0: 赢过两次就已经很非常难了。
1: 哎，那可以感受得出来，就是说呢，他们对于这个年龄的限制，其实对于声音保持的完美有一定的加分。
0: 那当然，除了声音对吧、嗯？那当然指挥的功力很重要。嗯嗯、对他们的指挥也是从很多人选中挑选出来。大家知道，其实拉脱维亚其实是一个合唱很非常强的国家，
1: 是
0: 他培养出了非常非常多的年轻的指挥，嗯、然后那有些人。会持续在做合唱推广，有的人会转去做管弦乐指挥，
1: 嗯、
0: 哦，这样子
1: ，OK， 好，
0: 就变成职业的乐团指挥或者是歌剧指挥，
1: 嗯哼，
0: 对，这样子。
1: 那我们可以这样解读吗？也代表呢，这个来自拉脱维亚的合唱团这个团队来讲的话，他们在当地来讲，包括在欧洲来说的话，他也是培养了很多的一些音乐家，对不对？然后你刚才特别说到他们的指挥，其实也在各个领域都有涉猎，而且都有一些成绩。
0: 我这样子说了，
1: 嗯，
0: 他赢了4次欧洲合唱大奖冠军，对不对？
1: 嗯哼，
0: 他就这个团创团35年，
1: 嗯哼，
0: 一共历任了4任的音乐总监，
1: 是
0: 每一任上任之后，他就带团去赢一次，
1: 就四个，每个都有赢，
0: 对，刚好四个每个一次啊、哦，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我、开玩笑。
1: 嗯，
0: 然后第一任创团的指挥，现在是拉脱维亚国家合唱团的指挥，
1: 了解。
0: 嗯，然后第二任指挥呢，跟第三任指挥现在都是职业的乐团跟歌剧指挥，
1: 嗯，
0: 都已经在职业领域发展。
1: 是是是。
0: 那第四任就是现任这位，他刚刚上任2年。
1: 嗯哼，
0: 对。
1: 听起来我觉得担任他们的指挥来讲，
0: 对，
1: 那个压力很大。
0: 当然，
1: 因为前面四个都有得奖，
0: 对，没错。
1: 你后面想接的话，你能不拿奖吗？
0: 是啊，是啊，没错。
1: 哇，那是拿着鞭子在后面追的耶，
0: 没错。
1: OK OK， 听你这么说呢，这一场我一定要去啊、哦。
0: 嗯，
1: 这个演出是在7月27号嘛，对不对？
0: 对，27号。其实这个团他们参加在台北有两个演出，除了27号演出半场之外，在8月2号
1: 是。
0: 闭幕音乐莫扎特安魂曲的上半场他们也会演出，
1: 好，
0: 而且他们也会加入莫扎特安魂曲的一起演出、
1: 嗯、太厉害了，好强哦、
0: 嗯、
1: 好，这是在台北的演出嘛，那他们有台湾的巡演吗？
0: 他们7月25号在宜兰演艺厅有一场整场的演出，7月25号在宜兰演艺厅。
1: 好的，那么巡演呢，刚才我们听到了丁达明执行长特别说到了在宜兰哦，宜兰演艺厅他们也会带来他们精湛的演出，那我们就先来听听今天为大家安排的由他们演唱的歌曲，丁达明执行长为大家来特别推荐的是哪一首音乐呢？
0: 哦，我们来听卡米尔唱的这首 O Saturnalis Hostia， 然后这是很有名的他一个经典的代表作。
1: 嗯，好、
0: 哦，那其实之前来台湾有演出过，那台湾观众非常喜欢，然后甚至台湾也有一些团队在演唱这个歌曲。哦
1: 嗯、你是特别指定他们这次来要演
0: 唱这首吗？我没有指定他们自己，
1: 他们自己知道大家喜欢是吧？
0: 对对对。
1: OK， 好，我们就来听这一段音乐。它翻成中文叫做《俗世牺牲》。
0: 对，这个是天主教的经文歌。
1: OK， 好、嗯，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呢透过音乐奇遇记为听众朋友来推荐呢在今年暑假呢台湾最重要的音乐的盛事了。这是由台北爱乐文教基金会那么跟大家来分享音乐的喜爱2026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哦。那这个音乐会当中呢今年来了五个团队嘛，刚才我们跟大家介绍了这个传奇的天团，来自拉脱维亚的团队哦，也听了他们非常动听的音乐。继续下来，丁达明执行长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哪一个团队呢？
1: 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个第一次来台湾的，叫做德国的图林根室内合唱团。
0: 嗯，
1: 那这是一个职业团体，他们擅长的就是

0: 应该说他们这次要带来擅长的，然后就是浪漫时期、浪漫乐派的，当然不会只有浪漫乐派，而是会从、他们原则上也会从德国早期可能从巴洛克时期然后唱到古典时期，然后当然会比较着重在浪漫乐派跟当代、当代作品这边、
1: OK，
0: 然后带来很多德国的经典作品。
1: 在他们这次带来的音乐当中，刚才你特别说到他们是一个职业的团队嘛、对不对？这个德国的团队哦，他们第一次到台湾来，在亚洲来讲曾经去过其他地方吗？
0: 应该还没有，没有去过其他地方。
1: 也是因为你们的盛情邀约来到台湾来，是不是？
0: 对，
1: 这个来自德国的团队来讲的话呢，刚才你特别说到他们是职业的团队嘛、那他们在曲目上的选择会如何来挑选？
0: 通常我们邀请来的德国人通常都是职业团、然后他们都选取的方向其实都蛮像的。
1: 怎么说呢？
0: 他们就会以呈现就是德国音乐为主，当然也不是完全唱德国，他也会唱一些欧陆其他国家，比如说法国或者是瑞士作品一些很多。当然重点是什么？重点他们都唱，第一原则上一定都是无伴奏，那第二很难的作品，然后多声部，比如说六声部、八声部、双合唱团八声部、十声部、十二声部到十六声部。
1: 天哪！
0: 对，每次邀请来的都会几乎都是唱这样的作品。
1: 那这个对于在台湾的喜欢听音乐的
0: 大家来洗耳朵，大家来洗耳朵。
1: 我蛮喜欢你用"洗耳朵"这三个字。
0: 对，就是大家平常也很难听到这样的作品，就是说而且是整场。
1: 嗯，
0: 就是说，因为事实上合唱作品、合唱无伴奏合唱在欧洲是非常主流的一个东西的，大部分、绝大多数大家都是唱无伴奏，很多作曲家也写了很多很棒的作品，所以有这么多好的作品可以选，那这些团队要展现他的能力、演唱能力、他就是会选这样的作品嘛。
1: 了解。
0: 是
1: 欸，其实我要回应刚才呢丁达明执行长特别说到的，每年邀请这些团队呢都是一时之选，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他们各具特色，来自世界各地，对不对？
0: 是。
1: 像过往我印象特别深刻，亚洲的团队当然像菲律宾呐、印尼都有嘛，那像东欧的国家，其实在以前的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你们也会邀请他们来台湾，跟大家分享这个在地的一些特色的音乐哦。我自己都觉得他们来台北哦，他们算是跟大家推荐他们极具特色的音乐的演出之外呢，我觉得他们跟其他团队其实也有点那种拼的感觉。
0: 一定的。虽然我们是这个是合唱节，可是同场较劲嘛，在同一个音乐节，大家一定会比嘛。
1: 而且你们还有什么上半场、下半场？
0: 对啊，你一定会比的啊。对啊，虽然不是比赛，就是不是比赛，比赛这个比的更厉害。这个你的掌声啊，谁比较热烈啊？你唱几首安可曲，我唱几首安可曲啊？
1: 哦，是哦。
0: 就从前真的有碰过啊，两个不同国家的职业团指挥，然后回到饭店之后，这个指挥问他说：“你们今天晚上唱几首安可？”这个指挥说：“哦，我们唱三首。”隔天这个团就在唱了四首。
1: 我发现呢，大家都不喜欢输的感觉。
0: 对，不喜欢输嘛。
1: 嗯，
0: 跟足球一样。
1: 真的哦。我们节目录音的时候呢，刚好还在打这个世界足球比赛哦。那大家看到比赛非常精彩。其实在今年的2026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那也是精彩可期，对不对？我们今天只是抢先为听众朋友来推荐，那也让大家先听一下。
0: 对。
1: 在这段期间，刚才我们特别说到7月24号到8月2号在台湾的朋友，不管是台湾的听众朋友，或者是中国海外的听众朋友，在这段期间来到台湾的话，一定要进到音乐现场来欣赏，这是在国家音乐厅哦。
0: 是。
1: 好，这个职业团队呢，他们就是喜欢挑难度很高的音乐嘛，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又唱得非常的好嘛。OK， 这是第一次来。
0: 对，这个团是第一次。
1: 第一次来哈、好，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好不 好？
0: 那我们就是来听，就是说，好，他们唱这次。他们有一首很棒的作品，叫做他们选了一首马勒的歌曲。大家知道马勒写了很多管弦乐作品、交响曲，然后管弦乐伴奏的作品。那有作曲家呢，就把他的曲子不是只有一首，他也选了很多首，都把它改编成无伴奏合唱，16个声部。大家可以想象，
1: 16个声部
0: 就是女高音、女低音、男高音、男低音。原本4个声部，每个声部再分4个声部，16个声部就
1: 怎么唱，
0: 唱出像管弦乐的一个复杂度，一个制度。
1: 我大概了解你的意思，
0: 把管弦乐的歌作品改编成合唱团来唱。
1: 好，
0: 对，我们现在听的这首就是，而且这首可能很多人还听过，
1: 嗯哼，
0: 马勒第二号交响曲复活的第四乐章，
1: 嗯哼，
0: 那时候原本是一个管弦乐团伴奏，然后一个女低音独唱，他现在把它改编成无伴奏16声部的演唱，嗯，这个歌曲可能很多人就听过了。
1: 好，嗯，我们就来听这段音乐，而且呢，我如果请教丁大明执行长呢，也就是说呢，一般来讲我们有管弦乐，对不对？
0: 对。
1: 然后配着合唱团的演唱，嗯，但是他们是六声部呢，就是说他们的声音当中就好像乐器一样的感觉了，有达到那个效果。
0: 他用人声来达到那个管弦乐的效果，那，就是
1: 很厉害耶，
0: 就是那个最高跟最低，
1: 嗯嗯，
0: 各个声部把它，然后还有他这个丰富的和声，
1: 嗯嗯，
0: 这，就是要达到的那个效果。
1: 好，我们就听听看，嗯，啊，听众朋友来感受一下16声部的演唱风格。
0: 对。

0: 好的，继续下来，我想请教丁达明执行长。每次呢，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当中呢，都会有那个小朋友的团队，对不对？
1: 嗯哼。
0: 那过往我对印尼的团队、菲律宾的团队印象蛮深刻，但这一次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匈牙利的儿童合唱团。
1: 对，好，这个团其实也是第三次来台湾了。
0: 嗯哼。
1: 好，我们这次有两个第三次来台湾的团队。
0: 嗯、
1: 我们在第一次邀请上来，其实是已经是2002年了。
0: 第二次是2002年，
1: 第一次
0: 2002年，
1: 对，第二次是2013年，
0: 那也很久了，
1: 很久了，对，
0: 十几年呢，
1: 没错没错。那这个康泰姆合唱家族、康泰姆合唱团呢，就是其实在匈牙利的东北边、他们是一个很有名的、举世闻名的一个合唱家族，其实有点类似我们台北爱乐合唱家族一样，它是从儿童合唱团到青少年、然后到成人合唱团，
0: 嗯哼哼，
1: 对，儿童，那这次来的儿童合唱团其实就是以从小学大概十岁以上，
0: 嗯，
1: 到十几岁、十五六岁，
0: 嗯，
1: 的年龄，然后再上来，他有一个女生团叫 Promusica， 那这个团也我们也是曾经邀来过，在2015年，
0: 是是，
1: 然后再大一点呢，他们有一个成人的混声合唱团叫 Contact Mix Choir，
0: 嗯嗯，
1: 混声合唱团，那这个团我们也曾经邀来过，在2010年，所以在整个家族的团上，我们都邀请来过。
0: OK， 好、嗯，这次来的是儿童合唱团，就是10岁到15岁的小朋友，对不对？
1: 对。
0: 那我看到你们的资料介绍有特别说到，他们厉害的地方就是纯净跟精准的演唱的风格哦。那为什么是十岁开始呢？如果再小一点的小朋友是不懂得看谱，还是说有什么样的一些限制呢？
1: 不是不懂，从小开始训练。可是从十岁，大概说从十岁以上的，会就可以选出来做表演了。
0: 哦、
1: 其实从小就开始训练了，
0: 了解，所以有可能五六岁、六七岁就开始训练，
1: 对，有可能啊，有可能啊。对，
0: 那为什么十岁的时候比较容易选出来呢？
1: 大概是一个，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蛮多团大概一个
0: 经验值，
1: 你看，
0: 对
1: 对，一个经验值嘛。因为十岁的话，差不多是小学四五年级，
0: 十岁大概是三四年级左右嘛，
1: 四岁大概十年，大概是四年级左右嘛。
0: OK，
1: 然后比较大也可以控制的声音，可能、声音也可能是比较稳定了。
0: OK，
1: 对，各方面
0: 声音，
1: 他的小孩就是很成长，还有他声音各方面比较稳定了。
0: 哎、我想请教，
1: 再小的话，可能有时候会难免不受控。大家家里有小孩，你都得可以理解嘛。
0: 没有，因为我没小孩，所以我没有办法理解。
1: 哦、抱歉、哦，
0: 但是我要请教丁达明执行长、因为除了你唱歌之外，你儿子也在合唱团唱歌，对不对？
1: 是。
0: 那他也是从小开始唱的吧？
1: 是啊，是啊，也是从在台北儿童合唱团开始唱到现在、现在在唱青年团了。
0: 哦，已经唱到青年团了，
1: 现在念大学了，是。
0: 速度好快哈、
1: 对对对，
0: 有一天搞不好跟你一样，就是到世界各地去巡演，
1: 有可能，有可能，对，
0: 有机会。哎，他唱的是哪个声部？
1: 他男中音，
0: 男中音是不是？好，从小开始培养，然后呢，就刚才您特别说到儿童合唱团来讲，普遍大概十岁的开始的孩子，我们就可以参与这样的演出了嘛，哈。那这个来自匈牙利的儿童合唱团，你们特别介绍说他是国宝级的团队呀？
1: 对，这个在匈牙利其实是国宝级的团队。
0: 哦，了解，
1: 四十几年的历史了。就是在对于全世界来说，就是他们很多年前就开始在国外各地巡演，包括尤其是日本，他们很早很多年前就开始在日本巡演，所以日本先发现这个团体，然后就常常邀他们去日本演出。后来我们也知道了，我们认识他们，所以我们在2002年就开始邀他们来，
0: 是
1: 中间陆续间断，然后会邀他们过来、开始做交流。
0: 嗯，
1: 除了邀他们演出，我们也邀请他们的指挥来过教学，指挥伴奏教学，这样所以交流很多。他们也会邀我们过去跟他们交流。
0: 对对对，哎，你了解我的明白，我就想问你这个问题了，因为你们的体制其实蛮相近的，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对，他一定会
1: 中间已经交流过很多。他们来这么多次，我们也去过三次。
0: OK，
1: 三四次，对，
0: 礼尚往来就对
1: 了，对
0: 对
1: 对，
0: 对不对？因为我在想，他应该也蛮想知道台北爱乐合唱团，你们像我们有青少年合唱团，对不对？然后有混音的室内合唱团啊，我们的团体这个合唱的表演呢极多元化，他们应该想要知道台湾在合唱这一个区块我们的发展如何哈。好的，那我们就来听小朋友所带来的音乐咯。我自己是挑了这一首啦，这个翻成中文叫蹦蹦跳跳，
1: 对，就是匈牙利很重要的作曲叫高大乙的作品。
0: 啊，
1: 这个就我们中文翻译叫蹦蹦跳，其实它就是一个儿歌啊， 其实就是一个儿歌。
0: 好的，我们就来听这首非常轻快好听的歌曲，待会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来推荐参与演出的团队。

0: 好的，丁大明子英长，我们听了小朋友蹦蹦跳跳唱完这首儿歌之后呢，接续下来你跟大家推荐的团队是
1: 我们推荐今年来一个也是第一次来台湾的斯洛维尼亚的一个叫美格龙室内合唱团。
0: 嗯哼，
1: 那这个团呢其实跟去年来的一个团其实是有很深的一个渊源。如果大家有印象，如果大家有听过去年有一个来一样是从斯洛维尼亚来的一个女生，叫做圣斯丹尼斯拉夫女生合唱团。
0: 我有印象这个团队。
1: 圣斯丹尼斯拉夫是他们的学校的名字，去年来就是那个学校来的女生团。
0: 嗯哼，
1: 那今年来这个美格龙是这个团的校友，这个学校的校友。是混声团。意思是说这个学校毕业之后他们可以来参加这个团。
0: 了解，等于是说呢，在学校有参与合唱团演出的这些孩子们，那他们毕业之后还是想唱歌。
1: 对对，他们还而且还希望跟同学当年的同学一唱，他们就会来参加 Megaron 这个团。所以去年来是高中团，高中女生，今年来的是高中毕业生，已经在念大学或者是刚刚出社会在社会上工作，大概就是18到30岁之间的青年啊，就是那都是同一个学校圣斯丹尼斯拉夫学校的校友。那所以意思就是他们在学校也都受过同样的良好的合唱训练。
0: 了解，而且有默契，对不对？
1: 对。
0: 你这么说的话我就想到了台北的中山女高，他们也是学校有合唱团，然后毕业之后呢他们那些学姐啊，他们就自己成立了一个合唱团，类似这样的概念了吗？
1: 对，其实现在好几个合唱团，台北有好几个合唱团都是类似这样的，就是校友合唱团的概念。那当然有时陆陆续续也开始不仅限于校友了，因为如果只限校友这个身份啊，其实你的来源就会很受局限，
0: 会短促。
1: 对，所以我们知道有中山的校友，那有建中校友，有成功校友，然后还有建中跟北女的校友，
0: 对，
1: 也叫清运，
0: 那个其实比较活泼。
1: 对，那还有那当然还有大学的校友，比如都有。
0: OK， 好，可以看得出来呢。这个团队来讲的话，因为喜欢唱歌，大家就凝聚了这样的力量。那透过这次来到台湾的演出，您说到这个美格龙室内合唱团，他们是第一次来吗？
1: 对，他们是第一次来。
0: 你讲到目前为止呢，我发现这次的2026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就有三个第一了耶。第一次来的就是我们现在介绍的美格龙室内合唱团嘛，对不对？那再来的话你刚才还有说有一个团队是德国的那个团队嘛，
1: 对，
0: 好，他也是第一次来嘛。
1: 对，还有一个西班牙团也是第一次来。
0: 也是第一次来。那四个第一咯。还有一个第一就是说刚才我们特别说到的中南美清唱剧也是第一次首演。
1: 其实还有一些第一，
0: 还有很多，
1: 你正在数。还有
0: 我本来想说你已经讲了，
1: 你要说第一次来的话三个团体
0: 有三个团体吗？
1: 对对对。
0: OK， 好的，那我们就来听这个团队为大家所带来的音乐。
1: 我们来听，
0: 你为大家推荐的是
1: 就是他们唱一组那个斯洛维尼亚的民谣的主曲。介绍这个团队一定要介绍他的指挥，
0: 他的指挥特别在哪里？
1: 对，他指挥特别，因为他也是很有名的作曲家。那在过去我们台北市流上大概在2000几年我们就曾经唱过他的作品，因为他产品很多，作品很多也都很棒。然后陆续台湾有一些团体都有在唱他的作品，然后 Mochnik， 甚至我记得从前好像也有团友邀请他来做过客席。
0: 就是这个指挥就
1: 对
0: 了。
1: 十几年前有邀请他来做过演出他的作品，然后请他的客席指挥。
0: 是
1: 应该十几年前。对，就是他这个指挥来过台湾。
0: OK， 好的，这个指挥如果您在十几年前曾经看过他的演出的话，不要错过今年2026年由台北爱乐合唱团、台北爱乐文教基金会所举办的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还可以来相会哈，老友相见嘛。好，你为大家安排的是哪一段音乐呢？
1: 我顺便还要再介绍一下他们的功绩哈。认识这个指挥跟这个团其实也很多年了啦。就其实是当年我2017年还是18年我去斯洛维尼亚的时候，我就去拜访了圣斯丹尼斯拉夫学校。我就见到了这两位指挥，我去看他们的排练，我就见到最后那时候就来谈，以后要邀他们来。
0: 这么久就要谈合作了？
1: 对，那是2017年18年的事情。然后呢，当然后来就开始敲嘛，对不对？然后可是你碰到疫情，所有事情都延后了，所以原本有团是要20年要来的，有团是2021要来的， 就全部一直
0: 延后全部挪到后边。
1: 对，所以那个女生团是去年到去年才来。
0: 嗯哼、嗯嗯，就学校的团队合唱团先来，
1: 然后进了这混声团，今年才来。
0: 嗯哼、嗯，
1: 然后那去年那个女生团表现非常精彩，大家要看到像一个像一团仙女一样，穿着白色的衣服，
0: 嗯、没错。
1: 然后今年这团就是我又是不一样，因为是混声，所以曲目曲风格会不一样。
0: 嗯哼，
1: 那他们过去连续这两年，他们其实有很好的国际比赛的成绩。我也在其实过去的几年我也很多在不同的比赛看到他们比赛成绩都很好。那去年他们在加拿大温哥华那边的一个国际合唱比赛，然后因为刚好我们儿童合唱团代表儿童合唱团也去参加同一个音乐节，他们就看他们现场演出，然后这个是米高龙室内合唱团呢在那个比赛最后拿到总冠军。
0: 嗯哼，
1: 就是他们看他们现场也精彩演出。然后今年的四月，在刚刚几个月前的事情，
0: 是
1: 那苏维尼亚全国合唱大赛，它是两年半一次，它就是两年半，每隔一年半全国大赛，每隔一年半国际大赛。
0: 嗯，
1: 那个它的国际大赛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所谓的六欧洲六大赛之一。
0: 了解，
1: 是这样啊。那他今年在四月在全国大赛呢，赢了13个奖，包括最后的总冠军，
0: 太强了。
1: 那我们就说奖通通给你拿就好了。对，可是其实我要说的其实是斯洛文尼亚的合唱是非常强的，
0: 嗯，
1: 非常多的合唱团，非常多的好的作曲家跟指挥，跟拉脱维亚其实是不相上下的。
0: 是是是，
1: 只是过去我们过去比较可能比较知道比较多是拉脱维亚，
0: 嗯哼，
1: 斯洛文尼亚是我们大概就也是从一几年我开始过去，然后我开始陆续引进一些团队来台湾这边，我们就开始唱他们的作品。在斯洛文尼亚这么多的团中间，全国比赛他可以赢到这么多的奖，
0: 拿到13个奖，
1: 拿13个奖，就每一组的冠军，然后加上什么各指挥奖、什么演唱奖、什么什么奖，13个奖，真的是不容易。

0: 好的，丁达明执行长，刚才我们介绍了四个团队的，对不对？
1: 对。
0: 然后第五个团队的话，这是一个西班牙的男生合唱团。
1: 对。
0: 嗯哼。
1: 这是来自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一个男生合唱团，叫做苏哈。
0: 嗯哼。
1: 那事实上在过去这几年我们也邀请过几个来自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团队，就在前年有一个 是儿童合唱团，这是前年的事情，然后在2018年有请过一个混声合唱团。好，那这几个团都曾经在赢过几个国际大奖，都是赢过国际大台的团队，冠军的团队。巴斯克这边有很强的合唱传统，这边我们刚刚提到欧洲六大赛其中之一，我刚刚说到一个在斯洛文尼亚，另外一个就是在巴斯克多罗萨这个地方。
0: OK，
1: 那这个男生合唱团就集结当地整个巴斯克地区最强的男生。所以我刚刚有提到18年曾经来过一个混声团，
0: 是
1: 当年的男生有一些今年就会再度再来了，来到台湾。对，所以中间有人是重叠的。因为他也参加了混声团，他也参加男生团。
0: 我想请教丁达明执行长，刚才我们特别讲到了，就是说有些合唱团他可能有限制年龄，对不对？那这个来自西班牙的合唱团男生
1: 没有限制年龄，
0: 他们就没有限制嘛，
1: 男生可以唱到年纪很大，但是我看到里面已经有六七十岁的。
0: 你要唱到几岁？
1: 我唱到我不能唱的为止啊。
0: 好，所以六七十岁应该也是你自己能达到那个目标哈。
1: 就反正就唱到不能唱为止，没有限定年龄。对不对？
0: 男生就是占了这个便宜啊。
1: 对
0: ，OK， 对，好，那个声音的感觉、表情，其实唱到后面，我觉得那个情绪就更加的饱满了，对不对？
1: 是。
0: 好，西班牙这个团队呢，来自西班牙的巴斯克自治区。
1: 对。
0: 那你也刚才特别说到，他们过往曾经有团员来过，
1: 对，
0: 今年又再次拜访，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对台湾应该有极大的好感，对不对？
1: 台湾，当然还有就是我们合唱节，这么多年来累积的名声，他们知道我们的合唱节的，因为之前有人来过了嘛，所以他们知道我们这边合唱节非常非常棒，然后各项的安排，还有国家包括国家音乐厅，甚至中南部这些演出场馆，其实现在也都蛮不错的，有几个新的场馆呢，
0: 是
1: 比较就算是比较不是最新的场馆，他们也都维护的也还不错。这个团队呢，好，他们会带来这个男生的一些经典作品啊，欧陆没有仅限于西班牙或巴斯克，就是欧陆的男生，
0: 他就比较多元，就 对音乐的选取上，
1: 对，因为男生合唱作品，曲目没有像一般混声合唱那么宽广，对不对？所以他会选很多不同的不同国家的作品，
0: okay，
1: 让他更多元。
0: 他等于是可以驾驭更多的音乐就对了，
1: 对对 对、包括是选曲的，主要是选曲，男生合唱作品没有像不会像说每个国家，你说斯洛维尼亚，他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作品，混声很多，每个国家混声作品一定都很多，
0: 是
1: 混声作品一定是最多的，可是你要专门写给男生或
0: 者是
1: 给女生的，不会那么多，不会像混声这么多，
0: 那
1: 你要选曲的方面会受到局限，所以你就会想说，那我要选不同，
0: 就选曲的部分就更宽广，
1: 对，更宽广，对不对？而且这样子让曲目就风格就更多变。
0: 了解，我要谢谢丁达明执行长，因为来自西班牙的这个团队呢，你们特别安排到我的老家，到嘉义来演出。
1: OK， 那一定要来，
0: 真的是很感动。

0: 好，我如果没有赶上台北的场次，我回到嘉义带着小朋友去欣赏哦。您今天为大家安排他们哪一段的音乐呢？
1: 我们来听一个叫做好，就是叫做《西面颂》，那这是宗教歌曲，所以这个歌曲其实你会听到很浑厚的那个男声的合唱，就是很难得，就是。有这次来的五个团有三个混声、一个儿童上来其实是女生就是少女
0: 是
1: 然后女童然后现在这个 纯男生所以你会听到完全不一样的声音、音色跟声音每个团都会呈现完全不一样的声音跟音色
0: 了解
1: 男生这个这样的音色是非常难得的
0: 因为我觉得男生唱歌、那种来自胸口的那种共鸣感、我觉得很震撼呢、所以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你喜欢唱歌了我觉得唱歌的男生都很 man 而且都很帅
1: 谢谢、
0: 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1: 谢谢
0: 好来听他们的这段音乐待会回到节目当中最后跟大家来介绍来、这一次像比赛啦或者说在我们的这个闭幕当中呢、有这个莫扎特的音乐是不是
1: 对
0: OK 待会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好

0: 好的，丁达明执行长，这一场的2026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7月24号到8月2号盛大展开，除了台北的场次在台北音乐厅之外呢，在台湾各地有很多的巡演，像是台南、宜兰、云林、高雄、屏东、台中、嘉义、南投都有啊。
1: 对，
0: 那这个相关资讯我们透过台北爱乐文教基金会或者是什么样的 FB 就可以查到资料呢？
1: 就是在 FB、Facebook、还有或那个上面搜寻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或者打英文 TICF26， 今年是2026年嘛，TICF26 都找得到。
0: 然后
1: 或者是官网，合唱节有官网，就打就是 TICF.TW。
0: 好的。除了莫扎特的音乐之外呢，还有贝多芬的第9号交响曲。
1: 是的，
0: 嗯，
1: 好，那我们刚刚有提到是今年好多的第一次，有一个第一次是更特别，就是我们今年第一次有台北市立交响乐团加入跟我们一起演出，
0: 从来没有过吗？
1: 从来没有过，因为这是我们主办的节目。那从年过去都是我们自己的台北爱乐青年管乐团跟我们台北爱乐合唱的演出。
0: 嗯，
1: 那曾经有过一次是新加坡的一个创业者乐团。他们来台湾跟我们一起演出，之外其他都是我们自己的团队。那今年很高兴有台北市立交响乐团，尤其是由他们的桂冠指挥音鲍来跟我们台北合唱一起合作演出贝多芬第9号交响曲合唱。那这场音乐会的上半场我们会邀请德国图林根室内合唱团，他们演出半场的德国的无伴奏合唱作品，然后下半场就是贝九，所以整场都是德国合唱作品。
0: 了解了解，好，这个演出我看到是8月1号嘛，对不对？
1: 对，8月1号礼拜六的晚上。
0: 好，这是也是在这次的2026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的第一次，跟刚才你特别说到的，跟
1: 北市交的合作
0: 是好，这也是相当难得机会哦，
1: 很难得。
0: 这次那么完美的合作之后，说不定未来会有越来越多机会，我们非常期待。那最后来聊聊，在闭幕的音乐会当中，我们特别说到了，有这个莫扎特的作品，是不是啊？
1: 对，今年是莫扎特诞生270周年。
0: OK，
1: 所以

0: 每逢六，我们就会演莫扎特的作品。对，我们上次演莫扎特的作品就是2016年，然后再往前一次，
1: 这么久了，
0: 再往前一次2006年，就是这些作品。但我们
1: 所以十年一次啊？
0: 对，十年一次，
1: 十年才一次啊？
0: 对。
1: 哦，因为我知道你们很会演唱莫扎特的音乐，
0: 我们自己主办了。
1: OK OK， 好，有这个坚持，我们就是每十年就会有一次莫扎特的音乐。
0: 大方向是这样子。如果说这一年，除非有碰到这我们
1: 特殊的情形，对不对？
0: 难免有时候碰到其他的，有些作品我们想没，比如说有碰到新的作品很想演，然后
1: 想诠释的话就有可能先出来了。对对对，好的，那在最后呢要跟听众朋友介绍呢，刚才我就特别说到了我们这次呢有这个台北国际合唱大赛啊，有这个比赛嘛，那我看到这个团队呢亚洲的团队居多，但是你刚才特别说到欧洲的德国像是泰国这次都来参加比赛了。
0: 对，这样除了亚洲我们合唱大赛这边，因为其实是开放各式各样的团队跟你什么国家都可以来报名。过去几年大部分都是东南亚的团队
1: 比较多，
0: 那
1: 地缘的关系，
0: 对，没错没错。然后那今年的话我们第一次会有来自泰国的团队，然后第一次有来自德国的团队，那今年也有韩国的团，韩国团队不是是第二次，我们之前有来也有过，那从前更早第一次最早第一届还是第二届的时候，我们有曾经过来过波兰的团队来参加比赛，
1: 我有印象。
0: 对，这边的话就是他们有分九组，然后有两天的分组赛在东吴大学松雨厅举行，那这个也是有开放售票的。
1: OK，
0: 然后再来，那这九组的冠军呢，我们会在礼拜五，7月31号的晚上就在国家音乐厅做大奖赛。
1: Okay，
0: 大奖赛，那就是九组的冠军来并最后的总冠军。
1: 了解，好，这也是开放卖票，
0: 对对，
1: 让大家进来欣赏
0: 的
1: 哈。
0: 一定八场，就其中一场就是这个大奖赛。
1: 好，你看啊，一次可以听了这么多团队的表演，
0: 对，而且这场
1: 机会难得，
0: 而且其实这样非常精彩，因为你会听到八个团甚至九个团，
1: 而且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语言，
0: 而且有可能是十个团都有可能，对，对，
1: 是。
0: 因为评审团会选出了九组冠军，他们以后可能会再提名一个表现非常杰出，可是没有拿到分组冠军，因为有时候。有些组竞争非常剧烈啊，
1: 是是是，
0: 第一名跟第二名可能只差0.0几分而已，
1: 那怎么办呢？
0: 那就评审会觉得
1: 评审特别奖，
0: 对，他会觉得这个遗珠之憾，他觉得就这组竞争这个剧烈，我们增加一个名额加入大奖赛，
1: 了解，
0: 就是评审团他们可以决定的事情。
1: 好的，因为丁达明执行长也经常受邀到世界各地的这个合唱比赛担任评审的工作哈，那我可以理解，说不定呢不只是九个团队会有看到得奖，甚至有第十个团队出现。
0: 对，就是加入这个大奖赛了。
1: OK， 好的，那请大家把握机会，相关的资讯透过2026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的 FB 或者说我们的官网都可以查询到相关的资讯。那最后就来听莫扎特的音乐喽。
0: 好，我们来听莫扎特的安魂曲，那当然就是中间比较有名的片段，这个大家可能都看过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叫做阿玛蒂斯，那这个音乐在里面都出现过。
1: 了解，大家一起来欣赏，也欢迎大家进到台北国家音乐厅来欣赏这一次的2026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非常谢谢丁达明执行长，我们就音乐会的现场再会喽。
0: 好，谢谢大家，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永续相对论，严婉玲主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永续相对论。那这个月我们讨论的主题就是在七月刚上路的这个治安法里面的霸凌这个章节专章的上路哈，那带来了很多职场上的讨论。所以我们在这整个专辑里面邀请到的两位，一位是台湾职业安全健康连线的秘书长黄怡玲，另外一位是在中部的中小企业任职当过主管的 Ben， 那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跟我们讨论这个议题。那在第一集的节目里面，我们先邀请怡玲就 NGO 工作者的角度来谈，霸凌新法的内容谈的是什么，跟现在的现况实况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在第二集的节目里面，我们邀请到的是 Ben 来跟我们聊说，哎，那他自己过去在职场上的经验，或者说现在他在跟身边的主管朋友提到现在这个新法上路之后大家的反应长什么样子。那在今天这一集节目里面，我们就邀请到两位一起来对谈。那我们是不是先邀请怡玲，就上一集的节目里面 Ben 提到的这一些在职场里面发生的情况，哦，他大概提到了几个议题。第一个是主管在回应这一波新法上路的时候，他们有的反应有两种。第一个就是我很积极的想要跟我的同事们沟通，说怎么样是大家都觉得最安全而且安心的工作方法。那第二种就是主管往后退，变得比较冷处理跟同事之间的关系，那可能就是交代了目标，但是我没有要积极的去不断的问你说，那你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啊，或者怎么样之类。像这样子的事情是在上一节节目中被提到。那第二个我们也讨论到跟世代相关的议题，是不是 Z 世代是一个有人说 Z 世代来整顿职场，那他也感受到说，诶，确实这个世代的工作方法跟前几个世代也许有一些差异。再来我们也提到了科技工具，不管是网络，不管是社群媒体，甚至是 AI 的介入，其实也在改变职场面貌。那根据 Ben 提的这些内容，一定有什么想回应的吗？
1: 主持人跟 Ben 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齁。其实上一集的节目特别提到 Ben 分享到还蛮多的，我觉得也是蛮符合我现在遇到时候很多朋友，他们如果是主管的时候都非常紧张，想说新法上路那要怎么去实行齁。那我倒会觉得说，其实职场压，当然有时候会太过于紧张，说我是不是不可以给同仁压力啦，然后或者是说怎么样去营造好的沟通。那我会觉得首先第一要还是要去澄清一下，就是说职场难免一定会有压力，因为你是要求有产出的，是有 KPI 的，所以职场压力不代表它就是霸凌啦。那其实我们还是在谈说，你对于这个人的行为或互动有没有超越了你该有的这种目的，或是带有敌视，或者是说其实这已经是一般人已经无法承受的这种痛，然后才会去进到霸凌的讨论。那我也会觉得说，其实主管他们在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自己是对这些事情觉得还蛮正面的，就是说至少我觉得，因为霸凌其实从过去一直以来都一直是发生在职场里面的状况啊。那只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也许也蛮多人不知道，也许我正在经历一个霸凌的过程，或者是我有没有法律工具可以协助我去解决这些问题。那我觉得现在开始大家慢慢的因为有法律的讨论，然后大家就开始去思考说这些问题我们该怎么解决。我觉得有时候也是一个自我提醒，你可以去想象说，啊，原来我这个我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会不会对别人感受太重，或者是说因为有时候工作一忙齁，你也会忘记说啊这些东西也许别人的心情其实听起来其实是不愉快的。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意识放在我们脑子里面，我们不断自我反省，然后去建立一个更好的互动关系，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还蛮正向的啦。那当然主管他会有一些比较退缩的方式，比如说不然我们好好把这条界限讲清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积极的方法。但也有一些主管会说，啊，我现在真的是抓不到，不然我往后退好了。但我也会认为管理本来就是一门学问，其实应该要有提供这些主管有一些好的职能，让他们知道是，我管理有什么工具，以及说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也许我用什么样的方式，因为每个人不一样啊。你也不能说，在上一集大家其实有讲到说，我到底要给他 一个明确的工作目标，然后他自我达成就好，还是我要直接告诉他说步骤该怎么做？其实老实说，我觉得这也不一定有一定的答案，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有些人喜欢那样，有些人习惯这么做，那或许他就是一个我怎么去认知这个人，我要怎么跟他工作，然后怎么样去建立更好的一个互动，我觉得是一个好的提醒啊，就是说我要怎么去运作。那再来，我自己因为从这2年开始在处理霸凌的议题啊，那。也调查出非常多的，大概超过40几件的案件哈。我觉得里面蛮多都是在于来自于沟通的误会，或者是说有时候我们彼此之间会用负面的解读对方这句话。其实也许我在讲我发话人没有觉得这句话我带有这个意涵，可是听话人就会觉得，诶，你这个是不是质疑我啊？你这个是什么？其实反而容易会用一个负面的解读。那我觉得不论是负面解读或者是理解上的差异，它都来自于其实彼此的生命经验其实不太一样，还有个性上。那我觉得这里面的这种冲突或者是误解，它可能来自于非常多不一样的这种身份别。刚刚其实你们前面有讲，就是在上一集有前面有讲到这种说啊，很多世代的差异，确实啊，当我们观念不一样的时候，我们理解一件事情的感受其实也会不太一样。当我们理解不同的时候，我们会在不同的面向去思考这个问题，但对话起来其实就是一个状况不太一样的互动方式哈。那尤其我觉得新的世代跟前一个世代，他们对于职场的想象，其实我觉得也有蛮大的不同，包含其实刚刚讲的科技运用的这种方式，我现在其实有点害怕，就是当大家太相信使用依赖 AI 的时候啊，我们常常有一些个案的劳工来跟我们讲的时候，我们跟他说我们的经验上是怎么样的嘛，他反而不相信你欸，他会相信说，可是 AI 跟我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我觉得他产生了一个沟通上非常困难的一个状况，是因为他更相信 AI。这件事情我有跟很多人在反映，我们在谈劳资争议调解的时候啊，我们就跟他说，诶，你这件事情可以怎么样去理解，或者是咱们去要不要接受？他说不行，AI 跟我说怎么样，反而调不下来。然后我们后来发现，好像在法院上也有类似的状况。那我就觉得，你太仰赖于 AI 的互动的时候，它创造了另外一个沟通的困难啊。那我觉得这都是蛮新兴的议题，还蛮值得跟大家一起做讨论的啦，这样子。
0: 我刚刚听到那个，就是 AI 介入大家的沟通过程，我就想到我自己的一个案例。我最近房子在整修，然后那个工头就工班的包商就跟我说，他有一个客人，就是他报了一个价给客人之后，然后那个客人就拿回去问 AI，然后他 AI 就说啊，这个包商估得太贵了，然后客人就跑来跟包商说，AI 说你这个太贵了，哪里可以往下修？然后那包商就生气说："你叫 AI 帮你修房子。
1: 对啊，我觉得现在的互动会有点变的是，他更相信 AI。
0: 对，那我其实也觉得这个确实也会造成职场的一些新兴的议题了。那谢谢怡琳刚刚其实也先依次的回应了刚在上一集节目里面 Ben 提到的这一些困境，或者是说他意识到的问题哈，包括说也许有世代上的，也许有个性上的，那当然。这个科技工具的介入也确实造成了一些新的情况。那不知道就刚刚怡琳回应的内容，但有没有什么也想要更具体的回应怡琳的部分呢？
2: 确实，就是说，刚刚在讲说，职场一定是会有压力的啦。然后压力等于霸凌，我觉得这个会是一个，就是道理我都懂，但我觉得应该说，作为一个这样子负责监督跟调度的角色的时候，我觉得现在就像我上一集讲啊，身边就两群人，就是积极到非常刻意去想办法确保这件事情不会有各种意外的风险的主管，跟另外一种就是双手一摊，觉得那我就先别管好了。但我先别管的要件就是，我也先提醒自己不要多说什么了。我觉得这不是怎么回应了，而是说我觉得对，确实听完之后，那个道理有 catch 到，对，他好像不能什么事情都变成是害怕被说成是霸凌。但确实，我觉得现在的状态是，大家害怕去碰触任何有压力可能的沟通方式。现在可能进入一种矫枉过正的状态了吧？我觉得我现在初步的感觉是这样。
0: 这个矫枉过正好像在很多心法上路的时候都会出现，对不对？依琳，应该是你这个应该很有经验，对，你这么多年推动了这么多跟劳动权益相关的法，心法上路的时候造成一波恐慌，然后讨论这个一定不是第一次吧？你要不要分享类似的情境，然后来谈说，哎，其实我们面对这样子的讨论或恐慌，可以怎么处理呢？
1: 确实哦，就像我举一个最近的例子来

0: 说好了，其实前年是开始在做霸凌，在前一年在用 Me Too，其实他都在谈论的是人跟人的界限关系是什么。那因为 Me Too 事件之后，其实修法的包括性别平等工作法，他也在谈说有关性骚扰的这样怎么处理啊等等。因为那时候其实包括不只是性工法在修法，其实性骚扰三法全部都在修正。那时候大家都在讨论说，哎呀，那我都不知道怎么跟其他性别或者是在人的那个界限，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们相处啦。这种其实讨论是蛮多的啦，但是我觉得那是一个在还不确定对方怎么想的时候，然后大家都我觉得这有点自己比较担心，说会不会因为界限不是很清楚的时候被申诉啦，吼被什么处理，这个都难免。那而且我觉得其实社会还在对齐当中，因为尤其是霸凌的界限并不是真的那么明确跟具体，所以大家在互动过程里面，每个人个性也都不太一样，那想象的事情也是方法不一样，所以对齐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需要花一点时间去讨论，或者是去慢慢的适应啊。那但我会觉得说。一开始的焦虑，我觉得我相信这绝对会是哈，但是我也想要讲一件事情，就蛮多人在焦虑一件事情，那我这样是不是被申诉？可是哈，我每次在去做调查案件的时候啊，我都会跟他，因为被申诉人都会很生气，说他自己什么东西没做好，我叫他又叫他把东西改好给我，这叫霸凌吗？他就会非常生气这样子。那我当然知道，其实这个申诉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来源等等，但我都会安抚他们说，其实。我觉得任何的申诉案件都也可以再正面一点去想象，他说，啊，其实原来他并不是代表说他在指控你一定对或错，因为最后也会有一个评议的过程嘛。可是其实他有一个机会是让你去想到说，啊，原来他是这样想我的，啊，原来他听到这句话会有这种感觉。我觉得他是在促进另外一种可能性的沟通。那我觉得不用先不用觉得说，因为我被申诉了，我就代表我被质疑。我觉得倒也不是欸，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好的提醒。但是我觉得刚刚这句话，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呢，应该有很多人也会像被人讲说啊，这个道理我都懂啦，可是在当下就会不舒服。不过我觉得我在跟这些被申诉人讲，所以有时候案情真的我也觉得没有达到霸凌的标准，可是同仁可能就觉得他不舒服，就提出申诉。那这个被申诉人其实他真的就觉得很伤心，也很难受伤的。那我在调查的过程里面，其实我就会去安抚他。我觉得其实你有没有想到？在他没有申诉之前，你会知道他这样想吗？他说他确实真的没想过。那未来也许会避免怎么样去让他有这样的一个想象，或者是有新的沟通方法。那我觉得也许对未来的一个互动模式也会更好。但他并不会因此而被标签，啊，他就是个会霸凌的主管。我觉得倒也不是如此啦，这样子，
1: 因为我倒觉得刚刚怡琳的这一段提醒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一直在就是我们现在。在讨论啊，很容易就是纠结，好，或者说大家的恐慌就是纠结在当申诉人宣告这个人对我霸凌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都纠结在那个点上，都在恐慌那个点。可是事实上，怡琳刚刚也提醒了，这个申诉开始跑这个评议跟调查的流程的时候，其实也是有机会还给另一边公道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另一边是有机会。可以去申论说，诶，他当时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能真的说了这一句话，但那一句话是什么意思？这样子，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都很恐慌那个被指责的那一刻，可是我们都比较没有注意到后面其实是有一个调查流程的，又或者说，我们或许可以来讨论这个调查流程能不能被信任，就是说，主管们其实也不太确认。这个调查流程能不能这个持平的处理，又或者我们有没有机会来讨论大型的企业或中小企业，同时在就是当有不同规模的机关、企业或组织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他们产生的效果会不会其实又不一样？这个大家可以理解我现在要谈的这几个点吗？那有没有什么想要先回应的啊？就是我们刚刚在讨论的这个，其实有啊，后面还有一段调查跟评议的过程啊。
0: 我自己也把这个调查过程哈，我把它视为也是一个关系修复的可能性欸，因为但我觉得这个事要调查委员真的要有点意识，因为如果当我们太把重点放在谁对谁错，或者是说我其实只要达到一个成立或不成立的结果之后，好像就没有了，我觉得职场的关系不会好，因为。一定，这个调查结果一定会有一方不满嘛？你申诉有没有成立或不成立，就会有一方不满。那这样的情形之下， 我不觉得，我们明明调查是，或者是我们在预防霸凌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为了要让我们。

0: 互动或者是友善的职场，可是结果他创造了大家更恶化的关系。我觉得这个不见得是我们法律的初衷。那我倒会觉得说，其实我自己在调查过程中就非常有意识的，我也希望尽量是如果有误会的地方，我会希望在里面帮忙协助澄清，或者是说，那你有没有想过或许是怎么样的想法？然后我觉得在主管有时候，我觉得有时候是主管就是他有很多的想法，那他就觉得说，可是他没有要，他有时候就太忙，他没有跟同事解释说他今天是基于很多的考量才做的这个决定，要大家去做这件事。可是同仁他可能没有被告知说，原来你是考虑了哪些事情，所以你叫我去做这件事，我乍听之下觉得不合理，你是不是刁难我？可是其实他后面有非常多的理由，甚至他可能在保护你。我自己做调查委员我觉得我突然就有一个上帝的视角，哇，原来他的想法是这样，哇，原来他的想法是这样，可是他们彼此没有互通，那我觉得这会很可惜，因为长期以往齁，这个关系其实一定势必破裂。可是有时候常常最辛苦的是我调查之后没有一个坏人。那为什么走到这一步，我会觉得有点可惜啦。对。我会觉得修复关系以及找到彼此关系卡关的问题，这件事情反而倒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
1: 可是我不知道，也许等一下请 Ben 来讲看看，但以怡琳你的经验，修复关系有这么容易吗？
0: 超难的，我跟你说，大部分人就做不到啦。
1: 所以其实我记得第一集节目我们有稍微聊到，就是其实通常这一类的案件结束以后，那个通常员工还是会离开原有职场，对不对？
0: 也有一些其实是准备要离职了，然后才提出啦。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尊重每个人的做法。
1: 是的。
0: 但是我觉得也有一些主管确实因此这样有改变一些处事的方法，或者是他更理解说，原来他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然后他可以多说明一点他的这个行动或者是决策过程这样子。
1: Ben 就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想要回应的呢？比如说根据你的经验，你觉得确实啦，我们都在说，其实调查也有可能在重启一个新的可能性。但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其实在职场里面当那个上下关系还是存在的时候，那个新的可能性其实也不太容易是真的就大家当没事继续往下。有没有什么想回应的？
2: 我自己觉得可能是回应也是提问，就是说我觉得完了又是一个道理我都懂，但我只是在思考的事情是说，当然这个心智上路让我们打开了很多提醒跟探讨，作为一个主管，他不管是有新的选择或者是他可能有修正的机会，但我有时候就在回想，就是说我自己回到一个还不是主管的状态的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即便没有这些讨论，我可能就是会跑去管他三七二十一，跟主管摊开来，不管是好的沟通经验，可能也有很激烈的沟通经验，但我就会觉得我想要讨论清楚。我只能说我现在的感受是，现在的这个氛围是这些提醒都很到位，主管也有一些人在做修正，但至少我看到的是一边的人开始更冷淡了。可是回到另外一边，就是非主管的这一个面向来看，我自己的感受也是，很多时候就会说，为什么不提出来沟通？但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个性还是什么样的原因。我觉得现在在经验上看到非主管职的人会跟我以前一样选择，就是大家就讲清楚吧。我觉得比例也在下降。所以我自己听完刚刚一直在想的事情是，好像也不是在谈哪个角色要做什么改变，而是在这样接下来如果面对的是一个我们只剩下申诉管道了，然后日常的沟通开始都没有人在发动了，那个该怎么样去面对跟处理，这是我刚边听的时候边一直在想的，就很害怕说到最后就变成是一滩死水了呢。那到底这个可能就是在法规之外的挑战，是到底要怎么样一直让大家看到是职场就会有很多压力点，这些压力点该怎么被，就像最近的运动就要学怎么把筋膜松开啊，职场的筋膜要怎么松开，大家在不同的角色上才会比较舒服一点，这是我一直在想的问题啊。
1: 这个部分呢，其实我觉得也会是我们第四集想要跟大家聊的一个主题哦。就像我前面说的，就是其实真的完全无法只靠霸凌的这个专章就觉得可以解决职场霸凌问题，重点还是怎么样去重构这个职场文化。 那我相信宜林对这个其实也有很多想法哦。其实就像我们不管是第一集专访的时候提到，或者是在今天提到的哦，就是事后的处理其实都不可能比事前去做预防跟去做这个沟通要来的有效，或者是说不造成伤害。那这个部分宜林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当然我们也可以到下一集再好好谈。
0: 我非常认同，其实预防才是重要。就像刚刚讲说，修复到底好有没有办法达成的，真的蛮不可期待的。因为大多数的修复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那怎么样在前面更有意识到说，彼此怎么样不要走到那一步？我觉得那才是我觉得重点啦。对啊，
1: 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一集的节目里面，我们其实就开始让大家也看到说，在不同的角色上，譬如说宜林在 NGO 的角色上，他就会提醒大家说，其实这个法并不是要来惩罚主管的，相反的，也许这个法也有机会让主管去对第三者去陈述说他的意思并不是当事人所想象的那样，但是这仍然都是事情发生之后的解决跟救济的方法。那在下一集的节目里面，或许我们可以花更多一点的时间是来讨论说，那如果在发生霸凌之前有哪一些事情，譬如说教育，或譬如说这个每一种不同角色的心态去做什么样子的调整，是有机会去降低霸凌的嘛？因为我们发现说，法律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一个事情发生之后的保障或救济的手段，但其实这个法律的订定并不是希望有更多的霸凌的事件出来，然后有更多的这个法律的手段去处理它，而是希望去预防并降低霸凌在职场出现的可能性。好，那这一集节目最后，两位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的，不然我们就下一集我们再来讨论说，那就友善职场到底 NGO 的想象是什么，但是在实务的现场有没有机会就是去落实，或者说落实的困难会是什么。没有的话，我们就下一集空中再见咯。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哇，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2: 我们要去哪？
3: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4: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深旅 Follow Me。
3: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节目当中的这一位呢，我会说他是台湾在庙会界的，我已经算是专家了吧，就是可以拍到变成专家，或者是大家会觉得一想到庙会马上就会想要到他的频道里面去看一看最近到底有什么值得可以参加的庙会庆典活动呢。欢迎蔡桃贵，跑庙会的蔡桃贵。
5: Hello 各位，我是蔡桃贵。
3: 我刚刚讲对吧？
5: 哎、欸，等一下，
3: 怎样？
5: 因为大家都觉得好像说我们拍很多，我们很知道，所以开始会有一些观众问我一些玄学的问题，
3: 比如说
5: 是哎、欸，那个我们家神明要去进香啊，我要怎么问他什么之类的，我就哈。
3: 哎、欸，我觉得他问的问题超级好，因为我觉得要怎么样子跟神明抬杠是非常需要技术的一件事情。
5: 你是寡杯啊，
3: 就是寡杯，我觉得寡杯也要懂得问问题耶。
5: 哦，对，真的。
3: 因为像我以前去庙里面跟神明聊天的时候，有时候会聊不下去，就是他就是不要，比如说他就是给我抗杯，然后你心里就想说啊那怎么办呢？聊不下去了。
5: 我跟你讲说，遇到抗杯还好哦，遇到抗杯就是哦，他就是不要。啊，你遇到那模拟两可的，你会
3: 不会
5: 你会开始觉得说哇，你到底要干嘛？
3: 对，我懂。對對對對，然后这种时候真的不会聊的人，你就会愣在那边想说哎、欸，我到底该怎么办。
5: 有的人真的很厉害，他就是会猜到说神明到底要干嘛。
3: 我目前为止身边你跟我都认识，我觉得最会问问题的人是安导。
5: 对，他好像天生跟神明很合得来。
3: 对，就是小旅客们，如果有听我们其他集的神旅 Follow Me， 我们有另外一个也是带我们去跑庙会或是台湾的这些民俗人文活动的安导，我觉得他是真的很会跟神明聊天。因为我记得我有一次去他们家拜那个财神爷这样子，哎、欸，刚好其实也跟你有点关系的，对不对？
5: 我们对财神爷联谊会，耶、yeah ！
3: 对对对，因为其实台湾的庙会 YouTuber 们呢，他们就组了一个叫做财神爷联谊会，你们是要请了一尊财神爷。
5: 对，其实那个时候一开始就是，本来我自己的财神爷要进香，嗯，我想说，哎、欸，他拜财神爷，哎、欸，他也拜财神爷，啊，不，我们约一起好了。
3: 哦，
5: 对，那年就是如此的草创。
3: OK， 哎、欸，所以是大家各自家里都有请一尊财神爷。
5: 对 对， 對，就刚好就是这些拍片的人刚好都有。
3: 哎、欸，这会不会就是财神爷有在保佑你们，所以你们拍片就是大家人气很旺，点击率也很高啊，这样子，嗯、然后一直有厂商来找你们。对，
5: 这个有点好像
3: 可能有点关系，
5: 有点关系，可能有点关系。
3: 好，所以 anyway 就几个人就想说，好，那你们就一起去。
5: 对，
3: 第一次进，所以第一次进香的时候还没有这个名词，就财神爷联谊会还没有，就是大家各自去进香，
5: 就是大家各自去进香的那一晚，大家在想说，嗯，我们是不是应该要
3: 来做点什么？
5: 来做点什么？因为我们平常大家都很忙。
3: 对
5: 对，然后、就是、
3: 好不容易聚在一起，
5: 就是因为这样子才有办法聚在一起。嗯。所以就是在那个晚上就莫名其妙就成立了。
3: 哦，但成立了之后，现在财神爷联谊会你们是会有定期举办活动吗？因为我看有时候你们在网络上面还会帮人家补财库跟帮人家拜财神。哦、
5: 喔、哦，对对对，这个、就是、
3: 太酷了吧，在做什么啊？你们
5: 便民服务了。
3: 所以你们实际上面运作上面在做些什么？还带大家一起出去玩，我记得
5: 其实最主要就是每年大家出来联谊一次。嗯哦、嗯喔、就是主要是我们五个拜财神爷，嗯，那其他人就是大家有兴趣就可以来报名，嗯、你就两天一夜进香团这样。
3: 他们那一次进香团啊，是有找旅行社，然后旅行社还帮忙包了那个游览车。
5: 游览车，对
3: 对，你们是很像导游是不是？
5: 我们整个就是旅行团。
3: 然后他们很好玩，就是他们的进香不是说就只去北港的武德宫，因为他们都是要回祖庙的话，就是回北港武德宫。他们是还有中间真的是进香哦、喔，还有去有庙串门子。
5: 对 对， 對，还有到处去玩。
3: 对，就是你们那时候是怎么决定要去哪一间宫庙的？
5: 那还是要保碑啦，就是有选几个庙起来保碑。嗯嗯。我们主要是一个大方向，就是今年比如说去年是北部，嗯，那、啊、我们今年给他保，嗯，今年保南部，我们就开始南部去找。
3: 哦、OK， 所以就大家如果每次跟你们一起出去的话，都会有不同的惊喜，
5: 都会有不同的。
3: 你们不会每一年都跑同样的进香路线就对了。
5: 不会，但是一定会去到两间庙。
3: 对，
5: 草屯敦和宫就是我的主庙。 再就是北港武德
3: 宫是你的祖庙，
5: 对对对对对，
3: 你的财神爷的祖庙，
5: 对，我的财神爷祖庙、嗯、再就是北港武德宫，就是其他人的祖庙、嗯嗯
3: OK， 所以就等于是说大家就一起出去。哎、欸，我觉得这感觉里面财气满满的。哎、欸，你难得可以坐到一个游览车里面有这么多尊财神爷的吧？
5: 哎、欸，对对，你整台车财气满满。
3: 我这样子讲合理吧？
5: 合理。
3: 对，然后跟

0: 大家一起回去静香再回来。好，今天呢这一集邀请到了蔡桃贵来到节目当中，其实是想要跟大家聊一聊台湾的这个请神明回家拜拜的这一个文化。因为其实我们之前在讲的旅游都会是说啊，你要到那一间庙，然后那一间庙拜哪一尊神明很灵。那有的人拜一拜拜一拜之后就会觉得说，我好像也想要从这边比如说分灵或是请一尊回家。那到底回家之后应该怎么照顾啊？如果我要去静香的时候，我要什么时候去？我要跟我们家神明问吗？到底要怎么做？刚刚前面大家这些玄学的问题，不要再私讯蔡桃贵了，我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直接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好，所以如果桃贵，我想问一下，你刚刚其实你有分灵过很多很多尊神明的经验，你们家神桌上面请问有多少神明？
1: 从那时候我爸传下来的是只有一尊关公。
0: 哦，爸爸有传给你关公。
1: 到后来我长大
0: 之后，所以你们家本来就有神明桌了。
1: 对，本来就有。
0: 是有一个神明厅吗？还是说就是神明桌是跟客厅在一起？
1: 哦，有一个神明厅。
0: 哎呦，你们家是
1: 专门的一个神明厅。
0: 天哪！
1: 就是乡下地方嘛，就是透天，然后通常三楼就是有一个房间，就是神明厅。
0: 哇，原来是富二代，真的是失敬了。他家住透天。好，所以其实你们家就是有一个专门神明休息，然后在那边拜拜，
1: 对对对，
0: 拜拜的地方这样。所以当时就只有一尊关公。
1: 对，我爸传下来就只有一尊。
0: 那怎么会突然跑出来？请问后面怎么了呢？后面怎么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后面其实那时候我是那时候说，你不是关公只有一尊，他好像有点无聊。
0: 哦，孤单。
1: 对，我就问他说，你要不要多一点朋友。
0: 哦，你是先问家里的关公。
1: 对对对。
0: OK，
1: 那他不反对啊，他说有缘的话可以啊。
0: 你问问题，你怎么会知道说有缘的话可以？但是你是宝贝问的嘛。
1: 对啊，因为我是问他说就是要不要再增加神明
0: 回来。哦，然后
1: 醒
0: 杯
1: 就醒杯。
0: 哦，
1: 然后要问他说，
0: 哪一尊呢？
1: 哪一尊呢？就是模棱两可。
0: 哦、okay ，
1: 然后你问到后来没耐心，也就是说啊，是不是就是缘
0: 有缘就好了？
1: 有缘就好。
0: 哦、OK， 好
1: ，OK，
0: 好。所以你那时候想说，好，那要再去请神明回来。你的第一尊请回来的神明是哪里的缘分？
1: 是大甲妈。
0: 哈，第一尊是大甲妈？
1: 就很常有人说，你住新港怎么会？
0: 对啊，
1: 拜大甲妈，因为就是因为我们住新港，我们离新港妈好近。
0: 如果要拜很方便，
1: 对，很方便，
0: 就我过去一下就好了，这样子。
1: 对，但是我们从小就是跟大甲妈结缘嘛。
0: 对，大甲妈会一直，大甲妈的绕境就都会是去新港
1: 奉
0: 天宫这一边。
1: 对对对对对。
0: 好，所以，但你那时候就是去大甲镇南宫拜拜，然后就想说好，我就从这里分灵。
1: 那时候其实也是过了好久啊，就有一次跟朋友去进香，
0: 嗯，
1: 那我就看到他们那个桌上有好多新的神明，
0: 对，
1: 然后说，那是要让人家分灵的，
0: 嗯，
1: 我们就
0: 哎呦，
1: 个宝矿买。
0: 我真想给，
1: 就是宝贝啊！
0: 心里就突然有一个灵感，
1: 对对对，
0: 那不然试试看。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今天去到一个大庙，然后我想要分灵一尊神明回去，是我到现场，然后我就想要，然后我就直接宝贝就可以了吗？
1: 没有没有，
0: 你刚刚讲的感觉很轻易啊。
1: 没有，但是我们没有讲到
0: 细节，为什么？
1: 对
0: 对, 對, 對, 對，
1: 前提是你家里如果原来有神明，
0: 嘿，
1: 神明要同意。
0: 哦，所以一定要先拜过家里的神明，跟他讲一声好。
1: 啊，有人也会说，可能也要跟祖先知会一声。
0: 哦，
1: 我们突然莫名其妙就请一尊神明回到家里。
0: 但是因为是家里有那个，比如说有的人是会有一个祖先牌，
1: 是
0: 要问那个吗？还是说
1: 有的人会觉得啦？但是我是因为我家是本来就有关公嘛，
0: 所以就问关公，
1: 所以是关公做
0: 主神，这样他做主。好，所以关公已经说 OK 了嘛，有缘分就好了。然后，但
1: 你有长辈在的话，长辈也要问
0: ，
1: 也要问。
0: OK，
1: 对。
0: 然后问完之后，接着就到了有缘分的那一间公庙了。
1: 对对对，
0: 嗯，
1: 如果他有缘，当然就是照着流程请回来。
0: 嗯，所以是什么要登记啊？然后
1: 我这请有的庙也不是说随便让你请，
0: 嗯，
1: 你要说请他还要派专人过来看着你宝贝
0: ，OK，
1: 监督你宝贝、
0: 嗯，
1: 因为不是说你说的算，他要看到
0: 真的
1: 三个
0: 神明给了你显贵，
1: 对对对，再来就是每一尊去挂。
0: 对，这件事我也想问，因为我每次有的时候去到庙里面，看到他们可以分灵的都有好多尊，然后我就想说，那我怎么知道就是哪一尊才是要跟我回家的？还是说他是像自动贩卖机一样，就是我这保完之后，然后就好，你现在就排到这一个就是下一个要被请走的神明？你们是怎么做的？
1: 没有没有，台湾通常就是一尊一尊保，
0: 一尊一尊保，
1: 就是当你确定好三个神杯，这间庙确定要让你分灵，
0: 嗯哼，
1: 再来就是看哪一尊跟你有缘，
0: 嗯，
1: 比方说今天哪怕它上面有一百尊，你也要
0: 一百尊都保，
1: 也不知道一百尊的，就是开始一尊一尊
0: 一尊一尊保，那是要保到三个神杯，
1: 三个神杯为主，因为一个
0: 一个太容易，
1: 一个就是几率问题、啊。
0: 我懂，我懂，我懂。
1: 你可能随便两三个就。

0: 就一个。
1: 嗯，
0: 对。
1: 哇，那其实没有很容易耶。
0: 妈祖那个时候我真的是保蛮久，
1: 保蛮久的，
0: 保蛮久
1: 的。OK， 所以就保到了第一个是大甲镇澜宫的妈祖，然后就带他回家。请问从庙里面带回家，这中间会有仪式吗？还是我今天 OK， 然后就把他抱上车，然后、
0: 哦、有仪式。
1: 这是有意思的，
0: 有
1: 意思，我不能直接把他抱走，然后就谢谢喽，跟我回家这样子
0: 是可以的，当然要缴钱
1: 啊。Oh, OK OK， 缴钱当然是还是要，每一间公庙的分灵的费用应该也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就是
1: 有分大尊小尊吗？还是
0: 有大小尊？
1: 大小尊也有，
0: 啊、跟雕工啊什么的。
1: 嗯，就是哦，跟神像嘛。
0: 对啊，
1: 当然大家神像还是有功的，
0: 对，还是有功的，
1: 不会免费让你带走，好吗？
0: 也不敢说每一尊都一样的价钱。
1: 理解，对，好，所以就是好，确认完付费结束之后呢是。神像就放在庙里面了吗？还是说就我改天再来拿，
0: 也可以，
1: 还是我当天就可以带走？
0: 也可以，
1: 嗯，
0: 就是你看你怎么跟神明讲，比如说今天可能比较临时，
1: 嘿，
0: 哦，可能等我个几天，我回家准备一下贡品啊什么的，
1: 嗯嗯，
0: 对对对，然后再择一天好日子请神明回家。
1: OK，
0: 啊，当然你也可以当下就请回去。
1: 就反正你之前已经有跟关公知会过了，對對對對，就 OK，
0: 看你怎么跟神明沟通、
1: 嗯。那你呢？你
0: 啊，我当天就请回去啊。哎、我们有后援马上打电话回去给我妈，说你帮我准备那个什么汤圆花柜啊什么的。
1: 然后妈祖妈妈没有很突然吗？你现在突然请妈祖回来，媽媽嘿、
0: 啊、对对对，
1: 真的
0: 假的？他事先就知道了
1: 哦，
0: 因为我们有讲过啊，对，
1: 就是有缘分的话要请其他神明回来，對對對，
0: 然后就赶快去准备那些要迎接妈祖回来。
1: OK OK， 然后所以就回家就直接，然后就请到是跟我们平常在庙里面看到的状态一样吗？
0: 一样，就是回去啊，对对对，
1: 要过火吗？
0: 对 对, 對、
1: 哦、一样，
0: 对，
1: 也一样要做这样子，
0: 一样就是回去啊，选个位置坐好啊，宝贝啊，看
1: 好的
0: 妈祖有没有回来这样子。
1: 我要问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0: 好，
1: 请问他上上去之后怎么决定他要坐在哪一个位置？
0: 也是要靠宝贝啊，当然有一个部分是先来后到啦，
1: 嗯，
0: 那就是龙边为先嘛，先来的就先坐那边嘛。
1: OK，
0: 对啊，
1: 但因为你一开始是关公嘛，然后妈祖再来，所以关公在正中央，所以妈祖娘娘就在龙边咯，
0: 在龙边，
1: 就他的右手边，大家如果正面看的话就右手边的位置这样子。
0: 对
1: OK， 好，所以这个是哦，你刚才有提到，然后他等到他做好之后要确定说妈祖有没有来，
0: 去他有没有回来，他有没有跟回来，然后他有没有坐稳，这些都要问的、
1: 啊。哦，就啊，對對對，你有一起回来吗？
0: 对对对，那个侯庆姐说可以。
1: 啊，哪是公婆被安诺？
0: 我就是在点香，朝着门外那个侯庆。
1: 哦，再跟他讲，就是哎、欸，我们在这里，
0: 啊、快点回来哈、啊
1: ，
0: 我们准备好了，可以回来。
1: 哦 ，OK， 好，然后就是这些仪式都做完，对，然后就哎、欸、就顺利完成了。
0: 好，
1: 对，那我请完这一尊神明回来之后，他就在家里保佑我了，我还有。接下来往后的日子有什么要注意的事情吗？
0: 现在人好像拜拜神会觉得跟那个养宠物有点，就是回来之后我要怎么照顾之类的。
1: 我对啊，因为其实说老实，我们家哦，我阿嬷是有一个神明桌在客厅的那个地方的这样子，嗯、对，所以我就觉得我对这件事情不陌生，可是我从来好像没有记得说他有在什么时候是要把神明抱出去，然后做些什么样子的事。
0: 这个其实就是。看人行不行，
1: 嗯，
0: 有没有心啦、
1: 啊、讲什么大实话，
0: 因为通常家神嘛，
1: 对，
0: 当人家觉得说他坐在家里越久越好，你不动他就不动他、嗯、因为他要坐得稳稳的，
1: 嘿，
0: 对啊，当然
1: 守护这个家，
0: 对啊，啊有现在的人比较只能说交通方便，
1: 嗯，
0: 啊也比较有这个心，可能就是他生日啊、嗯、或者是一些过年过节会请他回去祖庙、嗯、去充个电啊、过炉，
1: 所以你会？
0: 我会啊，哇、嗯！我现在每年忙的嘞。
1: 对，哎、欸，刚刚才讲完了嘛，就家里好，第二尊刚刚是妈祖，你总共有哪一些神明现在是有在你们家的？
0: 我再来是第三尊是虎爷，
1: 虎爷
0: 这个就是
1: 哪里？
0: 虎爷是新港的，
1: 那、啊、不是说很近？
0: 啊，真是，不是啊，这是关公指定的、啊，第三尊就是关公指定。
1: 怎么指定？你有宝贝问他，就是说接下来下一个要什么神明？
0: 哇，我问好久哎、欸，因为。传统的人的观念都还是会觉得说，哎、欸，要奇数。其实坦白说，是一个对称问题、啊。
1: 哦，
0: 因为你两尊在那边怪怪的。
1: 对对对，要三
0: 尊
1: 这样子。OK OK。
0: 对 对, 對，
1: 所以你就去问他第三尊要请哪一位。
0: 对、啊，他说他要指定。
1: 好，
0: 我就从北到南，什么神一直问。
1: 真的假的？
0: 我问超久。
1: 你是问神明？那你有问哪间公庙了没有？
0: 我先问哪尊神明？
1: 我先问哪尊神明？
0: 太子啊，
1: 太子好吗？
0: 啊对啊，
1: 好，
0: 王
1: 爷
0: 公
1: 啊，
0: 王爷
1: 啊，好吗？
0: 就一直问，
1: 哦、對對對，
0: 一直问，问到后来虎爷，我说哦，好虎爷，啊虎爷哪里的？就是开始公庙问，
1: 嗯，
0: 问到后的话就是新港，
1: 对，哎，就近，
0: 就近，
1: 就近、
0: 啊，这个就真的就近，
1: 这样子太棒了，然后就去请虎爷回来，这样子，哎、欸，你们家虎爷其实蛮可爱的，
0: 哎、欸，他是真的很可爱，
1: 啊、
0: 我们真的有。 请那个有阴阳眼的人有来看过
1: 哦，怎么样？
0: 我可能我觉得他现在现应该应该是
1: 有
0: 来到现场，因为我家后来有三尊，三尊虎爷，就是把一尊是大尊的，就是最仙的那一尊，
1: 是之前有跟我们去大甲妈的那、
0: 哦、对对对，有骑脚踏
1: 车
0: 的那一位大尊
1: 的，
0: 对，后来他就
1: 那个钩子一个钩子一个，然后嘞，
0: 后来因为可能就是我在台南，然后他们在嘉义，

0: 候，那个大尊的那一尊通常都是跟在我旁边
1: 啊，真的、哦，
0: 就是前前后后，
1: 厉害厉害，
0: 有可能会
1: 有跟着一起，
0: 有可能会跟出来。嗯，然后另外两尊，一尊就是顾着家里。
1: 哦，
0: 一尊就是来台南
1: 跟你一起出门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哎、欸，这边我也想问一下，因为其实我之前有认识陶贵的时候比较熟一点，其实就是在那一年的大甲妈祖绕境，应该是2022年的时候，然后当时他呢走绕境，我们是徒步走嘛，然后他那时骑了一个超级可爱的一个脚踏车，三轮车吗？
0: 三轮车，对，
1: 超级可爱的三轮车，然后后面就是载着他们家刚刚讲勾追啊勾追的那个虎爷这样。然后你那一年的时候是说你有跟你们家虎爷宝贝，然后问他说就是他要来，然后他要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参与进行绕境这样子。对，这个是每一尊神明在出来的时候或是要回去因为刚好他也是要回新港奉天宫嘛，
0: 对，
1: 所以是他指定就说没有，我要从大甲那边开始然后一起回到新港奉天宫吗？
0: 只是那是以前参加大甲妈祖绕境看到有人请神明一起跟随、
1: 啊、
0: 一个启发啦。
1: 嗯，
0: 当然就是人不能太闲，就说太闲你去跟他问他说、欸、你要不要一起
1: 你都问了他当然说好啊，
0: 当然就好啊，
1: 好，我也出去玩这样子。嗯，
0: 最早一开始我们是骑小泽，
1: 嘿，
0: 就是我去买一个那个载小朋友的那个椅子、嗯、有没有，他可以锁在前面，
1: 对，
0: 我一开始那个真的是真的超可爱的。
1: 嗯，
0: 他就在我前面，然后骑着小泽这样一路从大甲骑回新港。
1: 哇，
0: 最早是这样。
1: 那其实骑小泽也蛮累的，因为那个施力没有那么容易。
0: 对对 对, 對,
1: 對，后来你骑那个小三轮车，我也觉得你蛮厉害，因为小三轮车更难施力啊。
0: 哎、欸，我那一次就怕了，我后来就不要了。
1: 哎、欸，他一开始出发的时候我觉得很可爱，但他到路途中的时候，我有点同情你。
0: 我后来都用牵的居多，我踩不动。
1: 我想说天哪，因为那个脚要缩起来。所以他其实那个踩直的动力其实没有那么好做，对，所以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们在进香的时候，我觉得选对交通工具
0: 很重要，
1: 也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所以你们家虎爷后来每年也都还是有出来进香，或是回新港奉天宫，都有一些不同的方式吗？
0: 这后来就是一个我自己的一个传统啊，就是每年只要说大甲妈祖日期出来，我们就会第一时间赶快问虎爷，今年要不要去
1: 啊？
0: 什么方式去？
1: Okay,
0: 后来更闲了，还是问他说什么方式去。
1: 嗯，哎、欸、哎、欸，你不会会不会跳过一些让自己比较辛苦的？
0: 不会，有时候我们有时候我们就是敢问了，我们就要做到。
1: 我懂你的意思。
0: 对，
1: 难道你是要这个？可恶啊，闲不会。
0: 他那一年直接跟我说徒步。
1: 哦，真的假的？
0: 就是我跟妈祖那么久，我还没有真的
1: 完整的徒步这样。
0: 真的完整的徒步，我没有这样子
1: 做。你就做了。
0: 我就真的做了。因为他都敢讲了嘛，
1: 他都讲了，然后你也问了，
0: 对，
1: 那就
0: 叫拼叫给他，
1: 对，那就真的要走。
0: 然后我们就搞一台虎爷车，3.0吧，
1: 嗯，
0: 一开始都是三轮车嘛，
1: 对，
0: 现在是一个小推车，真的用走的，
1: 真的用走的这样子，
0: 真的有过痛苦。
1: 各位，没有，可是我觉得这就是跟神明之间的约定啦，
0: 啊、
1: 这也是大家就是请神明回家，我觉得你会觉得说这一尊就是跟着你的。
0: 对，
1: 就是他是属于你家，然后你跟他聊天，他也很了解你的情况跟状况，
0: 他觉得守护神。
1: 对，欸，我之前有看过一个网络上面的短影音，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他每天都会跟他们家的虎爷真的是拉迪赛，就是什么话都会跟他讲，然后大家就看他在那边跟他寡不会这样子。欸，你觉得我今天帅吗？今天穿这个颜色的衣服你觉得绿的好还是蓝的好这样子。对，就欸，你也会这样子跟你们家神明聊天吗？
0: 通常不会那么无聊、
1: 啊，那个是比较闲的人，是不是？
0: 啊，对。但是神明其实就真的是很亲近我们生活、啊，
1: 嗯，
0: 他不像我们传统的说他高高在上啊什么、嗯，尤其是家神，因为他就是我们家里的像是一位长辈、一位伙伴这样子，
1: 嗯，
0: 只是说他的角色是神。当然，你生活有一些琐事可以问他，这是可以的，没错啦。
1: 嗯，
0: 我之前是有做过一些无聊事的，因为那一天寒流来，那我就看着他，说你没有衣服穿呢、欸。你会不会冷？他真给我三个醒波，他会冷，
1: 他会冷。
0: 然后就说不要太闲，你不要没事乱宝波、嗯。然后你一宝就哦，好吧，
1: 那要买衣服了，
0: 买衣服给他穿。
1: 所以就买了衣服给他穿。
0: 我就买衣服给他穿。
1: 可是你那时候会问他，也是一个灵感，对不对？就是突然觉得，哎、欸，感觉
0: 有时候对，有时候就是可能他也有想要让
1: 你跟
0: 你
1: 讲什么事情，
0: 他跟你说他也想要衣服这样。
1: 哇，哎、欸，那你跟你们家的这些神明，刚刚讲到第三尊嘛，那其实你们家总共大概有十尊、11尊神明。
0: 现在如果一尊还没开光，
1: 嗯，
0: 开光后应该就11尊。
1: 11尊神明，有没有跟你们家的神明有些什么样子特别的故事？
0: 特别故事大概就是，前一阵。

0: 前几天而已，因为我们在一个朋友家，他那个管球给我，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就是
1: 哦，可以写字，
0: 对，
1: 可以给指令，
0: 一个小椅子，那个，
1: 就是哎，这也算是台湾的庙会传统的其中一部分，因为很多人都会想说神明应该要怎么给指示，有的时候降机当然是一个方式嘛，就讲话，然后寡杯当然是一个方法，然后另外这个我们会怎么说？它就是这个
0: 手教，就是透过神明下来坐在这个椅子上，然后去写字之类。
1: 对，他就写在桌子上面，有时候可能是写字，有时候是他会放一些灰吗，还是什么的？
0: 对对对，要让你看得更清楚，
1: 让你看得更清楚，这样子。好，所以你们家神明也会？
0: 不是啊，就是那一次，突然就是说我们家关公来，我就是拜了几十年的，我都不知道你的存在。他那一次就是下来就是写蔡家，然后写一个关字。吓傻了，你知道吗？
1: 哇，就是写出来是你认得的字，
0: 对，就是看得懂，
1: 看得懂的字。
0: 然后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其实原来都是妈祖，
1: 对，
0: 所以那个力道很温柔，
1: 对。
0: 然后突然换一个神明来，那个动作变很大，然后想说我是谁来了，谁来了？
1: 对对对，
0: 就后来写关，我吓了一跳，就是拜了
1: 关老爷，
0: 对，拜了这么多年，第一次感觉他的存在。
1: 哇，
0: 哎，那时候我好感
1: 动，因为毕竟也是从爸爸那边
0: 对
1: 传下来的这样子。哇，
0: 就是
1: 好神奇，
0: 交代一些事情这样子。
1: 哦，有什么特别让你有感觉的吗？
0: 他就说，那个，他说是，他
1: 是不能讲的事吗？
0: 是可以讲的，可以讲。他说，爸爸现在在他身边呢。
1: 啊，
0: 然后他说，
1: 不要担心。
0: 对，他说这个家，他会顾着。那我就说，我嘞。我说，
1: 你都一直讲给我讲爸爸的事情啊，我嘞，我嘞。
0: 对，我说，我是不是日子难过啊，我嘞。
1: 你难过，他最近很忙。
0: 对，因为我们家关公就是顾着嘉义那个家
1: 啊。
0: 啊，我们
1: 你在台南，
0: 对
1: ，
0: 然后他就给我写一个虎字。
1: 哦，你那边有虎爷看。
0: 然后再写一个财字。
1: 哦，还有财神爷。
0: 对。他说，因为他的职责帮不了我，
1: 哦，
0: 所以后续这些来的神明就是来帮我，
1: 所以他才请了。是，所以他才请你去请虎爷来，
0: 对啊，
1: 然后还有财神爷一起来顾，
0: 他们都安排好了。
1: 哇，我鸡皮疙瘩，
0: 对啊，那时候我就好感动，你知道吗？说哇，
1: 对，因为写字是很直接的，
0: 很直接，
1: 对，很直接的方式。然后你就想说，他怎么会知道他们家有虎爷？
0: 对，
1: 就是他怎么会知道他们家那个是关公，然后关公爸爸在旁边，这些你已经没有办法用巧合这件事，就是神明他就真的是要跟你对话。
0: 就是，这时候其实也无论他真假了。
1: 对，
0: 就是你内心有那个力量就好了。
1: 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些台湾的传统庙宇文化，我觉得其实真的也不是大家想说，怪力乱神，不是。我觉得其实我们不迷信，但我觉得有的时候是他会给你一些精神上面的支持，
0: 对，有一个让你有一个能量在，
1: 或者是当你很迷惘，有的时候真的你在选，像我是一个很选择障碍的人，我是这真的什么事情我都会去问一问这样子。你看你前如果之前大家
0: 是啊，对啊，
1: 对，如果大家有听过前面几集的话，你看我连要不要付那个报名费，我都会跑去昊天宫里面去问大庄吗？然后像我每一年要做什么结缘品。对，我也会跑去庙里面去问，对，妈祖娘娘，我今年做这个结缘品可以吗？啊，做几千份可以吗？这样子我也是会问他。然后像今年我去那个拱天宫，然后我去卜做结缘品，他以前都会给我显杯，我第一次遇到他还狂给我看杯，哎，
0: 他不满意吗？还是
1: 就他说他不要这个，就是我就说是。怎么了吗？
0: 不好看吗？
1: 对，不好看吗？然后也不是不好看，但你就是不想要这个品相吗？显微，对，对，而且我很贼，就是你知道，大家有的时候都会想说，如果我保不到显微的话，我就一直换一个方式问，搞不好几率问题就会有机会显微，然后见好就收嘛。
0: 人家说这个时候不是神明同意，是神明妥协。
1: 对，我先跟大家讲哦，我那时候就真的蛮贼的，我就大概问了五六次。对，就是好啦，那不然这个钱不要我出，医生出，就我老公出，你觉得怎么样的？就是你知道，然后就或是这笔钱不要从我们个人出，我们从公司账出好吗？也不行。然后就说那不要这个，那我们把这个东西呢让出版社出，你觉得怎么样呢？也不行。我们问了一大轮，然后最后他就说，我就说好啦，你就是不喜欢这个品相，对不对？行不？就这样，
0: 他不妥协，
1: 他就是不妥协，他就是我就是不要，你到底想怎样？这样，然后就觉得其实有时候跟这些神明对话还蛮可爱的。但我记得我有一次呢，就是跟安导一起出远门这样子，然后我们回到家的时候，我就有看到他回来之后，他其实是会在家里类似像就是烧金纸，然后就是在每个空间里面走来走去，所以 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我请神明回来之后，我出远门出去个十天二十天，那就没有人烧香拜拜，然后没有人就是摆水啊酒啊什么的，那这个时候要怎么办？
0: 嗯，你要听传统的还是现代？
1: 我们先听一下传统台湾是怎么做的，然后再看看现在人比较忙碌的变形款会怎么做。传统怎么做呢？
0: 其实传统的，其实人家说请神明出远门嘛，嗯，然后有一个做法是会说拿一叠金子去放在他原来的位置，
1: 哦，
0: 占位置。
1: 等一下，
0: 真的有这个说法？
1: 我们是排队是不是？
0: 不是，真的有这个说法，就是哎、欸，这个位置有人
1: 放金子这样子，
0: 就是放一叠。
1: 那需要点香还是什么？不用，
0: 也不用啊，就是放在那边，
1: 就放着。OK，
0: 因为就是哦，
1: 不要让别人
0: 来做，
1: 别人来做这样在外围。
0: 当然这是一个传统的说法。
1: 嗯哼哼。然后回来之后就再请他，请他
0: 对，回来之后就请他做，
1: 然后金子再花掉，
0: 对 对
1: 就可以了，
0: 对，这样就可以了。
1: 好，这是传统的做法。那现在的做法是？
0: 现在的说法其实就是我们都会有一些阴阳眼的朋友嘛，嗯嗯，我就请他直接问，嘿，他们说神明其实他们一点都不 care，
1: 不在意
0: 这些有的没的事情，因为他们有更大的事情要做，更震惊的事情要做，嗯，所以他们不会去摘受你有没有换水啊，几天没换水，啊，嗯，有没有换水其实是心意的问题而已。
1: 对，
0: 他并不会说真的去喝。
1: 嗯，
0: 对，
1: 就是有时候这种东西都是小细节这样子，
0: 啊，
1: 對，
0: 啊，
1: 对，那这些小细节的东西，那有的时候神明在做大事，也
0: 不
1: 会
0: 拘小节。
1: 对对对对 對， 对，不会到不会。有的人我觉得最担心的是，有的人是迷信。他就会觉得说，如果我不做的话，神明会惩罚我，
0: 会生气什么？
1: 但其实没有吧，神明哪有这么容易生气的，
0: 啊？我们之前在有一集 YouTube 我们有讲过，就是跟神明的互动。嗯，神明他是下来比方说下来帮我们的，是下来在教我们渡人的。
1: 对，
0: 他不是流氓，嗯，他不是高高在上的人。
1: 对，
0: 不是说你犯了一点小错，或者是对他不敬什么，他就处罚你。
1: 对，
0: 这种神明。你拜的也
1: 不
0: 心安吧？
1: 你可能也
0: 不
1: 会拜，对，
0: 你拜的也不心安啊。对，所以神明其实不拘小节，嗯，哦，最主要还是在于你的心意，哦，你对他的尊敬，嗯，这样就够了。神明要的是心意而已。
1: 是，
0: 对，
1: 我觉得其实就是大家不用，就是对神明这件事情，其实都是一个很善，然后很正面的事情，
0: 对，很正面的事情，不是说有一件事情必须要做，也不一定，嗯，因为神明真的不 care。
1: 就是有的时候是人自己用那个框框，
0: 对，
1: 然后把自己框架了起来。
0: 对，
1: 不过其实我觉得台湾的各个神明其实大家都真的是非常有特色。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是，即使是然后不同的宫庙，即使是同一个神明，不同的宫庙他们也会有一些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故事。
0: 对，对，
1: 这也是我觉得台湾的庙宇文化最迷人的地方，他们很有人味。
0: 对，
1: 他们是神明，他们很有人味。然后就像我们刚刚还可以一面宝贝还可以跟他撸。你如果他真的觉得是高高在上的，你敢这样对他吗？其实也不会，
0: 对啊对啊，
1: 但就是因为你觉得跟他很亲近，很像是家里的长辈，然后就跟着你一起镇守的这一个家里面。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分享了，欸，平常我们都是旅行到各个地方的宫庙，然后去了解那个宫庙的特色或是那一个神明，但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怎么把神明请回家。这其实也是台湾的庙宇文化非常贴近每一个家家户户，走进每一个人的日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那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这些神明故事的细节的话呢，欢迎也可以到蔡桃贵跑庙会的 YouTube 频道，就可以看到这些相关的故事，而且蔡桃贵很认真在上片，
0: 一个礼拜两支。
1: 对，所以希望大家呢也可以多多的支持，也好好的去了解台湾这些很动人很迷人的庙宇文化。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小旅客们，我是旅游达人图杰，那今天也谢谢蔡老贵，谢谢
0: 谢谢谢谢大家，
1: 那我们就下
2: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3: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致癌油事件持续延烧，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19号与基隆市长谢国良以及云林县长张立善一同前往台中市会晤市长卢秀燕，并在会后表示将比照去年因应美国对等关税而召开县市长会议的模式，在下个礼拜召开县市长反毒油线上国事会议，协助国家化解食安危机。请听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4: 台北市长蒋万安近日重炮抨击中央处理致癌油事件不力，并将于25日发动游行。为此，蒋万安今天更邀基隆市长谢国良、云林县长张立善一同拜会台中市长卢秀燕，并于会晤后一同召开记者会说明。卢秀燕表示，自7月2日致癌油事件爆发以来，中央政府手忙脚乱，决策混乱，至今仍未向社会说明事件发生原因。反观地方政府已承担大部分稽查、检验、通报、采罚等工作，他并认为此事已属国安危机，因此希望中央召开国事会议，但迄今未获回应。吴秀燕指出，地方政府不会因此停下脚步，因此决定比照去年为因应美国对等关税冲击而召开县市长国事会议的经验，在下周以线上方式召开反毒油国事会议。他说，
5: 下个礼拜我们会找一个大家绝大部分县市长可以的时间，最大公约数来召开这个县市长反毒油的线上国事会议，那汇集大家的意见，向中央建言，也提出办法让中央采纳，尽速的拆解这个国安危机的炸弹啊，让人民吃得安心。
4: 蒋万安则表示，地方政府已建立横向联防机制，例如台中市在第一时间掌握问题油品流向后，立即通知台北市，使北市得以及时扩大预防性下架及清查商圈、校园及团扇业者。他表示，各县市也将持续透过既有平台交换资讯，并讨论食安法的修法方向。蒋万安并认为，目前通报机制已遭业者架空，因此有必要修正食安法，包括强制中上游业者及检验机关及时通报，建立中央与地方及地方间的食安资讯平台，以及强制公布产品流向及业者名单。张立善也呼吁中央政府公开透明揭露问题油品资讯，不能再盖牌，要让民众知道哪些产品不应流入市面。他指出，云林县已稽查255家业者下架91公吨问题油品，但下架数量仍不及已流入市场的产品。他呼吁中央负起责任，与地方合作守护民众食安。谢国良也说，基隆市已下架超过7公吨问题油品及相关产品，但基隆小吃很多都是炸的，这也是台湾的小吃文化，政府应提供安全健康的食用油给餐饮业者。市府将持续与中央及各县市合作，共同维护民众的饮食安全。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采访报道。
3: 对于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19号表示，将于下周召开县市长反毒油线上国事会议。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今天上午受访时表示，台中市是爆发这次油品事件的城市，针对县市间未来要如何预防及交流资讯，他希望蒋万安能够带着答案回来。沈柏阳说，
6: 市长就是他想要去哪里，我觉得也是他的权利跟自由了。但是因为毕竟台中是这一次这个油品所爆发的这个城市，所以我们如果是市民，我们当然是希望他如果去的时候呢，是能够带一些答案回来，比如说两个城市未来要怎么去做更好的资讯的交流啊、预防啊等等之类的。那如果说今天出来以后结果谈的却是别的事情的话，那可能就会让大家觉得比较遗憾一点。
3: 另外，沈柏阳将在明天20号启程前往美国访问。他表示，此行希望把台北的问题带出去，把世界的答案带回来。例如，洛杉矶对于树荫平衡、纽约对于交通零死亡等做法都值得台北市参考。外交部驻凤凰城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正在紧锣密鼓筹备当中，近期将揭牌成立。侨委会委员长徐嘉青表示，侨委会已经确定会派驻一位侨务秘书，而在侨务秘书进驻之后，将一改过往由洛杉矶监辖的情况，对于亚利桑那州侨胞的服务工作将带来积极正面效益。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7: 侨委会委员长徐嘉青今年三月在立法院答询表示，外交部如果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设立办事处，侨委会将派驻侨务秘书，并规划成立台湾华语文学习中心。而外交部日前已正式宣布将在凤凰城设处，各项筹备工作正在进行。徐嘉青17号受访表示，派驻侨务秘书一事持续按照既定期程进行，驻处成立后就可开始服务亚利桑那州的国人与侨胞。 徐嘉青说，
8: 我们一定是配合我们所有驻外单位，目前先规划一位秘书。那事实上我们已经是过去几年都是从洛杉矶的团队哦。

0: 都定期的会去，一直都各种活动都是这样去支援的哈、哦。所以我们如果未来能够有定点的这个办公室哦，派驻秘书，我相信会更有帮助。
1: 有关台湾华语文学习中心的设立，徐嘉青指出，随着台积电加码投资当地，会有越来越多国际友人想要学习华语，且不只是学习语言。台湾华语文学习中心也相当重视文化课程。至于学习中心的地点，徐嘉青表示，侨委会将提供一笔补助款，会透过弹性灵活又创新的方式，找到一个适合学习的好场所。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2: 教育部现在在校园大力推行社会情绪学习的相关课程，并在校园获得良好反应。东华大学实验附设小学的校长张慧娟就表示，情绪学习的课程其实对老师、家长还有学生都有好处，因为可以让彼此的想法获得理解、情绪和支持，也能够进一步降低彼此的冲突。记者杨玉清的报道。
3: 教育部力推社会情绪学习 SEL 课程，而第一线学校的校长、老师也相当肯定社会情绪学习课程的重要性。东华实验附小校长张慧娟表示，他们学校先从阅读开始导入 SEL 课程，让孩子们可以认识情绪、理解他人，后来进一步推出 Podcast 节目，从老师的故事慢慢延伸到家长一起参与，让家长了解学校在做的事情，增进彼此的信任与理解，减少掉不少情绪摩擦。张慧娟还用广播频道来比喻，彼此的频率相通，家长反而可以成为老师的神队友。她说，
4: 就像我们听广播一样，那个频道没有调对，其实是听不到，或者是有杂讯。那老师在跟孩子也在做这个调频的动作，家长跟我们的老师也在做这个调频的动作，如何调到同一个频道，我们需要多一点的沟通。我也邀请我们的家长成为我们老师的神队友，因为当他成为我们的神队友之后，我们会就是同一个方向的来支撑我们的孩子找到他的潜能。
3: 教育部表示，社会情绪学习的推展与实践是以学校现有课程、校园或班级活动各面向进行结合，让学生从日常校园生活情境开始学习和练习，并透过全校系统性合作，师生共好的教育生态体系逐渐扩散，逐步深化与实践。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香港国家安全处近日拘捕五名独立书店人员，当中一名女店员身穿印有我是书店店员的 T 恤，双手被上铐，却展现坦荡荡的风范走向警车，让我是书店店员这几个字瞬间成为力挺港人勇气的象征。请听以下的专题报道。
5: 专题报道。
6: 继一泉书馆、猎人书店之后，香港国安处15号再到旺角搜查两家独立书店留下书舍与田园书屋，并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中的出于煽动意图做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五名书店人员。这两天在台湾、在海外以及社群媒体到处可看到我是书店店员六个字，象征相挺香港独立书店、力挺店员的勇气。香港青年阿义说，香港社会遭镇压已经很久没有受到国际关注，看到这位书店店员昂首挺胸有从容牺牲感的一幕，成为港人勇敢的国际象征乃至支持香港人权自由的新符号，他感到很欣慰。猎人书店在社群平台发文指出，会有我是书店店员这件 T 恤，是一群独立书店的人去年在筹备独立书店推荐赏活动时，为了感谢评审而发想出这件 T 恤，同时也希望客人在书店里能够借此看出店员是谁。没想到这个设计如今登上国际版面。香港人权阵线发起人傅汤谈到，这是这些独立书店在办活动时发给店员们的 T 恤，店员平时就会穿，这件衣服没有正式含义，纯粹代表着香港独立书商的伙伴关系，也显现出独立书店应受到尊重和注视。田园书屋在香港经营快50年，傅汤当年在香港也时常去。他说，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最早就是在田园书屋工作。田园书屋数十年来培育了很多人在出版业开枝散叶，所卖的书非常多元，不是只有政治书籍，很多学术专业的书都能在这里找到。傅汤谈到，其实香港社会现在已经没有街头抗争，但港府仍不罢休，尤其国安处耗掉香港纳税人许多钱，有业绩压力，所以他们开始将目标

0: 感一道默默经营独立书店的人。
1: 其实我们看到这些人不是很前面很激烈的反对政府的那一批人，这一些人是很沉默的，就是觉得社会有点事情发生，但是他们也没有很激烈的反对政府，这批算是和平沉默的一群。然后都最好了，如果他们这一些都清算好了，然后下一批的就是各种的不歌颂香港政府的、中共政府的也会抓出来管。
0: 他提到这些独立书店会被搜查，并不是最近特别卖了哪本禁书，而是长期累积的关系，像是之前就曾贩售黎智英传等书。不过他认为香港国安处并不是特别锁定或调查哪几家独立书店，而是搜查了其中几家就具有代表性，能够引发其他独立书店的恐惧，制造寒蝉效应。就像这两天有多位在其他独立书店工作的店员就决定辞职不做了。傅汤觉得现在最恐怖的地方在于港府并没有一个禁书准则，即使香港保安局长邓炳强说是看书的内容而不是书名，但他相信连邓炳强自己都不知道那条红线应该定在哪儿，而是在遇到有任务或是需要适时对社会进行打压时，就随便拿几本书出来，让这些书被标签化为禁书。阿义则表示，一些崇尚自由的中国人其实也会专程来港，到独立书店浏览所谓的禁书。他认为国际社会应该加大力度，制裁中港两地。傅汤也感慨地说，看到店员双手被上铐，却展现坦荡荡的风范走向警车，国际社会该发声了，应当正视自身跟港府跟中共的关系，这已不是政治诉求的问题，而是当港府不断紧缩香港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这样的打压都已经影响到海外的自由度，是不是该祭出一些作为，终止和香港或中国的合作关系，让他们知道要自我检讨，而不是让他们无底线的恣意妄为，这会是将来很严重的问题，国际社会不该被钳制，必须正视。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宽仁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英格兰18号在世足季军赛以6-4击败法国，写下队史60年来最佳成绩。至于法国队的姆巴佩则连中两元，荣登金靴榜首，并在世足总进球数以22球独占鳌头。奥利赛此战过后也成为世界杯史上的单届助攻王。这是法国总教练德尚最后一次带领国家队，他面对法国队上半场灾难性的表现，敦促队员展现尊严。另外，墨西哥总统学人鲍姆在 X 上发布讯息指出，他将应美国总统川普之邀和加拿大总理卡尼一同出席19号在纽泽西州举行的世界杯决赛。委内瑞拉上个月发生的强震夺走5119条性命，然而政府在灾后没能够及时部署军队前进灾区的作为已经引发民怨。根据多位知情人士表示，这当中与高层下达指令过慢、欠缺基本装备以及整体指挥混乱有关。尽管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有4000名人员立即投入救灾，但根据当地居民和路透社目击者以及多位知情人士的说法，灾后最初的数小时几乎看不到军警人员。救援行动大多由一般民众主导，特别是在头两天都是志工们带来粮食与物资，并利用简易的工具从瓦砾堆中拉出生还者及罹难者。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乐，
1: 音乐，
0: 音乐 ，music， 后视镜，后视镜。

欢迎来到礼拜三凌晨一点十五分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八点十五分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蒋吉娜。今天来了一位来宾呢，是我前天才敲的哦，因为大家知道来宾呢就是这样，可遇不可求，过了这山没那店，所以呢今天这位来宾呢是我在心里

0: 念哦，其实之前就想要访他啦，但是想着想着就忘了、哦、因为人到了中年的时候呢，有些事情容易不记得。但是呢，废话这么多，我们先来邀请我们的来宾上车。欢迎逸轩。
1: 嗨，大家好，我是逸轩。
0: 哇，你真的要这样讲话就对了。要这么假掰吗？
1: 因为真的现在身体很累。
0: 哦，现在身体很累
1: 是
0: 不是？
1: 假的。
0: 哦，因为我们呢刚刚说呢，前天才敲逸轩是因为齁、哦、我们前几天呢在屏东地区哦拍了一个实境节目，然后逸轩是这个实境节目的导演。然后在那个、yeah. 在那个屏东六堆地区呢，算是一个客家庄了，那边待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加上前后的看景的时间呢，可能已经很长的时间去了哦，青春岁月已经造就他一头白发了，这样。嗯，
1: 乱讲。我是自投罗网。
0: 啊、哦、自投罗网。
1: 因为我很想上这个节目。
0: 对，因为他在九一当中呢，他就说都没有人找他上过广播，我基于同情怜悯之心呢，就想说好吧，那既然。
1: 欸、不是不是不是这样。
0: 不是这样的画面吗？
1: 因为那个吉娜嗯协助我们做了三季的实境节目。嘿。欸，可以讲节目名字哦。
0: 当然可以啊。
1: 哦，最康驻村小队。
0: 对对对，客家电视台的。
1: 客家电视台很好看。
0: 对，很好看。
1: 帮助我们三季，然后。嗯，第二季拍完以后，我就看他一直邀约我们团队的所有很多伙伴，这样
0: 是是是，都来上过，
1: 不约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我就说我有想，但是我就忘了，然后你就忙了，是不是这样？所以呢，前天就是一个刚刚好天时地利人和的时机点，趁着我们逸轩有酒意，然后反悔也来不及的时候，
1: 是我那时候
0: 我就逼他画押，好、哦，真的吗？
1: 那时候还没有，
0: 你还是清醒的，是不是？哇，你看，
1: 我是想来啊，
0: 想来，想来就来啦，对不对？
1: 但是很逼人欸，就是
0: 不逼人，我们节目很 chill。
1: 我昨天还在搬东西呢。
0: 对，昨天还在撤场、啊。但是呢，这就是你工作环境的一个日常嘛，对不对？
1: 没有没有
0: 没
1: 有没
0: 有吗？平常不是自己收？
1: 我昨天晚上还一直做噩梦。
0: 做噩梦？为了上广播吗？
1: 不是，就是那个，因为我们才刚完成一个月的拍摄嘛。嘿。然后就是好像你每天都处在这个拍摄的状态，然后昨天突然回到家。哦。然后我就一直感觉
0: 有点
1: 空
0: 虚吗？
1: 然后就是奇怪。驻村小队们就是人怎么都不在这样，哦，他就一直醒来，然后
0: 突然一朝失去家人那种感觉。
1: 我已经拍完了，然后我就躺下去这样子，哦，然后就继续一直重复生。
0: 你拍完了，但是要进入另一个地狱啊，不是吗？趁这几天还在人间的时间，好好感受一下。
1: 通常这一周就是很容易生病，
0: 真的哦。
1: 对对对，大家都是有肾上腺素。
0: 肾上腺素 hold 着的时候，身体状况都会 hold 着，因为其实我们来宾们也是这样的状态。
1: 对。
0: 然后呢，但是我要把这个逸轩先拉回来一下哦，他前面在那边、前面在这边闲聊很久。逸轩他本身呢，其实是本科系出身的，他是台艺大的电影系，对不对？
1: Yep、
0: 你电影系有分组别吗？
1: 没有呢，
0: 没有哦。
1: 但是我是摄影毕业的，可以
0: 你是摄影毕业的哦，所以本来出来是摄影师。开始的时候是做摄影师，
1: 也没有呢。我最早是做制片，
0: 制片
1: 对，
0: 制片我们其实之前好像也有访过，制片它比较像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又有点，
1: 它比较像是一个什么样？就是一个制片，就是，这样突然问我，
0: 你也想不起来，本来
1: 要完成一个片子啊？哦，制片有分几种，一种就是说你是负责资源的、比如说凑资金的，就是叫做。监制或者制作人是比较大的，因为他要就负整个片子的成败嘛。那执行制作可能就是说，
0: 执行制作比较好理解，就是去执行制片要做的事情。
1: 他算是一个 live producer， 从头到尾就是要牵着所有的东西，把所有的东西兜起，把各部门横向的联系。让制片现场执行啊，制片助理，这样子这分类有点。多，那现场执行就有点像照顾大家，就是后勤的妈妈这样，举凡柴米油盐啊，交通食宿什么之类的，就是由制片来处理。
0: 制片，这都是制片组的工作。
1: 啊，我最早是从
0: 你最早是做这些
1: 制片助理开始，
0: 哦，就是金字塔底层。
1: 对对对对对对，就
0: 是，然后后来变成
1: 基层啊，
0: 基层、啊，以金字塔来讲是地基的部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然后后来做了 foundation 这样的
1: foundation，
0: 然后后来做了那个副导演。然后再来就做到了导演。然后其实你在拍摄的，因为你是电影系嘛，然后在拍摄的这些内容物里面，电影系一般不是都会比较想要拍就是商业片，也不一定有拍过商业片嘛，也有制作商业片这种经验。
1: 我做过最商业的就是在就是 参与过蒙甲这样。
0: 哦，邦嘎。
1: 对。
0: 邦嘎的这个

0: 拍摄的过程。
1: 场地经理那时候。
0: 场地经理。场地经理是负责找景的吗？
1: 对，整个万华的景都是我去敲的。
0: 哦，都是你去敲的哦。
1: 我一个人敲完全部。
0: 因为你跟他们感觉就是蛮帮嘎的。就是本人感觉蛮漫画的，很可以瞧成事情这种感觉。嗯、
1: 听起来好像啊，谢谢。
0: 没有没有，是赞美，是赞美，是赞美，就是每个人个人特质不一样。对，但是就是商业片，然后因为那个逸勋给我的履历里面，商业片、纪录片、嗯，然后实境节目、嗯，然后在下面的那个肉肉等的这个你拍摄过的这些、嗯、节目名 list 里面呢、嗯，其实后来几乎就都是实境节目了耶。
1: 对，
0: 对不对？然后实境节目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在近十年吗、嗯？是不是算是一个很热门的节目类型？
1: 嗯，
0: 对吧？
1: 可以这么说，
0: 算是一个很热门的节目类型。那你特别作为实境节目这一块刚开始做的时候，是因为发现了一些什么自己特别喜欢？因为既然拍纪录片，纪录片其实也是要很纪实的一个部分、嗯、那实境节目其实大部分来说，我不晓得啦，就我参加过的实境节目经验，你们的实境节目算是很纪实的，就是很真实的、嗯嗯嗯、因为有的实境节目它其实是有本的。
1: 嗯，
0: 那我也有参加过那种它其实有一个有本的节目，它会希望你照着本去走、嗯、但你们的实境节目是给大纲的这一种。
1: 嗯，
0: 然后后来你在开始做实境节目的时候是什么机缘开始做这个实境节目的、
1: 嗯、怎么开始做的、
0: 啊、
1: 应该说是
0: 自己开公司，
1: 因为我们公司是自己的嘛，
0: 嗯，
1: 然后公司就会需要案子，嗯、然后一开始我们有做戏剧，
0: 嗯，
1: 然后有做广告，商业广告、哦，然后我们试着自己开发剧本、
0: 哦。
1: 其实那个时候公司刚开始的时候，草创的时候，就是一直在投很多案子，
0: 嗯，
1: 各种可能都去试，所有的标案、嗯哼哼，所有你看得到的都去送，
0: 标案、补助案各种
1: 去。然后那一年就是米娅很厉害，就是米娅就是我们的兼职、哦，
0: 米娅是用力拍电影公司的幕后黑手，
1: 就是用力拍电影公司的
0: 没有他这间公司
1: 顶梁柱
0: 不存在，
1: 是不没有我好像可有可无，这样不太好。
0: 没有没有他就不存在，没有你也不存在，好不好？
1: 我们制作人、啊、
0: 相辅相成，
1: 我们制作人就是。他那一年很拼啊，他那一年、嗯、出了大概是八年前吧，大概是八年前吧、嗯、就是丢了剧本，
0: 嗯，
1: 然后丢了一个十几集的影集、
0: 嗯、
1: 然后丢了一个实境节目。
0: 你们等于开发了各种可能性去投入。
1: 我们就是看到什么就各种丢，然后就是想争取机会来拍啊、
0: 嗯、
1: 结果我们觉得就是比较不看好的那个反而重、嗯、
0: 就是实境节目，
1: 就是那就是一个节目叫做温莎诶。
0: 温莎诶。
1: 对。
0: 温莎诶后来其实他在台湾的实境节目算开出了一个新的不一样的风貌，对不对？
1: 对啊对。
0: 温莎诶那时候送这个案子的时候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在里面？
1: 那时候
0: 你本身是爱土爱家爱国的人。
1: 那时候其实主要是米娅的意思的
0: 点
1: 子啦。
0: 米娅的
1: 点子。就是他大概就是说明星开民宿。
0: 嗯嗯嗯。
1: 就是这概念很早欸，就是
0: 对对对，其实韩国好像有类似的。
1: 可是他有这个概念的时候，
0: 嗯、
1: 其实还没有《孝利家民宿》那个、
0: 嗯、哼哼哼
1: 那个节目，
0: 《孝利家民宿》
1: 他那时候就有这个想法了，就是很早。有些事情就是这样，没办法。像、嗯、啊，反正就是我这谁先谁后也不重要了。
0: 嗯、哼哼
1: 当然，韩国我们应该是
0: 韩国其实很值得我们去借鉴的。
1: 我们其实是蛮受到，应该说是蛮受到韩国节目的启发。
0: 我觉得全世界很多节目其实都是。
1: 然后他们那时候就是，我觉得比较有名的，像《一日三餐》嘛，
0: 嗯、
1: 最早的就是罗 PD 有做一系列比较生活感的。
0: 嗯、对对对对。
1: 然后很松弛，然后
0: 家族诞生之类的。
1: 然后他就把镜头放在那里，然后你就去做几件事情。
0: 嗯哼。
1: 然后那时候我们的生活就是太忙碌了，然后或者是每天急急，你想追求什么，想追求什么，可是
0: 慢综艺。
1: 对。后来被定调为慢综艺，然后我们的实境节目其实比较接近这种类型。
0: 嗯。
1: 它比较有明确分类是这样，不然的话，实境节目其实有很多种啊，像那个什么什么高登拉姆奇那种也算是实境节目、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地狱厨房啊 ，Yes Chef，Yes Chef。
0: 对对对
1: ，Yes Chef。
0: 或者是竞赛类的，
1: 或者竞赛类的
0: 体育项目的，
1: 对啊。
0: 哦，其实各种
1: Running Man 啊，它也算实境的、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各种实境的，那我们做的实境可能比较贴近生活，
0: 生活化一
1: 点，然后希望人跟人能相处。
0: 嗯，而且是有一些，就是说，例如说大家认识的一些。
1: 嗯。
0: 线上明星们，然后他们作为民宿的主人去招待， 然后也借由这样去串联起来住宿的人，就是一般人跟明星之间的一种。

0: 交流，有时候会有意想不到的人间的温情故事这样。
1: 这故事很有趣耶、欸嗯、就是为什么会开始做实境节目导演。
0: 嗯。本来不是你吗？
1: 本来不是我。第一季温莎还第一季不是我。温莎还第一季在做的时候我还在帮王小弟小师做影集。嗯。然后反正我们就是公司整个公司兵分两路，一边去接承接人家的影集。嗯。
0: 想办法先把公司撑起来。
1: 对。然后一方面就是米娅去开发新的节目这样子。嗯、就是。然后温莎还就是那个时候台湾没有这样的节目。
0: 对。
1: 然后想要做慢综艺，然后大家不理解啊，反正人家慌在那里到底在干嘛这样。嗯哼。他们第一天录影超好笑，杨贵妹说哦，我们这是写实的真实的，然后我们要来认真的，就是我就认真做我
0: 自己。认真开民宿。
1: 我就认真做我自己，所以
0: 做他自己。
1: 对，我很爱干净，我一看嘿嘿嘿哇，这个民宿玻璃都是大片落地窗，我一定要把玻璃擦得干干净净这样。嗯。于是他开始擦玻璃。嘿。然后一擦擦一天。八个小时都在擦玻璃，擦到摄影师说：“
0: 有说实摄影摄影吗？
1: 可以，可以，
0: 可以做点别的事情，或者是放饭可以录一下。”
1: 这就是因为它就是所谓的你说真实跟效率之间、
0: ，OK，
1: 到底要怎么拿捏
0: 取舍？嗯，
1: 他真的擦玻璃、啊，他认认真擦，他只要看到一点瑕疵是不高兴，然后就是要再擦，然后拍到都没卡了，一直在换卡，他、就只有一个动作是擦玻璃，疯了欸。嗯，然后他收工的时候他说：“我第二天还要再擦
0: 外面。”那后来怎么解决这个事情呢？有跟那个闺妹姐好好沟通一下，
1: 沟通啊，就要沟通啊，就是你时间必须有限度的去运用。然后其实我们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实境节目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状况，就是说，如果你就让艺人理所当然的说，哦，你现在就去做这件事情，其实他并不公平，因为艺人他并没有，比如演员，嗯，他平常是演员，然后他突然被你带到一个环境里面，你建构的、嗯，然后你希望在这里哦，比如说我们认识这边
0: 的发生些什么，这样
1: 发生这认识，比如说我们要接待朋友，或者是假设说开民宿好了，就是说那我要接待人家进来，但是我对他本身不熟啊，这个人也不是我敲的啊，他也没有经过我意愿啊，然后我突然就要说我要成为一个称职的主人，其实是把你突然丢进去，你会觉得很不公平啊，
0: 是
1: 就好像把你丢到你的最好的朋友家，虽然你常去，可是突然叫你做他家的主人，你连他家卫生纸在哪里都不一定找得到。
0: 我倒是还好，我个人比较没有这种问题。
1: 哦、好吧，就是
0: 我蛮能就困境求生的人。
1: 就是好，
0: 但是的确有一些，例如说他本职学能就是演戏的、啊，或者是什么的，他可能也因为以我就你们对你们的了解，你们可能前期也不会说太多、啊，他你来就栽啦，
1: 对，
0: 反正去了就让他自然发生。对，但是其实呢。等于就像你讲的，这也许是在前面的时候你们就会发现这些问题，所以在后来的时候也许就会先设定好，例如说他们找你们找三个人进来嘛齁、然后也许贵妹姐她就是民宿的主人，她就是比较可以去调度一些事情，然后旁边有两个小帮手，那小帮手的那个责任任务可能就是等上面分派下来，然后我就去执行这些帮我定调的工作的性质是什么，是这样子一个状态。
1: 是啊。
0: 但是这可能也是比较后面才会发生，就是前面发生这样的问题之后，后面才会去调整这些状态。
1: 他是从一开始做实境节目就发现这个问题，然后慢慢的调整，因为艺人有一些东西需要
0: 艺人会有各自的特质。
1: 对，那我们需要我们制作单位协助他。
0: 对。
1: 比如说你要他备料可以啊，他可以备料，他备两天。
0: 对，
1: 那你要拍他两天嘛？那你如果不想浪费他时间，你就
0: 洋葱他只能切直丝，他不能切横丝，
1: 也没
0: 有
1: 有
0: 这种坚持，就是我就是想要把玻璃擦干净这样。对，但是这是需要协调，所以每个实境节目，其实各位观众朋友在看到的时候，它已经是精华中的精华了、因为几乎是大家要看到一集的东西，也许他们拍摄得要两三天的时间，你才有办法去制播出一集的节目，很多的那个
1: 好像我算过，好像45:1吧。
0: 45:1，45倍，就是拍45分钟，你才剪到1分钟的东西
1: 之类的，
0: 大概是这种感觉，对不对？所以我刚刚说的，我参加了另外一种实境节目，他们可能就是一天内他得拍完，所以他就是有本、有剧本，然后这个其实就是很吃你当天的来宾，你当天的来宾如果能够很带动的话，他可能就是拍摄起来会是比较有趣的。但像你们这种，其实是很多很多很多的拍摄，很多的内容，再慢慢把它收束成很精彩的东西出来。对不对？实境节目大概是这样的状态，这是温莎的状态。我们等一下可以来聊聊我们结缘的这个节目嘛、
1: 真的，
0: 它是不是不太一样的形态？就是跟你们之前在拍，其实我相信每个实境节目，你们所在做的每一档应该都有不一样的 特色，
1: 都不一样、啊、
0: 我觉得要怎么样去抓住这个不一样的特色，还有怎么样去开发这些 idea、嗯、真的很有趣、嗯、我们等一下可以来聊一下这个，我们先来听一首逸轩的歌曲，逸轩的歌单，我们的经典摇滚民团皇后合唱团的歌，放波西米亚狂想曲有什么特别原因吗？纯粹喜欢，还是你这个人很狂，想法很多、然后就是抓不住的，
1: 纯粹喜欢，就是
0: 纯粹喜欢，还是这首歌的呈现、
1: 这首歌很小时候听，然后那时候听不懂、嗯、然后慢慢长大以后、嗯、才慢慢理解很多事情、嗯嗯、主要是以前学吉他，然后非常喜欢他的那个、嗯、
0: 哦，对，你以前学吉他你还妄想成为一个就是会唱歌的吉他手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不
1: 对，然后都弹得非常烂、嗯、非常非常的烂，
0: 吉他不用弹得好啊，不用弹得好也是有可能入围金曲奖的，哎，没有、嗯、我没有在说 Sam 好好，然后
1: 总之就是学吉他应该都要学这首吧、嗯、听这首
0: 是吗，这么高级 Sam 有学过吗？圣不会这么自讨苦吃吧？波西米亚狂想曲，哎 ，Easy Come, Easy Go 。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

0: 刚刚说到实境节目会有很多的主题，对不对？这个主题通常都是像刚刚说米娅来去发想吗？还是你也会去共同参与？你们都会怎么去观察要做些什么、啊、
1: 有时候他还是一个案子嘛，有时候还是要按照他需求，比如说客家电视台
0: 案子，例如说他开标的时候他会有希望一些大方向给你、嗯、然后你去针对这些东西去设计，
1: 比如说客家电视台来找我们，
0: 好，以最康小队这个来说，
1: 他总有对我们有一些期望，嗯哼哼哼，可是我们当初他们喜欢我们的节目的感觉、嗯、氛围，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可是我们不会讲客语啊。
0: 有，那时候我也访过就是易理姐，我们客家电台的经理、嗯嗯、他私下也有跟我聊说那时候是因为很喜欢你们作品、嗯、然后他去就是抱大腿求来的、嗯、因为那时候你们给他理由也是说就是客语不太，你们客语因为你们会有做台语嘛、啊嗯、然后有做华语嘛，但是客语不是你们那么擅长的、这个、
1: 我们给他几个拒绝的理由、
0: 这个、对，
1: 第一个是说我们不会客语，第二个说我们档期很满，
0: 档期很满，然后来呢？
1: 哎、欸，他等了我们一年呢、欸。
0: 对啊，对啊，就是我们易理解，就是皇天不负客家人，我们的刚刚终于让就是用力拍点头，愿意来拍我们客家电视台的最强小队。
1: 这样对我们拿生命在拍。
0: 但是我觉得其实很好，因为呢，借由这样的节目的露出哦，因为其实主持人们哦，他们就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些在华语圈很活跃的演员们、嗯嗯，而且你们常常跟演员合作、欸，这是有些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1: 可能跟之前都是做戏剧或者是电影有相关的吧，哦、就是
0: 所以比较可以掌握到演员的一些，例如说演员他们可能对于人的一些情绪或者是、嗯、跟人面对去对一些角色的理解，他们比较能共情。共感也比较愿意去体验，就是说不同人的生态这样子、嗯，演员比较有这种特质，所以你们主持人可能都是演员，这样吗？
1: 没有错，
0: 哦，真的、哦，
1: 的确是，
0: 的确是这样哈。还是你本来其实也没想到，我这样讲，你觉得哎、欸、有道理？
1: 没，怎么可能？不是，如果你是综艺节目或节目参与多的、嗯，他会过分追求效果。有时候他跟你谈的时候，想要聚焦的就是所谓的你要的效果是什么？嗯哼，我可以做到什么？嗯哼哼啊，比如说像以前，这可以讲吗？以前跟谢祖武。
0: 你已经讲了、
1: 啊，做节目的时候。

0: 就是他讲足30分钟没有停，没有空隙，然后让你剪了、啊。他很敬业，他一直说。可是有时候我们觉得说他就是在讲给你用的。可是对我们来讲生活不是这样啊。所以我觉得演员对事情有很多观察。像以前要做戏，有时候做田野调查。他们很常，我们很常要跟着一起去，比如说你当篮球员，或者去当聋哑人，你学手语或者是什么之类的。那个观察都很细微，他有他自己的角度嘛。对。或者是他会很松弛，把自己当成容器，所以他接纳的，就是他可以接收的能量比较，他比较能接收进去。有时候我觉得有时候明星或艺人更不是我的主角啊。有时候我们的角，我们真正重要的是
1: 这人与人之间
0: 在地方生活的人们，
1: 因为实境节目有时候它是有一个。地点在发生些什么事情、
0: 啊、
1: 然后这个地点上人与人之间的故事。
0: 对啊。
1: 那你刚刚说其实你刚开始的时候诶、不是导演嘛哦。然后后来你踏进了实境节目以后来开始做拍摄。然后你有发现到你自己后来几乎就都是实境节目的导演了嘛。
0: 对。
1: 那我觉得就我的观察你其实真的在实境节目来讲哦就是你对于就像你刚刚说的你很喜欢自然发生的事情。然后这些自然发生的画面或场景是不是作为一个实境节目的导演他需要很有这样子的情感在对人的部分然后你才能够借由你的镜头去诉说出不一样的东西让你的实境节目在大家看起来更有共感。你有一个自己这样子觉得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吗
0: 我有啊我很喜欢观察别人然后可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风格不一样倒没有一定哪一个实境节目就一定都要用这种方式。
1: 当然当然。
0: 每个人不同啦、我自己的部分的话的确就是观察。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讲拍摄过程里面不是去设计而是去捕捉啦。就是我们是要看现场有什么然后那些东西随时都在变。如果你很坚持你想要一个东西那你就会一直把环境扭成那个样子。艾尔森那时候不是最好的可是你把自己放掉他现在就是长这样子你的观察应该是很敏锐的感觉到他下一步会走到哪边去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等他把他抓起来所以他就是采集嘛就是对我来说拍摄就是在采集真正做菜是到后期去的时候才叫做做菜那可是采集
1: 你们在采集食材
0: 对采集很重要啊采集要有好素材因为如果你一道菜成败的关键绝大部分应该就是食材的新鲜度嘛。你走到当季的这个企业就是最好的。那我觉得企划就是那个如何把这个食材找到企划最重要就是看。
1: 如何去收集食材这个地方长出什么食材
0: 对它应该是让那个食材被好好长出来。然后我们的拍摄过程就是把它抓采集下来。那些东西都是企划用很多努力营造出来的。那个的像你说它是个田也可以这样子然后我们拍摄
1: 然后这些发生的过程是炒菜做菜
0: 然后采集之后我们再把它炒因为有些东西萝卜一根你要洗啊去头去尾啊不一定要用到皮不要啊或者要删除嘛要留到最好的东西有时候你要适当的加一点调味料啊你不能统统没有味道啊可是你调料用多了就不好了就是所以大概是这种概念对所以拍摄是采集然后对我来讲就是捕捉我觉得我一直在努力的学习的部分就是如何去观察就这样
1: 我觉得其实很棒啦应该是这么说因为导演我也访过一些我觉得像纪录片导演也是然后实境节目的导演也是当然实境节目导演你是我第一位访的啦因为我也还没参加过这么多实境节目那纪录片的导演也是其实他们就是负责记录下来此时此刻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就像你说的然后当然主持人们跟你们所刚刚说的食材不是食材啦就是这些人这些土地他们在发生的事情然后把它炒菜出来后期再去把它作为摆盘然后上菜我们这些观众就是吃菜品菜的这些人然后所以你们在做的是这样的工作实境节目的导演你觉得如果你要给像想要进入这个产业做像你这样工作的人你会觉得要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质在会有吗还是做了再说做就对了

0: 这个
1: 你有没有观察到你自己有一些什么特质？
0: 我还蛮皮的吧，
1: 蛮、
0: 就是、
1: 皮的，
0: 就是
1: 你会很会突发奇想，
0: 会啊会啊，
1: 天外飞来一笔，
0: 对，就是从小就很诡异、哦、想法就
1: 天外飞来一笔，然后就想着就做，然后做了就试试看嘛，
0: 想着就做啊，
1: 然后说服别人这样、嗯、对,
0: 对、
1: 哦、
0: 伙伴很重要，
1: 伙伴很重要、
0: 哦、对啊，就是要有一群相信你的人或者这样，
1: 嗯嗯嗯，
0: 也不知道啦，就是给我自己哦，我也不算很特别，我没有什么了不起，
1: 我觉得你很特别、欸、
0: 啊，我觉得我还好呢，其实我没有，我只能想拿奖，
1: 我你讲你一直想拿奖，不是
0: 拿
1: 过了吗？
0: 可是没有、啊、
1: 拿过一座奖，说嘴一辈子、啊。
0: 我没有拿过什么奖啊。
1: 哦，你说你个人导演或节目这样子，
0: 公司也没有啊。哦、上次得到一个金钟奖是主持人的、啊、
1: 哦，
0: 我们也没有啊。
1: 哦，
0: 跟我
1: 雨露均沾吗？没有吗？
0: 我就很衰，我就跟我有关的大家都沾不上边。
1: 哦、
0: 就是，
1: 真的、哦，
0: 就我个公司跟我个人什么都没有，有被提名，
1: 哎、
0: 有被肯定、
1: 哦，
0: 有得到不错的评价，可是就是没有拿过奖。
1: 但我觉得有机会哦、嗯，因为我觉得。就是客台这个节目哦，
0: 年年有机会啊，
1: 对，年年有机会啊，心想事成嘛，对不对？吸引力法则，想着想着就有、
0: 欸、你知道我上次拿奖什么时候吗？
1: 好，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讲，我们先来放歌。
0: 不行，我一定要说，我上次拿
1: 奖，你讲
0: 是国小三年级的，
1: 国小三年级出去讲吗？
0: 是哦，就没有啊，就班上拿到第三名，对，
1: 第三名，
0: 然后就好高兴，高兴一辈子
1: 哦，真的、哦。
0: 后来我就再也没拿过奖，任何奖都没有、欸，
1: 是吧？所以你的拿奖运不会是小学小三就发生完了吧？好啦，我们先来听歌啦，来听新宝岛康乐队的《欢花青春帮》哦。
0: 上帝歌会，
1: 你是介意这条歌？
0: 对，我喜欢。
1: 哦、嗯，也纯粹只是喜欢而已，不会是跟一个初恋故事有关吧？
0: 没关系，我只是觉得它里面写的那个女性很棒
1: 哦，
0: 就是对啊。
1: 好，今天不太方便讲了，好，没关系，我们先来听歌。

0: 好，我要来认真的问逸轩啊。
1: 嗯，
0: 像这个工作，带给你的这种感觉，会让你觉得这么辛苦、这么累，很值得吗？
1: 蛮值得的，
0: 蛮值得的哈。从中获得很多的
1: 满满的
0: 温暖、爱，还有朋友，对不对？
1: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大概是觉得台湾是很棒的地方。
0: 台湾真的，
1: 然后我会在那个过程，从别人身上对自己越来越有信心。
0: 而且我记得就是我们刚刚才从屏东拍完回来嘛，
1: 嗯，
0: 前几天呢就是在后访，就是拍摄完整个拍摄内容之后呢，后访其实其中有一题就是问到说，拍了三季之后的感想，
2: 嗯，
0: 因为这三季都在不一样的客家庄，
2: 嗯，
0: 就是我们的 RO 最强驻村小队第二季呢即将在5月1号上演，但是呢我们节目播出前可能是暑假，所以大家可以去其他的 OTT 平台上面继续观看，或者是我们客家电视台的 YT 频道上面看了。我想说应该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呢，整季都已经播完了吧？
1: 啊，可以再看，
0: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RO 最康驻村小队哈，它不一样的一个诉说故事的状态。那因为我本身在客家产业服务，那当天被问到这一题的时候，其实我是真心的觉得，

0: 是很棒的地方，尤其是我每次出国回来的时候，我都会觉得三天五天我都还好，觉得出去玩，但是每次从当踏进国门的那一刻，我就会觉得哎，回家了这种感觉。我觉得实境节目也有一种这种感觉，所以你们在很多地方都有家了，对不对？
1: 可以这么说，
0: 可以这么说哈。那我希望呢，在这个节目的最后这一段呢，今天逸轩嘛，因为也是临危受命啊，我们两天前敲的通告，然后今天来到节目这里聊天，我最后给予你的祝福就是拿金钟好不好？哈，个人奖项
1: 其实没关系啦，
0: 导演啊，或者是用力拍公司，大家知道啊，用力拍电影啊，就是这样啊，哈，记住这个名字。然后，如果我们听众朋友里面刚好有这个金主爸爸的话呢，用力拍哈粉专就是私讯他，联络他，这样。上次米娅来的时候，我们好像也有 Q 这件事情。
1: 要干嘛？要抖内吗？
0: 抖内也可以啊，需要抖内的话，
1: 我们有很多计划，
0: 没有标案啊，标案啊，对不对？哈，
1: 我们还有很多很好的案子，
0: 哎，他们的案子真的很棒，就是充满了人情味，镜头语言也不一样哦。
1: 对，
0: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谢谢逸轩哦。接下来来听他的最后一首歌曲《万青》哎，《万青》是文青团哎，
1: 哎对啊对啊，
0: 对不对？万能青年旅店的《青荒岛》，谢谢逸轩，
1: 谢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第二个单元 Tell a Tale 说个故事吧。刚刚的喷嚏声呢是我们的秋宝，也就是我们用力拍的吉祥物哦，是我们用力拍公司的真正老板，他是一只黑色的柴犬，所以大家可以去把用力拍公司的粉专追踪起来，他们有很多优质的实境节目正在上档中。那等一下跟我们说故事的呢是用力拍电影公司的以轩，在以轩说故事之前请我们的 Sam。
1: 好，欢迎来信17RTI@RTI.org.tw或是在脸书上搜寻吉娜罐子杨淑玉，或是在 IG 上搜寻吉娜 Skin 台湾都可以找到我们。
0: 好，谢谢 Sam 冷淡的报道，欢迎大家私讯我。接下来请我们逸轩跟我们说故事。
2: 嗨，大家好，我是逸轩，我是一个实境节目导演。
0: Hey.
2: 然后我们最近在做那个客家电视台有一个很棒的实境节目，叫做 RO 最康驻村小队。
0: Yeah.
2: 里面是在就是我们会到很多地方去驻村，然后体验客家庄的生活，这样子是一个非常好看的节目。那我今天要讲的故事呢，大概就是在我们做第一季的时候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对我们来讲很重要的朋友，就是吉娜。
0: 呀、嗯，
2: 对，那个因为我们在节目里面呢，就是在一个实境节目里面，都希望用一个舞台剧来做收尾。
0: 对，因为主持人们都是演员。
2: 对，然后在一个实境节目里面，要在很短的一个月之内完，从筹备，然后剧本一直发，然后到排练，到最后能够完整演出一个舞台剧，其实是一个非常艰巨的挑战。然后呢，在这个过程里面，有时候就是音乐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有音乐做铺垫的话，其实有时候会比较快速让人家进入那个情境。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寻遍了很多很多的歌手，最后我们听到了吉娜的声音，然后被她的音乐给渲染，然后就邀请了很勇敢的邀请了她来参加我们的舞台剧，然后这也是吉娜她第一次
0: 参加舞台剧
2: 、对，然后里面的导演就反正舞台剧导演就挑了一首歌叫做要怎么跟昨天说再见，然后呢就成为我们这个片子非常重要的一个灵魂歌曲，这样子。我以前剪接每天听这首歌都会哭，所以很推荐。对，听一次哭一次，
0: 听十次哭十次。
2: 对，然后后来这故事后来，反正吉娜就因为我们让她参加舞台剧，后来她就得到很多舞台剧的各种邀约，从此就星途大展，行路顺遂。对啊，
0: 有这样子吗？
2: 正式起飞，
0: 这多了吧，导演？
2: 这真的啊，我们天马当马不行。
0: 但的确是借由这个原因去接触到舞台剧，然后后来呢，也跟这个就是这个舞台剧的单位呢叫做 P 市，
2: 对，
0: 然后合作起来，这样有几次合作的机会。对 P 市的所有人，我也几乎都邀光了。
2: 后来吉娜都很忙，本来。一开始找他的时候，这档期都很好敲，现在都很难敲。
0: 最好是的，我档期都帮你们留起来，好不好？你们都是我的首选呢、欸。其他的工作什么，我们当然是先做用力拍的、
2: 啊。这就是我的故事，这样。
0: 啊、哦，这就是逸轩的故事。那所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我的啦，叫做《要怎么和昨天说再见》，是我写给我的弟弟的歌曲。那时候用在这个第一季的舞台剧叫《天光》里面，作为一个剧的结束的一首歌曲。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欢迎我们可以去客家电视台的频道收看哦，上面有最康小队第一季的全剧哦，好像13集吧，哈，13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其实真的充满了满满的人情味。你不是客家人，你也可以看得懂，不要说看得懂啦，就是也可以去共感我们台湾人的生活、哦、然后我们一些这些演员们，然后在各地就是在这些客家庄里面发生的故事，其实是很贴近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
2: 这个节目本来就是不是就是给不是客家人的观众看的。
0: 没错没错。
2: 你看这个节目会真的另外看到客家庄的另外一个面向。
0: 另外一个面向，然后也可以第一季是在诗坛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到诗坛乡的美哦，欢迎大家去诗坛玩。那今天再次谢谢逸轩，接下来我们来听歌，也谢谢大家收听我。

0: 嗨，你好，我叫内克，本名吴宇轩，宇宙的宇，然后车干轩。
1: 什么轩？喧哗的轩吗？
0: 不是不是，是车干轩。
1: 那就是喧哗的轩啊。
0: 呵，哪里？
1: 这里呀。
0: 啊，空间的总称叫做宇，车子的总称叫做轩，所以在这流行音乐的广阔空间，就跟我们搭着车一起感受宇宙喧哗道。嗯，好听不滑倒哦。
2: 宇宙今天给什么关键字呢？让我来抽张卡牌。宇宙说画面，
0: 用动听的音乐找到一双双对的耳朵，今天你会发现什么好歌呢？台湾声音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宇宙喧哗道。我跟你讲，今天真的好听不滑倒，我的蛋，我跟你说因吼，真正是我在等的这首乐团啊，现在终于此时此刻被我拉来录音室现场了。转眼间呢，我没有想到他们也是。

0: 各位评议员，欢迎前提。
1: 耶、yeah, yeah, ！大家好，我们是
2: 浅提。
0: 我来蛋呐、啊、吼、哦、啊！那个今天有一件事情要先跟大家分享，因为刚刚大家听到都是熟悉的声音，可是其实要默默的告诉大家一件事情，他们的团员有异动啦、啊，减了一位，加了一位啦，嘿，依林退团了啦。现在新加入的另外一位，请你自我介绍一下。
1: 啊，是，我是主唱 Soham 啊，依林呢，以后不会再出现了，没有啦。
3: 喂，你删的赶快、啊。
0: 这个消息应该要先讲吧？我觉得这是十年，也还蛮重要的一个公告啊。
1: 对，我在今年随着专辑呢，要发布之前，就先跟大家公告，我换了新的名字。啊，其实旧的名字也没有隐退啦、嗯，就是因为我在去年发了一本个人的散文书，所以在那之后就决定说，以后文字作品就留给我的本名，因为以外本名跟酒令撞名啊，嘿，啊怕大家这样认不出来到底唱歌的是哪一个。那现在唱歌的乐团的主唱就叫 Soham。嗯，
0: 但是你用文字书写的时候，你还是会用依林。
1: 对，就是算笔名。
0: 哎、欸，你那个赶快呢？因为我自己的名字我都也会放在文字的部分，然后我自己在主持节目我就叫那一刻嘛。
1: 对对对，
0: 我觉得把它分开来有时候会影响到创作，我不知道你已经有没有开始感受到了。
1: 哎呦，
3: 双重人格，
1: 双重人格其实有一点啊、哎、有一点，但是蛮好玩的，就是变来变去这样。
0: 他们适应吗？
1: 他们我看是挺适应的啊。
0: 是吗？他们不会叫出名字吗？
4: 我跟你说，就是我们三个男生私下的时候、哦、我们要刻意练习，也不是刻意练习。哎、欸，那个 Soham 来了吗？ Soham 还没来哦。
3: 对对对，
5: 哎、欸，把东西给 Soham 一下，
3: 帮、嗯、我问一下 Soham， 等一下想吃什么？
4: 大概你这样练习大概两个礼拜、嗯，他就是 Soham 了。
3: 为什么？啊、嗯，
0: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练习的过程让我一直想到一个冷笑话。
3: 嘿，嘿，哎、欸，要好笑哦，嗯、来来，
0: 不是冷笑话，我已经先讲，我已经打消毒针了，好不好？不是啦，你在讲 Soham Soham Soham 的时候，那底下台语的语境脉络来宾啊，你也是 Soham 呢，
1: 就喊没啦，
0: 嘿，还、啊、是被我喊。
1: 就好没，无告好，
3: 这样厉害哇！谢谢你，
1: 徐孝顺，
3: 我来是出道十年的团，
1: 老艺人，
3: 还能更老。
0: 没有，我跟你说，因为大家要赶快用各式各样的方法记住这个名字，不管你要用这种刚刚讲的冷笑话梗，或是他们刚刚讲的这种对话。我觉得你在接下来的，我们等一下会介绍他们要办一个很酷的活动，然后在那个活动的时候啊，你跟歌迷的互动，你也可以有一个互动的环节，叫他们多讲你的名字。哦、oh. ，你干嘛听过人讲改名啊？是说呐，爱特别点点讲伊的名啊，爱甲讲我习惯，这个名字才会入主到你的身体里面。
1: 好像是呢，因为你知道我这个名字啊，我还有去行天宫问呢。嗯
0: 你真的假的？
1: 因为要改之前，因为不是很确定啊、嗯，我还真的去抽签，然后，哎、嗯欸，那个抽签也是有学问的。总之就是有还有给人家解签说。

0: 要不要改啊，要改怎么样，
1: 那结果呢？
0: 结果他就是，我觉得那解签的人也是八面玲珑，说我没有看过有改的有比较顺的啦，啊，你还是顺自己的心意这样比较重要。
1: 他讲的也是蛮婉转的，
0: 蛮婉转，
1: 蛮婉转。那顺自己的心意确实是很重要啊。作为一个音乐人，如果不顺自己的心意，怎么走十年？
0: 对啊，
1: 想想也是呢。
0: 对，所以其实他有点挡在前面，我反而更坚定说，哎，对，我就是要改。
1: 嗯，啊，那呵，我怎样？你讲名嘛，改呀嘛，哈。阿爹，这个专辑的作品也出了嘛？可是为什么我们刚刚在开场的时候要播一首歌，叫做《我的蛋》？进歌被单杀，歌有什么你给爱当蛋？单音啥来冲啊？
0: 其实因为这首歌哈，我们上一张专辑距离现在五年嘛，那这首歌是写在这五年之间，这张作品呢算是淡出来的一个结果啦。
1: 嗯，
0: 对，
1: 我看歌词里面不是只有这个样子啊。
0: 他其实就是在写给团员的一首十周年的纪念歌。
1: 你是想着他们写的？
0: 说来有点恶心，但确实是这样。
1: 因为我们录音的今天是专辑的发行日，想必他们应该也还没有上很多的通告，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没有真心的听你讲过有关于你怎么样写这首歌跟怎么看着他们三个。这三个人是谁？听众朋友让我来介绍一下，是红茶、方博跟唐轩。
2: 红茶这个声音，红茶这个声音，
3: 方博是这个声音，
4: 鼓手唐轩是这个声音。
1: 现在是要玩什么联谊游戏？来来，
0: 用声音自我介绍。
1: 不是你爱情公，我来等啊！你看着他们，你看着他们。
0: 哦天哪，观众现在看不到我的表情，多尴尬。
1: 我就爱这个。
0: 我觉得玩乐团像是很像兄弟姐妹，也很像那种长跑的夫妻。所以你知道那个朝夕相处哦，其实有很多感情是不会说出口了，至少我不是会天天说啊我爱你的那一种啦。所以就想说，可是要怎么在这个十周年很重要的一个日子跟大家表达这个玩乐团的心境。其实我就做我最擅长的，就是写歌。
1: 嗯，
0: 那尤其是写给有对象的歌，那我就想说写给团员吧。因为其实在这个专辑发行之前，我们也算是有大吵了一架，
1: 很严重的那种。
0: 我觉得算严重。
1: 我以为婚礼之途就已经磨合完了，因为我们上次聊天上一张专辑嘛，结果没想到，我觉得人生就这样，当你以为应该都磨合完了之后，
3: 天外飞来一笔。
1: 请问有具体事件吗？还是那几集的金属卡的咩呢？
0: 我觉得很多创作者啊，在发完第二个作品之后，好像都会有一个这个小关卡吧，心里的一个心魔。
1: 嗯，
0: 对，就说那你知道吗？我小时候那个爸爸妈妈都会说，我数到三哦，
1: 嗯，
0: 一、二，然后二到三之间就最久。
1: 哎，真的，
0: 对，因为数到三就是我们见真章的时候。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第二章到第三章之间那个时间也就是最久了。
1: 嗯，
0: 然后在这中间其实也会想说啊，都发完第二章了，那接下来要各自分飞吗？还是我们，
1: 你没有想过各自分飞哦？
0: 对啊，因为其实我们那时候也在人生的一个，上一张专辑是讨论进入三十岁嘛？
1: 对对对。
0: 啊，接下来就真的进入三字头，
1: 嗯，
0: 其实就会开始陷入说，哎啊，然后嘞，
1: 嗯，
0: 对，所以其实就是不晓得下一张作品到底在哪里啊？然后接下来人生真的就要这样定下来了吗？
1: 嗯，
0: 所以有很多的怀疑。那在这之中就当然就会吵架了。
1: 你们三个也有这样子想康想胖，听到没有？我讲想康想胖是因为歌词里面一直反复这四个字，如果你刚刚听到的话啊，翻成华语的意思就想东想西啦。啊，通常在台语的语境里面讲想康想胖，多半还是有点在责备的那个概念，就是他想家这被冲煞的那个口气跟那个语境。但对你们三个来讲，你有想家这不？
3: 我觉得好像都还是会思考玩音乐这个事情到底要维持多久。就是虽然我很确定很热爱音乐，可是真的要把最喜欢的东西当成工作吗？嗯，那当成工作，我们虽然是音乐结合在一起，可是从业余的乐团变成好像是真正的同事，我觉得那个转折是不一定很顺利的，所以也会想说啊，要不要继续找个工作啊，这样。我觉得这些过程好像有点老生常谈，但都是真的会发生。

0: 而且我们关系一定会改变啊，从那个以前啊练团都在那卡喉兰啊、嗯、在喝饮料啊、嗯、啊不练也没关系啊，可是到后来因为它变成工作，所以我们要有非常自律的约束自己，说要延时的上班啦，
1: 压力一定会有啦，
0: 所以从那个同学变同事的过程其实也需要适应。
2: 我记得以前有一次练团的时候，那时候大乐透要开奖，就超高的金额、嗯、啊，我们几乎练团都想着那个要开奖的事情、嗯、
0: 无心练团。
2: 对，可是你说变成如果是正式的工作一个在运行的状态，好像你就不能像以前学生时代那样的放松。
3: 我觉得这件事超级有趣的，你各位开始玩团的初衷，谁不就是对音乐喜欢，然后觉得音乐给了你自由自在的空气，跟你不用当一个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你可以自由自在追你想要的东西。可是最有趣的事情是，当这件事情让它变成是一个严肃的状况，我今天听象体在讲也是一样，就是大家好像就变成说要下定决心，我今天真的要，例如说我真的有没有办法做到像真的是打卡，你不一定要打卡中，可是你要真的像是一个有上班的状态来去面对这一个被你称为事业的音乐梦。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既矛盾又好像你们一定要过的一关、欸嗯、
4: 没错，矛盾。
2: 所以我觉得这张专辑的诞生真的是伴随这种各种情绪以及实质的事情交织而成，淬炼出来的一张专辑。
3: 嗯，那为什么会是沉默的？
0: 我觉得，因为我观察到我们，包含我们自己啊、嗯，还有我们身边的人，其实现在不是流行一个词叫内耗吗？
3: 对。
0: 我觉得现代人有很大的一个这个困扰，就是说我想要做什么做什么，可是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我觉得我就在很认真的在这几年间面对这个心情，比方说这个玩乐团，我想要靠喜欢的事情赚钱、嗯、但是可能好累或是没有时间跟以前的同学经常聚在一起等等的、嗯嗯、对。然后我自己观察我身边的同辈的朋友啊，其实有很多这种困扰。然后就有一天我就在看着一位长辈在跟我娓娓道来他的人生故事的时候、嗯、我突然觉得哇，这个瞬间就是为什么有一个人他活了这么久的岁月，然后那个故事真的听起来特别好听、嗯、然后我就觉得那这个沉默每个人都看起来风平浪静的，可是其实当他一开口的时候，他真的会有很多故事是我们不知道的。嗯，对，
3: 其实我觉得这是玩乐团很让人家觉得 fancy 的事情，是我们常常都说让音乐说话嘛，那大家都经过那个酷酷的我用音乐表态的阶段，事实上的确这件事可以持续做下去，可是在音乐表态的过程当中，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跟你有没有办法把心事说出来。我觉得它会变成说你不一定要对听众有一个交代，就是不用真的比方说前提就开一个 podcast 然后开始跟大家聊心事，我觉得不一定是这样，可是回过头还是你们彼此之间有没有办法真的很开诚布公的去表达你们自己真的当下心里所想的事情。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也会是这十年，然后包含我自己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但是我的蛋那蛋那些下面为什么听的时候你会觉得四个人人生跟所有的乐器它真的是稳定的走在一起，没有沟通之前我觉得是不可能走在一起的。嗯，大家谁不想要捐自己的部分最帅，谁不想要自己的部分最有余裕或者是空间，可当你被名为叫做前提的一个乐团的时候，他就不会只是这个样子。但问题是玩音乐的人很多人刚开始，我自己每次这样聊天我都发现大家有这个状况，就是讲那么多干嘛，就演就好啦，吹奏就好啦，演奏就好啦，就是唱就好啦，我就用行动来表示嘛。就你们以前曾经有过这个阶段吗？还是你们现在依然是这个阶段？
4: 以前我觉得大家可能脾气比较大啦，以前大家各自都是，可能大家的意见、大家的创意，好像变成是，希望被接受，甚至被喜欢嘛。那做这么久到现在，其实我们已经练习到，你的看法是我的看法，你的观点是我的观点，你想呈现的创意是我的创意，这样就是各自去成为彼此。我觉得这个是乐团最迷人的地方。哦、对，
2: 就是我的想法是你的想法，你的想法也是我的想法，嗯，
0: 就我们是一体的啦。
4: 年轻的时候比较会吵啦，就说你为什么

0: 我这个音色你这样子写这样表达，为什么你那样说，
1: 这个美感应该要这样，
0: 对
1: 对
0: 对, 对，可是我觉得撑过了一个年岁之后自然会长出这个东西。
1: 嗯，
0: 对。
1: 欸，那这样子我想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这题比较有感的人来回答就好，就是那我觉得在玩乐团的人一开始也会遇到一个状况啊，齁，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曾经经历过，或是这件事情对你们来讲不算什么，就是当我们已经累积到一个默契或一个状态的时候，到底是我们的公司，也就是说我们私生活连玩啊然后生活啊什么全部都要 stick together 才可以，还是其实是他应该是要在各自保有生活愉悦情况之下合体，效果才会真的是好的，你们有这个的答案吗？我很好奇耶。
2: 欸，我觉得每个团体不一样。欸，我也有听过就是生活工作都一直在一起，
1: 哦，也有完全在一起，
2: 但我觉得我们这几年比较在练习，因为我觉得我们都是比较敏感的人。
1: 嗯，
2: 然后我觉得是把自己的界限或是说个人的空间划分出来是很重要的。嗯，所以我们四个人现在的状态就比较像，其实有时候团员放假去哪里玩我也都不知道。
1: 嗯，
2: 然后我觉得保留给彼此一个空间是比较好的，是吗团员？
3: Yes, exactly.
0: 保留给彼此空间才有这个空间去欣赏彼此。
1: 啊，
0: 比如说有些人咖啡一定要手冲的精品的，有些人就是便利商店就可以了，但是呢，欸，学着去欣赏你的这个酸度怎么样，培度怎么样。对，
3: 有人是不在意培度跟酸度的，
0: 对，
3: 有人只在意咖啡因。
0: 没错，啊，你现在听到讲话的这两个人不太在乎
1: 培
0: 度跟酸度。没有，方博最在意，
3: 我最在意。你要买超商咖啡哦，没关系啊，那你喝，你喝，我自己处理。我自己
0: 现在已经练习到说，欸，方博士你不太爱吃披萨，刚刚就在问，就是欸，大概知道一下彼此的喜好这样。
2: 他就说可是很好吃的我还是会吃。
1: 嗯，
2: 哦，就是很多 detail 要知道啦。
1: 嗯，
2: 所以如果自己再回到个人生活就会觉得还是分开一点会大家比较有空间这样。
1: 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会问这一题吗？我自己一直在思考为什么我那么觉得前提的音乐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独特跟我自己很欣赏的存在。我觉得大家部分也不要讲全部的乐团，可是我觉得很多在玩乐团的这件事情上面多半会是希望互相陪伴。我的陪伴的意思是热闹的相处的，甚至现在随着表演多嘛，大家音乐季往前走，以音乐季为导向或是以活动演出为导向去设计整个音乐的制作跟互动氛围的状态，其实已经是越来越多比例的思考了。但前提一直有一个，至于我，这是我个人的观点，至于我的意思是，我每次听前提我觉得最爽的地方是他让我自己一个人。你们上次在婚礼之途其实我就有这个感觉了，就是就奇怪，我不免讲真正是爱呼朋引伴，或者是我一定要再走进去你的音乐，我觉得是你的音乐在那边，那我自己就很像你们上一张专辑提到的水母漂，这张我们现在开头要讲那些宫本秀吉故为，欸，我不知道呢，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这怎么营造，所以我试图在问，就是我会很自在。我不用觉得我听这个音乐的时候需要有人需要有陪伴，反而是我就觉得自己这样的个体是很好的一件事。我觉得你们音乐一直存在的这种感觉，就是它还是一体的，可是你这个一体是很自在的过程，所以我就在想说这到底有没有跟你们的团员彼此之间的个性和互动有一点关系。 Soham 的文字一定有原因吗？可是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听感上真的也是非常和谐又很自在的状态，很好奇啦。我自己
2: 我觉得这个我们的相处好像真的确实也就是这样子，好像不会说像回到刚刚那个个人空间，也不会说啊下了班你不跟我联络就代表说你跟我不好了。我觉得那是好像你相信我们之间有一个，我觉得其实就信任啦。
1: 嗯，
2: 我觉得对人的信任我们四个都还蛮相信这件事的。
1: 嗯，
3: 我觉得 Soham 刚刚讲的信任真的是蛮重要的。我们很像是那种兄弟姐妹开一间面店。
4: 哦哦哦哦。
3: 欸，可是因为通常你会觉得开面店这个一定大家族要住一起，可是没有，我们现代工商社会，我们可以四个兄弟姐妹各自住附近啊，就回到家还有个人时间。
1: 嗯，
3: 可是 本质上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又很紧密，嗯，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

0: 刚好是我们练团室附近一间面店、啊、发现他们是兄弟姐妹，然后我有一天就这样问他们、他们说、欸、他们没有住一起、
1: 啊、是、
0: 我就想哇，可是你们还可以这样一起经营这么久、对，然后他们内部的对待客人的时候都是非常非常客气，可是他们彼此兄弟姐妹在讨论谁分工什么，他们又很激烈。嗯，我瞬间从这个小吃店里面观察到，那跟乐团好像哦。
2: 真的很像。
3: 嗯，我觉得好像维系这个团体的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好像相信有一个更大的力量嘛，或是一个想法、一个信仰，会把我们call这会。然后那个东西我现在说不出来是什么，可能就是前提这个东西吧。对，可是我们都信任自己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螺丝钉这样。对，
1: 你看像我们接下来要播这首歌曲，有一个最美的字叫你应该跳舞嘛，他们十个人可能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会有十个不一样的解读，但很多人可能会直觉联想到应该这件事情好像是一个标准答案，可是你看就很奇怪，当我在听的时候我想说诶，这个你应该跳舞这件事情啊，它就只是我就是说那你要做吗？那你想象到的听感是大家一起很快乐跳舞吗？或者你会等一下我们也会听这首歌吗？我感受到的事情是没有的，我觉得我应该要在我自己的世界里面跳舞，我觉得这让我很安全。你们的歌有一种安全感，我觉得我刚刚在听整张专辑再重新听一次的时候我又更感受到这个那个安全感是越来越自在的哦。然后我相信那应该也会让你们的歌迷，我自己觉得现在在听音乐的人啊，其实有些人不会想那么多，可是有些人会不知道怎么选择起。刚刚还聊到一个情境，我前一个工作的时候，他就说，当人们在很有情绪张力的时候，比方说他现在正在一个，假设他是有人群恐惧症的人，然后他走在台北车站好了，举例像这样，那你平常可能害怕这种情况出现，你心里面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歌单，可是总有那么一刻，这些歌单里面的歌没有一首歌是符合你当下心情的，你就会有一种信仰不见了的感觉，你知道吗？我觉得多多少少在现在节奏这么快的世界，大家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听你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个状态，我就觉得如果这样子的歌曲有机会当成大家在播放清单里面让你得到平静的力量，然后是可以和大家一起或是和自己一起很自在的跳舞这件事情，那这首歌就是最美的一句话了，因为说美就嘴嘛，一起和跳好你看。
3: 对，其实这张专辑也是另一方面在讨论因为表达有很多方式嘛，所以除了说出来还有没有别种，那我觉得肢体语言啊也是一种，所以里面也讲了很多比如说这次有华语有台语有英文，就是我在不同语境的时候表达的方式或是甚至人格都会不一样，那更不用说我们身体表现出来的讯息会是很多的。
1: 对，
3: 那我觉得你应该跳舞就是其中一个讯息。
1: 那我另外想要从里面听到一个讯息的确认，就是为什么这首歌他们三个人变那么温柔啊，他们的乐器好温柔耶。
3: 方博是这首歌的制作人。
4: 这首歌我想要，我们之前都一直有一些没有尝试过的音色，例如说几乎整首歌全部都是木吉他，就有在这张专辑里面做这样的一个尝试。
1: 有尾巴嘛，对不对？
4: 对，
3: 而且其实想要做的有一点像 Y2K 啦，就是我们小时候听的华语流行音乐的氛围，这首歌其实有一个那个目标的
1: 哦。被你这样一说好像哦。
4: 节奏跟编曲我都有就是参考 Y2K 那个时候我很喜欢的一些编曲，就是这样，像这样子的模板，那要怎么样把它呈现在前提里面。
1: 玩团玩久了之后，作为一个乐手，到底是会被磨得比较圆滑，还是反而会玩心四起越来越锐啊？你们周边哪一种人比较多？
4: 都有
1: 以乐手的角度来说，
4: 我觉得在我的生活中占一半一半，
1: 一半一半。
0: 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人，有时候也会有这两种状况、
1: 对，
2: 真的，
0: 对啊，你有时候还是要很以大局为重，可是有时候你需要尽情挥洒，可是我觉得随着经验累积，就会判断我什么时候做什么样的角色会最好。所以我要说，我现在做完这张专辑，就觉得长大的好处比想象中的多，
2: 真的，真的，
3: 真的。

0: 太棒了。我这个例子让我想到有一个日本乐团叫银杏 Boys， 就他们是很狂暴的乐团。我最喜欢他们的歌反而是温柔的，我觉得那个反差的感觉让这个人更立体。对，这张专辑也是，我觉得你刚才说温柔嘛，音色的温柔，音色选择温柔，然后编曲温柔，我觉得也是这张专辑蛮立体的一个原因之一。
1: 就你要我想红茶以前的个性他会做这么温柔的呈现吗？我可能就会
0: 真的
1: 在想说，这颗灵皮他会直觉想要呈现的自己的样子。可是我觉得刚刚唐勋讲到就是一个重点，那关键是在你拥有选择权，然后你长大的好处其实是这个，就是你知道在这个时候所做出的一切选择没有为了谁，就是为了一个最好的状态，你自己认为它是最好的状态。
2: 嗯，而且我觉得那个理想中的美好世界又越来越清晰了啊！你可以同时为了艺术，你又可以为了面包，就你同时在为了这两个目标一起前进，然后借由音乐，或许你都可以渐渐的达到。
1: 是，
3: 你知道吗？我小时候听到说每个人都有选择权，我会生气耶，我会觉得说我就没有啊，你才有吧，我没有。可是我觉得长大到现在，其实渐渐认识到，自己有什么样歌声，有什么样的影响力之后，其实有，只是我们的音乐一直在跟你说，你还有别的选项，一定还有别条路，前面像死路的地方，一定还有转弯，你一定要上去看一下。
1: 我太喜欢你讲这句话了，因为我的心路历程跟你一模一样。我觉得在认识自己有没有选择这件事情之前，有一个前提
3: ，
1: 我觉得关键应该是在，那你有没有试着去想想看有什么样的可能性。我觉得音乐它其实也是在开拓，让人们在生活当中有更多想象的可能在，有了可能才可以选嘛，对不 对？所以可能要怎么样创造这张专辑，虽沉默但巨作，沉默的巨作。我们要听这首歌曲，那是宫北出几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简提，太久没有跟他们聊天了。我每次很喜欢跟他们聊天的事情，是因为我觉得一个乐团看自己比呈现出来的音乐还要优先。优先的意思不是说谁比较重要哦，是你得先意识到你现在这个阶段怎么看自己，你呈现出来的音乐才有机会是你觉得你做了一个问心无愧的作品啊。我想这个也就是跟上班族硬要说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是上班族有时候为了成就一间公司，或是为了某一些规矩或者是什么状况，他可能不见得全部都有办法去呈现出他最问心无愧的样子，但是我觉得乐团应该是可以的。

0: 乐团在做音乐的时候，在一个阶段里面他想要讲什么样的故事，其实关键点就在于他们现阶段的生活怎么样跟他们发生关系。所以如果借着这样子的问题，要问的问法应该会是在《沉默的巨作》这一张专辑跟你们的人生阶段如果产生互动的话，你们觉得影响最大的关键是什么？年纪可能刚刚讲到了一个嘛，可是我觉得年纪往往伴随着事件啊，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小日常是你觉得你现在回想起来，那天明明就小小的事情，可是影响到你意识到说，哎、欸，我好像真的个性不一样了呢？
1: 我有一个蛮明显的例子、我觉得这张专辑有一首歌是很可以呼应，就是我的外公外婆这几年都过世了，所以就会有一种就是祖父母辈开始凋零，然后父母亲开始要变成法定上的长者，那好像我的时代就来临了，所以好像是我们这一辈要开始独当一面，我觉得那个感受蛮明显的，就是我得对很多事情负责，我得做决定的这样的转变。
0: 其他人呢？
2: 老师我，
3: 哎，秦方博同学，哎，
0: 你要抓空档写诗啊？
4: 对啊，对啊，就是我就是要讲这个，我就是要讲这个。我觉得那一次，有一年是跟Soham一起回到七美，的那个对我的整个影响也蛮大的。因为我们如果我们在地图上面看七美，是一个小岛，但大家就不会意识到那个小点。但当你走进去，那你知道这位朋友的故事，然后你知道在这里发生的时候，是你自己在那个岛上这样走一圈之后，你就会发现每一个地方都有很多细节。然后因为像我自己在这样子做音乐之后，我就觉得每一个东西把它拆开来，就是我在自己在制作音乐的时候，我真的有在每一个地方都特别的用心，就像是我走上了那个七美岛一样。我们就在平常在看一张专辑，有点像是俯瞰这整个大澎湖，或是这个台湾跟澎湖的这整个鸟瞰图。但就是我们自己在做音乐的人，很像是走进去，去到了每一个细节。然后我去了那次之后，我对于这种就是宏观跟微观的那个角度，对我产生了非常大的冲击。
0: 哦，你这个很有趣哦。我把每个人的故事都听完，我再来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
3: 我觉得我的最大的差别是，其实我在团体里面的角色也，我觉得我的定位就是去跟大家打斗牛啦。我觉得我并没有一个特别擅长的一个专才这样。但是我在跟大家工作的时候，我常常会想说，哎，我是不是哪个地方应该想得更周全一点，怎么样？可是其实其他的伙伴都已经可以做到这些事情。我要做的事情反而是去信任我的伙伴，然后去完成我自己的部分。所以这张专辑之于其他的专辑，我觉得这一次我更放心的看待大家贡献出自己的才华，那当然还有我自己的。然后年轻的时候，其实我一直是Soham的算是歌迷啊，笔迷啊，就是说，
5: 谢谢
3: 他在写东西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其实也不光是Soham啦，我们同期、我们同辈的那些乐团们，大家在讨论的是抽象嘛，讨论的是思想，那些没有答案的事情，我们觉得它很美嘛。我们去欣赏那个片刻嘛，可是现在我觉得我更学会的去欣赏的是确定的事情。你说对于哲学啊，对于思想的那种抽象的事情的那种憧憬还是存在啊，但是我不会让它超过50%。我觉得我最大的转变就是另外的一半，我要做完全确定的事情。对，就是我要很信任我的伙伴，然后我要知道什么时候是我的时间。哎呦，对对对，转变是这样。
0: 那你呢？
5: 我的话，我觉得这个专辑对我最大的影响是去了解每个人表达爱的方式不同，然后去欣赏它，对，然后意识到说，哎，那我需要的是什么，以及别人为什么会这样子传达，就是又回到这个专辑的概念嘛，就是表达的方式。比方说，因为在做专辑的过程中，我的阿嬷就过世了，然后在空档写诗这首歌就是在写给她的，还有写给我七美家乡。然后我记得在外婆离开的那一天，其实团员也没说什么，因为那天我们还在外地表演，然后团员就传一个说节哀，然后附文再传给我们这样。然后其实那个东西我觉得就已经力量很大了，而不是说 每个人一定要天天说哦，我爱你啊，我多需要你啊，怎么样？小时候可能会很需要这些，可是长大之后，你开始会知道每个人已经在用他的方式对你表达最大的爱意的时候，其实你不接受不到，只是小时候不想接那个球，但是长大之后会知道哦，这一切都得来不易，所以我要把它接下，然后就会觉得其实那个过程中，当你开始慢慢的去接受每个人给你的东西的时候，心就会变得满满的这样。
0: 哦，哎，我觉得你们真的是一个团哎。我刚刚在听你们故事的时候，我觉得很有趣是，那个理想都是我们在做音乐的过程可能有的一个起点。然后我想要做出一个我想象中很酷的，或是我可能有一个致敬的目标跟对象，可是我觉得不能跟他一样哦，我要有我自己的风格，可是我是 inspired by 这件事情。 我们都在这样子的云端跳舞过，然后我觉得刚刚不管是谁讲的事情，其实都可以连回到说，但是落地的过程有时候乍看之下是大家觉得痛苦的，比方说因为有人的离开让你意识到了责任，或是因为你的随着人生的资历变多，你需要去面对的东西有更多，所以你愿意选择更具体的东西，或是你知道这个地方或者是哪个地方的状态生活的情境，你愿意深刻去感受它，然后重新，甚至如果你今天本来那个地方不是你喜欢的事情，你愿意重新再走一次，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俗称的落地。那以前就会觉得落地就不酷啦，就是保有一个抽象的画面或是保有一个理想性的东西是很好的一件事。那你们四个刚反复在说一个很有趣的状况，是我愿意为了彼此跟我现在的生活落地耶，就是我们一样在玩乐团，然后我们一样在面对着我们的乐迷，希望不要让他们失望。可是与此同时，我觉得更多的你们好像会更意识到，我的人生阶段的转变，其实很多时候没有什么样子的一定要很理想，或是把它推到很好的地方，告诉大家说：“哇，这真是一个我们，你看玩乐团到现在，果然美梦成真啦，理想成真啦。”好像不是这个才叫做好，反而是在这个阶段会让人更不踏实吧。落地的过程中其实是很踏实的。然后我自己在听这一首在空堂写诗的时候，我就有感觉是这个啊。我写了一段话，我说我觉得它很像是我以前啊。我知道这地点在写七美，可是我把它想一个地方，就是兰屿。那兰屿，你知道，如果那个骑摩托车的时候啊，也是会看到满满的山羊嘛。可是我写了一个更美丽的事情，反而是我自己觉得，我听这首歌有一种，我骑车一转弯，我就可以看到海洋。
5: 嗯，
0: 我不用成为海洋的一部分啊，我不用跳进去，可是我可以在我安全的地方欣赏海洋。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浪漫的、美丽的状态。我跟你们讲一个情境，最适合的就是独旅的时候。
3: 独旅，
5: 对，
3: 你说的非常对，
5: 真的，
3: 我非常有共鸣。因为我的朋友从其实好多年了啦，这位朋友在此呼吁哈，每次我推荐你歌的时候，他就说会听会听，但是其实都没在听。但是就会在过了很多年之后的某一天跟我说，某一首歌打中了他，可能是又一个漫长的下午，
0: 嗯，
3: 可能是礼物，
5: 嗯，
3: 他绝对不是说很适合大家一群朋友这样点开来听，绝对不是那样，绝对是他在某一刻，也许他真的就像你刚才说的，不晓得听什么的时候，他去点，
0: 嗯，
3: 很适合一个人听，我觉得。
0: 欸，那这样的话，一个人来看你们表演的歌迷多吗？
5: 很多。
0: 你看你们的歌就是这个路线，
5: 而且大家会一个人默默在那里大爆哭，
0: 大爆哭哦，
5: 大爆哭
0: 啊！
5: 然后旁边的另外粉丝就会安慰他。很多这种故事，
0: 真的还假的？
3: 一个人听最好玩的就是说，有一些人在我们的演唱会现场找到了另一半，
5: 很多
0: 哦。我觉得
5: 地位升值这样，
0: 难怪上一张叫婚礼之徒，
1: 没错，这个就要说到。所以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其实会去一些歌迷朋友的婚礼上面演出
0: ，
1: 然后。我们就有两场刚好在圆山大饭店。
0: 哎，我以为在圆山大饭店办婚礼就是双喜的事。哎，就你知道，你会觉得就那部电影啊，有没有？就到了之后，我真的是看了之后，我在想，哎，对耶，其实，在圆山大饭店办婚礼的时候，会有一种 很妙的气味在那边。
5: 对，因为它建筑物本身就非常的

0: 宏伟、然后装潢很大气、所以在那边办婚礼的，而且他其实尺寸竟然是在推销、他那里的婚宴的场地也很多，对，有大有小，然后我们其实有唱过两个。
1: 啊，你们该不会就是因为唱完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很不错的风水宝地，所以你们这次要在人家的密道办演唱会吧？到底有没有人这样做过啊？你们有先做过这个田野调查，有人在那个场地办过演出吗？那怎么想 echo 都很大。
2: 据说，据圆山说，这是应该是我们第一次要在圆山做专辑的发表会。对，然后我们这次其实是结合了密道以及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国宴厅，那的这个场地，我们要在那边做专辑的发表的演出，这样。
0: 如果大家有看双喜哈，国宴厅是哪个地方？就是那个两边亲家也碰面的文定的那个地方。
1: 文定的那一个地方是国宴厅。
0: 对，然后我们会在那边演出，那演出前还会有密道的导览啊。对。
1: 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事情是齁，圆山大饭店就在杨广的旁边嘛，我们就天天看着他这样，然后那时候看双喜的时候就想到说，欸，对耶，就是被回想起来有那个密道，因为在上一次那个密道就是一个主播在尖叫的那个
0: 溜滑梯。
3: 对，然后现在
4: 一战成名啊，
1: 真的，他一战成名。
0: 我们有很多人都说，欸，所以你们要溜滑梯下去唱吗？
4: 没有，我们比较注重安全的，是走楼梯的。
1: 但我觉得他就是会再创一个大家对一个地点的想象。其实我觉得很像方博刚刚说的，就是某种程度一个地点的意义吼，其实是当你理解了一个故事，或是你再去，比方说你听了一个故事之后，你再去那个地点，我觉得那个感受会完全不同。然后我觉得独旅其实也在创造一个人跟地点的回忆，因为你没有伙伴，你会专心在自己跟你当下所发生的事嘛。就有一点像是我在听前提作品的时候，前提的音乐其实也是很专注在当下去感受，不管是感受自己心里的画面，或是感受这个世界这个环境给他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要赶紧再来听这首歌曲，这首歌叫在空档写诗。

0: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是前提，他们的音乐作品里面有非常多的故事迷人，那这一次在语言上面也非常的有趣，因为你会听到连续两首全英文的作品，你也会听到像我们刚刚那些宫北侧及顾维是华语跟台语的交错，或者是你也会听到华语的歌曲。你们在这一次专辑里面Soham 写词的时候，你有刻意先行设定要用什么样的语言写吗？
1: 其实一直以来都会，大家都会好奇这个问题。
0: 对，
1: 但我的回答真的是会很不好听的，就是没有。嗯，因为我觉得语言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那我觉得在做音乐的话，对我来说，音乐还是要优先，就是它给我什么感觉。
0: 对，
1: 那我自然而然就会选择要用什么，比如说我走去菜市场，我就是自然而然就是会想讲台语，
0: 嗯，
1: 就是在什么环境跟碰到什么人，
0: 嗯，
1: 对，那我觉得我在音乐里面也很极力的想要保护自己这个很纯粹的状态，
0: 嗯，我觉得那个好像是一个直觉性。然后我们在说台湾的流行音乐，其实有一个很棒的事情是啊，大家听旋律很喜欢，听现场的互动很喜欢这几年。但你看从过去到现在，我们录音前几天金曲奖才刚结束。

0: 所以才会享受自己来听，或者是他今天是就算没在现场，他在一个很自己安全的空间去听完这些音乐。所以当这样的情况结合了你们表演的时候，对你们来讲表演的意义，对你们来讲最重要的是什么？
1: 我觉得每一次每一个系列的演出其实都要有一个很明确的主题可以让观众可以看到，比如说像我们接下来从今天录音的时候是专辑发行日，
0: 对，
1: 那从今天开始为期一年半，我们会做超过30场的世界巡回台湾的演出，我们也会从圆山开始起跑，到明年的音乐厅巡回，以及明年秋天之后会有一个巡回在台湾的大的收尾的系列。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主题都要让大家可以印象深刻，然后很希望大家可以来参与这样。
0: 天哪，专辑诞生之后接下来跟大家的见面应该是乐团非常期待的一件事情吧。
2: 非常期待，很喜欢表演啊，对啊，因为平常都窝在家里啊，录音室里面好闷哦，然后有机会出来跟大家聊天，然后用音乐交流，看到大家的表情就觉得很开心。
0: 好，太好了。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节目现场把前提带到这里来，然后刚好在发片的这一天，然后接下来所有持续跟他们见面的过程当中，音乐对你的感觉是什么，然后走进现场到了那个场地，陪伴你去的人或是你自己去，你会感受到什么样子的力量跟变化，我自己是非常期待你好好的去感受它的。因为对我来说这十首歌曲有太多可以聊的故事，但是你自己本身的感受是什么，其实应该是前提很在意的一件事情。就像我们节目最后要播的这一首歌曲，对我来讲它的感受是什么你知道吗？我觉得我好谢谢你们去复制出了一个听觉感受，是我很久没有听到。我说复制不是 copy 别人那种复制哦，是还原了一个你知道不？就是那种我们过去以前在电脑时候在听的时候，然后港边的，而且我有时候真的觉得这个气味真的跟你成长的环境有关，你又做出这个听感来，真的不是完全要模仿就可以模仿到。然后说他们在唱的时候，那个往下就是音往下走的上来的那一个感觉，对我来说我觉得是这首歌最迷人的地方。然后你们还找了一个乐手来做合作，他为什么可以去吹奏出台味这么强的这么迷人的歌曲，这首歌请你们代替我好好的跟听众介绍一下。
2: 爱情气象台 Feat Kim Oki， 那这个呢，就这首歌的制作人也是方博，就要讲到他小时候生长的地方了。
3: 卡拉 OK 是我们家的家族企业，所以我们就是从小到大就在这个环境长大。然后 Kim Oki 为什么可以吹得出这个台味呢？
4: 对，
3: 因为其实韩国战后的音乐的发展其实跟台湾是非常的轨迹非常的相似的。然后在韩国他们把这样子的音乐风格叫做 Trot，他们对于这样子的音乐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熟悉的。我马上可以讲出非常多的就是韩国的歌星，你一听那个前奏绝对就是台语歌，但他唱韩文
0: 所以他们的生长环境里面其实也是有这个味道在的。
2: 对，没有
3: 那个音乐元素有可能来自于日本的演歌，然后从美军带进来的西方音乐，然后再加上就是东亚整个后面就是进入经济比较发达之后的一些，例如说我们讲的 City Pop 的东西整个 mix 在一起，然后有一些拉丁的元素，他们都有。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事情，是刚刚方博在讲概念里面他可以拆成好几个。第一件事情是我们为什么可以立刻我说很迷人，好像带回了一个时空背景，就是因为有一些时空背景就是在一个地方有一种sound，然后这个声音它其实是很珍贵的，原因跟当时所发生的事情有关，跟当时它跟其他地方的交流有关，也跟当时和某一种场地的发展有关。以这首歌来讲，我觉得像刚刚所说到的那个，它其实就是也跟我们的场域里面开始有舞厅啊，大家开始会想要去互动，然后包含了你说那个有一点我觉得拉丁的探戈的味道，那个其实是80年代很重要台湾的

0: 记忆耶。然后我自己真的觉得能够复制这样的记忆并且长出自己模样的乐团啊，是我非常珍惜的。就是你们很棒耶，你们可以把这件事情还原到，真的 我一听我就觉得我好喜欢哦。
1: 其实这首歌也是我们也很意外找到自己的一个面相，
0: 你们要多多呈现这个面相、
1: 哦、真的吗？好耶、欸、因为其实本来我们是非常欣赏 Kimoki 这位，他是爵士乐手、嗯、然后我们就在想说要跟他合作怎么样曲风的歌的时候，我们总不能去做一个爵士乐吧，那跟我们本来在做的、
2: 嗯、还是 R&B 吗？
1: 就是就差太、哦、
2: 好像，然后但又觉得好像应该要跟他这样子合作
0: 哟、
1: 哦、然后就回想说哎、欸、那我自己身上有什么，哎，就发现了这个共同点。
0: 这 Kibi 真的是做比就好，所以但没这部分都不会。我用台语歌开场，台语歌收尾，我自己个人的心意。我觉得前提，特别是说他们在唱台语的时候，还是你要相信一件事情是，听众朋友，我觉得语言之于音乐，真的有它很神奇的力量在、嗯。它不用刻意，可是它就是可以搭载出一个同样都是。这个人用这把声音在唱歌，可是他就是可以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来，然后去带出，就像刚刚说的，我会觉得啊，前提其实如果来多做这样，因为也不是第一次做台语歌，其实以前都一直有台语作品，可是这种听感的，我觉得那个真的是一个很酷的面向欸。
1: 对，其实在配唱的时候我也对自己的声音觉得很意外，就一直在跟方博确认说真的要这样唱吗，然后他就说对，而且要再夸张一点，嗯，然后就发现哇，那我们小时候在听的那一些台语的女歌手她们真的需要历练。
0: 对，
1: 我很期待我20年后再唱一次这首歌。
0: 哇，我也已经开始在期待了。这首歌应该会随着年纪不同有不一样的。
1: 对，一定。
0: 听众朋友，我们等一下来听这首歌，但宇宙喧哗到最后当然都会请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人跟宇宙下个订单嘛，所以如果今天前提10周年推出了这一张作品来，那你们此时此刻最想要下订单是什么呢？
1: 要直接想象，对不对？
0: 就要加入购物车啦。
1: 哦，加入购物车、嗯、好，我现在想象我台词齁，嗯，哇，明天就是这个万人演出了，哇，回想我们这个一开始玩乐团的时候，绝对想不到有这一天，会有好多的乐迷啊，会不会下雨呢？那可能会穿雨衣，好期待哦！我们的周边商品大家都会穿在身上吧？这样有没有逼真？
0: 有逼真，那你加了一个吧，就是你知道框掉了，
2: 肯定句
0: 掉了，肯定句吧？
1: 好期待大家都穿着我们的周边来到现场哦！
0: 大家应该就是会穿，哎，对，应该也是，
2: 好难哦。
1: 对，
0: 但就相信这件事情会是这样子的。
2: 哦，这个订单就是在全部都坐满的位置上，这么大的场地有一个这么完美的表演，所有人都很享受这一刻。哦，那个时候感觉一定很好。
0: 哦，哎，你这个跟他差在哪里？
2: 哦，是一样的吗？
1: 哦，你是室内，我是户外。哦，
2: 加强了这个意念。
1: 哎，
2: 就是坐满的场地，因为我们空间三部曲圆山全部坐满了，接下来呢音乐厅啊也坐满了啊，全部坐满了
1: 啊，真苦恼呢。
2: 对，
1: 都没有位置了。
0: 很好很好，我就看看剩下的两位可以怎么样再加成上去。方博，
2: 其实这个也不用特别想，因为我每次都会做、嗯、就是我只要有一张作品做完，我马上就会在脑中开始想我领金鹰奖跟金曲奖的时候要讲什么
0: 啊？哦，就是要这样啊！
2: 已经
1: 好苦恼哦、
2: 我已经在想了，没有，我就刚好前几天是金曲奖嘛，我已经有在想这张专辑，我个人上台的时候，我该讲什么？
0: 那你会在什么样的状况去想？我告诉你，不寂寞。我常常在骑摩托车的路上，忽然间觉得我自己得了一座奖。我现在要开始讲得奖感言。
2: 嗯，骑摩托车超容易，
0: 很适合，
2: 嗯，
0: 是不是？
1: 要专心呐、
2: 啊。没有没有，
1: 不是啊。
2: 对啊 ，Hold on， 尤其是等红灯的时候。
1: 对、oh, 啊 ，OK。
0: 我可以用那些当这前丁的时阵吼，有些人会就是。听歌他就开始哼歌，开始唱歌嘛，把脑海的旋律唱出来，我就会在那个时候开始想得奖感言。
1: 哇，前方的路已经长得不一样了。
0: 嗯，给表给表一些小玻璃鞋公司。换唐轩，
3: 跟宇宙下的订单是，前提用音乐走到更多以前没有想象过，但是透过。

0: 乐去到更多世界上的地方，
1: 一定会成真啊！用表演，用音乐作品，用很多的奖，带着大家走向这个世界。其实关键点还是在音乐跟大家的认识。我觉得音乐人乐团最落地这件事，我们今天在讲落地嘛，落地不是把理想抛掉，落地最厉害的事情是你已经找到了实践这个东西的能力。我们不会只停在想象，可是这个过程当中好好的把生活过好，我觉得那就是能力要件之一。感谢你们都有把你们的生活过好，再继续带给我们下下下下下一个十年，好不好？
2: 好，
3: 谢谢，
4: 谢谢那个，谢谢。
1: 好，无论是晴是雨，这个气象台继续报下去哦。
3: 忘掉，
1: 感恩呐，谢谢天
2: 父，
3: 谢谢
1: 节目现场，宇宙生活道，谢谢你们来，下次见，
3: 拜拜。

0: 福尔摩沙
1: 是对美好的赞叹，也是台湾的别称。走过城乡与山海，找寻特色与乐趣，看看这里有多么
2: 福尔摩沙。
1: 欢迎收听来去福尔摩沙。

但是佛摩萨，我是黄晨宁。我们来想象一块漂流木哦，它也许经过海浪拍打，或者是溪流的冲刷，风吹日晒，然后到最后漂流哦，被有人看到哦，或者是人家把它取来，也许就拿回去当柴火烧了。也有的人认为在这边看到一段呢，值得等待重新开始的生命哦。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要跟大家介绍屏东这里有一位艺术家，他叫做潘成浩，他本身创作的这个方式以木作为主哈。那他的故事哈，哎呀，我觉得他的故事真的也是蛮多转折。重点是他最近有一个新的个展，叫《墨剑与璞》，沉默的墨，哈，见解的见，这个璞是朴素的那个璞哈。这个标题里面真的就很多故事的意涵，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要来跟大家分享来自潘成浩的特展。好，我们现在在。

0: 线上来欢迎陈浩。Hello， 你好。
1: 主持人陈宁，主持人你好，还有各位观众你好。
0: 好，陈浩，我请问一下，因为你姓潘哈、哦，在台湾，尤其如果在南部又姓潘的话，或多或少都有原住民，特别是平埔族的血统。你有没有啊？
1: 我本身就是平埔族。
0: 哦，那平埔族是哪一族啊？
1: 应该如果像现在我们所居住的这个范围，大概是
0: 你是在
1: 屏东马卡道族。
0: 哦，你在屏东的新埤这里嘛，哈。
1: 对，
0: 所以是属于马卡道族。对，这在台湾其实也有很多平埔族哈。哇，我自己本身有喜拉雅，就是台南那边平埔族的血统。
1: 是。
0: 好，哇，所以因为看到这个名字哈，还有就是那个陈浩自己本身哦，真的可能因为从事艺术创作吧哈，就是感觉上是非常天然。要天然一点这样齁、哦、好有趣。那陈浩，因为我们在讲你的特展之前齁，看到你的故事真的很特别哦。你大学念的，你是在屏歌大念对不对？
1: 对。
0: 你念的叫什么科系？
1: 车辆工程系。
0: 车辆工程系。先说你当初为什么会去念这个科系啊？
1: 其实我是应该是说阴错阳差，然后才读了就是汽车相关的科系。因为我在高中在选择要读书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其实已经在半工半读，然后我想要找一个技职体系的，就是有学一个专业的，所以我找了技职体系的高中来就读，然后那时候就读了屏东高工。
0: 嘿，对，然后那时候屏东高工就后来的屏科大吗？
1: 不是，屏东高工是高中。
0: OK，
1: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就读了屏东高工汽车科，其实我原本第一志愿我是想要读电机科。
0: 哦，对呀，大部分男生都会选电机哦，所以是因为成绩的关系吗？
1: 对，因为我本来我是在我国中三年，那时候我在做水电学徒，然后学了去在工地做了就是水电这行业做了三年，所以我想说学电机可能跟我的技能比较相关，
0: 比较相近。而且坦白讲，在台湾的传统的价值观里面，男生很多都会去选择电机，因为认为将来是比较有出路的嘛。
1: 是。
0: 好哦，那请问一下，你是什么时候转到木艺创作这个部分？
1: 转到木艺创作是在我高中刚毕业，然后准备上大学一年级的那一个暑假。
0: 你那时候才大一，而且继续那时候你说屏科大念的就是车，
1: 对对对，车辆工程，
0: 车辆工程嘛，哈，
1: 是。
0: 可是你等于是才大一而已，那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可以去接触到这个木艺的创作啊？
1: 其实这一段过程其实也蛮神奇，我自己从来没有想过会成为一个艺术家，然后跟木头有相关。因为之前没有接触过啊，其实在我高中毕业的那个暑假，我已经考上屏科大了。可是我母亲她就突然一个念头，她就说我们班去要去往垦丁的路上有一个地方叫做丰港。对，然后我妈去那边做生意，结果我们就全家就搬到那边去。然后在那一个暑假，我们就遇到在2009年遇到莫拉克风灾。
0: 哇，莫拉克啊，那都还好吗？有没有淹水啊？你们那边？
1: 我们家刚好在海旁边而已，就是在台一线旁边。可是我们是在山坡，在山坡上，所以是没有淹水，但是就是整个南部都非常惨。那个电线杆，
0: 那个风灾真的很严重。
1: 对啊，其实那个契机是因为刚好家里对面来就是台风带来的漂流木，然后那时候单纯因为妈妈在那边做餐饮生意，然后想说妈妈就一个提议说我们去捡一些漂流木，然后把那个户外装饰一下，她可能要放一些花盆，然后我就把那些漂流木做了一些花架做完之后，然后就剩下了一些，然后剩下那一些我想说丢掉也可惜，因为毕竟是我们花了体力，然后花了整个半天的时间去把它捡回来这样子。后来我就把这些都透过就是家里休息的晚上，我就把那些剩下的漂流木，然后突发奇想，然后就做了几个动物这样子。
0: 你是把它雕刻出来吗？ 还是拼装组合？

0: 拼装，拼装就是一根一个漂流木把它拼装。对对对对对。
1: 哦，你最早是拼装哦，但
0: 是。
1: 但是在那之前啊，你小时候完全没有任何说什么去学习美术接触，完全跟这个都没有关系，对不对？
0: 完全没有，都没有就是接触过美术。
1: 哇，这真的是不小心找到自己的天分哈、哦。那结果那是做出来，因为第一次做，那你觉得成绩评价怎么样？
0: 在当时的自己啊，做完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晚上我大概做了一只长颈鹿吧，一比一的长颈鹿，还有一匹马。
1: 等一下，
0: 然后还有
1: 一比一啊，哦，那你得花用多少木材啊？
0: 其实对我那当时候的我来讲，我真的觉得我好厉害哦，我怎么可以做出这样？
1: 很有成就感。
0: 对，然后经过了十几年，到我现在，我回想起当时候的画面，我就觉得你看得出来是长颈鹿，可是对我来讲就是又很滑稽的那一种。
1: 就有一点像小朋友劳作的感觉，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可是当时的我真的是非常开心的样子，这样子。
1: 听说妈妈对你当时做出来也是很赞叹，是不是？
0: 对，因为我母亲她，其实我那天晚上都没睡觉，做到早上5点多吧。
1: 那是真的有兴趣啊。
0: 对对对对。然后准备想要去休息，然后我母亲她是第一个起床的，因为她要整理庭院，就是可能扫扫叶子。然后他一走出房门，然后到那个户外，他就被我的长颈鹿吓一跳，
1: 吓到我想说家里什么时候有这个东西。而且你说一比一等比例的，所以那个长颈鹿好大一只呢。
0: 对，就很高啊，可能一层楼高有吧。
1: 妈妈就想说我眼睛有没有看错这样子。
0: 是是是。
1: 那结果他觉得你做得很好吗？
0: 妈妈她第一句话她就说、她说你没有学过你怎么会做这个、我妈妈讲了一句话，她说你怎么那么厉害，
1: 哇，好棒哦。
0: 那妈妈讲了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在当时的我其实心里就非常的激动，但是我没有表现出来给我妈妈知道、直到过了好几年，然后再有机会演讲的场合的时候，我妈妈才听到我讲出这个心声。
1: 哇，不过妈妈那时候一来是想说我儿子怎么这么厉害哈，在这几年下来以后，变成妈妈也觉得我也蛮厉害的，生出这样的儿子。
0: 没有，其实那时候我对妈妈这句话的一个当下的感觉跟感动，是因为可能从小到大就是一直在帮忙家中的经济，还有半工半读。然后我觉得可能小时候到长大这个阶段，我做的事情为家里或是为其他付出的一些事情，可能别人会觉得可能家中的人可能是我母亲或是谁，那么他麻烦就是拜托麻烦你帮忙做的事情，对我来讲，当时的我觉得可能就是本来就是应该这么做的。然后也不会因为你做了可能得到妈妈或是家人的认可，他不会刻意的去鼓励你，或是说哦你怎么就是你做得很好，做得很棒。
1: 对，这个台湾传统的父母真的比较没办法这样表达。
0: 对，然后直到我长大到了就是到我读就是那时候听到妈妈讲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这十几年来就是第一次被家人认可的感觉。
1: 反正是因为那一只长颈鹿，然后第一次听到称赞这样啊。
0: 对，我觉得原来做这么一件事情，就是做创作这一件事情可以得到家人的认可，原来我自己也是一个那么棒的人，所以那时候就觉得是这个样子。
1: 哇，好哦，那你等于是在大一那一年就找到自己人生很重要的方向了嘛。好，那
0: 对
1: 任何事情有一个我已经很清楚我的路，这是很重要一个起点，但是我喜欢跟我可以真的把它成为一个创作的方式，这中间因为也要需要你的能力嘛，好，
0: 是
1: 要学习要锻炼很多，包括创作或者美学的一些观点。你觉得你大概是花了几年的摸索到你这个特展应该不是第一次展吧？你自己、
0: 不是不是，
1: 你第一次开展览是在几年前？
0: 其实我说实在，自己的展览，我大概在2023年才开始了第一场个展。
1: 因为你说第一个你没有那个环境嘛，哈，第二个你是到大一那一年才。

0: 冒出来的哦，原来自己对这一方面是有兴趣的哈、哦。所以说实在，因为我们说艺术创作不是我只有热情就可以了，我需要学习，我需要摸索哈、哦。所以，即便你说在2023年，等于三年前，你才真正第一次办个展嘛，哈、哦，
1: 是，
0: 那也不容易呀、啊，哈、哦。那
1: 是
0: 我们呢，待会儿回到节目中的时候，我们就要来请这个陈浩来介绍一下，因为最近这个展览叫墨剑与璞嘛，哈，
1: 是
0: 啊，而且它不是只有木艺展、木艺创作，你还有摄影，然后还有自己写的那个文字诗词，是不是诗文啊？哈、哦，好，
1: 对对 对，
0: 我们等一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在南台湾，在屏东的新埤哈、哦，有这样一个非常特别的展览哈、哦。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了。

0: 但是 Formosa， 我是黄晨宁。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卑南族的音乐人 Sambui， 他唱的这个歌曲，他有个标题叫《一天的生活》。好，挑选他的歌是因为觉得他一种浑然天成的哈，然后跟大自然天地之间合一哦。今天呢，我们访问到的是一位艺术创作者。他呢，在大一那一年，本身学的是机械方面的，跟工程有关的，但是呢，他在大一那一年找到人生非常重要的方向，就是他想要透过木艺的方式来创作。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潘晨浩，好，晨浩来，我们先来讲一下，因为你刚刚说，你第一次个展是在2023年嘛？
1: 是，
0: 然后那也不容易，因为真的就是靠自己摸索啊，哈。那坦白讲，在台湾那个木艺创作高手也很多啊，哈。来讲一下你第一次展览为什么有那个缘分啊？
1: 第一次展览的缘分就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其实我在因为2021年那年，就是你知道那时候台湾。那时候三级警戒就是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对，因为疫情的关系，其实在疫情很严重的时候，那一年我们全家在五月份的时候，在高速公路发生严重的车祸，整台车翻覆，被人家撞这样子。
0: 哎呦，
1: 对，然后因为发生了车祸事件，然后我们全家就是我跟太太跟孩子都
0: 是你哦，我不是你跟妈妈他们，所以是太太跟孩子啊。
1: 对对对，因为其实只是一段路，本来是要接送我太太去南投开会，然后刚好被一个晃神的人擦撞，然后在高速公路撞。
0: 那当下你们三人都还好吗？有受伤吗？
1: 当下就是一样，在高速公路翻车是很严重的车祸，然后
0: 是翻覆啊，
1: 对，翻覆，然后整台车报废这样子。然后其实那时候因为经过很多的检查，然后我们全家都只有擦挫伤。然后我觉得
0: 真的谢天谢地，
1: 很幸运，就谢天谢地。当时我觉得老天爷把我们全家留下来，可能应该会有什么任务说我们去做这样子。后来才车祸完回到家休养没几天，然后我就那时候就三级警戒了，大家都没办法出门。然后其实在那一年当中，很多工作不能做，然后又发现人类实在非常渺小，因为每天看着电视，然后全世界死亡数字一直在跳。然后我就决定在那一年解封之后，我给自己一个目标，我在想要在2022年给自己一个创作的能量，就是想要把我这从这十几年来的可能没能遇到低潮啊，或是遇到一些瓶颈的时候，我给自己的鼓励的话，然后我挑了12则出来，然后我想把那12个短短的诗或是文字，然后把它变成作品。对，所以我在2022年我用了12个月，每一个月又完成一件作品，然后就做了一系列叫做与你的事的作品。
0: 哦，那个鱼就是那个游来游去那个鱼。
1: 是是是。
0: 那为什么是鱼这个鱼呢？
1: 就是鱼，因为我
0: 你创作题材都是鱼吗？
1: 对，那一个系列12件作品都是以鲸豚跟小女孩的互动。
0: 哦，
1: 对。哦，那个小女孩，其实我在演述的是大鲸鱼是我自己的外在，然后那个小女孩是我的内心，所以因为我们都觉得我们的内心都住着一个孩子，她不管是男孩或是女孩，总是住着一个孩子。但是因为我自己那时候有一个大女儿，所以我就把那个小朋友就是用成我女儿的样子，然后跟那些鲸豚做一些互动啊。比如说抱抱啊，牵牵手啊，或是可能送他一朵花之类的，然后把它用我的文字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这样子。
0: 哇，在那个疫情期间，你这个系列应该也能够疗愈到别人哈。
1: 对啊，因为就是因为这个契机，刚好有被一间科技公司的董事长，老板收藏了我这一系列作品。
0: 他收藏一整个系列、
1: 对，整个系列，因为他听到这个，其实他
0: 真感谢那个企业老板。
1: 对，因为他听到我的故事，然后就想要收藏，然后后来又帮我办了展览，然后对，就是第一次。
0: 哇，那真的是遇到贵人。不过你刚刚讲，
1: 是是是，
0: 我突然注意到，因为先前你只说，你看嘛，你以前学的是那个什么机械方面，对不对？哈，
1: 是。
0: 但是好，后来即便说对这个木艺哦找到了一个这样一个重要方向，但你因为你还写自己的诗呢，哈，
1: 是是是。
0: 那你在文字这个部分的创作又是什么样的一个缘分啊？还是从小本来就喜欢涂涂写写这样子？
1: 诶，其实。

0: 应该不是说那写就是文字叙述这个创作，它原本不是我想要去涉略的，只是因为平常我常常就是当下的心情或是看到的一个画面，我想把它记录下来，因为我怕我等一下我就会忘记，
1: 就会忘记啊、哦
0: 欸，对。对，所以我想要把这个美好的当下，或是可能我现在在心情低谷的时候，诶，我写下来当下，可能我过了几天或几个月，我回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养分之类的。
1: 那我很好奇，因为你刚刚说你的系列等于有12件作品嘛，一个月一个主题，然后最重要是由你当时写下鼓励自己的一句话延伸开来的。好、哦，你可不可以随便那个十二月份里面，你比如说找一个作品，你是用哪一句话，然后开始那件创作的呢？
0: 欸、我有一个作品在《与你的世代》第二月做的事，这件作品还二月，然后这件作品叫做《平凡》，那个作品叫做《平凡》，啊，其实里面的诗是在我有一年我为自己写下的，我跟我自己讲
1: 什么样的内容呢？
0: 内容就是我想给你一个抱抱，你能不能听我说一件事，一件平凡的小秘密，即使像呼吸一样平凡，但却是那么的重要，就像你一样简单憨厚又平凡，但在我心中却是那么的重要。其实这是他的画面，是一个女孩，然后她用两只手抚摸着一只大赤金的脸颊，然后对，其实我想这里面的这些话就是说，在我很脆弱，内心很脆弱的时候，在我外在受伤的时候，我的外表就像一个大金鱼，可是外在的给我再多的挫折跟受伤，但是我心中那个小女孩告诉我说，就像呼吸一样的平凡，你本来就已经很好，你虽然很简单又很憨厚，可是在我的心中就是那么的重要，所以自己给自己的肯定，所以是很重要的。对，我就是透过这些文字，然后给自己一些
1: 是所以有一点像生活手札哈，或者自己写了一段记录，然后他你就会把这些话把它具体意象化这样子哈。
0: 是是是，
1: 哇！所以小女孩跟这个大金鱼的之间的一个互动哈，哇，这了解。所以你当初那个与你什么？
0: 的事
1: 哦，与你的事，所以展出是在海生馆吗？还是
0: 对，在屏东海生馆
1: 我想也是，因为这样真的蛮对的哈、哦。OK， 好，那我们来讲一下，就是你最近的这个展览叫《墨剑与蒲》哈、
0: 哦。好
1: ，OK， 因为喜欢哦用文字记录自己心境的人，他写出来一些文字，其实有他的特别的意涵哈。哦，来墨剑跟蒲哦，来解释一下你为什么会写这样的一个标题呢？
0: 为什么这次展览想要用墨剑与蒲？其实这是摄影融入到我的展览当中，这是第一次。然后因为平时我的展览就是木雕作品，然后加上我的诗词文字。
1: 对
0: 对，然后因为这次又加了一些就是摄影的作品，然后我想说，让人家看见。啊，看见那一个画面，所以我想要把这个墨剑，墨剑我想了好久，因为我才取了这个标题。我觉得这个现在的当下的社会，就是每个人的步调都很快，然后资讯也跑得很快，不管是 AI 啊，或是人与人之间的
1: 网络啊、讯息啊，铺天盖地这样，
0: 铺天盖地。可是我们已经很少时间可以让自己慢慢，就是让心慢下来。所以你有时候会常常我们可能快到忘记自己，快到忘记身边的人事物，或是一些小小值得感动的地方。所以我想要透过就是我自己亲身的生活的随手记录，然后可能只是因为我去采集素材的时候，或是带着我的孩子去公园运动的时候，然后随手看到一个美丽的景象，然后把它拍摄下来。然后我就当下用文字把它叙述写下来，所以才会造就了这场就是墨剑。我想要让就是这个墨剑，就是当这世界太快了，然后我们可以让心慢慢的缓慢下来，
1: 这样
0: 慢下来，你可以慢下来看看你周遭的美好，然后看看自己的美好，看看身边的人的美好，然后谱的。对啊，蒲这个字就很有趣了。我有好几场展览我都会用这个蒲，因为蒲它就是在以前经典的道德经里面有讲到，就是老子说

0: 圃它就是最原始未经过多雕琢的木头的样子。所以我想要呈现的说，这个圃就是像我的本人一样，我的更新也像我的作品一样，其实不用太多的过多的去雕琢它。虽然我的作品是木雕，但是我的木雕不是说我要把很多的细节啊全部把它刻出来，我只是想要让有可能透过一些我几个可惜琢磨上去，然后它就呈现出当下的那个意境，就是我想要呈现最自然、最朴实的样子。
1: 因为等于说在你这个展览里面，你看同时有文字摄影还有你的木艺的创作嘛，
0: 是，
1: 但是这三种方式都是可能是紧扣同一个主题就对了。
0: 对，
1: 我们也一样举个例子，因为我看到好像你其中有一首是叫专注，然后翠鸟，对不对？
0: 是，
1: 然后所以说我们以这个作品让大家了解一下，就是说你可能有一篇你写的短文，然后还有摄影，然后还有作品。好，那可不可以讲一下你短文写的内容大概是什么？
0: 好，我跟各位分享一下我这个专注这件作品我写 的 短文。那短文里面内容是这样子：远方枝头上的孤鸟，如大地画布的宝石，我带石守分的驻足，愿留下那一抹光彩。沉静、忍耐和专注是否是你的座右铭？远方枝头上的孤鸟，为生存而呆的宝石，这里的宝石是吃饱的那个饱。你窥监视细的等候，为生存那一刻等待，专注在专注的路上，不放弃就不会被放弃。
1: 哇，这个你的，因为你关注的对象是翠鸟，对不对？
0: 对，是。
1: 好，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应该是你先去观察翠鸟，所以才会有这一段文字的发想吧？
0: 对，其实这里面这段文字里面有我当下看到的一连串的故事，我可以跟大家就是简单的分享。
1: 对，你分享一下你当初为什么会去看翠鸟啊？你是特别去赏鸟，还是不小心遇到的？
0: 其实是不小心遇到，其实在这个是有一天我带着我一对双胞胎，那时候一岁多，然后我就到我们这附近的一个平地森林公园，然后因为我就带大概十点多带他们去运动，然后去森林公园玩玩树叶，玩玩树枝。可是我到那个公园的时候十点左右，然后我再看到那个公园里面的湖旁边刚好有一个摄影大哥，他就在树下，然后在那边可能在拍摄什么东西，可是当下我们没有理他，可是我就带着孩子去玩，玩了一圈，就是走完一圈公园出来之后，已经那时候接近快11点吧，就是已经大概过了一个小时了，然后我看那一个大哥还在那边，然后那时候我就鼓起我的好奇心，我就跑过去就去问他，我就带孩子过去问他说，我说大哥你在拍什么，然后他就把相机点了点给我看，然后原来他说他在拍翠鸟，然后对，然后他就说，他就开始讲解说，翠鸟俯冲到水面去捕鱼的那个画面是非常美丽的，而且速度非常快，是很多摄影师都很想去捕捉，
1: 想要去捕捉那瞬间
0: 哦，对，深刻的画面。
1: 有，我们如果在很多地方看到那个赏鸟或者是爱好这个鸟类拍摄的这一些朋友哈，他们最大的本事就是有时候你会怀疑他到底有没有在动啊哈，
0: 或者
1: 他为什么可以待在那边待那么久，他们就为了要捕捉到他心目中理想那个瞬间。
0: 对，
1: 所以你是因为看到他的身影啊，不是你去看翠鸟啊。
0: 不是，是因为一开始是因为看到那个大哥在拍那个翠鸟，后来我在跟他聊天聊着聊着，那个大我说，大哥，我十点多来看你在这边已经过了一个小时了，你还这边你不热吗？然后他跟我说没有，我早上五点就来了。我说五点，整整待了五个小时。
1: 没有，人家五点来我可以理解，因为都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嘛，然后早起的摄影师才有鸟可以拍这样子。
0: 但是
1: 我佩服，因为屏东很热哎，所以他一直到中午十一点都已经中午了，他还在那边啊。
0: 对啊，后来因为我看他拍得很专注，所以我就一直在带着孩子在他旁边看着他拍翠鸟，然后我大概待了半小时，然后因为快中午了嘛，天气很热，我就要先离开，我就带孩子要回家，然后可是我一上车的时候，我突然脑中的画面把全部都串联起来，

0: 然后因为我觉得我愿意花时间，花了半个小时多在那边等待那一个摄影大哥去拍那一个翠鸟捕鱼，可是那个摄影大哥他愿意花五六个小时在那边等待拍那一个翠鸟捕鱼，可是很神奇的就是你会发现翠鸟它在树枝上，它为了一直等待那个水里面游过来的鱼，它要去抓它，
1: 它也在等，它也在等，所以你们三个不同角度都很专注就对了。
0: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专，所以我变成我自己给自己的一个想象，就是觉得说哇，原来我们在专注一件事情的时候可以让你忘记时间，然后你也可以你把你全部的精力 focus 在你想要专注的地方上面，你就会获得，就像那个摄影大哥他会获得他很喜欢的照片。
1: 对，
0: 然后因为他们这个行动跟这个画面，然后让我有了告诉我自己，原来我在创作的一路上都一直在专注，所以后来我就写了这首刚才念的那些短文
1: 哈。
0: 对，我就觉得说后来最后的那两句就变成我现在在演讲的座右铭，我就告诉自己说专注在专注的路上不放弃就不会被放弃。这是很适合每一个人，因为你在专注的地方，只要你不放弃，你就不会被这个世界放弃。
1: 是，就是那一句不放弃就不会被放弃哈。因为当然这个各个领域的人都可能有这种要怎么讲面对挑战啊哈。但我觉得艺术创作这个真的更需要这句话呢哈。艺术创作面对的挑战其实更加的全面啊，难度更高啊。那我很好奇，就是说，好，刚刚文字的部分我了解，那摄影的部分你是怎么去表现呢？
0: 其实摄影的部分，因为我平常本身就是我会把相机带身边，即使去可能户外啊，或是去捡拾素材，或是可能我生活周遭，因为我的相机包就放在我的车子后车厢，
1: 因为摄影它也是一种怎么讲，也是属于要有构图结构的美感， 对不对？
0: 因为我觉得一开始本身我只是想要
1: 记录嘛，
0: 摄影就对，只是想要记录下我当下的看到的那个画面，然后为我自己就是可能留下一些之后我可能要创作，或是我需要一些灵感的时候，可以把回想在当下的画面的时候，我有一个照片可以看。
1: 对。
0: 对啊，后来拍着拍着，然后可能在网络上一些自己的 Facebook 上面分享，然后就好多人就是说，你说，陈浩老师，你摄影其实也蛮好的，那你怎么没有考虑开摄影展这样子？可是对我来讲，摄影它并不是我的专业，它也不是我的职业，所以后来我才鼓起勇气挑选了几张跟我的作品相关有连结的。然后就
1: 我就很好奇，你是用哪一张照片然后来呼应这个专注翠鸟这个主题呢？
0: 我去拍了翠鸟。
1: 你真的去拍翠鸟？你有花很久的时间吗？
0: 对对对，我也花了很多时间，我就效仿那个大哥精神然后自己亲身体验过之后，我才发现其实那个专注真的是非常有意义。
1: 真对，但也不容易哦哈。
0: 是是是，
1: 这个每种专注要投入的时间心血真的都非常多哈。然后呢，那我更好奇是，那你的木艺创作是怎么来表现，来呼应这个主题呢？
0: 其实我木艺表现，只是对我来讲，把一开始我想呈现就是用木艺来表现我这样的情境，所以我摄影作品是最后面才补上的。一开始我写完这首短文的时候，然后
1: 你就开始去做木艺了，
0: 去做木艺了，把我短文里面遇到的，我描述翠鸟的形状，然后用什么样的材料啊，用适合什么样的场景，然后把翠鸟的当下它那个画面，就是可能它在树枝上等待那个画面，把它呈现出来，然后别人看到我的木艺作品的时候，然后他去阅读我的那些短文短诗，他念着念着，他自己就会投入到我当下看到的那个样子。其实我想表达的就是其实我当下看到的这个样子。那你如果因为你念着念着，你看到作品，你会感同身受，原来专注这么一件事是那么平易近人，就是可能创作是那么平易近人的。我的作品想表达的就是像这样子的。
1: OK， 那你的具体呈现，你这也是做成翠鸟的那样的一个意象吗？还是怎么样？ 哦，
0: 我做了翠鸟停在树枝上，然后下面有一个用木头的那个做成的像一个湖，对，它算是比较小的一个空洞这样子，对对对对。
1: 所以还是在呈现那个翠鸟，然后是停在那个你说在那个树上的那样一个意象哈。所以这个作品来讲，文字然后摄影内容跟作品本身哈，基本上是很容易就呼应在一起了哈。
0: 是是，
1: 哇，好哦。那这样子，因为其实陈浩他在这一次特展面还有其他的一些作品哈，还有他对创作的一些理念，真的还蛮有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哈，我们要听这一首歌很有趣，它是魏如云唱的歌曲，就叫做《木》哈。这里面对木有一些特殊的诠释跟形容，我们在歌曲之后待会再回到节目中继续来聆听陈浩的故事哦。

0: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林。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跟大家来推荐，就是呢最近在我们屏东新埤这里呢，有一个其实还蛮年轻的一个木艺的创作者，然后他叫做潘成浩。成浩推出了一个个人的特展，就叫做墨剑与蒲。那他不只是自己的木艺创作，这里面还有摄影的作品，还有他的一些手札，就他写的一些文字，这样子来呼应他的一些创作的过程。哎，陈浩，我们来问一下，我先问哦，因为你雕刻的材质主要是以木嘛，木头嘛，
1: 对，
0: 那木材有那么多的材质，如果来形容你啦，你觉得你比较像什么木？
1: 哦，我觉得我应该是像就是大家口中的漂流木。
0: 但漂流木也有分材质啊，不是吗？
1: 因为我是一个就是一个希望自己是一个没有名字的木头，然后
0: 哦，
1: 对，
0: 漂流木哦，我知道，因为在可能从山上被冲刷下来，所以其实有时候看的也不是完整的，对不对？
1: 对。
0: 那还有就是很多素材都混在一起，其实除非你是植物专家，有时候也很难分辨它到底是谁，就对
1: 了。
0: 对，哦，对，
1: 其实这是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从小到大的就是背景，我小时候搬家搬了十几次，然后
0: 家里呀，
1: 对，然后因为妈妈都在做生意，所以我们
0: 所以要到处搬动这样子。
1: 对，搬动，然后对，然后还有一些。小时候可能就是寄住在别人家庭这样子。对，然后一直在搬家，后来又是在接触漂流木的时候，然后我就有一天我就觉得说我自己好像漂流木，然后因为漂流木的生命跟我好像，就是因为你随处的漂流，可能你自己没有办法控制，然后可能你会到某个地方卡住，然后某个弯道的地方你可能会在那边停。

0: 可是你最后还是会流走，所以在每一个地方它不会长时间停留，所以我就觉得我的人生像一个漂流木，它不需要去被定义成哪一种木头。虽然我四处漂流，但是我在每一个地方停留的时候，我都获得了很多养分。所以，对，所以我觉得漂流木，它有的人觉得它不好，有的人觉得它很好。比如说，我就觉得很好啊，因为我是一个偏乡的孩子，然后可能我有时候在鼓励偏乡的孩子的时候，我就到一些偏乡学校演讲，然后我会告诉那些孩子说，虽然我们是一个偏乡的孩子，但是你不要把自己当成偏乡的孩子。即使你觉得说，可能你到都市读书，你可能觉得你的出身背景啊，或是你的能力可能不及一些就是都市
1: 那
0: 的
1: 是
0: 孩子一
1: 指可能在学科方面，对不
0: 样。
1: 对？
0: 在学科，对，或是有时候
1: 对，
0: 是心态，因为偏乡的孩子很多都是隔代教养，或是
1: 是，
0: 对很多很多状况
1: 就
0: 啊，
1: 是
0: 但
1: 可
0: 是
1: 能资源也没那么多，
0: 但是其实那个都是一个过程，我们可以透过后天的努力把它
1: 对
0: 改变。
1: 对，
0: 所以我就会跟那些孩子讲说，你看老师，我是一个就是漂流木，把漂流木变成一个艺术品。那我的艺术品有人要花很多钱来收藏，所以你不要你，如果你只是一个漂流木，别人不认识你，别人在茫茫人海中，他看见你就像看见一堆漂流木，他只知道你叫漂流木，他不会说你是什么什么木头，你是什么什么木头。所以，我们如果当一个别人不知的漂流木，那我们要如何透过自己的人生历练，变成一个有价值的艺术品？
1: 所以我想起来，你的创作材料都来自漂流木，对不对？
0: 对，大部分，现在也有使用一些，就是台风天风倒木啊，然后还有一些再生材料这样子。
1: 所以我觉得你对漂流木的解读然后来形容自己也是蛮语，真的是很贴切了但是我很好奇因为有的人对这种不断的漂泊听起来你其实不会觉得不舒服，是吗？还是说其实你是经过调试，你转念之后才有办法去把自己当成漂流木的？
0: 其实是因为你长大之后，你经过了那些过程，后来慢慢的去转化，你会觉得说，原本以前可能觉得是没有那么的如意的事情，反而现在变成我的创作能量，然后我会觉得很感谢我的生命过程，让我有这些经历，这样。
1: 了解，感谢那些曾经考验过你的不管是人事物那现在都变成养分尤其是以艺术创作者来讲你如果过得风平浪静，其实你也做不出什么太特别的作品啦。这个漂流木的意象真的很棒好，那我们回到就是说最近的这个莫建宇仆这样一个展览，当然因为有一些朋友，也许可能时间上或地缘关系上，你不见得有机会。或者是来得及到屏东来看这一场展览，但是我觉得，因为那个陈浩他自己在网络上，你的那个脸书叫什么？
0: 我脸书就叫我的名字叫潘成浩，然后是我有一个粉
1: 你
0: 丝
1: 的
0: 专业叫陈浩木
1: 啊，
0: 作，
1: 对对，他的粉丝专业叫陈浩木作他的陈是星辰的辰。浩是日月，那应该算那个叫什么浩劫吗？那个浩
0: 就
1: 怎
0: 形
1: 么
0: 容
1: 形
0: 月
1: 容？
0: 亮，
1: 月亮非常皎
0: 一个
1: 洁
0: 白一个杠，
1: 好，那大家可以搜寻一下，因为在那里面也可以看到他的一些作品。对，我们在空中里面跟大家讲述的比较可以分享的是他创作的一些故事。那刚才我们听的是翠鸟，我们接下来讲，你还有另外一个作品叫《秘密》黄金蛱蝶啊，你的这一次创作都跟动物那个大自然的生物
0: 大
1: 有
0: 自然，
1: 关，是不是？
0: 对，其实我一直以来创作都是跟大自然比较有相关。
1: 所以先前的那个鲸豚呢，然后来讲一下，先讲一下谁叫黄金蛱蝶呀？它那个鲸不是黄金色的鲸，是衣襟的襟哦。
0: 衣襟的襟，其实它是因为黄金蛱蝶是它的学名啊。然后，其实我在这是我有一天也一样带，就是带着我的孩子去运动的时候，然后可能路边的一丛树丛里面，然后那时候大概是3月份， 然后那时候刚好这个黄金蛱蝶它的刚好它孵化的时间好多，然后那时候一整群的刚好就在觅食，他们就是在采花蜜。
1: 哦，
0: 然后刚好路过就看到一整群啊。我对于生态的爱好跟好奇心，然后我就去拿起我的相机，然后就把它拍了下来。啊，拍了之后，然后我回家在看照片的时候，我都突然发现那个黄金蛱蝶它停留在那个火筒树的果实上面在吸花蜜。

0: 些卯啊、中卯啊，结果发现旁边其实好多小甲虫也在施花蜜。对，然后我就对这张照片就非常好奇，然后我就觉得哇，怎么那么有趣？后来我看了这个画面之后，我就把它转化成，我就把它写了一段文字下来。可能那是我当下可能对这个照片的里面的一个对白，就是我把那个甲虫跟那个蝴蝶群做成把拟人化了，然后把写了一首诗，就是短短的一首诗，然后再叙述说我这个画面里面看到的一些拟人化的情景这样子。
1: 嗯，但是他，我先问，因为他的名字叫黄金蛱蝶，对不
0: 对？
1: 对，所以他的翅膀是黄色的吗？
0: 是，它的翅膀是黄色的，然后就是有一些咖啡色的斑点，然后因为它可能是因为它的身体的颜色，所以才会有这个学名叫黄金。
1: 就是说看起来视觉上，因为如果是黄色，代表它是比较明显的，会比较吸睛的，算不算？
0: 是。
1: 所以你当下看只看到它，没有看到其他那些甲虫。
0: 对，因为那蝴蝶的个体太大了，然后
1: 对，
0: 相对那小甲虫是看不到。结果从
1: 好有趣哦，我是很好奇。好，那这张照片给了你灵感，那请问一下你的木艺创作是怎么表现呢？
0: 我其实木艺创作，我是那时候因为我没有做那个浆果的那个就是火筒树的果实，其实我是做，我刚好就是有收集到一个那种漂流木的风化木，然后非常漂亮，它是一个有岁月的。然后我就做了一只放大版的黄金蛱蝶，就是原本的黄金蛱蝶可能放大十倍的。然后我是那个用台湾扁柏，就是用台湾的那个老房子的旧材料下去做，翅膀都做得非常细啊，然后把它那些它的吸管啊、它的脚啊、跟它的触须全部都把它做出来。
1: 哇，你是特写版的黄金蛱蝶就对了。
0: 对，就像我的那个照片
1: 拍的，是真的非常细微的哈。
0: 对，然后我把它的吸管，就是吸取花蜜的那个动作也把它做出来，因为要呼应我的作品里面它可能拟人化之后它在诉说的是什么样的故事。
1: 嗯，那基本上这个就是说在雕刻的部分有要花很多的，要费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吗？
0: 是，因为蝴蝶它的就是脚啊、触须啊，那些都很细微，
1: 很细微。哇，
0: 对，甚至它的翅膀，因为我要呈现它的样子，所以我又把它上了颜色。
1: 哦，
0: 对，
1: 因为如果比起前面那个翠鸟，我看到翠鸟的线条好像是比较简单的，对不对？
0: 是、哦，
1: 但是这个蝴蝶又非常的繁复，哈，
0: 对，
1: 它的线条是非常非常细腻的，哈，哇。这个，所以你的在这个墨剑与蒲的这个特展里面，基本上都是跟大自然有对话就对了哈。
0: 对，跟大自然有对话。
1: 嗯，好哦。那我觉得是这样了哈，就是说，当然有一些作品，我们到时候，因为我在你那个网站上，你的粉丝页上，我有看到好像是你以前做的，也是类似拼装的，有很多的木料做成很可爱的，是甲虫吗？还是蜜蜂？对不对？
0: 哦，蜜蜂。
1: 对。那请问那是你什么时候的作品啊？
0: 那是我去年在一个艺术节当驻村艺术家的时候。
1: 哦，这样子啊。啊，那个创作，
0: 对，
1: 哦，你那个创作，你们家的孩子应该很喜欢吧？
0: 哦，我家的孩子也参与创作一部分，就是帮我上色这样子。
1: 哦，帮你上色啊？
0: 对。
1: 哇，真的很棒哦！因为我看起来就觉得充满了童趣哈，所以意思就是说，陈浩你自己本身的作品。因为作品其实有的人风格会非常鲜明哦，一看就知道这是谁的作品，对不对？哦，但也有的人风格走的是比较多元的。你觉得你会怎么去形容你自己创作出来的风格呢？
0: 我会觉得我自己的创作风格是比较走一个朴实的样子，就是我想看到的当下，我想要呈现的就是我内心中那个当下，
1: 是比较具象的、直接的去做一个表达，对不对？
0: 对，比较让人家主观者看的是比较具象的表达，
1: 也能够理解你要说什么。哦，因为有的人喜欢比较抽象的表达，哈。
0: 是，
1: 但是因为我觉得大家在听陈浩。

0: 哦，在分享他作品的时候，你就可以了解。我就跟他说，哦，不是所有艺术家都可以像他这样侃侃而谈的。哦，然后听起来，因为你也常去，你说你也受邀去做一些演讲，尤其到一些偏乡，愿意把你的故事跟你的经验，哦，跟很多的孩子来分享，哦，那只是现在听起来就觉得，哦，你好像是蛮人能够跟人群互动的，可是这不是你的本性吧？
1: 是，哎，这应该不是我的个性。原本以前的我是很自卑的，从小到大是一个很自卑的。对，
0: 自卑的原因就是可能就来自于你说你小时候常常搬迁嘛，
1: 搬迁，哦，然后还有就是
0: 然后父母可能也很忙，对不对？
1: 对，哦，我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
0: 哦，
1: 对，
0: 所以那小时候真的是比较缺乏自信，哦，
1: 是是是。
0: 但是就是在你找到你说大一那一年，然后因为你之前那个捡了一些漂流木随手做的那只长颈鹿被妈妈称赞，那个对你来讲 是你找到成就感的那样的一个起点，是吧？
1: 是是，当下会觉得说，嗯，哦，原来我自己本身我的生命是一个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人，就是找到自我认同自我的感觉。然后我就觉得，哦，原来我以前认为的应该做的这些事情，那只是我的想象，其实我是一个很棒的人。
0: 嗯，那我很好奇哈，你像你已经到现在这样的情况，因为这个是有阶段性的嘛，哈。你说你的家庭环境其实你是需要去支撑的，对不对？哈，
1: 是。
0: 所以啊，艺术创作有时候跟经济这两件事情，有时候常常你知道哈，他们互相隔阂。
1: 是是 是。
0: 那我听说你之前好像有一段时间是有做原木家具这样的过程，对不对？
1: 对，其实我就是为了坚持可以让自己在这个创作的路上，我就找了相关的跟木头相关的，可能帮人家做一些家原木家具代工啊，就是帮他们打磨啊、上漆啊，或是组合，对，然后用这份的代工薪水的钱来支撑着我可以持续创作的路。
0: 对，然后听说你甚至有一段时间经济考量，你还要去应征那个什么大货车的司机吗？
1: 对，其实这是其中一次了，因为有好几次，因为现实状况
0: 不得已，会不会觉得都快要真的创作是你的热爱，但是有时候现实的考验太严峻，又有点快。
1: 当然，因为有时候到当下那种你可能要放弃的决定的时候，你不会把你的兴趣放摆在第一了。即使我多努力，但是现实是这样。可是通常偏偏自己快要到放弃那一刻的时候，你会发现身边的人没有一个，或是这个世界，他老天爷他就是不想让你放弃，然后身边很多贵人他
0: 就会出现一些助力。所以
1: 听
0: 说你连要去应征那个大货车司机，那个主考官都跟你说叫你不用来了，叫你还是回去创作这样子。
1: 没有，他没有说的那么白，他是说他那个面试官他跟我讲说，看我的创作资历，他都觉得我有那么好的一技之长。对，
0: 你为什么要来当司机？
1: 对，大概类似像这样。对。
0: 所以你是说其实你也曾经犹豫过，甚至想过要放弃，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会出现一些人或者是一些情境，又让你再走回到你要走的那一条路，这样就对了。
1: 是是是。
0: 好，我们今天呢在节目里边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觉得陈浩自己本身的故事跟他的创作一样精彩哈。那大家如果对这一场墨剑与蒲的这个特展有兴趣，可以搜寻陈浩他的粉丝页，就叫做，再讲一次名字，
1: 陈浩木作。
0: 哦，陈浩木作。好，我们今天节目最后还有一首歌，这是来自台湾族的一位音乐人，他叫瑞斯，但我喜欢这个歌曲的标题，今天阳光灿烂。听了陈浩的故事，真的觉得好像沐浴在阳光里。访问进行到这边，感谢陈浩的分享，谢谢。
1: 谢谢。

0: 纵横天下，放眼印太，聚焦台湾，欢迎收听由陈国民主持的《纵横天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今天呢，我们还是要讲述国际局势。那国际局势呢，这一集一样是集中在俄乌战争的乌克兰。那俄乌战争从2022年打到现在，说真的已经不只是双方了，连媒体都失劳兵疲。失劳兵疲就是说大家已经不太会去关注俄乌战场。但是呢，近期发生的一些事迹让大众又觉得说，这出战场呢好像有一些新的发展。那这个发展是这样子，6月下旬，俄罗斯总统普廷罕见的承认说他们有空防漏洞。然后呢，其实后续呢还有一些相关的报道指出说，乌克兰国防部情报局宣称，从2024到2025年之间，大约有7000名协助俄罗斯作战的北韩士兵在俄罗斯的库斯科州阵亡。那这个数字呢，其实高于韩国还有英国的情报机构先前估计的6000人。那 BBC 啦， BBC 根据影像的资料，影像卫星影像资料来推估，大约北韩士兵有2300名阵亡。那总的来说呢，至少有11000名的北韩士兵被派往俄罗斯支援库斯科地区的作战。那乌克兰宣称呢，近期俄罗斯呢使用北韩制的122-152公里火箭炮攻击。那韩国表示说，韩国说有意愿呢接收这些被乌克兰俘虏的北韩战士。那同时也呼吁乌克兰说你要尊重这个当事人，就是被俘的战俘的意愿。这个是一个发展。那么回到俄罗斯，俄罗斯普丁罕见的承认说，因为乌克兰使用长城这种无人机的攻击，造成一时之间俄罗斯的燃料跟生产供应出现问题。那许多座的俄罗斯的境内的炼油厂都已经被攻击。那这些攻击造成

造成民众的恐慌啊，民众恐慌是说他要去排队加油，就说你去加油站那排队，居然还要去排队加油哈。那我们先讲哈，这个攻击有多严重哈。那根据乌克兰哦，他们几乎是每天哦，他们情报单位哦，或是说各位观众哦，各位听众呢哦，在你有空呢上乌克兰的国防军的官网。最近呢有一个贴文显示说，好，乌克兰呢在整个六月发动对俄罗斯境内深远的攻击，那的战果如下，好，比如说总计有11处的我们的炼油厂，7处的加油的后勤设备，然后8处的国防工业，2处的比如雷达的集结所，6处的海军基地港口，还有三座军事桥梁呢被摧毁。那我们刚才讲过了，这个11处的炼油厂，7处的炼油设备，8处的国防工业，2处的雷达站，6处的一些海军基地码头，3座的军用桥梁，他们所攻击的范围呢都是超过2000公里。那总结来说，这个是乌克兰国防部7月1号所公布的最新的资料。那后续呢，乌克兰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这个新任的部长，他们宣称说，你们已经就说各界了，就你们已经看到说，在南部由于物流的中断，俄罗斯步兵呢必须徒步走30公里呢才能到达阵地。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些的俄罗斯的士兵，因为他们以前呢就是做军卡，现在各国步兵很少在走路了，就是我们叫机械化步兵或机动步兵，他们只是要坐车嘛。那坐车的话，其实如果说因为没油的话呢，那其实会引发很大的危机，就是说这些俄罗斯的士兵他要先用军卡运输嘛。军卡运输到前线之后呢，他就要步行至少30公里才能到到前线或阵地。那你想想看说现代化的一名步兵他身穿各装，然后背负什么单兵素云装备的步枪备用子弹手榴弹等等等齁。随便加一加呢都至少20公斤以上。你要这些步兵背着20公斤的装备走10公里、20公里、30公里那是不可想象的齁。这个是前线的部分齁。那我们再讲到说齁，我们刚才讲过说什么就炼油厂跟炼油设施齁。那这2000公里外的西伯利亚的一些油厂，我们这边简单的列一下，包含秋明炼油厂，它是在西伯利亚西部超过2000公里，莫斯科炼油厂距离500公里，那乌法炼油厂群1500公里，就距离俄罗斯前线1500公里，奥伦堡天然气加气厂1200公里，那丁卡姆斯克炼油厂位于达拉斯坦1200公里，萨马拉库炼油厂距离900公里，那其他还有其他的一些炼油厂都超过300到800公里以上。那除了这个炼油厂跟精炼设备之外呢，其实呢还有一些军工企业呢也遭到这些无人机的打击，包含伏尔加格勒一个军工厂，那主要生产伊斯坎德尔 M 跟白杨 M，还有雅尔斯这个飞弹的发射车，然后呢切伯克萨雷这个工厂呢主要生产相关的见证者136无人机的天线，莫斯科州的DUBUN 这个太空中心，其他的都蛮多的，还有呢像弗拉基米尔州一个太空中心中心，还有沃罗涅日的电子厂呢都遭到无人机的攻击。那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说，这无人机小小的呢怎么会飞到那么远，飞到2000公里，然后呢集中炼油厂。那我们先讲一个事实，就是说炼油厂可能大家对于台湾群众对于炼油厂的概念可能比较少见，大家都以为说啊，这高雄地区不是有个庞大的大炼油厂吗？其实除了南部之外，其实北部地区也有一个大炼油厂，只是大家很少发现。这个地方就在桃园。桃园只要各位听众你有开车的话呢

从台北南下的话呢，你到了芦竹或者说桃园的时候呢，你往右切啊，会到了芦竹或者说长荣，就是往机场的方向。但是呢，你如果说我记得没错是50公里哈，就高速公路50公里，你往左切的时候呢，芦竹在往左边虎尾山或虎头山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呢，就有一个大的炼油厂，就中油的炼油厂。所以以前呐，到现在一样，就说，台湾的配置是大概是南部是高雄，北部就在桃园它有一个大型的我们叫炼油设备。那这些所谓的炼油设备呢，不只包含油库 tank，不只包含，还包含各种所谓的精炼的设施，因为你要提炼哦，你要提炼哦。那原油很有趣啦，原油很有趣说。它虽然说是埋在地下，我们等一下会再讲说，俄罗斯呢居然是世界上产油国最大的国家，怎么现在呢被无人机搞到缺油哦？这个是引起大家的关注哦，那甚至呢引起普京的紧张哦。那我们刚才讲过的，就是说这些炼油厂呢，不只是只有庞大的油库，它还有各种精炼的设备哦。就是说原油很有趣哦，你慢慢提炼之后呢经过一连串复杂的蒸馏，这个过程很复杂，它可以提炼出不同等级的一些燃料，比如器材油、润滑油，甚至到后面什么塑料制品，甚至到后面，最后面所使用的沥青，亚麻嘎，都可以用，所以其实石化产业呢，确实是人类，这前两个世代有一个很重要的发明，那你要提炼这些原油，你要很多的精炼设备。那其实每个的所谓的我们叫炼油厂，它的占地都蛮大的。那你想想看说，俄罗斯地大物博，西伯利亚那么荒凉的地方，这么大的炼油厂，那居然呢会被2000公里外的这个无人机所命中，命中不打紧，然后呢造成相关的损失，还会影响到民生经济。这个就引起很大的恐慌，因为其实虽然说呢，乌克兰所用的小型无人机，每一架的攻击能量，说的是它的炸药量就是这么多，但是呢，你不要小看这些无人机，一架不够，两架，两架不够，10架，10架无人机呢，假设朝同一处的我们叫精炼的设施去攻击的话呢，确实就会造成相关的破坏。那比较对俄罗斯来讲比较麻烦的是说，现代化的一些控制设备，以前就是机械式工厂，还是用拉杆机械操作手背这样摇一摇动一动就可以了。现代化的我们叫机械厂房的控制设备，它都有一个数位面板，那数位面板第一个要吃电，那第二个相关的电路晶片，那又是一个问题，但是无论如何，就是说普丁在6月底非常非常罕见的在国营电视台宣称说因为遭受乌克兰无人机的打击，致使他讲的比较婉转说，致使有部分燃料供应短缺那目前呢，俄罗斯呢已经采取很多的相关的一些应变作为那第一个就是管制管制的话就是说民间加油的需求量配额限制嘛，这个以前都做过。那最重要的是说，现在是六月，那7月、8月其实是秋收，农作物要收成。那你夏季的耕种，然后呢秋季的秋收，这些呢农用器具也需要燃料啊。那运输你从，比如说假设啦，从西伯利亚某个农场运输粮食到莫斯科，这也要燃料啊。所以其实第一个。就说俄罗斯呢，目前来做油料管制，第一个要先给军方使用，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你要给这些农民或者说生产粮食的一些相关的运输、播种或者说收割这些农用器具还有运输器具使用，否则的话呢，俄罗斯会面临饿死的境界这个部分来讲是普丁要先解决的你要先解决内政问题，吃的问题嘛，那你要解决兵的问题，就军队用油的问题，这个很重要。那其实俄罗斯缺油的状况有多严重，或是说之前因为贪污舞弊，所以其实你在2022年开战之初的时候呢，大家突然可以发现说，怎么在基辅
乌克兰首都基辅前端居然会有一列的俄罗斯装甲动队停在那边，可能是没有，可能是机械设备老旧故障，那无论如何居然会出现所谓装甲中队。那个时候呢，其实就已经凸显出说俄罗斯军队的后勤补给有很大的问题。那没想到说现阶段呢，因为乌克兰无人机攻击关系，致使一大堆的炼油设备呢被命中，那被命中这时候呢，导致这些俄罗斯所提炼的汽柴油没有办法供应到前线，这会引起很大很大的一些纷争跟困扰。那外界就会认为说，太好了，无人机世代崛起，我们啊，就说乌克兰呢，居然可以用无人机，小小的一台无人机，单价可能$1,000到$10,000不等，居然可以命中2,000公里外的一些炼油厂，然后呢，造成普丁的窘态，然后呢，看看俄罗斯呢会不会因此缺油缺粮，然后让俄罗斯坐上谈判桌，就地谈和。这个是无人机改变整个战场样态的一个很大一个表征。因为大家很难想象，我们这边再重复一下，就是说单一兵器的，就单一件兵器或武器改变历史战争的一些兵器很少，历史上就是说非常少有单一兵器你能改变战争的形态。那其实历史上就人类历史上长河来讲，其实有些兵器呢真的可以改变战争形态。那我们这边先讲几个，第一个是马镫，就是说你如果有去骑马的话呢，你披在不是马鞍就马鞍下面可以让你的两脚跨足的地方，那个叫马镫。就人类的发明马镫之后呢，然后呢其实就可以驾驭马匹，马匹之后呢就演变成骑兵，就古早的时候啦，比如不管是春秋战国时代或波斯帝国时代都一样，就是说骑兵的崛起然后造成骑兵对步兵的一些机动优势，那让骑兵或骑兵他能够有这种机动优势，主要在于能够骑兵能够驾驭马匹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他只要呢比较技术好的骑兵，他只要用两脚马镫一踩，他就可以控制马匹，那两手腾出来就可以做什么，就可以操作兵器那应该说骑兵就说之前中古世纪的战车那赋予步兵很大跟步兵来说，骑兵有对步兵很大的机动优势这个是马镫的发明那历史上呢，发展到所谓一次大战它有两种兵器改变战争的形态，一个是飞机，一个是机枪那飞机从1930年代发明呢，到一次大战它已经锐变成空权的崛起那空权崛起呢，其实大家呢都已经知道它飞机对现代战争的影响，那一次大战呢发明的机枪呢，也是改变战争形态的武器，因为机枪跟壕沟的出现造成一次大战欧陆战场上这些所谓的战场上的僵持，那导致交战双方没有办法越雷池一步。二战时期有没有决定性的兵器呢？当然有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会，稍待一会再继续回到纵横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

欢迎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光明。上一段我们讲到说，改变人类历史战争的兵器很少，那中古世纪的马镫一次大战的机枪跟飞机呢是比较显著的兵器。那1945年出现了我们叫核原子弹，也是改变人类战争的武器之一，这个是很少见。那从1945年8月6号之后呢，人类呢从此进入核子时代。那越战的时候有没有决定性的兵器？有，比如那个就是所谓的 UH-1 做所谓的运输直升机。那后续的后续，因为人类实在是太聪明了，你说要靠单一的武器能改变战争形态，就从1945到越战以后了，你要用一种兵器能改变战争形态，说真的是比较少，比较少有这种所谓的神兵利器。那现在打的多半是所谓的资讯战跟网络战跟整体作战。那1991年波斯湾战争是另外一个形式。那从1991年到现在，其实大家才知道说，哦，原来我们人类所征战这么多年来，从1991年到现在，很可能是打的叫晶片战争。就是说飞弹你用的里面用的晶片良率如何，它能不能发挥功效，这个叫晶片战争。那没想到人类发展到2022年以后，居然有一种兵器可以改变战争形态，这个叫做无人机。那无人机世代崛起有多恐怖？非常非常的恐怖。因为就目前公开资料来看，就是说我们在谈话的同时，就俄乌战争，俄乌双方每天消耗的无人机大概就是3000-4000甚至5000架以上的无人机在消耗。那换句话来说呢，它是一种所谓的消耗性的武器。这些消耗性的武器来讲，第一个它以后的发展方，应该说整个来说无人机发展它会朝两个极端前进。第一个是便宜对抗便宜，那第二个就是很高阶。我们先讲便宜，便宜的话就是说你用这种所谓的第一视角的无人机来攻击我，那我会发射各式各样更便宜的无人机来做对抗。比如说用纸糊的无人机，你没有听错，就是用硬纸板做成的无人机，上面加装量产化的导引套件，朝你的无人机去拦截或碰撞，这个是叫便宜对抗便宜。或是说我用便宜的无人机一架呢去对抗价值可能超过无人机百倍或千倍以上的战车，这个叫便宜对抗便宜，这是便宜的取向。昂贵的取向在哪里？有很多国家呢在发展很高阶的所谓的无人机。那最高阶的形态就是所谓的中程僚机，就是说在跟在战机旁边的叫无人机的僚机，它可以担任战斗任务。那甚至呢也可以执行敌前的侦察、征收、通讯、踪迹，非常非常的方便。那以后啦，以后的空战的样态大概是前面呢最前面是一大批小型的蜂群无人机。那中间这个空域居然是所谓的这种大型的无人机，或说中程僚机的无人机来控制这些小型的无人机。那最后面或第三线呢才是有人战机。因为大家不要忘记，无人机设计出来的目的就是什么？降低飞行员被击落时候的人命风险嘛。因为它是无人机啊，所以灾了就灾了，坠毁就坠毁了，人命没有损失。无人机最大的利润点就是说它是可以被牺牲的，这个很重要。就是说大家忘记说无人机它的本质就是说它是可以被牺牲的，它是可以被打下来的。只是说呢，现在无人机会朝两个极端发展。一个发展是说越来越便宜，就是这些你看到什么蜂型无人机，它生产它要量产，它一定要单价要压得非常非常便宜。那第二个就是很高阶，很高阶是说这些无人机已经进化到说可能会变成说有人战机的中程僚机，就伴随这个有人战机一起作战行动，不用亲应该说无人战机可能会亲临现场，但是呢有人战机必要的时候呢才能

才会亲临现场，这个概念就不太一样。那中间相关的导航控制飞行软体的晶片设计，那个就是交给工程师跟专家去解决，这个是未来的发展方向。那我们回到说俄罗斯，好，俄罗斯呢，普丁总统非常非常罕见的在国营电视台上公告说，确实他们已经遭受部分的燃料短缺。那其实这个是一个事实，那大家就会认为说，那既然打不下去了，然后呢乌克兰呢用一大堆的无人机去攻击俄罗斯境内的炼油厂油库，造成这个油料短缺，不只是军队缺油，可能连浓收跟浓作的机器都缺油，不要说一些民生的一些运输用途的用油都已经先前不论。那我们就回过头来说，俄罗斯呢会不会因此就坐上谈判桌跟乌克兰谈判，这是有一派人士的期望。就好，你既然双方从2022年打到现在已经进入第四年的，那如果严格来说是第五年，那这四五年之间双方都不能越雷池一步，乌克兰呢用无人机去攻击俄罗斯境内的一些炼油厂，双方就坐下来谈吧。那我们就回到谈判的立场来看，就乌克兰来看，他一定会要求说乌东四省一定要无条件归还给乌克兰，这是乌克兰的期望。但是我们反过头来看俄罗斯会将乌东四省放给乌克兰吗？很显然不会，至少克里米亚半岛绝对不会。那克里米亚半岛说的是蛮奇特的一个岛屿，一个半岛。那这个岛屿呢跟乌克兰连接的地方在北端是非常非常窄的，我们叫地峡。可是呢从第二时期到现在，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塞凡堡一直就是黑海舰队的一个基地母港。虽然说呢目前乌克兰呢用各式各样的无人机跟反舰飞弹把黑海舰队的大型舰艇给它驱逐出境或赶跑到塞凡堡之外，但是整个克里米亚半岛还是掌握在俄罗斯手上。你要想象一个画面说，好，你用无人机呢攻击俄罗斯境内的炼油厂，那俄罗斯呢会被用同样的方式来反击乌克兰，会这个是双方都不愿意坐下来谈的时候呢可能的结果。就你有无人机，那我有无人机啊，你乌克兰的公布战报，其实俄罗斯他也会公布战报，虽然说这些战报可能有一半是灌水的成分，但是不管，就说行诸于外的，我们还是可以在新闻报道中看到说，几月几日呢俄罗斯人又发动对基辅的大规模的袭击，包含无人机然后各式各样的对地飞弹等等等。我们想象一个画面，如果说把这些无人机或说飞弹用于攻击乌克兰境内的基础建设，比如说发电厂油库，那会是什么样的情景？那我们必须说了，现代战争打的可能不是说这个武器的消耗，很可能打的是说民生士气跟相关基础建设的一些我们叫防卫韧性。你要去达到这个目标来讲其实有点困难，因为其实所谓基础建设它的东西蛮多的，但是我们对于整个民生或国家来说，大概有几个基础建设呢是必须要防范的。那这些基础建设呢包含油气水电，油气水电这四个字很好记，比如说石油天然气、水、自来水厂、电、发电厂、变电所、高压电塔、油气水电。你就想象说一个国家要怎么去防范这些油气水电的设施，而且这些基础建设的一些范围可能越来越广，比如说金融的交易中心、资料的储存中心要不要去防范。再讲一个问题，比如说
各个通讯设备，比如说我们不要说基地台啦，通讯的节点，比如说我们假设啦，比如说我们的电话的交换中心、数据节点、网络的一些中心，你要不要去防范？这些的基础建设设施随着人类生活的需求，然后会变得越来越多。那以前呢，大家我们讲白一点啊，只要顾人民的吃穿啊，就油漆水电就好了。现在不一样，现在你还要顾到所谓的通讯设备等等等。那么总的来说啦，就是说俄乌战争呢，因为无人机的崛起，然后呢，乌克兰用无人机去攻击俄罗斯境内的各大炼油厂，致使俄罗斯因为缺油，那不管是前方的部队、后方的百姓，甚至农作的机器呢，都缺油。那会不会呢迫使俄罗斯坐上谈判桌？这是有一派人士的期望。但是呢，就战略的角度来说，我们都是比较悲观。所以比较悲观就是说，即使说俄罗斯呢因为这样，因为缺油坐上谈判桌，他的立场跟态度也不会放松。所谓的立场态度不会放松，就是说至少乌东四省跟克里米亚半岛，俄罗斯呢可能不太愿意归还。这个是政治现实。反正现在乌克兰跟俄罗斯两方都不能越雷池一步。但是这个雷池一步的意义是说以现地弹劾为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残酷的政治现实。有些人会说啦，那俄罗斯民众或内部呢会不会因为缺油导致民心哗变，导致普丁的下台。那以上是这一集节目的介绍，我们介绍了无人机对俄乌战争的影响。欢迎各位听众有意见的话呢，可以写信到 rti0801.com.tw 或是直接到官网上留言。我是陈国民，你所收听的是《众天下》，我们下周见，拜拜。

0: 你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来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5: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6: 我是海天使映玲。静君，你最近有没有去看一些生态方面的纪录片？
5: 我最近没有，不过我记得上次跟你看的是梁杰德导演的神话
6: 之
5: 鸟。
6: 对，
5: 对，
6: 我最近看了一部叫神木之岛，
5: 而且之前好像还有黑面琵鹭的纪录片。
6: 对，
5: 总而言之，最近我看大家在脸书分享去看这个生态纪录片的次数变多了，尤其我周围的这些好朋友。
6: 最近其实有一个小故事，
5: 是
6: 就是神木之岛的导演啊，听说他第一场没有人去看
5: 啊，
6: 他很内疚的在网络上 FB 上面啊，跟大家道歉，他没有尽到这个行销啊，然后推广啊，宣传的责任，导致说都没有人知道这部片要上片了。我跟你讲，我还真的被打到了。
5: 所以你就是
6: 我马上就买票去看了。
5: 其实我发现哦，当然很多生态片导演、纪录片的导演，他们会觉得说要上大剧院卖票这件事情是很大的压力，因为我们知道你上剧院都有一些票房的压力嘛，
6: 对，要收钱嘛，那播映一次出来总是要回本。
5: 对，
6: 可是就我们所知，纪录片这件事情本身就很难有回本的这个概念。
5: 是啊，就不像是好像你拍了以后去各学校巡演或者各机关，现在环境教育、
6: 那个、钱也不多。
5: 对，但是如果真的要把这个片子当成一般娱乐电影、剧情电影，然后放到那个电影院去播放，那个如果卖座惨兮兮，其实真的是也蛮难堪的。
6: 不，我觉得啦，近年来不要说我们，因为我们特别关心，还有我觉得数量上面来讲，现在纪录片也越来越多。因为就看着国外也有很多的纪录片在不断的被大家播放，然后在国内也有很多的新锐的导演，他们愿意花很多很多

0: 的时间去做这种很实况的展演，而不是说只是在棚子里面就拍影片这样子。
1: 是因为我们知道拍纪录片就有动物纪录片的那种辛苦，
0: 对，
1: 对要克服的
0: 那真的是 by chance 的，就是哎有机会才拍得到，没有机会就
1: 不
0: 行。
1: 动物演员啊，他对不对？所以我要去那里，
0: 动物小孩最难拍。
1: 对，没错。而且我自己从小就很喜欢看那什么国家地理
0: 动物
1: 频道，
0: 是不是？
1: 对，动物频道的一些片子，所以我自己是很喜欢啦。所以如果说有这个机会。会去看生态纪录片，我是还蛮愿意的哦。
0: 对，
1: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跟这个生态纪录片有关。那我们在进行我们的访谈之前呢，也先请我们今天的来宾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喽。海洋问题大考验。
2: 大家好，我是纪录片导演张宏杰。大家知道鲸豚在陆地上还有哪些动物是它的亲戚吗？
1: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郑君，
0: 我是海天使应灵。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是生态纪录片的导演张宏杰，张导。张导，请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宏杰导演。
0: 哎，宏杰好年轻哦。
1: 没错，
0: 对啊，但是他愿意来拍纪录片，让我真的有点好奇，因为拍纪录片真的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跟精神。我想请问一下宏杰导演，你原来学的是什么？怎么会想到要来拍这个生态纪录片呢？
2: 哎，我原本学的其实就是广播电视学系
0: 哦，
2: 所以其实做纪录片应该就是原本这个科系的一个选项，但是比较偏冷门这样子。
1: 对啊，因为我们知道导演可以拍的纪录片种类实在太
0: 多了，
1: 有人文的，有历史的啦，然后当然自然也是。为什么会选择自然？你是平常就有在接触大自然吗？
2: 欸，我觉得我本来就是喜欢看生态纪录片，但是你跟我说未来要做生态纪录片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没有想过的事情。
1: 哦，
2: 嗯，所以当时是其实是一些机缘巧合，就是有一些机构在办一些跟生态机构的媒合活动，所以我才认识了鲸豚协会。
1: 哦，
2: 然后也因为这样子我才发现，欸，台湾有鲸豚吗？或者是有在做鲸豚调查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世界。
0: 欸，所以在这之前你都比较少接触到鲸豚的这个相关讯息。
2: 欸，就是如果说欸，我鲸豚大部分可能是看 Discovery 这种节目绘本，然后我会知道
0: 都一样，
2: 知道世界上有鲸豚但是你跟我说台湾的鲸豚呢，台湾有多少种鲸豚，台湾的鲸豚过得好吗？
0: 嗯，
2: 这个是我
0: 从到哪里去看，
2: 对，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0: 哦，欸，这真的我们自己要汗颜一下海洋教育做得不够普遍
1: 不过这也表示说虽然导演是拍摄影片的专业，但他在没有接触自然之前其实也是还对这些事情是一知半解，所以从
0: 一张白纸
1: 从门外汉然后知道自己要拍摄这个主题再去了解它，那这个门槛会很高吗？或者说你要做些什么准备呢？
2: 欸，我觉得这个就是错中学。
1: 错中学
0: 怎么讲？
2: 当然就是你一直拍，然后你去修正你自己对于这个动物的不了解的不足，然后还有就是你对于现行的一个台湾不管是法规也好，或者是这些救援的单位也好，他们要怎么去做这些救援或者是保育这些事情，你也是要从零开始学，
0: 就是从以前通通都不懂，包括说鲸豚的生态呀，好，也许只是一知半解这样子，然后开始从事。所以宏杰，你有谈到就是你是因为接触到鲸豚协会，
2: 是，
0: 那鲸豚协会就是给你很多的帮助。那在开始的过程，对你来说有没有什么很困难的地方？
2: 应该是我们先回到推估，就是要拍一个生态画面这件事，好，
0: 嗯，
2: 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是你知道动物在哪里，动物什么时候出现。那你要怎么样去找到动物？
0: 哦，我的主角都不在，
1: 那是你的目标。
2: 然后你找得到之后，你要拍得到它。
0: 嗯，
2: 所以一个要么是你跟它的距离，要么是你的设备的距离。
1: 哦，也是哦。比如说我要拍黑熊，我可能要知道黑熊会出落在哪一个山里面，然后它在作息的时间是什么。看到它的时候，如果距离，因为它很危险，所以我可能设备要远一点，我还能拍得很清楚。所以你们鲸豚其实在海上，你们要等于说蹲守在它可能会游经的地方，然后设备还要能够清楚的拍到它出没的样子。
2: 对，所以我们说 先追求拍得到，那下一步是追求拍得好，对，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门槛。所以我看到生态纪录片，最终他挑选的很精彩的画面，就是前面的这些
0: 数的小时
2: 结束，最后筛选的成果，
1: 大概要拍
0: 多
1: 少多久，然后才能够精简成多少的画面？
2: 哎、欸，我们以前常常讲说，就是我们在学纪录片的时候，老师会说，哦，纪录片就是一个30个小时，你可能才用1个小时，这样。可是我觉得那个是对于人文。那对于生态，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
1: 更多
2: 2到3倍，可能60到90，你可能就是如果是追求很精致，对于动物的行为这件事情来说，它花费的时间非常久。
1: 我自己用想象，我也觉得拍这种生态，
0: 因为毕竟我们两个也是学新闻出身的，
1: 对，一定比那个人文的要辛苦一点，因为人文毕竟它就是固定在那里，
0: 人是可以沟通、可以讲话的，
1: 那些
0: 是鲸豚，你没有办法抠它。哎，那个我今天要拍，麻烦某乡
2: 亲出现一下。他不是工读生，我给他500块也不会理我。
1: 对，就是说动物园的工读生没有不可能的，所以你要拍得很精彩，然后不是拍到而已，还要把它拍得好，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哦。
0: 其实我想让红姐介绍一下，她第一部就是拍鲸豚的这部影片的主题，跟你想策划的一个方向模式。
2: 欸，我第一部其实是在大学的时候
1: 哦，
2: 然后那时候是拍鲸豚协会有个叫做向哥的人，那他是专门做所谓的鲸豚搁浅专员
1: 哦，去救援鲸豚。
2: 那这个搁浅专员就会包含就是活体跟死亡的海豚，
1: 没错。
2: 对，那每年台湾目前会有157起的搁浅事件，所以他就会到现场来处理这件事情。
0: 到底是谁在处理？
2: 对，所以这个就是很有趣的事情。那在当时的鲸豚协会编组比较少，所以向哥基本上是全台跑头头，然后专门来处理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人物的职业很有趣。
1: 没错，
0: 全台湾只有他说，我是专门救鲸豚的。
2: 对对对，他们前面也有啦，只是他是任职最长的。就是这个职位其实蛮辛苦的，所以前面的好像就是两三年，
1: 流动率很高。
2: 对，流动率很高。
1: 嗯，
2: 然后呢，所以我后来第一部的鲸豚的故事其实是一个职称，所谓的职涯，然后跟鲸豚有关系为主。
1: 是，
2: 可是到了第二部，大概是2022年的时候，我就是以一个探讨现在的离岸风电跟中华白海豚的一个关系，然后借由我们现在台大的杨伟成教授的对于声音的研究，然后来讲这件事情。
0: 哇，这又是另外一个更新的议题。
1: 其实我发现红姐还是有循序渐进，她在大学的时候算是透过人，她是鲸豚救援的人，这个人来认识这个工作，然后认识鲸豚，然后到后来接触到这个离岸风电对于中华白海豚的伤害，其实有个循序渐进，我它离不开就是鲸豚这个动物嘛，那现在拍鲸豚中华白海豚这个议题，其实在台湾也炒过一段时间，那时候你在拍这个片子，你有什么样的感想，或是它最辛苦的地方是什么呢？
2: 我觉得辛苦的就是找不到白海豚，
1: 数量真的不多啦。
2: 在我大学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他们给我的数量当然是70到80只。然后当我要回来拍第二部的时候，大概说，大概50只左右。
1: 哦，反而变少。
2: 对，所以你就想，这个期间大学的时候大概是2014啊，再来重新拍，其实也才大概过个6、7年不到的时间，那的数量就明显的下降。
1: 真的，
2: 那这样的下降变成在当时我大学的时候，其实没有想拍白海豚，对，其实我没有去做这个影像的记录，然后所以当我要拍第二支关于白海豚的时候，你就要
0: 糟糕了，
2: 出海然后去找白海豚，然后你就发现数量变少了，然后你要看到白海豚，要拍到白海豚这件事情变得更不容易了。
0: 对，那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有那个风机的这些影响嘛，好像你在拍摄的时候，你会不会受到这种在风机范围内的一些阻碍？
2: 我觉得风机范围内的阻碍其实并不会对于人其实有影响，那它影响可能会是像是渔业，他们有一些工程的范围会影响这些渔业他们原本的作业，但是对于我在跟着这些船，他们是做海上调查，所以他们有一些固定以中华白海豚出没的这些算是热点的地方做调查，所以就其实并不太会影响。但我们主要看到影响是说，为什么往年在这个地方看到中华白海豚，但是今年都看不到，那今年有施工的地方为什么海豚都不见了？
0: 哇，所以纪录片真的是一个跟时间赛跑的一个 一个记录过程。
1: 对啊，一个工作，就是如果不透过他们的这个纪录片的摄影的影像啦，然后呈现的

0: 其实啊，其实我们很难去了解到在海上的这些动物，它们
1: 这些生物的变化。嗯、
0: 对，尤其是在离岸风电，而且大家希望再生能源可以发展的时候，其实，在台湾各地，这个风机是越来越多。嗯，真的是，我去海边看，真的几乎到处都有。所以，其实，在这样的一个纪录片拍摄之后，是不是也有一些感想？就是说，因为好像发展再生能源是个趋势，但是我们动物保护，尤其是中华白海豚，它数量这么少了，不到100只了，那是不是导演在拍完以后有一些感想呢？
2: 我觉得感想当然就是你会把绿能这件事情跟现在我们药店这件事情有一些连结，嗯，但这个连结你就会发现就是回推到鲸豚从大概一两百年前大量的消失，然后到现在我们用风电，需要风电这件事情牺牲鲸豚的权益，你就会很明显的知道，就是人在不同的需求跟欲望的时候会一直影响海洋生物。
0: 嗯，
2: 那只是说我们换一个方式，换一个我们需要的东西，然后去剥夺他们不同的东西。几百年前我们要的是鲸鱼的肉跟它的蜡烛，嗯，那现在我们要是他的家的那块地的空间，嗯哦，所以现在是剥夺居住权的问题，又不太一样。
0: 以前是生命权，因为人类要吃被剥夺，现在是我们想要用他住的那个环境来改变，
1: 我们连住的地方都要抢了。
0: 对，所以其实真的从导演的这番话，我们就可以知道动物没有办法帮自己发声，哦，
1: 对，
0: 所以只能透过我们来帮他们发声，所以拍摄海洋生态纪录片确实有它的必要性。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会儿，我们下半段节目呢要再继续跟导演来讨论他最近呢有拍摄一个主题跟我们之前介绍的一个生物有关，非常的有趣。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映灵。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是张宏杰导演，那他之前拍了很多关于鲸豚方面，人与鲸豚方面的一些接触以及这方面的职业。哎，宏杰，你一直只想做鲸豚的纪录片吗？
0: 还是你有新的目标？
2: 其实做鲸豚纪录片很累啊。
0: 对，
2: 上一段节目有讲嘛，就是应该说鲸豚它是在海上，然后再另外一个是搁浅，所以它是全台都会发生，所以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奔波跟不确定的东西。
1: 真的
0: 哎，
1: 要出海或者是去海边，然后还不一定看得到，
2: 对，
1: 然后或者是看到的都是尸体。
2: 所以那时候我在新闻上看到了另外一个海洋生物，让我想说，哇，这个生物应该是乖乖在原地不太会动的，就让我觉得，欸，好像可以开启我另外一个海洋生态的篇章。
1: 是什么？
2: 那这个就是大家既陌生但有听过的，叫做后的这个生物。
1: 嗯，这是之前几集我们有找过那个
0: 后博士，
1: 后博士
0: 来
1: 跟我们
0: 来
1: 谈，来跟我们谈后，有学问的鱼。
2: 没错。
1: 被你看到，你觉得，欸，这只应该乖乖的待在那儿，
0: 因为笨笨的，还有一个盔甲，然后那个脚又慢慢在那个沙滩上爬，所以你会觉得，欸，我要拍摄它，至少不用像追鲸豚那么辛苦了。
2: 对啊，
0: 你真的完了。
2: 我可能追鲸豚大概只要花十分之一的力气看后这样子，
0: 就
2: 慢慢走就好。
0: 事实真是如此吗？
2: 欸，事实超乎我们的想象这样子。先说就是因为我在大概几年前的时候看到一个报道，就是说，欸，台湾基隆的海科馆有在养
0: 富裕
2: 后这样子，那这个后是从金门带过来，然后那时候才想起来，就是很久以前，就是我的老师洪春秋导演他拍过《山海经》，讲金门，
1: 哦，
2: 对，金门的后七地消失这件事情，
0: 对，
2: 所以那时候他们在讲台湾其实有后有人在富裕的时候，我就觉得，欸，这件事情可不可以被更广泛的被关注，所以我才开始做一些台湾现存的后的基本的科普知识，然后跟这个了解他们这个计划到底想要做什么。
0: 嗯哼，
2: 所以这个延伸就是变成说，欸，我觉得好像台湾还有一个他们说就是仅剩一些小小的后族群，那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好像是一个你知道生命

0: 小小火苗在那边继续撑着这件事情，嗯，
1: 找出它的奥秘，
0: 对，
1: 到底怎么生存的。
0: 诶，这个动物大家好像有一些记忆，但是你又不太认识它，嗯，可是它还有一些族群在这边努力的生活着，嗯，所以就觉得，诶，那我是不是可以来拍这个生物，然后又加上我前面想，它不太会动，这样子好拍。
1: 对，我们这边帮听众朋友稍微，因为我想可能

0: 的是有活化石之城，它在地球生存的年份已经有4亿8千万年了、嗯。然后呢，它的形状呢，大概就是上面有点像那个半截的这个安全帽、
1: 安全
0: 盔甲，手上有一个长长的尾巴，然后下面就是很多的腹足哦。然后呢，它是主要生活在沙滩、然后浅滩跟浅海中间生活的范围内哦。其实它虽然可以生存很久，但因为沙地被破坏，就自然的这个坡地被破坏以后，因为现在好像台湾西岸也就10%几的自然湿气，
1: 自然栖地，
0: 对，自然栖地，然后所以它现在主要生活是在金门跟澎湖这两个离岛，因为人工建设没有那么多，所以也就是说后会面临生存危机，濒临危险，就是人类的建设跟破坏啦。
1: 进军快要可以帮明哲去讲课了
2: 对，
0: 我想简单介绍，大家听众朋友可能就知道说为什么我们导演会选这样的一个，因为他现在还有小小火苗，因为他只是濒危，然后在金门你还是可以看得到，你还是可以捕得到，那也有人在做富裕的行为啦、哦、
1: 那所以那在红杰来讲的话、你开始对后有兴趣，那从哪一步开始？你看你只是知道有后这个生物，那你要怎么开始拍对这角度？
3: 所以这个就是有一些变化就是在我们讲说纪录片你一开始会写一个简单的故事，但这个故事会随着你会发现这个故事有一些结构上的问题，它成为一个影片有一些不足或者是可以更精彩的东西，你就会去再想办法找更多的元素。所以我们从原本一开始是打算只记录基隆这边做的富裕的
1: 后的富裕工作，
3: 对，他们就是把后带到学校，然后让这些小朋友有机会一起来照顾这些后孵化，然后最后野放。但是我想说这个其实会拍久了会有点像活动记录，
0: 对，真的耶，小朋友的课外活动。
3: 所以呢后来我就想说那哪一些人是跟台湾更在地的富裕有关系的，所以我后来就是找到了嘉义的苏老师，
1: 苏盈天老师，
3: 苏盈天老师，然后那边有一个中南部后的富裕中心，然后称为后宫，对，我也觉得这个名字取得很
1: 我真的谐音梗，真是太，
0: 或者是谐音梗王，真的我真的觉得
1: 对，
3: 然后也因为这样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后博士跟就是苏老师他们其实在大概十几年前其实就有在做嘉义的这些栖地调查，那时候发现小后，但是中间其实已经十几年没有发现了，而在我刚好拍摄的前几年的时候，刚好他们又开始在嘉义的这个潮间带又发现了小后的踪迹，
0: 真高兴耶，因为其实野放不太容易长大呢，
3: 但是他们发现了之后其实它的数量非常少，就是大概个位数，但也因为这样我就开始跟他们一起进入了那个潮间带进行调查，
1: 也是一个辛苦的工作，
3: 对，所以就会颠覆了我原本以为找到后非常容易这件事情因为如果有去过金门的朋友或者是澎湖那样子，它就是沙滩，很简单，你就是鞋子往下走几步就到了沙滩，然后后有可能就在那个潮间带出没，
1: 对，
3: 但是如果你要跟苏老师还有博士一起进入就是所谓嘉义的潮间带，它其实在红树林里面，
1: 天哪，我听到红树林
3: 它必须要先坐船、然后在西湖里面开到中间的那个滩地，
1: 對，
3: 然后在那个滩地里面再走一些像是泥泞的红树林地、然后再跨过一些养科棚坏掉一些竹筏这样子，过五关斩六将，然后你最后才能进到就是那个后仅存的一个小小的栖息地里面，然后去找
1: 后。这是怎么找到的啊？
0: 对啊，后也还蛮厉害，找到这个地方哈、
1: 后很厉害，但人怎么知道要过五关斩六将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找？
3: 我记得那个好像是十多年前有渔民跟苏老师通报，
0: 说、他在那
3: 里才知道那个地方可以找，
0: 是，
1: 要不然那么多其实你要想象那种科棚被丢弃的地方，基本上是一个大垃圾桶，
0: 真的很
1: 大垃圾场这样子。
0: 虽然就是等于有一点点浅浅的海水，然后沙滩，然后一堆的乱七八糟的科棚在那里，那何况上面还有红树林，
1: 对，
0: 红树林虽然不高，但是很多啦，
1: 但是要越过
0: 这片
1: 红树林本身就是很大的困难点，
0: 所以这样子披荆斩棘的到那么狭小的一个
1: 后的，你看到了没？
0: 对，看到也是就是个位数的那几只，
3: 个位数，然后它大概看起来应该有
0: 多长，
3: 三四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地，
1: 面积有那么大，
3: 对，但是就会可能就是最少三个人，最多可能7到8个人在那边找后。
1: 天哪，那一个人分配就要分配一个篮球场了。
3: 对，所以他们是可能会把它变成就是切成两半，然后每一次调查就是一个部分这样子。但是对于我

0: 来说，就是因为我们是拍摄，所以我们还要拿着脚架扛着机器，然后一起进去。
1: 哎、哦，他们如果分很几组，你们也不可能那么多人，到时候你们怎么那时候拍摄怎么分配呢？
0: 哎，所以我们那时候拍，应该是说我们有吃到时代的红利，就是我们现在有空拍机。
1: 哦呀，也对、啊，
0: 就是你会知道，其实我们在讲这个红树林的这个潮间带，它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它那个泥泞非常的深。
1: 对。
0: 然后再加上那边有很多的养科，所以他们在这几年也因为就是嘉义那边港口建设的关系，所以有很多的淤积，所以改变了他们当时、应该说现在那个后存活的那块栖地。
1: 嗯。
0: 所以博士跟我说，十几年前这个栖地其实只到它的脚踝，但是现在我们进去都会伸到你的膝盖。
1: 哇、
0: wow, ！所以其实要走路都不容易，
1: 就是烂泥沙堆积的越来越多了，
2: 走一步就把脚拔出来。
0: 所以我们会知道，就是拍摄的时候要抓很多的角度取景。但是你有想象，就是因为大家都在泥泞里面走路，所以你要超过它绕路，其实这件事情就不可能。
1: 真的，
0: 所以变成我们拍摄的时候，要么就是要提前到波斯他们要的路径，要么就是后续就是用空拍机来捕捉。不同的角度的话，
1: 因为行动太困难了，所以本来
2: 感谢现代科技，
1: 所以原来以为坐船到茫茫大海去找那个中华白海豚很困难，就没想到有固定栖地的后拍摄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对不对？
0: 对，所以我发现找白海豚跟找后是一样困难，一样是那么大的范围，然后要找算起来的比例就是那么的小，
2: 因为小后真的好小哦，一个十块钱铜板，你要在那么十个篮球场大的地方。去找到一个
0: 没有十块钱，可能还有更小，
2: 已经很大了。
0: 对对对，已经很大了，
1: 十块已经很大了，哇，
0: 大概一块左右而已。
2: 天哪！
1: 有就刚刚有讲到说，除了在金门、澎湖可以看到比较成年的后之外，其他的在台湾西海岸看到的后都是很大，
2: 小小的
1: 对,
2: 对，
1: 所以呢，也表示说它也没有长大的机会。我们要让这个后继有人，我们还有很大的努力的空间，对不对？
2: 所以那这样子，你拍到了没？
0: 有，其实我们有拍，当然这个不是我们运气好拍的，是我们一样用数量来天数来换取我们拍到的、
2: 用时间换取、这个、
0: 对，所以呢，一年可能会有大概我记得是6到8次左右的栖地调查，对，然后我们可能一年就去了5到6，第一年可能去比较频繁5次，然后第二年可能3、4次这样子，
2: 哇，
0: 然后今年也还有去，然后今年我去的第一趟就有看到了2只，
2: 哇，好兴奋、啊！
0: 一只是博智找到的，然后另外一只是我在那边拍空景的时候爬到我脚边，然后我说：“哎、欸，这个是不是后？”然后就看到了，
2: 你变成后宫之选了。
0: 对，我想说拍久了你就会有机会来跟他们偶遇。
1: 这我就发现是赏鸟一样，赏了久了，好像鸟就会特别容易让你看到。对，但洪杰，这到底拍完了没？就是这个后纪录片我们拍完了没？什么时候大家可以看得到？
0: 我们现在已经是在后制期，
1: 后制期，
0: 然后跟有一些画面的补拍，是我们预计可能应该是最快是年底，那比较慢一点的话，可能是明年初的时候会就是正式的公开发表。
2: 可是其实这中间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很想问，我相信很多人也很想知道，那你的资金到底从哪来？
0: 我们的资金哦，其实以现在我的每一部片来说，我可能第一个都会找国艺会做申请。对，这个是普遍纪录片工作者第一个比较友善可以找到资金的地方。然后再来是因为我有去做其他的提案，但其实没有拿到钱。然后后来其实我们在网络上就发起了一个大众募资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就是跟其他的募资有点不一样，就是因为我在这个单位其实并没有做一个实质性的回馈。就是比较像是大家愿不愿意用一个赞助，然后你挂到感谢名单这样子，但其实并没有其他的比较实，
2: 没有什么回馈，
0: 对，没有明信片、
2: 啊、
0: 就是没有类似邮寄跟实体拿到物品的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就是发起一个比较像理念募资的概念。然后最后我们也有找到最后的20万的这个资金来，就是完成我们后制的一些经费上的补助。
2: 不是听说你们写了一些奖项，得了一个很棒的奖
0: 哦。我们是先，应该是说纪录片它会有一些阶段，那就是我们可能有时候看到一些比赛，然后觉得好像很适合，然后刚好它3分钟，所以那时候我就先把那个素材 剪成三分钟的一个短片，然后拿到外交部的一个超台湾的首奖。
2: 哦，哇，很棒哎！
1: 是，所以我们有可能在院线看到这部后纪录片嘛，在年底的时候。
0: 哎，我们不会上院线，因为我们最后的片长其实只有40分钟，
1: 40分钟，
2: 40分钟，
0: 所以我们可能。

0: 我们会以一个比较像是各个县市的短片巡回的方式来跟大家做一个互动。
1: 是，不过大家听众朋友如果听完整个访问就知道，这四十分钟可是好多年，
2: 花了好多年的时间去累积起来的心血，
1: 拍了非常多的这个长度的片子，然后才能够截取其中的四十分钟。当然，也希望有机会能够看到这部片子，马上就可以，就
2: 红姐会邀请我们去。
0: 说起来，其实原本预计应该是两年就拍完，结果从2022年到现在，
2: 事情总是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
1: 对，就是后真的不太好找，所以后的宝玉也刻不容缓。那么最后一分钟，我们来请红姐回答她一开始所提的那个问题喽。
0: 好，那我们前面问的这个问题就是陆地上的动物，哪一个动物是鲸豚的远亲？那答案就是河马。
1: 大家猜对了吗？那么今天谢谢红姐来跟我们分享她拍生态纪录片的过程哦，非常的精彩。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0: 时事夯话题，
1: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0: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去年八月啊，名侦探科普男在热到爆的夏天，好像现在每一年哦，每年夏天都热到爆，很应景的聊到了台湾山茶这个消暑解渴的话题。山茶本身是没有办法消暑解渴，是泡成茶饮之后了哈。那一年过去了，又收到委托人前来询问，但这次呢，似乎是进阶版的提问哦，想用问 DNA 来证明这个茶有多纯。因为委托人问说啊，天气热，来杯无糖纯茶手摇饮，在台湾真幸福，夏日炎炎，想来点清凉解渴的饮料，不要可乐，不要糖果，不要果汁，我要自然回甘的好茶。可是呢，我好奇了，市售标榜纯茶的茶有多纯嘞？难道可以用 DNA 检测来判定吗？在自然环境中生长的植物，会不会一不注意就混到了其他品种嘞？有哪些纯正台湾种的茶吗？这个茶的话题，邀请到名侦探来宾就是林业试验所的汪泽宏研究员，先欢迎汪老师。
4: 东阳，各位听众大家好。
3: 汪老师，我们的有点一年一会哦，一期一会。
4: 是。
3: 去年夏天请你来聊台湾山茶，那今年呢，今年还是聊茶的话题，但是这一次有点进阶版。但是在讨论进阶、初阶、入门之前呢，想先从一个比较生活化话题来聊起哈。不知道老师你是手摇饮派还是老人茶派的？
4: 我其实是属于中间派。
3: 中间派，两边都喜欢的意思吗？还是两边都不喜欢？
4: 手摇饮可能现在没有喝这么多啦，因为觉得价钱跟我自己去买茶叶来泡的话，它可能那个价格来上我会省一点钱。
3: 比如说你走在那种街上，
4: 是，
3: 你不可能马上就可以泡茶来喝。
4: 是。
3: 又想要解消渴解暑，
4: 这个时候就会买一杯
3: 哦，
4: 觉得不错的那个可能手摇饮店，但是年轻人现在其实还蛮疯狂这个手摇饮店的东西。
3: 但如果手边有器材，比如说在家里，在一个你准备好的地方，茶叶准备好了，茶具准备好了，加热东西准备好了，你就会倾向泡软茶。
4: 是会泡茶，但其实刚刚东阳讲的这个，我想跟各位分享，就是其实泡茶不是那么困难。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可能带一个保温杯，或是带一个杯子，或者是一个保特瓶里面装水，你可以不一定要热泡，你也可以冷泡，对，或者说你手上只有一个马克杯，你不见得要那么仪式感的功夫茶的茶具，你也可以用马克杯来泡茶，
3: 是，
4: 不管是冷水或是热水，都有它的一个冲泡的方式，
3: 所以没有那种规矩说一定要用几度的水泡多久，然后第一泡要先倒掉什么的，没有这个。不必要那么拘泥吧？
4: 我自己是没有这么拘泥了。但是我如果是有时候要喝某一些特殊，不是说特殊，就不同类的茶或不同制作方法制作出来的茶的时候，我会有一些偏好，就是在温度上做一些调整，或者是在容器上面。但是如果说你像刚刚我们讲说可能很忙，要出去的时候，我们还是想喝个茶的时候，我就可能带一些。我如果不想买手摇饮，我就会带一些。茶叶跟在身上，然后可能就是拿到个杯子或是一个保温杯，然后我就去泡个茶来喝，冷泡也是可以的。
3: 那这种泡茶的，如果没有那么多规矩的话，老师会把它当成科学实验来做吗？比如说泡多久，什么样的温度，水跟茶叶的比例，你会用一种很尝试性的，带点可能玩茶喝不同风味的茶，会这样做吗？
4: 我觉得东阳很厉害，大概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我研究科学有时候会有一些好玩，就是我的确是这样做。我在喝茶哈，就是我会用但这会累积经验，就是会不同温度，然后来冲泡这个茶，然后它喝到的可能是香气跟滋味都会不一样。那自己有一些偏好性，下一次你再泡或是之后再分享给朋友的时候，你就会用。你觉得你想要呈现什么样的风味的茶来冲泡这样，或用什么样的容器？当然，你如果说很客难，就我刚刚讲，就是那时候就会 拘泥，比如说可能就是用冷水泡或什么、嗯、那个是没办法你在外面的时候，不然的话其实会有一些自己偏好性的冲泡，而且常常会做不同温度啊不同冲泡时间的一个这个调试，然后觉得诶、嗯欸、怎么样可以喝出不一样风格的茶这样子。
3: 这种生活化的就可以比较随性一点。
4: 是。
3: 科学研究不能那么的大而化之，而且像比如说我们的委托人问到说讲去查茶的 DNA, 这个的话就必须要有一种很科学的角度去理解。但是我们在讲茶的 DNA 的时候，先跟大家科普一下，大家讲的是什么 DNA 呢？
4: 茶的 DNA 我们通常是这样，就是如果在鉴定不同物种或不同品种或是不同品系的茶的时候、嗯、基本上会用到这个我们生物体内的可能是核 DNA 或者是叶绿体的 DNA 或者是立线体的 DNA 有不同的一个系统、嗯、看你为了什么目的然后去检测这样子。
3: 所以我们刚刚讲茶，就单纯拿茶来说的话，有细胞核的核 DNA,
4: 是
3: 有叶绿体的 DNA,
4: 是
3: 有立线体的 DNA,
4: 是。
3: 那这三个 DNA 怎么会跑出这三个不同的东西呢？
4: 其实这个就看你的目的性齁、哦、其实核 DNA, 其实、哦、我们譬如说我们今天要来鉴定一些是不是所谓的杂交种的时候，你会用核 DNA, 因为它来自父方跟母方的 DNA,、嗯、所以它会用核 DNA 的时候可以来鉴定它是不是一个所谓的杂交的物种。
3: 嗯，
4: 然后用到立线体或是叶绿体，它有一些特殊原因，是因为它演化速率相对在某些方面是有一些比较快，或者说有一些部分其实是比较适合来做快速的一个 DNA 的鉴定。那这个部分的时候就会用到叶绿体的 DNA 或者是立线体的 DNA 去开发出一些快速检定的方法这样。
3: 是。
4: 对。
3: 那这三种 DNA 是讲茶的。那跟人也有这三种 DNA 吧？
4: 人没有叶绿体，因为我们人不会行光合作用。
3: 人的细胞是没有
4: 叶绿体的。人细胞里面是核 DNA, 就是一个细胞核里面的有染色体啦、啊、核 DNA, 以及在细胞质里面的立线体 DNA。
3: 嗯。
4: 因为它也是一个能量的中心，它可以替生物制造能量，所以立线体是一个生物都有的，真核生物都有的。这个胞器它里面有它独自的 DNA。
3: 嗯。
4: 那生物的话里面像植物或是动物它就都会有细胞核的。细胞核DNA。那在植物跟动物不一样，就植物会有叶绿体的 DNA, 多了一个叶绿体这样子。
3: 是因为这个叶绿体能够行光合作用。
4: 是。
3: 嗯。好，有这些 DNA 的区隔，我们在讲茶 DNA 的话，你可以从一个很从核啦，从叶绿体啦，从立线体啦，谈这三者 DNA 在各种不同的科学研究上面的运用范畴是不一样的。
4: 是。
3: 但讲到 DNA, 无论是茶或是人，这 DNA 如何去检测呢？
4: DNA 如何去检测，就是我们其实这个跟分子生物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
3: 嗯。
4: 那台湾在

0: 这一方面其实是很进步的了。
1: 是，
0: 哎，我们现在常讲到人的血缘的鉴定都会用到 DNA。
1: 嗯嗯。
0: 好，那这个其实像人的话，就是现在是用这个口腔的细胞，好，可能去用棉花棒沾，然后然后或者是有些是用血液，当然是一般是口腔的就可以检测了，
1: 嗯嗯，
0: 然后再用一些化学的药剂去把 DNA 跟其他的一些物质分子做一个区隔，
1: 嗯，
0: 然后在后面再去用分子生物学的一些技术，譬如说 PCR 或者其他技术来做一些检测，当然也会开发一些比较快速鉴定的一个方式这样子。
1: 所以这样检测我们用取得细胞，刚讲就是从核的 DNA 去找出来之后，嗯，去把它萃取出来，去把它给分离出来，去把它给扩充出来，然后去查到这些 DNA。通常这刚讲到，比如说可能跟亲子鉴定有关啊，甚至像现在，嗯，有些在做健检的时候，会去查说是不是有些遗传疾病这种遗传分子上面的研究。
0: 嗯，
1: 那又会提到有一个名词叫做 DNA 分子标志。
0: 是，
1: 这好像也跟老师你在做查的研究有关系，是吗？
0: DNA 分子标志其实简单讲就是说，我们人或其他的生物，
1: 嗯，
0: 我们刚刚包括所谓的细胞核的这些 DNA， 还有细胞质里面的一些像叶绿体啊、粒线体这些 DNA， 它其实我们整个都可以称为基因体。那这个基因体其实是你要全部检测，它其实量非常大，
1: 嗯，
0: 所以我们如果要短时间，譬如说我们在一个礼拜或者几天内要去检测说，诶，这个小孩子的亲缘性，
1: 嗯，
0: 好，那我们会用一些我们已经前面有研究特定在基因体里面的特定的一些部位，譬如说你这边，诶，发现说我可以鉴别这是兄弟姐妹或是跟其他人，嗯，或甚至猫跟狗的差异或猫跟石虎的差异的那一些片段，
1: 嗯，
0: 我们不用把所有的基因体都去做定序，去做解序，我们只要去针对某一些特定的片段去做检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花比较少的钱去做一个正确的鉴定。但是它前提是你必须要建立好这个鉴定系统这样子。
1: 嗯，这样的鉴定，如果我们刚刚从 DNA 的基因体来说的话，
0: 是
1: 里面的密码就把它想象成像一本书，
0: 是
1: 我就要找到就某一些特定的，比如说某一页啦，
0: 是
1: 某一个篇章啊，某个段落啊，我就可以加速去鉴识出来的，这就是 DNA 分子标志在做研究上面的一个很相对的在更省时省力的一种做法。
0: 对，就是我们如果只是特定的某一个目的，
1: 嗯，
0: 然后用到的它的 DNA 分子标志的话，它就是像中阳讲的，我们可以在某本书，比如200页，
1: 嗯嗯，
0: 200页它里面的解答可以鉴定出，诶，人跟猴子的差异。
1: 哦，
0: 那可能210页、250页、280页里面的一些解答可以鉴定出，诶，我们兄弟姐妹之间的差异。
1: 嗯嗯，
0: 所以其实这个基因体里面有非常多不同的差异，那我们可以从里面建立一些 database 资料库之后，我们快速的去找这些鉴别你要的目的的这些片段，我们称这些叫做 DNA 分子标志。当然你也可以讲所有的基因体里面的很多的部分都是一个整体性的 DNA 分子标志，但是我们有时候是特定目的，
1: 嗯，
0: 然后开发特定的DNA 片段，
1: 是，啊，
0: 这些特定的片段去称为 DNA 分子标志这样。
1: 嗯，而这样的一个分子标志是不是就可以解决刚委托人问到说哈，在自然环境中生长的植物会不会一不注意就混到其他品种，可以藉由这种方式去查出来是吗？
0: 是，
1: 嗯，
0: 就是自然界尤其是植物动物，它相对产生物种跟物种之间产生的杂交的几率比较低，
1: 是。
0: 但植物如果它们是一个近原种的时候，它其实很容易，假设它又在同一个地方发生了，
1: 嗯，
0: 然后它的授粉昆虫可以从 A 物种带花粉到 B 物种的花，
1: 嗯，
0: 啊，去进行一个授粉的话，它其实很容易造成一个杂交的现象，尤其是物种种源很接近的种类。
1: 嗯，
0: 那台湾以茶来讲的话，台湾原本没有一些所谓小叶种的茶种，嗯，就是所谓的清新乌龙啊，或者我们喝到高山茶的这个清新乌龙，或是现在所谓的金萱这些品种。那为什么会有？就因为我们台湾的先民从福建带过来啊，当然中间 小叶种之间也产生了一些杂交，只是它是物种内的。
1: 嗯，
0: 那台湾山茶是台湾的一个特有种的植物，是台湾原生的一个原生特有种的植物。那因为有时候在这个整个种

0: 植过程因为种在台湾山茶原生地附近，所以因为人的关系，所以造成这个小叶种跟台湾山茶会产生一些杂交的后代。
1: 嗯，
0: 这个可以从 DNA 去做一个鉴定，但形态上面就是外表的形态上面有时候不见得那么容易做一个区分。
1: 在
0: DNA 只要你做过研究，然后把它这个方法开发出来，就可以做一个物种之间杂交或是纯种的一个鉴定这样子。
1: 是，那杂交跟纯种鉴定出来之后，是不是可以因此去溯源？好，如果刚刚讲说台湾山茶是台湾的原生种，我就可以一路去溯源说，那它原来的，比如说它从哪边发展出来啊，它最原生的地方，它的品系后来怎么去发展，是可以做这样的研究是吗？
0: 是，就是跟你开发的，就是我们刚刚讲到 DNA 分子标志，就是我们整个基因体如果有去做一个研究的时候，我们可以大概知道说，在物种里面，在台湾不同的山头经过一个长时间的演化，它会慢慢的产生DNA 上面的变化。
1: 是，
0: 所以我们去收集这些原生种的植株，然后去建立这些资料库的时候，可以发现说不同的族群，就是不同的山头，它会有不同的 DNA 的表现在某一些 DNA 的片段上面。那我们把这个开发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去溯源说，诶，你今天喝到这个台湾山茶，它是纯的，然后它是来自六龟地区，或者它是来自嘉义地区，或者它来自南投地区的这个台湾山茶。
1: 嗯，所以可以找寻他们的物种来源，找寻他们的地点，也可以因此保存下来，有许许多多的根，借由 DNA 的检测，从这样的我们在前半段节目当中分析分享这些，来谈到台湾山茶。但台湾山茶还有更多的故事要跟大家分享哦。什么的故事呢？这边先听首歌休息一下。听的歌曲是保罗·麦卡尼带来的 English Tea。

0: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普南》，我是东阳。因为过后继续跟汪老师来聊茶叶 DNA 这个茶，不是调查茶，是茶叶的茶。谈我们今天谈的是台湾山茶。那么下半段节目一开始，先请老师帮我们复习一下吧。像我们之前一年前我们聊过，但什么叫做台湾山茶？还是请你来聊一下吧。
1: 台湾山茶是这个山茶科山茶属剑门纲目科属种山茶科山茶属里面的一个种类。
0: 嗯，
1: 那现在的研究就是台湾山茶是一个在台湾的原生种，然后它的遗传组成跟中国来自中国的小叶种或是印度的阿萨姆种事实上是不同的物种。
0: 嗯，
1: 它的遗传组成其实差异蛮大，这是经过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演化隔离所造成的一个现象。
0: 嗯嗯，
1: 所以台湾山茶是一个台湾特有种的植物。
0: 嗯，这个特有种过去我们在节目当中有从不同的主题有谈过，这个特有种可能因为地理环境的区隔，就
1: 是
0: 它因为演化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呢可能跟其他的山茶啦其他的茶有共同的祖先，但是因为在这个地方在台湾这个地方

0: 地方，我们现在地理环境的格局，所以演化成只在这个地方看得到。但是又回到我们在音乐之前有提到说，有可能这些茶的品种相近，可能会因此杂交。哇，原来台湾的山茶的原生种，它可能品种就因此变得比较不纯粹啊。所以在老师的研究当中，会去追本溯源去找到这些原生种的茶，以及诶，我们接下来聊一个新的话题了，跟之前台湾山茶不一样，从跟上半段节目谈 DNA 不一样，谈的是一个林下经济。这林下不是那温度的林下，是树林的林，上下的下，林下经济。什么叫林下经济？又跟茶农在种茶有什么不一样的？
1: 哦，林下经济是我们现在政府林保署这几年在推的一个项目就是说让林农可以种一些被允许的这些经济作物可以赚钱的农作物。
0: 是。
1: 那你说，那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林地本来就是只能种一些树木，它比较不能，就是你即使是有经济价值的，也是树木，
0: 是
1: 它比较不能种一些草本的，然后其他的一些具比较高单价的经济作物这样子。那政府为了体恤这个林农，它就是说，有推广一些比较有经济价值的东西，让林农可以去种。那跟一般茶农在种其实不太一样，就是农地是可以种农作物，可是林地的话，不管国有林或私有林，它因为要水土保持的问题，它其实基本上是不允许种其他的农作物。不管你整个林地都在种高丽菜，它也是农作物啊，可是就不太允许这样子。所以林保署有开放一些就是林下经济可以允许种的一些植物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譬如说林下养蜂，可以在林下养蜜蜂这样子，收产生一些蜂产品这样子。
0: 是，
1: 林下经济是要维持森林的它原本的样貌跟它的多样性，然后在那边可以种一些尽量是本土种的，本土原生种的这些植物这样子。
0: 是，王老师刚刚跟我们分析了就林地跟农地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一般看到茶农，那在农地它可以大规模的开发种植，但在林地的话，林地我们知道有这些树木啊，所以不是把树给砍了，而是在原本的林地的状态底下，像刚刚讲养蜂或像台湾山茶，养蜂可以理解，因为蜜蜂在里面筑巢嘛，在里面采蜜嘛。那台湾山茶跟林下经济，为什么特别会去谈到台湾山茶在林下经济所扮演的角色呢？
1: 因为台湾山茶本身就是在森里面的一个成员，
0: 它不是刻意去种的。
1: 它如果要推林下经济，是可以去，也可以刻意种，只是尽量是种在它原本这个地区就会有分布的地方这样子。对，加上它现在的价格，就是它做成台湾上做的茶叶，其实现在这十几年来是价格是非常的好。
0: 是，
1: 所以它当做是一个林下经济推广的农作物，其实是非常 OK 的。所以政府才会说，允许这个台湾山茶可以种在林地。那为什么只允许台湾山茶，不允许小叶种？因为台湾山茶是原生种。
0: 是。
1: 那我前面讲到，我在做 DNA 鉴定这个台湾山茶跟小叶种的杂交，或者是阿萨姆杂交，其实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希望我们林地开放的是种台湾纯种的台湾山茶，
0: 是，
1: 而不是小叶种或是阿萨姆这样子。
0: 虽然小叶种阿萨姆，它可以用刚讲农地
1: 农
0: 那边
1: 地
0: 的开发去种植，而在林地在林下经济这一块的话，反而就是一方面丰富林下经济的多样性，那另外一方面让台湾山茶这个原生种，它本来就是在这个地方，但这个地方我刚讲到，像老师你有提到六龟，或有哪些地方在推广林下经济的时候是运用到台湾山茶嘞？
1: 现在有在推广，像南投地区也有也是林保署、台中分署、南投分署在推广，然后嘉义分署在嘉义也有，然后那个屏东分署在高雄啊、屏东也有在推广，那台东也是有在推广这个林地的这个林下经济，就是在原生地原本的地方有这样子的一个推广。
0: 是，那这样推广推广两个字常会想说政府推广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啦、行为啦，现在做到哪个阶段，有一个很明确的或是未来发展的方向吗？
1: 现在做阶段是先提供苗木，因为有时候这个东西还是要有一些苗木，提供一些经过这个我们像林试所 有做一些验证的一些苗木，
0: 嗯，
1: 然后让林农可以采购啊，或是有时候是某些情况下会合作的情况下会提供林农这些苗木，然后进一步就是说，诶，辅导他们怎么去种，在什么条件下去种，然后之后再来就是说，诶，这个种了有这些茶青之后，再辅导怎么样的去做成茶叶在推广上面这样子，
0: 嗯，
1: 所以不同的林保署的分署，它在不同地方也做到不同的程度这样子。
0: 是，所以林保署或是老师在服务的单位哈，
1: 是
0: 就在做这些林业的开发研究上面，像刚刚所提到的，
1: 嗯，
0: 而且会往经济上面做发展，
1: 是
0: 讲到林下经济，就在这一块。而这样的发展，如果我们从不只是从人类行为、人类的经济活动来看的话，
1: 嗯，
0: 对大自然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或好处吗？
1: 对大自然，其实因为我们种这样讲，以台湾山茶来讲的话，嗯，它基本上是一个原本它可能经济价值没有那么高，是这些年它的大家对于本土性的东西比较重视，加上它的真正开发成茶，它的滋味跟风味其实是非常的好。
0: 是，
1: 所以像这个东西，它当初其实我们在台湾整开发的时候，如果它其实是面临被砍伐，
0: 嗯，
1: 甚至在跟小叶种在做一个栖地上面的竞争，或者说有一点点就被小叶种这个取代这样子，所以我们政府来推这个，等于是台湾原生种之外，除了它的经济价值，另外就是说它原本也是阔叶树林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成员，
0: 是，
1: 所以基本上它在某个程度上面，它除了讲究到经济之外，也是希望说有这个生物多样性保育的功能这样子，
0: 嗯，
1: 欸，主要是有兼顾这样子一个两方面的情况这样。
0: 是，的确，这个生物多样性的保育哈，它不是因为因为讲台湾啦，台湾原生种啦，不是这种很意识形态的，而是站在生物的观点角度来说的话，因为不只是林地，刚讲的林地的状态，甚至像刚提到的山茶啦，甚至它跟其他作物、其他生物的互动，这边的生态系有了这样的一个角色，我们帮它保护下来，甚至放在因为经济开发而去特别的理解去照顾的时候，诶，也透过今天的节目让大众知道说这件事情的开发，其实对于如果你是喜欢喝茶的朋友的话，也可以因此去支持在整个林业的发展上面，诶，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持角度吧。
1: 诶，是没错，嗯，就是第一个当然重视我们本土的东西，这个是我们可以支持，啊，另外就是说它其实是为了整个森林的永续在经营上面，
0: 嗯，是，
1: 而不是说我们种单一的作物这样子，然后大面积的去把其他的树砍掉这样。所以在这个两个角度上面的话，其实我们是可以多多去了解台湾山茶，或甚至可以去买一些台湾山茶的产品，
0: 嗯，
1: 来支持这样子。
0: 是，如果从消费的角度来讲的话，可以去买台湾山茶的产品，这没问题。
1: 是，
0: 但除此之外，透过今天节目也好，或是还有哪一些可以进一步接触跟认识关于台湾的本地产茶啦，或是台湾山茶的相关研究呢？
1: 这个可以从林试所的一些譬如说网页啊，或是林保署的一些网页，或是茶叶改良厂他们的一些网页上面都会介绍。那当然你可以打关键字台湾山茶，
0: 嗯，
1: 你可以看到现在在很多的资讯上面都有做一些蛮丰富的介绍，但是它还是在一个进行式，就是说它还是在一个推广跟还在进行研究啊，就是还在一个进行式，因为它起步是比较慢一点，
0: 嗯，
1: 虽然1717年在所谓清领时期的这个康熙年间的时候就已经有发现台湾原生就是台湾山茶，
0: 嗯嗯，
1: 可是中间利用性上面可能比较没有像后来的所谓清新乌龙这些小叶种来的这么多，
0: 嗯，
1: 所以台湾山茶等于是一个我们重新去了解台湾的一个本土的物种，然后本身它也是有那个可以做成茶的一个未来的明星的之路。这样，我举一个例子，以鱼池很有名的这个台茶十八号红玉，这个所谓的日月潭红茶，嗯，它是台茶十八，它事实上是一个杂交种，虽然它在农地有种很多，那它其实有一半是它的父亲，它父本是台湾山茶，
0: 嗯，
1: 于是台湾山茶跟，外来的这个就是当初引进的缅甸大叶种杂交的一个后代选育出来的，那它里面其实也带有台湾山茶的这个，它目前是一个蛮有名叫台湾 Ruby Ray，嗯，就是事实上是一个台湾红宝石的这个茶，那 但也是这是台湾红茶界的一个骄傲这样子。
0: 是因为刚刚讲到的泰沙十八，它其实是在农地，它因为是大量的规模的开发，那开发呢是透过了原本它的父系母系，就是混种杂交之后的新种，如果没有我们去找寻到台湾山茶的原生种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开发出一个新的品种，开发出一个新的风味，开发出一个台湾茶走进国际世界的一个新的产品。而这些呢都有赖于刚刚提到的包括台湾山茶研究啦，包括林下经济的推广啦，包括汪老师的节目当中，今天进阶版的跟大家一谈台湾山茶的 DNA 分子标志以及衍生的林下经济应用，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当我喝到一杯好茶，喝到一杯清凉的饮品的时候，可以因此去多学习到，多认识到台湾茶叶的发展研究，以及更多透过这个基础科学研究而带来更大更广泛的效益哦。今天非常谢谢汪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如此有趣的话题，谢
1: 谢
0: 汪老师。
1: 谢谢各位，谢谢东阳。
0: 明治蘭科普呢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节目，也欢迎上我们的脸书粉专东阳主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参运动队形散开。好，首先我们来热身，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空中体育课助教范崇光报告，应该到课人数，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听众朋友，时到无人缺席，现在开始

0: 体育他罩得住哦。
1: 空局客，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说到了足球，他最罩。今天的空局客播出之后，绝对不会是我们谈论第23届 FIFA 世界杯系列报道的结束，因为除了冠军要到台湾时间20号星期一才会产生以外，其实在这届世界杯场上还有很多的故事。我在看着说到了足球他最照的 Teacher Oscar 目前脸上的表情是意犹未尽，所以朋友们，不是这个礼拜就是 ending 哦。今天的节目一开始以前，先请 Teacher Oscar 跟大家问好。
2: 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你们所关心的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Oscar。
1: 大家都很关心 Teacher Oscar， 因为我昨天也跟朋友们报告了他最近非常辛苦。另外呢，还想拷问，先问他一个问题。明天总冠军战结果出来以后，一定是两种结果嘛，没有并列王者嘛。你是希望蓝白军团胜出，或者是踢出一场不朽的比赛？
2: 不朽的比赛之后还有很多机会可以看，但是呢，卫冕军一定要再次的登上王座。
1: 你这样讲啦，我还有熟悉你的听众朋友都不会意外，因为

0: 你就是阿根廷的铁粉，但是对于无敌舰队西班牙队的粉丝来讲，绝对不甘于明天的比赛，西班牙队没有办法胸前再添一颗星，因为那颗星已经孤独了很久了。今天我们就要谈一谈四强赛蓝白军战胜三狮军这场比赛的内容，因为蓝白军战胜了三狮军，因此取得了跟无敌舰队争世足王者的机会。
1: 英格兰和阿根廷，当这两个国家的名字连结在一起的时候呢，会让很多资深的球迷有许多想象空间。两兆曾经在1982年经历过战争，而双方在足球对决上有非常经典的1986年的墨西哥世足赛，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以及半场接获球后在短短的十秒内以惊人的盘球速度及变向能力连续摆脱五名英格兰防守球员以及门将，将球送进门框内，被称为世纪进球
0: Goal of the Century。
1: 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16强赛中，麦克欧文对战阿根廷时，他在大禁区内表演跳水的摔倒，取得12码罚球，让对立的蓝白军认为这一定是个假摔。这种种两队礼尚往来，在7月16号的凌晨3点已经有了确定的战果，
0: 那就是阿根廷胜出。
1: 这是准决赛高卢雄鸡战无敌舰队的另一场世纪之战。
0: 既然是世纪之战，就请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ito Ascan 在以下时间，我尽量少说，您多说。
1: 这个要追溯两队前五场的世足对决啊，分别是2002年韩国日本世界杯小组赛，阿根廷以0-1输给了英格兰，还有1998年法国世足赛呢，16强阿根廷以2-2踢平了英格兰之后呢，互罚12码球，阿根廷以4-3胜出。1986年墨西哥，就是马拉杜纳上帝之手的那一届，阿根廷以2-1在八强战赢英格兰。还有要追溯更远的时光，1966年英格兰世界杯，地主队在八强赛以1-0欺负南美队。而这场比赛呢，有一个经典的回顾，就是阿根廷的球员在上半场第35分钟时候被西德吉的裁判罚下场，就是直接叫他离开。那一位阿根廷球员呢，就跑到女王陛下的座位区地毯上
0: 静坐。这个我在网络上看到这一则消息，
1: 那一个静坐呢，让全世界都看到了。
0: 其实我自己感觉那个场面是一个无言的抗议，也因此后来对于在足球场上裁判的整个制度慢慢越来越谨慎了。
1: 对，所以呢，那时候国际足总里面有一位专家呢，看到了红绿灯就设计了黄红牌，
0: 黄牌先警告，黄牌两张就红牌出场。我觉得这个有相对的，在警告之后你就要节制哦。还有一场你还没有追溯到吗？
1: 那就是1962年智利的世足赛，英格兰在小组赛以3-1碾压了阿根廷。回溯这些的历史啊，严格来说

0: 队呢已经24个年头没有再度的碰头，
1: 四分之一个世纪嘞。
0: 所以呢，所经历过的战国只能当作回忆。
1: 照你这么说，四分之一个世纪两队没有碰头，就 erase 掉了。这次是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两队再次狭路相逢。
0: 是的，英格兰这一届由总教练图赫尔率领，一路走过来过程有点颠簸，但展现出极强竞争力。从小组赛经历32强、16强、8强和已经交锋的准决赛来解析啊，图赫尔所要主导的战术特点是依赖的边路的中场个人的能力带球啊，有时会让极佳盘球能力的前中场扮演起跟对手进行单打独斗，当把球带过中场后就频繁的高度的放箭，把球往对方的大禁区里面送，转化为传中球，好让前锋起脚。这样的套路呢，是由中后卫的马克盖伊呢开始策动，锋线能快速的进攻呢。今天我们也看到了，阿根廷
1: 已经注意到了这个细节，除了提乔阿斯卡刚刚所描述的这个战术战法以外，我们讲到了三狮军团的右边锋萨卡依旧是赫图尔总教头比较信任的人选嘛。我还记得在上一场英格兰对挪威之战哦，他在延长赛替补上场，那是因为伤势还没有处在最佳的状态，教练团不敢让萨卡出战太久，对蓝白军团的这场比赛呢，他是先发。
0: 英格兰的左后卫尼科奥赖利，他前几场有玩过套路啊。当没有持球的队友、安东尼戈登呢，开启边路的宽度时啊，就是把对方的防守线呢扩大。这位有速度的尼科呢，会往右切到中路参与进攻啊，因为尼科呢他本身是后卫，切到中路参与进攻呢，这是总教练开的特例啊。此时英格兰后防线只留三位后卫，
1: 是因为在跟阿根廷的比赛当中啊，我没有太细细的看，可是如果按照以往的这个套路的话哦，如果安东尼戈登参与进攻，对方如果有效拦截取得球权并且进行快速反击的话，我在想啊，会有不预期的结果。我们也都知道在图赫尔指导下的三狮军团是一支灵活多变的部队哦，当球赛进行，英格兰进攻盲点，边路没有空间传中，球员会将球往后回传，这个时候中场就会有暗号提醒前锋往前压进，取得有利的站位，而中场会起脚朝远端二号柱的方向把球掉入对手小禁区的范围。这个用意其实在赛前我就请教过 Teacher Oscar， 他是要寻求有头顶球能力的好手，像是队长凯恩，或者是我们所谓的机会主义达人贝林汉进行短距离的攻击。因为前锋贝林汉他拥有极佳的灵活身手，能自由自在的穿梭于大范围的前场，并且利用反越位敏锐的嗅觉和刁钻的跑位，在防守漏洞中给予对手致命一击。在以往的比赛中，他真的是对手在危险区域要一对一防守的头号人物，所以在蓝白军跟三狮军团对抗之前，我相信啊，阿根廷在 Scaloni 总教练的战术板上啊，应该就已经 画红圈又画红圈，特别指明了、哦、因为他成为漏网之鱼，一定会造成阿根廷的重伤害。我忍不住跳出来啊，因为已经知道了两队对战的结果，阿根廷战胜。我想此刻 Teacher Oscar 应该是没有办法心平气和的跟我们分解这场比赛，所以就我所知道，英格兰以往的这些战术套路，还有他们的几名球星在以往的比赛当中的表现，待会休息之后，我想 Teacher Oscar 应该已经和缓过来了，再把时间交给他。
2: 哎，英超、西甲、意甲、中超联是什么啊？
3: 就是各国职业足球联盟的简称。
2: 那网球的四大公开赛指的是哪些比赛啊？
3: 就是法网、澳网、英国温布敦，还有美国公开赛啦。
2: 那福明霞现在过得好不好啊？
3: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2: 啊，人家就是不清楚在问你嘛。
4: 没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要准时收听空中体育课就明白了。

0: 光临。
1: 店里有些什么好菜呀？
0: 哎呀，我店里呀应有尽有，无论你是要陆地上的日本和牛，
1: No，
0: 或者是法国松露，
1: No，
0: 还有那水中珍品俄罗斯鱼子酱，
1: No No No，
0: 或者是法国生蚝，
1: No，
0: 鲍鱼，
1: No，
0: 排斥，
1: No，
0: 熊掌，
1: No，
0: 猴脑，
1: No No No，
0: 北京烤鸭，
1: No， 我要的是最好的食物。
0: 这位大小姐，您帮帮忙吧，全世界最好的食物我都有啊，可是你都不要啊。
1: 老板，最好的食物不用到处找，就在眼前。你院子里种的小白菜啊，后面小山坡上的放山鸡，还有下面野溪里的西虾，就是最好的食物啦。
2: 别再让食物长途旅行了，缩短食物里程，对人的生活健康还有对环境永续发展都是最好的。
3: 各位听众，我是你们所熟悉的 Teacher Oscar， 你现在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我已经平静的回来了，因为那疫情呢已经完全被我的理智消灭。
4: 你讲这样子我还是不赞同，因为还有台湾时间明天的冠亚军，但是解读比赛能力你一定是超过我。
3: 可以想象啊，其实英格兰他在中场或者在边线起脚往二号柱的方向送球已经奏效了，因为英格兰唯一的进球就是这样给阿根廷致命的一击。
4: 是，而且是率先进球哦。在蓝白军团对战三狮军团的研习攻略，就请 TJ Oscar 从头叙述到尾。
3: 边线传中呢，是英格兰在之前几场比赛常会用的戏码。它的用意呢，就是让禁区里面的前锋，如队长凯恩，或者是我们所谓的机会主义达人贝林汉，他们都有非常灵活的身手，所以呢会用他们的脚法进行刁钻的跑位啊。
4: 是，但是我们都说战场状况瞬息万变哦，在蓝白军团跟三狮军团的这一场比赛哦，结果三狮军团踢进唯一一球的不是凯恩，也不是贝林汉嘛，反倒是下半场第55分钟的时候，阿根廷没有跟上英格兰的进攻节奏，被 Morgan Rogers 从左边路吊中，而他的队友 Anthony Golden 在小禁区一号柱前把球轻轻的扫入阿根廷的门。

0: 门框之内，取得了这场比赛的领先吗？
1: 什么是一号柱，什么是二号柱呢？是要以进攻的球员为判断，最近的就是所谓的一号柱，比较远的呢就是二号柱。所以呢，通常我们在讲一号柱、二号柱，不是以守门员来考量，而是以

0: 间呢，有看比赛的朋友们都知道，阿根廷就一直都持有球权，可是就是没有办法在射程内组织有效的小组进攻嘛，因为三狮军团后防线真的是滴水不漏。我们在昨天其实讲另外一场比赛的时候就讲到了落败的高卢基，就是因为他们的后防出现了大漏洞。本来说我今天都不讲话了，但是提出阿萨你也没有很快的跟朋友们讲解，所以我就跳了出来。阿根廷落后的时候你的心情怎么样？
1: 其实我倒是觉得阿根廷的攻势啊一直在筹组着，可以看出总教练斯卡洛尼呢非常的要求球员的跑位还有攻击小组策动的尝试啊，因为有些事情呢不是一试就成啊，
0: 是也急不得的啦。
1: 对，因为小组的策动呢是要有天时地利人和。
0: 其实两队的攻防是相互的嘛，英格兰取得领先以后当然就以防守为主进攻为辅。那时候看我就跟一起看球的旁边人就说啦，英格兰就已经开始玩起踢了就跑的策略嘛，要挑战蓝白军的后防，可是就是被阻断传输轨道，两军就一直在上演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将近有30分钟诶，两队都没有进球。突破点在什么时候？
1: 其实啊可以想象啊，让人家感觉到英格兰呢只想以一球的战果呢走到比赛的终尾。但是呢阿根廷呢下半场第85分钟时候梅西发威了，在大禁区外右侧把球呢往中后方传递给将近站立在35码处的 Enzo Fernandez 他的前锋队友。而这位年轻的小将 Enzo Fernandez 呢接获球就马上起脚来了一记世界波，进了蓝白军的第一球，也是扳平的重要的一球。
0: 是，我想世界波很多朋友们不明白，就请 TJ Oscar 很简短的跟大家说明。
1: 其实会讲世界波呢是香港人用粤语呢让他们的球迷很了解这一季是一个又长而且又准的进球。
0: 是的，两队比数扳平啦。
1: 而接下来下半场伤停补时的第二分钟的时候，梅西呢他又在大禁区外右侧传中，而此时在禁区内卡位许久的老达罗马丁尼斯表演了一记门前的头锤破网，阿根廷以2-1超前比数取得了这场欧洲与南美球队的对决的胜利。这场时刻示范着战术的博弈在足球战争中，更重要的是对阿根廷而言呢，其实包含着极大的精神跟情感的力量。蓝白军中场核心边踢边修正的战略呢见效了，关键时刻找回了在卡达世界杯冠军决赛渴望夺冠的精神状况，取得后来居上的胜利啊，挺进决赛将与西班牙来场世界杯的冠军强强会师。
0: 是的，到底是无敌舰队胜出或是蓝白军团卫冕成功，大家请守在各种转播平台前好好的观赏。谢谢 Teacher Oscar 今天没有那么激动的跟我们说了蓝白军团跟三狮军团这场比赛的内容。记住哦，三妹已经说了，这不是这一届 FIFA 世界杯足球赛我们系列报道的最后一集，请锁定空中体育课，因为 Teacher Oscar 还有未完待续。谢谢您，
1: 谢谢陪伴奥斯卡的各位亲爱的听众。

0: 嗨，你好，我叫内克，本名吴宇轩，宇宙的宇，然后车干轩。
1: 什么轩？喧哗的轩吗？
0: 不是不是，是车干轩。
1: 那就是喧哗的轩啊。
0: 呵，哪里？
1: 这里呀。
0: 啊，空间的总称叫做宇，车子的总称叫做轩，所以在这流行音乐的广阔空间，就跟我们搭着车一起感受宇宙喧哗道。嗯，好听不滑倒哦。
2: 宇宙今天给什么关键字呢？让我来抽张卡牌。宇宙说画面，
0: 用动听的音乐找到一双双对的耳朵，今天你会发现什么好歌呢？台湾声音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宇宙喧哗道。我跟你讲，今天真的好听不滑倒，我的蛋，我跟你说因吼，真正是我的蛋呢，这首乐团啊，现在终于此时此刻被我拉来录音室现场了。转眼间呢，我没有想到他们也十年了。哎呦，一个新的里程碑，他要告诉你的是沉默的巨作。先听这首歌，这条歌曲我就改一个我的蛋。

0: 各位评议员，欢迎前提。
1: 耶、yeah, yeah. ！大家好，我们是
2: 前提。
0: 我的蛋呐、啊，吼啊！那个今天有一件事情要先跟大家分享，因为刚刚大家听到都是熟悉的声音，可是其实要默默的告诉大家一件事情，他们的团员有异动啦、啊，减了一位，加了一位啦，嘿。伊琳退团了啦，现在新加入的另外一位，请你自我介绍一下
1: 啊。是，我是主唱 Soham 啊。伊琳呢，以后不会再出现了，也、欸、没有啦。
3: 喂，你删的赶快、啊。
0: 这个消息应该要先讲吧？我觉得这是十年，也还蛮重要的一个工作。

0: 告啊。
1: 对，我在今年随着专辑呢，要发布之前，就先跟大家公告，我换了新的名字。啊，其实旧的名字也没有隐退啦，就是因为我在去年发了一本个人的散文书，所以在那之后就决定说，以后文字作品就留给我的本名，因为以外本名跟酒令壮名啊，怕大家这样认不出来到底唱歌的是哪一个。那现在唱歌的乐团的主唱就叫 Soha。
0: 但是你用文字书写的时候，你还是会用一零，
1: 对，就是算笔名。
0: 哎，你那个赶快呢，因为我自己的名字我都会放在文字的部分，然后我自己在主持节目我就叫那一刻嘛。
1: 对对对，
0: 我觉得把它分开来有时候会影响到创作，我不知道你已经有没有开始感受到的。
1: 哎呦，
2: 双重人格，
1: 双重人格其实有一点啊，有一点，但是蛮好玩的，就是变来变去这样。
0: 他们适应吗？
1: 他们我看是挺适应的啊。
0: 是吗？他们不会叫出名字吗？
2: 我跟你说，就是我们三个男生私下的时候，我们要刻意练习。
0: 好，
2: 也不是刻意练习。那个 Soham 来了吗？ Soham 还没来齁。
3: 对对对，
4: 把东西给 Soham 一下，
2: 帮我问一下 Soham 等一下想吃什么。大概你这样练习大概两个礼拜，他就是 Soham 了。
0: 没错，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练习的过程让我一直想到一个冷笑话。
1: 嘿
2: 嘿，要好笑哦。来来，
0: 不是冷笑话，我已经说我已经打消毒针啊。好不不是啦，你在说 Soham Soham Soham 的时候，我们在台语的语境脉络里面啊，你也是 Soham 的
1: 就喊的啦。
0: 嘿，还是要我喊
1: 就喊的，有够喊
4: 这样厉害。哇，
0: 谢谢你
1: 徐孝顺，
4: 我来自出道十年的团
1: 老艺人，
4: 还能更老。
0: 没有，我跟你说，因为大家要赶快用各式各样的方法记住这个名字，不管你要用这种刚刚讲的冷笑话梗，或是他们刚刚讲的这种对话。我觉得你在接下来的，我们等一下会介绍他们要办一个很酷的活动，然后在那个活动的时候啊，你跟歌迷的互动，你也可以有一个互动的环节，叫他们多讲你的名字。
1: 哦、oh. ，
0: 你干嘛听过人讲改名啊？是说呢，爱特别点点讲野名啊，爱个讲我习惯，这个名字才会入主到你的身体里面。
1: 好像是呢，因为你知道我这个名字啊，我还有去行天宫问呢。
0: 你真的假的？
1: 因为要改之前，因为不是很确定啊，我还真的去抽签，然后，那个抽签也是有学问的。总之就是有还要给人家解签，说要不要改啊，要改怎么样？
0: 那结果呢？
1: 结果他就是，我觉得那解签的人也是八面玲珑，说我没有看过有改的，有比较顺的啦。啊，你还是顺自己的心意，这样比较重要。
0: 他讲的也是蛮婉转的，
1: 蛮婉转，
0: 蛮婉转。那顺自己的心意确实是很重要啊。作为一个音乐人，如果不顺自己的心意，怎么走十年？
1: 对、啊，
0: 想想也是呢。
1: 对，所以其实他有点挡在前面，我反而更坚定说，对我就是要改。
0: 那好，我怎样？你讲名嘛，改呀嘛，吼。阿爹，这个专辑的作品也出了嘛？可是为什么我们刚刚在开场的时候要播一首歌，叫做《我的蛋》？进歌被单杀，歌有什么名？改当蛋，单音杀来冲啊！
1: 其实因为这首歌哈，我们上一张专辑距离现在五年嘛、那这首歌是写在这五年之间，这张作品呢算是淡出来的一个结果啦。对，
0: 我看歌词里面不是只有这个样子啊。
1: 他其实就是在写给团员的一首十周年的纪念歌。
0: 你是想着他们写的？
1: 说来有点恶心，但确实是这样。
0: 因为我们录音的今天是专辑的发行日，想必他们应该也还没有上很多的通告，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没有真心的听你讲过有关于你怎么样写这首歌跟怎么看着他们三个。这三个人是谁？听众朋友让我来介绍一下，是红茶、方博跟唐轩。
2: 红茶这个声音，红茶这个声音，
4: 方博是这个声音，
2: 鼓手唐轩是这个声音。
0: 现在是要玩什么联谊游戏？来来，
1: 用声音自我介绍。
0: 不是你爱情公我的蛋啊！你看着他们，你看着他们。
1: 哦天哪，观众现在看不到我的表情，多尴尬。
0: 我就爱这个。
1: 我觉得玩乐团像是很像兄弟姐妹，也很像那种长跑的夫妻。所以你知道那个朝夕相处其实有很多感情是不会说出口了，至少我不是会天天说啊我爱你的那一种啦。所以就想说，可是要怎么在这个十周年很重要的一个日子跟大家表达这个玩乐团的心境，其实

0: 实我就做我最擅长的，就是写歌。嗯，那尤其是写给有对象的歌，那我就想说写给团员吧。因为其实在这个专辑发行之前，我们也算是有大吵了一架，
1: 很严重的那种。
0: 我觉得算严重了。
1: 我以为婚礼之途就已经磨合完了，因为我们上次聊天上一张专辑嘛，结果没想到，我觉得人生就这样，当你以为应该都磨合完了之后，
2: 天外飞来一笔。
1: 请问有具体事件吗？还是那几集的金属卡的咩啊你啊？
0: 我觉得很多创作者啊，在发完第二个作品之后，好像都会有一个这个小关卡吧，心里的一个心魔。嗯，对，就说那你知道吗？我小时候那个爸爸妈妈都会说，我数到三哦，嗯，一、二，然后二到三之间就最久。
1: 哎，真的，
0: 对，因为数到三就是我们见真章的时候，嗯，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第二章到第三章之间那个时间也就是最久了，嗯，然后在这中间其实也会想说啊，都发完第二章了，那接下来，嗯，啊，要各自分飞吗？还是我们？
1: 你没有想过各自分飞哦？
0: 对啊，因为其实我们那时候也在人生的一个。上一张专辑是讨论进入三十岁嘛？
1: 对对对。
0: 啊，接下来就真的进入三字头，嗯，其实就会开始陷入说，哎，啊，然后嘞，嗯，对，所以其实就是不晓得下一张作品到底在哪里啊，然后接下来人生真的就要这样定下来了吗？嗯，所以有很多的怀疑，那在这之中就当然就会吵架了。
1: 你们三个也有这样子修康修胖，听到没有？我讲修康修胖，是因为歌词里面一直反复这四个字。如果你刚刚听到的话，啊，翻成华语的意思就想东想西啦。啊，通常在台语的语境里面讲修康修胖，多半还是有点在责备的那个概念，就是他修家子被冲煞的那个口气跟那个语境。但对你们三个来讲，你有修家子不？
2: 我觉得好像都还是会思考玩音乐这个事情到底要维持多久。就是虽然我很确定很热爱音乐，可是真的要把最喜欢的东西当成工作吗？嗯，那当成工作，我们虽然是音乐结合在一起，可是从业余的乐团变成好像是真正的同事，我觉得那个转折是不一定很顺利的，所以也会想说，啊，要不要继续找个工作啊？这样，我觉得这些过程好像有点老生常谈，但都是真的会发生的。
0: 而且我们关系一定会改变啊，从那个以前啊练团都在那卡喉兰啊，嗯，在喝饮料啊，嗯，啊不练也没关系啦。可是到后来，因为它变成工作，所以我们要有非常自律的约束自己，说要延时的上班啦，
3: 压力一定会有啦。
0: 所以从那个同学变同事的过程，其实也需要适应。
2: 我记得以前有一次练团的时候，那时候大乐透要开奖，就超高的金额，嗯，啊，我们几乎练团都想着那个要开奖的事情，
0: 无心练团。
2: 对，可是你说，欸，变成如果是正式的工作，一个在运行的状态，好像你就不能像以前学生时代那样的放松。
1: 我觉得这件事超级有趣的。你各位开始玩团的初衷，谁不就是对音乐喜欢，然后觉得音乐给了你自由自在的空气，跟你不用当一个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你可以自由自在追你想要的东西。可是最有趣的事情是，当这件事情让它变成是一个严肃的状况，我今天听象体在讲也是一样，就是大家好像就变成说要下定决心，我今天真的要，例如说我真的有没有办法做到像真的是打卡，你不一定要打卡中，可是你要真的像是一个有上班的状态来去面对这一个被你称为事业的音乐梦。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既矛盾又好像你们一定要过的一关，欸，嗯，
4: 没错，矛盾。
2: 所以我觉得这张专辑的诞生真的是伴随这种各种情绪以及实质的事情交织而成，淬炼出来的一张专辑。嗯，
1: 那为什么会是沉默的？
0: 我觉得，因为我观察到我们，包含我们自己啊，嗯，还有我们身边的人，其实现在不是流行一个词叫内耗吗？
1: 哎，对。
0: 我觉得现代人有很大的一个这个困扰，就是说我想要做什么做什么，可是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我觉得我就在很认真的在这几年间面对这个心情，比方说这个玩乐团，我想要靠喜欢的事情赚钱，嗯，但是可能好累或是没有时间 跟以前的同学经常聚在一起等等。

0: 等的，对。然后我自己观察我身边的同辈的朋友啊，其实有很多这种困扰。然后就有一天，我就在看着一位长辈在跟我娓娓道来他的人生故事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哇，这个瞬间就是为什么有一个人他活了这么久的岁月，然后那个故事真的听起来特别好听。然后我就觉得，哎，那这个沉默，每个人都看起来风平浪静的，可是其实当他一开口的时候，他真的会有很多故事是我们不知道的。对，
1: 其实我觉得这是玩乐团很让人家觉得 fancy 的事情，是我们常常都说让音乐说话嘛，那大家都经过那个酷酷的我用音乐表态的阶段，事实上的确这件事可以持续做下去，可是在音乐表态的过程当中，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跟你有没有办法把心事说出来，我觉得它会变成说你不一定要对听众有一个交代，就是不用真的比方说前提就开一个 podcast 然后开始跟大家聊心事，我觉得不一定是这样，可是回过头还是你们彼此之间有没有办法真的很开诚布公的去表达你们自己真的当下心里所想的事情。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也会是这十年，然后包含我自己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但是我的蛋那蛋那些下面为什么听的时候你会觉得四个人人声跟所有的乐器它真的是稳定的走在一起，没有沟通之前我觉得是不可能走在一起的。大家谁不想要 Jam 自己的部分最帅，谁不想要自己的部分最有余裕或者是空间，可当你被名为叫做前提的一个乐团的时候，他就不会只是这个样子。但问题是玩音乐的人很多人刚开始，我自己每次这样聊天我都发现大家有这个状况，就是讲那么多干嘛，就演就好啦，吹奏就好啦，演奏就好啦，就是唱就好啦，我就用行动来表示嘛。就你们以前曾经有过这个阶段吗？还是你们现在依然是这个阶段？
2: 以前我觉得大家可能脾气比较大啦，以前大家各自都是，可能大家的意见、大家的创意好像变成是，希望被接受甚至被喜欢嘛。那做这么久到现在，其实我们已经练习到，你的看法是我的看法，你的观点是我的观点，你想呈现的创意是我的创意，这样就是各自去成为彼此。我觉得这个是乐团最迷人的地方。对，
3: 就是我的想法是你的想法，你的想法也是我的想法，
0: 就我们是一体的啦。
2: 年轻的时候比较会吵啦，就说你为什么这个音色你这样子写这样表达，为什么你那样说，
1: 这个美感应该要这样，
2: 对
1: 这种，
2: 对。可是我觉得撑过了一个年岁之后，自然会长出这个东西。对。
1: 那这样子我想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这题比较有感的人来回答就好，就是那我觉得在玩乐团的人一开始也会遇到一个状况啊，齁，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曾经经历过，或是这件事情对你们来讲不算什么，就是当我们已经累积到一个默契或一个状态的时候，到底是我们的公司，也就是说我们私生活连玩啊然后生活啊什么全部都要 stick together 才可以，还是其实是他应该是要在各自保有生活愉悦的情况之下合体，效果才会真的是好的，你们有这个的答案吗？我很好奇耶。
0: 我觉得每个团体不一样。我也有听过，就是生活工作都一在一起
1: 也有完全在一起。
0: 但我觉得我们这几年比较在练习，因为我觉得我们都是比较敏感的人然后我觉得是把自己的界限或是说个人的空间划分出来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四个人现在的状态就比较像，其实有时候团员放假去哪里玩我也都不知道然后我觉得保留给彼此一个空间是比较好的，是吗团员？
4: Yes, exactly
2: 保留给彼此空间才有这个空间去欣赏彼此比如说有些人咖啡一定要手冲的精品的，有些人就是便利商店就可以了，但是呢学着去欣赏你的这个酸度怎么样，陪度怎么样。对，
3: 有人是不在意陪度跟酸度的，
2: 对，
3: 有人只在意咖啡因，
2: 没错。你现在听到讲话的这两个人不太在乎陪度跟酸度，没有，方博最在意，
4: 最在意。你要买超商咖啡哦，没关系啊，那你喝我自己处理，我自己
2: 现在已经练习到说方博士你不太爱吃披萨，刚刚就在问，就是大概知道一下彼此的喜好这样。
0: 他就说可是很好吃的我还是会吃就是很多 detail 要知道啦所以如果自己再回到个人生活就会觉得还是分开一点会大家比较有空间这样
1: 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会问这一题吗？我自己一直在思考，为什么我那么觉得浅提的音乐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独特跟我自己很欣赏的存在。我觉得大家部分，也不要讲全部的乐团，可是我觉得很多在玩乐团的这件事情上面，多半会是希望互相陪伴。我的陪伴的意思是热闹的、相处的，甚至现在随着表演多嘛，大家音乐季往前走，以音乐季为导向，或是以活动演出为导向去设计整个音乐的制作跟互动氛围的状态，其实已经是越来越多比例的思考了。但浅提一直有一个，至于我，这是我个人的观点，至于我的意思是，我每次听浅提，我觉得最爽的地方是他让我自己一个人。你们上次在婚礼之途，其实我就有这个感觉了，就是就给管我不免讲，真正是爱呼朋引伴，或者是我一定要再走进去你的音乐。我觉得是你的音乐在那边，那我自己就很像你们上一张专辑提到的水母漂。这张我们现在开头要讲那些宫本彻之故为，我不知道呢，我真的不知道这怎么营造，所以我试图在问，就是我会很自在。我不用觉得我听这个音乐的时候需要有人，需要有陪伴，反而是我就觉得自己这样的个体是很好的一件事。我觉得你们音乐一直存在的这种感觉，就是它还是一体的，可是你这个一体是很自在的过程。所以我就在想说，这到底有没有跟你们的团员彼此之间的个性和互动有一点关系？ Soham 的文字一定有原因吗？可是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听感上真的也是非常和谐又很自在的状态，很好奇啦。我自己
0: 我觉得这个我们的相处好像真的确实也就是这样子，好像不会说像回到刚刚那个个人空间，也不会说啊下了班你不跟我联络就代表说你跟我不好了。我觉得那是好像你相信我们之间有一个，我觉得其实就信任啦。我觉得对人的信任，我们四个都还蛮相信这件事的。
3: 我觉得 Soham 刚刚讲的信任真的是蛮重要的。我们很像是那种兄弟姐妹开一间面店。可是因为通常你会觉得开面店这个一定大家族要住一起，可是没有，我们现代工商社会，我们可以四个兄弟姐妹各自住附近啊，就回到家还有个人时间。可是本质上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又很紧密。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刚好是我们练团室附近一间面店啊，发现他们是兄弟姐妹。然后我有一天就这样问他们，他们说他们没有住一起。
1: 是
3: 我就想哇，可是你们还可以这样一起经营这么久。对，然后他们内部的对待客人的时候都是非常非常客气，可是他们彼此兄弟姐妹在讨论谁分工什么，他们又很激烈。我瞬间从这个小吃店里面观察到，那跟乐团好像哦。
2: 真的很像。
0: 我觉得好像维系这个团体的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好像相信有一个更大的力量嘛，或是一个想法、一个信仰，会把我们call这会。然后那个东西我现在说不出来是什么，可能就是浅提这个东西吧。对，可是我们都信任自己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螺丝钉这样。对，
1: 你看像我们接下来要播这首歌曲，有一个最美的字叫你应该跳舞嘛。我们十个人可能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会有十个不一样的解读，但很多人可能会直觉联想到应该这件事情好像是一个标准答案。可是你看就很奇怪，当我在听的时候我想说这个你应该跳舞这件事情啊，它就只是我就是说那你要做吗？那你想象到的听感是大家一起很快乐跳舞吗？或者你会等一下我们也会听这首歌嘛，我感受到的事情是没有呢。我觉得我应该要在我自己的世界里面跳舞，我觉得这让我很安全。你们的歌有一种安全感，我觉得我刚刚在听整张专辑再重新听一次的时候，我又更感受到这个那个安全感是越来越自在的哦。然后我相信那应该也会让你们的歌迷，我自己觉得现在在听音乐的人啊，其实有些人不会想那么多，可是有些人会不知道怎么选择起。刚刚还聊到一个情境，我前一个工作的时候，他就说，当人们在很有情绪张力的时候， 比方说他现在正在一个，假设他是有人群恐惧症的人，然后他走在台北车站好了，举例像这样，那你平常可能害怕这种情况出现，你心里面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歌单，可是总有那么一刻，这些歌单里面的歌没有一首歌是符合你当下心情的，嗯，你就会有

0: 有一种信仰不见了的感觉，你知道吗？我觉得多多少少在现在节奏这么快的世界，大家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听你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个状态。我就觉得如果这样子的歌曲有机会当成大家在播放清单里面让你得到平静的力量，然后是可以和大家一起或是和自己一起很自在的跳舞这件事情，那这首歌就是最美的一句话了。因为他说不出嘴嘛，他只好跳给你看。
1: 嗯嗯，对，其实这张专辑也是另一方面在讨论因为表达有很多方式嘛，所以除了说出来还有没有别种。那我觉得肢体语言啊也是一种，所以里面也讲了很多比如说这次有华语，有台语，有英文，就是我在不同语境的时候表达的方式或是甚至人格都会不一样。那更不用说我们身体表现出来的讯息会是很多的。
0: 对，
1: 那我觉得你应该跳舞就是其中一个讯息。
0: 那我另外想要从里面听到一个讯息的确认，就是为什么这首歌他们三个人变那么温柔啊，他们的乐器好温柔耶。
1: 方博是这首歌的制作人。
2: 嗯，这首歌我想要，我们之前都一直有一些没有尝试过的音色，例如说几乎整首歌全部都是木吉他。
0: 嗯，
2: 就有在这张专辑里面做这样的一个尝试。
0: 有尾巴嘛，对不对？
2: 嗯，对。
1: 而且其实想要做的有一点像 Y2K 啦，就是我们小时候听的华语流行音乐的氛围。这首歌其实有一个那个目标的。
0: 哦，被你这样一说好像哦。嗯，
2: 节奏跟编曲我都有，就是参考 Y2K 那个时候我很喜欢的一些编曲，
0: 嗯，
2: 就是这样像这样子的模板，那要怎么样把它呈现在前提里面？
0: 嗯，玩团玩久了之后，作为一个乐手，到底是会被磨得比较圆滑，还是反而会玩心四起越来越锐啊？你们周边哪一种人比较多？
2: 都有、欸。
0: 以乐手的角度来说，
2: 我觉得在我的生活中占一半一半，
0: 一半一半。
2: 嗯。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人有时候也会有这两种状况、啊、
0: 对，
2: 真的、嗯、对啊，你有时候还是要很以大局为重、
0: 嗯、
2: 可是有时候你需要尽情挥洒、
0: 嗯、
2: 可是我觉得随着经验累积就会判断我什么时候做什么样的角色会最好、
0: 啊、
2: 所以我要说我现在做完这张专辑就觉得长大的好处比想象中的多、欸
3: 啊、真的真的
1: 真的
3: 真的、啊、太棒了。我哎、欸，这个例子让我想到有一个日本乐团叫银杏 Boys， 就他们是很狂暴的乐团。我最喜欢他们的歌反而是温柔的，我觉得那个反差的感觉让这个人更立体。
0: 嗯、
3: 对，这张专辑也是，我觉得你刚才说温柔嘛，音色的温柔、嗯，音色选择温柔，然后编曲温柔，我觉得也是这张专辑蛮立体的一个原因之一。
0: 就你要我想红茶以前的个性，他会做这么温柔的呈现吗？我可能就会
3: 真的
0: 在想说，哎、欸，这颗灵皮。他会直觉想要呈现的自己的样子，可是我觉得刚刚唐轩讲到就是一个重点，那关键是在你拥有选择权，然后你长大的好处其实是这个、欸、就是你知道在这个时候所做出的一切选择没有为了谁，就是为了一个最好的状态，你自己认为它是最好的状态。
2: 嗯，而且我觉得那个理想中的美好世界又越来越清晰了、
0: 啊、
2: 你可以同时为了艺术，你又可以为了面包，
0: 嗯，
2: 就你同时在为了这两个目标一起前进，
0: 嗯，
2: 然后借由音乐，或许你都可以渐渐的达到。
0: 是，
1: 哎、欸，你知道吗？我小时候听到哈、嗯，说每个人都有选择权，我会生气、欸，
0: 嗯，
1: 我会觉得说我就没有啊，嗯、你才有吧，我没有。
0: 哦、
1: 可是我觉得长大到现在，其实渐渐认识到，嗯，自己有什么样歌声，有什么样的影响力之后，其实有、
0: 嗯，
1: 只是我们的音乐一直在跟你说，你还有别的选项，一定还有别条路、
0: 哦，
1: 前面像死路的地方，一定还有转弯，你一定要上去看一下。
0: 我太喜欢你讲这句话了，因为我的心路历程跟你一模一样。我觉得在认识自己有没有选择这件事情之前，有一个前提，有一个前提。我觉得关键应该是在，那你有没有试着去想想看，有什么样的可能性？
1: 嗯、
0: 我觉得音乐它其实也是在开拓，让人们在生活当中有更多想象的可能在，有了可能才可以选嘛，对不 对？所以可能要怎么样创造这张专辑哦？虽沉默但巨作，沉默的巨作，我们要听这首歌曲《那些宫北村》。

0: 先来到节目现场的简提，太久没有跟他们聊天了。我每次很喜欢跟他们聊天的事情，是因为我觉得一个乐团看自己比呈现出来的音乐还要优先。优先的意思不是说谁比较重要哦，是你得先意识到你现在这个阶段怎么看自己，你呈现出来的音乐才有机会是你觉得你做了一个问心无愧的作品啊。我想这个也就是跟上班族硬要说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是上班族有时候为了成就一间公司，或是为了某一些规矩或者是什么状况，他可能不见得全部都有办法去呈现出他最问心无愧的样子。但是我觉得乐团应该是可以的，乐团在做音乐的时候，在一个阶段里面他想要讲什么样的故事，其实关键点就在于他们现阶段的生活怎么样跟他们发生关系。所以如果借着这样子的问题，要问的问法应该会是在《沉默的巨作》这一张专辑跟你们的人生阶段如果产生互动的话，你们觉得影响最大的关键是什么？年纪可能刚刚讲到了一个嘛，可是我觉得年纪往往伴随着事件啊。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小日常是你觉得你现在回想起来那天明明就小小的事情，可是影响到你意识到说哎、欸，我好像真的个性不一样了、欸、
1: 我有一个蛮明显的例子、我觉得这张专辑有一首歌是很可以呼应，就是我的外公外婆这几年都过世了，所以就会有一种就是祖父母辈开始凋零，然后父母亲开始要变成法定上的长者，那好像我的时代就来临了，所以好像是我们这一辈要开始独当一面，我觉得那个感受蛮明显的，就是我得对很多事情负责，我得做决定的这样的转变。
0: 其他人呢？
2: 老师我
3: 哎，秦方某同学哎，
0: 你要抓空档写诗啊？
2: 对啊，对啊，
3: 就是
2: 我就是要讲这个，我就是要讲这个。我觉得那一次也有一年是跟Soham一起回到七美，的那个对我的整个影响也蛮大的，因为我们如果我们在地图上面看七美，是一个小岛，但大家就不会意识到那个小点，但当你走进去啊，你知道这位朋友的故事，然后你知道在这里发生的时候是你自己在那个岛上这样走一圈之后，你就会发现每一个地方都有很多细节。然后因为像我自己在这样子做音乐之后，我就觉得每一个东西把它拆开来，就是我在自己在制作音乐的时候，我真的有在每一个地方都特别的用心，就像是我走上了那个七美岛一样。我们就在平常在看一张专辑，有点像是俯瞰这整个大澎湖，或是这个台湾跟澎湖的这整个鸟瞰图，但就是我们。

0: 自己在做音乐的人，很像是走进去，去到了每一个细节。然后我去了那次之后，我对于这种就是宏观跟微观的那个角度，嗯、对我产生了非常大的冲击。
1: 哦，你这个很有趣哦。嗯、我把每个人的故事都听完，嗯，我再来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
2: 我觉得我的最大的差别是，其实我在团体里面角色也，我觉得我的定位就是去跟大家打斗牛啦，我觉得我并没有一个特别擅长的一个专才这样。但是我在跟大家工作的时候，我常常会想说，哎，我是不是哪个地方应该要想得更周全一点，怎么样？可其实其他的伙伴都已经可以做到这些事情。我要做的事情反而是去信任我的伙伴，然后去完成我自己的部分。嗯，所以这张专辑之于其他的专辑，我觉得这一次我更放心的看待大家贡献出自己的才华，那当然还有我自己的。嗯，然后年轻的时候，其实我一直是收他们的算是歌迷啊，笔迷啊，就是说
3: 谢谢
2: 他在写东西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其实也不光是收他们啦，我们同期我们同辈的那些乐团们，大家在讨论的是抽象，嗯，讨论的是思想，那些没有答案的事情，我们觉得它很美嘛，我们去欣赏那个片刻嘛。可是现在我觉得我更学会的去欣赏的是确定的事情。你说对于哲学啊，对于思想的那种抽象的事情的那种憧憬还是存在啊，但是我不会让它超过 50%。 我觉得我最大的转变就是另外的一半我要做完全确定的事情。嗯，对，就是我要很信任我的伙伴，然后我要知道什么时候是我的时间。哎呦，对对对，转变是这样。
1: 嗯，那你呢？
3: 我的话，我觉得这个专辑对我最大的影响是去了解每个人表达爱的方式不同，嗯，然后去欣赏它，嗯，对，然后意识到说，哎，那我需要的是什么，以及别人为什么会这样子传达，就是要回到这个专辑的概念嘛，就是表达的方式。比方说，因为在做专辑的过程中，我的阿嬷就过世了，嗯，然后在空档写诗这首歌就是在写给她的，还有写给我七美家乡。然后我记得在外婆离开的那一天，其实团员也没说什么，因为那天我们还在外地表演，然后团员就传一个说节哀，然后附文再传给我们这样，嗯，然后其实那个东西我觉得就已经力量很大了，嗯，而不是说每个人一定要天天说哦我爱你啊，我多需要你啊，怎么样。小时候可能会很需要这些，嗯，可是长大之后你开始会知道每个人已经在用他的方式对你表达最大的爱意的时候，其实你不接受不到，只是小时候不想接那个球，嗯，但是长大之后会知道哦，这一切都得来不易，所以我要把它接下，然后就会觉得其实那个过程中，当你开始慢慢的去接受每个人给你的东西的时候，心就会变得满满的这样。哦，
1: 哎，我觉得你们真的是一个团哎，我刚刚在听你们故事的时候，我觉得很有趣是，那个理想都是我们在做音乐的过程可能有的一个起点，然后我想要做出一个我想象中很酷的，或是我可能有一个致敬的目标跟对象，可是我觉得不能跟他一样哦，我要有我自己的风格，可是我是 inspired by 这件事情。 我们都在这样子的云端跳舞过，然后我觉得刚刚不管是谁讲的事情其实都可以连回到说，但是落地的过程有时候乍看之下是大家觉得痛苦的，比方说因为有人的离开让你意识到了责任，或是因为你的随着人生的资历变多，你需要去面对的东西有更多，所以你愿意选择更具体的东西，或是你知道这个地方或者是哪个地方的状态生活的情境，你愿意深刻去感受它，然后重新，甚至如果你今天本来那个地方不是你喜欢的事情，你愿意重新再走一次，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俗称的落地。那以前就会觉得落地就不酷啦，嗯，就是保有一个抽象的画面或是保有一个理想性的东西是很好的一件事。那你们四个刚反复在说一个很有趣的状况，是我愿意为了彼此跟我现在的生活落地，欸，就是我们一样在玩乐团，然后我们一样在面对着我们的乐迷，希望不要让他们失望，可是与此同时我觉得更多的你们好像会更意识到我的人生阶段的转变，其实很多时候没有什么样子的 一定要很理想，或是把它推到很好的地方，告诉。

0: 大家说，哇，这真是一个我们你看玩乐团到现在果然美梦成真啦，理想成真啦，好像不是这个才叫做好，反而是在这个阶段会让人更不踏实吧。落地的过程中其实是很踏实的。然后我自己在听这一首在空堂写诗的时候，我就有感觉是这个啊。我写了一段话，我说我觉得它很像是我以前啊，我知道这地点在写七美，可是我把它想一个地方就是兰屿。那兰屿你知道，如果那个骑摩托车的时候啊，也是会看到满满的山羊嘛。可是我写了一个更美丽的事情，反而是我自己觉得我听这首歌有一种我骑车一转弯我就可以看到海洋，
1: 嗯，
0: 我不用成为海洋的一部分啊，我不用跳进去，可是我可以在我安全的地方欣赏海洋，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浪漫的美丽的状态。我跟你们讲一个情境，最适合的就是独旅的时候。
2: 独旅，
1: 对，
2: 你说的非常对，
1: 真的，
2: 我非常有共鸣，因为我的朋友从其实好多年的啦，这位朋友在此呼吁哈，每次我推荐你歌的时候，他就说会听会听，但是其实都没在听，但是就会在过了很多年之后的某一天跟我说，某一首歌打中了他，可能是又一个漫长的下午。
0: 嗯，
2: 可能是礼物。
1: 嗯，
2: 它绝对不是说很适合大家一群朋友这样点开来听，绝对不是那样，绝对是他在某一刻，也许他真的就像你刚才说的，不晓得听什么的时候，他去点，
0: 嗯，
2: 很适合一个人听，我觉得。
0: 欸，那这样的话，一个人来看你们表演的歌迷多吗？
1: 很多。
0: 你看你们的歌就是这个路线，
1: 而且大家会一个人默默在那里大爆哭，
0: 大爆哭哦，
1: 大爆哭。
0: 啊，
1: 然后旁边的另外粉丝就会安慰他，很多这种故事，
0: 真的还假的？
2: 一个人听最好玩的就是说，有一些人在我们的演唱会现场找到了另一半，
1: 很多
0: 哦。我觉得
1: 地位升值这样，
0: 难怪上一张叫婚礼之图，
3: 没错，这个就要说到、嗯，所以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其实会去一些歌迷朋友的婚礼上面演出，
0: 演出，
3: 然后。我们就有两场刚好在圆山大饭店。
0: 哎，我以为在圆山大饭店办婚礼就是双喜的事，哎，就你知道你会觉得就那部电影啊，有没有，就到了之后我真的是看了之后我在想，哎，对耶，其实在圆山大饭店办婚礼的时候会有一种很妙的气味在那边。
1: 对，因为它建筑物本身就非常的宏伟、嗯、然后装潢很大气、
0: 嗯、
1: 所以在那边办婚礼的，而且他其实尺寸竟然是在推销、嗯、他那里的婚宴的场地也很多，对，有大有小，然后我们其实有唱过两个。
0: 那、啊、你们该不会就是因为唱完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很不错的风水宝地，所以你们这次要在人家的密道办演唱会吧？到底有没有人这样做过啊？你们有先做过这个田野调查，有人在那个场地办过演出吗？那怎么想 echo 都很大。
3: 据圆山说，这是应该是我们第一次要在圆山做专辑的发表会。
0: 哦，
3: 对，然后我们这次其实是结合了密道以及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国宴厅，
0: 嗯，
3: 那的这个场地，我们要在那边做专辑的发表的演出，这样。
1: 如果大家有看双喜哈，国宴厅是哪个地方？就是那个两边亲家
0: 嗯
1: 也碰面的文定的那个地方。
0: 哦，文定的那一个地方是国宴厅。
1: 对，然后我们会在那边演出，那演出前还会有密道的导览啊、嗯，对。
0: 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事情是齁，圆山大饭店就在杨广的旁边嘛，我们就天天看着他这样，然后那时候看双喜的时候就想到说，欸，对耶，就是被回想起来有那个密道，因为在上一次那个密道就是一个主播在尖叫的那个
1: 溜滑梯，
0: 对，然后现在
4: 一战成名啊，
0: 真的，他一战成名。
1: 我们有很多人都说，欸，所以你们要溜滑梯下去唱吗？
4: 没有，我们比较注重安全的，我们是走楼梯的。
0: 哦，但我觉得他就是会再创一个大家对一个地点的想象。其实我觉得很像方博刚刚说的，欸，就是某种程度一个地点的意义齁，其实是当你理解了一个故事，或是你再去，比方说你听了一个故事之后，你再去那个地点，我觉得那个感受会完全不同。然后我觉得独旅其实也在创造一个人跟地点的回忆，因为你没有伙伴，你会专心在自己跟你当下所发生的事嘛，就有一点像是我在听前提作品的时候，前提的音乐其实也是很专注在当下去感受，不管是感受自己心里

0: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是前提，他们的音乐作品里面有非常多的故事迷人，那这一次在语言上面也非常的有趣，因为你会听到连续两首全英文的作品，你也会听到像我们刚刚那些宫北车吉顾维是华语跟台语的交错，或者是你也会听到华语的歌曲。你们在这一次专辑里面Soham 写词的时候，你有刻意先行设定要用什么样的语言写吗？
1: 其实一直以来都会，大家都会好奇这个问题。
0: 对，
1: 但我的回答真的是会很不好听啊，就是没有。嗯，因为我觉得语言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那我觉得在做音乐的话，对我来说，音乐还是要优先，就是它给我什么感觉。
0: 对，
1: 那我自然而然就会选择要用什么，比如说我走去菜市场，我就是自然而然就是会想讲台语，
0: 嗯，
1: 就是在什么环境跟碰到什么人，
0: 嗯，
1: 对，那我觉得我在音乐里面也很极力的想要保护自己这个很纯粹的状态，
0: 嗯，我觉得那个好像是一个直觉性。然后我们在说台湾的流行音乐，其实有一个很棒的事情是啊，大家听旋律很喜欢，听现场的互动很喜欢这几年。但你看从过去到现在，我们录音前几天金曲奖才刚结束嘛，大家享受在那个音乐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他记住了你某一个阶段的心情，然后他记住的那个心情其实是跟歌词也很紧密相关的。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台湾的听众在听音乐的时候蛮多情的一个部分，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前提有很多的歌迷一定也是被你们的文字跟你们营造出来的画面吸引，所以才会享受自己来听，或者是他今天是就算没在现场，他在一个很自己安全的空间去听完这些音乐。所以当这样的情况结合了你们表演的时候，对你们来讲表演的意义，对你们来讲最重要的是什么？
2: 我觉得每一次每一个系列的演出其实都要有一个很明确的主题可以让观众可以看到，
0: 嗯，
2: 比如说像我们接下来从今天录音的时候是专辑发行日，
0: 对，
2: 那从今天开始为期一年半，我们会做超过30场的世界巡回台湾的演出，
0: 嗯，
2: 我们也会从圆山开始起跑，嗯，到明年的音乐厅巡回，
0: 嗯，
2: 以及明年秋天之后会有一个巡回在台湾的大的收尾的系列。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主题都要让大家可以印象深刻，然后很希望大家可以来参与这样。
0: 天哪，欸，专辑诞生之后接下来跟大家的见面应该是乐团非常期待的一件事情吧。
1: 非常期待，很喜欢表演啊，
0: 嗯，
1: 对啊，因为平常都窝在家里啊，录音室里面好闷哦，然后有机会出来跟大家聊天，然后用音乐交流，看到大家的表情就觉得很开心。
0: 好，太好了，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节目现场把前提带到这里来，然后刚好在发片的这一天，然后接下来所有持续跟他们见面的过程当中，音乐对你的感觉是什么，然后走进现场到了那个场地陪伴你去的人或是你自己去，你会感受到什么样子的力量跟变化，我自己是非常期待你好好的去感受它的，因为对我来说这十首歌曲有太多可以聊的故事，但是你自己本身的感受是什么，其实应该是前提很在意的一件事情。就像我们节目最后要播的这一首歌曲，对我来讲它的感受是什么你知道吗？我觉得我好谢谢你们去复制出了一个听觉感受，是我好像很久没有听到，我说复制不是 copy 别人那种复制哦，是

0: 过去较早伫囡仔时阵咧听的时阵，然后港边的，而且我有时候真的觉得这个气味真的跟你成长的环境有关呢、欸。你要做出这个听感来，真的不是完全要模仿就可以模仿到。然后说他们在唱的时候，那个往下就是音往下走的上来的那一个感觉，对我来说，我觉得是这首歌最迷人的地方。然后你们还找了一个乐手来做合作，他为什么可以去吹奏出台味这么强的、这么迷人的歌曲？这首歌，请你们代替我好好的跟听众介绍一下。
1: 爱情气象台 ，Feat Kim Oki， 那。这个呢，就这首歌的制作人也是方博，就要讲到他小时候生长的地方了。
2: 卡拉 OK 是我们家的家族企业，所以我们就是从小到大就在这个环境长大。然后 Kim Oki 为什么可以吹得出这个台味呢？
3: 对，
2: 因为其实韩国战后的音乐的发展其实跟台湾是非常的轨迹非常的相似的。然后在韩国，他们把这样子的音乐风格叫做 Trot。他们对于这样子的音乐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熟悉的，我马上可以讲出非常多的，就是韩国的歌星，你一听那个前奏绝对就是台语歌，但他唱韩文。
0: 所以他们的生长环境里面其实也是有这个味道在的。
1: 没有啊，
2: 那个音乐元素有可能来自于日本的演歌，然后从美军带进来的西方音乐，然后再加上就是东亚整个。后面就是进入经济比较发达之后的一些，例如说我们讲的 City Pop 的东西，整个 mix 在一起，然后有一些拉丁的元素，他们都有，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事情，是刚刚方博在讲的概念里面，它可以拆成好几个。第一件事情是我们为什么可以立刻我说很迷人，好像带回了一个时空背景，就是因为有一些时空背景就是。在一个地方有一种sound，然后这个声音它其实是很珍贵的，原因跟当时所发生的事情有关，跟当时它跟其他地方的交流有关，也跟当时和某一种场地的发展有关。以这首歌来讲，我觉得像刚刚所说到的那个，它其实就是也跟我们的场域里面开始有舞厅啊，大家开始会想要去互动，然后包含了你说那个有一点我觉得拉丁的 Tango 的味道，那个其实是80年代很重要台湾的音乐记忆耶。然后我自己真的觉得能够复制这样的记忆并且长出自己模样的乐团啊，是我非常珍惜的。就是你们很棒耶，你们可以
2: 谢谢
0: 把这件事情还原到，真的我一听我就觉得我好喜欢哦。
1: 其实这首歌也是我们也很意外找到自己的一个面相。
0: 你们要多多呈现这个面相、
1: 真的吗？好耶，因为其实本来我们是非常欣赏 Kim Oki 这位，他是爵士乐手，然后我们就在想说要跟他合作怎么样曲风的歌的时候，我们总不能去做一个爵士乐吧，那跟我们本来在做的
2: 还是 R&B 吗？
1: 就是就差太
2: 好像，然后但又觉得好像应该要跟他这样子合作
0: 哟，
1: 然后就回想说，那我自己身上有什么？就发现了这个共同点。
0: 这 key 比真正是做比就好诶，所以咱们这部分都不会。我用台语歌开场，台语歌收尾，我自己个人的心意。我觉得前提，特别是说他们在唱台语的时候，还是你要相信一件事情是，听众朋友，我觉得。语言之于音乐真的有它很神奇的力量在，它不用刻意，可是它就是可以搭载出一个同样都是这个人用这把声音在唱歌，可是它就是可以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来，然后去带出，就像刚刚说的，我会觉得啊，前提其实如果来多做这样，因为也不是第一次做台语歌，其实以前都一直有台语作品，可是这种听感的，我觉得那个真的是一个很酷的面向诶。
1: 对，其实在配唱的时候我也对自己的声音觉得很意外，就一直在跟方博确认说真的要这样唱吗，然后他就说对，而且要再夸张一点，然后就发现哇，那我们小时候在听的那一些台语的女歌手她们真的需要历练。
0: 对，
1: 我很期待我20年后再唱一次这首歌。
0: 哇，我也已经开始在期待了。这首歌应该会随着年纪不同有不一样的。
1: 对，一定。
0: 听众朋友，我们等一下来听这首歌。但宇宙喧哗到最后，当然都会请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人跟宇宙下个订单嘛。所以，如果今天前提10周年推出了这一张作品来，那你们此时此刻最想要下的订单是什么呢？
1: 要直接。

0: 想象，对不对？
1: 就要加入购物车啦。
0: 哦，加入购物车。好，我现在想象我台词哈。哇，明天就是这个万人演出了。哇，回想我们这个一开始玩乐团的时候，绝对想不到有这一天，会有好多的乐迷啊。会不会下雨呢？那可能会穿雨衣，好期待哦。我们的周边商品大家都会穿在身上吧。这样有没有逼真？
1: 有逼真，那你加了一个吧，就你知道框掉了，
2: 框
1: 掉了，肯定剧吧。
0: 好期待大家都穿着我们周边来到现场哦。
1: 大家应该就是会穿，哎，对，应该也是，
2: 好难哦。
0: 对，
1: 但就相信这件事情会是这样子的。安格利特吧。
2: 哦，这个订单就是在全部都坐满的位置上，这么大的场地。有一个这么完美的表演，所有人都很享受这一刻，哦，那个时候感觉一定很好，
1: 哦，哎，啊，你这个跟他差在哪里？
2: 哦，是一样的吗？
0: 哦，你是室内，我是户外，哦，
2: 加强了这个意念，
0: 哎，
2: 就是坐满的场地，因为我们空间三部曲，圆山全部坐满了，接下来呢，音乐厅啊也坐满了。啊，全部坐满了，
0: 啊，真苦恼呢。
2: 对，
0: 都没有位置了。
3: 很好，很好，我就看剩下的两位可以怎么样再加成上去。方博，
4: 其实这个也不用特别想，因为我每次都会做，就是我只要有一张作品做完，我马上就会在脑中开始想我领金鹰奖跟金曲奖的时候要讲什么啊？
1: 哦，就是要这样啊！
2: 已经我已经在想了，
4: 没有，我其实就刚好前几天是金曲奖嘛，我已经已经有在想这张专辑，我上台，我个人我上台的时候，我该讲什么？
1: 那你会在什么样的状况去想？我告诉你不寂寞，我常常在骑摩托车的路上，忽然间觉得我自己得了一座奖，我现在要开始讲得奖感言。
4: 骑摩托车超容易，
2: 很适合，
1: 是不是？
0: 要专心呐，
4: 啊！没有，
0: 不是啊，
4: 对啊，hold on， 尤其是等红灯的时候。
0: 对啊 ，OK。
1: 我可以说那些当这车辆定的时准后，有些人会就是听歌，他就开始哼歌，开始唱歌嘛，把脑海的旋律唱出来，我就会在那个时候开始想得奖感言。
0: 哇，前方的路已经长得不一样了。
1: 可以不要一些小公司公司。
3: 换唐轩，
5: 跟宇宙下的订单是，想提用音乐走到更多以前没有想象过，但是透过音乐去到更多世界上的地方，
1: 一定会成真啊！用表演，用音乐作品，用很多的奖，带着大家走向这个世界。其实关键点还是在音乐跟大家的认识。我觉得音乐人乐团最落地这件事，我们今天在讲落地嘛，落地不是把理想抛掉。落地最厉害的事情是你已经找到了实践这个东西的能力。我们不会只停在想象，可是这个过程当中好好的把生活过好，我觉得那就是能力要件之一。感谢你们都有把你们的生活过好，再继续带给我们下一个十年，好不好？
2: 好，
0: 谢谢，
2: 谢谢那个。
1: 好，无论是晴是雨，这气象台继续报下去哦。
0: 慢点，
1: 感恩呐。谢谢天赋，谢谢节目现场，宇宙生活道，谢谢你们来，下次见，
0: 拜拜。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透视两岸，
2: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好，我想最近呢一个话题就是在7月1号的时候呢，中国正式实施了这个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啊。那这个的确是一个很让大家感到担忧，而且也让大家觉得这个为什么中国要设立这个法啊。那首先呢，这个法呢事实上是我认为它是一个假大空啊。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法其实它内容其实是非常的，可以说非常的空泛啊，非常空泛。为什么讲假呢？因为它第五条有规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但是我们知道像中国对于新疆跟西藏跟人权的迫害啊是众人皆知，所以说第一个是假，第二是大啊。它这个法案的规范围非常的大，从国家到个人，从国务院到县级人民政府，从各种的文化工作、文字工作到教育媒体，从民间团体到网际网路，真是无所不包啊。第三个是空啊，那这个法虽然有一章提到法律责任，可是没有任何具体的法则啊，就显示它是一个空白授权啊，就是任何的法律都可以适用啊。所以有人说，哎，这个法没有法则，反像是没有法则就好像是没有威胁性啊，但是刚好相反啊，它刚好是一个空白授权。只要是跟中国国家安全有关的法律都可以使用啊。所以我想今天我们非常开心邀请到台大政治系的陈世明教授来到我们的现场。世明兄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2: 我想你大概也有看的这个中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啊。那我刚刚提到它有三个特质是假大空，那不晓得你怎么样评论这个法？
3: 我非常赞同主持人刚刚讲的啦，这个法简单讲就代表它是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家才会制定这样子一个法律。
2: 嗯，
3: 那另一方面它的名称叫做要促进中国民族的团结，但实名写的它并没有办法达到它的目的的。它这个法律对于中国的那些少数民族，不管是新疆或西藏，或者甚至包括海外，包括台湾在内，你只让大家对于你北京中共这个政权更加的不信任。
2: 嗯，
3: 大家更加怀疑你的动机，更加对你高度的质疑，更不想要跟你来去合并在一起，统一在一起。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7月6号，西藏一个藏人，一个藏人在美国的这个纽约的联合国大厦之前，他用自焚的方式来去抗议这个法律的一个实施。然后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法律，反而让他更加的坚定，他觉得西藏应该要争取独立。但是当然就像刚刚主持人所讲，这个法律本身的内容，这个内容让海外这些藏人明白感受到，你这个不是在促进民族团结，你是要让整个所有的一个中国各个民族被迫接受你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领导，然后用这样的一个汉化的方式，来去让少数民族的一个文化或宗教因此而被，说明白一点，被汉化或甚至被消灭掉都不为过。因为他这边里面明白讲，不能够去阻止中国的一个普通话在学校的一个教育，他甚至也明白讲到这个要让整个宗教都必须要为了说要去福音促进中国的一个国家民族团结的目的，不可以去促进所谓的一个民族分裂。那这个其实就像刚刚总主任讲，它是一个非常空泛的一个字眼，它没有一个很精确的一个法律的一个界定，怎么样做才叫做破坏民族团结，然后制造民族分裂，怎么样做才算是，然后又没有一个明白的一个法律的一个法则 清楚讲到底做了什么要罚什么样子，
2: 嗯，
3: 那等于空白支票，就刚主持人讲的，
2: 嗯，
3: 所以这是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法律，它在海外的一些藏人或维吾尔族这些少数民族的族群，它是引起非常大的一个反弹的，
2: 嗯，
3: 我前阵子才从印度回来，
2: 嗯嗯，
3: 我就去那个印度的那个海外的一个哦，海外藏人的一个行政中心的那个达兰萨拉，
2: 嗯，
3: 哦，那他们很明显的。他们对于这样的一个法律的实施，很明显只是让他们对于中共这个政权更加的不信的，
2: 嗯，
3: 因为他们很白感受到这个法，你只是为了要消灭我藏人的一个文化宗教，而这样的结果，就像七月六号这个在纽约自焚的这个藏人，他的遗嘱里面明白的讲到，他说我们应该要追求西藏独立，然后我到达兰萨拉这个哦藏人海外政府首府。很多的藏人也明白的感受到，很明显的，哦，有可能让西藏独立的一个声音，在藏人里面，尤其海外藏里面，有可能会更加高涨，因为它代表就是你中国民族团结促进法的一个实施，象征你是一个对于达赖喇嘛过去所宣示的一个中间道路。哦，所谓中间道路就是我达赖喇嘛宣誓，我没有要追求独立，我愿意接受一个在中国之下的一个高度自治区的一个中间的道路，
2: 嗯，
3: 很明显没有成功是失败的嘛。
2: 对，
3: 那既然没有成功，当然很明显的你不能够再用这种中间道路，所以他这个中国民族团结促进法他不是在促进团结嘛，你只是在刺激少数民族更对你中国没有信心，然后更想要分裂出去嘛。
2: 嗯嗯。
3: 那另外这个除了这些对于中国自己目前控制的少数民族以外，他这个法还有一个很可笑的一个第63条条款。
2: 嗯。
3: 第六十三条款几乎就是一种政极天下那种中国中心主义的一种条款，一种天下的那种概念下的条款。就是觉得我中国就是世界的中心。
2: 对。
3: 全世界都可以说是被我中国管辖，都被我中国哦，法律控制的，哦，那种过去那种中国古代王朝那种率土之滨莫挥王土，
2: 嗯，
3: 率土之城莫挥王城，
2: 对
3: 的那种概念，因为他六十三条讲什么？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团体或个人，嗯，你如果制造民族分裂，哦，伤害民族团结，都必须要依照这个法律而就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个人或团体啊。讲明白一点，你可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都算是这个你要就办的一个对象了。
2: 嗯嗯嗯，对。
3: 哦，那更不要讲说我们台湾这一般老百姓，我们这台湾一般老百姓，你只要说哦不愿意说讲说你愿意跟中国统一，你可能都会被认为你是台独分子。然后你只要说被认为是台独分子，你就构成他所谓的制造民族分裂那一个罪行，我就可以依照这个法来就办。然后怎么就办，他又不明讲啊，讲明白一点，中国根本不是一个法治国家嘛。你看他那个哦，最近那个一个 YouTube 导演说关说关说抓就抓，你看过去的李明哲被抓了一年之后，大家才知道他到底犯了什么罪。
2: 嗯，
3: 他更不是一个法治国家，不像我们台湾，我们台湾是被警察抓了以后24小时之内必须要，哦，必须要送到那个法院，然后由法院来裁定是否要羁押，那法院要羁押或不羁押，他都必须要有羁押的说明书或不羁押的说明书，然后公诸于世让大家知道他为什么被关了。你如果说没有足够理由，你24小时就必须要换人啊。但中国不是嘛，你可能半年之内你都还不知道这个人消失掉了，他不通知你的家人啊，甚至还恐吓你家人，你不要宣扬出去哦，你宣扬出去他会被判更严重。目前在中共统治下，他就不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嘛。所以这个只是让人家觉得对你这个中共政权，只是让人家更觉得更认为你是一个流氓恶霸的一个政权嘛。你可以管辖到全世界所有地方去，境外的个人团体都可以被你管辖，这个是很可笑的一个法律的想法的。
2: 对，这个63条刚才世明兄提到，他是讲说就是境外人士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行为，都依法追究法律责任。那什么叫破坏民族团结？

0: 什么叫做制造民族分裂？这个可以说是无限上纲了啊！甚至你不要说讲台独了，你支持中华民国也算是破坏民族团结啊！所以，这条法律被称为叫做长臂管辖啊，那也引发台湾很多人士的不满啊。那很有意思啊，这件事情也想请世明兄来分析。民进党在立法院党团有提出这个谴责案，结果呢，两次被国民党跟民众党的立委封杀了。那你觉得这在国际上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讯号？而中国会不会借由这个来表达，就是你看台湾的国会是支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
1: 的确啊，这会让人家有这样的一种错误的印象嘛。那你如果说让台湾在国际社会给人家这种错误印象，给人家感觉就是你台湾你愿意跟中国当同路人嘛？那这是让人家感到很遗憾的嘛。这也是为什么今天你国民党在目前的一个领导之下，你为什么会被人家讲成你是中国在台湾的人马，中国在台湾的一个人，北京在台湾的人的一个原因嘛？因为你碰到中国的一个事情，你不敢吭一声，不敢说去做跟北京相反的事情，然后即使这样子的一个团促法，它有可能会伤害到我们台湾的一个人民的一个生命财产安全，你也不愿意说去谴责。尤其是像石门民户这样的事件，很明显有相当多的一些给人家感觉你在长臂管辖、跨境镇压的一个痕迹。然后你这个反对党不敢在国会去支持通过这个决议来去抗议石门民户的被攻击的这样子的一个事件。那这个其实都让整个国际社会感到相当的一个纳闷，也就是你台湾自己本身内部，你是不是有一股势力，你是愿意跟中国共产党结合在一起？那如果说有这样子的一种错误的印象，大家搞不清楚台湾的政治的一个状况，那有这种错误印象，这对我们台湾是很伤害的，因为他觉得说台湾你自己本身你都愿意跟中国同路了，讲难听一点，你一旦台湾被你中国打的时候，我为什么要来救你啊？你自己讲明白，就像某党主席就说的啊，我们应该要坚持两岸同属一中，也就是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概念，我们应该要很自豪讲出我们都是中国人。那当你自己都愿意向国际社会说你愿意当中国的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宣誓的时候啊，讲难听点，其他国家为什么要派军队牺牲他军人的生命来保卫你的安全，一旦你被中国打的时候呢？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是很遗憾。这也是大家比较了解这样子的一种做法，它对我们台湾是有构成很大的一个伤害的。
0: 对，其实这个很多人说我们给这个蓝营这国民党或白营民众党戴红帽子啊，但是事实上从这次，因为我们看到有很多国家也提出谴责了，包含美国的国务院，包含德国的国会啊，大家都谴责了这个问题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国民党跟民众党不谴责，的确是让大家觉得匪夷所思啦。那也难怪，就是会被外界认为说你们就是这个跟中共是站在一起的啊。那刚才那个世明兄也提到一个，就是说他这个法律本来是要促进民族团结，但是反而造成了，因为您刚从印度回来啊，就你刚刚提到，就是在这个联合国前面有一位藏民，他就是自焚了。
1: 自焚是，
0: 所以可见这个法律是一个非常愚蠢的啦。他不但能不会促进民族团结，反而让激进派他的声音更大。
1: 没错，
0: 我们也知道，像西藏里面有比较温和派，
1: 没错，
0: 也有激进派，像达赖是比较温和派。
1: 是，
0: 那这个是不是适得其反？那为什么中共会那么愚蠢呢？
1: 那这个就是，其实这个法一般相信他其实在去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所通过写的一个法律。那因为是政治局当然都是习近平在控制。所以今年三月送到中国的人大要去通过的时候，没有人敢改这个法的内容，因为这是习近平定的，然后今年7月1号正式实施。那为什么习近平要定这个法那这个真的是讲明白一点，他有可能就会感受到目前整个中国内部的一个局势，他会担心有某种程度的一个动荡，然后去伤害到他自己本身习近平的一个权力。尤其是现在中国内部的状况其实有很多的问题，经济成长率之前那个应该是货币基金会甚至把它今年经济成长率把它降到 4.2%， 明年可能更低，连保四都有问题啊。那你经济成长率下降了嘛， 你习近平2012年上台的时候，中国经济成长率还8%以上，哎，现在已经减少一半左右了，啊，然后更重要的是失业人口，哦，失业人口，中国现在才大学生又刚毕业了，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了，做官方的说法是18%，16到25岁青年的城镇人口失业率。哦，一般相信至少30%甚至40%以上，有一个北大教授甚至讲说这个数字应该要2倍以上。那你中国现在的一个失业人口这么多，那你的社会是有可能乱掉的。哦，然后再加上中共目前内部自己很明显还是有很多权力斗争的一个迹象嘛。你的40个上将到现在只填补大概差不多6位而已啊。嗯，啊，你还有30几位还没有填补，哎。那这个其实都让人家感觉你习近平或许对于你明年是否可以顺利的获得第四个任期，你有可能是有所担忧的。然后你在这样背景的情况下，去年的中共的政治局他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愚蠢的法律，然后他觉得说用这样愚蠢的法律可以让中共更加的一个高压的控制中国的一个社会，尤其是少数民族，然后以这样的一个促进民主团结的名义来去通过这个法律。那我只能讲，简单讲就是习近平他根本就是一个欠缺法治观念的一个领导人。
0: 我觉得的确就是我真的很难想象一个有13亿人口的国家竟然会弄出一个这么搞笑的一个法律，他不但达不到他的目的反而适得其反。另外就是全世界也没有看过有一个国家用一个法律的形式去建构民族团结，民族团结应该是一个我们自动自发的，结果你要用法律去强制规范，这很荒谬嘛。而且这也表示中国过去几十年来不断的提到这种所谓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啊，中华民族团结啊，讲了半天效果是有限的，我还必须要用这个法律来规范，这是不是一个我觉得有点像国王的新衣啊？其实大家都觉得很好笑，可是呢国王没有穿衣服还觉得他穿了一个华丽的衣服，我觉得现在中国是不是有一种国王的新衣的这种
1: 事情？是没错， 我觉得简单就是此地无银300两嘛。你如果真的团结，哦，中国团结没有问题的话，你不需要制定这个法的嘛。对对，而且团结不是用法来去制定，然后就可以因此让中国团结起来，少数民族愿意接受你北京政府的一个领导，不是的嘛。你是要应该要让人家心悦诚服，愿意跟你合作在一起嘛。但十分明显的，你北京现在，哦，在你一些少数民族区，不管说是新疆或西藏的所作所为，你都完全背离这样子的一个，哦，让整个中国更加的一个浮印在你北京领导之下的一个团结之下的一个方向嘛。你只是让大家对于你北京更加的质疑，更加的没有信心，甚至根本就认为你北京根本就是在倒行逆施，你根本就是像你在新疆维吾尔族所做的，就像很多西方国会所通过的，你在新疆做的根本就是种族灭绝反人类罪嘛。你那个所谓再教育营，哦，你根本就是在进行这样的一种种族灭绝反人类罪的一个行为嘛。哦，所以为什么之间维吾尔族过去10年他的一个人口快速的一个减少，他的出生率快速的减少，很多人都高度的质疑，就是因为你把那些人通通送到再教育营，然后他的吃的喝的全部都是你中共控制，那你就让那些维吾尔族的女生可能都只能够吃一些没办法怀孕的一些东西，那他因此减少他的出生率，这是被高度质疑的问题嘛。那你说其他这些少数民族他们会不知道吗？你说海外的这些少数民族会不知道吗？对对，你看联合国为什么他人权报告都要谴责你北京在这个新疆维吾尔族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是一个严重违反人权的事情，那这个都十分明显的看得出来你不是在真正想要去促进民族团结，你真正的目的是要巩固你中共政权在中国的统治，要巩固你习近平在明年2027年21大权力能够顺利的一个获得第四个任期嘛？这只是在巩固你自己习近平的权力，不是在促进整个中国民族团结，你只是以民族团结的名义来去，哦，巩固你习近平自己个人的权位嘛。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是十分愚蠢的。这个法律本身我个人相信在未来的一个实质上，你只是反而导致中国更加的分裂，少数民族更加不相信你北京，那自己说包括我们台湾在内一些什么海外的港人香港人，你只是更加质疑你中国在海外，哦，你可能想要用秘密警察的那种做法来去长臂管辖，来去跨境镇压，然后结合一些，哦，海外的一些黑帮黑道组织来去进行这样子的一个，哦，跨境的镇压，那这个只是让人家 对你北京更加的反感嘛，认为你

0: 简单讲，就像个流氓恶霸一样，谁会想要跟流氓恶霸住在一起啊？谁会想要跟你流氓恶霸的政权统一？这不会有人的嘛。所以我觉得这根本就是一个十分荒谬可笑，也没有办法达到他的一个民族团结促进的一个目的的。
1: 我今年啊看的那个金曲奖，台湾的金曲奖的这个颁奖典礼啊，那主持人叫阿令啊，阿令其实是一个原住民啊，他讲台语讲得很蹩脚啦，
0: 对，没错。
1: 可是他就是故意要学那个，就是故意讲台语，然
0: 哦，
1: 后
0: 他说他那个是法国式的台
1: 对，然后当然全场都要哄堂大笑啊，
0: 是。
1: 然后我们再看到里面就是很多这个原住民的那个歌曲的那个颁奖，原住民他们讲的很多笑话是。很好笑的，就很冷了，就是很单纯，然后很好笑，然后全场就大家笑声一片，然后在里面也有客家的歌曲、闽南语的歌曲、国语的歌曲，什么各种的歌曲、各种族群的音乐都在里面被公平的对待。我们这以前进去讲，大概最早只有国语啊，后来增加了闽南语，然后又增加了客语，好像又有原住民，就台湾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所谓的族群融合嘛。
0: 是这样才把它团结嘛？
1: 这才是一个由下而上的嘛，而不
0: 是。
1: 是一个由上而下。所以你不觉得现在两岸，或许人家说怎么同文同种啊？可是我觉得很多价值观已经完全南辕北辙了。
0: 没有错啊，没有错啊，因为很明显的，因为中共这样的一个独裁威权的一个政权，我基本上我认为习近平他是没有法治观念的。他过去在文革成长教育的背景，很明显他不相信法律的，他真正相信的是拳头。只是用法律的这个名义来施展他的拳头，来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对其他少数民族或者其他的一个异议人士的一个镇压，那这个不是真正能够导致团结的，这只是好，让人家明白，更加感受到你根本就是想要用强硬拳头的方式来对付我嘛。那如果说让我有这种感觉，我哪里会愿意接受你的领导呢？我哪里还会愿意跟你团结呢？这不会达到你什么民族促进团结的一个目标的。这只是让你中国更加的分崩离析的，而且我个人觉得，其实这个代表习近平你自己心虚嘛，因为你自己知道，尤其是在新疆那个在教育营，那根本就跟集中营一样嘛。那你自己知道，很明显的，现在很多的一个海外维吾族，甚至西方国家都在对你新疆作为了一个谴责那你自己心虚，所以你反而想要通过这种法律然后来去展现说我北京有在努力促进民族团结。但这很明显的，民族团结不是靠法律去维持促进的嘛？你是要让人家心悦诚服，去接受你的领导，愿意团结在你领导之下嘛？但你很明显你是倒行逆施嘛？你只是反而让大家对你更加的没有信心，更不想跟你团结在一起，更不想跟你做同一国人。
1: 我觉得现在的中国啊，我都感觉这个法案的出台，其实是真的是让人家外界啼笑皆非了。那我是觉得，在习近平的这样的一种，就跟胡锦涛当时比，是完全是更加封闭、更加独裁，就会更没有人愿意讲真话。那越更没有人愿意讲真话，就会出台这种莫名其妙的法律。那就变成说，大家集体晋升、集体弱智。那我觉得这对一个国家来讲是很可怕的，就是。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说你这个是不应该做的，你这个做是没有意义的。那中国在一个缺乏监督制衡又没有言论自由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最麻烦的是整个国家会进入到一个严重误判，
0: 没错，
1: 这才是让大家觉得最可怕的地方。我觉得这个体制目前已经看到这个问题了，其实从这个民族团结促进法就看得很清楚。所以你怎么觉得？
0: 对啊，因为这个团组法，它基本上是去年10月、11月的时候，当时中共政治局常委所决定制定的一个法律。那既然是政治局常委制定的，大家都知道，那就是习近平制定的嘛，所以没有人敢去改那法律的内容，因为改那法律内容就代表说你在质疑我习近平。制定法律制定错了，没人敢讲这个跟习近平这个相反的话，或者说做一些习近平不喜欢看到的事情嘛。那变成说大家都像主持人讲，大家变集体弱智了，大家都唯唯诺诺，都只敢给习近平想听到、想知道的一些资讯，有可能会让习近平不高兴的资讯，相反的资讯我就不提供了。然后变成说习近平就变成在一个，就像国王星一样，大家都在捧你。我就觉得好像我自己越来越一样越厉害，我好像是天纵英明一样，我是统治多少多少。然后你就变，你对中国的一个状况，对国外的一个局势，很明显的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客观公正，然后总体的一个正确的一个了解认识嘛。那你当然习近平就有可能做出错误的决策啊。所以这个本身的确是十分让人家感到担忧的问题，尤其我们台湾，我们也不可否认有可能或许也会在这样。

0: 状况之下，那习近平搞不好还真的被他下面人蒙蔽，然后真的以为啊，我真的打台湾，台湾就会马上投降，然后我就觉得我要打了。就像2022年，哦，普京俄国为什么要打乌克兰？我相信当时普京也是被蒙蔽嘛。现在这个时候再让普京再做个决定，要不要打乌克兰？我相信今天这个时候他不会做2022年2月那个打乌克兰的决定的。
1: 对，这是一个独裁国家一个最可怕的事情啊！你说以前中共不管说在江泽民、胡锦涛时期，你不管是学者、专家、智库，还敢提出不同意见，啊，起码他发挥了一定的功能。那现在你怎么去看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
0: 中国知识分子现在其实已经越来越少看到一个那种所谓的一个独立人士，然后敢去好在一些媒体网络上发表言论。现在很多的一个独立人士在媒体发表一些很明显他有很多客观的一个数据证明他的论点的一些言论，他可能马上就被消音，甚至人就可能被抓去问话了，严重一点搞不好就不见了。你不看过去江泽民时代1980年代的时候，很多的一些独立的刊物。那时候的确都可以呈现出一些，有一些独立的声音的一
1: 像
0: 个
1: 那个
0: 呈
1: 什么
0: 现。
1: 胡鞍钢啊，
0: 对对对，但是现在你在中国几乎很少能够听到这样的声音了。你再多看一下中国的一些媒体，网络进入他们的官方媒体，听到几乎都是在颂扬习近平的一些路线、他的政策的观点，而不是在提出一个比较客观分析，然后来去对整个局势做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了解、认识的一个分析。那这个就是让人家觉得越来越可笑的一个这个中国社会的一个状况，那对于中国而言，很明显的，因为现在已经是习派独大了嘛，其他派都被习近平的派别给斗倒了，没有其他派别有这种足够背后的后盾，敢去讲一些跟习近平不一样的观点的言论，那这个就是让习近平更加的独裁专制，而这样子一个状况，你只是让你习近平越加爬到一个权力越高的一个集中，你只是让你越高处不胜寒。你有可能反而会越让你的一个权力基础处在一个越为让人家觉得是不够稳固稳健的地方，因为你爬得太高了，那这个本身，这其实很多过去，包括你中国自己过去宫廷的一个历史，很多这样子一个迹象，可能都是你整个政权要崩解的一个开端的。
1: 对，所以我本来觉得这个中国是不会支持郑立威出来选总统的，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可能性很大，就是他只是要展现一个意志，因为过去国民党里的人大概都觉得，呀，在很多问题不愿意表态嘛，我是中国人啊，九二共识啊，通常会说啊，这个美国会不开心呢、就拿这个来跟中国当一个借口，可是郑立文不会哦，郑立文是可以的哦，所以。我觉得中国是想要透过郑立文，那因为我认为郑立文如果真的出来选总统，起码有30%的选票啊。你说国民党最差的时候就是2016年那个洪秀柱的时候，换上朱立伦，朱立伦有31%啊。所以如果郑立文30%，就表示台湾的统派从过去政大选院中心做大概是10%不到，它变30%，所以这是一种意志的展现，你怎么看？
0: 我觉得郑立文他去年讲过一段话，让我一直到现在还在想什么意思。他说：“2028年不一定会有选举哦。”那这个我到现在都还想，他这是什么意思？给人家感觉好像他好像他就是要争取，然后他相信背后中共也愿意支持他。然后如果一旦真的变成是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那他是不是愿意跟中共某种程度一个配合，然后就让台湾没有选举啊？什么状况下台湾会没有选举？那当然就是中国打台湾的时候嘛。那打台湾的时候，今天如果说今天中国拿下台湾，那就像郑义文4月去见习近平的时候，会后记者会上说了嘛，他说希望我有机会以后可以邀请习近平来台湾访问。简单讲难听一点，他在争取类似像香港特首的职位嘛。
1: 没错没错。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0: 聚焦重要时事，
1: 关注两岸议题，
0: 港观大时代。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这个礼拜的中央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港观大时代》，我是节目主持人桑普，旁边是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宋老师你好。
3: 桑普大律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上个礼拜我们讲过日本的无人水下潜舰的计划啊，那我们这个礼拜讲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也是跟中共全球的常备管辖或者跨境镇压非常有关，也跟台湾习议相关啊，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促进步促进法。那我想到1984这一部小说哈，那个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哈，那个还有无知即力量，这个进步即退步，团结即分化，促进即退化的意思就很清楚。所以看中共的术语都是要反面的了解。这个恶名昭彰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已经在7月1号开始实施了，这个可以说是宇宙版的恶法，因为在它的法律里面第63条规定了一个基本的规定，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组织和个人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破坏民族团结进步还有那个制造 民族分裂行为的，会依法追究责任。那这个规定本身，什么叫做破坏，什么叫团结，什么叫进步，什么叫民族，什么叫分裂，什么叫制造，完全没有定义。那当然这个定义是随中共说了算，而且更重要的地方是以前在香港实施这个港版国安法叫国家安全嘛，现在中共办了另外一套说法叫民族团结，所以从国家安全到民族团结是一个升级版，他们两者之间没有取代关系。他的意思是说，无论你成为哪一个国籍的人，民族还是一样的，国家安全你不保护算，但是民族团结你必须要去做，不做全球追责。那因为他认定这个尤其这一个法律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特征，就是有个序言，你自己看看这个序言六大段啊。这个我看在习近平主政后的中国，就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从来没有一部法律会有序言的。中国的宪法会有序言，但这部法律就是个序言，就类似一个准宪法的地位。而这个序言里面讲四个不可，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好，那而且他还要讲到中国共产党不但是一个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是一个民主党，不是民主，是民主党，他是中国人民跟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个是等于把马克思主义呢扩大到民族主义这个路上去。所以中共追求的是两个事情，一个就是统一，就用团结为名义追求第十条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保护国家统一跟全国各民族团结的任务。而且这个各民族团结是什么意思，第二条讲说民族团结进步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第十一条讲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而且要坚定五个认同，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把五个名词并列。这一系列东西就是说它有双核心，一要追求统一，统一就是并吞，并吞就是扩张，就是天朝主义，第二个就是专政，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一点都不能动摇，一个统一或者说并吞，一个是专政，就是要坚持全部，而且刚刚加上63条，全世界都有义务要这样做，所有境外港澳跟台湾在中国法律定义下是境外嘛，还有日本、美国、全世界，我记得毛泽东有一句话是把全世界都要管起来啊，那意思可能在中共一模一样。那习近平现在是真的立了这个法来把全世界管起来了。那我想请教一下宋老师，怎么去看待这一个法律，而且里面有什么具体的内容？
3: 一言以蔽之哈，这套法律本身 就是以这个团结进步这样的名义，假借这样的名义来延伸所谓的宇宙恶法啊。为什么说它说是一个宇宙恶法呢？恶法呢？为什么？因为它的管天管地管东管西啊，几乎全球各个事物它啊都可以管啊。这一方面就是彻底暴露了中共这一个我甚至极端威权主义的本质了啊。但是同时也暴露了他们自己的自卑和脆弱性啊。这话怎么讲呢？当一个政权本身，它只能够通过这个法律强制的手段才能够维系它的这个合法性的话，它基本上是脆弱的啊，而不是这个有韧性的啊。因为我们读政治的人都知道哈，一个政权的合法性主要是建立在两个基本点，一个叫做 performance legitimacy 绩效的合法性啊，另外一个叫做强制的合法性。中共现在已经提不出什么样的绩效来说服人民，所以他就用这一种法律的强制性来建立自己的合法性啊，这个叫 legal coercion。所以你刚提到序言这个部分嘛，哈，确实它是中共的法律体系里面前所未见的了，几乎是跟宪法等同并驾齐驱的一个地位哈，准宪法的一个地位哈。因为中共所有的法律没有出现有序言这种东西，那准宪法地位其实要标榜什么东西呢？我称之为马列主义的民主主义了。讲更为直白的话，这是反动又八股的习近平思想的法律化而已了。我们今天从几个层面来一一的这个剖析这个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一个呢，它是施行，它不是团结哈，它是一个民主迫害法啊。不是民族团结，而是要采取民族灭绝啊！所以第一个特征，我认为他是在准备施行这个民族文化灭绝的这个政策。因为这一部法律规定哈，一个名词叫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啊，其实就是普通话加上汉字了哈。必须在学校的教学还有政府的事务当中里面啊，作为一种基本用语，基本用语本身就是其他的非汉语本身都叫做次要用语。这样的情况其实就是民族这个地位本身的阶级化，讲汉语的啊，写汉字的人本身是高级的这个民族，啊，用这一个非汉语的文字跟语言的叫做次等的民族啊。所以，而且你要想，你知道，它还有一个。后续的规定，它是在公共场所啊，如果你同时使用民族语言和普通话，这是废话。为什么？因为后面那个讲出来就是知道你前面这句是废话。它都必须在位置啊，比如礼堂的位置，这样位置是什么？礼堂的这个正中央嘛，哈、啊，还有它的顺序，这些地方要突出这个所谓的国家通用语言的文字。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是把少数民族的这个文字语言。你就把它推挤到一个次要的地位嘛，目的是什么呢？先把你推到次要的地位，把你边缘化之后，然后慢慢对你进行一种渐进式的灭绝嘛，啊，所以不要小看这个基本用语这一个字啊，基本是什么？基本就是排他呀，所以语词虽然听起来是很和缓，实际上是一种高压。所以为什么呢？因为当这个法律明确划定了某一种语言本身必须是为是基本用语，而且必须在教育和公共这个体系当中强制执行的时候，那么其他少数民族的这个母语，比如说藏语啊、维吾尔语或者是蒙古语等等的，它在公共领域当中里面就没有生存的空间嘛。这是第一个文化灭绝的含义。第二个就是少数民族的边缘化啊，因为我们知道少数民族如果想要在这个体制之内获得阶级流动或者是政治参与的权利，那你就必须怎么样，放弃你的母语来使用这个所谓的通用语言哈。那么这一定会使得各个少数民族的本土语言本身失去它的所谓的社会功能性啊。什么叫社会功能性呢？就是你要求职，你要就业啊，或者说你要有各个方面的一个发展，特别是在体制内等等的。那么你如果说不懂得去善用这个所谓的

0: 国家通用语言的话，那你基本上你就不要升迁嘛，你就不要想找到工作嘛，你也不用想获得一个社会的地位，包括你的经济地位等等的，那么换句话说，这个你如果不使用汉语的话，你等于是什么被什么褫夺公权终身嘛，就这个意思。另外一个，我觉得是文化权力地位的一个阶级化了，因为语言本身在社会的价值结构或者社会的这一个权力结构当中里面，本来就有一定程度的文化地位的高低嘛，所以当这个汉文化和普通话被规定为基本用语，而且是赋予它一种进步的象征或者是现代的这个主流那么你这个少数民族的语言本身就是被贴上边缘语言的标签吗？或者我们讲土话算了方言土话那么这样的一种用意而且你讲方言讲土话证明了你是一个被需要被改造需要被再教育
1: 改土归流
0: 对那么这样的一种对象久而久之少数民族就会形成一种我们称之为民族自卑感嘛所以当然他我们会比较关心他的应该是63条的那个境外管辖的问题但是实际上他对内部的这种文化灭绝的政策毋宁是这部法律的重点之所在了
1: 对我就想到这个我的母语当然不是华语嘛我的母语是粤语嘛那这个最近香港也是在中共推动这些政策来去那个改写我还记得2010年的时候广州有所谓的那个推普废粤的那一种风声所以那个时候广州的人都很勇敢就是齐聚在那个地铁站那个抗争就是甚至那个搬出很多广东话很有趣的一些说法来去对峙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普通话霸权话那现在香港由于这个国安法实施之后他们就强力推动普通话那香港有很多北区的小学都已经开始就是用普通话来教学那香港现在叫普教中了用普通话来教中文那这个影响非常大甚至公共的广播官方的机构都基本上都是来推动那个普通话甚至放任可以写那个简体字而且公务员的考核已经开始所以就两个方面就是这个第十五条团结法第十五条写的东西就是刚刚宋老师讲的非常重要内容就教育教学用语用字还有公务用语用字都要跟全国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扣在一起不要以为只有用语刚刚我们都讲就是普通话北京话这个地方才是要扣上去用字简体字还有用法写法比方说我在香港就有些词很敏感的我们一般都讲康乐中共就讲文娱就你看到那个词就知道你是在站哪一条队的或者说你有些比方说早上好跟早安那官方的用语就是早上好就 good morning 把它翻译成华语就是早上好但我们一般都会讲早安嘛那以他的早安那个就不规范你一定要改成那个早上好那这一种情况就会越演越烈就会塑造一个语言的霸权不只是用字不只是那个用的那个写的笔画对不对而是怎么样用不同的字来描述一个事情所以我想这个慢慢会形成一个语言的霸权因为大家很清楚语言是文化跟所有我们观念思想的载体当你的传统文化的根就是语言被改变被改造你整个思想就会被改造你整个想法就不一样天天看到小红书或者说抖音里面那些短片那用的简体字或者说他们发出的那北京腔的那个普通话慢慢的耳濡目染或者不用耳濡目染这个褒义词应该是近墨者黑了结果就会慢慢就坠入到他的深渊里面去所以大家就好好去思考有关的问题我们讲到团结民主团结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一个就是他们有很多方面对于思想家庭言论语言文字宗教都有这一方面的改造那接下来我们之后会谈一谈 这个怎么样用这个团结法以共党的教条来取代民族的认同。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 RTI。
1: 我们回到第二节的感官大时代的节目，中央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我是桑普，旁边是宋国成老师。刚刚讲到关于这个语言的问题，那当然这个法律讲的非常多的事情，待会我老师会讲到家庭各方面，但我要讲的是国家安全跟民族团结其实最后都是党的专政还有党的天朝主义的扩张，记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香港国安法讲国家安全，讲香港，现在不只是香港，是全世界，而且是用民族团结为名义，赋予各个人都有责任。以前香港国安法是赋予那个中央政府跟特区政府和国安机关有这个执法的责任，现在呢，我跟你讲，这个团结法就是赋予中国全部的企业，全部的那个包括外商企业哦，全部的企业，全部的法人团体啊，那个各种的那种组织，各级政府，甚至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执法的责任。如果不做，会有后果，而且这个会有域外常备效力。待会我们会讲到。那另外，国安法就四条罪，分裂煽动恐怖活动跟勾结外国势力，现在这个法律更离谱，它是一个包裹式的立法，它没有规定一个刑法是判你中那个无期徒刑或者怎么样死刑，但他说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就等于说把现在中国每一部的法律把它套上民族团结的帽子之后呢，就可以适用每一个法律来做。所以等于你在台湾哦，如果说骂共产党，或者讲说台湾本身就是个独立主权国家，或者讲说中华民国就是独立存在，两岸互不隶属，或者讲说这个日本跟美国要跟那个中国就不一样，甚至你批评一些中配，或者说一些原住民的某一个立委，某一些立委就说你违反民族团结，那这个情况知识体大，严重得很。那这个用各种方式可以说就把你记一案，有人举报你拍了片，拍了那个录了你的声音投到中国去，有一天你到中港澳泰国柬埔寨，就把你可以用引渡的方式抓起来。中国现在跟有60多个国家有引渡条例，尤其会产生一个危险，未来的震撼力有多大，我相信这个要观察一段好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有一个初步的结论。但我想请教宋老师，怎么看这个法律一些恶性，刚才讲到恶名昭彰、恶贯满盈、恶意昭彰，它还有什么样的恶意呢？
0: 基本上最主要就是以共产党的教条来取代民族认同啊。所以你看它其中法律有一个规定，它强制性的要灌输爱党教育。那法律明确的规定，它是未成年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应当教育引导未成年人热爱中国共产党。每次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就鸡皮疙瘩掉满地，毛骨悚然，而且还找不回来。这个叫做强制性的党化教育嘛。我们西方的这社会一般认为，在孩子未满18岁之前的时候，最好避免带他去教堂或者是佛堂。为什么？因为在孩子们18岁未成年之前，你过早的去介入他的宗教选择的自由那么中共的反其道而行嘛，等于就是剥夺了未成年人本身他的思想选择的自由那么因为在未成年阶段呢，他就想试图建立一个什么，我称之为天然共天然共
1: 从娃娃抓起，天然共
0: 从娃娃抓起所以只要从娃娃抓起的话，13亿穷通通都是顺民嘛13亿都是顺民的时候，那就是共产党永远统治的一个时代嘛所以你看这个意识形态要家教化哟，
1: 是
0: 共产党爱共产党变成是家教家规家法的一环
1: 家风哈
0: 对，而且要在未成年低龄化的阶段
1: 真的很可怕
0: 很可怕那么另外也就是说还提到一个，就是说要把这个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把它法律化要求所有的社会组织企业包括武装力量 啊。

把它当作是一个共同的任务等等。哎呀，什么共同体意识？共同的意识其实就是习近平思想了啊，而且怎么讲啊，一个字都不差嘛，哈、啊，通通都是五个字啊，啊，其实就是习近平个人崇拜的极端化了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的话，这个法律颁布的时候。

0: 单一的国家叙事嘛，啊，这种情况之下还有什么自治啊？啊，我连说话本身都，非得讲普通话不可。我写字还，刚刚桑普律师讲的非常好，写字的连那个用法本身都，有正统跟非正统啊。啊，您刚刚提到是早安，他们说成早安好嘛？哈，啊，事实上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台湾的用语，影片。啊，你若说影片的话，跟他的视频不一样。
1: 视频
0: 啊，你有台独分子啊，然后你讲，我们这边讲幼稚园，他说我们这边讲是幼儿园，所以你这个台独分子啊。还有我们这边讲硬碟，他那边叫做 U 盘啊，我不晓得为什么叫 U 了哈。然后你如果讲软体啊，他们讲软件，他说你这个你不讲软件，讲软体。台独分子，
1: 对对，
0: 这就很可怕了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民族自治已经是宣告死亡了啊！所以中共颁了这个法之后，基本上就已经不再保护所谓的民族多元文化，它是透过汉族跟少数民族之间，要么交往，要么交流，要么交融，这个叫做互牵式的一个环境啊，来进行消解地方自治啊。所以以后已经没有什么，这个民族区域自治啦，那么或者是保护少数民族这样的一种情况的发生嘛，哈。那么务宁一个最为重要的就是关于社会结构互牵式的改造，我把它说出来哈。这里我要特别强调，就是我要去拆解中共的这个话语政治了哈。什么意思呢？这个法律规定哈，要推动建立。相互迁入式的社会结构与社区环境，鼓励不同民族混合居住，然后转移就业等等啊。我这里稍微调一下书袋了哈。这条法律就是利用一般人听不懂的，社会学上的专有的名词啊。我们用英文来讲啊，英文叫做 mutual embedding， 相互，这有用交错交叉的意思在里面啊。它是用来形容这个不同的族群在地理上，或者是居住的空间，还有经济生活上混居和交织一起的一个状态，啊，这叫 mutual embedding 哈，啊。那么中共所使用的这个语词，如果你把它翻成英文的话，叫做 interliving。在 interliving 的意思呢，就是说互牵式的社会结构，叫做 interliving social structure 啊。实际上，它就是用这一些人一般人听不懂的专有名词。来掩饰他的不良意图了，
1: 没错
0: 啊，所以你说什么互牵式的社会结构，第一个他就要拆解你的聚落嘛，拆解你这个部落啊，所以所谓互牵就是拆散呐，
1: 对
0: 啊，拆解少数民族他们过去的这一个群聚的这种空间啊，群居的这种空间啊。为什么要把它拆解呢？因为你就没有办法形成集体的抗议的力量嘛。你就变成原子化的个人嘛。
1: 没错。
0: 另外一个就是还有最严重的异族通婚啊。我们知道有很多少数的民族啊，中国有50个少数的民族，他们的文化习俗虽然不明说，但是基本上是禁止异族通婚的哟。
1: 对。
0: 那你现在这个法律本身，它很好玩，它反向来规定，就是说你不得啊。以这个民族的身份，比如说你是什么族的啊，依据你这个族的风俗或者是你的宗教的理由来干涉婚姻自由。哎呦，他们主张婚姻自由，可是实际上主张婚姻自由恰恰是怎么样消解了少数民族本身他的这个本族通婚的这样的一个习俗。
1: 是
0: 啊，以前在更早的年代的时候，你在西藏，你作为一个藏人，你要是娶一个汉人的老婆的话，你不要想进家门了。这不是一个敌对，这是一种千年累积下来的一种性质，异族通婚啊。当然这里头有一种血统血缘纯正论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嘛，那现在通过这个法律本身，它从背后反向的来鼓励跟这个汉族通婚啊。讲白了，这个目的本身就是血统的清洗嘛，
1: 对，
0: 慢慢把你的血缘的基因啊等等来加以这个清洗掉啊。最后我们讲到了第63条啊，这个滑天下之大稽了啊，管天管地管东管西啊，不仅是管河流，还要管桥梁啊，不仅管他们自己的这个国家，还要管到全世界，就是63条的所谓的

0: 啊，境外适用条款嘛，哈，这是把中共丑恶的这个极权主义的本质，这一只我们叫八爪章鱼哈，伸向了全球嘛，哈。这有两点，我们特别这里要加以说明。第一个就是说，通过这部法律，中共建立一个叫做你非统即独的这种全球的红线哈。所以你境外组织，你若有发表不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啊，比如说我讲就说，我著入讲中共政权，诶。你这个为什么不讲民族共同体呢？啊，或者是你声援西藏、新疆、西藏的人权，包括我们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还有我们主张我们台湾自己的文化的主体性等等，啊，通通叫做什么非统论述，啊，一律呢可以被罗织为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分裂的罪名，依法予以追究啊。那么另外最后就是说，它制造全球恐怖效应了啊。这不只是很寒蝉效应而已哦，啊，很多人讲说，啊，这个是制造寒蝉效应哈，因为你即使，啊，你不公开表达热烈支持中国统一也不行的哦。最近我看到一个名词，新的名字叫做"静默台独"。"静默台独"意思就是说，你可能心中暗自支持台独，只是你没讲出来，因为你没有公开表忠啊。这个静默台独，
1: 就看到你扬子，就像静默台独，就把你抓起来。
0: 对，当你讲写了一个字啊，我们讲说硬碟的时候，你这个叫静默的台独啊。所以我觉得这部法律已经不是超越的认知战的范畴，它不是一个认知战的一个东西，这是法律恐怖主义，而且是全球法律恐怖主义啊。所以我认为这个法律本身，我把它定义为叫做全球恐怖主义的一种极端寒蝉效应。是他们的一个立法的目的。
1: 对，就是全球那个民族的那个叫做仇恨，还有基本上是极端恐怖主义的促进法，这个才是真正他的目的。
0: 对对对，
1: 我想啊，刚刚讲的这个想法，老师都讲得非常清楚，而且我觉得台湾各大政党应该不分什么样的派别啊，都应该一致的去反对这个叫做团结法。团结法当然也有其他的内容，他们讲到啊，宗教本身要中国化，而且要引导宗教跟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啊，要引导宗教，引导耶稣基督、阿拉真神，要跟那个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啊。这个我是很难理解啊。那这个
0: 上帝要配合共产党，
1: 上帝要配合共产党啊，佛陀也要配合共产党啊，这个是极端的那个滑稽的情况，而且这个看得到，共产主义就是无神论者嘛。那你既是无神论者，什么叫引导宗教跟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呢？要掩饰到你要终极取缔所有宗教的终极目的嘛。所以这个就是他们重要的地方。所谓宗教管理部是直属那个统战部的，统战部是要对宗教开战的，统一战线啊。要对他们开战的，所以台湾就拿来说啊，你相信妈祖，妈祖是中国人，所以你是认同中国的，很有趣哦。如果这样的想法来讲哦，如果耶稣他说是犹太人，是认同以色列啊，那这个完全不能够相提并论嘛，他就可以把这个东西扯成一锅来这样子去推销。所以我说这个地方哦，你会看到毛骨悚然的。爸爸妈妈要引导孩子们热爱中国共产党啊！以前都说爹亲娘亲不及毛主席亲，这是文革的用语，现在是改变一个方式，是热爱中国共产党，是热爱习主席。如果另外一个有陈主席、江主席、黄主席，你要热爱到最后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中国共产党是换汤不换药，它的本质不变，手段多变。我们看到有些人是吃人肉是非常的乱七八糟，用手扒来吃，他只是用刀叉来吃人肉，现在连刀叉都不用，就告诉你说拍桌子说你都要一起跟我吃人肉。所以这个却是非常那个让人担忧的一个改变。所以我们真的不要去那个掉以轻心，但是我们记得守护我们自由民主的阵容，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才是最重要的。节目时间到了，我们下一周再会。
2: 阳光是你，是我生命的翅膀。
3: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4: 各位好，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民进党全代会在今天登场，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在会中表示，中国自从七月份实施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这部恶法不仅侵害台湾主权与国家尊严，更滥施跨境镇压，威胁全球民主秩序。赖清德呼吁全党团结一致，共同反对中国红色恐怖，齐心守护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绝不能让民主台湾变成中国台湾。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5: 民进党19号召开全代会，今年大会主轴为台湾好生活，团结拼未来。开幕式也首度邀请各国驻台使节以及外宾出席，包含圣克里斯多福及尼维斯、海地、土瓦鲁、马绍尔群岛大使与许多外宾皆莅临出席。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致辞时表示，今年是民进党创党40周年，也是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更是民进党连续执政10年。他指出，过去10年，台湾经济持续成长，已成为全球半导体、人工智慧、资通讯、军工、安控以及次世代通讯的重要基地。政府也推动多项社福政策，证明民主进步党执政，台湾更安全、更进步，经济更好、更有竞争力，台湾人民得到更好的照顾。赖清德并引述民进党创党秘书长黄尔玄日记中的一句话，自己就像希腊神话的普罗米修斯，偷天火给人类放大光明，明知这个过程会触怒天神而遭受灾难，但在所不惜。他表示，在所不惜四个字道尽民主前辈的信念与心境，即使前方满地荆棘，仍勇往直前，不惜以自由生命为代价对抗威权统治，让民主在台湾开枝散叶，这份精神值得世代传承，也值得后代子孙用一生守护台湾。谈及总统直选30周年，赖清德表示，总统直选也影响了民进党对国家定位的主张，先后通过台湾前途决议文及族群多元国家议题决议文，明确主张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宪法上的名称为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台湾前途应由2300万人民共同决定，因此团结台湾人民，捍卫主权，守护民主自由，不仅是民主前辈传承的使命，也是这一代人的责任。赖清德指出，尽管民进党执政交出好的成绩，但台湾仍面临外来威胁，必须居安思危。尤其中国不顾国际反对，自七月起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显示对台法律战已从反分裂国家法的反对独立，走向披着民族团结外衣的强制统一。赖清德强调，这部恶法企图将台湾纳入中国民族工作范畴，扩大法律追溯，迫使民众自我审查，不仅侵害台湾主权与国家尊严，更滥施跨境镇压，威胁全球民主秩序。政府一定会建立完善制度，预防反制，确保国人安全，也期待全党站在第一线力抗红色恐怖。
6: 我也期待党内全体党同志要站在第一线，团结一致，共同反对中国红色恐怖对台湾社会威胁，大家齐心守护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绝对不要让民主台湾走回头路，变成中国台湾。大家讲。
5: 赖清德也表示，面对威权扩张、假讯息攻击、军事威胁及外交打压，台湾从未退缩，也向世界证明民主不是弱点，而是力量。民进党政府将持续推动国防改革，强化不对称战力，让国际社会看见台湾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负责任的地方。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4: 民进党全代会今天登场，为了迎战年底的九合一选举，兼任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也亲自授战旗给19位民进党所提名的县市长参选人，同时邀请副总统萧美琴、行政院长卓荣泰及民进党现任的地方首长登台，象征中央与地方

0: 方对接，全党总动员拼胜选的团结气势，也正式吹响2026选战号角。赖清德总统在会中也下达全党动员令，要求秉持三大原则，包括新世代扛起新时代，推出共同政见，打造台湾好生活，以及爱民如亲，全力争取人民的支持，承担台湾以及人民的责任。在每年的民进党全代会，历任党主席各派系要角都会与会。今年包括前总统陈水扁、前党主席苏贞昌、谢长廷、尤锡坤等党内大佬都现身，而前总统蔡英文则是连续三年缺席。中联问题油的风暴持续延烧，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民进党全代会的时候表示，会提出食安法修法，明确中央与地方权限等，明天将会向民众清楚的报告。市面上所有的问题油品，明天也将完成全面的检验报告。他说，我们的行动会具体而立即。另外，对于蓝营号召民众在7月25号走上凯达格兰大道抗议，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今天表示，总统府的态度就是中央及地方一起合作，至于是否有人为缺失或是相关责任，未来一定会就责并且防微杜渐，希望类似的事件不再发生。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1: 中联油脂苯偏皮超标案持续延烧，台北市长蒋冠安近日抨击中央处理速度缓慢，并发起25号上凯道游行抗议。蒋冠安19号更邀基隆市长谢国良、云林县长张立善拜会台中市长卢秀燕，并在会后表示将在下周召开县市长反毒油线上国事会议，协助国家化解食安危机。民进党19号在台北召开全国党代表大会，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出席全代会前接受媒体联访，特别针对食安问题表达总统府的立场。潘孟安表示，食安一定是全国关注的议题，不管发生在哪个地点，过去的食品安全管理法规范得很清楚，中央与地方都有责任分工，中央制定政策执行，地方则有稽核辅导查厂的责任，这需要中央地方一起合作。潘孟安说，在这次中联问题油事件中，不管是整个制造过程或是通路，中下游厂商都有连带的受害者。行政院已经成立单一平台处理责任追究以及赔偿等问题。他指出，很多县市稽核次数都有公报，这如同防疫，只要有疫情破口或是发生食安问题，就需要中央地方通力合作努力解决。
2: 我还是要再次的重申啊，总统府的态度就是赶快中央地方大家一起合作，那大家赶快啊把这个啊缺失或是不管是有否人为的疏失或是有相关的责任呢，将来一定要就责，那把这些相关未来啊防微杜渐，以免类似的事情再发生呢。
1: 另外，潘孟安上午出席屏东同乡后援会成立大会，被追问中联问题由时，以手臂挥开记者，引发争议。潘孟安特别说明，当时因行程延迟加上走道狭窄，他为了避免碰撞大型摄影器材而自然抬起手，若不慎碰到采访的记者，他要对此表达不好意思。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0: 为了迎接美国2026年建国250周年，台北市文化局与美国在台协会 AIT 合作，在宝藏岩国际艺术村推出美国建国250周年史料特展，今天正式开幕。透过历史文献、数位互动与250尊自由女神像的装置，带领民众回顾美国建国的历程，也借由文化交流深化台美的互动。记者杨文君的报道。
3: 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局长蔡诗平于开幕式致辞表示，美国建国250周年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他在求学时曾研究美国宪政史，深刻感受到美国250年来历经许多挑战，也始终在全球扮演重要角色。作为具有指标意义的民主国家，美国有值得借鉴之处，也持续面对新的课题，他期待透过展览让更多民众认识这段历史。 AIT 文化新闻组长司马腾则表示，这是他到任台北后出席的第一场公开活动，很高兴能与台北市文化局、文化基金会及宝藏岩国际艺术村共同合作。他指出，250周年不只是回顾美国历史，

0: 是展现自由等共同价值的重要时刻。他说
1: This milestone isn't just about celebrating our history. It is about showcasing the fundamental values of liberty, entrepreneurial spirit, and global leadership that drive American innovation and prosperity today. By bringing together American history,high-stakes U.S.-themed Jeopardy game, and hands-on Taiwan cultural workshops, this event beautifully combines elements of both of our societies. It reflects our resilient partnership built on a shared foundation of freedom and innovation.
0: 美国建国250周年史料特展即日起至10月31日在宝藏岩国际艺术村展出，内容包括独立宣言、美国宪法、权利法案等重要历史文件的高阶数位图，也纳入废除奴隶制度的美国宪法第13修正案、第14修正案、1964年民权法及1965年移民与国籍法修正案等重要法案，呈现美国社会制度与人权发展的演进。展场最大亮点之一是象征美国建国250周年的250尊自由女神像石膏翻模阵列，象征自由精神跨越世代传承，另设有28面美国国旗演进展示，美国50州互动地图及 USA 250英雄测验等互动体验，让民众从历史、文化与地理等不同面向认识美国。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面对人工智慧 AI 的需求成长，全美国各地近来大举新建资料中心，而民众不满的情绪也持续升温。反对人士18号在42州发动了142场抗议，展现对 AI 基础设施迅速扩张的不满，这也是这类的行动首次在全美国串联。路透社报道，由民间组织人类优先带头，全美国至少有125个地点18号同步举行抗议活动，反对 AI 资料中心不受控的扩张及其对民生权益的侵害。抗议焦点集中在资料中心建设所引发的连锁问题，尽管居民强烈反对，部分地方官员仍然与开发商签订了保密协议，在缺乏公众监督之下为项目放行，也导致社区的电费飙涨、水资源遭到挪用以及环境污染恶化。根据路透社易普索最新民调显示，只有大约1/3的美国人认同目前资料中心的新建速度，只有14%的受访者支持在自己的社区新建资料中心。而值得注意的是，反对 AI 资料中心扩张已经成为少数能够跨越美国意识形态分歧的共识议题。像是在资料中心的新建热点，共和党大本营的德州就有18场抗议，居各州之冠，摇摆州乔治亚则有11场，民主党占优势的加州则有8场，摇摆州宾州以及偏共和党的佛罗里达及印第安纳州则各有7场抗议。乌克兰当局在今天表示，俄罗斯过去一夜大举的空袭首都基辅，造成至少一人死亡、16人受伤。根据统计，俄军狂射了超过40枚飞弹与多架无人机，是入侵乌克兰以来最大规模的单一攻击事件。综合路透社与美联社的报道，乌克兰空军指出，俄罗斯以41枚弹道飞弹和125架攻击无人机对乌克兰各地发动袭击，其中大多数的飞弹对准基辅。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指出，俄罗斯的空袭在基辅5个地区引发了大火，并造成住宅大楼、办公及工业区、一栋宿舍及许多车辆毁损。俄罗斯国防部声称，这起空袭的目标是基辅当地的军事设施，包括乌克兰军方的无人机以及飞弹零件工厂。俄罗斯近来频频对基辅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击，在此同时，乌克兰也陷入了缺乏防空飞弹的困境。美国曾表示，准备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飞弹，渴望加强基辅抵御俄军空袭的能力，不过这项政策的相关细节至今仍不明朗。以上 TN News 由陈义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乐龄生活室，全龄健康室，
1: 给我45分钟，让你的健康资讯不打烊，乐龄人生更闪亮。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乐龄生活室，我是敏君。
0: 我是有一段时间有点小小悲观的 Simon 范崇光。
1: 今天想来跟大家聊一个内心层面的话题。
0: 哦，就是敏君，你今天要化身成心理諮商师是不是？
1: 对对对，因为我人生到了中年哦，常常还是会去思考一些属于这种灵魂之类的话题哦。然后我注意到了一个观点哦，我后来就真的很去做了一些功课跟研究，后来发现有一件事情，而且这个是有科学研究的哦，就是为什么悲观的人哦比较容易生病，然后似乎也离成功比较远。大家就常常会讲性格就决定你的命运，其实反过来看，性格也会影响你的健康哦。所以我做了研究之后啊，就发现有很多的科学家啦，他们就已经有研究了，就是如果一个人哦长期的悲观焦虑，然后又很爱抱怨，他的身体哦就比较容易处在一种高压的状态。你有压力的身体造成的结果就是睡眠品质变差，免疫力也有可能会下降。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来讨论，原来悲观这个情绪啊是会伤害我们的健康。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当然就要开始找方法啦，我们就要来培养我们的正能量，我们的正向思维，然后一起来找出我们的快乐体质。
0: 我有一位朋友，他是一位从小就严重的小儿麻痹患者，他也是一位很知名的作家。
1: 对，
0: 他最常讲的就是悲观的人寸步难行，乐观的人永远有路可走。
1: 哇，好棒好棒，很好的一句话。
0: 即使是现在快70岁了，都
1: 是
0: 坐在轮椅上常讲的话，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我的视野就是100公分左右，可是还可以透过方式爬上印尼的神山。所以从这个朋友的例子也许就可以得到印证哦。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就请敏君一点一点的从悲观的人容易生病告诉朋友们。
2: 欢迎光临
3: 店里，有些什么好菜呀？
2: 哎呀，我店里呀应有尽有，无论你是要陆地上的日本和牛
3: No，
2: 或者是法国松露
3: No，
2: 还有那水中珍品俄罗斯鱼子酱
3: No No No，
2: 或者是法国生蚝
3: No，
2: 鲍鱼
3: No，
2: 排斥
3: No，
2: 熊掌
3: No，
2: 猴脑
3: No No，
2: 美洲烤鸭
3: No， 我要的是最好的食物。
2: 这位大小姐，您帮帮忙吧，全世界最好的食物我都有啊，可是你都不要啊。
3: 老板，最好的食物不用到处找，就在眼前。你院子里种的小白菜啊，后面小山坡上的放山鸡，还有下面野溪里的溪虾，就是最好的食物啦。
4: 别再让食物长途旅行了，缩短食物里程，对人的生活健康还有对环境永续发展都是最好的。
0: 乐龄生活是，我是有一段时间有点小小悲观的 Simon 范崇光。我那时候还真的得了身心症，我的身体也有受到影响。今天节目里敏君呢就要很体贴的来告诉我们为什么悲观的人容易生病。我们先从生理开始好了。
1: 好，以前哦，一般人可能都会认为哦，像是心脏病啦、心血管疾病，一定是譬如说跟抽烟啦、高血压跟饮食有关。不过呢，在国外啊，就有研究发现啊，原来性格也是一个隐形的危险因子。
0: 性格，
1: 对，没错。
0: 然
1: 后就在美国医学会杂志期刊研究里面就有提到啊，乐观的人哦，像是这种心肌梗塞啦、中风

0: 的风险明显是比较低的。诶，他们有做过那个调查，相对的哦，悲观的人哦，就比较容易发生心血管的疾病诶。
1: 哦，好，那所以要乐观，要乐观。
0: 对，没错，所以等于美国的心脏病学会啊，就发表了声明了，直接点名哦，他就说乐观可以促进心血管疾病的健康。
1: 嗯，乐观是一个心理状态，
0: 对对。
1: 但是直接就影响到我们的生理啊。
0: 没错，所以美国也有一个心脏科的医师哦，他就曾经写过一本书，从他的书名我们就直截了当知道了他讲的一件事，他的书名就叫做《心情好，心脏才会好
1: 嗯，就从书名已经点明这个主体了哦。
0: 》。对，没错，所以这个就可以证实哦，悲观的人比较容易生病，然后他的心脏病就比较容易有心血管的疾病。还有一点哦。悲观的人比较容易老诶，听了会有点害怕。就我们这种爱美的人士啊，因为在美国研究里面就发现啊，如果一个人长期就是悲观哦，凡事就是往坏处想，他们身上有一个东西叫做端粒。这个端粒呢，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人类染色体末端的一个结构就对了。悲观的人，他的端粒呀，比较容易变短，变短之后人就容易老化。可是这个研究也有发现哦，如果是比较乐观的人哦，人家的端粒就是会比较长，所以比较不会老得那么快。如果不想要老得那么快，请保持乐观。
1: 不要老化，就要保持乐观。
0: 对，没错。
1: 所以照敏君您刚刚这样讲的话，其实科学家就可以透过观察人类染色体末端的这个端粒来评估生物年龄嘛。
0: 当然，实际他没有说出几岁啦。可是，譬如同时两个，譬如说50岁的人好了，有一个人很悲观，他的生物年龄搞不好看起来就像55岁哦。然后很乐观的这个人哦，他的生物年龄评估起来可有可能是45岁而已哦。
1: 就这样子，今天我们先讲到这里，敏君应该就会变得超级乐观。
0: 对。
1: 另外，我们都知道，刚刚讲到了悲观乐观，其实它是一种心理状态，可能
0: 对，
1: 跟我们的分泌是有一些关系。
0: 是没错，就是如果我们的心情一直有担心啊，这种负面的压力啊，你的大脑本身哦，就会要求你的身体分泌出一种叫做压力荷尔蒙。这个压力荷尔蒙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让人类避开危险。有一点说哦，我现在感觉有压力了，我的心跳加快了，诶，我会跑快一点。譬如感觉车子快来了，可能会撞到我，我就赶快跳开一点。
1: 这本来是很正面的。
0: 对对对，但是如果你长期都让你自己处在一种，哎呦好紧张哦，哎呦可能会有危险，你的身体的那个荷尔蒙就分泌太多了，过多跟长期累积，结果会变成你这个人伤口呢就比较慢愈合，你的身体呀就比较容易处在一种发炎的状态中。
1: 有一个指标，
0: 对，
1: 其实就是发炎反应的指标哦。我是有听人家讲过，这也是有研究的。
0: 嗯哼，没
1: 乐
0: 错，
1: 观的人体内的发炎指标通常是比较低的。
0: 是这个是有证实的。
1: 嗯。
0: 对，所以从以上我们就可以证明，如果你要悲观，你就可能要等号哦，会等于比较容易生病那一个人哦。
1: 就是生理很容易比乐观的人要糟糕哦。那么，另外，我们从心理层面来看，有人说悲观的人比较容易放弃。
0: 对，没错，因为有时候有些人就会有预设立场嘛，可能就会说啊，这个我一定做不好，然后或者是说，譬如说做一个事情真的失败了，那他的想法是悲观，他马上就说，你看我就知道我一定会失败的，我就是一定会倒霉的，就会认为你自己就是那个很衰的人，久了你就会越来越衰耶，你就好像。
1: 水没抖灵了，
0: 对对，
1: 嗯，
0: 所以这个也很麻烦啊。就是说，悲观的人他有时候会有一种逃避的本能，就是当他遇到挫折，他的大脑好像就会马上给他一个指令说啊，放弃吧，不要努力了，反正你这个人努力也很容易失败呀，你努力也没有用，你等于都还没有去试诶，你的大脑就告诉你不要试了，不要试了，我们停止吧，你没事，怎么会有机会成功？你连试都不试，那当然就是接受结果，就是没有达成或是失败。
1: 就有可能， 因为这种惯性错失了原本可以翻盘的机会哦。
0: 对对，这是有可能的嘛。
1: 嗯，
0: 然后我觉得悲观还有一点也是很重要，就是它不只会影响你个人，它是会有一种扩散的效果哦。譬如说你家人老是就是 有一个人特别的悲观，那你整个家庭的氛围一定就不快乐嘛。可能譬如像爸爸妈妈每次总是会悲观的想说啊，我的小孩一定考试就是会考不好啊，我的小孩出去了一定会不小心遇到危险，你常常就处在这种悲观的状态，那你全家人还有整个氛围一定就会不好嘛。
1: 嗯，比如说你是父母，不只是影响到你自己哦，
0: 对，
1: 你会影响你的孩子，就缺乏安全感，甚至你的孩子在潜移默化当中也学会了这种悲观的思考模式哦。
0: 对，没错，我觉得我自己身为父母，我是很可以有深刻去感受这件事情，就是如果父母本身就很乐观，孩子做什么事都跟他说没关系，你去试试看嘛，做不成功我们再说嘛，你的孩子他会比较有勇气我去挑战看看。
1: 是，像我跟小珍虽然接触的机会不是很多，但是我已经可以感觉到他在你跟老珍这样父母的影响之下哦，他是一个乐观的年轻人。
0: 对，就是常常过度乐观的状态。
1: 刚刚提到了因为悲观会自我设限，就会害怕失败，我就会想到了，
0: 嗯哼，
1: 现在不是 AI 当道吗？
0: 啊，是，
1: 如果悲观的人就会想完了，我以后不知道要怎么办了，
0: 嗯，可能就想我会失业了，
1: 我被替代了、
0: 哦、AI, 对对对，
1: 他根本连学习 AI 他都不会去尝试接受新的学习新的技能了。
0: 对，其实这样就很可惜啊，因为我觉得可以去想象一件事情， AI 的目的是为了使人类更进步嘛。有一个 AI 专家也说过， AI 的目的是为了要服务人类，帮人类找出更多更快速处理事情的方法，我们真正要做的是学习去理解它，甚至是操控它。你原本一个人可能只能做五件事情，如果你今天学会使用 AI， 你可能会变做十件甚至二十件哦。乐观的人就想太棒了，有 AI 我原本只能做五件，我现在可以做二十件。那悲观的人可能就想完蛋了，有 AI 我应该会失业。
1: 所以从各方面来讲，不管是生理或心理，就知道从生理方面来看，悲观的人容易生病，然后从心理层面来看，悲观的人就比较容易放弃，相对的就不容易成功。节目进行到这儿，先请敏君告诉大家今天乐龄知识大挑战的题目，再来介绍第一首歌曲。
0: 好，那我们今天就要来问大家啦，很多人会认为乐观的人可能会比较长寿哦，悲观的人难道就真的会比较短命吗？
1: 哦，
0: 听得有点害怕 哦。
1: 这个问题很严重哦。待会儿公布答案，在公布答案之前呢，我们先来听第一首歌曲，
0: 孙燕姿的《逆光》。
1: 这首歌从不管是旋律或者是歌词里面、就可以让人家感受到永不放弃。
0: 对，没错，
1: 做个乐观的人。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乐龄生活室，我是敏君。我们在聊悲观跟乐观，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想一下，你是一个悲观多一点的人，还是乐观多一点的人？
1: 上面在节目一开始就说了，我曾经有一度有一点点悲观，
0: 对对，
1: 但是后来就知道悲观没落用，也是我的潜在因子里面乐观多一些啦，我就走了出来。所以我会说，你都碰上了，你继续悲观也没什么用处，你可能不止你的心理会一直荡下去，
0: 对对，
1: 你的身体健康也会受到影响。这个在前面敏君都已经告诉我们了。接下来要进入讨论的这个议题是，都讲我们大脑的保护机制，会讲到悲观是一种安全气囊啊。
0: 对，其实这个观点也很有趣哦。我们想要跟听众朋友说，悲观其实也不代表你的性格就有缺陷，然后也不是说你是悲观的人你就是错的，等于也不是要去指责悲观的人就是不对的人，只是呢我们要去理解为什么有些人就是比较会悲观，悲观的逻辑是怎么来的。从人类的演进史里面，人类的祖先以前在那个年代啊都是比

0: 较难生存的嘛，所以会有很多的猛兽的攻击啊。悲观是一种防卫机制，我们先天就要往坏处想，防御倒霉事情会发生，我们就比较容易存活。但是在这样的状态下，所以等于是我们人类的观点，自然就是会有悲观的一些本质的存在。到了现代了嘛，现在等于没有这些古代的猛兽啊，我们大脑的防卫机制哦，如果还是一直在运用，没有调整比例的话，就会变成是你的一个负担，会变成反而是一个你的弱项。
1: 可是如果开玩笑，现代都市丛林，
0: 坏人
1: 职场也有很多猛兽啊，这玩笑话啦，玩笑话啦、嗯、
0: 对对，所以是想跟大家沟通，悲观不完全都是负面的哦。有时候有一种悲观很有趣，叫做防御性的悲观。这种防御性的悲观哦，就是如果你这个人是有一种防御性悲观的，好处是当我们今天要做一件事的时候哦，你马上就会心想，哎呀，哪里会出错，哪里会失败，哪里会出问题，你会先往坏处想。如果你是有办法，团队里面有一个人哦，总是帮你先揪出那个可能会发生的问题，会有好处哦。有些人就可以把问题揪出来，马上补强。他先说：“哎，你这个有可能会失败，你就赶快去先克服解决那个问题。”
1: 我想到了，
0: 对，
1: 比如写程式的团队哦，有时候大家都很乐观嘛，然后都很天才 ，bug 根本抓不出来。那如果团队里面有像是敏君刚刚提到的这样的人的话，他事先就会指出哪里可能会出错啊，哪里可能会失败啊，这样在团队中担任事先审查员，把失败先找出来，就可以先处理啊，不用事后大家来补破洞。
0: 没错，所以悲观倒也不完全是坏处了。像我们自己团队里面就会有同事是属于常常会预设往后想几步，譬如说我们要出去露营，就有人会说我要赶快先看天气，搞不好后面几天会下雨，然后他就会马上说如果那一天下雨了怎么办呢？
1: 很好啊，就是我们都会讲像是要先做好预备方案。
0: 对对对，我们就会有 plan B 嘛，就是你会马上去想哎、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下一个计划是什么，是改期呢，还是转成室内呢，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如果你同事的那种悲观是老是告诉你可能会怎么样然后该怎么样，倒也不错，你们就可以一直去想出各种解决方案来。
1: 总是在一个团队里面要有各种性格的人的组合，也不要排斥性格比较悲观的人，也要接纳过度乐观的人。
0: 对对对，就是相辅相成，但是就是相对的也是一样，也不要一个团队里面每一个人都说完了应该会弄不好，完了应该会被老板骂，应该会失败了，我全部人就说那不要做好了。
1: 那有啦，这个团队就叫做一群 loser。 谈到了这，先请敏君公布乐龄知识大挑战的答案吧。
0: 好，我们刚刚有问大家悲观的人真的会比较短命吗？答案很可怕，是的。英国有一项长达30年长期的追踪研究就有发现哦，最乐观的人哦，比起最悲观的那个人寿命平均是高出 11% 到 15% 左右，所以等于乐观的人真的活得比较久一点。
1: 好，那 我选择处在中间值啊。你接着要给朋友们的第二首歌是
0: 看起来也很有活力的歌，李宗盛的真心英雄。
1: 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要有一个信念，
0: 是
1: 要相信不管处在什么样低谷，我们的生活总会慢慢慢慢越来越好。有这样的信心，还真的乐观的想，就会越来越好。

0: 乐龄生活室，朋友们，你是真心英雄吗？其实我相信只要愿意，大家的生活都能够越来越好，就是一个真心英雄。你现在收听的是乐龄生活室，我是 Simon 范崇光。专家敏君告诉大家，悲观的人会容易生病，而且还可能离成功比较远。既然是如此，我们要更积极打造乐观正向的三个练习。
1: 对，其实等于说乐观是有方法的，我们就照这几个方法试试看。第一个很重要的叫做觉察练习，就是你要叫停。这个概念就是当你的大脑中开始出现那种悲观概念，我一定会输啦，我完蛋了啦，我不行什么的时候，一跳出这个观点，你就告诉自己停，不要再想，不要再让自己一直认为一定会失败，先阻止它。
0: 不要让这个灾难继续发生。
1: 对，所以阻止完之后呢，我们就要赶快先清醒，问自己有发生了吗？只是我自己的想象吗？是我自己在吓我自己的吗？如果根本都还没有发生，我们就不要先把它想在前面，你就可以先阻断，
0: 就是把个人的想象跟现实赶快切开。
1: 对，没错，我们就把它给断开，这样你的焦虑感就可以先下降一半。
0: 这是第一个步骤。
1: 对，那第二个步骤就是我们要去练习哦，每一天都要去想三件好事，找出你生活中的乐观亮点。那这个概念是因为悲观的大脑很神奇，很容易去抓错，很容易去抓那个可能会发生的倒霉的事情，很容易去抓那个不好的事情来想。但是乐观的人会去抓优点，所以我们要学习，我们就是要去想譬如说你就先练习每一天呢，你在睡觉之前你就写下三件微小的好事，都可以，就是譬如说哎呀，今天的咖啡很好喝，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也可以，今天坐公车没塞车，对不对？
0: 很容易满足哦。
1: 对，然后今天顺手帮一个人开门，他跟我说谢谢，
0: 都不是大事哎，
1: 很容易就遇得到了吧？你一天里面找出三件好的事情，三件小事，是不是不难？
0: 不难。
1: 这个就可以让我们的大脑有一个概念，就是我可是一个蛮幸运的人因为我好像很容易遇到好的事情，就是我们开始去洗脑，去我们让我们的大脑变得比较乐观，
0: 就是对好事变得敏感了，不像是前面要叫停的，因为对一直想悲观，
1: 对，
0: 这等于是一对我们的神经回路重新塑造嘛。
1: 对对对，这个是可行的。然后这里有一个例子，我觉得也是大家可能在节目上可能就会有看到，像那个宋慧乔在她的婚变几年后她有出来接受专访。
0: 你讲的宋慧乔是那个韩星吗？
1: 很美丽的那个宋慧乔。
0: 是是是是是，
1: 对对对。她在接受专访的时候就有提到，她在婚变之后其实很痛苦。她就做了一件事情，而且她说她持续做了五年以上。这一个行为让他找回了自信，也找回了幸福感。他的方法其实就跟我们刚刚提到的是接近的，就是他每一天会在睡觉前会写下今天要感谢的十件事。
0: 十件事情，
1: 对，
0: 哇，我觉得如果你一天可以找出十件事情都很感谢，很像在我信仰里面谈的凡事谢恩。
1: 对对对，没错，我觉得这个观念是很好的。他就提到一开始他觉得有一点难，有什么要感谢的吗？他说他一开始是连一件事情都想不出来，写不出来。可是后来他换个念头，仔细的去想，真的没有吗？一天都没有什么值得感谢的吗？后来让他转念之后，他才发现今天有太阳，好天气，值得感谢，写下来。今天我的小狗很快乐，写下来。然后可能我今天看到一朵花长得好漂亮写下来。
0: 思考朝着感谢的方向走，我觉得好像那个陶渊明讲到的，
1: 对对对，
0: 他的路就豁然开朗。
1: 真的，你就这样练习真的不难。像我今天譬如等公车的时候，哇，等了三分钟就来一台了，好幸运啊。对不对？我们就是把每一个好事这样把它记起来，想起来，每天把它写下来。
0: 是，千万不要认为那是阿 Q 的想法哦。
1: 对，然后我们已经做到第二个练习咯，变成一个好会抓快乐的人了。
0: 对，
1: 然后再进入第三个练习，这个就叫做行动转移法，就是要断开你的回路。因为像有的时候啊，当你陷入在那个悲观思维的时候啊，不要用脑去解决你的情绪，你要用你的行为去解决你的这个情绪。譬如你现在觉得很痛苦，你就强迫你自己去做另外一件事情，譬如马上去洗脸，去做另外的事，或是你走出门洗头，
0: 那就是用具体的物理动作把那个情绪断开。
1: 对对对，而且你要利用专注一件事的方式哦，打断你自己这个内耗的念头。
0: 很好，
1: 对，
0: 很好。
1: 然后像我就举一个例子哦，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就跟我说过，他说他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就去洗厕所。然后他就说很有趣哦，这样子一来他发现他家有一个非常干净的厕所，然后二来是当他在觉得痛苦的时候就去洗洗洗洗洗洗，因为厕所要很、
0: 朋友可以介绍给我认识吗？
1: 帮忙洗各家。
0: 其实我也没有办法忍受家里的厕所，不要说有脏污、有一点点味道我都没有办法忍受，这是要谢谢敏君。因为从敏君跟我一起主持乐林生活室之后，我才发现我们生活当中有太多从内到外都要保持的清洁哦。

像是今天在谈这个悲观话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既然知道了悲观容易在生理跟心理都容易对你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当然就要采取立即的行动。敏君刚就告诉大家有几个练习的步骤，已经讲到了第三个步骤，专注行动，用

0: 个悲观的人，我就减少遇到疾病的机会咯，我的身体就越来越健康了。
1: 嗯，或者是你就不会因为悲观占据你的脑袋，然后你常常想到的是会把你身体里一点点的不舒服无限的放大。
0: 对，没错，所以我很想跟听众朋友分享，我觉得生活中的挫折我们是没有办法掌握的，人总是会遇到挫折，可是你用什么眼光，用什么感受去面对挫折，这个是你可以掌握跟练习的。
1: 是，人生挫折难免，
0: 真的。所以譬如有时候如果今天有一个挫折来，我们不要只是沉浸在为什么是我，而是我们去想今天这个挫折为我带来了什么，我下一次能不能避开，或是这个厄运已经离开了，我是不是之后就会变好了，我们换个方式去面对这个挫折。
1: 是，
0: 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也蛮重要，就是我们不要一直去比较，有的人很有趣哦，常常去看比你好很多的那个人，然后就想人家为什么那么有钱，我为什么那么穷，人家为什么那么好运，我为什么那么倒霉。我有时候会觉得我们可以换个方向去看，
1: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你老是这样想，你要试着去看有很多不幸的人，不要都只看到自己是全世界最悲惨的人，抱歉，那你就是了。
0: 真的真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有时候真的要懂得感恩。像我自己因为之前鼻窦炎的关系，我定期都要回大医院回诊嘛。然后我 每次回到大医院，我都有一个感觉，就是我觉得我好感恩哦，我的这个只是一个算是小的疾病，我可以健健康康的来，健健康康的离去。那你在医院看很多是躺在病床上插着管子不能动被推着的人，你就会觉得哇，幸好我只是一个小小的问题，你就会很感恩，你就算生病也不是最严重的那一个人。我觉得就要这样子去想你才会快乐。
1: 是，其实另外有一个方式哦，就是要把快乐哦当成是一种需要持续锻炼的习惯，你不要认为啊快乐就是应该的。它其实还是要锻炼的哦。
0: 没错，所以我们每一天都可以练习微笑，然后每一天都可以练习哦，可以尝试跟你的同事跟家人说一个笑话。
1: 哦，说到了这个，是不是敏君要说笑话了？
0: 好哦，那我现在就说一个笑话让大家来开心一下哦。这个笑话就是有一天呢，有一个食人族的酋长就跟他的手下说，去抓几个达官贵人来当我的晚餐。然后那个手下就问他的酋长说，我不可以抓平民百姓吗？然后这个酋长就说，哎呀呀，这个味道不行啊。他问他为什么味道不行呢？酋长就说：“老百姓太苦了啊！”
1: 哎呦，不过如果这个酋长哦，他真的知道，搞不好他很苦，老百姓因为生活的很平凡，很快乐哦。
0: 反正不管
1: 这个笑话，我觉得蛮好笑的哦。老百姓太苦了，
0: 对，
1: 是。明天最后给朋友们一个建议吧。
0: 好，这个建议其实也蛮有趣，就是如果有些时候哦，你身旁的人总是给你很多的负能量，你也可以稍微考虑架设一个防火墙，就是我们尽量多去接触那些比较快乐的人。如果刚好你的朋友这一阵子散发负能量真的太强了，我们或许可以暂时稍稍的远离他。
1: 嗯，是，因为我们每个人也不见得是乐观的无敌铁金刚嘛。
0: 对对，我们当然有些时候我们也希望去影响他，可是你也衡量你自己自身的状况，如果你是一个很容易就受人家影响的人，或许你只能选择就是我也稍微退开一点点，
1: 暂时退开哦，避免被他的悲观情绪所感染。
0: 是，
1: 刚其实敏君你有讲到心态的转弯就是健康的转弯嘛。
0: 对，
1: 所以最后要送给大家的歌是
0: 吴奇隆的转弯。
1: 吴奇隆好久没有听到他的名字了哈，
0: 是，
1: 我们来听他的歌。谢谢敏君今天带来的这个话题，你可以去开那个心理咨商所了。
0: 好，我加油。

0: Voice to the World，
1: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寂寞的耳朵。族群、语言、年代都不能限制，正如今天的你我。Voice to the World。

只要有思想就可以创作，只要有声音就可以唱歌。今天我们在节目中邀请到一位，不晓得爱不爱工作，但我相信他应该也一定爱休假。

0: 下的这位作曲暨编曲丁以恒。
1: 大家好，我是丁以恒。
0: 大家都喊你 Eric。
1: 也没有啦，其实就是丁以恒 ，Eric 是我的英文名字
0: 啊。OK，OK，
1: 丁以恒
0: 啊，他们都叫你丁以恒三个字啊，
1: 或是丁丁。对，比较长的应该是丁丁，
0: 很像你。
1: 对，
0: 丁丁就像了。
1: 对对对。
0: 好，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丁以恒。以恒，我在所有的网络上去搜寻你的资料，都出现三个字。台南人。
1: 对。
0: 为什么要把台南人哇，真的是引以为傲，或者是很重要？
1: 我觉得应该是我的所有的简历，我都会写说我是台南人。就只要是给简历啊，或者给什么历练，我都说台南人，然后什么学校毕业这样子。
0: 哦，
1: 对，
0: 因为很少人的这个我们去搜寻他，会第一眼看到的是我是哪里人。
1: 真的吗？
0: 真的真的、因为除非他是来自于
1: 很
0: 特别特别的地方，
1: 是是是是是，
0: 对，当然台南很特别，文化古都，然后很多我认识很多音乐人都是台南人。
1: 对对对对。我觉得可能对，可能某程度是一种自我认同啦。然后某程度也是因为我是台南人，台南人长大嘛，然后大学的时候来台北念世新这样，所以其实就是有一种离家背景，但是又感觉要一种心系故乡的一种。
0: 我的根在台南，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你会闽南语吗？
1: 我会闽南语，对，
0: 听不出来，因为你的口腔
1: 共鸣。我刚来台北的时候，很多人以为我是外省小孩。或是我是眷村小孩，但完全不是，我就是一个就是讲台。
0: 你好，讲台语。
1: 外号，我丢了告回。
0: 听起来还是不像，
1: 对，
0: 还是像外省人讲的闽南语。
1: 对，就是可能有点被洗掉了。
0: 我知道，因为长老教会用的闽南语是北威里，
1: 对，是。
0: 它又比一般的闽南语要文雅一点，
1: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
0: 因为我学闽南语就是买那个北威里的字典，开始。
1: 我小时候还是会看，我小时候还会看。
0: 你会看？
1: 我们主日学其实有教过。
0: 哇。
1: 对，但我念很慢啦，就是我慢慢对对对。
0: OK， 今天很开心遇到台南人啊、哦，那我们就不谈什么很甜的东西啦，
1: 是是是是，
0: 或者是什么牛肉啊，
1: 对对 对, 對, 對
0: 啊，什么米粉小卷啊，
1: 小卷
0: 米粉啊，
1: 對對對米粉
0: 啊，这个免得大家肚子饿。
1: 是。
0: 好，我们就来聊聊丁以恒啊，以恒丁丁的工作，其实跟他读传播，跟他这个从世新毕业，没有百分之百的连结。
1: 对，
0: 好，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还是说后来不小心，还是你自己觉得我应该去试试音乐以外？因为我觉得你的音乐。感觉是从小就有很多的根基的。
1: 是是，那就要再讲回台南，就是我小时候在
0: 台
1: 南的时候，我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是我的妈妈然后一群幼稚园的家长们一起创了一个合唱团，叫大地合唱团。对，然后那时候就是有一个台北老师叫洪琴老师，他已经过世了，然后他就是等于说带来了很多，对我们来讲很多刺激，从合唱，然后儿童音乐剧，然后包含很多的表演跟很多的音乐的视野，然后我们长大以后就开始带我们出国啊，然后去参加比赛，参加一些festival 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我从小到大，包含教会，我就有很多不同的接触音乐的这个来源，
0: 是，
1: 然后也有很多不同的视角，
0: 是。
1: 所以小时候我们的同学在风靡什么蔡依林啊、杨丞琳啊，那时候我其实搞不太清楚谁是谁
0: 啊，
1: 所以我小时候杨丞琳、蔡依林跟林依晨，还有林志玲。这四个我会搞混，
0: okay.
1: 就是我不太清楚那时候的一些，但我反而很知道什么巴哈、莫扎特，然后哪个音乐家、哪个合唱团，
0: 是
1: 那个我反而是我熟悉的。
0: 明白。
1: 对，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一个
0: 养成教育
1: 另类的音乐的环境，所以我对音乐一直好像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对，但当然我大学的时候有想要念音乐系，
0: 对，
1: 但就那时候就是因为我从小到大都不是音乐班的嘛，所以那些音乐班会的东西我都不会。
0: 哎，
1: 什么视唱听写？然后
0: 怎么可能不会？
1: 就是我没有练过啊！
0: 啊，没有练过考试的那些内容，
1: 我也没有什么主修的可言，欸、我就唱合唱团嘛。
0: 哎、
1: 欸，对，所以我、哦、人家从小就练钢琴啊、小提琴、啊
0: 啊，是是是，
1: 我完全没有在管这个啊，我就唱开心的、啊，就是我很开心在音乐的环境里
0: 啊。
1: 但我对于就是要认真苦读这件事情一点概念都没有，
0: 就是那些所谓的基本功啊，
1: 对，就我会弹琴，
0: 对，
1: 然后反正教会吉他那些一定都会碰到摸到嘛，所以我会。但是你要我去跟那个音乐班的人去数科考试， 或是那些变得很严

0: 紧的那个，我就会
1: 好比如说和弦运用啊，
0: 对对对对对，小时候我真的完全没有要，就完全不知道有这些东西。
1: 因为音乐对你来说就是生活，就是好玩的，
0: 就很开心、很快乐，然后上台演出，然后、唱不同的歌，不同的那种德文啊、法文啊什么，就
1: 是
0: 因为合唱团嘛，
1: 对，
0: 所以我接触很多这种东西。但是当它变成转化成考试的项目，或是变成就是一些很严谨、需要有标准答案的时候，
1: 对对对，
0: 我反而就会很慌。其实小时候我蛮慌的，在面对考试的时候，所以自然就考得很烂，所以就是音乐系就
1: 也是考过了。
0: 没有没有，就没考上。
1: 哦哦，对，我说有去试，
0: 这有试，就我大学的时候就有去试。
1: 那你原来的目标是？
0: 我原来目标想要考北艺大的作曲组。
1: 哦，理论作曲。
0: 对对对对，然后为北艺大就是一个很崇高的殿堂嘛。对，然后我就很紧张，他又独招，要跑到关渡，有一个台南人跑到关渡的深山里，然后就觉得
1: 哎呦，
0: 好紧张哦，这样，然后就是我相信我
1: 不会、啊、那里有牛啦。
0: 我相信当时的我程度也不够好，然后加上我那时候其实。蛮紧张的，对于说我要、我终于要踏到我所谓的梦想的这种地方，所以我表现得非常的不好，对，然后就当然就是没有考上这样，
1: 是，
0: 对，所以我后来就去了那个世新大学这样子，
1: 你如果晚几年，你就会发现现在北艺大跟你当时的又有点不一样，
0: 对。我觉得后来我在台北之后还是会有机会跟北艺大有些合作或什么，
1: 对，
0: 在后来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
1: 对，而且他有一些新的学制学程，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对。
0: 但小时候的我被吓坏了。
1: 啊、然后选到世新传播、
0: 对，传播管理。对，那传管，因为其实那时候我没有考上音乐系，应该说我那时候高中的时候，我就有一天啊，不对，要再往前一点，我小时候有一天午觉睡醒的时候，我就跟我的妈妈说：“妈，我知道我长大要干嘛了。”
1: 哦，
0: 我妈就我睡一觉就知道，很好啊，那你要干嘛？这样，我说我要当音乐家。他就是哈，对，就像主持人哈、
1: 啊、
0: 什么意思、
1: 嗯、
0: 我说，他说为什么要当音乐家，
1: 对，
0: 我说因为音乐家我们都可以晚睡晚起、
1: 哦、
0: 我妈就是有点傻眼，哦、好，我尊重你这样，所以其实我小时候就一直跟他说我要当音乐家，然后但是我好像也没有要认真当音乐家的意思，
1: 反
0: 正就是玩嘛，对，然后到真的高中要考大学的时候，哇，觉得好像我要为我的梦想负责了，我要来考音乐班、音乐系了，
1: 对
0: 对，然后我就才开始认真准备那些考试的东西，对，所以当时没有考上之后，我就整个非常的那个非常 down 这样，心灰意冷这样，所以我什么都不想管，然后我妈就是帮我就是 handle 剩下，她觉得你还是得考大，还是得上大学吧，
1: 还是得读吧，
0: 对，她就帮我分，就是帮我填了很多不同的志愿，那时候包含有文化大学的戏剧系，然后淡江的一个图书馆系，现在可能名字换了，但是那时候是图书馆系，然后世新的传管，然后一些她觉得其实很适合我的，她那时候就鼓励我说，其实没有念音乐也不会怎样啊，反正你小时候也没念音乐班，你还不是活得很开心，对，那其实有这种不同的相关的领域，其实可以增加更多你对于这个产业或是对于你这个人生的不同的视角，这样
1: 是，
0: 对，所以他说那传管就很适合你，因为传播管理其实是在学所谓的艺人经济，然后学传播产业嘛，
1: 是，
0: 然后我们是传播产业的管理的概念，
1: 哇，
0: 对，所以其实广播电视电影啊，
1: 对，
0: 然后音乐产业
1: 都在你们这个管理之内，
0: 对，你硬要说都有关系，
1: 对
0: 对, 对，那你知道这些人怎么管理，你就不怕了，这样，
1: 对对对对，
0: 哦，好，所以我后来就听从妈妈的话，我就去念了传管系，
1: 喜欢吗？
0: 我其实蛮喜欢的，因为我后来念到硕士毕业，
1: 对
0: 对，所以就是
1: 以你发现了什么在那里？
0: 因为我到后来我硕士的主修嘛，就是我硕士专攻的是 A&R， 就是艺人经济。
1: 艺人经济。
0: 对，那我的硕士论文就是写，因为我那时候很热衷在 Acapella 的这些演出这样，所以我是写 Acapella 的艺人经济对于台湾的一些产业的现况。
1: 是。
0: 对，所以就访谈了很多很高级的人，例如说赖嘉庆老师啊，这种很高级朱元老师这样。那我觉得在研究的过程跟在学习的过程，然后会有很多。那种外师来分享啊，然后老师的讲解，我会觉得说，哦，原来这个产业不是我们觉得只能这样子。所以我喜欢音乐，那我就当音乐家啊，当音乐家，那我就只能当什么出片歌手，只能这样。那我的想法就非常的单一，
1: 太简单了。
0: 对，但其实这个产业很大嘛，
1: 是，
0: 就有很多不同的机会，不同的角度去为这个产业服务。那我在学校的这些年，我就觉得，哦，原来这个产业远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大更广，
1: 是，
0: 而且它还正在发展当中，
1: 对，
0: 对，包含很多网络的加入 podcast， 然后 YouTube 这些，它一直在改变这个产业的一些结构，
1: 是，
0: 那 如果我们都不了解这个结构，我们就会在结构里这样随波逐流，其实有时候蛮没有安全感的。
1: 是，
0: 对，因为我后来其实也有认识很多就是所谓的音乐人或所谓的这些网络工作者，嗯，他在媒体的这个洪流里面，他常常觉得没有安全感。
1: 嗯，
0: 我觉得他就是因为他对这个结构一直在变，
1: 还不了解。
0: 对，他好不容易认识了，他又变了。
1: 对，
0: 他好不容易知道了，他又变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学校的这个过程会让我觉得好像我更有底气去更可能专业或更客观的去看这些不同产业或这些不同视角在发生的事情，这样。
1: 所以可以给我们音乐人什么建议吗？
0: 我觉得就是不要太限制自己
1: 啊，
0: 对，包含就在做音乐剧也是，就是因为我就是不是科班出来的，所以我没有那些所谓学院派的枷锁，
1: 嗯，
0: 就讲难听一点，我没有那些框架，
1: 对，
0: 那当然有好有坏。好处就是你真的没有任何框架，所以你想怎么做那是很直觉的。
1: 对，
0: 然后你觉得这个应该要开心，这个要快，这个要慢，那是很直觉的。
1: 对
0: 对，但坏处是因为我没有那些学院的训练，
1: OK，
0: 所以有一些其实他们的 common sense 我其实是不清楚的。
1: 哦，oh ，
0: 就我可能我的直觉也会符合这个 common sense， 但我不知道这个是 common sense。
1: 哦，
0: 对，所以有时候在后来在可能跟导演会跟编剧在沟通的时候，
1: 是
0: 他们就会提点我说，哦，这个我们通常会怎么样。
1: 嗯，
0: 但我没有要你限制你，只是我跟你说我们通常会怎么样。
1: 哦，那你遇到也都是很好的导演。
0: 对对对，他们都手把手的教导我，这样
1: 对让你可以继续享受你的工作。我可以感觉到你现在也很喜欢你的这个位置，
0: 对，
1: 或者你的身份。
0: 嗯，
1: 哦，
0: 对，我觉得可能也跟学校有关系，跟在学校的那些学习有关系。
1: 嗯，
0: 因为音乐设计它是一个比较相对比较前期的创作的一个角色，所以其实我能决定的事情说实在的蛮多的。
1: 对，
0: 对，所以我如果因为我看完剧本嘛，我是有一个所谓的宏观的世界，
1: 是
0: 那我希望它可以怎么发展，或希望它，嗯，或是导演跟编剧我们讨论后我们觉得它可以有一些不同的巧思火花，那在我这边我可以分配的一些例如说音乐上的一些
1: 设计
0: 那就其实很多元嘛。
1: 对
0: 对，所以其实我还蛮喜欢现在这个位置跟角色的。
1: 今天丁颖恒来要跟我们介绍他最近的一出音乐剧。其实我一打开你的资料，哇，最近好多，不是最近不是一出，是好多出哦。
0: 是是是
1: 但是今天我们来谈你的工作，你的
0: 休假。
1: 其实在这出音乐剧里头，原来有一个角色就叫工作。
0: 对，
1: 名字吗？
0: 对，就是他有三个主要角色。
1: OK，
0: 那主角就叫社畜。
1: 嗯，
0: 然后还有两个，就是两个算是好朋友，或者是一些亦敌亦友人，一个叫工作，一个叫休假，就这三个，嗯，所以就工作、休假跟社畜。对，
1: 光名字我们已经可以感觉到那个戏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热闹。
0: 对，热闹，然后很多互动。对，
1: 一定有互动。
0: 对，
1: 一定有拉扯。
0: 是是，
1: 也有批判。
0: 对，我相信是。
1: 嗯，
0: 对，因为这个戏它其实它讲的其实就像名字说的嘛，它就是一个社畜，
1: 嗯，
0: 然后它遇到了所谓工作跟休假两个，虽然说它把拟人化了，
1: 嗯，
0: 但就是它遇到工作跟休假这两个非常强烈矛盾的一些冲突。
1: 是，
0: 对，所以那它就是要去分配他的时间，或是他要去怎么样去妥协他的一些左右的这些东西，那他就会很为难啊，然后很多笑话什么这样子。
1: 是，那你现在呢？
0: 我现在也是。
1: 我想你的工作会不会有人对于外人不了解你的人会觉得，嗯，哇，你做的太好玩了吧？比如说他当他进去看了戏，
0: 嗯，
1: 会说，哇，你这个音乐剧太搞笑了，太好玩了，你就是写这些东西啊，
0: 嗯，
1: 那你有很多可以玩的，
0: 是是是，
1: 大家可以感觉到你的开心。
0: 嗯，
1: 但其实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一般人可能不知道，哦，no， 工作还是有工作。我们待会先来听一段你的创作，嗯，我们待会来聊。好，这一首是热爱工作的我有病。

0: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在节目中邀请到音乐剧你的工作你的休假的作曲以及编曲丁以恒丁丁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工作他的休假你的休假跟工作会分很开吗？有人因为现在很多我们都是自己在家宅录编曲也都是在家里先做好吧那很多时间都在家
1: 是
0: 那怎么分别说下课我休息一下还是我要上班了
1: 非常难我必须说以我的角色来说因为我的工作其实就在我家做
0: 对、啊、
1: 我有一个房间就是我的工作室这样所以其实我从我的房间起床走到了工作室大概一两分钟
0: 对
1: 所以这个工作跟休假对我来说非常没有界限或者说它非常的混合在一起对那我觉得我相信所有的这个自由音乐工作者或自由工作者
0: 对
1: 应该都有这样一个很严重的课题是我们没有办法把工作跟休假分得很开
0: 特别是创作
1: 对
0: 创作的时候我自己常

0: 常在想，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马拉松耶，
1: 对，
0: 因为并不是说我没有 case 我就不会创作，因为你脑是不可能停下来，
1: 是是是，
0: 对音乐、对感受、对一些生活的回应，你可能都还是会用习惯的，不管是音乐、声音或音符或文字就记录下来。那算不算工作？也算工作，但算不算享受？也算享受啊，对，
1: 对，
0: 所以你会刻意安排假期。
1: 我目前还不会，
0: 还不会。
1: 但其实我慢慢意识到，其实帮自己安排假期好像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
0: 是
1: 可以让自己就是完全的抽离开这样子。对，那因为我的工作就是在家工作，
0: 你还在台南吗？
1: 在台北，
0: 在台北。OK，OK。
1: 对，然后反正就是创作嘛，然后反正我就是有些 deadline， 时间到就是得交。
0: 对，
1: 那你什么时候要做，什么时候要干嘛，其实就是
0: 你自己
1: 安
0: 安
1: 排。
0: 排。
1: 对，那其实对我来说，我现在的平衡是，我会把它分成什么时候是我需要外出的时候，就是例如说需要去合唱团练唱，需要有演出，需要像来讲通告，那就是对我就是户外就是需要出门的工作。
0: 哈哈，
1: 对，那剩下的其实就会变得很模糊。
0: 是，
1: 对，就例如说创作这些歌曲，然后这些歌曲通常都会是在可能半夜两三点的时候正在如火如荼当中，那势必我早上就会属于这个昏睡的一个状态，那可能起来就会有一些外出的事情，
0: 对，
1: 那外出回来我又继续这些创作，所以我的时间就会很混乱，跟我的作息会非常的不固定这样子。
0: 你进入那个状况会很快，还是以前慢，现在越来越快。
1: 我觉得要看我的状态，
0: OK，
1: 对，包含我累不累，然后包含我心情好不好，跟
0: 有
1: 包
0: 没
1: 含，
0: 有吃饱？
1: 对，有没有吃饱，有没有睡
0: 吃
1: 饱，
0: 好？
1: 对，吃好，有没有吃到甜的，没有了，或
0: 因为台南人很介意说有没有吃到好的，不一定要吃很
1: 高
0: 贵
1: 级，
0: 的，对，
1: 对，
0: 但是要吃到
1: 好
0: 对的
1: 吃的，
0: 啊，这个是对的味道，那个不对。
1: 对，这个酱油膏不行，就是 我没有那么严重啦，但确实如果可以符合这个标准，我会非常的开
0: 很舒
1: 心，
0: 服，对
1: 很
0: 不对？
1: 舒服。
0: 对，我去台南教书4年，最后是靠从台北带去的酱油膏。
1: 相反这样，
0: 对对对，因为第一天去吃水饺，我想水饺再怎么样就是水饺嘛，
1: 是。
0: 结果老板说："那你要不要配料？"我说："哦，好啊，好啊。"他就帮我调了一点，说："这是我们最有名的。”就想："哦，甜的，甜的。
1: 大意了，大意了。
0: ”OK，回到我们这出音乐剧，它讲的是工作休假。那热爱工作，在这个剧里头，它的立场是什么？
1: 我觉得应该说，从这个角色一开始的设定来说，社畜他是一个刚刚进到社会的一个新鲜人，
0: 对，
1: 所以他其实蛮渴望在他的工作职场里有所表现，或者说他蛮，因为他刚来嘛，就像新生一样，一来就想要当第一名，然后
0: 对。
1: 当他成为社会新鲜人，所谓的变成所谓的社畜的时候，他也想要在他这个社会的职场在，展现自己的一些才华，但好巧不巧，他没有任何才华。他没有任何的这些所谓的，就是一下去大家都会觉得哇，那个他就是一个很平凡、很一般人这样子，所以他对于所谓的积极经营，然后去得到这些职场的赞美，或者他说他其实有一些顾虑，或他有一些他自己的困境需要去为难，对，所以其实一开始他都在工作跟休假有很多的平衡，因为反正工作就工作，休假就休假，然后他也没有什么特殊才华，或他们他其实就是很正常这样。但后来他在工作上慢慢有更多的想法，或是还有很多不同的机会，然后剧情的关系，他工作对来说越来越重要了。然后或者他开始有所谓的加班，他开始有很多的一些对于工作的一些热情，他会愿意花休假的时间去做工作，那这个平衡就开始有所动摇嘛。那休假就开始不开心啦、啊。啊，以前你都可以跟我一起看电视啊，你以前你都会回家跟我吃晚餐啊，啊，现在你都说你要跟工作去干嘛呢？就有点所谓的情侣间的那种吃醋这样。那这个的平衡的改变，然后休假跟工作这两个互相的拉扯，然后他们都想要抢所谓的社畜嘛，他们都想要社畜是我的，他是我的这样，反而就会造成这个戏非常多幽默跟有趣的一些的化学反应这样子。
0: 那么在音乐上，你会怎么处理？
1: 音乐上来说，就是因为有不同的歌曲，那我就会在这个戏剧的逻辑里面帮这些角色的情绪做所谓的加分， 跟这个煽风点火这样。
0: 嗯、欸、嗯。
1: 例如说，大家可能会听到一首歌叫 PUA。
0: 嗯。
1: 对 ，PUA 其实就是

0: 类似情勒这样子，他就是情绪勒索 pick up， 他原本是 pick up artist， 就是一个艺术表演，然后他就是一直要就是挑逗你的这些情绪。那 PUA 换到我们现在我们比较常见就是情绪勒索情勒这样。那这首歌他其实就是这个工作公司的老板
1: 哦
0: 的一个算是一个邪教的一种传播。
1: OK，
0: 各位同学啊、各位员工啊、PUA 是我们公司的这个理念。那 PUA 什么意思呢 ？P 是 positive， 我们要积极的态度。然后 U 是 useful， 啊，你们每个人都必须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好 ，appreciate， 你要感谢老板，
1: 哦，
0: 感
1: 谢
0: 公司，然后你要感谢你
1: 有这个工作机会，
0: 你今天得到的所有的好处都是公司给你的，都是老板给你的。来，我们一起来 PUA 讲，然后就讲公司讲话 PUA。那这首歌其实，说难听点它就是一种邪教，它就是在那种直销很洗脑这样、
1: 哦、对对对，
0: 但我就觉得它是一个很有趣的点，
1: 对，
0: 所以我把这首歌变得非常的热血
1: 啊，
0: 很像运动会，很像什么、很像什么，他一开始就被噔噔噔噔噔噔，就是一直那种灌迷他，然后打气叫叫叫叫叫，很像什么球队啊，然后要上场前啊，教练啊，信心喊话，我们一定可以没问题这样。对，因为其实老板在做的事情也就这样嘛。
1: 对，
0: 他其实就是
1: 他不一定要做每一个，
0: 对，他
1: 也不一定要懂。
0: 他负责让你觉得你很厉害，你很棒，
1: 对对对，
0: 你会为公司做一切，然后他就坐在那边
1: 说辛苦了。
0: 对，所以其实像这种比较有趣的事情，然后把它转成音乐剧，再把它转成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运用音乐去让它从配器上、从氛围上，就是营造一个好像很欢乐的氛围。好像这间公司很棒，这样。
1: 在这个词跟你的曲的中间，你们怎么协调呢？它是已经固定的歌词，还是说你先把曲子出来，还是他给你一些东西，你们彼此在
0: 哦？导演会先跟编剧工作，所以基本上我加入的时候，整个剧本已经是完成大概80-90%了，所以我会看到整个文本嘛，然后包含演，然后这边要唱歌，然后歌词我就会看到歌词。
1: 所以歌词固定了，
0: 对，我已经拿到所有的歌词了，
1: 但是反复哪里你可以决定，
0: 对，如果我需要调整的话，那其实就是编剧都已经写好了，
1: 哦，都写好了，
0: 所以其实整出音乐剧都是先有文字，然后，
1: 哦，最早是有文字的，
0: 对对，就跟流行音乐不太一样，流行音乐通常是先有曲才填词嘛，那在音乐剧的话通常都是先文本都是先再妥定个80-90%，那我音乐上去之后，我如果需要变动我们再跟编剧他们讨论。对，那像 PUA， 其实我一看到 PUA 的歌词的时候，其实我就觉得我已经可以充分感受到编剧的一个用心跟他的这个
1: 企图
0: 逻辑。对，所以其实我写这首歌写非常非常的顺利，
1: 很快
0: 很快，我大概可能一两晚上就完完整整的把它做完了。
1: 完整是包含？
0: 就包含一些编曲，包含一些角色分配，然后合音什么这样。我在读文字的时候，我的脑中的那个音乐已经自动把它
1: 出来了。
0: 对，所以其实就是一气呵成。
1: 好，
0: 那这个很直觉，我就把它做出来这样子。
1: 讲到这里，我们就要来听这首
0: PUA。

0: Positive。
1: 你的态度决定高度，讯息随时回复只是第一步。为了留下客户，把自尊删除。

0: Yes. 从今天开始，茶水间取消提供零食。饥饿能使人保持清醒，有清醒的脑袋才可以积极的面对挑战。OK 吗 ？OK， good。再来是 useful。
1: 摸着良心，我问问自己，是否无可取代在这团队里？怀疑过做的故事，大家都听过，不当那老鼠屎。

0: 司可以为你做什么，应该问自己可以为公司做什么。公司所给予的回报一定是对的，想要获得更多就得付出更多。等站到顶端的那天，记得 appreciate
1: 感恩的心，感谢老板。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好，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今天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可以聊聊阿卡贝拉。因为我觉得你的阿卡贝拉的经历，我在网络上看到好多你参与的这些阿卡贝拉的团、嗯、那你也自己写吗？还是只是唱？
2: 我也自己写，然后自己编曲。对，
1: 嗯，你觉得阿卡贝拉它的特色是什么？
2: 我觉得阿卡贝拉它的特色是它介在所谓的流行跟古典之间、嗯、在整个演唱的这个模式来说是这样子。那另外是阿卡贝拉它有很多的可能性、
1: 嗯、
2: 它有很多的模仿的元素，然后很多所谓就是拟声的东西、嗯、那这些东西其实就是人声的变化。那所以它有时候其实会很不像，但你做久了又觉得好像哦。
1: 欸、
2: 就是你如果你要单独去、
1: 嗯、
2: 去跟那个乐器PK 谁比较像，那一定会输、
1: 嗯、
2: 但你在这个人声的和弦那些的编曲上的编排去做 改变的话，他有时候觉得哦，就是以假乱真，然后真真假假、
1: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趣的地方，而且都是用人声这样子，
1: 然后能够跟一群人，
2: 对，
1: 又跟合唱不同，
2: 对，又跟合唱不太一样，对，那我觉得整体的这个思考的逻辑也不太一样，
1: 嗯，
2: 对，因为合唱团它其实还是比较正规，会有很多人，然后有指挥，有例如说钢琴什么的、
1: 嗯、
2: 那即便是合唱团在唱所谓阿卡贝拉的歌曲，就是无伴奏的歌曲，它也有很多的限制跟很多的妥协，因为你要让声音是漂亮的嘛、
1: 哎、啊，对，
2: 你不能自己一个人好像是当演唱会来唱、
1: 嗯、
2: 但是阿卡贝拉在现在阿卡贝拉它需要你当演唱会来唱，即便你是合音、
1: 嗯、
2: 即便你是很无聊的嘟嘟嘟，它也需要你是一个很有自信的 singer、
1: 嗯、
2: 对，所以合唱团我们会说你是 choir member，
1: 对，
2: 你是成员，
1: 所以你必须跟别人合在一起，
2: 对，你要
1: 不能突出，
2: 对，你要就是这个声部的声音是我们大家共同、
1: okay、
2: 共同这个建立出来的，
1: 是，
2: 但是在 acapella 我们会说你是 acapella singer、
1: 嗯、
2: 我们比较少说你是 member， 因为你其实不是成员，你是歌手，
1: 对，
2: 对，你的那一部就是你一个人得 handle in charge 这样、
1: 嗯、
2: 所以你是主唱，你是合音，你是例如说一些节奏乐器、
1: 嗯、
2: 或是你是一些什么东西，你都要一个人去负责你这全部的东西，
1: 嗯，
2: 所以整体在演唱上的气度性就会比合唱团员再多非常非常非常多，
1: 嗯，所以你们也可以做各种变化，
2: 对对，
1: 我看到网络上有一个人是第一位在大巨蛋打 beatbox 的男人，我想喂，这个太耸动了。
2: 对，这样讲起来好像真的蛮耸动的，
1: 但也真的很过瘾啊！哎，我觉得人的一生难得有这种机会耶。
2: 嗯、对、啊、
1: 哦
2: 对、啊，
1: 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那次站在这个大巨蛋？
2: 我目前参加的一个合唱团叫八角塔男生合唱团，那就是一群臭男生这样。
1: 哎，感觉八角塔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名字，
2: 对，
1: 或者是他们唱可能也是比较中规中矩的样子。
2: 嗯、八角塔是那个淡江中学。

0: 的一个建筑，就是一个那个周杰伦不可能说明那个被打的那个建筑，那是淡江中学的一个很标志性的建筑。那八角塔本来是淡江的这个校友团，
1: 嗯，
0: 但那后来现在就是已经就是都
1: 变了
0: 就是变成这个也开放让、其他人
1: 也可以参加，
0: 对，反正他就是个男生的合唱团。
1: 嗯嗯嗯，
0: 那我们在前两三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企划、这个企划就是我们要想要跟棒球做结合，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唱了很多跟棒球有关的歌曲、
1: 嗯、
0: 像再出发
1: 哦，对对，
0: 这种很多，然后那个陈金峰啊，曾经疯狂啊、就是很多很多跟棒球有关的，然后我们也找来中职来合作、那刚好
1: 怎么合作啊？
0: 就是我们唱他们的歌，然后我们请那个徐展元主播
1: 是
0: 来导聆、
1: 哦、
0: 然后我们就介绍棒球的各个时期的一些历史，
1: 所以是一场音乐会，
0: 是一场音乐会
1: 哦，
0: 在国家音乐厅，就是说我们以前什么甲子园啊、
1: okay ，
0: 然后到后来有这个少棒啊，然后有黑豹的那些，然后到职棒啊、兄弟啊什么很多不同的现在的宗旨嘛，然后他们每一团都有自己的歌曲，
1: 但都还在所谓的音乐的。舞台，
0: 对，在音乐厅，在古典音乐厅、然后但编曲就会比较有流行的，所以我就打鼓嘛、然后怎么讲、那刚好我们做完这个所谓的音乐会之后，那个我们的十二强就拿冠军了
1: 啊，
0: 哇，一气呵成，所以
1: 真的
0: 对，所以就是
1: 顺顺的
0: 很顺，然后就是我们就开始有很多的这些跟棒球有关的邀约，
1: 嗯，
0: 那其中就是富邦悍将，他们就很觉得很好，很新奇嘛，
1: 对啊，
0: 合唱团，然后做这些比较现代的事情，然后很多结合，那个声响又跟所谓的那些流行的乐团
1: 不一样
0: ，所以他就先邀请我们去他们的新庄的球场去表演，
1: 嗯。
0: 那我们就去很开心，
1: 怎么表演呢，
0: 我们、
1: 现场收音怎么收，
0: 对，我们就一人拿一个麦克风，其实就有点像阿卡贝拉的概念
1: OK，
0: 只是我们会先把乐器什么录好、然后我们就在现场在球场上
1: 唱
0: 这样、
1: 对，
0: 那唱完之后那天的反应跟网络上的发酵就非常的热烈，因为太不一样了，
1: 对，
0: 怎么会一群然后在球场上、然后再唱再出发这样，
1: 所以、你们唱法也是这样吗，
0: 没有那么那个啦，那就是毕竟是合唱团，所以还是会有一些这些的元素，对对 对
1: 、
0: 那后来那个他们的负责人就说，那我们之后会有在大巨蛋的比赛、那有没有兴趣，这样我们当然就是 OK 啊，来啊，什么时候啊，对、
1: 对
0: 对，所以我那时候大巨蛋才刚开始不久，
1: 对，
0: 然后演唱会好像也没几个人，
1: 是
0: 很开始的时候，
1: 对，
0: 那都是球赛嘛，
1: 嗯，
0: 所以等于说我们就是那一场球赛完的之后的一个演出，
1: 嗯，
0: 对，那因为还没有人在上面在球场 B-box 过，
1: 对
0: 对，所以我就很不要脸说，那我应该就是第一个哦，在
1: 哦而且你们的演出是非常不像我们传统印象的表演方式，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就其实他就是因为我是阿卡贝拉出来的，
1: 对
0: 对，所以其实我就有很多阿卡贝拉一些过去在商演或是演出的一些经验、然后包含混音后制，然后到音响这些，所以其实我就跟合唱团说，其实我们有机会让这件事情有更多的变化，
1: 对，
0: 合唱团是我们的本质，是我们这个团队，但我们不一定要像所谓的合唱团。
1: 真的那次演出实在是太吓人了
0: 对啊，就是还是有很多的器乐的加入嘛，然后我们唱歌，然后我们男生的和声，男生的这些音色还是可以
1: 动作
0: 配合他们那个球场很多很绚丽的这个灯光表演，
1: 是
0: 就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难得，
1: 尤其那是一个流汗的地方，
0: 是
1: 你们的表演真的也就让人觉得那种热血沸腾，
0: 对对对对对，很珍惜了这样的机会，
1: 很难得哦。
0: 是
1: 其实台湾阿卡贝拉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0: 我觉得阿卡贝拉其实过去到现在，其实一直在各种角色上在做突破。
1: 嗯，
0: 从最一开始，所以就是合唱团慢慢衍生出的阿卡贝拉，然后到现在有很多很流行的，然后玩很多像效果器的这种很嘻哈的这样子的东西。那我相信，其实阿卡贝拉到后来，它会变成只是一种演出的形式。
1: Okay.
0: 而不是所谓我们很强调我们是阿卡贝拉，因为当你很强调的时候，你就会被这四个字所受限了。
1: 哦、oh. ，
0: 对，其实就跟我的那个硕士的论文有一点点关系。
1: 哦、oh. ，
0: 就是我以前我们就觉得我们要一直主打我们是阿卡贝拉
1: 啊，
0: 我们的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是阿卡贝拉。
1: 嗯，
0: 但其实正常的音乐听音乐人他根本不管，
1: 他不会管你到底那个界限在哪里。
0: 对，對我们一直跟他说阿卡贝拉很难。动不动就唱走音，动不动就，后面他们就哦，然后嘞， 他们没办法懂我们的那个我们的坚持的点、嗯、所以其实到后来到现在其实有很多像目前最火红的寻人启事、
1: 嗯、
0: 他们其实就不会一直跟他说大家好我们是一个阿卡贝拉的团体，
1: 对，
0: 他们不会说我们是寻人启事，
1: 寻人启事
0: 我们是一个乐团、
1: 嗯、
0: 我们人声乐团、
1: 嗯、
0: 然后甚至他也不会讲我们是人声乐团、
1: 嗯、
0: 他就讲我们是个音乐团体、
1: 嗯、
0: 然后他们在唱的歌也是他们自己写的也自己编的、嗯、然后融唱又结合很多所谓现在的科技然后效果器啊这样，那只是他们的演唱方式是纯人声的方式，
1: 对
0: 对，所以其实这个界限你要自己先把它模糊掉。
1: 说得好，你要先模糊掉。
0: 对，你不能自己一直跟别人说我是阿卡贝拉。
1: 嗯，
0: 因为这件事情其实在行销上可能一开始有用，
1: 嗯、
0: 然后后来就哦，然后嘞。
1: 说得好，说得好。其实刚丁以恒说界限哈、
0: 嗯，
1: 在我觉得工作上也是一样，
0: 嗯、
1: 工作跟
0: 休假。
1: 或者是你在努力或者你在放松、
0: 嗯、
1: 它其实一定是要平衡的，
0: 是、
1: 如果工作太到一个极致的时候，其实你的思考你的创意特别创作的工作、
0: 嗯、
1: 会觉得反而卡住，
0: 对对对、
1: 嗯、
0: 我觉得这也是这个音乐剧你的工作跟你的休假一直在探讨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它其实探讨的问题蛮严肃的、
1: 嗯、
0: 就是你时间上的分配，
1: 对，
0: 包含你进入职场之后的一些态度，就是你好像那边摸鱼，你会过得很开心。你很认真，你反而会很多问题。就是他其实在探讨的问题都，我觉得都蛮严肃的，
1: 嗯、
0: 或者其实蛮认真的。
1: 嗯。
0: 但是因为音乐剧的关系，我们一直用一些很诙谐的方式，有些很幽默的方式。例如说，刚刚我们听到 PUA，
1: 嗯，
0: 它其实好像就是个闹剧。
1: 嗯。
0: 但这些事情其实，在职场上一天到晚都在发生。
1: 对。
0: 或是他其实你有很多不想承认的事情，但你就觉得好了，其实我就是。例如说热、爱工作的我有病，谁会觉得自己热爱工作、
1: 嗯、
0: 然后谁会承认说自己我就是工作狂啦、
1: 嗯、
0: 这些事情其实有时候很难被很轻松的讲出来、
1: 嗯、
0: 但是在音乐剧在这些过程当中、包含主角跟这些角色上的一些情境跟他们的遭遇，然后把他们对于事情的不同的看法转变，然后对于工作它一定是负面的吗、
1: 啊、
0: 休假它一定是就是很好的吗？
1: 是啊，
0: 就这些我们觉得好像都已经很标签很就是很理所当然
1: 的
0: 事情的、
1: 嗯、
0: 对，其实在音乐剧里面我们会一直去不停的反复让观众去思考说会不会其实这些东西没有这么制式，会不会这些东西其实没有那么严肃、
1: 嗯、
0: 或者说这些东西其实你笑笑带过好像也就过了，也没有那么的严重，对、
1: 嗯、
0: 那我是工作狂就工作狂，那又就怎么样，这是我舒服的方式、
1: 嗯、哎，
0: 对，对我来说工作80%休假20%我很舒服、
1: 嗯、
0: 那有什么不行，对、
1: 嗯、
0: 那为什么一定要是所谓的50/50
1: 哦，
0: 或是为什么，或是为什么休假一定要很开心工作就一定要很痛苦，
1: 嗯，
0: 为什么工作不能也是其实很快乐的，就是 这种很多不同的很严肃的议题，或者很严肃的这些一些我们固定的这些所谓的刻板印象、
1: 嗯、
0: 其实在这个音乐剧里面会一直一直让观众有机会在欢笑之余或在流泪之余一直有机会去反思省思说哦，其实好像没有那么严重，
1: 对
0: 对，然后我相信其实来看音乐剧的这些观众没有在看完除了觉得很满足被娱乐到之外、
1: 嗯、
0: 我觉得他们也会有一些对于自己在工作上面在休假上面或是对于自己人生过去一些我觉得会有一些检视的小契机这样子，
1: 是，不然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钻牛角尖的时候就会算、
0: 嗯、
1: 那我比如说写这首曲子多少钱
0: 对啊，
1: 然后其实我花了多少时间呢，
0: 对啊，
1: 还要混音还有什么什么什么都要自己弄而且这样算起来我的时薪平均才多少，
0: 对啊，说不定都比什么 Seven 那些就是我们一般的什么基础品还更少，
1: 比加油站的员工还要少哎、欸。我们以前有制作人、
0: 啊、
1: 唱片制作人最常算这个，然后当你这样想的时候我觉得你就在工作，
0: 嗯嗯，
1: 当你想哇我可以在我第一次进录音室然后跟着、
0: 嗯、
1: 专辑一起跑不是我不是歌手，我是制作当制作助理，
0: 嗯，
1: 然后我觉得哇我可以看小黄老师黄瑞峰老师、
0: 嗯、
1: 然后阿娇老师他们我可以坐在这里直接坐在陈志远的旁边然后可以跟他聊编曲然后问他你为什么这里要用这个和弦、
0: 嗯，
1: 我觉得天哪这是多幸福的事啊，
0: 别人要花钱还做不到了
1: 对不对对，有的时候虽然一定会也会有辛苦面、
0: 嗯、
1: 比如说为了要比如说我为了要拿到丁以恒的作品 啊，他最近 case 又太满，所以呢，我就决定去他家门口堵他。
0: 嗯，
1: 然后我想他总会早上起来会去买早点吧。
0: 嗯，
1: 就算早不起，也会中午有午饭吧。
0: 对对对，
1: 啊，就一路等。

0: 我曾经站在施孝荣，
1: 嗯，
0: 还有不止，还有好几个作曲家的门口，然后他们附近的狗都认识我了，然后邻居也发现了，
1: 嗯。
0: 邻居说你在等，我说对，我在等他，他说好哦，他不会那么早起来
1: 晚点来嘛
0: 啊，但是我怕他万一出 门
1: 对
0: 了，
1: 啊，
0: 对，
1: 又错失了这样。
0: 对对对对，所以。那个过程我也觉得，如今回想都觉得好有意思哦。其实，如果你觉得那是工作，你就在工作；你不觉得那是工作啊，你可以一天都没有工作，
1: 对啊，
0: 然后收入叫做 bonus。
1: 是，
0: 就是我做这件事，创作、编曲、作曲，是我正在开心的玩音乐。然后后来，他还付钱给我。
1: 对啊，真好，我玩那么开心，那他还给我钱。
0: 而且我高兴把他们写成什么样，
1: 对，
0: 他们的音乐风格就变怎样。
1: 对，就是我可以决定是很多，然
0: 嗯，
1: 后在我也很乐在其中。
0: 不过因为是音乐剧，那演唱的都是这些主角，他们都能唱吗？
1: 这次的卡司其实我觉得是蛮漂亮的，就
0: 嗯嗯嗯。
1: 像我们有就是周定伟，就是星光帮出来的嘛，然后有那像这个是钟镇军，是音乐剧非常有名的一个音乐剧演员，然后我们的主角社畜是那个郑万钧，他也算是新生代北艺大出来的，然后他们三个的声音对我来说刚好是三个不同的特质，对，
0: 介绍一下，
1: 像定伟就是那种流行歌唱嘛，然后又
0: 对，
1: 唱又跳这种 Michael Jackson 那种
0: 嗯
1: 很 powerful，然后高音非常的舒服，很漂亮的。
0: 哼，嗯，
1: 那像郑钧，他的声音比较厚，然后很扎实，所以他在诠释工作的时候，就会有一种，
0: 哦，
1: 哦，为什么要这样？这种，
0: 嗯，
1: 好音在音色上就会跟所谓的休假有很大的、
0: 差
1: 很
0: 别，
1: 大的差别。那我们的社畜就是我们这位主角，我
0: 嗯。
1: 们这个万钧，他的高音基本上是属于一个不用钱的状态，就
0: 哎，不
1: 他
0: 用什么？
1: 不用钱，他的高音就是随便该随便上。对，所以
0: 是啊、
1: 所有的歌，
0: 哦，哪一位？哪一
1: 这
0: 位？
1: 位中间这个年轻
0: 真
1: 的
0: 的，
1: 这个，
0: 真的，真的哦
1: 他的音非常非常的高，就是他整个 key 都很往上就对了。
0: ，OK。他讲话也会
1: 他
0: 吗？
1: 讲话反而还好，但他一唱，他的就其实就是
0: 就直接投枪
1: 就上
0: 上
1: 去了，就
0: 去
1: 是
0: 了。
1: 好像都没有关卡过这样。
0: 哇
1: 对，所以但他的音色虽然很高，
0: 哦，嗯，
1: 但他不会薄。其实有时候
0: 啊，这个很关
1: 我们
0: 键。
1: 有时候很怕。高音它很单薄，
0: 嗯，
1: 然后别人乐器一下，啪，它就不见了。
0: 对，
1: 但它的音色是很高的，很清亮，但
0: 嗯，
1: 却很扎实。
0: 嗯，
1: 这件事情其实蛮不容易的，而且在音乐剧演员里说，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刚好这三个人，他们三角关系、他们的冲突、他们角色上的冲突，跟他们的声音上的这个设定，都非常的符合这出剧需要的概念。对，所
0: 嗯，嗯。
1: 以当我在写这些歌的时候，其实我脑子里都是他们的声音。就是我就量身打造就对了哦，
0: 所以你之前要先认识他们。
1: 对，我就一样嘛，先网络上肉搜这些人，像定伟也有很多过去的，
0: 哦，你从网络上他们表演的声音来知道。
1: 对，就当我们还是会看到本人嘛，还
0: 哦，我
1: 是
0: 知道，
1: 会
0: 我
1: 聊
0: 知道。
1: 天干嘛，这一定是会的，
0: 我是说，创作人我们比较需要知道他的音域啊，他的这些唱歌的限制啊，
1: 限
0: 哈，
1: 制风格或者
0: 风
1: 他
0: 格，
1: 的口气、他的咬
0: 对
1: 字。对，
0: 对。
1: 那当然，因为现在网络很发达了，然后他们
0: 只
1: 也
0: 要
1: 都
0: 你有
1: 是，
0: 露出，
1: 对，他们也都是很线上的人，所以他们的
0: 嗯，
1: 影音非常
0: 很
1: 非常的
0: 多，
1: 多。
0: 对，
1: 对，所以在肉搜完他们之后，我就觉得我可以帮他们写歌，哇，我何德何能可以帮星光帮的那种偶像明星写歌这样？
0: 哇！我今天何德何能可以坐在丁丁的隔壁？哦，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我回去跟人家说，你知道吗？我认识一个人叫丁义亨，会的，因为其实。就像你说，现在媒体是这么发达，但也这么多样，大家的选择好多。
1: 对啊，
0: 那去看音乐剧的，你们有评估过是什么样的年龄层，或者是因为我这出戏，我是 focus 在哪一个年纪的人来看？
1: 你的工作跟你休假，它原本是一个 BL 的漫画，所以
0: 对，
1: 其实它本身就有漫画的所谓的这个受众。
0: 是。
1: 那当然，这些主角们他们有各自的粉丝，这个是一定的。但我觉得以音乐剧的本身来说，它会是一个非常开放的一个结构，它不会说我看音乐剧我就只看音乐剧，它会有很多不同的情况下会吸引他们来， 可能是朋友揪他，可能是他对这个题材有兴趣，可能他是谁的粉丝，他是漫画的粉丝，是定位的粉丝，谁的粉丝，所以这个音乐剧的这个受众，他我觉得他会蛮年轻的，但这个年轻并不是指他的年纪很年轻。

0: 较稍长的长辈、
1: 哦、
0: 他们也愿意来尝试、
1: 嗯、
0: 然后包含就是有很多不同的题材是他们熟悉的，
1: 对，
0: 或是台上的演员是他小时候的什么偶像、
1: 嗯嗯嗯、
0: 或是他一起长大的、
1: okay.
0: 那他们也愿意进到这个剧场来看这个音乐剧，对，所以我觉得其实音乐剧会是一个很好的媒介，在跟各年龄层做互相的沟通，然后包含他们会有一些新的话题跟互动，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是蛮多元的一个选项这样子。
1: 这一场是在
0: 这个、
1: 不在台南演出、
0: 嗯、没有，目前还没有，希望有一天会回台南，但他是在8月21到9月6号在水源剧场，就有一个
1: 水源剧场
0: 在公馆水源市场上面，
1: 那里有剧场，
0: 对，那一栋是水源市场嘛，在的12楼几楼，就是还有个水源剧场、
1: 嗯、
0: 对，那是一个比较小型的剧场，所以其实演员们包含布景场景会跟观众非常的近，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演员们本身啊一些很细致的表演，或是他们一些很细微的一些互动，然后也因为跟观众很近，所以整个的互动性我相信是非常强烈跟非常有连结的。
1: 所以再讲一次，是8月21号到9月6号
0: 在水源剧场。
1: 我们在哪里可以搜寻呢？
0: 在这个三点水之翼的那个粉丝网页，然后我们的购票系统是哪里？
1: 等一下，你讲的好快，三点水，
0: 在三点水的这个志毅的这个
1: 志毅，
0: 对吧，是三点水志毅，
1: 对对对对， 我就故意搞一下，
0: 对，三点水志毅文化，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听的名字，
1: 嗯，
0: 好，他们的粉专，他们的 IG 各种都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资讯，
1: 其实你只要搜寻丁以恒你就会看到所有的真的是不是，你把它放在你的粉专的上面 open
0: 哦、
1: 第一页对不对，
0: 我吗，
1: 啊、不是你吗，
0: 好像应该不是我，我没有粉专
1: 不是 FB 啦，
0: 哦 FB 有了， FB 有，
1: 对不对，
0: 对对 对, 对，
1: 因为我昨天搜寻
0: 马上就看到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就看到说哎、这个很认真工作
0: 有认真宣传
1: 有认真宣传，对，要不要给我们年轻人对于喜欢表演艺术、嗯、或者是就像你说 A&R、
0: 嗯
1: 他觉得这整个音乐产业他都有兴趣，尤其现在有各种媒体的机会，你要不要给他们一些建议，他们要怎么样能够走出一个让他们享受的工作呢？
0: 哦，我觉得因为现在这个产业很复杂，然后很庞大、然后它很多元，
1: 复杂听起来有点害怕、
0: 哦、有点负面、它很丰富，
1: 丰富 OK
0: 丰富
1: 好,
0: okay, 好，所以其实我相信如果你喜欢这个产业，或者是你喜欢你想要加入这个所谓的这个环境，
1: 嗯，
0: 我觉得最先要先认识你自己，
1: 哦，
0: 对，你要先知道什么是我喜欢的，什么是我擅长的，
1: 嗯，
0: 或者是什么是我想挑战的、嗯、那我相信一定会在这个环境里会有你的位置，是可以发挥你的这个才华跟你的这个影响力，但我觉得最大的前提是你要先认识自己的、
1: 嗯、
0: 不管是你的特色缺点，然后你的
1: 对对
0: 你想做的事情什么事，就是你要先很了解自己，进到这个环境之后你才不会被这些纷纷扰扰所影响跟打扰这样。
1: 对，那 AI 有可能取代某些部分吗？
0: 我相信会，
1: 嗯，
0: 但这个取代并不是说它会把你干掉，
1: 嗯，
0: 我觉得啦，
1: 对，
0: 我觉得 AI 会让这个产业的发展的速度更快，
1: 是，
0: 因为过去我们需要花时间的事情，有很多事情是 AI 可以马上帮你解决掉的，
1: 对，
0: 对，那当然它解决掉会影响到某些工作者的权益，
1: 嗯，
0: 或是某些工作者的一些功能性
1: ，OK，
0: 对，但它不影响会到取代你，我觉得、
1: 嗯、
0: 反而是因为我们现在有 AI 的辅助，
1: 对
0: AI 的帮忙、
1: 嗯、
0: 我们可以在这个 AI 的上就是有点像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一样，
1: 对，
0: 我们现在的起跑点更高了，我们的起跑点更宏观了，更方便了，
1: 对，
0: 那我反而可以在这个方面上再做更多我本来会被这些繁琐事情所捆绑住的东西，
1: 对对对，以前很多编曲都那个一个萝卜一个坑输入我有一次在 Baby 老师家看他输那个鼓啊、哦嗯，我看他手我都觉得快抽筋了就同一个鼓打那个鼓点、
0: 嗯对啊、
1: 就像哒哒哒哒哒，好像打电动玩具一样，但是你知道那个输入鼓点又不一样的，
0: 对对
1: 啊、你要看着电脑，然后那么小的地方、嗯，然后就看他这样做一个重复的工作，那我会觉得在做工，
0: 对啊，
1: 我会觉得那是在做工。但是现在我们真的有好多好多的很方便，甚至连表情在 网络上这个

0: 用画的就可以了，他的音乐表情就出来了。
1: 嗯、我觉得他会有带来一些恐惧啦，因为就觉得我他现在可以做到我花了一辈子在做的事情，他一下两三分钟就结束了，那我是就失业了。那对，当然这个思维是蛮直接的。
0: 我曾经遇过一个中提琴演奏家，嗯、他就有点生气。
1: 对，
0: 他说：“那我从小这么辛苦，
1: 啊、每天练好几个小时，
0: 对，然后你就这样给我取代了。我说不不不，老师，他太精准了。
1: 对啊，
0: 我还是需要你的这个人性化。”换气那个感觉是很重要的、嗯、当然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命定的那一份，
1: 是
0: 啊、是没有人可以取代，因为你就是你，
1: 是是 是, 是，
0: 所以我们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听这一首
1: 命定的你，
0: 谢谢丁丁，
1: 谢谢。

0: 台湾。
1: Hello， 台湾。
2: 来，荣幸交会台湾的朋友。
1: Welcome in Taiwan，
3: 台湾。
4: 台湾有各种不同的文化风貌，就让美丽的台湾与您一同见证台湾的美丽。
5: 认识台湾之美，就从收听美丽的台湾开始。我是陈玉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美丽的台湾。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会透过不同来宾的空中对谈，还有其他有意思的小单元，和您一起分享台湾的美丽以及魅力。接下来就请您用轻松的心情欣赏今天的精彩节目内容。
6: 宝岛会客室，
5: 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是每个周末的时候，在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今天的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彭俊亨董事长。彭董事长兼具艺术生态与公共行政双重的专业，是

0: 台湾结合理论与实务的文化行政学者与政务官，毕业于国立政治大学公共行政学系，并取得硕博士学位，专长深耕文化政策、法规与非营利组织管理，曾于源自北艺大等校任教，常年培育文化行政人才。他以温和谦冲的沟通风格与卓越的跨界协调能力，引领艺文生态稳健前行。在行政实务上，彭董事长历任基隆市文化局长与文化部政务次长，任内积极推动文化治理变革。此后他陆续执掌核心文化法人机构，包含出任文策院董事长及台湾生活美学基金会董事长，负责空总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 C-Lab 等重要文化基地的转型规划。他曾三度于国艺会服务，曾任总监、执行长等职位，并于2026年荣任第11届国艺会董事长。他提出前瞻愿景，将国艺会从资源分配者转型为艺文生态建构者，致力活化30年的补助资料库。彭董事长凭借扎根基础与深刻洞察，穿梭官学两界，成为推动台湾文化体制转型的重要推手。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再度邀请到彭董事长来到节目的现场，谈谈他如何从公共行政的视角看台湾的文化治理，以及如何将国艺会从一个资源分配者翻转成艺文生态的建构者。彭董事长，欢迎你再度上我们的节目。
1: 好，谢谢玉秀老师的邀请。
0: 那我们上一周就已经谈到很多是有关于这个文策院嘛，那之后你就到这个C-Lab，那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在空总的这个组织？
1: 好，那个 C-Lab 其实当时的构想也是希望在台湾，能够去关切科技艺术的推动啦，当时的构想除了那个我们讲的科技媒体，这个 media，之外还有当代艺术，还有就是社会创新，所以那寻寻觅觅，当然就正好就是文化部就接手了空总那块基地，所以玉秀老师看到社会创新那块，其实在空总有社会创新的基地，我想这个 social innovation 的议题对台湾的发展非常的重要。那怎么在这块基地里面去结合科技媒体跟当代艺术，这也是 C-Lab 很重要的工作。一开始其实大家并不知道它是什么的时候，其实也让那个就是参与的同仁，大家也很辛苦的不断的让大家知道，那透过国际的链接，也让更多的那个台湾的民众知道，其实像法国庞毕度的 Earcom，他们这样子的中心其实已经走得很前面了，所以你看那个在那个 C-Lab，我们有这个声响实验室，我们有未来视觉实验室，就是刚才那个玉秀老师讲的那个洞，那其实这些新的创作形式，在欧洲也都很普遍，在台湾当然也很多很好的艺术家，也都有运用这些新的媒材，在做创作。那我们希望这块基地是孕育望向未来的一个创作的基地，那这几年，在那个我们同仁的努力下，其实已经，打下了还不错的成绩。那每天我自己都看到都是年轻人，年轻人都会聚集到这个地方，那年轻人对这些那个新的创作形式的接受度也很高，那我们也看到很多那个艺术家他们在参与国际的这些重要的 festival 之前，他的作品也会在 C-Lab 被孕育出来，这个是我自己看到 C-Lab 这样子发展几年下来，我自己还蛮欣慰的。
0: 对，因为可以跟那个 Pompidou Center Earcom 合作，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他可以说是在这个音响各方面在世界顶尖的组织，那他也非常重视台湾，因为他觉得台湾的年轻人很 creative， 很有创意性。那我也看到就是说很多就是年轻的艺术家或者是学科 资讯科技的人，他们

0: 在那里互相合作啊，然后就是彼此切磋。其实我是觉得那是一个场地，是可以媒合团体的一个地方，
1: 是
0: 是的，媒合艺术科技的地方，
1: 对，有很多可能哈。那我想，那个台湾跟法国的关系也是过去玉秀老师打下的基础，
0: 嗯，
1: 所以我们后来跟那个庞毕度的这个 Earcom 的合作，
0: 对，
1: 其实进展的算是顺
0: 利
1: 的哈。那每年哈 Earcom 也会有工程师来到台湾，
0: 对对对，
1: 那协助指导台湾的跨界的创作者，
0: 对 对, 对，
1: 不管是音乐啊、视觉艺术啊，或者是您提到的这些熟悉工程的人，
0: 对，
1: 大家怎么把一个好的作品产制出来，
0: 对，
1: 我觉得这样子的交流非常非常的珍贵，那每年我们也会有甄选台湾的团队去到 Earcom，
0: 对，
1: 在实地运用他们的
0: 设备、
1: 他们的空间，去创作出更多
0: 很不一样，
1: 对，不一样的作品，你看像豪华浪机工，
0: 对 对, 对，
1: 你很熟悉的这些这群创作者，他们有个作品也是先在 Celeb 孕育的差不多之后，然后再去到那个 Earcom 去把它最后成型出来，后续我们都可以看到他在 Earcom 那个生产出来的作品，在不同的那个展出的空间，或者是不同的 festival， 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作品非常非常好的呈现。
0: 那你们怎么这些年轻人怎么能够去到你们那边？你们有甄选的制度或者有邀请的制度？
1: 是，其实我们都是公开的，因为 C-Lab 这些资源是公共资源，
0: 对，
1: 那我们不管是那个 Creators 的计划，那 Creators 计划也是甄选的，那我们也提供他们空间，那像那个跟 Earcom 合作的计划的这些创作者，我们也都是公开甄选的，那这些年轻人其实他们拿到这样的机会，可以去到法国，我们 C-Lab 也会帮他们安排除了 Earcom 之外其他组织跟机构的参访，或者带他们去看不同的展览或者是演出形式，
0: 对，
1: 我想那个对那个创作者来讲，对年轻人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之旅。
0: 对，尤其你可以去到国外去看不一样的实验计划的呈现，它会让你脑力激荡，
1: 对，
0: 然后引发出你的创意。
1: 是，
0: 那也有可能你在国外碰到跟你可以契合的艺术家或者是资讯家，
1: 对，
0: 可以合作。
1: 对，就像那个我们两位熟悉的好朋友，我们那个 SoundLab 的主任黄义之，他也观察了这些参与的这些年轻人，
0: 对，
1: 那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可以跟法国的这些专业工作者一起工作的时候，他们也去学习这个工作的 know how，
0: 对 对, 对，
1: 甚至 process， 他们想啊，
0: 原来
1: 是这样子的过程，
0: 对，
1: 那在整个那个创作过程应该要怎么去整合，怎么去分工，
0: 对，
1: 然后是用一个比较理性的方式去处理整个 process。
0: 对对，我有遇到很多就是台湾跟法国的艺术家或者是资讯家合作，
1: 对，
0: 然后他们还跟我讲说，哎，我们的祖先可能是灵魂的伙伴哦。
1: 对对，其实那个我觉得像这样子实质的国际教就是因为我都追随您一样，我们都是做实事的，就是这些事情都不应该问导游，
0: 对对，
1: 就是要真真实实的去把这件事情做出来，
0: 对对对，所以我看到他们这样跟我讲，我都真的是非常的高兴。
1: 对，我自己因为有一次也跟那个年轻人一起过去，然后也在跟庞毕度这边去谈后续的合作，那我自己看到年轻人在那边参与这些 workshop 的过程，我自己其实真的是蛮感动的。
0: 对，所以你看我们国家其实有提供很多机会
1: 是
0: 给年轻的艺术家或者是资讯家可学技术的科技的，
1: 对，
0: 有实验的机会，
1: 对，
0: 而且有实作的机会，我觉得实作是最重要，因为你只有实作你才在失败中你才知道怎么求进步嘛。
1: 对，而且现在很多艺术家他自己在那个就是科技的这些或者说我们讲公民科技的运用，尤其是 programming 那种软体的开发，其实很多艺术家是有这样能力的，
0: 对，
1: 那个对他自己的创作都有很大的帮助，
0: 对对对，所以最重要是要有 预算，因为最头期就是要有预算。
1: 对，我觉得那个预算资源非常非常的重要，这其实也都是去。

0: 的地方，
1: 也是最难，可是我觉得也是彰显政府的态度。
0: 对，那因为政府要培养人才就是要投资，投资这种的投资不一定是有回收的，它说不定回收是十年以后，
1: 当然，
0: 所以你要怎么样去算，所以我觉得这是艺术最困难的地方，因为它的回收并不是说你这个那个好比做一件事情马上看得见，或者是马上
1: 有很明确的结果，
0: 结果
1: 就觉得要
0: 有数据，
1: 对对对，
0: 啊，对，但是像我们做的事情都是啊，就是要经过时间的考验。
1: 对，就是可是这个，可是这些事情它是一定要做的。
0: 对，
1: 这个既是公共责任，
0: 对，
1: 也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核心，啊，
0: 核心的，对对对。所以你在 C-Lab 以后，你又回锅到
1: 对对对，又
0: 国家文艺基金会，
1: 又回到老东家，
0: 老东家国家文艺基金会。
1: 嗯，
0: 那我觉得国家文艺基金会成立以来，对于我们台湾的艺术文化界也有很大的贡献。
1: 就是他那个关注的面向比较广啦，哦，当然，那个如果我们只从他的预算规模，哦，一定也觉得他的量能没那么够，哦嗯，可是他30年来，其实他关切了文学、音乐、美术、戏剧、舞蹈，哦，文化资产、纪录片拍摄，
0: 甚至于社区都有。
1: 对，就是，嗯，对，之前那个老师也有来担任我们的评审，哦，那我们也有艺文环境与发展这样子的类别，
0: 嗯，
1: 所以其实他很跨，
0: 嗯，
1: 那当然他是补助民间的创作者，嗯，
0: 对，
1: 还有民间的团队，他不补政府，不补学校，当然也不可能跟政党有关，哦，我觉得那个这样子的那个精神，哦
0: 嗯，
1: 过去他能够被设立，哦，发展到现在的确也走过了很长30年的历程。
0: 对，
1: 我自己看到其实他那个在台湾艺术文化发展上，除了我们讲的政府组织之外，哦，他的确是一个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0: 嗯，
1: 那很多艺术家他自己的创作历程，
0: 嗯，
1: 几几乎乎，哦，或者我们现在看到台面上都会跟国艺会有关，
0: 有关系，
1: 哦，他自己的创作历程几乎都跟国艺会有关，
0: 嗯，
1: 他曾经在某一个创作的阶段
0: 有协助，
1: 哦，对，都曾经，哦，有国艺会的资源。那刚刚您提到人才培育，
0: 嗯，
1: 说真的，国艺会做的事情还真的核心也是人才培育。
0: 嗯，
1: 如果在那个阶段，这个艺术家他没有拿到那个资源，
0: 嗯，
1: 很可能中断了他创作的热情。
0: 对，
1: 那他很可能他就导向他另外一条路了，
0: 或者是他失去机会，
1: 失去机会。
0: 嗯，
1: 对，所以那或者有些团队在重要的时候，他没有那个资源，这个团队就散了。
0: 对，
1: 那你看这些人散了之后，我觉得都是我们国家社会的损失。
0: 对
1: 对，所以那个国艺会作为一个这样的组织啊，能够去支持这些艺术家或者是团队的发展历程，我觉得那个这也是国艺会设立本来就应该要扮演的角色。
0: 其实我一直在想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啊，
1: 嗯，
0: 好比就是说我们在培养人才，那现在尤其是 AI 时代来临啊，你可以看很多艺术文化的呈现、表演、展览，嗯，它绝对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它是一个团队，
1: 是，
0: 就是艺术家做完创作，你要怎么样艺术家要创作之前他怎么样拿到资金，怎么拿到投资，然后他创作完了你怎么宣传，怎么样经营管理，那现在还有 IP 的问题非常的大，然后怎么样跟现代的技术结合，
1: 嗯，
0: 有的一个创作它可以呈现10种不同的模式，他可以用什么 AR VR 或者是 XR 或者是他可以用 AI 呈现，或者是他可以用怎么样，或电影或者是纪录片等等，但是他的原创还是只有一个，
1: 是，
0: 所以呢必须要有人协助他，
1: 嗯，
0: 所以但是呢，所以我刚刚在讲说这个文策院跟国艺会，我就在想说好比说如果能够培养我讲公司的话就是好像完全商业化，但是好比说有一个团体，他专门，
1: 嗯嗯，
0: 这个艺术家我如果有这个发想要怎么做的时候，我要科技有科技的人，要影像有影像的，要什么都有什么样的人，
1: 嗯，
0: 好，那当然你这个艺术家你在做创作的时候你的程度不一样，有的是初级、中级、高级，

0: 那你叫高级的那些人来跟初级的配合，他会觉得，所以如果你可以有三层不一样的团队，然后去培养三层，就好像我们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把他带大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打那个国家团体战会更那个成果会更好。
1: 对，这个我们也可以来到时候来研究看看那个制度上怎么去设计。
0: 对，
1: 好、哦，那有一些项目如果没办法纳入我们的专案，不是常态补助，
0: 嗯，
1: 我倒是觉得可以去开发一些新的专案。
0: 对 对, 对，
1: 哦，我们另外去设立一个什么样的专案，然后去做设计。
0: 对，
1: 哦，除了去支持艺术家或者是团队原创端的创作之外，
0: 嗯，
1: 刚才玉秀老师提到的后端它可以有不同形式呈现。
0: 对，
1: 哦，也许它就是原来是影像拍摄，或者原来的演出可以发展成影像拍摄。
0: 对对，
1: 影像拍摄之后就像你刚刚提到它可以变 VR。
0: 对，
1: 它也可以是扩增实境的 AR。
0: 对对，
1: 那它也可以是不同，甚至变电玩的应用。
0: 对对对对，
1: 我觉得其实这个都是可能的。
0: 对对，
1: 都是可能。那可是我们现在去守住是前面原创端的创作，我们来看怎么去支持艺术家。
0: 嗯，是是。
1: 那后面您提到那个应用的这件事情，
0: 对，
1: 我觉得是文策院可以在后端应用跟产业的这个部分可以来支持。
0: 对对，
1: 所以就是我刚刚讲从左边到
0: 右边，
1: 左边是那个就是我们讲创作端。
0: 嗯，
1: 那创作端之后怎么被一元多用？
0: 对，
1: 一元多用的这件事情就是文策院这边可以来支持协助。
0: 对，那他就是变，他必须培养这一类的人。
1: 是是，
0: 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以后再继续我们的讨论。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彭俊亨董事长。彭董事长，其实你之前也是文策院的董事长，所以你也是文化部的这个副部长哦。所以你走过那么多，你对于这个整个文化界它的来龙去脉，还有怎么去整合，你是非常清楚的。那你也知道，那个关键点是在哪里，没有突破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这些人才的培育哦，其实我在艺术教育里面我也提出来，艺术教育分成就是专业艺术教育，然后学校一般艺术教育以及社会艺术教育。
1: 对，
0: 可是专业艺术教育它又可以分为拔尖计划，因为艺术就是要拔尖嘛。
1: 是
0: 哦，就好比说运动要有选手哦，那个踢足球没有梅西，
1: 流行音乐也要明星，
0: 流行音乐、电影都要明星，所以艺术也要明星，所以培养明星跟培养一般的专业还是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因为他就是要专门的训练哦，甚至就是像我们如果演奏的人，你的肌肉怎么保护、你的姿势、你吃的东西、你的睡眠等等都可以控制的嘛。那所以讲到这个的时候，就是说那你培养出一个艺术家，他如果在国际比赛得奖之后呢，谁去经营他，
1: 是
0: 哦，那经营他怎么经营，经营是全世界他要演出，但是音乐会有各种不同的形式，有大型的、中型的、小型的、社会型，那我觉得这种都是应该要有人知道怎么样去经营，你才能够让这些艺术家他们学有所用。那也就是刚才我们在讲的，其实也不是只有艺术家，文化人啊、文学什么都是一样的。
1: 对，就像那个那天我去台北宾馆参加那个杨双子的那个活动，
0: 对对，
1: 其实真的就必须要有好的 agent，
0: 团队，对
1: 对，还有您提到那个团队，
0: 团队
1: 哦，您看台湾的好的作品，它要有好的
0: 翻译，
1: 对，所以这中间的转译或者我们谈的翻译，然后怎么样透过好的 agent，
0: 对，
1: 能够让这些好的作品进到那个西方主流社会。
0: 那有的时候你要进到西方主流社会非常的困难，可是当你非常熟悉他们的那个来龙去脉，你就知道只要你一直坚持坚持坚持，你就可以达到。但有些东西你坚持你也达不到，那必须要有那个熟识那个整个网络的人，他并不仅是知道台湾的网，他知道全世界，他才能把我们的东西带到世界。
1: 是，
0: 那这样的人才是不是也需要培养？
1: 当然
0: 也是在我们艺术教育领域里面嘛。
1: 对
0: 不对？
1: 对，这个非常的重要。刚才那个

0: 这个玉秀老师也有提到，我们当然就是那个专业艺术教育的培养的过程。
1: 对，
0: 其实我们讲的这些文化经理人，
1: 对，
0: 艺术经理人，哦，或者是我们通称的中介者，
1: 对，
0: 这个其实他一定是要被培养的，
1: 对，
0: 他才能够真正把好的原创端
1: 对对
0: 的东西，透过不同的形式把它
1: 对
0: 再推广出去。
1: 对，所以这就如同流行音乐，他们也都有经理人，
0: 对对
1: 然
0: 对
1: 后
0: 对，
1: 其中还有很多是现在触及最重要的这智慧财产权，
0: 当然，
1: 它其实是非常麻烦的一件
0: 不
1: 事
0: 过
1: 情。
0: 也是保护创作者很
1: 对对
0: 重要
1: 对，
0: 的，
1: 那所以你要了解这么多的芝麻蒜皮小事，每一件都照顾得到，其实不是一个艺术家做得到。
0: 对，所以那这也是过去台湾的文化创意产业在专业分工上，哦，就是没有真正好好去面对这件事情，往往让一个创作者他去承担了后端，其实应该要有好的经理人帮他处理的工作。那毕竟每个人都不可能三头六臂啊，好，哦，那艺术家怎么可能让他跳进来整合这么多事情呢？所以当然就必须要有好的那个艺术经理人来帮他去处理这件事。
1: 那
0: 哦，
1: 艺术经理人他也要懂艺术，他也要学艺术啊，不然他
0: 是，
1: 没有办法 appreciate
0: 是
1: 啊。
0: 是
1: 所以
0: 是，
1: 这其实都是，所以我在讲说，我们的艺术教育是非常的广。那像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
0: 对，
1: 他所触及的人是在这个领域里所有的人，所以也包括了这些人嘛。所以他们如果有案子的时候，你们也
0: 对，
1: 会接受
0: 当然，就是我觉得我们目前的类别，
1: 吗？
0: 哦，在这个艺文环境与发展的这一块，其实也很多所谓的平台业者，哦，或者是那个他就是某一些组织想去建构平台做服务的，好，那这个部分其实也都可以提出申请。
1: 申
0: 那当
1: 请，
0: 然，我们要努力投资啊，哦，去那个赚更多的钱，
1: 钱，
0: 才能够让这个预算规模能够比较大。
1: 对
0: 哦，
1: 对对，
0: 那让大家可以得到比较好的支持，那因为这些支持回过头来其实都是让对创作者是有帮助的。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在国家文艺基金会，我记得我不晓得哪一年施正荣先生是董事，我也是董事。他在我们那届提出了，就是说不一样的方式哦，在这个经营管理方面，那他立下了这样的一个案子，也让今天的国家文艺基金会能够稳健的前行。
0: 对，因为当年政府的想象就是希望可以筹足100亿嘛，可是当
1: 对，
0: 时国艺会成立的那个年代，
1: 没
0: 当
1: 有，
0: 时的利率有
1: 没
0: 八
1: 有，
0: 趴，所以就想象说100亿，那每年有八
1: 八
0: 亿
1: 亿，
0: 对的那个固定的预算可以去支持不同的
1: 对，
0: 艺术类别。可是现在是微利时代啊，哦，那所以国艺会其实是用国艺会的母金去做投资，哦，我们讲这些资息的收入来去做组织营运，还有不同艺术类别的支持。那施先上任之后，他觉得，哎，这些钱不要再做委托代客操作了，所以就让国艺会自己去操作。我们自己透过这个 fund 去做那个，就是一些长期持有的股票的投资，然后透过这些鼓励，哦，再去做组织营
1: 组
0: 运
1: 织，
0: 跟那个支持。那也因为那个持有的早。所以，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正好前一波哦，目前我们看到台湾股市47000多点，哦，那也就让原来持有的股票，当然它那个就是，所以让国艺会的未实现收益的金额是很高的。
1: 高的
0: 那
1: 是
0: 我们也
1: 可
0: 会
1: 以
0: 在适当的
1: 协
0: 时
1: 助。
0: 间去把那个未实现收益把它实现出来。那实现出来，其实这些钱一则也去强化我们的预算，再来也可以回到母金里面，因为回到母金里面，我们一样也可以扩大投资。
1: 对，那所以我看你这一任，你一上任，你就是想要让国艺会从一个资源的分配者，翻转成艺文生态的建构
0: 对，
1: 者。
0: 这个部分也是回应那个玉秀老师刚刚提到的哈，就是我们过去其实就是只是被动的在去申请嘛，那未来其实我们也在思考的是说这个生态空缺什么，然后我们透过专案的设计，我们来去支持 空缺的这个部分，
1: 嗯，
0: 好，不然我们常常只是被动，
1: 嗯，
0: 或者是我们在我们的常态补助的这些办法里面，里面有不同艺术类别，有不同的项目，
1: 嗯，
0: 我们也回头去检视

0: 这个生态缺乏什么样的项目，
1: 嗯，
0: 我们用一个积极主动的做法去回应环境的变化跟生态的需求，
1: 嗯嗯，
0: 哦，因为那个文化生态系的概念是玉秀老师当年你也提出来要有一个 ecosystem，
1: 对，
0: 这个 ecosystem 是文化的生态系，
1: 是，
0: 那在这个生态系里面当然有些人用产业链也可以，哦，可是这整个 system 里面它一定有我们过去发展的不足，
1: 对，
0: 那国议会作为一个这样的公共组织，我们除了被过去的被动角色，其实我们积极的主动去补对这些 ecosystem 的不足，那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积极主动的建构者，
1: 那我可不可以提一个意见？
0: 好，许愿池嘛，许愿池，
1: 对对，许愿池，因为我觉得现在是 AI 时代嘛，嗯，那对于艺术文化来讲，哦，艺术家文学家文化人，我们大家都对于自己的创作非常的爱惜，
0: 是，
1: 所以呢其实 AI 时代它是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
0: 哦，非常快，
1: 那我在讲说，
0: 嗯，
1: 那我们的文化主权在哪里？如果我们自己对于自己的创作，自己所有的东西都不敢公开让许多人使用的时候，
0: 嗯，
1: 或者是你有限制怎么样使用的时候，这个都是非常复杂 的过程，
0: 是，
1: 那像国家文艺基金会是不是可以开一个专案，就是专门对这些来做研究，然后去协助这个艺术家或是文化人，
0: 嗯，
1: 让他们的资讯能够被全世界搜寻得到，不然的话，嗯，我们搜寻 AI 都是别人的，
0: 对，
1: 自己的没有的话就失去了文化主权，
0: 是，
1: 那我一直 care 的是文化主权的问题，
0: 是，
1: 尤其在这个 AI 的时代，所以呢我也我自己是艺术家，所以我知道大家的心情，嗯，因为我们也不敢把自己所有资讯就这样放出去，
0: 对，
1: 但是总是有一个方式啊，好比说你经过怎么样的检视，嗯，你有某些可以上去某些不可以上去，嗯，还有我们国家所有的文化资料它也必须都经过这个过程嘛，
0: 是，
1: 那经过这个过程然后其他国家它要搜寻它才搜寻得到，它不管是在哪一个系统它问的时候可以问到正确的答案，如果我们所有的资讯都不在那个库里面的话，我们是被遗忘的，
0: 是，而且都可能这过程当中会被扭曲，
1: 是，哦，是，
0: 或者被删除，
1: 是，
0: 哦，所以的确 AI 主权的这件事情非常重要，那当然玉秀老师提到 AI 跟著作权啊，还有对于这些文化内容生产者之间的服务，
1: 嗯，
0: 之前其实文策院也曾经关切这样的议题，
1: 嗯，
0: 那您提到的那个就是 AI 跟创作者之间的关系，
1: 嗯，
0: 因为过去一直以来国议会都有在做那个艺术创作者的法律服务，
1: 嗯，哦，
0: 我们倒是可以在这个部分未来可以去强化一个这部分的方向，
1: 嗯
0: 哦，那还有就是哎，那个我们也可以先透过一个也许是专案的研究，哦
1: 嗯，
0: 然后去好好去处理您刚刚提到的这样子的问题。
1: 其实我是想是应该开课，
0: 是
1: 开课把这些问题分析得非常清楚，让我们文化人艺术人能够有系统的学习，
0: 是，
1: 学习了以后，大家才了解陷阱在哪里，
0: 对对，
1: 还有那个就是说利益在哪里，
0: 是，
1: 啊，等等，他自己可以分析了以后呢，你们提供的法律或所有的 service，我们才会好好的运用，
0: 了解，
1: 那你自己对于这个状况不清楚的时候，即使你去寻求的时候其实还是有落差，
0: 对，就是像现在各国也都很关切这个 AI 的自己的语料库的建立，就是这也是一个 AI 主权的那个彰显
1: 、对，所以我说我们的文化政策必须有这一条，
0: 是是
1: 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谢谢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彭俊亨董事长。彭董事长，刚刚我们讲到这个 AI 的时代，那国家艺术文化基金会也有培育人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方向嘛。那其实我觉得如何让艺术家文化人进入 AI 的那个实际的操作，我觉得这是应该要设定好比课程的。那你走完课程，你总是对这个有所了解，那再来你们提供一些服务，我觉得这个成果会加成的啦。
1: 是，而且大家必须要面对这个变化，
0: 对，就是我们要你讨厌他都没办法。
1: 对对对，完全。你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自己在工作上、教学上，
0: 对，
1: 其实 AI 对我们来讲都那个很方便。
0: 对，
1: 那当然就是工具的应用。当然，回过头来也去思考它跟我们之间那个权力的关系啦。
0: 对，
1: 那甚至我们就是也要去建立起这种试读的能力。有时候 AI 其实会提供你一个错误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对。那您提到这个 AI 主权，这个其实也是过去我们在谈过很多，我们在面对这个数位时代，我们怎么透过科技或者 AI 的科技，让台湾自己原生的文化内容，其实可以加速它的生产。
0: 对，
1: 那加速它的生产是要做什么呢？它得被放在数位环境下，让更多人被看到。
0: 对对对，那你第一个就是必须数位化。
1: 对、对，就是这部分的能力是大家必须要一起提升的。像我们刚才聊到这些串流平台，或者是 Netflix， 或者如果台湾自己文化内容的生产的品质跟数量一直落后，以后在这些串流平台上都会怎么样？
0: 我们
1: 看不到台湾的文化内容，
0: 我们都是缺席的。
1: 是，会看不到台湾的文化内容。我觉得那我们怎么去彰显我们自己讲了这么多的国家文化软实力？
0: 对对对
1: 对，
0: 所以我会比较急，就是这一点，因为我会在搜寻的过程当中，我觉得那个不是我们的资料。
1: 是，
0: 那我就会觉得那我们的资料呢，那我们资料可能没有上去。那这个就是很重要的问题。
1: 哇，这个很具整合性。你看像过去我们自己的国家文化记忆库，
0: 对，
1: 有非常非常多台湾的这些资料，就是怎么让它被训练成是我们自己的资料的这件事情，
0: 那个我会觉得是最难的工作。因为你还是必须去选择哪一些是可以公开，哪一些不可以公开，哪一些有权利，那这个就是还是要靠人工啊。那人工就是很慢很慢，你不做就你不开始就永远没有成功，你开始即使是慢你还是可以达到目的嘛。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要非常的重视，就是我们的文化主权。
1: 是 AI 主权，
0: 对，在这个 AI 的领域里面是非常重要的。
1: 是，
0: 那我想国家文艺基金会它都是走在国家的前面嘛，领导着整个的文化界，所以如果有这样的方式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造福很多人。
1: 是，我们来那个好好就这个议题来看怎么有回应性的做法，
0: 对，
1: 来赶快来那个执行。
0: 那国艺会在跟地方的结合方面，不晓得你们有什么样的政策？
1: 过去其实我们在跟地方，就是跟地方之间，应该是我们本来服务对象都是全台湾啦，那个每年其实我们也会去观察到，就是台北之外

0: 外的货补助的状况，
1: 嗯，
0: 好，这个是国议会一直以来都有在注意的，好，那可是我们自己跟地方政府之间的链接，哦，链接上其实相对比较没那么强
1: 啊，
0: 相对比较没那么强。那反而是哎，我们在被动接受这些申请案的时候，
1: 嗯，
0: 其实那个委员们也会去考量，就是地方的衡平性，
1: 南北平衡啊，
0: 对对 对，就是这个其实是我们也会那个让这些评审委员知道，哈，哦，就是那当然某一种现实状况，就是很多团队的确都涉及在双北，
1: 对，
0: 哦，北部的团队比例相对多，
1: 对，
0: 那可是我们怎么在这些申请案申请跟审查的过程当中，哦，不能那个遗忘，哦，或者是忽略，哦，双北之外甚至六都之外的团队，我想这个是国议会一直以来也都很关切的，
1: 嗯，
0: 哦，这个也让那个玉秀老师知道，嗯，
1: 其实我如果是我的话，嗯，我会主动出击，
0: 嗯，
1: 就是说如果我有什么样的，新的专案可以补助一些团体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可以对于其他县市的这些团体都有一些研究，然后我们主动的去协助他们，
0: 嗯，
1: 就是告诉他们有这个，
0: 嗯，
1: 那有的时候他们没有转过来，嗯，觉得这个案子跟我有关吗，那我们可以协助他们。因为我自己在做文件会主委的时候啊，嗯，那个时候有地方很多人他们都申请不到补助嘛，那事实上不是申请不到补助，是他们从来没申请过，他们也不会写申请案，
0: 嗯，
1: 那后来我发现说即使我们在审查过程当中大家对南北平衡等等都非常重视，可是明明来投的案子就很少，所以你没办法，
0: 嗯嗯，当然，
1: 所以后来呢，嗯，我就主动出击，
0: 是
1: 我的办公室我就请了两位专员，
0: 嗯，
1: 然后一个在我办公室，只要有人来他有困难他就协助他写案子，
0: 嗯嗯嗯嗯，
1: 那另外一个他就到各县市去协助，
0: 是
1: 协助他们，然后告诉他，嗯，哎，我们有这些我们有怎么样怎么样啊，他说他不会写，那我们教你怎么写，
0: 嗯，
1: 之后就会比较平静。
0: 是这个当然就是说除了您提到这个方法，哦，过去其实我们也有，
1: 嗯，
0: 以前也都是蛮人工的去做说明会，
1: 对，
0: 哦，就是您提到的主动出击，
1: 对，
0: 那因为我们这样的组织它本来就肩负了公共服务的
1: 责任
0: 、哦，所以我们的承办人，嗯，其实有人来做询问或者是
1: 都会协助，
0: 对，我们其实都会协助大家说，哎，嗯，那个一般计划要怎么撰写，哦，我们也不是去影响它，
1: 嗯
0: 哦，那要去注意什么事情，
1: 嗯，
0: 这个其实是最基本该做的工作，
1: 嗯，
0: 那就像那个玉秀老师你也常跟不同业界的人，哦，有很多互动啊，嗯，你看像那个金融科技，
1: 对，
0: 现在这些 FinTech 或者说在那个客户端，
1: 嗯，
0: 其实也都是透过 AI
1: 对，
0: 哦，去做很多的服务，
1: 对，
0: 哦，所以以后这些那个公共服务的提供，
1: 嗯，
0: 怎么去善用 AI 的工具让我们的服务对象，
1: 嗯，
0: 哦，能够那个得到更好的服务，
1: 对，
0: 甚至更快速精准的服务，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就是考验着每一个组织，
1: 对，
0: 您提到 AI 这些技术的应用上，
1: 对，
0: 哦，让我们更有回应性，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那个我们应该要好好做的，
1: 对对对，
0: 嗯，谢谢你那个
1: 我觉得因为你们的功能非常的强，
0: 嗯，
1: 而且，
0: 嗯，
1: 国家文艺基金会它是跟民间比较契合，
0: 是是是，
1: 所以 几乎文化部重要很多补助都是你们在执行嘛？
0: 对，后来也有做一些委托。之前那个主委在任，那您很关切的那个就是扶植团队，
1: 对对，
0: 哦。那现在这块我们改名叫台湾 Top， 就是把台湾这些好的团队，哦，它的经营管理的这个部分可以得到公资源的支持。
1: 嗯，
0: 这个业务后来文化部就交给了十年前就交给国议会，
1: 嗯，
0: 由国议会协助代办这个业务。那当然如你所说，因为过去我们就是介乎公跟民之间，所以我们跟那个民间的团队是互动密切的，
1: 对，
0: 哦，也是站在同一条阵线上，所以这几年我们也把那个整个补助的制度，哦，把它调整得更符合大家的需要，
1: 哦，
0: 然后那个也提供好的服务，哦，那个就是过去我们讲的那个结团啊，
1: 对对对，
0: 分级讲助，哦，那现在到国议会又有一些 更新的做法，那这些做法其实也都是跟团队共同

0: 讨论出来。
1: 我知道，因为我觉得国议会就是与时俱增啊，你们的那个方法都会跟团体讨论嘛，
0: 一定，
1: 那要符合他们的需求。
0: 是，那这个之外，就是像那个文化部有支持，就是各个县市的那个节庆提升计划，
1: 对对，
0: 这些 arts 的 festival 哈、也是交给国议会来做那个评鉴，那如果过去你很关切这些品质或者是产出的影响力，那国议会也去发展了这个 festival 的评鉴，
1: 对、
0: 另外也包括那个文化部那个支持艺术村的设立、就是民间的艺术村，国议会也是协助做评鉴、那还有视觉艺术组织空间营运、也是交给国议会来做评鉴，那评鉴之后的这些结果当然就是回馈给文化部、让他们在源头端的制度设计上能够把它修正得更好，更符合服务对象的需求。
1: 所以你们的业务很多，
0: 对，所以这个里面就是为什么我会提到就是智库的概念然后过去玉秀老师其实你自己当时也在思考怎么去成立文化智库，可是这个其实都要建立在 evidence 我们讲的证据基础上，
1: 对对，
0: 那这些证据基础上也让国议会有机会接触到这些不同计划的推动，
1: 对、
0: 就像哎，你今天去支持了这个那个艺术节、某一个县市办艺术节，所以云林偶戏节、或者是那个哪一个县市办什么艺术节，
1: 澎湖什么节，
0: 对对对对，就是回到跟艺术有关的这些节庆、那各个县市拿到那个中央政府的预算他是怎么做的，他做的成效怎么样，其实这些过程的 know how 都很重要，
1: 对呀、对、
0: 其实也是人才培育、
1: 是 是、
0: 我们也看到地方有能力、去执行操作一个这样子的，
1: 他们的行政人员啊，
0: 对对，
1: 也会成长，
0: 对，或者是他受托的组织，
1: 对、
0: 这个、公民合作公司协力之后怎么让一个 festival 被操作出来，
1: 对，
0: 那可是他可以得到一个好的评鉴的制度跟机制让他们做得更好，
1: 对、
0: 现在国议会正好也有参与到、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某种程度也有那个发挥智库的功能，
1: 对对，你们深入民间
0: 就是在第一线啦，
1: 对对，
0: 就是说在第一线有接触到这个事，
1: 对、那我觉得你们做得非常好，是意气合作
0: 哦，这块
1: 对，
0: 这个其实 你自己也是实践者啊
1: 对对，可是我觉得你们越做越好、要不要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0: 好，那其实那个我们在推动意气合作工作的概念上其实不是为了劝募，我们比较希望那个这些艺术家们他能够先亲近艺文，喜爱艺文，进而支持赞助或用其他的方式来支持艺文，
1: 对、
0: 这个是就是我们的概念上是这样，所以那正好那个也很多也都是玉秀老师的好朋友，
1: 好朋友、对，
0: 那他们跟我也很好、那个一直以来其实他们
1: 就会支持，
0: 对，我们有一个国艺之友的组织，
1: 对、
0: 那他们那我们也会帮国艺之友去办一些相关的艺文活动，
1: 是、
0: 就是各式各样的艺文的活动，也许是看表演，也许是看展览，参访艺术家的工作室、等等不同的活动、让这些企业家们、
1: 认识
0: 台湾的艺术家跟艺文团队、
1: 对、
0: 那这些艺术这些企业家他都是有感的，
1: 对
0: 对，他有感之后
1: 他支持，
0: 对，他也许那个购票、或者是把这些活动带回他们企业的教育训练，
1: 对、
0: 或者是鼓励他员工的服委会的经费也可以来支持这些艺文团队的演出，
1: 对，
0: 其实后来发展出很多很多不同的形式，
1: 对，
0: 然后也有就是国议会我们开发了一些专案，刚刚主委一直鼓励我们开发专案，我们开发了专案国议会自己出一些，其他的经费也可能大部分都是企业家出的，
1: 对、
0: 我们就是透过这样子就是也有具体的产出、然后也有怎么样去扩散艺术跟企业合作的影响力，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做起来一方面你们也有做基金的投资嘛，然后一方面意气合作，
0: 对，
1: 然后再来我觉得国议会的同仁们都非常的接地气、所以都走到第一线、所以他的我觉得几十年来他功效非常的大，
0: 就是要与时俱进，
1: 对，然后对台湾的文化界贡献很大、那我们来听一段音乐、
0: 好。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报道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彭俊亨董事长。彭董事长，谢谢你哦，为我们介绍了这个文策院啊，然后又 C-Lab， 然后接着就是这个国家文艺基金会。那这几个单位都是对台湾的文化发展有很深的切入跟协助哈。那在节目的最后，你对于未来有什么期许？
1: 国艺会吗？
0: 对。
1: 我因为国艺会今年年底要搬进空总的古迹里面，好，那我想新的空间未来我们在思考怎么一个就是提供艺文界新的服务，刚您提到的一些课程的开办啊，或者是那个怎么去服务艺术家跟团队的这件事情，
0: 对，
1: 我们提供内容之外也有可以有新的空间，好，可以有新的服务。那当然因为过去国艺会也累积了不同的那个各个不同艺术类别，文学音乐美术戏剧舞蹈等等，不同的那个补助成果，那这些补助成果我们有补助成果的资料库，那因为现在有 AI 的工具，我们怎么让补助成果的资料库能够透过 AI 的算力

0: 让它能够更快的被能够被整合或者是被大家认识、哦、那就是台湾的艺术家跟艺文团队的这件事情，这个是后续我们会好好来推动的、哦
1: 嗯、
0: 那因为这些珍贵的资料库让大家看到台湾艺术创作的能量，其实对于我们怎么去跟国外介绍台湾的艺术家也有帮助，
1: 是、
0: 哦、特别是我们在机构跟机构之间的合作跟对接的时候、嗯嗯、这些重要的资料都会成为重要的工具箱、哦、然后而且还是不同的艺术类别，
1: 是
0: 那艺术家们也可以依据这里面的内容，甚至也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策展
1: 是
0: 转换的内容、哦、我想后端的应用其实会是非常非常广泛的、
1: 哦、
0: 这也是我们就像那个玉秀老师过去也提到资料库不能死在那边变僵尸资料库，
1: 对、
0: 啊、对、嗯、那我们怎么让它去活化应用、嗯、特别是现在有这么好的工具、
1: 嗯
0: 哦、可以去应用，我想这也是国艺会在我们除了那个奖补助业务之外、嗯哦、我觉得怎么去把服务做好的这件事情，我想这个是我们后续可以继续来做努力的、
1: 嗯
0: 哦、那当然我们的核心价值、哦嗯、都不会改变、
1: 嗯
0: 哦、那我们怎么去回应时代的需求、哦、让国艺会成为一个更具有回应性有效能性的一个公共组织、哦、那在整个那个文化治理体系里面去扮演他该扮演的角色、哦、我想这个是我自己对国艺会的期许，当然那个你刚刚也很赞许同仁、哦、那一样每一个工作的人大家也都要自我提升，
1: 对、
0: 哦、去面对整个社会环境快速的变迁，
1: 对，
0: 然后面对这个 AI 的时代、
1: 嗯、是，谢谢
0: 谢谢。

美丽的台湾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我是陈玉秀。还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吗？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再过几个小时，规模号称是历来最大的2026世界杯足球赛冠军就即将揭晓。阿根廷与西班牙将在台湾时间的20号凌晨3点竞逐大力神杯。此役也可能是阿根廷球星梅西的世足最后一舞，期盼率队完成世足64年来首度二连霸的壮举。法新社报道，阿根廷将力拼成为自1962年巴西以来首支完成世界杯二连霸的球队。西班牙则希望继2010年首度夺冠之后再添第二座的世足金杯。阿根廷球王梅西现年39岁，各界普遍认为他是世足足坛史上最伟大的球员，这场决赛也很可能是他的世足最后一舞。另一方面，西班牙这次一路表现得无懈可击，至今7场赛事仅失掉一球，并在准决赛击溃了法国。同时，各界也关注19岁的西班牙天才球星亚马尔与梅西在世足决赛的首次精彩对决。世足决赛将在纽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举行。美国总统川普、墨西哥总统薛恩鲍姆以及加拿大总理卡尼这三个主办国领袖都将亲临现场。这也将是川普首度亲临现场观看世界杯的赛事。川普预料将会和国际足球总会 FIFA 主席，同时也是他的好朋友英凡提诺共同颁奖给世足赛的冠军队伍。继续把时间新闻焦点转回到台湾，民进党全代会在今天登场，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在会中表示，中国自从7月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这部恶法不仅侵害台湾主权与国家尊严，更滥施跨境镇压，威胁全球的民主秩序。赖清德呼吁全党团结一致，共同反对中国的红色恐怖，齐心守护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绝对不能够让民主台湾变成中国台湾。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2: 民进党19号召开全代会，今年大会主轴为台湾好生活，团结拼未来。开幕式也首度邀请各国驻台使节以及外宾出席，包含圣克里斯多夫及尼维斯、海地、土瓦鲁、马绍尔群岛大使与许多外宾皆莅临出席。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致辞时表示，今年是民进党创党40周年，也是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更是民进党连续执政10年。他指出，过去10年，台湾经济持续成长，已成为全球半导体、人工智慧、资通讯、军工、安控以及次世代通讯的重要基地，政府也推动多项社福政策，证明民主进步党执政，台湾更安全、更进步，经济更好、更有竞争力，台湾人民得到更好的照顾。赖清德并引述民进党创党秘书长黄尔璇日记中的一句话，自己就像希腊神话的普罗米修斯，偷天火给人类放大光明，明知这个过程会触怒天神而遭受灾难，但在所不惜。他表示，在所不惜四个字道尽民主前辈的信念与心境，即使前方满地荆棘，仍勇往直前，不惜以自由生命为代价对抗威权统治，让民主在台湾开枝散叶，这份精神值得世代传承，也值得后代子孙用一生守护台湾。谈及总统直选30周年，赖清德表示，总统直选也影响了民进党对国家定位的主张，先后通过台湾前途决议文及族群多元国家议题决议文，明确主张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宪法上的名称为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台湾前途应由2300万人民共同决定，因此团结台湾人民，捍卫主权，守护民主自由，不仅是民主前辈传承的使命，也是这一代人的责任。 赖清德指出，尽管民进党执政交出好的成绩，但台湾仍面临外来威胁，必须居安思危。尤其中国不顾国际反对，自七月起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显示对台法律战已从反分裂国家法的反对独立，走向披着民族团结外衣的强制统一。赖清德强调，这部恶法企图将台湾纳入中国民族工作范畴，扩大法律追溯，迫使民众自我审查，不仅侵害台湾主权与国家尊严，更滥施跨境镇压，威胁全球民主秩序。政府一定会建立完善制度预防反制，确保国人安全，也期待全党站在第一线力抗红色恐怖。
3: 我也期待党内全体党同志爱站在第一线，团结一致，共同反对中国红色恐怖对台湾社会威胁，大家齐心守护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绝对不要让民主台湾走回头路，变成中国台湾。大家共同
2: 赖清德也表示，面对威权扩张、假讯息攻击、军事威胁及外交打压，台湾从未退缩，也向世界证明民主不是弱点，而是力量。民进党政府将持续推动国防改革，强化不对称战力，让国际社会看见台湾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负责任的一方。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民进党今天的全代会改选中常委、中执委以及中评委等党内的权力核心。由于新一届的中常委将影响2028总统立委的提名机制，各派系也积极布局。最终实习中常委是由新潮流拿下三席居冠，绿色友谊连线、郑国会、民主活水、苏系、英系、永延会及陈廷飞系统各获一席，党内权力版图也大致顶定。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2: 民进党全代会19号登场，重头戏之一为每两年改选一次的中常委、中执委及中评委，先由585名全国党代表选出30名中执委，这次中

0: 执委选举共有35人登记，呈现35人抢30席的局面，再由30位中执委互选10席中常委。由于新一届中常委将决定2028年总统及立委提名规则，也牵动兼任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未来党务布局，各派系此次均全力动员。改选前，代表永延会争取连任中常委的立委王定宇，因遭爆料威权时期疑涉校园县民案，使选情增添变数。此外，高雄市长陈其迈系统与立委陈廷妃系统的合作动向，也牵动中常委席次分配备受关注。经过各派系布局运作下，中执委选举结果，新潮流拿下9席居冠，郑国会英系各4席，苏系绿色友谊连线各3席，民主活水及陈廷妃系统各2席，陈其迈系统1席，永延会推出3人仅当选2席，但要拿下中常委至少需要3席执委，使得王定宇争取连任中常委更加困难。随后进行中常委互选，新潮流滚滚取得3席，苏系、英系、郑国会、绿色友谊连线则各获1席，而永延会在陈其迈系统支持下保住1席，并由陈志宏接棒王定宇进入中常会。另外，郑国会挹注民主活水，英系则与陈廷妃系统合作，使民主活水及陈廷妃系统双双各取得1席中常委。民进党秘书长徐国勇随后宣布投票结果。
1: 陈怡珍当选中常委，林俊宪当选中常委，简淑培当选中常委，王世坚当选中常委，钟佩玲当选中常委，张宏禄当选中常委，陈培瑜当选中常委，许志贤当选中常委，林志宏当选中常委，陈茂松当选中常委。以上10位是我们当中常委的当选人。
0: 至于掌管党纪的中评会改选，选情相对单纯，13人登记角逐11席中评委，但在新系居主导性优势下，由局系立委邱志伟接棒代表民进党参选高雄市长的另外一位局系立委戴瑞龙拿下中评会主委。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致癌油的事件持续的延烧，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与基隆市长谢国良、云林县长张立善一同前往台中市会晤市长卢秀燕，并在会后表示，将比照去年为了因应美国对等关税召开县市长会议的模式，在下周召开县市长反毒油线上国事会议，协助国家化解食安危机。记者杨文君的报道。
3: 台北市长蒋万安近日重炮抨击中央处理致癌油事件不力，并将于25日发动游行。为此，蒋万安今天更邀基隆市长谢国良、云林县长张立善一同拜会台中市长卢秀燕，并于会晤后一同召开记者会说明。卢秀燕表示，自7月2日致癌油事件爆发以来，中央政府手忙脚乱，决策混乱，至今仍未向社会说明事件发生原因。反观地方政府已承担大部分稽查、检验、通报、裁罚等工作，他并认为此事已属国安危机，因此希望中央召开国事会议，但迄今未获回应。卢秀燕指出，地方政府不会因此停下脚步，因此决定比照去年为因应美国对等关税冲击而召开县市长国事会议的经验，在下周以线上方式召开反毒油国事会议。他说，
4: 下个礼拜我们会找一个大家绝大部分县市长可以的时间，最大公约数来召开这个县市长反毒油的线上国事会议，那汇集大家的意见，向中央建言，也提出办法让中央采纳，迅速的拆解这个国安危机的炸弹啊，让人民吃得安心。
3: 蒋万安则表示，地方政府已建立横向联防机制，例如台中市在第一时间掌握问题油品流向后，立即通知台北市，使北市得以及时扩大预防性下架及清查商圈、校园及团扇业者。他表示，各县市也将持续透过既有平台交换资讯，并讨论食安法的修法方向。蒋万安并认为，目前通报机制已遭业者架空，因此有必要 要修正食安法，包括强制中上游业者及检验机关及时通报，建立中央与地方及地方间的食安资讯平台，以及强制公布产品流向及业者名单。张立善也呼吁中央政府公开透明揭露问题油品资讯，不能再盖牌，要让民众知道

0: 哪些产品不应流入市面。他指出，云林县已稽查255家业者下架91公吨问题油品，但下架数量仍不及已流入市场的产品。他呼吁中央负起责任，与地方合作守护民众食安。谢国良也说，基隆市已下架超过7公吨问题油品及相关产品，但基隆小吃很多都是炸的，这也是台湾的小吃文化，政府应提供安全健康的食用油给餐饮业者，市府将持续与中央及各县市合作，共同维护民众的饮食安全。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采访报道。
1: 中联油脂案引发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今天出席民进党全代会时表示，会提出食安法的修法，明确中央与地方的权限等，明天将会向民众清楚报告。市面上所有的问题油品，明天也将会完成全面的检验报告。他说，我们的行动会具体而立即。卓荣泰表示，政府对于大豆沙拉油的食安非常谨慎，迅速行动，以食安优先原则，从源头管制、制程管制，重建异常通报系统，食品云数位治理强化，最后则会提出食安法的修法，明确中央与地方权限，也会明确未来通报机关的及时责任与义务，这些都会在明天向民众清楚的报告。他指出，市面上所有发生问题以及查获各种批号的油品，也会在明天完成全面的检验报告，会把食安放在人民最优先的考量，也希望大家继续支持行政院。日本政府为了强化日本周边海域的警戒监视，计划明年度起要着手研发海上保安厅所使用的无人船，未来也期盼搭配使用巡逻船与无人机等，因应加强在海洋出入的中国。读卖新闻今天引述日本政府与执政党的消息人士披露这项消息，日向高市早苗政府也预计在今年修订的安全保障相关三文件中反映相关内容的方向，相关费用预计会被编列进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同时，日本政府也规划今年12月暌违4年会修订关于海上强化保安能力方针，反映强化海巡的政策，其中就包含着善用无人船。关于强化海上保安能力方针，是考量中国加强在海洋出入，日本政府2022年首度制定的方针，内容则着重于钓鱼台周边海域的警备。以上是 T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不朽功啊。
1: 台湾有着多元的面貌，经由不同族群、语言、风俗习惯、艺术戏曲的融合，汇聚成台湾独特瑰丽的文化。恋恋台湾，为你传递台湾独特的文化风情，引领听众真正认识台湾，了解台湾，爱上台湾。
2: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恋恋台湾的节目，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说到了林业节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最近在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隆重举办了阿里山植物园温室浮光界开幕的典礼。这个浮是漂浮的浮，光光线的光，界就是界限的界，浮光界。当然，这个开幕典礼也正式宣告这座以高山植物艺术为核心的全新温室展览场域对外开放了。浮光界汇聚了植物的展示、光影美学，还有生态的感知，也为大家提供一处兼具科普教育跟艺术体验的

山林新场域。当然呢，他也为阿里山的森林疗愈旅游写下崭新的篇章。这要说到了这几年来台湾的民众对自然永续跟森林疗愈的关注持续的提升，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作为民众亲近山林的重要目的地，不仅承载着丰富的森林生态跟林业文化的价值，当然跟地方产业的发展也紧密连结。而这个林业节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透过福光界温室的正式启用，是园区深化植物园展览场域重要的里程碑，也让游客能够从植物的视角重新认识阿里山，也为森林疗愈体验注入全新的能量。在今天的节目，我们透过生态小百科为大家介绍阿里山的生态环境，包括植物跟动物，也透过宝岛全现场尝试用空中的短波带你来拜访这个阿里山植物园温室福光界。好的，一段音乐之后进行今天的生态小百科，先来了解一下阿里山上有哪些丰富的生态环境还有物种。

0: 小百科。
1: 生态小百科，我们先来认识阿里山的动植物。说到阿里山，山脉是台湾五大山脉之一，但是阿里山并不是一座山，而是泛指这个山区。自古就拥有丰沛的块木资源，在1912到1960年间，是台湾最具规模的林场。在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内有丰富的生态，其中最特殊的植物莫过于稀有的吊蕨。这个吊的写法是草字头下面一个条例的条，吊蕨是一种蕨类，还包括象马式石山。象就是这个丞相的象，马动物的马，象马式

石山，还有阿里山十大功劳，功劳就是有表现的功劳，还有台湾一叶兰。动物有台湾猕猴、地质，还有怂鸟。这个怂鸟的写法，上头是草字，下面是数字的数。怂鸟，阿里山渠，渠的写法，左边是句子的句，右边就是鸟。阿里山渠，阿里山山椒鱼等小明星助阵，热闹非凡。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是一个足以代表台湾雾林带国际级的观光景点，可以体验到台湾森林之美跟丰富的生态样貌。其实在台湾以地名命名的植物除了台湾之外，其次就是以阿里山为名的植物了。阿里山因为海拔跨巨大，从平地到2500公尺以上，所以孕育了丰富的植被生态。以阿里山为名，或在该区极具指标性的台湾特有种跟特有变种植物，包括了阿里山龙胆、阿里山十大功劳、台湾一叶兰、阿里山樱、阿里山蓟、阿里山月桃以及阿里山油菊，菊花的菊。其实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今天跟大家介绍的这个植物园温室浮光界，前身是一般的高山植物培育跟教育展示的温室，经过了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的重新策展跟空间改造之后，现在已经升华成为了结合光影美学跟自然意象的全新地景艺术展览场域。

好的，在生态小百科，我们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了阿里山的生态环境，在动植物的部分。接续下来，透过电话连线，我们。

0: 访问到了，这是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魏玉轩副分署长为听众朋友来介绍这个相当极具艺术跟生态美感的浮光界，进行今天的宝岛全现场。
1: 嗨，宝岛全现场，
2: 宝岛全现场，
3: 宝岛全现场，
4: 嘎嘎嘎嘎啦，
3: 宝岛全现场。

大家好，我是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的魏一轩，今天要为大家来介绍阿里山的植物园浮光介。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宝岛学现场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新朋友，这是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的副分署长魏玉轩副分署长。副座你好。
1: 你好。
0: 是副座，其实刚才你特别说到今天为听众朋友来介绍的，这是阿里山植物园温室，叫浮光界。浮是漂浮的浮，光光线的光，界就是界限的界，浮光界哦。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呢，我觉得有一种惊讶惊喜跟好奇哦。那此时应该蛮多听众朋友跟我的心情是一样，为什么会有这个阿里山的植物园的温室浮光界的设立呢？
1: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说到这个温室啊，它的年纪大概可以追溯到民国大概60年代左右。
0: 哎，
1: 所以那么老，跟我的年代差不多，50岁左右了。
0: 是是是，
1: 我也是一个大叔了。
0: 嗯哼。
1: 所以当初他的工作其实很单纯啊，他就非常刻苦耐劳，专门是在帮阿里山养那个植物的苗圃。不过现在时代变了。这些大叔也要追求斜杠的工作啦，就是我们近年的嘉义分署也动了很多脑筋，希望来帮他做个转身，而不是把他硬体修得漂漂亮亮。我们也引进了植物的艺术，还有园艺的治疗的概念，直接把他升级全台湾最疗愈的森林疗愈基地。而且我们要来洗涤大家被工作摧残的这个身心灵啊，所以我们才把他取名为浮光界。这些其实都是完完全全复制阿里山真实的美景，让因为这个温室是盖在海拔将近2500公尺左右的小笠原山，那边其实就是天天都在上演云雾大秀的地方，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阳光穿透在树叶洒下来，雾气飘来飘去的状况哦，那个光影随着在变动，美的真的很像那个。自然带着天然的滤镜，所以我们把它设定为浮光这个意境，来代表流动的云雾跟光影。而这个界的意思啊，就是希望帮大家把这个压力啊隔绝在外面啊，重新感受大自然那个奇幻的结界啦。所以我们把它取名叫浮光界。
0: 对，我觉得这个名字呢非常的梦幻，而且刚才听到了魏玉轩副分署长特别说到了，其实这个浮光界在阿里山的植物园温室，其实过往它就有承载非常重要的任务就对了。不过呢，透过你们重新的命名，而且加入更多元的元素之后，它呈现新的风貌。那我好奇请教副座，副座过去呢，在这个温室里头栽植通常都是什么样的植物呢？
1: 通常哦，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只是孕育，就是当地的植物，它其实想传递，一开始我们没有想要把它做成一般的温室，
0: 嗯，
1: 我们因为那种很硬邦邦、很教科书式的那个温室啊，感觉没有温度啊。如果就像我说这边的湿度有多少度啊，这边有温度有几度，听起来很无聊，相信大家可能在平地也常常见到这种温室啊。但是其实阿里山的云雾光影跟植物摆在一起，其实就很漂亮的，它其实就像一首诗。因此我们在种植的东西啊，主要就是以阿里山为名的植物为主。
0: OK，
1: 所以我们包括了有10几种的阿里山为名的植物啊，包括像阿里山十大功劳啊，阿里山豆兰以及阿里山蹄盖蕨，还有阿里山月桃等等的名字，听起来就非常酷的有阿里山代表性的植物。另外更特别的是，整个阿里山听起来还像像特务般的名字，包括像台湾蜘蛛爆蛋，还有斜叶七叶一枝花，这些东西我们都把它放在这个温室里面了，就把阿里山最精华的植物的大明星全部都搬进来，就是游客不用穿着登山鞋在森林里面走到很铁腿啊满头大汗才找得到这些植物，您只要来这个温室慢慢的优雅的散步，就可以把整个阿里山的多样性的植物一次看个够。
0: 是，听刚才副座的介绍，忍不住给我们的伙伴们按赞呢。说真的，我是在阿里山下长大的孩子哦。那过往呢，也当然跟家人呢，跟爸爸妈妈、兄弟姐妹，我们上过阿里山去走走看看啊。尤其是呢，在夏天的时候，因为暑气炎热嘛，我们经常会上阿里山去。那一上山之后呢，哇，真的是那个热气完全消散。但是呢，有些时候总会觉得说， 哎，你要去订那个小火车的这个车票了，或者是开车上去呢，在时间上如果不充裕的话就有点不足。但是刚才你特别说到了福光界这个阿里山植物园温室，把这些阿里山特有的这个植物全部聚集在一起，刚才取那个名字然后让我觉得很 special 耶。
1: 没错没错。
0: 我想请教魏玉轩副分署长，你们在整理这些资料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然后刚才你特别讲到像特务名称的阿里山的特有的植物来讲的话，它是原本在阿里山这个场域当中经常可以探访可以查询到的吗？还是说有经过你们的努力之后呢，来做一些像生态富裕的工作还有栽植呢？
1: 是，谢谢注意的提问。其实我们在114年就开始想要筹划怎么样把这一间历史悠久的温室做一个大改造。
0: 嗯，
1: 因此我们邀请了植物的艺术家还有植物学家，从114年开始就筹划这个东西，希望怎么样让它展现温室该有的科普教育以及它的艺术性。而这些东西都是阿里山在地的植物，所以这个完完整整的就是呈现阿里山多样性的面貌。
0: 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就说呢，我们进到福光界这个阿里山植物园温室的话，你所看得到的这些植物啊，还有它的生态的样貌来讲的话，它就是一个缩小版的阿里山的林场这个场域当中的一些特色吗？
1: 对，注意你讲的没错，你说的非常到位。

0: 继续下来，我想请教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魏玉轩副分署长，你们特别在规划当中呢，我看到你们提供的资讯特别聊到了，除了生态的栽植维护之外呢，当然还有复育的工作嘛，你们也会兼具科普教育跟艺术体验这个区块啊，怎么样来呈现呢？
1: 说到呈现的部分，其实我要说到台湾人，不应该说我们阿里山有一个非常非常隐藏版的大亮点啊，大家知道什么叫做雾林带吗？其实全世界全地球只有1%的森林可以被称作雾林带，刚好卡在亚热带跟热带的交界，所以在阿里山才保留这珍贵的1%的雾林带，而且这是世界级的生态名牌。而浮光界其实就是想要用这个最美，所以用艺术的方式把这个全世界只有1%的生态宝藏近距离的展示给大家，它就是无可取代的一个特色啊，阿里山的最大的亮点跟特色之一。
0: 您的说法就是说呢，这个雾林带来讲的话，它的这个植物的生长的这个多元性，或者说它的特殊性，跟其他的不管是高度了，或者是什么样的温度当中来讲的话，它就不一样了。
1: 对，因为它需要很高的海拔跟气候才会形成这个云雾缭绕的气候环境，所以这个是我们希望可以在这个温室可以被保存下来的地域的形态。
0: 我想请教这个副座，你说的这个

0: 雾林带植物来讲的话啊，有没有这个特殊的特有种？
1: 特有种的部分，其实我们在里面以超过十种以阿里山为名的植物，就是只有在阿里山这个地区才找得到的东西，所以这些是其他区域都找不到的，包括像阿里山豆兰啊、阿里山蹄盖蕨，还有阿里山月桃，还有刚刚我一开始提到的阿里山十大功劳，这个就前面有阿里山为名的，都是非常非常特殊的，只有在阿里山这个地区才找得到的植物。
0: OK， 目前的复育状况如何呢？这个生态的守护。
1: 生态的守护的部分哦，
0: 嗯哼，
1: 其实我们对生态的富裕，最重要的，我们还加入了那个疗愈的活动嘛，就是疗愈也是我们未来希望打造的高质感整个游乐区的部分。因为整个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啊，它整个海拔介在2000到2700公尺之间，
0: 嗯哼，
1: 也因为它的那个丰富的资源啊，成为日治时期台湾三大林场之首。再加上它有丰富的那个历史脉络跟人文的背景，它有蕴含非常多的那个教育文化，而且它的自然环境还有珍稀的动物资源，是我们最重要的自然保育的据点。因此它受到非常国内外旅客，它非常非常喜欢来打卡。而且在2025年，我们也荣获那个纽约时报评选为全球52个必访地点的19名，也是台湾唯一入选的这个景点。所以国际旅人来这边一定指明要来的地方。啊，更荣获那个交通部观光署永续旅游目的地的金质奖的标杆典范的场域。所以其实我们为了富裕这个地方哦，在112年就以手作步道的方式打造了水上疗愈步道，在114年开始就针对整个阿里山植物园打造整个疗愈空间，而温室就是在这个区域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地标性的建筑物。
0: OK， 我想请教魏玉轩副座啊，副座，您刚才特别说到这个浮光界，因为它是处在一个相当特别的林带嘛，对不对？所以呢，那个植物呢，它就有它的一定的特性哦。那我看到里面特别提到说，其实这个浮光界温室的正式启用是园区深化植物园展览场域重要的里程碑哦。那我们一般的游客，他可以从这个植物的视角重新认识阿里山了，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就代表说呢，你看到这些植物，您大概就可以理解说阿里山它的一个生物的多样性的面貌如何了。那我去参观的时候，你们会有一些比方说文字啦，或者是影片上，或者什么样的一些服务跟介绍吗？
1: 说到服务的部分哦，大家来这里，我们绝对不希望是大家来走马看花、拍拍网美这样的工作而已。我们开幕了之后，除了日常的植物的美景展示之外啊，我们还会定期的举办各种有趣的科普讲座，用好玩的方式来揭开大自然的那个秘密。其中最受欢迎的，其实就是我们会结合山林里面的香气，提供特制的手作体验。我们会带领大家用亲手调配出山林的香气，让你把阿里山的味道装进瓶子里面带回家。回家之后你就可以闻到好像自己又充满了阿里山的呼吸一样，那疗愈的效果可以直接拉满，让大家可以用无感的体验，亲身的体验山林的生命力啊。
0: 这个科普的讲座你们大概是多久举办一次呢？
1: 我们应该是
0: 定期还是不定时的？
1: 不定时的会举办。
0: OK， 有没有说可能一年四季啊，每一个季节当中，它阿里山的植物的生长的样貌一定会有一些差异性嘛，对不对？春夏秋冬，当然台湾现在几乎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冬天啦，都暖冬了，一年四季如春了。不过阿里山毕竟它的纬度是比较高，然后生物的多样性也相当的丰富哦。那会针对不同的季节，可能会有一些规划跟安排吗，副座？
1: 没错，我们对整个阿里山的行销，我们四季都有一个非常非常棒的行销活动。其实在我们官网上，那个很多的粉丝都会关注相关的活动，包括像我刚刚讲的我们的手作体验都会在我们的官网上来做公告。就像我们最近期也会办理一个夏季星空电影院的活动，活动也办了7年，所以非常非常的受大家的注目。
0: 这个电影院的话，你们的举办的场域在哪里啊？
1: 在香林神木区。
0: 在神木区看电影？
1: 对，就是露天哦。 在大自然下看露天的电影。
0: 你的意思是说
1: 跟着神木一起看电影
0: 啊？你的意思是说呢，我有三好，第一个天上星光，对不对？然后呢旁边的神木，另外就是眼睛直视的电影。
1: 没错，
0: 好特别哦。
1: 对，
0: 那参与的朋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回馈跟反应呢？副座
1: 反应其实他们说真的就是在星空下听着虫鸣鸟叫，
0: 嗯，
1: 看着时尚的电影。
0: 哎，我讲真的哦，我听过星空下的音乐会，这个有蛮多人举办，但在神木旁星空下看露天的电影，这倒是非常新奇的感受。你们在每年举办的时候有一个名额的限定吗？因为我好想去看哦。
1: 有，我们其实有限额，因为整个相邻神木区的位置是有限的，
0: 是，
1: 而且我们需要搬一些设备，
0: 嗯，
1: 所以目前的限额名额是100名。这些资讯我们也都公告在相关的 FB 网站上。
0: 你们通常在什么时候举办这样的星空的电影相关的活动呢？
1: 通常我们是在夏季。
0: 夏季，
1: 所以我们就在暑期的过程中来办这个活动，让亲子可以在整个游乐区里面有更不一样的体验。嗯，
0: 哇，我今天挖到宝了。既然是夏天又是暑期期间的话呢，那今年呢应该还没举办吧？
1: 还没。
0: 几月份要举办呢？
1: 7月25号
0: 已经开放报名了吗？额满了吗？
1: 还没开放报名。
0: 我好紧张。
1: 关注我们的 FB。
0: OK 好，我上到 FB 或者是官网都会有一些报名参与的办法就对了。
1: 没错。
0: 诶，今年要播放什么电影啊？
1: 这个是小秘密，先卖个关子。
0: 诶，先卖个关子，对对，
1: 就知道了。好好，但是每年的口碑都不错。
0: 是，
1: 主要是跟生态还是有关系的。
0: 对，
1: 我们因为想要链接一下就是整个游乐区的生态教育方向。当然也是院线片啊，不会太科普又太无聊的。
0: 了解，你真的是了解我的明白。我本来想说在星空下在神木旁你看的影片应该是 no， 告诉我们的参与的朋友呢要懂得守护生态的重要性，但是它又兼具了娱乐性，还有就是说呢它有科普教育这样的功能。
1: 好的，没错。

0: 最后我想请教林业杰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魏玉轩副分署长，这个浮光介是我们今天介绍的主题，没有想到我今天运气很好，真的是挖了一个宝哦！我要参加，我要报名这个7月25号在阿里山上举办的这个星空的电影音乐会哦，相关的这些活动哦。那以浮光界这个阿里山的植物园温室来讲的话，未来的规划除了你刚才特别聊到我们会有一些科普教育的讲座啦，那我们看到你们也特别兼顾了这个艺术的议题哦，那你们是如何来呈现呢？
1: 这个艺术其实走进浮光界，其实就可以看到我们是用悬吊式的方式，就让这个云雾看起来植物是漂浮在空中的，
0: 是
1: 所以看起来是非常非常就好像置身在云雾中。
0: 你说的漂浮是说我们的艺术品吗？
1: 对，没错，我们的艺术品其实就让你整个人置身在云雾渺渺之中。对，
0: OK， 那艺术品的选择挑选呢，有没有哪一些特色呢？比方说它的创作可能跟阿里山的这个动植物或者我们的意象有关呢？
1: 主要是以植物为主啦，然后另外就是它的艺术展现的方式应该就是花的部分。
0: 了解，好，它是吊在我们的半空中，然后跟我们种在地下的温室的植物互相的辉映，是这样的概念吗？
1: 对。
0: 哦，好特别哦。
1: 辉映就好像你整个人走在云雾之中。
0: 嗯哼，
1: 就包括蕨类啦、花草啦，然后一些植物都可以亲手的用你的五感体验去感受它。
0: 有哪些花卉呢？
1: 就像十大功劳啊，
0: 哦，十大功劳，
1: 山兰啊，阿里山蹄盖蕨，
0: 嗯，
1: 还有阿里山月桃等等。
0: 哎，这个月桃，阿里山月桃，它跟一般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月桃就不一样喽。
1: 对对对，因为它是在阿里山的特有种。在阿里山所发，你只要看到那个名字前面是挂阿里山的，
0: 就是阿里山特有种就对了。好，那接续下来我想请教副座，就说呢在我们的浮光界当中呢，我们的提供除了说有这个植物的生态的样貌的分享之外，那这个开放还有就是说呢举办活动有一定的一个限制吗？比方说你们举办活动就是要跟随你们的 FB 嘛，跟官网嘛，
1: 对， 对， 对，
0: 对不对？那还有就是说呢，我们要参观的话，它有固定的开放的时间吗？还是它本来就是一个 open 的形式，让有兴趣的朋友来参观，来上这个植物的科普教育课程呢？
1: 它是白天才开放。
0: 哦，白天才开放。
1: 对对对对对。
0: 哎，那有分什么时候休息吗？比方说博物馆都是周一休馆呐、那我们的浮光界呢？
1: 周一到周日完全就白天都开放，每天都开放。
0: 好，我们去浮光界这个阿里山的温室植物园区来欣赏植物，了解阿里山的植物的一些相当特别的习性之后呢，还有说参观当中有没有要特别留意的地方呢？要遵守的规则？
1: 就是所有的植物就是尽量不要去触碰它，去把它摘折它，让它可以完完整整的留在这边，就观赏它，就把它最好的用眼睛带回你的记忆箱就好了。
0: OK， 就是我们经常说呢用眼睛吃冰淇淋，我们就用眼睛来欣赏这些花卉哦。好，
1: 没错。
0: 开放时间就是早上的几点呢？
1: 如果你看完日出就可以静静的往那个柱山林道往下走下去，其实就是我们的整个森林疗愈基地，它就在坐落在这整个生态疗愈基地中最注目的一个新的展示地点。
0: 好的，那就是说我们可以在阿里山的旅游当中特别安排到这个林业杰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最近特别跟大家分享的阿里山植物园温室浮光界，来欣赏阿里山特有种的这个生态，那么当然也可以让你的阿里山的这个旅游行程充满了教育跟艺术性哦。今天节目非常感谢，这是林业杰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魏玉轩副分署长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的分享跟推荐介绍。好，那现在那个7月25号在相邻的这个星光电影欣赏会还在持续的接受报名当中。 OK， 好，我来抢名额哈，希望有机会跟你一起坐在星空下欣赏音乐会。谢谢，谢谢副座。
1: 好，拜拜。谢谢。好，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透过今天的节目当中，生态小百科为你介绍了阿里山的生态的样貌，也在宝岛全现场透过空中的短波带你来拜访这个阿里山植物园温室浮光镜。就诚如刚才魏玉轩副分署长特别说到，浮光界之名就源自阿里山常年的云雾缭绕，晨光穿透森林跟夜影流动的自然意象。温室空间以高山植物、雾气、光影跟生态感知当作核心的主轴，邀请艺术家透过植物策展的方法来结合空间动线设计，呈现了高山植物在湿度、光线跟季节变化当中丰富而细腻的生命的样貌，也让来拜访的朋友在光跟雾的交汇之间静静感受山林生命细致而安静的力量。而这个温室里头种植以阿里山为名的植物都是代表性的植物，也展现了阿里山独特高山环境之下多元物种的风貌。来拜访的朋友呢，可以在温室空间当中近距离观察各类高山植物的姿态还有它的特色，也从植物的视角深度认识阿里山，为亲近自然提供一处美学跟科普兼具的崭新的体验。这个浮光界呢，阿里山的植物园温室即日就对外开放，那么当然位置就是在我们的森林游乐区里头。想了解更多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相关的活动资讯，也可以透过 FB 这个粉丝专页或者是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的网页得到最新的消息，也透过今天的节目和大家分享跟介绍。开课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朋友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恋恋台湾跟你说再会了，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次空。

0: 生活新鲜事，
1: 时事夯话题，
0: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1: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去年八月啊，名侦探科普男在热到爆的夏天，好像现在每一年哦，每年夏天都热到爆，很应景的聊到了台湾山茶这个消暑解渴的话题。山茶本身是没有办法消暑解渴，是泡成茶饮之后了哈。那一年过去了，又收到委托人前来询问，但这次呢，似乎是进阶版的提问哦，想用问 DNA 来证明这个茶有多纯，因为委托人问说啊。天气热，来杯无糖纯茶手摇饮。在台湾真幸福，夏日炎炎，想来点清凉解渴的饮料。不要可乐，不要糖果，不要果汁，我要自然回甘的好茶。可是呢，我好奇了，市售标榜纯茶的茶有多纯嘞？难道可以用 DNA 检测来判定吗？在自然环境中生长的植物，会不会一不注意就混到了其他品种嘞？有哪些纯正台湾种的茶吗？这个茶的话题邀请到名侦探来宾就是林业试验所的汪泽宏研究员，先欢迎汪老师。
4: 东阳各位听众大家好。
3: 汪老师，我们的有点一年一会哦，一期一会
4: 是
3: 去年夏天进来聊台湾山茶，那今年呢，今年还是聊茶的话题，但是这一次有点进阶版。但在讨论进阶、初阶、入门之前呢，想先从一个比较生活化话题来聊起哈。不知道老师你是手摇饮派还是老人茶派的？
4: 我其实是属于中间派。
3: 中间派两边都喜欢的意思吗？还是两边都不喜欢？
4: 手摇饮可能现在没有喝这么多啦，因为觉得价钱跟我自己去买茶叶来泡的话，它可能那个价格来上我会省一点钱。
3: 比如说你走在那种街上，
4: 是
3: 你不可能马上就可以泡茶来喝。
4: 是。
3: 又想要解消渴解暑，
4: 这个时候就会买一杯
3: 哦，
4: 觉得不错的那个可能手摇饮店，但是年轻人现在其实还蛮疯狂这个手摇饮店的东西。
3: 但如果手边有器材，比如说在家里，在一个你准备好的地方，茶叶准备好了，茶具准备好了，加热东西准备好了，你就会倾向泡老人茶。
4: 是会泡茶，但其实刚刚东阳讲的这，我想跟各位分享，就是其实泡。

0: 查不是那么困难。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可能带一个保温杯，或是带一个杯子，或者是一个保特瓶里面装水，你可以不一定要热泡，你也可以冷泡，对，或者说你手上只有一个马克杯，你不见得要那么仪式感的功夫茶的茶具，你也可以用马克杯来泡茶，
1: 是，
0: 不管是冷水或是热水，都有它的一个冲泡的方式，
1: 所以没有那种规矩说啊，一定要用几度的水泡多久，然后第一泡要先倒掉什么的，没有这个。不必要那么拘泥吧？
0: 我自己是没有这么拘泥了。但是我如果是有时候要喝某一些特殊，比如说特殊就不同类的茶或不同制作方法制作出来的茶的时候，我会有一些偏好，就是在温度上做一些调整，或者是在容器上面。但是如果说你像刚刚我们讲说可能很忙，要出去的时候，我们还是想喝个茶的时候，我就可能带一些。我如果不想买手摇饮，我就会带一些。茶叶跟在身上，然后可能就是拿到个杯子或是一个保温杯，然后我就去泡个茶来喝，冷泡也是可以的。
1: 那这种泡茶的，如果没有做规矩的话，老师会把它当成科学实验来做啊？比如说泡多久，什么样的温度，水跟茶叶的比例，你会用一种很尝试性的，带点可能玩茶喝不同风味的茶，会这样做吗？
0: 我觉得东阳很厉害，大概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我研究科学有时候会有一些好玩，就是我的确是这样做。我在喝茶哈，就是我会用但这会累积经验，就是会不同温度，然后来冲泡这个茶，然后他喝到的可能是香气跟滋味都会不一样。那自己有一些偏好性，下一次你再泡或是之后再分享给朋友的时候，你就会用。你觉得你想要呈现什么样的风味的茶来冲泡这样，或用什么样的容器？当然，你如果说很客难，就我刚刚讲，就是那时候就会拘泥，比如说可能就是用冷水泡或什么，那个是没办法你在外面的时候，不然的话，其实会有一些自己偏好性的冲泡，而且常常会做不同温度啊、不同冲泡时间的一个这个调试，然后觉得怎么样可以喝出不一样风格的茶这样子。
1: 这种生活化的就可以比较随性一点，
0: 是
1: 科学研究不能那么的大而化之，而且像比如说我们的委托人问到说讲去查茶的 DNA， 这个的话就必须要有一种很科学的角度去理解。但是我们在讲茶的 DNA 的时候，先跟大家科普一下，大家讲的是什么 DNA 呢？
0: 茶的 DNA 我们通常是这样，就是如果在鉴定不同物种或不同品种或是不同品系的茶的时候，基本上会用到这个我们生物体内的可能是核 DNA 或者是叶绿体的 DNA 或者是立线体的 DNA 有不同的一个系统，看你为了什么目的然后去检测这样子。
1: 所以我们刚刚讲茶，就单纯拿茶来说的话，有细胞核的核 DNA，
0: 是
1: 有叶绿体的 DNA，
0: 是
1: 有立线体的 DNA，
0: 是
1: 那这三个 DNA 怎么会跑出这三个不同的东西呢？
0: 其实这个就看你的目的性哦。其实核 DNA， 其实我们譬如说，我们今天要来鉴定一些是不是所谓的杂交种的时候，你会用核 DNA， 因为它来自父方跟母方的 DNA，所以它会用核 DNA 的时候可以来鉴定它是不是一个所谓的杂交的物种。然后用到立线体或是叶绿体，它有一些特殊原因，是因为它演化速率相对在某些方面是有一些比较快，或者说有一些部分其实是比较适合来做快速的一个 DNA 鉴定。那这个部分的时候就会用到叶绿体的 DNA 或者是立线体的 DNA，去开发出一些快速检定的方法这样。
1: 是，
0: 对。
1: 那这三种 DNA 是讲茶的，那跟人也有这三种 DNA 吧？
0: 人没有叶绿体，因为我们人不会行光合作用，
1: 人的细胞是没有
0: 叶绿体的，人细胞里面是核 DNA， 就是一个细胞核里面的有染色体的核 DNA， 以及在细胞质里面的立线体 DNA。因为它也是一个能量的中心，它可以替生物制造能量，所以立线体是一个生物都有的真核生物都有的这个包器，它里面有它独自的 DNA。那生物的话，里面像植物或是动物，它就都会有细胞核的细胞核DNA。那 在植物跟动物不一样，就植物会有叶绿体的 DNA， 多了一个叶绿体这样子。
1: 是因为这个叶绿体能够行光合作用。
0: 是。
1: 嗯，好，有这些 DNA 的区隔，我们在讲查 DNA 的话，你可以从一个很从核啦，从叶绿体啦，从立线体啦，谈这三者 DNA 在各种不同的科学研究上面的运用范畴是不一样的。
0: 是。
1: 但讲到 DNA， 好，无论是查或是人，这 DNA 如何去检测嘞？
0: DNA 如何去检测，就是我们其实这个跟分子生物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那台湾在这一方面其实是很进步的了。
1: 是，
0: 我们现在常讲到人的血缘的鉴定都会用到 DNA。
1: 嗯嗯，
0: 好，那这个其实像人的话，就是现在是用这个口腔的细胞，好，可能去用棉花棒沾，然后或者是有些是用血液，好，但是一般是口腔的就可以检测了。
1: 嗯，
0: 然后再用一些化学的药剂去把 DNA 跟其他的一些物质分子做一个区隔，
1: 嗯，
0: 然后在后面再去用分子生物学的一些技术，譬如说 PCR 或者其他技术来做一些检测，但也会开发一些比较快速鉴定的一个方式这样子。
1: 所以这样检测，我们用取得细胞，刚讲就是从核的 DNA 去找出来之后，去把它萃取出来，去把它给分离出来，去把它给扩充出来，然后去查到这些 DNA。通常这刚讲到，比如说可能跟亲子鉴定有关啊，甚至像现在有些人在做健检的时候，会去查说是不是有些遗传疾病这种遗传分子上面的研究。那又会提到有一个名词叫做 DNA 分子标志。
0: 是，
1: 这好像也跟老师你在做查的研究有关系，是吗？
0: DNA 分子标志其实简单讲就是说，我们人或其他的生物，
1: 嗯，
0: 我们刚刚包括所谓的细胞核的这些 DNA， 还有细胞质里面的一些像叶绿体啊、立线体这些 DNA， 它其实我们整个都可以称为基因体。那这个基因体其实是你要全部检测，它其实量非常大，
1: 嗯，
0: 所以我们。如果要短时间，譬如说我们在一个礼拜或者几天内要去检测说这个小孩子的亲缘性，
1: 嗯，
0: 好，那我们会用一些我们已经前面有研究特定在基因体里面的特定的一些部位，譬如说你这边发现说我可以鉴别这是兄弟姐妹或是跟其他人，嗯，或甚至猫跟狗的差异或猫跟石虎的差异的那一些片段，
1: 嗯，
0: 我们不用把所有的基因体都去做定序，
1: 是
0: 去做解序，我们只要去针对某一些特定的片段去做检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花比较少的钱去做一个正确的鉴定。但是它前提是你必须要建立好这个鉴定系统这样子。
1: 嗯，这样的鉴定，如果我们刚刚从 DNA 的基因体来说的话，
0: 是
1: 里面的密码就把它想象成像一本书，
0: 是
1: 我就要找到就某一些特定的，比如说某一页啦，
0: 是
1: 某一个篇章啊，某个段落啊，我就可以加速去鉴识出来的。这就是 DNA 分子标志在做研究上面的一个很相对的在更省时省力的做法。
0: 对，就是我们如果只是特定的某一个目的，
1: 嗯，
0: 然后用到的它的 DNA 分子标志的话，它就是像东阳讲的，我们可以在某本书，比如200页，
1: 嗯嗯，
0: 200页它里面的解答可以鉴定出人跟猴子的差异。
1: 哦，
0: 那可能210页、250页、280页里面的一些解答可以鉴定说我们兄弟姐妹之间的差异。
1: 嗯嗯，
0: 所以其实这个基因体里面有非常多不同的差异，那我们可以从里面建立一些 database 资料库之后，我们快速的去找这些鉴别你要的目的的这些片段，我们称这些叫做 DNA 分子标志。当然你也可以讲所有的基因体里面的很多的部分都是一个整体性的 DNA 分子标志，但是我们有时候是特定目的，
1: 嗯，
0: 然后开发特定的DNA 片段，
1: 啊，
0: 这些特定的片段去称为 DNA 分子标志，这样。
1: 嗯，而这样的一个分子标志，是不是就可以解决刚委托人问到说哈，在自然环境中生长的植物会不会一不注意就混到其他品种？可以藉由这种方式去查出来是吗？
0: 是，
1: 嗯，
0: 就是自然界尤其是植物、动物，它相对产生物种跟物种之间产生的杂交的几率比较低，
1: 是。
0: 但植物如果它们是一个近原种的时候，它其实很容易，假设它又在同一个地方发生了，
1: 嗯，
0: 然后它的授粉昆虫可以从 A 物种带花粉到 B 物种的花，
1: 嗯，
0: 好，去进行一个授粉的话，它其实很容易造成一个杂交的现象，尤其是物种 种源很接近的种类。
1: 嗯，
0: 那台湾以茶来讲的话，台湾原本没有一些所谓

0: 小叶种的茶种，就是所谓的清新乌龙啊，或者我们喝到高山茶的这个清新乌龙，或是现在所谓的金萱这些品种。那为什么会有？就因为我们台湾的先民从福建带过来啊，当然中间小叶种之间也产生了一些杂交，只是它是物种内的。那台湾山茶是台湾的一个特有种的植物，是台湾原生的一个原生特有种的植物。那因为有时候在这个整个种植过程，因为种在台湾山茶原生地附近，所以因为人的关系，所以造成这个小叶种跟台湾山茶会产生一些杂交的后代。这个可以从 DNA 去做一个鉴定，但形态上面就是外表的形态上面，有时候不见得那么容易做一个区分。在DNA，只要你做过研究，然后把它这个方法开发出来，就可以做一个物种之间杂交或是纯种的一个鉴定，这样子。
1: 是，那杂交跟纯种鉴定出来之后，是不是可以因此去溯源？好，如果刚刚讲说台湾山茶是台湾的原生种，我就可以一路去溯源说，哎，那它原来的，比如说它从哪边发展出来啊？它最原生的地方，它的品系后来怎么去发展，是可以做这样的研究，是吗？
0: 是，就是跟你开发的，就是我们刚刚讲到 DNA 分子标志，就是我们整个基因体如果有去做一个研究的时候，我们可以大概知道说，在物种里面，在台湾不同的山头，经过一个长时间的演化，它会慢慢的产生DNA 上面的变化。
1: 是。
0: 所以我们去收集这些原生种的植株，然后去建立这些资料库的时候，可以发现说不同的族群，就是不同的山头，它会有不同的 DNA 的表现在某一些 DNA 的片段上面。那我们把这个开发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去溯源说，哎，你今天喝到这个台湾山茶，它是纯的，然后它是来自六龟地区，或者它是来自嘉义地区，或者它来自南投地区的这个台湾山茶。
1: 所以可以找寻他们的物种来源，找寻他们的地点，也可以因此保存下来，有许许多多的根，借由 DNA 的检测，从这样的我们在前半段节目当中分析分享这些，来谈到台湾山茶。但台湾山茶还有更多的故事要跟大家分享哦。喜欢的故事呢，这边先听首歌休息一下。听的歌曲是保罗·麦卡尼带来的《English Tea》。

0: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普南》，我是东阳。因为过后继续跟汪老师来聊茶叶 DNA 这个茶，不是调查茶，是茶叶的茶。谈我们今天谈的是台湾山茶。那在下半段节目一开始，先请老师帮我们复习一下吧。像我们之前一年前我们聊过，但什么叫做台湾山茶？还是请你来聊一下吧。
1: 台湾山茶是这个山茶科山茶属剑门纲目科属种山茶科山茶属里面的一个种类。那现在的研究就是台湾山茶是一个在台湾的原生种，然后它的遗传组成跟中国来自中国的小叶种或是印度的阿萨姆种事实上是不同的物种，它的遗传组成其实差异蛮大，这是经过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演化隔离所造成的一个现象，所以台湾山茶是一个台湾特有种的植物。
0: 这个特有种过去我们在节目当中会从不同的主题有谈过，这个特有种可能因为地理环境的区隔，就是它因为演化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呢可能跟其他的山茶啦其他的茶有共同的祖先，但是因为在这个地方，在台湾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地理环境的格局，所以演化成只在这个地方看得到。但是又回到我们在音乐之前有提到说，有可能这些茶的品种相近可能会因此杂交，哇，原来台湾的山茶的原生种它可能品种就因此变得比较不纯粹，所以在老师的研究当中会去追本溯源去找到这些原生种的茶。以及我们接下来聊一个新的话题了，跟之前谈台湾山茶不一样，从跟上半段节目谈 DNA 不一样，谈的是一个林下经济。这林下不是那温度的林下，是树林的林，上下的下，林下经济。什么叫林下经济？又跟茶农在种茶有什么不一样的？
1: 林下经济是我们现在政府林保署这几年在推的一个项目，就是说让林农可以种一些被允许的这些经济作物可以赚钱的农作物。
0: 是。
1: 那你说那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林地本来就是只能种一些树木，它比较不能，就是你即使是有经济价值的也是树木，
0: 是
1: 它比较不能种一些草本的，然后其他的一些具比较高单价的经济作物这样子。那政府为了体恤这个林农，它就是说有推广一些比较有经济价值的东西让林农可以去种。那跟一般茶农在种其实不太一样，是就是农地是可以种农作物，可是林地的话，不管国有林或私有林，它因为要水土保持的问题，它其实基本上是不允许种其他的农作物，不然你整个林地都在种高丽菜，它也是农作物啊，可是就不太允许这样子。所以林保署有开放一些就是林下经济可以允许种的一些植物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譬如说林下养蜂，可以在林下养蜜蜂这样子，所产生一些蜂产品这样子。
0: 是
1: 林下经济是要维持森林的它原本的样貌跟它的多样性，然后在那边可以种一些尽量是本土种的，本土原生种的这些植物这样子。
0: 是汪老师刚刚跟我们分析了，就林地跟农地是不一样的，所以一般看到茶农那在农地它可以大规模的开发种植，但在林地的话，林地我们知道有这些树木啊，所以不是把树给砍了，而是在原本的林地的状态底下，像刚刚讲养蜂或像台湾山茶，养蜂可以理解，因为蜜蜂在里面筑巢嘛，在里面采蜜嘛。那台湾山茶跟林下经济为什么特别会去谈到台湾山茶在林下经济所扮演的角色？
1: 因为台湾山茶本身就是在森里面的一个成员，
0: 它不是刻意去种的。
1: 它如果要推林下经济是可以去，也可以刻意种，只是尽量是种在原本它原本这个地区就会有分布的地方这样子。对，加上它现在的价格，就是它做成台湾上做的茶叶，其实现在这十几年来是价格是非常的好，
0: 是，
1: 所以它当作是一个林下经济推广的农作物，其实是非常 OK 的。所以政府才会说，允许这个台湾山茶可以种在林地。那为什么只允许台湾山茶，不允许小叶种？因为台湾山茶是原生种。
0: 是。
1: 那我前面讲到，我在做 DNA 鉴定，这个台湾山茶跟小叶种的杂交，或者是阿萨姆杂交，其实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希望我们林地 开放的是种台湾纯种的台湾山茶，
0: 是
1: 而不是小叶种或是阿萨姆这样子。
0: 嗯，虽然小叶种阿萨姆它可以用刚讲农地那边的开发去种植，而在林地在林下经济这一块的话，反而就是一方面哈、哦、丰富林下经济的多样性，
1: 是
0: 那另外一方面让台湾山茶这个原生种它本来就是在这个地方，
1: 是
0: 但这个地方哈、哦、我刚讲到像老师你有提到六龟，
1: 是
0: 或有哪些地方在推广林下经济的时候是运用到台湾山茶的？
1: 现在有在推广，像南投地区也有、也是林保署台中分署南投分署在推广，然后嘉义分署在嘉义也有、然后那个屏东分署在高雄啊屏东也有在推广、台东也是有在推广这个林

0: 地的这个宁夏经济，就是在原生地原本的地方有这样子的一个推广。
1: 是是，那这样推广哈，推广两个字常会想说啊，政府推广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啦、行为啦？现在做到哪个阶段，有一个很明确的或是未来发展的方向吗？
0: 现在做阶段是先提供苗木，因为有时候这个东西还是要有一些苗木，
1: 嗯，
0: 啊，提供一些经过这个我们像林试所有做了一些验证的一些苗木，
1: 嗯，
0: 然后让林农可以采购啊，或是有时候是某些情况下会合作的情况下会提供林农这些苗木，然后进一步就是说，诶，辅导他们怎么去种，在什么条件下去种，然后之后再就是说，诶，这个种了有这些茶青之后，再辅导怎么样的去做成茶叶在推广上面这样子。
1: 嗯，
0: 所以不同的林保署的分署，它在不同地方也做到不同的程度这样子。
1: 是，所以林保署或是老师在服务的单位哈，
0: 是
1: 就在做这些林业的开发研究上面，像刚刚所提到的，
0: 嗯，
1: 它其实会往经济上面做发展，
0: 是
1: 讲到林下经济就在这一块。而这样的发展，如果我们从不只是从人类行为、人类的经济活动来看的话，对大自然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或好处吗？
0: 对大自然，其实因为我们种，这样讲，以台湾山茶来讲的话，它基本上是一个，原本它可能经济价值没有那么高，是这些年大家对于本土性的东西比较重视，加上它的真正开发成茶，它的滋味跟风味其实是非常的好。
1: 是。
0: 所以像这个东西，它当初其实我们在台湾整开发的时候，如果它其实是面临被砍伐，
1: 嗯，
0: 甚至在跟小叶种在做一个栖地上面的竞争，或者说有一点点就被小叶种这个取代这样子，嗯，所以我们政府来推这个等于是台湾原生种之外，除了它的经济价值，另外就是说它原本也是阔叶树林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成员。
1: 是，
0: 所以基本上它在某个程度上面，它除了讲究到经济之外，也是希望说有这个生物多样性保育的功能这样子，
1: 嗯，
0: 主要是有兼顾这样子一个两方面的情况这样。
1: 是，的确这个生物多样性的保育，它不是因为因为讲台湾啦，台湾原生种啦，不是这种很意识形态的，而是站在生物的观点角度来说的话，因为不只是林地，刚刚讲的林地的状态，甚至像刚提到的山茶啦，甚至它跟其他作物、其他生物的互动，这边的生态系有了这样的一个角色，我们帮它保护下来，甚至放在因为经济开发而去特别的理解去照顾的时候，诶，也透过今天的节目让大众知道说这件事情的开发，其实对于如果你是喜欢喝茶的朋友的话，也可以因此去支持在整个林业的发展上面，诶，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持角度吧。
0: 诶，是没错，就是第一个当然重视我们本土的东西，这个是我们可以支持，那另外就是说它其实是为了整个森林的永续在经营上面，
1: 是，
0: 而不是说我们种单一的作物这样子，然后大面积的去把其他的树砍掉这样。所以在这个两个角度上面的话，其实我们是可以多多去了解台湾山茶，或甚至可以去买一些台湾山茶的产品，
1: 嗯，
0: 来支持这样子。
1: 是，如果从消费的角度来讲，好像可以去买台湾山茶产品，这没问题。
0: 是，
1: 但除此之外，透过今天节目也好，或是还有哪一些可以进一步接触跟认识关于台湾的本地产茶啦，或是台湾山茶的相关研究呢？
0: 这个可以从林试所的一些譬如说网页啊，或是林保署的一些网页，或是茶叶改良厂他们的一些网页上面都会介绍。那当然你可以打关键字台湾山茶，
1: 嗯，
0: 你可以看到现在在很多的资讯上面都有做一些蛮丰富的介绍，但是它还是在一个进行式，就是说它还是在一个推广跟还在进行研究啊，就是还在一个进行式，因为它起步是比较慢一点。
1: 嗯，
0: 虽然1717年在所谓清领时期的这个康熙年间的时候就已经有发现台湾原生的这个台湾山茶，
1: 嗯嗯，
0: 可是中间利用性上面可能比较没有像后来的所谓清新乌龙这些小叶种来的这么多。
1: 嗯，
0: 所以台湾山茶等于是一个我们重新去了解台湾的一个本土的物种，然后本身它也是有那个可以做成茶的一个未来的明星的之路。这样我举一个例子，以鱼池很有名的这个台茶18号红玉，这个所谓的日月潭红茶，它是

0: 是台茶十八，它事实上是一个杂交种。虽然它在农地有种很多，那它其实有一半是它的父亲，它父本是台湾山茶，于是台湾山茶跟、外来的这个就是当初引进的缅甸大叶种杂交的一个后代选育出来的，那它里面其实也带有台湾山茶的这个，它目前是一个蛮有名叫台湾 Ruby Red， 就是事实上是一个台湾红宝石的这个茶，那但也是这是台湾红茶界的一个骄傲这样。
1: 是因为刚刚讲到的台茶十八，它其实在农地，它因为是大量的规模的开发，那开发呢是透过了原本它的父系母系，就是混种杂交之后的新种，如果没有我们去找寻到台湾山茶的原生种的话，诶，可能就没有办法开发出一个新的品种，开发出一个新的风味，开发出一个台湾茶走进国际世界的一个新的产品。而这些呢都有赖于刚刚提到的包括台湾山茶研究啦，包括林下经济的推广啦，包括汪老师的节目当中，今天进阶版的跟大家一谈台湾山茶的 DNA 分子标志以及衍生的林下经济应用，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当我喝到一杯好茶，喝到一杯清凉的饮品的时候，可以因此去多学习到，多认识到台湾茶叶的发展研究，以及更多透过这个基础科学研究而带来更大更广泛的效益哦。今天非常谢谢汪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如此有趣的话题，谢
0: 谢
1: 汪老师。
0: 谢谢各位，谢谢东阳。
1: 明侦探柯柏南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节目，也欢迎上我们的脸书粉专东阳主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重视性别平等，关注多元价值，
1: 用全面的视角和深度探讨台湾的性别议题。
0: 李宛如主持，不只是性别，欢迎收听。
2: Hello，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不只是性别，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宛如。这周节目我们要跟您聊一聊这位好莱坞的女明星，她最近状态真的是好极了，就是安海瑟薇 Anne Hathaway。 她在2026年事业再攀高峰，包含大家非常瞩目的电影《穿着 Prada 的恶魔2》上映之后，她在全球的巡回接受了非常多的访问。大家也看到已经43岁的安海瑟薇，她的状态真的是好极了。另外最近重量级的电影作品《奥德赛》也纷纷上映，在不同的国家也看到她出席了全球的这些首映。另外在他的社群平台上也非常惊喜的公开跟粉丝分享他即将迎接第三个宝宝，真的是多喜临门。他在奥德赛的多场首映会也分别是挺着孕肚现身，大家也看到他的状态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然后他在我们刚才说跟大家宣布怀上第三胎的喜讯的时候，真的是那个影片冒出了自然的粉红泡泡。她跟丈夫 Adam Schumann， 他已经生了两个儿子，那现在已经是10岁跟6岁的两个小孩，现在又怀上了第三胎，真的是让人说哇，安海瑟薇真的很忙耶。因为她在电影拍摄的同时，她也希望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有迎接更多更多的喜讯，所以她跟丈夫长跑这14年的感情人生跟事业真的说是都攀上了高峰。因为其实提到安海瑟薇，除了在近期非常知名的电影《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之外，其实他很早出道以来有非常多各式不同的角色，一直以来就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好莱坞女星。但是他的人生真的就像是电影一样高低跌宕。曾经他在大约将近十年前，实在因为他的荧幕形象还有所有的影视作品还有表演

验都非常非常的完美。其实批评他的人也没由来的就在整个网络世界掀起了一个hater。可以说是用现在的名词来诠释和形容，就像是一个全美的网络霸凌潮。那安海瑟薇也一度因为这样子在荧光幕前几乎是休息了一阵子，但还好这些低潮并没有击垮她，反而是让安海瑟薇有更独特的魅力，而且非常的勇于做自己，表现自己，把自己的最好的状态展现出来。他在荧幕上的形象，其实从一开始爆红的麻雀变公主这种很公主、甜美可人的形象，一直到了他演出，比如说《悲惨世界》里的 Fantine 这个角色，他获得了好多好多的奖项，包含了奥斯卡最佳女配角的大奖。另外也演出了非常多的浪漫喜剧，这种好莱坞甜姐儿的荧幕形象，其实一直以来是跟着她很正面的形象，但是也因为，看起来总是这么阳光、这么甜姐儿、这么可人，却也因此伴随着很讨人厌、很做作、很虚假这样子的霸凌式的仇恨的言论，不断的在网络世界发酵。其实很多批评安海瑟薇的这个言论，或者是批评她的这种我们所谓键盘侠躲在荧幕背后批评的，也说不出自己到底为什么不喜欢她。但是我觉得，值得讨论的，或者说我们今天在节目上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就是像这样子看似很完美的公众形象，其实似乎就戳中了很常见的心理学家或者是社会学家在谈论的一种，我们就是一般的人类会特定攻击，似乎看起来非常完美的人设。这样子的心情，这样内心的出口情绪的宣泄方式，尤其是当人们自己生活当中、现实生活当中有挫折或者困难的时候，总会有一种人类的自我防卫机制，需要情绪的出口，所以选择讨厌一个公众人物，似乎看起来是一个更安全的方式，甚至安海瑟薇的这种 hater。讨厌安海瑟薇的这个现象也被许多的媒体分析甚至报道，像曾经《纽约时报》就有专文分析讨论安海瑟薇她的生活经历或者她的出生背景，似乎变成了一个特定攻击的群体，例如她就是一个。以外在条件来说非常姣好，美貌动人。她的电影演出的角色是公主的形象，担纲主角，而且演了一部电影就爆红。甚至她的家世背景也比大多数平均值的人是更好的，名利双收的部分不说，她红了，她的事业成功之后。呈现出来的所有荧幕形象，还有即便是私底下的被拍到的样貌，都是很正面、很积极的，也没有脱序的行为，没有口出恶言，永远很开朗、很甜美。就跟我们刚才提到，如果一般人的生活当中有一些比较负面的、低潮的、低谷的。这样的世界真的相差甚远，所以有心理学家就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没有任何人的世界观是可以完全客观的，大家都是透过自己人生当中的角度去审视他人，所以每一个人看待事情的视角，其实都是个人跟家庭或者社会互动之间相互共存的一个结果。那安海瑟薇这样子代表的很正面、很高能量又很乐观的一种讲话方式，甚至是一个很高教育水准的形象，对于特定的人来说就会是很假的。怎么可能有人这么完美？怎么可能有人的人生从来没有挫折、没有低谷？所以这跟这样子的仇视他人的人来说，成长背景、生活环境相差实在太远了，没有办法相信或者。

0: 没有办法认同，有些人就是会这么善良乐观，或者很正能量去看待所有负面的事情。所以，讨厌安海瑟薇的人之所以认为乐观的人很虚假、很做作，很多时候其实是来自于自己成长的过程，来自于自己人生经历的故事。那也因此下意识的会推断，每一个乐观开朗的人恐怕都很虚假吧。恐怕都很做作吧，所以就下意识的想要攻击这样子的形象的人，不管认不认识这个对象，甚至他是公众人物，对方是明星，是球星，是各种各样代表着很正面形象的人，大家会发现他们永远会必须要扛起，或者必须要担起这种无端冤枉被批评的状态，所以像这样子的认知当中，其实对于心理学家来说，这是一个在认知治疗里面很常会去强调，并不是所有事情都是非黑即白。我们看到这个人很乐观正面，不代表他自己真实生活当中其实没有遇到挫折，他只是选择性的展现比较正面、比较优雅的形象。但是如果容易陷入非黑即白这样子很两极化的思考方式，其实非常容易因此会陷入忧郁或者焦虑。这样子的看待事情的方法，其实对于自己来说是相对危险的。惯性非黑即白思考的人，他们总是会觉得正面等于虚伪，这个是这些人认知到的事实。那也因此，公众人物或者是身边的亲朋好友，一旦是被这样子以非黑即白两极化思考形象的人所设定的一个标的，他们就会成为攻击的目标。也因为人们其实很难会找到证据去证明自己的思考到底是不是符合客观的现实，更不太可能去真正接触到公众人物，所以就会觉得我只要出口攻击他，我发文留言，或甚至像现在的时代，用 AI 创造各式不同的图片、影片、故事、评论，都非常非常的容易，很轻而易举。有这样子的认知，产生了攻击的行动，其实对于这些公众人物来讲，杀伤力就更大了。那另一方面，有这样子很完美人设、完美形象的公众人物，对比上，其实这几年社群媒体当中，或者是更主打这种贴近民众、接地气、真性情的网红或者公众人物的形象相比之下，好像大家又会觉得这种够接地气或者够贴近民情的形象的公众人物似乎才是更真实吧，好像是真的要历经过一些失败，还会让人觉得更欣慰一点，更贴近一点，就好像是自己的人生其实也没有到这么糟糕一样。所以，太完美的人设，或者说太完美的公众人物，似乎不断不断地提醒其他人你的不完美，也因此会让这些人感觉到更自卑，甚至会有很不公平的形象。社会心理学也把这样子的状态有一个名词叫做"出丑效应"，就是指说太完美的人不见得会获得最高的评价哦。如果有一些无伤大雅的失误，反倒是更讨喜的、更惹人爱的。所以，成功人士如果出丑或者犯一点小错之后，反而更讨人喜欢，因为这些小缺点会让一般大众觉得这才是人生，这才是真正的样貌，不可能总是100%完美的样子。所以其实公众人物有些时候离婚或者事业失败，好像默默的会有一群人在内心偷偷的窃喜，而且好感度反而会增加，会觉得哇，原来这个人距离我们没有这么遥远，不是那么的高高在上，也是一样会犯错，有一些他的喜怒哀乐，就像是这个有一些成功的企业家，他们很喜欢公开的谈自己失败的样子、失败的案例， 最后如何从这些不完美的人生污点当中爬起来，这样的形象反而是更讨人喜欢的。所以其实，自己有多少的黑粉，或者是这些公众人物有怎么样子的，受人喜欢或者不受人喜欢的状态，很多时候并不真的是这些公众人物自己的问题，反倒是他激起了人性内心的一些弱点。又好比安海瑟薇，其实有许多的黑粉是来自于同样女性。那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也就分析了，不排除有一种社会性的可能，就是传统的父权社会结构当中很惯性的一种雌性竞争。部分的女性她会把别的女性，而且尤其是表现得很突出的雌性女性，当做一个自己潜在的竞争对手，因为有这样子的竞争目标，会让自己消除内心的一些压力或者不愉快。但是这些女性恐怕是忽略了自己内心的一些声音，选择凸显自己在父权眼中当中的一个价值，就好像是，因为有一个对象，他实在非常非常的完美，所以我感觉到了竞争，会让我在整个社会看起来没有这么的成功，我没有办法像对方，我没有办法像安海瑟薇一样这么的甜美可人，事业这么成功，家庭出身背景又这么好，然后获得的角色都这么的成功，这么的完美，选择忽略了安海瑟薇她背后自己个人的一些努力，但是也许，当我们真的内心有这样子的心声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停下来思考一下，我们把自己的种种焦虑投射出来了，把自己跟对方一起比较的这种害怕的心情投射展现出来了。事实上，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独特的个体，达到自己心中的目标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跟旁人相比，并不是在传统的父权结构体系之下，必须要不断不断的往上竞争才能够感觉到自己的成功。我觉得这个是在这个礼拜的节目当中，我因为看到了安海瑟薇她怀了第三胎，然后又想起了她过去曾经被这么多网民们讨厌，但是最近，这1、2年安海瑟薇的新闻几乎都是非常非常的正面的，也非常让我感觉到替她开心，似乎她也挥别了曾经有的低谷。事实上，她在这几年又再重新，回到大荧幕上的时候，她当然接受了很多的专访。安海瑟薇她就说了，她非常知道自己要如何处理和面对这些讨厌他的声音，但是他也同时说，这个就是他自己最真实的样貌。他并没有害怕被批评，所以包装武装自己。他当着这个作为一个演员，能够当一个非常成功的演出者，其实当下在进入角色的时候，这个表演是痛苦的，但是也因为有许多的不同角色的设定，所以让安海瑟薇她能够在不同的角色的个性当中游走，所以她非常感谢她曾经遇过的这些批评，也有很多朋友的支持，所以她能够走出事业的低谷、人生的低潮，也了解要怎么样面对这些恶意批评的。他说，其实被言语上的羞辱真的真的非常的难受，可是不能够因此让自己陷入一个很失望的窘境，必须要保持自己工作上的信念，不让这些声音打扰到自己。所以他也特别讲了，他已经能够处之泰然，学会不管是被称赞或者被批评，就要能够处变不惊，然后把自己的角色做好。这个是安海瑟薇，她其实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不断强调她自己的一个面对的方式。好，我们今天这个上半集的节目先到这边休息一下，在下半段节目回来之后，我还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觉得最敬佩安海瑟薇的一件事情是她在10多年前担任联合国大使的时候，他曾经发表的一篇演讲，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跟您分享。
1: No matter what.

众朋友，欢迎您在收听不只是性别，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宛如。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以安海瑟薇她在勇闯好莱坞这几十年的人生故事作为一个性别的案例分享。在接下来这段节目，我要特别拿出她在将近十年前担任联合国妇女署亲善大使的时候，她曾经发表的这个演说，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她在当年的这个演说当中，她曾经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她说，为了要真正解放女性，我们必须先解放男性。这个话其实当时他特别点出的是至今在美国一直不断的被讨论的是关于育婴假，关于待产假的这件事情。他当年的联合国上的演说，他为全球父母的带薪育婴假倡议发言。他当时刚刚生下了自己第一个小孩，他说他发现产后的一周他几乎没有办法下床走路，他必须要在生产之后重新适应自己身体的所有改变和所有的状况。但是他却发现他自己其实相对而言是已经有能力而且有资源可以让自己休息陪伴孩子，但是他对于自己的这个状态他并没有视为理所当然。他思考了一下，发现其实在美国大多数的普通女性甚至是男性必须要在产后的一周甚至两周就要回到工作岗位，因为并没有办法不工作然后支撑起自己的所有家务的开销。所以他说，当我们在孩子出生的第一个阶段就把所有照顾压力推给女性，推给母亲的时候，同时贬低的是女性，也是贬低的男性。这话怎么说呢？他以自己的妈妈作为一个例子，他的妈妈生了三个孩子，当时就必须要抉择到底要继续工作还是要成为全职的母亲。其实这也就迫使着女性很长的状态是必须要在自己的人生、孩子跟事业做一个取舍。那很多人的潜意识就会认为，如果要请育婴假，其实本来就是女生的事啊。但你知道，其实在台湾现在的法律已经松绑了，现在夫妻就是说父母同时都可以请领育婴留职停薪，而且能够有八成的薪资津贴。不再只是只能二选一了，这个家长其实双方都是可以请育婴留停的。那这个也是台湾在法令上的一个改变。所以其实育婴留停这件事情以美国来说也是全球唯一没有联邦法定有薪产假的最发达的国家。那其他像是大家比较经常会提到的欧洲的国家，像是德国或者英国还有法国、意大利，其实相对来说

那其实，在这个台湾来说，现在不管是不是配偶都有工作，但是在台湾现在双亲都是可以同时申请最长2年的育婴留职停薪。当然，很多听众可能会说，有法律的保障是一回事，有假可请是一回事，但真的能请吗？我请假之后还能够回到职场吗？这确实是现在的实际执行方面，企业必须要在更有共识的地方。当然，企业业主有很多隐性的成本，如果有人请假之后，人力要如何调整，如何取代，这也确实是如果必须要，一起不断的进步，社会要有更多的共识的。那说回来，安海瑟薇她2017年当时在联合国这场演说，她其实最主要是在当年的3月8号妇女节的时候，她就特别点到了这个产假这件事情，因为生产、陪产这两个状态对于新手爸妈来讲，其实都真的很重要。那她在这个演说当中特别重要的就是，他提到了，在美国12周的无薪产假，相当于是3个月的时间。其实对于大多数的家庭来讲，反倒是一个重担，因为就像我们刚才提到，没有办法回应，在家照顾孩子，没有收入这样子经济断炊的风险。所以其实女性必须要在生产之后就立刻重回职场。对于当时安海瑟薇的解读，他认为这就像是一种母职的惩罚 （motherhood penalty）。这种母职惩罚就是说，女性她在天生的构造状态底下，必须要担负生产这个重责大任，孩子生下之后又要肩负起照顾子女的工作，但是，却是在职场上没有相对应的保障。那也因为这样子的状态，其实男性或说父亲这个角色，自然必须要扛起赚钱养家活口的责任，也因此是家中经济的主要来源，相对跟孩子相处的时间就减少了。阿海瑟薇说，他跟哥哥必须要分秒必争，才能够争取到跟父亲相处的时间，必须要在爸爸下班之后的剩余时间才能够跟他相处。但是他也说自己已经是非常幸运的家庭了，他也可以想见其他的真正一般的家庭到底会面对什么样的状况。也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解放女性，相对于对男性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和重要的重担，所以他就认为说，重新定义男性的角色，就是赋予男性担任父职、肩负起父职的这件事情，解放女性的束缚，其实也是要解放男性的束缚，不要再继续复刻更多的性别刻板。我觉得这个呼吁是非常有价值的，而且在10年前他就能够提出这样子的一个远见，这样的洞见，真的是相当不容易。他也在演说当中特别引用了瑞典的研究，如果男性职员能够拥有请产假的权利，女性的薪水能够有6.7%的成长。意思就是说，6.7%的成长幅度就是更多弹性的家中的经济自由。就算是联合国的数据也同样显示了，其实多数的父亲成为爸爸之后，也很希望能够拥有更多家庭相处的时光。如果能够降低工时，但是，收入或者是能够跟另一半共同担负起的这个家庭时光，还有工作的时光，跟小孩之间的育儿时光，都能够获得一个平权平等，其实对于家庭的发展是更健康的。在这个演说当中，安海瑟薇她特别也询问了在场的男性，还有妈妈们，但他首先问的是男性。他说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跟父亲的互动足够吗？如果现在已经是父亲的话，你跟孩子的相处时间也足够吗？所以他就用非常动人的设身处地的演说，呼吁有薪产假的未来是要跟经济惩罚脱钩的，而是要成为更好的典范。

0: 所以他就说了，不管想不想生养孩子，我们都会因为有薪产假制度的重新设计，存在一个更好的一个社会。情感需求不会让人类显得软弱，而是成为更好的人。所以在当年他的这个演说也是感动了非常多的人。那安海瑟薇他一直以来也是力挺 LGBTQ+ 的好莱坞的影星，他的哥哥也是一个出轨的同志，他就特别说了，其实真正的平等是聚焦在爱，而不是聚焦在性别。安海瑟薇他在15岁的时候，他就放弃了自己原先的信仰，最主要就是因为哥哥出轨了。那他就说，他必须要用自己的这个人生支持他最爱的哥哥，所以如果有任何冲突的信仰，他也愿意放弃，也愿意要跟整体社会有一个爱的共存跟发生，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敬佩的一位好莱坞的女星女演员。好，这周的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也希望我们的国家社会都能够因为更良好的制度设计走向更健全的状态。谢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有任何的回馈，随时都可以跟我们联系。那不只是性别的节目，我们就下周再见，拜拜。
1: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
2: 香港的人权状况，
3: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4: 今年16日天安门。
5: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首先来关心中国的一些天然灾害。中国重庆彭水县汉霞街道17号上午发生了山崩事故，多栋民宅倒塌，被埋人数有待确认。陆委会在17号表示，中国大陆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乌江三桥附近发生山崩，多处民宅受损，而且疑似有民众遭到土石掩埋，伤亡情况有待进一步确认。我政府向中国大陆有关方面表达深切的慰问与关心，衷心祈愿伤亡减至最低，并期盼灾区抢救工作进展顺利，灾民能够尽速重建家园，重回安稳的生活。陆委会指出，已经请海基会透过管道掌握国人在相关地区的安危，初步了解尚无国人有受灾情况，政府将持续保持关注。陆委会也提到，经检视国人赴陆港澳动态登陆系统，目前在中国大陆重庆市的国人有120多人，政府将持续密切注意当地最新的讯息与实际情况，及时提供国人参考，并请在当地的国人留意自身安全。海基会的紧急服务专线是02-2533-9995。中国广西最近遭遇严重的洪涝灾害，不仅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与大规模的撤离，在洪水退去之后，各地更是接连上演了现实版的动物大逃亡。不仅有动物园的斑马、鸵鸟在村庄漫步，还有上百条包含眼镜蛇在内的毒蛇出闸，引发民众的恐慌。请听以下的报道。
1: 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广西近期的强降雨引发了严重的洪灾。中国官方通报指出，截至目前为止，这场水患已经造成至少39人不幸死亡，大约13万人被紧急转移，多处道路、农田与房屋皆严重受灾。然而，洪水带来的复合性危机才正要浮现。在广西贵港，一家动物园的围栏遭大水冲毁，导致超过100只动物集体逃散。许多当地居民在村道与田地附近惊讶地目击了斑马、鸵鸟、孔雀和山羊的踪迹。一只斑马甚至直接逛大街，引发大批民众围观。动物园随后展开紧急搜寻与围捕，目前大部分逃跑的动物已经被找回。但更具威胁的险情发生在广西横州的邓鱼村。当地一家蛇类养殖场遭到洪水彻底淹没，数百条蛇被洪水冲出养殖场，其中甚至包含剧毒的眼镜蛇。当地政府已经紧急发布安全提醒，呼吁居民切勿靠近积水区域，如果发现蛇类应该立即报警处理。许多村民十分忧心，即便洪水退去，这些毒蛇仍可能藏身在农田、排水沟或住宅区周遭，严重威胁人身安全。除此之外，

0: 拜，这场洪灾也点燃了中国网民对水利工程品质的怒火。有当地居民爆料，部分在这次洪水中垮塌的水利设施，其实不久前才刚完成整修。舆论纷纷质疑当地的防洪能力与工程品质，并强烈呼吁有关单位必须公开调查结果，给出水坝重建后仍旧垮塌的合理交代。从39人遇难、水设施垮塌，再到毒蛇与动物四处逃窜，这场广西洪灾残酷地提醒大众，极端天气所带来的潜在风险往往远不止洪水本身。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香港独立书店刘夏书社三名店主及店员在15号被警方国安处拘捕。根据港媒报道，三人在17号上午已经获准交保离开警署。面对近期有多间香港的独立书店遭到警方的搜查，引发香港是否要公开禁书名单的激烈讨论。港府对此重申不会制定禁书名单，然而这却让书店经营者陷入了动辄得咎的困境。有分析指出，资讯自由向来是国际投资者评估的重要指标，这种不明确的红线与资讯审查恐怕将会进一步削弱国际投资者对香港金融中心的信心。请听以下的报道。
2: 根据法国广播电台报道，香港国安警日前拘捕了刘夏书社与田园书屋共五名人士，指控他们展示及售卖具煽动意图的书籍。五人在今天上午获准保释。近日香港社会针对何谓禁书产生极大疑虑，并呼吁官方订立明确名单，以免民众误触法网。对此，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回应表示，当局不会制定禁书名单，理由是防止有心人士透过更改书名来规避法规。他强调，法律对煽动意图已有清晰定义，并将卖书比喻为卖食物，认为书店经营者必须自行把关食安，确保毒物不危害国家安全。官方的这番言论引发各界质疑。首先，联合国与国际人权组织皆指出，香港国安法律定义过于广泛，不符国际标准，且容易遭到滥用。就连亲北京的建制派人士也点出执法标准不一的问题。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兆佳说，过去公立图书馆被投诉有煽动书籍时，官方只需下架了事，无需负担刑责，这与现今独立书店直接遭到拘捕的做法形成强烈对比。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则认为，若官方正式设立图书审查制度，将严重冲击一国两制的外界观感。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单仲阶进一步指出，港府不敢设立禁书名单，是因为一旦公开，就等于承认香港已经失去基本法所保障的出版自由。目前民间只能透过亲中媒体点名的批评名单，自行整理出一套禁书参考，在网上流传。单仲阶警告，资讯自由向来是国际投资者评估的重要指标，这起事件势必会削弱外资对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信心。为了解决目前的僵局，他建议港府应该建立先警告后行动的机制，先向业者说明哪些书籍涉嫌违法，并给予整改机会，若屡劝不听再执法，才能有效减少社会与国际间的争议。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正当外界强烈的批评和质疑，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上路，将强化扩大中共对海外的跨境镇压和长臂管辖作为的同时，2023年遭中共从辽国跨境绑架回中国的拆墙运动发起人乔欣欣，近日却传出在中国的赤山监狱中遭到了喷辣椒水、绑铁床等酷刑虐待。而同是拆墙运动发起人之一的刘栋林就公开呼吁，希望能有中国人权律师介入，为乔欣欣捍卫该有的权利。记者陈宽厚的专题报道。
3: 长期致力于推动网际网络自由，并撰写相关技术资料，协助中国民众突破中共资讯封锁的拆墙运动发起人乔欣欣，在2023年的5月底于辽国住所突然遭到了中共跨境抓捕，之后遭到秘密关押审问，直到次年的9月才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审重判5年，刑期至2028年的5月30号，目前被关押在湖南的赤 山监狱。不过又在近日传出了乔欣欣在狱中遭到了不人道的酷刑待遇。同时猜墙运动发起人之一的刘栋林引述了监狱内部传出来的可靠消息，说乔欣欣是被关押在芝山监狱的第一监区，该监区正是整座次山监狱中环境最恶劣、奴役最残酷的炼狱监区，而乔欣欣就在此被迫从事超强体力负荷、工作时间超长的

0: 流水线劳动。由于流水线的工序节奏极快，乔青在体力不支无法跟上生产进度的情况之下，多次提出了异议，甚至罢工抗议。然而狱方并未因此改善劳动条件，反而对他施以暴力殴打、喷辣椒水、关押禁闭，使用极其残忍的约束带将乔欣欣四肢死死地固定在铁板床上，导致其大小便失禁，让乔欣欣痛不欲生，备受折磨。刘栋林说，
1: 他就是他那个道工序他必须每天得跟上，然后乔欣欣的体力不支，然后就导致反抗，他就开始罢工嘛，就是提出来意见，他跟不了这个干活之类的，然后他们就开始给他喷辣椒水呀，殴打他呀，然后把他关到就是关那个禁闭室，关禁闭室把他四肢绑在那个铁床上，然后叫他让犯人去殴打乔欣欣，导致乔欣欣现在的右腿的肌肉现在就是已经成了就是每天都在疼痛的那个状态。
0: 但最令人愤怒的是，赤安监狱内部存在着不见生死不予医疗的潜规则，只要是受刑人没有立即的生命危险，狱方一律拒绝提供任何的医疗救治，明显罔顾受刑人的基本权利。而谈起了赤山监狱里的种种的不人道，曾经遭受中共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关押在赤山监狱的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就心如刀割。他说，赤山监狱作为一个专门收容重刑犯、政治犯的监狱，由于服刑的时间长，监狱管理方就将其劳动工厂化，认为训练一名长期服刑的劳工才具备商业的价值。虽然中国法律规定劳动改造不应该以盈利为基础，但赤安监狱却对每一个监区甚至每一个犯人设定每日与每月的生产额度与营业目标，只要是受刑人无法达成生产的额度目标或是抗拒劳动，就会面临残酷的处罚。而常见的手段包括了取消购买生活必需品的权利、遭喷辣椒水或是被电棒攻击，情节严重者还会被送往关禁闭，在那里的犯人被迫学习鸭子走路，并且面临极端的睡眠剥夺，每晚必须要起身1000到5次，每次间隔仅1个小时，且进食量极少，让身心灵都面临崩溃的边缘。李明哲说，
2: 每个下分到每个人要完成的营业额度，如果完成不了，你可能会被处罚，你可能会被取消购物，可能会被喷辣椒水，可能会被电棒攻击。然后如果你抗拒劳动，或者是说你长时间没有办法达到他的劳动标准，他可能把你送去关禁闭。关禁闭你可能每天要学鸭子走路，然后吃的很少，非常少，要学鸭子走路，然后一个晚上你要值4到5个班，一个班1个小时，那你想你可以睡多少时间？那种你都可以办法叫做酷刑。
0: 李明哲也透露，赤安监狱严重的违反了中国监狱法中关于每周工作5天、每天8小时的规定。在赤山监狱，犯人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14到15个小时，而且完全没有休息日。不但如此，他的劳动环境还极其的恶劣，特别是负责生产鞋底合成的监区，犯人在作业的过程中会吸入大量化学物质与致癌物，导致生病的比例极高，因此才会被形容成是炼狱。也因此，刘栋林等民运人士除了强烈的谴责中共当局的暴行，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并无条件的释放乔欣欣之外，也紧急的呼吁国际社会及各界的正义人士能够密切的关注乔欣欣的狱中境况，并希望中国人权律师能够介入本案，为乔欣欣争取更多应有的权利。央广记者陈冠厚采访报道。
3: 距离美国其中选举只剩下4个月之际，美国总统川普在16号晚间的黄金时段发表以选举安全为题的全国演说。演说当中，川普指控中国介入2020年的美国选举，并取得2.2亿份美国选民的档案，是史上最大规模的选举资料泄露。档案包括了选民的姓名、地址、电话号码及政党偏好，可用于登记投票或其他不法活动。川普表示，美国目前面临一项重大挑战，这也是他选择在黄金时段发表全国演说的原因。他强调，没有公平、诚实的选举，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伟大。 而中国外交部则是回应，中方历来坚持不

干涉内政原则，没有兴趣也从未干涉美国大选。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致辞时表示，人工智慧发展得越快，监理治理尺度就越要精准把握，及时完善措施防范失控，并主张反对在 AI 领域泛化国家安全的概念。这也是习近平首次亲自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此同时，中国也成立了世界人工智慧合作组织，总部设于上海，共有29国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这也是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宗旨在促进人工智慧领域的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世界人工智慧合作组织的总部设于上海，29个创始成员国包括俄罗斯、哈萨克、辽国、印尼、巴基斯坦等其他多个国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与其他国际组织代表也出席了16号的协定签署仪式。以上中国这一刻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我是杨庆龙，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经济，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庆龙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重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你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啊。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释介宜老师啊，释老师常年追踪中亚地缘政治啊，恐怖主义还有中共的边疆治理啊，那在两岸跟国际安全领域很有这个洞察力啊。今天节目我们还是要来谈一下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在2026年7月的北约峰会上宣布将授权乌克兰在本土制造爱国者防空拦截飞弹啊。此举虽然是乌克兰的重大外交胜利，可是啊，专家评估啊，投产啊就要耗时很多年了，战略意义比较大，短期内无法缓解他们防空飞弹短缺的困境啊，还是要别人帮忙，还是就是美国啦。那我们要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啊？以及他跟台湾的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雄先，我是杨雄。今天节目我访问的是对于台海安全跟国际军事动态了解的施建宇老师。施老师你好。
1: 杨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施老师，这个很有趣耶，那个美国川普总统同意乌克兰生产爱国者灰弹哈，那你认为他背后目的是什么？
1: 当然就像您一开始讲的，这个战略宣示的意义可能比较重大，因为真正要量产要一定的时间呢，还有一定的技术，那还有一定程度的这个互相的这个信任合作的累积出来的这个经验。直接来讲，他也是跟普丁的一个校正嘛，就是基本上过去一阵子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了几十枚导弹，可是问题是乌克兰拦截不到，那主要是缺乏这些防空的这个拦截的飞弹，乌克兰只拦截到好像几枚，不知道是四枚还是五枚，所以基本上乌克兰这个导弹拦截的这个能力非常差，这个是主要的实际的这个需要。另

0: 外一个在北约峰会宣示这个议题，因为北约我们也知道主要就是美国加拿大再加上欧洲的这些国家，等于是把这个乌克兰防御系统的压力转嫁到欧洲的这些国家的身上，告诉他们说美国可以把这个生产的中心再扩张再移转到乌克兰那边去，可是要人付钱嘛，要有人买单，你们要承接这个负担，这个是绝对有意义的。更实际的问题就是爱国者飞弹在全球生产数量有限，产能有限，所以现在必须要增加这个生产点。这个部分可能就跟台湾有关系了，台湾是不是未来也可以加入。总而言之呢，这种分散式的这种生产体系的配置，这个是未来我想可能好多年都要这样继续的发展下去。其实我觉得最值得提出来的就是说，毕竟是北约峰会提出来的，等于就是告诉普丁，俄罗斯是面对的是整个这个战略资源体系的改变。你不再是过去几年，就是尤其是拜登总统时期了，川普总统之前的时候，美国在做几百亿几百亿的援助，欧洲在旁边精神喊话而已。现在你等于是你俄罗斯的战争不是跟乌克兰打，也不是跟美国打，是跟整个欧洲在打。那你要不要重新思考一下这个乌克兰战争要怎么结束的问题，或怎么发展的问题？这是跟普京讲，我想是传达给俄罗斯的一个讯号，当然他也传达给乌克兰了，就是你们要挺住。基本上呢，乌克兰等于是加入了这个国防工业的体系，只要你们愿意挺住的话，这场战争还是可以打下去的，还是有机会获胜的。甚至我觉得，毕竟泽连斯基也跑去了那个北约的峰会，在土耳其安卡拉，等于是一定程度川普做这个样的表态，不管他是不是很快能够生产出来，毕竟那个的确生产时间要拉长，不过这个等于是修复美国跟乌克兰，就是川普总统修复他跟泽连斯基的这个关系吧，告诉他说其实我们还是愿意支持你的。这是一个国防外交并在一起的一个举措。毕竟爱国者飞弹是有效的，毕竟爱国者飞弹的产能是有问题的，这个库存也有限。美国愿意做这样的事情，然后让整个欧洲成为乌克兰的后盾，在美国的支持之下。
1: 是，那施老师啊，其实我看到这个新闻的第一个反应是说，哦，台湾的晶片又多了一个出口了。不过这个出口显然是川普是要去卖的哈。那也就是说，他答应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飞弹，就更见得这个川普在阿利桑那的这些半导体晶片工厂，可能是未来的产能产量都在那地方。前一阵子其实我就在那边算说，川普说哎呀，未来啊，这个台湾啊的晶片制造可能要有 40% 或 50% 啊是在美国。那如果他增加出来这些台湾，根本以台湾目前的那个台积电啊，或是这些其他的这些半导体工厂啊，根本来不及生产去提供给乌克兰这些东西啊。所以这个显然是就是川普自己觉得已经掌握了他未来，那甚至于未来的这个Intel 跟这个马斯克的合作，可能那个 TerraFab 也有可能支援一点啦。川普是一个会做生意人啦，他现在已经在盘点啊未来几年啊这个晶片的出路，特别是军事工业这一部分。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这个产能就需要乌克兰自己去 pick up， 但是关键的资金晶片一定是美国提供，对乌克兰没有办法处理这一块，那这个他就拉台湾在一起了，所以有趣的哈，台湾跟乌克兰就在这个事情上面非常清楚。我认为稍微有一点这个军事常识跟着这个晶片的知识的人啊，马上第一个反应会跟我一样啊，台湾就是台湾，
0: 是的，是的。
1: 那当然，这个会使得乌克兰可以摆脱哈很多过去的对外援助的依赖，甚至于转变成军事工业的输出国。你觉得呢？
0: 我想，当然是长期来讲， 应该这样讲，就是说

0: 输出国可能还要一阵子了，因为毕竟这个生产线要开通，
1: 才开始
0: 都要两年的时间，看能不能够开通这个生产线。长远的来讲，是等于是输出国先放旁边，至少像俄罗斯，等于是毕竟乌克兰还在战争的这个时期，像俄罗斯讲说这个是第一道防线，这是欧洲的第一道防线，然后它的国防工业可以自主，然后全世界就像您刚刚讲的，包括台湾，甚至还有日本，还有整个欧洲，加上美国，在支援这个乌克兰抵挡这个俄罗斯向西的这个扩张，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是很重大的，甚至会影响到乌克兰的战局。现在事实上乌克兰的战局已经在悄悄的在改变，如果这样发展下去的话，这个很大的可能还是心理层面，毕竟我们也知道短时间这个飞弹是生产不出来的，心理上的认知就是要改变普丁的认知，说你最好早点结束这场战争吧，如果你结束这场战争的话，情况可能还不会走到最恶劣的局面。最恶劣的局面就是两军对峙，而且两边的旗鼓相当，那这样的话对俄罗斯并没有任何好处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想这个爱国者飞弹的这个生产转移到乌克兰，增加乌克兰这个点有这个样的意义。当然长期来讲，如果战争还持续下去，如果全世界的情况，地缘政治的情况变得更恶劣，当然有可能乌克兰就变成支撑这个国防工业的很重要的一个据点，毕竟他有实际作战的经验，他知道什么样的。
1: 他其实他的军事工业是发达的啦。
0: 是。
1: 那目前美国有跟其他国家合作爱国者飞弹吗？
0: 有。
1: 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
0: 背后原因主要就是美国的产能不足嘛。那毕竟从九零年代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基本上把国防工业当成是一个一定程度是多余的，然后不会赚钱的一个产业，
1: 当负债了。在资产负债表里头属于负债。
0: 到现后来当然发现不见得是这个样子，毕竟政府的投资变少了。那现在当然他希望这个生产的基地要分散，不要集中在某一个特定的地方。应该这样说，就至少分成三类吧，从事爱国者飞弹的国家，有一个是等于是就是他完全有能力就是制造出一个整颗飞弹的流水线在那边，这个是标准的，像日本跟德国都有，而且他们的产能也有一定的能量。第二种就是只是授权然后生产一些爱国者飞弹的零件。第三种就是他可能只有维修的能力，他也没有任何的生产能力，不过他有能力进行维修，或者是未来可以做这种生产的准备，毕竟维修是一个最基础的部分。那像这个有整条流水线可以生产的，当然就是日本的三菱重工做这个爱国
1: 者，这个完全没问题。
0: 是，然后他们已经能做爱国者三型了，等于是最好的那一型。虽然产量现在还不是很多，可是几十枚吧。那可是问题是，他还是有这个能力可以做。那至于爱国者二型，他绝对是可以做。那德国当然也是有这个能力。德国的爱国者飞弹二型，它的每年生产的能力大概有将近1000枚左右，
1: 那很强了，
0: 很强，当然很强。德国的军工产业本来就是很强的，
1: 对了，本来就很强，
0: 所以他基本上负责北约，当然
1: 会做车子的都会做军工，
0: 可以这样说了。所以总而言之，他就是有这个能力。那当然像乌克兰，他现在只有一个口头上的授权，他并还没有能力进行生产。那至于像做零组件的国家，那就比较多了。譬如说像那个西班牙就可以做一些零组件，主要是飞弹里面的那个电子的射控系统，
1: 射控微操。
0: 波兰也在做，波兰也做一些就是飞弹的那个感知或者是拦截，就是
1: 波兰也这么强啊？
0: 对，
1: 波兰也不容易啊。
0: 其实波兰很重要，所以最近在讨论美国放出情报消息说俄罗斯准备打波兰嘛，其实打波兰是很重要的一个策略。如果真的打的话。

0: 那真的就是一个讯号，向北约直接挑战，然后看北约怎么反应。我想那个美国
1: 说说而已吧，普丁做不到
0: 那就不知道了，毕竟这个国家是由他一个人决定的，他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是不管怎么样，就是波兰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军工产业的一个地方。那当然还有其他的北约国家，荷兰啊，瑞典啊，都有一些不同的维修能力。那当然维修好这个飞弹的这个性能就可以维持住，然后当然也跟它的技术的提升也有关系。总而言之，这三个不同的能力都很重要。这个对乌克兰，如果授权他制造这个爱国者飞弹，现在还不清楚他到底是要给他这个能力的哪一种。如果他要整条流水线都开，至少要两年之后他才能开始。如果不是整条流水线的话，那可能就看他这个专长在哪里，可能随时都可以开始。
1: 所以难怪日本跟德国一定要台积电去设厂。不然的话它这个就不完整嘛，这个整个军工就不完整。
0: 所以从
1: 而且这么积极，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台湾的这个高科技产业，尤其这个晶片的产业，等于是已经民用的居多。那当然事实上民用军用事实上有的时候是很难分的，
1: 很难分的。
0: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工业，高科技产业的一部分，包括在武器系统里面也不可或缺。这个您非常清楚，所以在日本设厂，在德国设厂，这个是水到渠成的。那也当然，这个背后隐藏的各种的讯息，不言而喻嘛。
1: 那乌克兰从日本、德国跟美国的合作这个模式里头，会创出一个新模吗？还是他们会循着日本美国模式这样子？
0: 我个人觉得这次还是就是我之前讲的，放话的意义比实质制造的意义强。
1: 战略。所以那个施老师，我这里稍微打断一下，他的意思就是川普在跟普丁说，哎，我现在有一张这个牌，那我打或不打呢？看你，如果你逼我打这张牌，那你后患无穷。那你不要逼我打这张牌，你就让了吧，你就全部退兵，也不要再跟我计较什么那个什么土地不土地的，什么面子不面子的，对不对？其实这里头有非常多，你就一直强调说这里头有战略对话的意思，对着普丁讲。
0: 是的，基本上普丁在过去等于是川普总统第二任的任期，基本上现在也过了一年多的时间。那川普总统一开始本来想要速战速决，赶快解决乌克兰战争，可现在解决不下去。我相信川普总统的智囊也会跟川普总统讲说，其实普丁一定程度在玩你了。普丁心里打的算盘，从过去一年半的经验来看的话，他就是要消耗战，他就跟你耗。他认为说俄罗斯，以俄罗斯的人口，以俄罗斯的经济，还有这个在中国在后面帮忙的这个情况，就算俄罗斯不像以前那么大那么强，就算俄罗斯被当成
1: 重量也还够，
0: 对，重量也还够，
1: 技术不好，但是妈压在你身上你还真的动弹不得，
0: 是他至少可以搞定乌克兰是跟乌克兰打消耗战，事实上他也是在打消耗战，然后消耗到你所有东西，消耗到欧洲受不了，消耗到美国弹药储存量不够，再加上他看了那个伊朗战争之后，他知道美国的弹药储存量可能真的会不够，如果发生了好几面的战争的话。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相信当伊朗战争开打之后，过了一阵子，普京更加的相信说他要跟乌克兰打消耗战，再耗个一年两年没问题。所以在这个北约峰会上面，川普总统才会做这个讲话，就告诉你说，其实你不要再想消耗战，我们也可以继续跟你 耗下去。而且事实上美国的这个制造爱国者飞弹三型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他已经在计划，他说未来几年他要把他每年的年产量从600枚提升到2000枚，再加上日本德国也生产，再加上乌克兰也说要开产线，就是要告诉普丁说如

0: 果你这个乌克兰不想办法告终的话，如果你的认知不改变，还是要打消耗战，你可能会把整个俄罗斯都给消耗掉，然后大家就陪着你玩，继续消耗。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不讲乌克兰战争的话，美国也是为了减轻他自己的战略相关武器系统的这个储备的压力，他要分散这个生产的基地，这个当然是也是其中的一个重点。
1: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案例啊，说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吧，那以前不是很多人在讲这个吗？
0: 是是，
1: 好吧，那这个今日乌克兰要生产爱国核飞弹，美国授权，明日美台共同生产，台湾整体防卫后勤，就不只有爱国者飞弹了，因为台湾的晶片能做的东西太多了，所以这是一个全新的在川普天空底下的全球军事工业的板块大移动，其中台湾是关键，你同意吗？
0: 我当然同意了，而且就是说您刚才也提到了爱国者飞弹可不可以在台湾生产，其实我们刚才讲了生产，其实你是生产整颗飞弹流水线呢，还是只是部分的零件，这零件当然台湾已经开始生产部分的东西，维护当然也是一个重点，那重点是就是要不要开这个流水线。我其实觉得说不管只是做哪一部分，是做部分的零组件呢，还是做整颗飞弹的这个供应链的流水线呢，我觉得都有意义。因为美国川普总统应该他慢慢也知道他的对手俄罗斯跟中国其实是不值得有给太多信任的。你给的信任太多的时候，对方是会玩弄你的这个信任。更需要的是加强原来美国传统盟友之间的这个互相的
1: 战力
0: 还有信任感。因为你这个国防工业一向四处扩散的时候，我变成是跟你站在一起打仗的，站在一起准备防御的，那我们之间的这个信任感绝对会加深，互相可以操作，可以很多事情不需要沟通那么久才做的事情就可以很快的做到。那台湾也的确有能力进行这个生产，只是看美国要不要这样做。不过我相信美国他有他的考虑了，他就算要台湾生产，可能也不会讲的这么大声，这等于是你要做就直接做吧，不需要做个宣示。因为乌克兰的情况跟台湾还不太一样，乌克兰是已经在战争中，他要直接跟俄罗斯校正的意味，就是要普丁改变他的这个认知，早点结束战争。台湾毕竟还没有进入这种热战的这个过程里面，所以可能他不想要直接的跟中国校正。我相信现在跟台湾的合作已经开始了，只是没有生产这个，没有整条流水线的生产。那现在的就像您讲这个晶片的这个问题，这绝对是非常深入的合作。那个没有这个芯片，基本上这个飞弹可能就是运作不起来。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虽然就算是有限的合作，可是这个却是非常非常深入的合作。再加上台湾也在逐步的这个建立起来对爱国者飞弹的这个维修能力，我相信慢慢来吧，过一阵子可能就会有更清楚的这个发展。
1: 是，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爱国者飞弹不是发射出去自动就会做什么事情呢？它其实跟 C6ISR 的系统，所以 One Shelter 是连接的，
0: 是是是。
1: 所以这个川普的意思其实就是说，你生产灰弹生产完了以后，我美国的 panel， 我美国的 C6ISR 后面还有一个 kill。好的这个功能，所以整个我们一般在讲这东西的时候会提到三个英文字叫 PNT 啦。PNT P 就是 positioning， 就是定位，二是 navigation， 三是 timing， 这三件事情其实都是 C6ISR 所定出来的，然后到最后就是把爱国者飞弹这种系统引导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好，他就从这个 position 到 navigate 到那个 position in what timing， 这样子 PNT 这样的一个精神。

0: 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所以，这个川普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把乌克兰纳入美国的 C6ISR 的系统。
1: 我想您讲的没有错啊。其实，川普总统就任一年半之后，他应该有一个新的体会，就是这种国防工业跟盟友的互助合作生产，不仅仅可以分散这个制造的中心，同时呢，还有一定程度的技术转移，另外程度还有促进当地的这个甚至经济的效益都有，而且增加盟友之间的信任感。最重要的可能可以快速的提升，就是美国跟他的盟友的这个军事防卫的能力。
0: 所谓"金穷计划"全球化。
1: 是，然后同时坦白直接来讲，在亚洲能够跟美国合作、有能力合作的国家，也就只有日韩跟台湾了，在国防工业上面。所以美国
0: 对，
1: 跟
0: 这里也有会有一个金穷，就是了。
1: 是，所以日本早就已经开始了，这无话可说。韩国跟台湾负责这个高科技芯片的这个事情，已经涉入
0: 这
1: 其
0: 个
1: 中
0: 分
1: 很
0: 工
1: 深。
0: 也已经清楚了哈。
1: 是，所以就下一步就看美国怎么样去处理，就是台湾跟韩国到底应该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如果
0: 这
1: 美国
0: one shield 啊
1: 是美国，如
0: ，one
1: 果
0: shield。
1: 美国如果放弃这个日韩台，等于是亚洲的这个完全的这个国防工业制造的能力，他就放弃掉了，这个是不可能的。我相信
0: 不可能的啦。
1: 川普总统非常清楚。
0: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想是我们值得继续关注哈。一个小小的爱国者会弹到乌克兰去生产，其实跟台湾都有关哈。这已经不是蝴蝶效应了，这是老虎效应哈。如果我们看出来这是一个非常新的全球防卫金穷计划，那你认为台湾应该做什么准备呢？
1: 台湾其实跟美国合作的一直都是非常非常顺利的。老实讲，我想中间波折不断吧。川普总统也在这个过去一年半里面学习到了很多的实际的经验。他去北京峰会访问完了之后，他应该可以了解，其实习近平可能没有像他说那么客气。尽管他们互相可能有一些承诺，可是他应该发现，习近平其实是，对美国人是不断的设限的。亚洲这一部分，我想从今年年初开始，美国就已经体认到了，必须要跟日本、韩国跟台湾在国防工业上密集发展。在台湾，当然我们本来就有购买爱国者飞弹，那爱国者飞弹会不会在台湾成为正式的生产？可能还联动。就是日本跟台湾要怎么样的合作，这个部分现在还没有清楚的讨论。那当然，台湾会不会成为这个产线的一部分，我们还有待观察。不过，台湾在零组件方面事实上已经开始了，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0: 那你认为中共会怎么反应这样的事情？
1: 中国现在他只能在旁边看吧，然后他
0: 哈哈哈，你说他是路人甲吗？
1: 他实际上，其实我想这是一个底线吧。我相信北京峰会举办到现在以来，川普总统回到华府之后，他的智囊也不断的在跟他重新讨论这个问题，尤其是对台湾军售的问题。那如果对台湾的军售是有一定的程度的限制的话，因为台湾内部的政治的问题，那我相信军售当然还是非常重要。这个其实是美国国防部、美国战争部念之在兹的，因为他们在重新部署在第一岛链、第二岛链，所以这个军购必须要完成。如果不完成的话，他们的这个防卫系统配置就会有问题。那另外一个改变的方法，就是要增加这些地区武器系统自给自足的能力。当然，他们要找到可靠合作的厂商跟对象了。那日本当然是已经没有问题的，台湾他们还在发展之中。那如果发展好了，他们就会往前走。那这个不是中国可以治罪的地方，可以讲了美国就会改变的地方。美国可能跟中国有很多贸易谈判，或者是其他的商业合作，甚至毒品管控等等等等问题，它需要处理。可是关于这个防卫的问题，美国是不可能让步的。我想，川普总统现在跟他的幕僚应该有一个进一步的规划跟提认，这个是非常确切的。这为什么日本、韩国、台湾在第一岛链是这么重要？而且这个重要性不仅。

0: 在它的战略地位上，还在于它的这个武器生产的这个能力上面，这个都必须要被重新被开发出来。
1: 今天我们访问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释静怡老师，谢谢释老师，
0: 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啊。首先呢，要来看的是 Buddy 所写来的信件。他说呢，很久没有写信了，节目中也说收听越来越方便，但是信件却没有增多。大陆996007现在变成常态，工作甚至成了日常生活，能有时间安心听节目真的是不容易。之前看到主持人在微博和抖音上开直播，今天看到美国华人微信直播，现场打越洋电话很方便，非常适合抢答问题。附件是我截图供参考，不少听友在微信群。以上是节目参考，愿节目越办越好。我是网络收听，一直顺利，不用担心。好的，非常的谢谢。我觉得这封信虽然很短，但是它提供了很多很宝贵的资讯啊，至少就是让志毅知道说，诶，为什么现在呢，就是大家的反应跟回馈这么的少啊。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大陆996007。其实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内容的时候，其实我是看不懂的，所以呢赶紧去问了 AI。原来呢是指就是现在的一个工作很极端呢，是有一点点抗议加班的制度。照理讲呢，标准的工时应该是955，就是早上9点上班，下午5点下班，每周工作5天。那什么是996呢？也就是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每周工作要6天。哇，那这个工作的时程呢，几乎都是原来的标准工时，快要多出一倍了啊。那什么是007呢？就是从0点到0点24小时，每周7天，随时待命。天哪，真的有这么的惨吗？不过说真的，自从有这种即时通的通讯软体出现之后，让工作跟生活的界限几乎呢可以说是完全的消失了。不管是老板或者是客户呢，都可以在深夜或者是周末随时的发讯息。那员工呢也迫于压力就必须立刻的回复，让很多白领在无形当中都是过着007的随时待命的生活。其实这样讲起来，志毅好像也是属于这样子。虽然我的老板他们不会就是动不动就是来叮叮咚咚的敲我，但是我自己呢却在这个工作上呢几乎也是007。就是有什么内容赶紧呢就发微博，常常呢有的时候在睡前就发现，哎呀，今天发的很少啊，赶快呢就要赶工把它每一天的一个自己设定的目标把它完成啊。确实这是会有一些压力的。那我这个呢还算是我自己能够控制的，如果真的是在下班时间收到了老板的这些讯息的话，真的会非

想非常的烦哦。其实我觉得多少大家都会想要反内卷吧，哦，就是这么多人很努力的在工作，但是大多的普通打工族来讲，其实有些人他可能会为了生活的压力，比方说你要缴车贷房贷啊，那你就没有办法，只能就是多点工作啊才能够维持生计哦，就变成说不得不选择啊。好，这个是一个社会的现象啊，就是有些人还是得很努力的赚钱，这个我自己也是这样经历的，所以完全能够领会。不过呢，倒是因为这封信让我才知道有996007啊，这样子的一个数字的说法。那再来呢，就有提到主持人在微博还有抖音上开直播。那微博呢，之前我有开过很多次的直播，但是呢，自从三月份要这个实名制认证之后呢，我就没有办法再直播了，所以我就一直想着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管道，于是呢，就来到了抖音。那很多听众都跟自己说抖音可以开直播啊，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啊，一样啊，我试过很多次，我的抖音还是没有办法开直播，它都会显示呢我在的地区呢是没有包含在它的服务范围之内，包括了像是微信，很多听众呢都跟自己说微信有很多的听友都在上面啊，我也知道啊，所以每一次呢我们节目有活动的话，我怕很多听众朋友呢没有知道这样的一个讯息会错过，所以都特别呢情商霞总啦或者是乐祥呢帮我发到这些微信群当中啊。那之前呢也有听众就是跟自己说，就是这个微信也可以开直播，那还截图给自己看哈，那我就发现呢诶，他截的图跟我的画面是长得不一样，我就是没有直播那一格啊，可见呢也是没有开放给我可以使用的，所以现在对我来讲直播真的是一个蛮困扰的事情，找不到管道找不到平台，所以呢我们才会采取就是用大首播的方式啊。那现在的大首播跟直播呢，我们可以说是变成了升级版了啊。听众朋友在听这个节目的同时，这一天呢志毅应该已经来到了宜兰跟同事呢去拍摄啊。那这次呢我看了脚本之后都觉得哇呵呵好认真哦，他们在做企划的时候一定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那我也是第一次尝试，也不知道能够表现得好不好啊。那如果这个表现不好也请听众朋友能够多包涵，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一个广播节目主持人其实只要躲在录音室里面对着麦克风播播音就好，其实还蛮符合我这种 I 人的个性啊。结果现在呢没有想到随着时代的改变呢，我也要开始呢露脸了那不但呢露脸还要开直播，现在呢还要拍这个精致的视频，还是有脚本的啊，所以就觉得啊虽然呢跟我自己个性呢不是那么的相符，但是呢通常只要是工作我个人呢就会想办法在这个工作上呢尽所能的去就是完成这些任务啊，但是好不好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又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请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够多多的包涵啊。等下礼拜的节目时候呢，志毅大概就可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这次呢我去宜兰拍摄的过程的一些秘辛敬请期待咯。好，那谢谢 Buddy。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的这封信件呢是乐祥的来信。你好志毅姐，本周看到文哥的抖音上分享了很多台北街头风景，文哥对于台北街头的观察很细致入微，其中有一株兰花移植到路边的小树上，兰花和树木共生，兰花的生命力很顽强。还有文哥乘坐捷运来到了淡水，详细介绍了台北的母亲河淡水河，在文哥的拍摄下，淡水河两岸美景如画，远处就是最近通车的淡江大桥，阳光照耀在淡水河上，波光粼粼，使人流连忘返。另外，文哥还分享了台北南京东路上的小巨蛋，那边距离文哥家很近吧？通过文哥的介绍，我了解大概十年前阿妹曾经在小巨蛋开了三天三夜的演唱会，噪音比较大，给周边的居民造成了困扰，后来台北市政府就拟定了振动分贝，如果超过了这个分贝，演唱会就会断电。看到文哥拍摄的这段视频，小巨蛋距离周边的居民区真的是好近啊，
很喜欢文哥在抖音上分享的视频，跟着文哥游台北周边，而且评论区里听友们留言也比较多。文哥在本周节目当中提到了四川的彭西莲听友，只是我上次在网络上看到他曾经开设的店铺在四川省

还有花莲理想大地度假饭店周围仿佛是湿地景观一样，坐船游览，一路上绿意盎然，真的是心旷神怡。另外还感谢季姐分享了花莲原住民文化馆，阿美族的风俗习惯和穿着很特别。另外本周听到了小敏敏分享了世界钢琴日，我原先还不知道这个节日，还有小敏敏推荐的钢琴家林嘉靖，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位钢琴家的名字，他是来自于台湾的钢琴家，下次希望在网络上能够欣赏到他的音乐作品。另外本周四组赛，英格兰队先后战胜了墨西哥队和挪威队，进入了四强，很厉害。一直以来我是英格兰队的粉丝，每次世足赛我都会关注英格兰的比赛，英格兰有好多的大牌球星。1996年英格兰曾经获得世足赛的冠军，我很期待2026年英格兰也能够捧起大力神杯。这两天台风登陆了浙江温州，还好我家乡所在的浙北地区风雨不是很大，浙江南部的高山特别的多，所以台风到了陆地之后威力就减弱了，希望这次台风没有造成灾害。好，那我们就一段一段的来回复啊，先来回复最后一段，也就是呢这个巴威台风啊。其实在新闻报道上呢，这个气象预报一直都是说它很大哈，然后会让我们觉得诶、好像呢之前淹水也类似像这样子的一种路径的台风，因此我们的警戒心是非常的强。但是到了我们放台风假的时候，突然发现外面呢天气真的是万里晴空啊，突然之间就觉得这个假好像多赚到的感觉，有一点像是这个雷声大雨点小啊。后来呢它又比较偏北的方向走了，所以对于台湾呢虽然在有一些地方还是有些灾害啊，但大部分来讲呢我们都平安度过了。那这次我们的大陆地区沿海的部分呢，一棵开花的树好像呢也有提到，就是有关于风雨，还有呢在台风来临的时候呢，南京的魏红也有跟志毅说啊，就是外面的风雨很大。其实我们这一次我真的觉得还好啊，那不管怎么样呢，就是每年夏天呢都会有很多的台风啊，做好防台准备才是最重要的。好，那再来提到了就是有关于这个世足赛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在我们今天节目播出的时候这个冠军已经产生了。其实在我周边真的还蛮多人喜欢看世足赛的，包括我的女儿还特别去买了球衣，而且非常的贵啊，我都不知道她怎么舍得。但是没办法啊，这大概就是一个粉丝的心态吧啊。那再来呢就是提到了小敏敏说的世界钢琴日啊，其实我也是呢小敏敏说了以后我才知道，然后就赶紧上网去查资料，就顺便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那之前呢在志毅的节目有介绍过林嘉靖的音乐作品啊，在之前的音乐 MIT 的节目当中的 DJ 音乐盒里面，我记得介绍过蛮多次的哦。好，那再来呢就提到了有关于我上个礼拜呢去了花莲旅游啊，这次呢我选择的都是属于度假饭店，所以真的是很舒服很轻松，但是唯一呢就是天气实在太热了啊，所以在户外的时间我几乎是把自己包得非常的严密哈，所以呢还是更热。这个台湾的夏天啊，就是不管到哪那个艳阳高照的时候真的是很毒辣啊，这个很可怕的。好，那我其实拍了很多的视频啊，还有照片，其实有一些我还没有分享啊，就是动力有点不足。其实我上次在节目当中有跟听众朋友分享过，最好呢就是现场拍现场发，过了那个时间之后呢你的那个感触就会少了很多，就会比较没有办法有那么强大的动力。这也许就跟听众朋友写信一样哦，如果呢你听到了有任何的感想，你一定要当下写下来，你想说等一下或者是过几天再来写，那就会不想写了、哦。好，那再来提到了就是抖音的部分了啊。那志毅也有关注到文哥的抖音呢，其实他表现得非常的好，很具个人化的一个特色、啊、很有这个网红的潜力。因为呢他本来就是擅长播音嘛，那再加上呢他自己形容的这些故事，我相信呢会吸引很多人呢就是来关注的、啊、而且文哥虽然现在的粉丝数呢并不是那么的多，但是呢从按赞的比例来看的话呢，哇那真的是很厉害啊。就像乐祥说的、啊、其实在文哥的抖音当中有很多呢都是以前的亚洲之声的听众朋友都找到了文哥啊。从这一点看来呢，他的威力啊比微博来得更强大啊。你看我跟文哥经营微博有多少的时间。

0: 见了，可能有些粉丝呢都还没有找到我们，但是文哥才经营抖音没有多久啊，可能一个月吧，就很多呢失散的这些亚洲之声的听众朋友找到了文哥哈。我看到那些留言呢，也都觉得特别的感动啊。但是比较难，像微博，也许文哥因为跟我在微博有节目，很多的听众朋友会因为文哥而来到我这里啊。那抖音呢就比较个人化一点，所以我发现呢，在我的抖音现在的粉丝人数呢，应该是不认识的人大于就是听我广播节目的这些粉丝们啊。这个现象有意思，但是说真的，要经营抖音好难好难哦。那我也在努力的找寻真正的方向啊，希望能够越来越好喽。好，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呢帮我的抖音也能够散播出去吧，谢谢，拜拜。
1: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阿木还想着应门的可能是下人，没想到会是贺廷本人。
1: 你就是幼春解雇的那个随从吗？
0: 身披浅灰长袍的贺廷相当高挑，颧骨高耸，眼窝深陷，冰冷严肃的神情更让阿木绷紧神经。
2: 是我关于魔笔的事情，有文章讲到谢卓华先生可能有，得趁着被乱用前。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贺廷冰冷的声音缺乏抑扬顿挫。
2: 啊，怎么会？幼春应该有跟您说吧，你们立社。
1: 立社是诗社，跟你满口胡诌的故事没有关系。
2: 啊，可是谢卓华曾是您的老师吧，魔笔在他手上可能会发生危险哦。
1: 跟我们没有关系。
0: 贺廷再次冰冷的回复，凹陷眼窝中的锐利眼神令人寒战。
1: 跟您也没关系，言尽于此，请回吧。
2: 哎，立社不是该以解决活鬼莫虫为目标吗？魔笔不能不管吧。哎呦，我可是腿都快走断，只为了赶紧来这里求你帮忙。哎，哎呦，拜托了。
0: 阿木激动地恳求着，门无情地关了起来，留下碰一鼻子灰的阿木。
3: 唉，果然失败了。
4: 哎，我就说吧，小龟儿子，这竹竿看起来冷冰冰硬邦邦的，半个字都听不进去，认命快回去吧。
2: 不然去谢卓华的书斋看看好了。
4: 看你这个笨龟儿子还真不怕死啊，搞不好已经有黑虫子在那里了。
2: 哎呀，总之先去看看，真的有墨虫再赶紧找人帮忙。
0: 阿木依然前往书斋所在，不过没想到竟然扑空，书斋空无一人，只遇到一个扫地的年轻人。
5: 要找夫子吗？他八成又是在柯源的坟墓那里吧。
2: 啊，坟墓？
5: 是啊，他经常和其他文人到墓地喝酒吟诗，哼，那些诗人的怪癖吧。夫子的门生李承熙先生在那里服侍他们。
2: 哦。
0: 随着年轻人的指示，阿木紧接着前往墓地。
4: 哎呀，小龟儿子，你是铁钉吃的还不够吗？而且还要跑去会稽的墓园，我看你是想吃棺材盖的长钉子。
0: 阿木没理会阿果的调侃，花了不少时间找路。
2: 应该就是这个方向，再上去一点就是了。
0: 踏着一级一级青苔石阶往上，阿木终于看见那被枯木围绕的墓地。虽然说是坟墓，但更像是个花园，看起来相当宽敞整齐，雕塑装饰精致。坟墓旁有一个亭子，里面有五个人围桌而坐，音乐与笑语声远播，一股淡淡的酒味也飘散在空气中。阿果开着玩笑：
4: 这坟墓还真热闹，这就是所谓的吵死人吧。
0: 亭中除了三名男子以外，还有两名年轻妖娆涂着脂粉的女子服侍着。美女时而帮男人斟酒，时而以琵琶等乐器吟诗伴奏。
2: 应该就是谢卓华跟他的诗人朋友，还有妓女。
0: 面对阿木的男子年纪较长，披着桃红长袍，灰白色长发系着发辫，意外地看着来客。
6: 卓华兄，是你朋友吗？
0: 湖水绿长袍的男子转过身，他身材较高，大脸方耳，稍垂眉角下的小眼睛温和却利落地端详阿木。
6: 不认得。
0: 卓华摇了摇头。
4: 哎呀，管他是谁，来了就是有缘。哎，一起喝一杯吧。
0: 青灰色长袍显得小脸男子双颊特别红， 宽阔的嘴边还沾着酒滴，柔和清丽的眉目却反耀癫狂般的兴奋，一手搂着女子纤腰，笑盈盈地举杯邀着。
2: 打扰了，我不是来喝酒的。我想找谢卓华先生。
4: 哎，不喝酒就没什么好谈的了，滚一边去。
0: 青灰袍男人挥着只剩空酒杯的手，转头对身旁的女子傻笑。
4: 阿月，再帮我斟满。
1: 我就是谢卓华，如你所见，与悔之迟先正在忙，不打算管俗事。
0: 卓华语气虽然温和，但却难掩急着拒绝的神情。
2: 啊，不是关于笔的事情，听说您有一支笔可以让人起死回生。
4: 你喝醉了啊！来来来，来喝点酒醒一醒吧。
0: 痴仙的大笑打断阿木的问话，卓华苦恼地摇头。
1: 要讲风话，我可帮不上忙啊。
2: 可是您明明有说过，那篇文章还在台湾日日新报。
1: 那只是门生乱写的，不然就是日本记者添油加醋。那些人说的话不能信，说我们本地人迷信，哼，自己才更喜欢讲那些怪力乱神的。
0: 悔之语带嘲讽地附和着。
6: 对了对了，我们的庙啊，就是迷信陋俗啊，他们盖神社就是先进精神。反正日本人啊，连屁都是香的，他们说的算。我们这些次等人，就算放弃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还是次等人呢。
0: 迟仙不正经地说：“
4: 哎呀，神社越盖越多，但我靠近神社就头痛，酒都得多喝几杯呢。”
2: 可是，
0: 阿木不大相信。但不知道该如何问下去。
2: 你们真的没听过魔笔？
4: 魔笔？
0: 痴仙忽然收起笑容，摸着下巴思索着。
2: 啊，你知道？
4: 嘿呀，不如当作集波吟诗的题目为何？或者我们以魔笔为题来接龙一首诗啊？
0: 痴仙兴冲冲地问着对面两个人，没理会一脸困惑的阿木。
4: 嘿，我先来啊。这众间寻魔笔。
2: 啊，你在说什么？
6: 湖上捞月光。
0: 悔之接了下一句，伸手做捞水的动作。
1: 这
0: 卓华想了一下，抬起头，不怀好意地看向阿木。
1: 哼，莫笑痴人梦。
4: 哎呀，笨龟儿子，够了呢！他们只是想取笑你写诗作乐。哎呀，说你在这里找魔笔，就像是湖里捞月亮，痴人说梦话。
0: 躲在衣服里的阿果听不下去，帮忙解说着。
2: 好吧，抱歉打扰了。
0: 阿木落寞地转身离去，只听到亭子里依然是聊诗聊酒的笑语。
1: 唉，什么都没问到、
4: 啊、就跟你这小龟儿子说了，不要浪费时间还给人消遣，至少啊没有遇到虫子就万幸喽。
2: 可是
0: 正要下山的阿木忽然停下脚步。
4: 该不会
2: 啊？是
0: 阿木注意到枯槁的树木之间有一个黑色的异样物体。
2: 墨虫。
0: 八角形的大斗笠与破败的披肩遮盖身躯，高长双腿像弯曲的高跷接着大锄头。墨虫本来静止矗立，但发现了惊慌的阿木而缓缓转过身。
4: 龟儿子快逃。
0: 阿木拔腿向山下跑，谁料墨虫弹性的长腿一蹬，瞬间就到了他身后。
2: 啊！
0: 他想闪躲，不慎踏到了陡峭的坡边， 整个人滑了下去，一路滚下山。

0: 阿木睁开双眼，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床上，小小的房间内充斥着甘草的香气。
1: 啊，这是哪里啊？
2: 啊，你醒了，看来不用直接埋在这里了。
0: 听到声音，他才意识到房间里还有另一个人，正在烧着热水。
1: 你是？啊！
0: 阿木坐起身，认出是刚刚在亭子里喝酒的悔之，看起来现在酒气烧退，语气也温和些。
2: 听到叫声过去的，看到你狼狈地摔在下面，让慈护做了检查，还好没大碍。
1: 啊，慈护？
2: 哼，毕竟刚刚开了点玩笑，要是这样害你摔死，可过意不去啊。
1: 这里是
2: 卓华兄的草庐，离墓地不远。
0: 悔之拿了一杯热水走向阿木。
2: 还会痛吗？
1: 啊，没事，我很强壮。
0: 阿木抓着沉重的脑袋，伸手要接过热水。
1: 谢谢你救了我。你是谢卓华的朋友吧？
2: 嗯，必姓赖，可以叫我悔之。
0: 没想到悔之没有把水给阿木，在旁边自己喝了起来。
1: 我叫阿木。这里可不妙，得通知丽舍，这里有墨虫。
2: 别急着起来啊，啊，刚刚才撞到头，再摔一次不知道还会有多笨。何况要找丽舍的话，那就更不必着急了。
1: 什么意思啊？
2: 我和池仙都是丽舍的成员，我算是社长。
1: 啊，你是丽舍社长？我以为你们只是酒鬼。
2: 这样说也没错，我们的兴趣就是喝酒吟诗，卓华兄也是同道酒友。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百种生活，有千百首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听一首歌？音乐本事，咖啡猫与您一同找回经过耳朵就能够留在心中的聆听感动。

0: 朋友们，来到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一块来聆听音乐背后的故事。哇，今天在节目开始，我们先前进到某一种氛围当中吧。这是来自于一部电影作品，入围多项金马奖大奖的《人生海海》电影的音乐。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是久违的配乐家，他这些年为着台湾的电影啦，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影视产品啊，这个说可以说是养出了很多很令人佩服的啊，这个乐声的创作。我们为大家邀请到是《人生海海》电影原声带的配乐家，也是啊获得金马奖肯定的配乐家，欢迎福多玛。多玛好，
1: 大家好，我是福多玛。咖啡玛好。
0: 上一回来的时候，其实刚好是你那一次得金马奖的时刻。
1: 好像是莫世伦那时候
0: 对，所以很开心你这一回，其实在去年底这次以人生海海入围金马奖，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谈谈得奖对你来说到底有没有什么改变。但是我们还是先从作品出发，人生海海，我们看到了故事的一个发展，觉得挺怪异的，而且后来我去考察一下，是根据真人真事有的一个故事的改编。大方向就是有人的父亲过世了，然后当儿女要去处理父亲的这个后事的时候，发现爸爸的遗体他们竟然没有权利去处理，竟然要交给陌生人，于是故事就此展开。这是我很粗浅的了解，等一下再请胡多玛讲给大家听。但多玛，我们今天在一开始听到的是两段旋律，包括了有 The Waves Will Carry Us 以及 Dreaming Stars。 说说这个故事跟你的音乐到底呈现出什么样的画面？
1: 就是我们刚听第一首就是片头，然后就是片名出现的时候就有那一首。前面大家了解，我们这部片就是跨一百多年的，然后有四个不同时空，就是中国、马来西亚跟台湾。第一次看这部，我们导演他在简介中的版本会觉得哇，好多人物，
0: 是
1: 会有一点抓不到，
0: 对
1: 谁是谁，然后谁是谁的谁什么的。然后导演跟我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不一定全部要抓你就是看着。
0: 对，
1: 然后我们这个片头就是在几秒钟内要给一个氛围，我们这个故事的张力或要暴力或有荒谬的元素都在里面，就是用那些就是 didgeridoo 啊，那些人声啊，那些打击乐什么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电影配乐，但是有点像它这么短，有点像广告配乐，或者在几秒钟给你一些很清楚的一个氛围，
0: 是
1: 就蛮有趣的一个做法。
0: 一开始先告诉大家是一个黑色幽默的电影故事了哈，
1: 是，
0: 然后但是也有各种诡谲的元素交织在一块，所以在器乐上面的运用，你刚刚就说有像澳洲的黑管叫 didgeridoo 这个乐器，然后还有其他的这种打击乐等等。其实我们在预告片就已经有听到这个旋律的出现，那后面所出现的就是 Dreaming Stars，又是不同的氛围，
1: 也是在第一个时空，就是最早100年前的，在中国一个小男生跟他的叔叔要准备移民到马来西亚来，然后他们在，或者他们已经到马来西亚，现在有点不确定，就是用各种有就是风铃的的声音，其实那时候录了一大堆，就最后选一两个带来一个，他们在看心情，然后就对，是还没到马来西亚，然后在就是预测我们去马来西亚会是怎么样的人生，这样他们的一个期待
0: 一个想象的画面。
1: 是
0: 今天邀请到的是剧情片《人生海海》的配乐家福多玛，这次和大家来说说他参与在这部电影当中的一些心路历程。当然每一个电影的作品来到配乐家的面前，我们都很好奇到底是要怎么样开始那个工作，那到底导演 或者说编剧家要介入多少是合适的成分。所以我们也许今天就从人生海再给大家一个想象吧，到底电影配乐家都是怎么样长出那些故事画面来。刚刚福多玛多玛你已经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导演并没有跟你说你非得要那样非得要这样，他是说你就看你自己去感受吗？要不要说说你跟这个导演廖克发合作的一个过程啊？
1: 我们跟廖克发有上一次有合作一个他的上一部，一边海蓝一边星星，然后就合作蛮开心的，是很短的，真的是很短的一个，然后就是就觉得很有默契，然后他说接下来有一部电影要找你做，这样子给我剧本，那时候是比较早的剧本版本，然后也同时给我听他在写剧本常常听的两首音乐，那时候还不确定，但后来那两首是直接放在片里面，他接下来剧本修一修改一改就越来越确定这两首要放进去，
0: 是
1: 这两首也会带来一些一些灵感，就是有一点点我自己觉得我不想要这两首他们是孤孤单单的，然后跟我的配乐无关，所以我就去听他们用什么乐器，然后我要用不是一模一样的乐器，但是要想要做一些连接，
0: 是
1: 或者他用的节奏等等，然后就看完剧本就已经就还过了一个就过了一段时间，然后我们第一次看那个还没到定检的就开始聊一些可能性跟一些方向，
0: 是
1: 其实是一个前面就是前置有一段时间可以慢慢做准备，然后慢慢找一些一些灵感的，
0: 是
1: 我很喜欢这种过程，慢慢做的那种过程，然后还没到定检，我们就已经有准备很多很多可能性，然后但是还没有什么具体的东西，然后大概有定检就开始认真动手，
0: 是
1: 就是灵感就是一大部分是来自于那我刚刚提那两首，
0: 就是导演廖克发他在发想剧本的过程一直有一些相关的音乐，主要有两首曲子跟着他，那他找来了福多玛要一起完成我们今天所提到人生海海配乐的工作过程，他也跟多玛来做分享，当然多玛也是一个为作品服务的音乐家，他心想着虽然也许你心中有千万种的一个 idea， 可是也不能够偏离本来的氛围太多哈，所以就慢慢的去抽丝剥茧，但是这次邀请到的一些音乐家都是咖啡猫非常佩服的音乐工作者，而且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名字，等一下我们会让大家来认识一下是在马来西亚相当受到欢迎的一些表演艺术的团体。今天和大家在音乐本是来介绍福多玛这位比利时的音乐家，他现在已经是一个正港的台湾朋友了，因为刚刚我还听到他会跟导演讲拍谁呢，怎么会这么可爱啊？其实多玛的音乐故事请朋友们可以在我们中央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搜寻福多玛，就可以听到我们在两年前访问多玛的故事，那就有提到他怎么样来到台湾，而且这十多年来已经是很熟悉台湾的一切了。那回到了作品的一个本身，其实上一回你得奖的是末世入，而让很多人认识到你的一个作品是绝对少不了听海勇，那像听海勇或是我们今天所提到人生海海，据我的观察它其实有很大量的就是关于这个国家民族的一些历史文化的背景，像多玛你怎么样去理解这些事情，就是譬如说听海勇是很台湾的，然后我们今天听到的人生海海很马来西亚的，你怎么样去抓那些文化的元素放在你的创作当中，也许我们可以聊聊这件事情啊。
1: 其实就看看片或跟导演聊天，就是会问很多问题，然后了解学到很多很多东西，然后做配乐这部分其实不一定会跟这个文化有直接关系，像听海勇音乐非常西方交响乐团，就是可能也是导演希望音乐可以是他心里的实施要是什么样子，
0: 对，
1: 然后我们在人称海海有做比较东南亚的味道，我记得因为我们其中一个 重要的乐器就是打击乐，我们找一大堆，然后就是找那个人骨巨长吴培义还有我自己打，然后我们选了乐器的时候，其实打击乐是非常非常非常多选择，就是我记得有给导演听一些，然后我们讨论的是不要有我们想要有东南亚的味道，所以有一些太中国，我们觉得可能不是很适合我们这部片的味道，所以选一些比较东南亚，所以就选了伽麦郎，还有其他像 DJ Redo， 他不是东南亚，但是我们觉得那个搭配很有趣的，
0: 是，
1: 对，所以从一个可能比较合理的地方开始，就是做厨房，然后后面觉得有什么好搭配就去搭配，所以你看，我们就是从东南亚去，就是开始思想，然后后来就我们就试试看去哪里就试试看什么觉得适合我们就用，像我们用 saxophone、
0: yeah.
1: saxophone 也是跟东南亚
0: 比较没有关系，
1: 其实 saxophone 是比利时的乐器
0: yeah, 我们要证明一下对不对，让这个大家知道 saxophone 到底从哪来，不然大家都以为它从美国来的
1: 这一个比利时人发明的，
0: 对对对对 对, 对，嗯，哦，所以其实我们还是要说，虽然像福多玛他参与了许多部的作品都有非常强烈的民族的色彩，但是不见得这个音乐只会从那个民族的角度去做出发，还是要看譬如说导演所期待的氛围，整个剧组所要走的一个方向，有时候真的蛮接地气，但有时候是完全跳脱那个所谓民族文化的一个限制，我觉得这就是配乐的一个魅力吧。今天在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到福多玛要和大家来分享他入围在去年金马奖最佳配乐的这张原声带《人生海海》的电影原声带，目前都可以在各大这个音乐串流平台可以听得到。那接下来有两段旋律，我们请多玛要来播给大家听，然后也说说这其中的故事。那请多玛来介绍一下两段旋律，让我们想象一下，即便大家还没有看过《人生海海》，可是可以跟着你的音乐前进到故事场景当中。嗯，
1: 那等一下听两首，一个是 Onkelis Sik， 他们到了马来西亚就遇到了很多困难的，其中一个就是大生病，快要死掉。

0: 然后我们就接下来是 inside the cemetery， 就是跨了50几年，已经到了这部片的其中一个核心嘛，就是你刚刚介绍故事，那个爸爸过世，这件事情，发生了一个非常荒谬的事情，就是可能不能
1: 爆雷，
0: 对，但是就是变成突然变成非常荒谬的，有点点动作片，要追，什么东西
1: 是，
0: 然后就是会用那些打击乐作为一个有一点黑色幽默，有一点动作片，快要靠近动作片的一个氛围。
1: OK， 我们来听听这两段旋律，来自于《人生海海》电影原声带。

0: 这里是台湾之音中央广播电台，朋友们，你所收听的节目是音乐本事。今天真的找了一个超级有本事的好朋友啊，这个配乐家福多玛先生。多玛，刚刚我们在听到这两段人生海海旋律的时候，因为有好多好多的细节，所以我就是追问了一下，这样的人在生活的时候是不是有点辛苦？因为你听到各种声音都会让你有无限想象。诶，多玛，你会有这个状态吗？
1: 是有的，就是会听到什么东西就来了一些灵感，或者是收集一些声音，觉得以后看看有没有机会用。
0: 我相信你在台湾这么多年，也常常会有一些机会，可能人家会来请教你，或是你去做一些什么讲座分享等等。就是身为一个配乐工作者，对不对？然后你也做音效等等，你觉得那最重要功夫对你来说应该会是什么？
1: 音效比较不会做，是、配乐，但是我们会音效跟配乐之间有一个是属于两个领域的，其实蛮好玩可以去探索的地方，不是纯音乐，已经有一些什么噪音也可以当作音乐的一部分，这个都会觉得是很好玩。所以是混音师也是我们配乐门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伙伴，然后有时候会做一些交换或什么的，对，然后或者用一些噪音直接做配乐，
0: 是，
1: 都会觉得都想要，就是原因是什么？我们是想要找各种新方式讲故事，然后也想要找各种方式做一些新的东西，
0: 是
1: 就是就是。

0: 要用什么，我们已经用很好多次的乐器，是一直会很好玩，但是又想要找一些新的刺激。
1: 对对对，因为其实当然你们可能也可以循所谓的安全牌，就是知道这样做可能就可以了，可能有很多人是这样想，但是对于福多玛来说，他觉得不应该只是有这样，所以每次都在挑战新的东西。像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两段虽然有点简短的配乐了哈，可是在这里面我刚刚说因为充满了很多的细节，好比说第一段 Uncle is sick 的那一段旋律出现了人声，因为我是对合唱音乐是一个无比喜欢的人，所以我只要听到那个 harmony 我就觉得哦，这个不简单，不是一般人做的。哎，结果后来发现这里面邀请到其实是啊，我们福多玛他比利时的家乡朋友一起投入，而且后来整个电影原声带工作人员一字排开，它是一个跨国的制作。哎，我想多玛也可以特别提一下刚刚我们听到的一些人声或是其他合作的音乐家。
0: 他们是 Cantus Firmus 是老朋友智慧的一个女合唱团，就是已经想要跟他们合作一阵子，然后这边就有刚好有这个机会，所以当然他们在比利时就在比利时录，然后我们录那个人骨剧场就是在马来西亚录，然后吴佩益那个大公就是在台湾录，所以因为我一年会飞来飞去几次，所以都会尽量安排在哪里就录什么，然后看有什么机会。
1: 是是是，把自己也喜欢的声音放在自己所做的配乐当中，我相信这对创作者而言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回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所聆听的音乐，是来自于人生海海的电影原声带。我想还是要再讲一下故事的剧情，它是取材自真实发生的一个，光听这三个字你会觉得有点可怕，就是叫抢尸案，就是有人在争夺那个遗体就对了。那这里面就是也牵涉到这个马来西亚特别的一些族群或是宗教的一些矛盾。那先不管这个配乐，我先请多玛，你一开始看到这个剧本，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对你而言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 cultural shock 之类的？
0: cultural shock 当然是有，但是可能就并不是第一次，所以会
1: 你已经很
0: 没有那么 shock，
1: 已经很
0: 习惯
1: 了，对
0: ，
1: 各种奇人异事的发生，
0: 对。然后其实看剧本是一个很专业，你要有想象力，然后你也不知道你的想象力跟导演的想象力是不是一样，所以跟我们最后看完完整的作品的最大差别是幽默这个元素，我完全看不到，在剧本我自己完全没有感觉到，或我没有想到可以拍成不要那么的认真吗？我觉得导演只是用一个幽默的方式就可以讲非常严肃的东西，但是可以用一个比较轻松，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说轻松的方式去招待。我觉得这个我很喜欢这个做法，但是看剧本我完全没有感觉，我没有想到会是这样。
1: 是。
0: 然后配乐其实在那方面也是我们跟导演讨论的一个点，因为配乐就是需要暗示这个幽默，
1: 是，
0: 所以这个一开始完全没有想到，但是做得非常有趣，就是打击乐啊，刚刚讲讲，然后有几首，其实可能今天我们听要给大家听一首，是用笑声，
1: 对，
0: 这个也是导演的一个我觉得很棒的一个想法，他就配乐已经做一半了，他就是跟我说，他希望这个配乐站在一个神在从上面看人类在痛苦然后笑他们，而不是一个很一个非常体谅人类的一个神，是反而会笑他们。然后就我自己想到那个希腊悲剧的悲剧的那种方式，
1: 就
0: 对，所以就是在我自己文化也有这样的神是跟人类一样会吃醋啊，会生气啊，会不所以我就哇，他一讲我就很有感觉，然后我们就是用各种方式用那种笑声放在几首里面 就是也是带来一种很特别的黑色幽默
1: 呀、其实因为我刚如果都没有听到音乐，然后也没有听到多玛讲这一段，或是朋友们你都还没有看过这个影评的话，你会光听到啊，怎么有一部电影要讲抢尸案，你会觉得很可怕，你会觉得哎呦，那种譬如说华人不喜欢这种，觉得很就是不吉利呀、等等之类的。
0: 可以这么说。
1: 对，但是当廖克发导演他用完全不同的模式
0: 是
1: 去讲述这个其实有点悲伤的故事了。
0: 是。
1: 但好像一切又突然觉得蛮合理化的，然后又加上可能设定了一个会嘲笑人类很愚笨的这样的一个神明的一个存在啊。那音乐的确是能够帮这些所谓的黑色幽默再带出完全不同的一些氛围。那我想做电影配乐对福多玛来说你已经是很习惯这个工作了，但是每一部电影作品的音乐产成都那么顺利吗？我问一下多玛，你在这次有哪一场戏其实你可能想了很久，或者是说你其实可能推翻了自己然后又再重来，这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值吗？在为人生海海做配乐的时候
0: 当然有，我觉得这样的工作状态是比较好玩。其实我做比较少商业片，商业片可能会有一些recipe， 要这种镜头就要这样的音乐，要这样的乐器，
1: 已经指定好了是不是？
0: 对对对，然后就你这样做就对了，不用想。
1: 嗯，
0: 然后我们做人生还有我其实有大部分参加的电影就是比较是独立或者有一些实验的元素在里面。我觉得这片是实验，可能不完全适合，但是我觉得在很多地方导演在实验，然后在创作一些新的做法，所以配乐也是，所以当然不会全部都我做一首马上 OK 可以用，所以我有几首我们特别找的特别久，一个是就是枪尸体这个镜头，
1: 是枪尸体的镜头，
0: 对对对，这个是因为导演有一个想法，这从一个很轰动的音乐要换成我们的一个主题曲，就是旋律比较甜蜜一点的，然后就是换很不一样的氛围，怎么去切换，那最后是在杜笃之那边做的，我们就两首完全无关的两首，就是直接用回音的方式换金声收掉，然后就在那边就
1: 弹出来了，
0: 我们在那边猜觉得 OK 可以了，前面都有一种不确定这个做法，然后另外一个是最后一个镜头快要最后一个镜头，他们要真的有点暴力，但是就打警察，打完警察要跑嘛，然后就是也是很轰动的，然后这个配乐本来做太大然后就不行，然后就是最后是导演自己找一个我为了另外一个镜头放的一个音乐然后放进去，
1: 是是是，都是要多次的推敲啦，
0: 是
1: 虽然在你心中大概觉得说我可能要呈现这样的一个音乐的状态，可是实际譬如说他要对到影片了，实际到混音的现场到声音处理的现场其实会做很多很多的调整，所以朋友们不要轻看电影配乐，你觉得它好像几秒钟十几秒二十秒的事情，这背后其实都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编排或是很多的思考在这其中。赶紧再来听两段来自于人生海海电影原声带的旋律吧。那接下来先有一段是我个人听到之后觉得我到底听到了什么，就非常的我真的就是充满了好玩的感觉，因为一开始我觉得因为每个人因为演奏音乐是这样，大家你要怎么听你有什么感受就是你自己决定就好了，应该是可以这样吧，这个配乐家
0: 当然可以
1: 所以这首曲子如果按照字面上翻译起来可能就是令人毛骨悚然的追赶之类的，然后一开始我就听到那种很像蚊子的一直在我旁边很烦的这种感觉，但后来他好像就是已经追到我的那个感觉。那后面另外一段作品是 Father is Leaving， 请多玛来说说到底你们要说些什么，因为跟我想象一定不一样，绝对不是有蚊子这件事情但是这个音乐用得太棒了
0: 就是等一下两首，第一首就是一个我们追呀追的样子，就这的状态就是有点我刚说那个动作片，
1: 对，
0: 然后我也会有点烦，没有错，也会有点可怕，没有错，然后画面就黑漆漆，然后 就是在一个不是很舒服的地方发生，但是就是音乐也要想要也要在那方面加分。然后另外一个 Father is Leaving 就是 saxophone 是重奏，就是一个可以说主题曲嘛。
1: Yeah.
0: 我觉得是一种，因为在片会发生三次，因为其中一次是我自己哼，就是这个是我觉得是父亲的主题曲，因为导演是这个故事，其实主要是他自己的爸爸的一些状态，
1: 对，
0: 还有爸爸的爸爸，
1: 嗯，
0: 所以父亲这个是电影的一个核心，
1: 然后
0: 我们这个主题曲也放在几个很关键的地方，就是那个时候就是过世的那个爸爸真的离开他们了，他们接受了，是一种整个宇宙觉得
1: 释怀的感觉，
0: 对，对，整个宇宙觉得 OK， 事情是这样嘛，然后就放着给你，就一种有气氛从张力很高，突然就放松了
1: ，OK
0: 的一个感觉。
1: 好，我们来听这两段来自于人生海海电影原声带的旋律。

0: 你所收听的节目是音乐本事，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配乐家福多玛先生。多玛，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人生海海的电影配乐，刚刚有听到一些蛮厉害的一些节奏形态，这一次合作的音乐家很多都是超强的打击音乐家，有个人的也有团体的，
1: 是
0: 这个对多玛来说，你这次有比如说你遇上了一个叫做人人人
1: 古剧场，
0: 人人人古剧场，
1: 嗯，
0: 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团体，
1: 是，
0: 哎，你这个团体带给你什么样的一些不同的看见啊？
1: 本来是导演听他们一首歌，就一个忙碌的人，然后导演解释说，在马来西亚华人看当地人。会觉得诶大家怎么那么轻松、没在做事。
0: 是。
1: 然后马来西亚的人看华人觉得他们怎么那么忙，一直在做事情。
0: 嗯嗯。
1: 所以一个很忙碌的人大概有这个角度。对、
0: 嗯。
1: 所以是这样一个华人一直在做事情。那、同时也有片中的那个其中一个爸爸、忙碌也是在做一些不该做的事、就是在做各种为了赚小钱做一些违法的事情。
0: 是。
1: 对，然后从那个也是刚刚提到，就是不想要这首曲子放在后面就这样，我想要它的一些元素拉进配乐里面，所以就是直接问导演可不可以去录他们，
0: 对，
1: 然后他们是很乐意的，所以我们录了好几个，就是小东西大东西都有，这几乎每一首都有他们的人生或打击乐，或者两个都有。他们是乐团，也是剧团，
0: 是
1: 所以他们对于戏是非常理解，所以合作起来非常开心。他们真的是很强，然后就是伽麦郎的，也是伽麦郎的乐器，我们就一起选几个，因为没办法录一整套，
0: 对，
1: 但我们用几个乐器，就是比较搭配我们要打的那个氛围，然后就一起花了一天的时间去录各种东西，
0: 等一下节目最后，我们就会来听刚刚福多玛所提到的马来西亚的人人人古剧场啊这样的一个表演团队，他们为着电影《人生海海》也贡献了一首歌，这也是我们今天一开始有提到，当多玛。很早先在接到这样的一个配乐任务的时候，就接到导演廖克发先生跟他做了一个分享，里面就有这样的这个人人人古剧场的音乐带给多玛在这次做配乐时候的一些想象。再次回来说人生海海的故事，就是取材自真实发生的抢尸案，这故事就从一场父亲的丧礼展开，描述了三兄妹在悲伤的时候呢，竟然还遭到了宗教局强行介入，企图带走他父亲的遗体，就引爆了一场非常荒谬的家庭风暴。那这个作品非常开心，除了获得金马奖的肯定，也在国际影展这个参与了很多国际影展的一个这个播映的一个活动，我想值得大家有机会一定要把这部电影找来看。那今天也很开心把多玛再次邀请到节目当中来。其实与此同时，多玛，你的那个配乐工作都没有停下来，你要不要透露一下你接下来忙些什么？然后我希望我们以后不要两年再见，你应该每一年要来分享一下，因为你的产量很多。最近在做些什么样的配乐工作？
1: 下礼拜要去录郭振堤的新片《天亮前的恋爱》，是在讲一个台湾诗人叫做翁闹，是比较不常听到的一个，因为他很早就过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在东京过日子的一个诗人，对啊，所以很期待下次可以来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些配乐的东西。
0: 我想就像我刚刚有问一个问题，很多人会问你说到底要怎么样成为一个优秀的配乐家，你只能够给一句话，你会怎么样回答这件事情？
1: 就是好好学音乐，好好学作曲，好好看电影，然后好好跟人家沟通。我觉得沟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0: 地方，
1: 不能够老是跟 AI 聊天哈。我下一次应该要问你 AI 对你来说、欸、有没有些什么冲击、這個、对不对？
0: 嗯，我自己比较没有感觉，但是我的配的学生他们很怕，他们很担心。
1: 呀、
0: 最近发生一个，就是一个学生被 AI 取代，他非常，这是还没出社会，已经被取代，是很痛的。

0: 下次来聊一聊。但是我们还是要说，这个电影是很人的东西，
1: 是是。
0: 虽然这个所有的影像技术，我们也许真的透过 AI 来帮忙，有很多技术层面，但是其实回到还是人在运用这些科技。那希望朋友们可以仔细听，我们人亲自写出来的这些为着贴合剧情而产生的电影音乐的旋律。今天和大家来聆听《人生海海》电影原声带。那最后一段的这个歌曲虽然没有收录在原声带当中，但提到《人生海海》一定要来播的，就是人人人骨剧场为着这个电影也贡献了一首歌，叫做《有个忙碌的人》。那请朋友们可以 follow 各大的数位音乐串流平台来聆听《人生海海》电影原声带。今天非常感谢福多玛来分享，谢谢多玛的分享，
1: 谢谢咖啡毛。

0: 但是 Formosa 文是黄晨宁。好，讲到在台湾人的共同生活回忆里边，以前因为台湾很多糖厂嘛，然后运这个甘蔗的这个火车跟一般的载运人的火车不一样，它叫五分车哈。那其实很多人的童年回忆哈，或者是说年纪比较年长的，其实都还会保有非常非常鲜明这样一个记忆哦。不过呢，即便是现在年轻的朋友在台湾这边，像云林这里有一个虎尾糖厂，它还是保有了这当年载运那个甘蔗的这样一个五分车。但是坦白讲，它就算是一个这样一个历史的记忆了哈。那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最近在虎尾这里呢，就有这样的，在云林这边哈，有一个非常特色的展览啊，那就是要把这个虎尾糖厂用摄影的方式来说故事给大家听。而且重点哦，这位摄影师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位医师，然后呢，这个特展的名称叫追火车，从追梦到追忆。我们今天访问这是徐乃毅医师。嗨，徐医师你好。
1: 嗨，黄小姐你好，各位大家好。
0: 徐医师，我跟您请教一下，您那个是念怡还是念毅啊？
1: 都可以。
0: 哦，都可以。好好，
1: 是
0: 哦，因为我就是有两个发音，所以要跟您确认一下这样。
1: 是是。
0: 那我们这个徐医师呢，而且今天因为我们是透过连线的方式，徐医师本身是在您在哪里？您现在所在位置？
1: 我现在是在家里，我家在嘉义。
0: 哦，在嘉义哈。好，
1: 是
0: OK 好。然后我们今天这个访问也比较特殊，有一个背景声哈。那个刚开始听我以为在刷牙呢，结果不是，许医师说他们家附近有那个施工啦哈。
1: 是
0: OK， 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避开，但是好，它其实就是说它会有点像背景的效果这样子，时不时就出现。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徐乃毅医师真的很会说故事哈，而且他的一个摄影作品是很有人文底蕴的哦。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也特别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徐医师，我先请教哦，您自己本身是嘉义人哦。那
1: 我是北港人。
0: 哦，北港人。那请问，因为这一次特展哈，这个特展是由台湾公益 CEO 协会来主办嘛？
1: 哈，是。
0: 然后那个展出的地点是在云林记忆库，因为云林记忆库这是我们目前台湾的百大文化基地之一哈。在地也是非常有名的这样一个文化基地哈。那这个展览又在云林，那您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缘分啊？你是在嘉义，可是你拍了很多虎尾糖厂的照片，是不是？
1: 对，
0: 哦，
1: 那我原来是在土库镇卫生所服务，哈，这就是虎尾的隔壁啦。
0: 嘿，
1: 那所以我。这个是虎尾，等于是说是比较靠近了、
0: 啊。哦，比较，所以有地缘关系。所以你以前常常会去这边走动吗？
1: 会。
0: 啊、哦。
1: 会。那虎尾在那个时候，他现在也。

0: 还是我们有在制糖、有在小火车、有在运作的糖厂。
1: 没错。
0: 那当然，早期还有非常多的糖厂。
1: 嗯
0: 好，
1: 嗯嗯。
0: 我当然这个在云林就是，也不是只是云林啦，等于是在全台湾湖尾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糖厂
1: 嗯，没错。那
0: 啊。
1: 我们今天因为许医师跟我说，其实他拍的照片有很多很多，对不对？哈、哦，
0: 是。
1: 但是这一次是因为焦点放在虎尾糖厂，所以他把他部分的作品，我们要了解这只是部分的作品。那我先请问一下许医师，因为你那个展览标题叫"追火车，从追梦到追忆"嘛，哈、哦。
0: 是，
1: 听起来不是只是为了虎尾糖厂这个摄影展，你本身真的就很喜欢追火车吗？
0: 对，大概30多年了啦。
1: 这样子哦，您等于
0: 是，
1: 是坦白讲，念医学院当医生，哈、哦，坦白说课业蛮重的，不是吗？
0: 哎，所以那个时候学生时代
1: 哦，学
0: 没有
1: 生
0: 出
1: 时代，
0: 去
1: 那
0: 玩。
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追火车？
0: 哎，应该是这么讲哈，
1: 嘿。
0: 我。第一次会拍到糖铁的火车，是因为那时候我家老家在北港，那北港到嘉义这条铁路是，等于是在原来是所有糖铁的那个客运路线里面是最赚钱的一条路线，那它也是最后停止营运的一条路线。那在民国71年，那所以我在那个时候，那时候我还是学生，
1: 是。
0: 所以我。当他回老家，我就特地去拍了几张，只有几张而已，就是那个火车，还有在北港车站，然后背景是有刚好有北港糖厂的烟囱，还那个是我最早开始拍糖铁小火车的照片。
1: 就是那
0: 可
1: 时
0: 是，
1: 候，这一段的铁路已经要功成身退
0: 快
1: 了，是不
0: 即
1: 是？
0: 将，对，就跟现在很多人
1: 啊，
0: 去追那个火车快要停驶。
1: 对对对对
0: 而
1: 对
0: 且
1: 对
0: 这
1: 对，
0: 那个对我是领先时
1: 哦，这
0: 代
1: 个起点是这样子啊，哈，
0: 对，这个是，不过那个只是一个偶发事件，
1: 是，
0: 哎，那只是后来那，哎，我又回到，因为我是公费生，那所以
1: 嘿，
0: 我回来故乡，那就分发到土库服务，哎，然后这时候就发现，哎，原来我们这云林还有好多这个，虽然现在是没有客运的。
1: 嘿。
0: 可是还是有很多的小火车还有在行驶，
1: 哇，那你当下是很高兴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对。那我从小就很喜欢火车，那不是只有糖铁，包括
1: 各
0: 台铁
1: 种，
0: 各
1: 嘿，
0: 种。对，那所以我本来不想当医生，但是我家
1: 你
0: 里
1: 本来
0: 面，
1: 想你，那你本来
0: 对，
1: 想
0: 本来
1: 做什
0: 是
1: 么？
0: 想要从
1: 火
0: 事
1: 车
0: 跟
1: 司
0: 铁路
1: 机？
0: 相关的，不是火车司机。就是跟铁路相关的，
1: 哦。
0: 我想我能够考上医学系，我如果是
1: 你要
0: 去
1: 去考台铁，应该不是问题。
0: 考，比如说
1: 对，
0: 土木工程啊什
1: 对
0: 么，应该也
1: 对对。
0: 不会有问题吧？对啊，可是
1: 哦，
0: 家
1: 但
0: 里不
1: 是
0: 喜
1: 家
0: 欢，
1: 里
0: 家
1: 没
0: 里不
1: 错。
0: 希望我做这些，哎，所以那个就是等于是把我的一个梦
1: 嘿，
0: 想就闷在心里
1: 哦，那是一个很大的转弯哈。
0: 对对，
1: 对，
0: 一个梦想闷在心里，然后后来
1: 嗯，
0: 来到这里就发现哇，
1: 哇。
0: 还有这样的一个天地。那当然，我也只能利用我这个就是下
1: 是，
0: 班的休闲时间，
1: 嘿嘿。
0: 然后才能去拍啦。
1: 可是因为你当时服务在土库，就在云林这边嘛，哈。
0: 对，所以有地利之便。
1: 哎，再怎么样，
0: 哎，对对
1: 难怪
0: 对
1: 有这样的
0: 对
1: 缘分，而且你等
0: 对，嘿。
1: 于是从30几年就有机会开始做记录了嘛。
0: 是，对，但
1: 哇，
0: 当然一开始也都什么都不懂，
1: 嘿，
0: 那也没有人教，因为你也找不到人问。
1: 对。
0: 对，那所以就是这样，就是有点都是尝试错误啦。那
1: 所
0: 我
1: 谓
0: 们
1: 的不懂尝试错误，是说摄影的技巧吗？
0: 不是，其实摄影本身不是那么难，
1: 哦哦，那，
0: 那是我们要知道哪里有火车，它的，
1: 啊，
0: 然后它什么时候会出
1: 出
0: 现。
1: 现，哦，你是说你的资讯一开始没办法掌握得
0: 没
1: 很，
0: 有，没有，没有任何资讯。
1: 那你怎
0: 我
1: 么
0: 只
1: 遇
0: 能
1: 到他
0: 靠
1: 呢？
0: 着，
1: 嘿。
0: 我只能靠着我小时候有经过哪些地方，我有看过铁路，然后我自己就尝试把这些点，
1: 嘿，
0: 把它看怎么把它串联起来，就是凭空
1: 哇，
0: 想象了，然后再
1: 是，
0: 来就是再开着车去找，
1: 嘿嘿，
0: 嘿，那当然这中间都要经过很多的错误，找不到路怎么样？嘿，然后要经
1: 哇，
0: 过很多的尝试错误，
1: 是。
0: 然后才慢慢把这些拼凑出来。那也经过这样的经验，我大概就知道哦，我接下来以后，就算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怎么样去找这些路找出来？哎，
1: 哇，
0: 那第二个就是火车，它有一些它的，因为糖厂的铁路是糖厂的火车是这样，它是一定是从糖厂出发，
1: 嘿，
0: 然后到每一条路线，然后到了它的终点，然后在中间会有几个就是在收甘蔗的地方，我们叫做架点嘛，哈。
1: 架点
0: 是台语叫架点，
1: 那个点就是成一个大的广场的意思，
0: 就是大道城的城。
1: 对对，嘿，
0: 哎对，好、哦、啊，所以他会在几个架点，他就会把那个甘蔗装在火车上，然后火车小火车来就把它拖回糖厂、
1: 哦。嘿，
0: 哎，所以是啊、就是会有这些东西。那我们就会知道哦，原来他是火车要先从糖厂出来，拉着空车出来，
1: 是，
0: 然后把空车放在架点，然后架点另外一边就会有已经装好甘蔗的重车，他再把它拉回去。
1: 哦，这个他这个场所叫蔗城，甘蔗的蔗，
0: 对对，蔗
1: 城、
0: 哦、
1: 是大道城那个城，意思就一个非常宽阔的广场，他已经放好了很多、哎、整捆整捆的甘蔗嘛。哦、
0: 对，
1: 然后就等这个糖铁经过的时候把它载走，这样子哈、哦。
0: 对对对，
1: 哇，
0: 那只是你还是不晓得火车什么时候出来。
1: 对呀、啊，因为
0: 对，
1: 我觉得如果说是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会觉得不可思议哈、哦。那现在什么都去 Google 啊，都去问网络，然后随便或者你问 AI， 它都帮你哈、哦，巨细靡遗地图甚至画给你。可是当年至少三十年前的话，那是90年代了。还是更早八零，
0: 哎、我们民国八民国八十年代，
1: 八十年那就是1990年代哈、哦，
0: 对对，
1: 那个时候没有网络，那个时候要去摸索，即便像徐乃毅医师，他这么对这个铁道这么有兴趣，他要花很多时间去摸索出来，哇，
0: 对，那所以我早上去到，比如说我去到湖尾那边，
1: 对，
0: 哎，奇怪他。我很早去，大概7点多去，哎，他们已经火车已经载着甘蔗回来了，不是，已经载着甘蔗回来了。哦、嘿，那我就说奇怪，哎、那怎么他那他到底什么时候出去？那所以每一次出去，我就再提早一点时间去。嘿，到最后真的
1: 最后是几点才堵到的？
0: 就有一点像那个张良去遇到那个黄石公那样，黄石老人这样子去，对，他说你又晚来了，
1: 所以你每次提早，但是都还是晚来。我说
0: 都晚了，
1: 最后
0: 到5点多就他在湖尾那边等啊，果然他大概差不多6点，那时候天因为冬天嘛，天都还没亮，那就。然后皮匠就开始叮叮叮叮叮叮就响
1: 了。哇，那一刻应该很感动吧？
0: 对对，
1: 终于啊！
0: 对对对，可是因为这样，当然居民就抗议
1: 啊，抗议
0: 说太早，太早了，吵到他们睡觉。
1: 太早是说那个火车鸣笛的声音吗？
0: 对，还有平交道会，他火车就算不鸣笛、哦，但是平交道还是会响嘛。
1: 他那么早的原因是说，因为他必须要先把原料收集，因为后面还有那个制作，
0: 就是、
1: 所以不能太晚。
0: 就像我刚才讲的，因为他要出去以后再回来，然后下面一班又要再出去再回来。
1: 哦，那难怪
0: 那
1: 这样子抗议有用吗？
0: 有用
1: 哦，这样子啊。
0: 所以现在都是要8点才会出发的
1: 不过现在也没有那个糖铁，就是说大部分都已经没有实际的这样的功能了啦，哈。
0: 对对对，
1: 嗯，不过想来您那时候真的有皇天不负苦心人，哈，真的早起的人才有火车可以拍，哇，五点多呢，哈，好，但是我觉得听起来您在摸索的过程，其实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非常深刻的累积，哎，哈，
0: 是，
1: 那您说拍照对你来讲，你觉得不是难事，是因为如果是90年代的话，那时候还没有数位吗？应该还没有数位相机，
0: 没有。
1: 所以那时候您一开始拍用的是那种单眼相机之类的吗？
0: 单眼相机，对。
1: 哇，那也是时不

0: 光不等待啦，哈，没拍到就
1: 对
0: 没
1: 对，
0: 拍到，
1: 就没有
0: 也没办
1: 真
0: 法
1: 的，
0: 连拍，
1: 啊，拍坏了也就没有
0: 也就没有，而且要等洗出来才知道，
1: 对对，才洗出来知道。如果装底片没有装好，也就今天就白忙一
0: 场。您自己有没有数过？你这样从你看从九零年代，从你年轻的时候一开始拍拍到现在，你大概累积的这样应该是好几千张有了吧？
1: 好几万张
0: 哦，好几万张哈。
1: 是是，
0: 那当然，因为徐乃毅医师，我们就可以理解，在他自己的医师的工作之余，他年轻的时候曾经有这样梦想，原本想要投入跟铁路有关的这个行业哈。那这个虽然是一边在当医生，但是他的业余生活其实也非常非常精彩哈。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我们就要来跟大家介绍，就是说现在他在云林记忆库这边哦，正在展出了这样一个摄影的特展，这项展览会展出到今年的8月22号。那等一下我们就请徐医师来介绍他一些作品的故事，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哦。

0: 刚才我们听到来自陈明章老师所演唱的歌曲叫阿麦个混阿恰，那这在讲说在阿嬷那个年代齁，就是所谓的狗混啊恰，就我们刚讲台湾很多的糖厂，它在载运甘蔗的这个火车跟一般的载送人的火车不一样，它呢真的比较简单，但是对很多台湾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的生活的记忆哈，它叫五分车哈。那今天呢，我们再来去佛摩萨节目里边呢，因为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现在呢在云林这里哈，展出地点在云林记忆库，这是我们台湾的百大文化基地之一。那现在在展出了一项这个特展，叫做《追火车》。从追梦到追忆哦，这是徐乃义医师胡伟唐铁摄影展，所以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的真是徐乃义医师，来讲一下他创作他的一些摄影作品的故事哈。好，徐医师，我们来请教一下，因为你说你拍的已经超过好几万张了嘛，哈，
1: 是。
0: 那我先问哦，你自己个人拍的是有涵盖全台湾的各个那个糖厂啊，或者相关的铁道这一些吗？
1: 这个哦，糖厂，我说我每次会讲糖业或者是糖铁，这个真的是博大精深，像我们中华文化一样。
0: 博大精深，意思是说你觉得怎么拍都不够，是不是？
1: 就还是很多地方你那个触角没有办法，真的去接触到，没有办法。
0: 但是都已经花了三十几年，但是我们已经很感谢了，因为如果没有许医师的记录哈，有一些可能我们只能看到现在的一个画面嘛哈。那我们先来讲，因为展出地点是在云林这边，所以您这次特展主要它有个焦点就在虎尾糖厂嘛哈。那先讲一下您这次摄影展大概展出大约几十张？
1: 这次是60张
0: 哦，60张，所以大部分的作品都是跟虎尾糖厂这周边有关吗？
1: 它是因为整个主题是叫做南北线
0: 哦，
1: 那南北线是在糖铁里面一个很重要，但因为原来糖厂是各自为政的，在日治时期是各自为政，那我们光复以后才变成了台糖公司。
0: 对，
1: 那所以原来各糖厂的路线没有连在一起，那所以后来就是台糖做了一条叫做南北线
0: 哦，
1: 那可以把各个糖厂都衔接起来，
0: 串联起来。
1: 对，
0: 比如说它这个南北线，它比如说大概是涵盖的哦，两端头尾大概是从哪里到哪里？
1: 它原来是从台中，就是我们台中后站这边出发，
0: 对，
1: 然后一直沿着经过南投啦，然后到二水，然后北斗西洲，西洲，然后下来西罗湖尾，然后一直再下去到大林啊，新营啊，
0: 这到台南去了嘛？
1: 最后可以通到高雄的里亚莱里子内，
0: 里子内当时这里也有糖厂啊。
1: 他那个不是糖厂，等于是他的一个仓库，因为那里他可以，他要把糖要运到高雄港去出口，那是我们台湾当时台湾最重要的外汇嘛，我们70%我们70%的外汇都是靠

0: 糖输出。
1: 嗯嗯，
0: 哈，好，所以就是运到那个地方去，
1: 哦，所以它的跨度蛮大的，它从台中南
0: 投260多公里，
1: 台中南投云嘉南嘛，然后高雄，哇，
0: 对，那从凤山还可以再有路线去接到屏东去，
1: 哦，所以它这一条南北线在当时糖业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条铁道，
0: 非常重要的一条铁道。那因为它还不只是在作为糖厂的用，它那时候是因为怕万一我们的纵贯铁路被破坏的时候，又会发生战争嘛，因为那时候韩战爆发，
1: 对，
0: 他说如果纵贯线被破坏的话，我们还有一条，
1: 还有这一条替代道路，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相当的重要，
1: 哦，相当重要。所以您的拍摄范围有跟着这个南北线啊，然后每个点都去拍过这样子啊？
0: 没有办法，
1: 没有办法。哇，即便你花了这么多年，所以您难怪许医师说这是博大精深，那个路网图很绵密就对了，是吧？
0: 不，南北线本身就是一条路线，但是它再分出去，当然那个就不算了哈，
1: 哦。
0: 我的意思就是，光南北线你就没有办法每一个点都到
1: 了。哦，你讲还只是那个大的这一条支线南北线哦，那它另外延伸出去的这个小的路网，它的一个路径，还有其他，这个算铁道网站就对了。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深入分布到我们中南部。几乎是各个乡镇，
1: 了解了解。
0: 那因为这个是有，这是一个我们文资局它的一个补助案，然后它的主题是南北线。
1: 嘿，
0: 那当然，虎尾在南北线当中，当然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所以我们的出发点是从这里。好，那等于是介绍，当然因为又是在云林记忆库嘛，哈，所以那当然就是把整个南北线的，我们就 focus 在这个虎尾这个区域这样子。
1: 哦，对，因为您刚说跨了那么多县市嘛，那么多站，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光一个虎尾糖厂就好多故事要说了。
0: 对，那第二个呢，我们也想到，那你又刚才讲到的是说是南北线跟纵贯线的关系。
1: 嗯嗯。
0: 那所以虎尾有一条路线就是斗南线，它会接到斗南去。那这条路线还很特别，因为它是所谓的三轨，那所以就是它三轨，它是三条铁轨
1: 的交汇处吗？还是
0: 不是？它是三条铁轨，一条路线三条，
1: 三条铁轨
0: 路是两条，
1: 通常是双轨，对呀，
0: 对对。
1: 那它为什么有到三轨啊？
0: 那就是让糖厂的小火车跟台铁的大火车都可以走
1: 啊。哦，哇，
0: 那所以也有一部分我们会介绍这个虎尾的大火车。
1: 是是是，因为只要跟虎尾有关，
0: 就是，
1: 基本上，哦，在讲虎尾的铁道，哦，这样的一个故事。
0: 那就是因为南北线跟纵贯线，当然你可以说它相辅相成，
1: 嗯，
0: 但是他们彼此之间也有所谓的竞争关系。
1: 嗯嗯，
0: 因为台铁也很怕糖铁也来去抢他的生意。
1: 虽然一个在，嗯，一个在甘蔗，一个在人，但是还是怕
0: 他也在人也在货。对，糖厂的铁路也在人也在货。
1: 啊，在人是说员工吗？还是说一般的乘客
0: 也
1: 可以？
0: 一般的乘客也可以。
1: 真的啊？啊，我知道，
0: 当然不是每一条路线都可以
1: 了解，
0: 啊，
1: 那个
0: 有
1: 一点类似像区间车的功能，就是它比较慢，
0: 比较，对，当然是比较区域性啦。
1: 对，
0: 那，哦，那当然，它叫做营业线，所以不是说所有的路线都，哦，都可以载客，就是营业线才有载客，
1: 营业线才可以，
0: 那也可以对外来去运货。
1: 这个关系好微妙哈，哦，
0: 对对对，哦，所以他们有，所以有一部分也有会去展示这个。
1: 那我想跟许医师请教，就是因为虎尾糖厂除了说这次跟你展出的地点当然有地缘关系嘛，哦，但是还有一点就是说，它在这个南北线上，您说它也是蛮重要的一个站，
0: 对，
1: 因为你看虎尾糖厂现在当然是全台湾。算是说我们还可以看得到比较多当年的这个样貌，还有它甚至还有五分的小火车还在跑呢。
0: 是，
1: 哦，
0: 对，
1: 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当年的虎尾糖厂本身人家就是真的是很特别很关键或很繁华的那一种。
0: 虎尾曾经是我们台湾最大的

0: 的工，对，制糖工厂
1: 最大的呀？
0: 最大，曾经是。
1: 哇，
0: 那当然，后来那个产量被那个西湖糖厂超过了。哎，不过它曾经是，
1: 他曾经是，那也
0: 对，
1: 是有过很风光的时候了哈。
0: 对对。那虎尾，我刚才讲说它有营业线嘛，那所以虎尾火车站，虎尾的火车站，但是糖铁的车站，是所有台糖公司里面的所有的车站里面唯一的一个特等站。就是说台铁的话，台铁的特等站是台北、台中、高雄、花莲这四
1: 特
0: 个
1: 等
0: 站
1: 站的
0: 是
1: 意思就
0: 特等站。
1: 各列车对号非对号都会经过的意思，都会停下来。
0: 那个虎尾这边没有对号车了，
1: 哦，没有，
0: 哦，虎尾没有，哦，
1: 嘿，
0: 不过就是它等于说它这个站是最
1: 但
0: 大
1: 它
0: 的
1: 也是特
0: 客
1: 等
0: 货运，
1: 站，
0: 对，是
1: 哦，
0: 客货运量是所有台糖的车站里面最大的一
1: 那
0: 个
1: 这
0: 站。
1: 就够了，因为我们不要跟台铁那个载运客人来比，跟糖铁比就好了。
0: 对，对对
1: 哦，
0: 对
1: 那
0: 对对，
1: 这是他一个很重大特色啦，哈。
0: 是是是
1: 所
0: 是
1: 以
0: 是，
1: 你在这次展览里边，哈，因为有大概至少60张以上的照片，哈，可不可以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就可能拿介绍几张照片，您觉得想要跟大家分享，你说你的那个摄影作品里面关于这个虎尾糖铁这样主题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0: 那个第一个哈，我想
1: 嘿。
0: 讲的就是那个虎尾铁桥。
1: 虎
0: 好，
1: 尾
0: 那
1: 铁桥，
0: 哎呀，
1: 哈，
0: 虎尾铁桥是一个很特殊的。哦，那当然，可能没有看到画面，大家不太容易了解。
1: 嘿，
0: 那它就是有一个有一点像我们旧山线，或者是像西螺大桥那样的一种，我们称为花梁钢桥。
1: 哦，这种造型。
0: 这种造型，但是它的造型跟那些又不太一样，它一个很独特，因为它那个是19世纪的东西，
1: 哦，
0: 嘿，
1: 19世纪，所
0: 十
1: 以
0: 九世
1: 它是一
0: 纪，
1: 个类似像铁桥还是高架桥之类的吗？
0: 铁桥
1: 哦，
0: 就是我
1: 它
0: 们
1: 是
0: 叫花
1: 铁
0: 梁
1: 桥。
0: 钢桥，就是等于火车走在那个好像那个
1: 哦，我知道，
0: 拱门的那种，
1: 它不是一般的铁道，它是一
0: 嘿，
1: 座铁桥，然后火车会
0: 对。
1: 在上面通过，这样子。
0: 对对对对，
1: 哦。
0: 嘿，那这个很特别，所以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就为之哦，就
1: 真的很
0: 是，
1: 惊艳，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因为那
1: 嘿，
0: 个东西我只有在就是日本那个末代将军哦，末代将军德川庆喜，他后来退位之后，他也是铁道迷，他拍了几张那个时候日本早期的铁路的照片里面，我们才看到这样的桥梁
1: 就是，而
0: 啊。
1: 且是火车在上面，哈。
0: 对，那我们还可以看到，亲眼看到，哎，火车还在走。
1: 哇，所
0: 所
1: 以
0: 以
1: 你后来去拍到那个，你说那个叫虎尾铁 桥
0: 虎尾
1: 吗？
0: 铁桥刚好
1: 嘿，
0: 就在糖厂的旁边而已，虎尾
1: 那
0: 糖厂的旁边，
1: 个虎尾
0: 哎。
1: 铁桥，因为通常如果是这样，大家一定要等待火车经过的时候才拍嘛，在这边
0: 对
1: 拍
0: 对，
1: 它的难度是怎么样？是很容易就抓到，还是说这个因为火车的班次有限，你有时候也要把握好那个时机？
0: 对，要等啊，要等。
1: 哦，要等。那
0: 嘿，
1: 因为在那瞬间会，因为你当年用的是单眼相机，哎，哈，
0: 是。
1: 在那个瞬间，我等蛮久了，他终于来了，哈。但
0: 我
1: 是，
0: 后来我们大概知道他大概什么时间会出现，后来就知道。
1: 知道他的一个动线就比较
0: 对
1: 好
0: 对
1: 掌
0: 对
1: 握。
0: 对对
1: 第一
0: 对
1: 次的
0: 对
1: 时候恐怕有点那个手忙脚乱这样，哈。
0: 对，对对对，
1: 但是你觉得那个拍出来，让你自己就是透过摄影、透过影像这样呈现的视觉感受，你自己的感觉是怎样？
0: 啊，就诶，我
1: 嘿，
0: 好像我就很高兴啊，很高
1: 嘿，
0: 兴，那好像诶，我也变成跟
1: 当
0: 德川庆
1: 那
0: 喜差不多了。
1: 又见证到这样非常独特的美景。
0: 对对
1: 那
0: 对
1: 请
0: 对对，
1: 问一下，这个虎尾铁桥现在还有火车会通过吗？
0: 现在没有，但现在变成人可以
1: 哦，
0: 走。
1: 人可以走，所以当年这个虎尾铁桥只是为了糖铁，让这个糖铁的火车可以通过而已，这样子。
0: 是，但是它原来上面有木板啊，当
1: 啊，
0: 地人称为邦阿九，
1: 绑啊，给就是板
0: 邦阿
1: 子
0: 九
1: 做的
0: 板
1: 桥，
0: 板仔，

0: 台桥，
1: 嘿，
0: 哦，所以就是说在铁轨，原来是在铁轨中间有铺木板，
1: 哎哎，
0: 让人
1: 可以
0: 或者
1: 走
0: 是
1: 啊，
0: 你牵着脚踏车可以走。
1: 哈哈哈哈哈！
0: 嘿，那后来因为就这样太危险了，
1: 对对
0: 所
1: 对。对
0: 以在民国44年的时候，在经过当地的就是云林县议员王宪正去
1: 嘿，
0: 陈情，那所以
1: 然
0: 后来
1: 后，
0: 是在这个桥的旁边做了就是木板桥，所以变成人
1: 嗯，
0: 是走在这个铁，当然是他也是从这个钢梁在插。装了一些支架，这样撑住了，
1: 哎，
0: 然后上面铺木板，这样让人走在这个铁桥的旁边。
1: 哦，那请问一下，您那时候拍的时候，它还有那个木板吗？
0: 这时候木板已经都破旧，都到处都是坑坑洞
1: 啊、
0: 洞。
1: oh,，OK，
0: 可是我还是有看，那在照片里面也有了哈，就是还
1: 有
0: 是
1: 看
0: 有
1: 得
0: 人
1: 到
0: 走，
1: 啊、
0: 有
1: 有
0: 人
1: 人
0: 在
1: 在
0: 走。
1: 走，
0: 那刚好那时候火车也经过。
1: 哇，那你就有拍到啊？
0: 我刚好就有拍到啊，这个就
1: 哇，
0: 是运气了，
1: 这
0: 这个就
1: 运
0: 是运气
1: 气，
0: 了，
1: 有时
0: 对，
1: 候摄影不只是技术的问题，你还要
0: 是，
1: 有带一点运气哈。因为
0: 对
1: 你等
0: 对
1: 待的那一个瞬间要怎么样，刚好可以捕捉到，那真的
0: 对，对，
1: 哈，哇，好，这一张真是非常，因为在现在这个时代已经看不到那样的画
0: 对对，
1: 面了，
0: 看不到
1: 哦，
0: 了，
1: 这
0: 对。
1: 是虎尾铁桥，哈，再来呢，再分享另外一张作品。
0: 那再来就是我刚才讲的，一直去等那个，到底他火车什么时候出来？
1: 哎，你
0: 好，所
1: 说
0: 以6点，
1: 那是
0: 他
1: 在
0: 就
1: 哪
0: 是
1: 一
0: 从，
1: 站？
0: 就是在虎尾的市区。
1: 哦哦哦，在虎尾市区，那辆火车是走在市区里呀、
0: 对，他走在市区里，
1: 啊？哇哦，好
0: 所以
1: 特
0: 这个也
1: 别！
0: 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地方。
1: 所
0: 他
1: 以
0: 火
1: 它
0: 车
1: 的
0: 刚
1: 铁
0: 好。
1: 轨等于是平交道是有在市区里面，这样就对了。
0: 我就会连续好几个平交道。然
1: 哇，
0: 后火车就走在市区里面，那
1: 嘿，
0: 当然现在是又做了一些那个，然后规划了，然后
1: 对
0: 那当
1: 对。
0: 然我刚到在刚来的时候，
1: 嗯，
0: 那个时候那个路上是反正人也在走，然后
1: 车
0: Motorbike 也在
1: 也
0: 走，那
1: 在
0: 汽
1: 走，
0: 车也走，都大家都走在就
1: 因为当年人跟车没那么多了，哈、哦，
0: 对对对，那有。
1: 现在这个时间，现在这个时代大概不可能了。
0: 对，那所以有时候常常那个汽车，它有时候就会把它停在那个路上，
1: 嘿。
0: 然后火车就过不去
1: 没有交通管制之类的吗？
0: 没有没有啊，所以也有
1: 哇，
0: 照片里面有也有像这样的场
1: 这真的是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啦哈。
0: 景。
1: 那
0: 然
1: 我是很
0: 后。
1: 好奇，火车司机会不会停下来骂人？
0: 那也没办法，
1: 这个影响，这个应该会被罚款吧？因为这影响到安全的问题了，会不
0: 应
1: 会？
0: 该是会啦，哎，不行，
1: 哦，
0: 应该是会
1: 所
0: 啦。不
1: 以
0: 过早期警察也不会那么严
1: 不
0: 格
1: 会
0: 啦。
1: 那么严格，因为就
0: 对
1: 是
0: 对
1: 那
0: 对，
1: 边等于是人跟车都要共同都要经过，有一点
0: 那
1: 共用这样，
0: 也有拍到，就是那个一位那个骑着 Autobike 的大哥，对不对？他
1: 嘿，嘿嘿。
0: 也很潇洒，还都叼着烟。然后就骑
1: 然
0: 在
1: 后
0: 火
1: 呢？
0: 车前面，
1: 其实，哦，我们
0: 火
1: 让
0: 车前
1: 我们让大家了解一下，唐铁的那个火车，它速度是不是比较慢？
0: 它比较慢，它限速
1: 哎，
0: 以前是限速30公里，
1: 哦，
0: 那
1: 30公里，哎，
0: 现在是19公
1: 哦，
0: 里，
1: 更慢了。但是以
0: 更
1: 前
0: 慢，
1: 限速30公
0: 三
1: 里，
0: 十
1: 坦
0: 公
1: 白
0: 里，
1: 讲是
0: 对。
1: 比较慢。因为为什么？我们说，台湾人早期有一些人童年回忆会去抽那个甘蔗，你知道吗？
0: 对
1: 就是在
0: 对
1: 糖，
0: 对，
1: 因为它速度不快，所以小朋友在后面跑，然后就把那个甘蔗抽几根下来，这样子，
0: 对，对。
1: 哈、哦。
0: 不过他其实他到了平交道，他又限速到10公里，
1: 哎呦，更慢呐、
0: 对，所以更慢。所以他
1: 啊！哇，
0: 走在市区，当然就一直又平交，一直所以大概都是十公里
1: 所
0: 这样
1: 以
0: 子。
1: 您拍到那个画面，有一台摩托车 Odobai 很悠
0: 对，
1: 闲的，那个大哥很悠闲，叼根烟，骑在
0: 哎，
1: 火
0: 对对，
1: 车
0: 火
1: 前
0: 车
1: 面。
0: 的前面，
1: 那是
0: 对
1: 说
0: 对对。
1: 火车就在他后面慢
0: 火
1: 慢，
0: 车追着他走，
1: 那他们在同一个车道上的意思是不是？
0: 也不
1: 还
0: 完
1: 是
0: 全
1: 有
0: 是，
1: 视
0: 但是，
1: 觉的错？
0: 对对对，
1: 哦
0: 没哎，但是你就看到他其实骑在火车的前
1: 哦，
0: 面，
1: 了解了解，但是那是
0: 嘿，
1: 一个视角啦，视觉的角度，可是看起
0: 对
1: 来
0: 对，
1: 您拍起来就他很像骑着。

0: 那个摩托车在火车的前面，
1: 对对对对对，
0: 哇！不知情的朋友说：“哇，好大胆子哦，都不怕被撞哈、哦，基本上没那么靠近这样。
1: 那其实那个地
0: ”
1: 方
0: 嗯，
1: 哦，刚好，因为我其实去的时候还不知道，我最先也不知道。
0: 嘿。
1: 那我在那边拍的时候，那就看到一些那时候的所谓的一些看起来是就是中年的欧巴桑，
0: 嘿嘿，
1: 哎，那他们就在那边走来走去。好像他们的，好像是他的住家这样子。那我就看到这些欧巴桑，就觉得怪怪的。我说：“咦，奇怪，这里的欧巴桑怎么裙子都穿得那么短？”
0: 人
1: 哎，
0: 重点老那个医师，我请问一下，你确定是欧巴桑，不是年轻的小姐？就是有年纪。
1: 至少都四五十岁
0: 然
1: 了，
0: 后都穿着超短裙这样子啊，
1: 超短
0: 哎
1: 裙，
0: 呦，
1: 然后。
0: 嘿，
1: 哎，忽然他们看到我走过去，就忽然说：“少年呢，被几百遮不？”啊，我就吓一跳，
0: 你走
1: 就才
0: 到
1: 恍然大悟了。
0: 那
1: 啊，
0: 边
1: 原
0: 是
1: 来是
0: 红
1: 那
0: 灯
1: 个
0: 区
1: 特
0: 是不
1: 种，对
0: 是？
1: 对对对对，那个
0: 哦，
1: 是虎尾很有名啦，叫做
0: 嘿，
1: 剃鸡罗卡啦。
0: 啊，在铁道旁，人家有一
1: 对
0: 个特种行业营业的区域，这样就
1: 对，
0: 对了。
1: 对对对对。
0: 哦，你以为那是他们的住家，想说住在铁道旁，为什么裙子穿这么短？这样
1: 对
0: 子，
1: 对对对，
0: 这个年轻人当时社会经验还没有很丰富。
1: 真的对对，
0: 那
1: 那
0: 你
1: 后
0: 有，
1: 来就大家告诉我那个
0: 哦，
1: 时代
0: 这样子
1: 对，
0: 啊，哈，好，那你在那个社区虎尾的市区里面拍到，就等于是最早出发的那一班那个唐铁，是吗？你说
1: 是是，
0: 5点多那个哈。好，
1: 对。
0: 那在这个作品里面，就是你说可以看到视觉的一种特殊的感受，就有人骑着摩托车在那个火车前啊。那这
1: 对
0: 边
1: 的，
0: 有多拍好有还有别的作品吗？还是就这一张？
1: 你说在市区的
0: 对
1: 吗？
0: 对对，
1: 对，有了，是大概就是我们也分成五个子题了。那一
0: 嘿
1: 个是铁桥，
0: 嘿嘿，
1: 那一个就是虎尾市
0: 市
1: 区。
0: 区哦。
1: 那虎尾市区除了这个以外，它以前还有一个很重要叫货物挂，等于是这些
0: 货物挂，
1: 货物挂
0: 挂，
1: 挂
0: 嘿，
1: 挂就是挂念的挂。
0: 对，
1: 那
0: 那
1: 其
0: 是
1: 实那是
0: 指
1: 日
0: 火
1: 语啦，
0: 车车
1: 那
0: 厢吗？
1: 不是，那是日语啦。
0: 嘿
1: 日
0: 嘿，
1: 语叫
0: 卡
1: 卡卡
0: 卡
1: 里，它的
0: 里，嘿，
1: 意思就是等于是，如果我们用中文来讲，就是谷啦哈，比如说某某谷，
0: 古，
1: 哦，什么运输谷啦，
0: 哦
1: 什么什
0: 哦
1: 么谷啦哈，那叫
0: 哦哦。哦
1: 谷的意思
0: 有点像某个单位的
1: 啦。对，
0: 名
1: 它是一个
0: 称，
1: 单位的名称，
0: 哦，
1: 是，嘿。
0: 哦，那
1: 那
0: 所
1: 那
0: 以他
1: 个，
0: 写挂，他写
1: 哎，
0: 挂
1: 挂，哎，那所以我
0: ，OK，
1: 们现在还是大家还是都称为货物挂，所以当时虎
0: 嘿，
1: 尾的货物都运到那里，都是在那里，
0: 嗯。
1: 哎嘿，就是进
0: 所以
1: 出
0: 他
1: 啦。
0: 有一些，就是说那个算是办公室吗？还是如果说这是单位的话，还是都是
1: 那个
0: 像
1: 地
0: 仓
1: 方
0: 库？
1: 是装卸货物的地方，嘿，
0: 哦，
1: 装卸货物，那
0: 嗯，
1: 他的办公室在另外一个地方。
0: 嗯
1: 也是
0: 嗯。
1: 在附近。
0: 那您拍摄的时候，因为毕竟是在90年代的时候，哈、哦，那
1: 是。
0: 他那个货物挂应该是比较日治时期就这样传下来嘛。那是在
1: 对。
0: 这边有拍到什么特别的画面吗？
1: 就是那个，因为
0: 嗯，
1: 现在这个地方现在变成了一个停车场。
0: 嗯嗯，
1: 那不过它原来的后面，停车场后面的有一个托特公寓，还有一棵大榕树。那原
0: 哦，
1: 来就是这样，所以那个还留在这里，
0: 哦，
1: 所以我们可以
0: 哇，
1: 看到，那个是那个货物挂是都是
0: 嗯，
1: 就是我刚才讲，因为山轨哈，都是
0: 嗯
1: 虎尾
0: 嗯。
1: 到斗南山轨，所以它
0: 是
1: 停的
0: 是，
1: 都是台铁的那个货车。
0: 哇哇，真的，你看哦，我们才讲那个几张照片而已哈、哦，那个一张照片里面就好多故事可以聊哈、哦，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哦。

0: 你去 Formosa， 我是黄晨林。哇，今天呢，我们遇到这个特别来宾，很会说故事。他本身的职业是医师，但他个人的这个算是他生命中另外一个职业哈。他呢追火车，他热爱铁道的一些文化元素啊。年轻的时候曾经很想要，可不可以去进入这个领域里边齁。不过现在他用摄影的方式，这也是追寻他的一个热爱跟梦想。我们今天跟大家来介绍的就是最近呢在云林记忆库这边齁，这个文化基地呢有一项这个展览，叫做追火车，从追梦到追忆，徐乃毅医师的虎尾糖厂摄影展。那其实徐医师他拍的跟台湾这个糖铁有关的这样一个主题好几万张齁，这一次展出只不过才60张左右齁，所以这是九牛一毛齁，但是即便就几张作品的故事就让我们听得真的津津有味齁。好，徐医师，我们接下来来请教一下，因为作品那么多齁，我们可不可以大概在两张作品齁，我们如果说再来介绍你这次摄影展里面齁，那你会推荐，你会想要跟大家分享哪一张？
1: 那个就是因为现在大家去虎尾拍小火车，那当然最希望拍到的就是跟高铁有交叉的嘛，大家称为世纪交交汇，
0: 没错，没错。
1: 哦，那当然那也是可遇不可求啦。
0: 嗯，
1: 那早期当然没有高铁，那后来大概在2005-2006那时候。就是高铁开始就施工，
0: 开始施工，
1: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也有拍到，就是高铁还在施工的时候的情形。
0: 然后火车
1: 那时候，
0: 可是那时候是那个糖铁的火车吗？
1: 那糖铁的火车还是一样要照走啊。
0: 啊，
1: 它施工是施工嘛，对不
0: 对？
1: 那糖铁的火车还是要运赶车啊。
0: 了解了解，所以对你来讲拍下那样的一个作品，你觉得那也算是一个很重要的怎么讲记忆，要把它记录下来吗？
1: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蛮重要的一个一个记录啦齁。那
0: 对
1: 对高铁来讲应该也算是蛮重要的。
0: 没错，也就是说因为徐乃毅医师他拍的基本上是现在很多人想拍也拍不到的，因为时空环境不一样了齁。
1: 那个时候对我来讲，我们拍到了这样的场景之后，当然一个我们也知道他要施工了，所以我们也特地会去拍。
0: 哦，
1: 那第二个是，既然他这样子做了，我们当然就已经开始就已经脑筋就在预想了。那再过两年
0: 就可以
1: 高铁开始，对，那我们是不是要来这里？
0: 来这里又追火车又追高铁，哇，真是同时可以追这么多。
1: 对，不过刚才也讲的这个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啊。
0: 那
1: 你可能还是要去好几次才会碰到一次。
0: 没错，没错。

0: 拍照有时候真的要看运气哈。那这个基本上我们说这一次展览虽然说是虎尾糖厂摄影展哈，但是因为许医师他涉猎的范围很广，那尤其就说他有去拍了很多在台湾糖铁南北线哈。这个他说虽然没办法把整个站啊路网图啊都能够巨细靡遗都拍到，但是已经齁、哦、也拍到不少了。那我们来讲你这次展览听说也有可能不是在虎尾但是在南北线上的这样一个场景，对不对？
1: 对，因为还是要扣上我们的主题啦、嗯、就是南北线、嗯哎、那所以当然南北线就不是只有虎尾糖厂的火车在走了。
0: 嗯，
1: 哎，那在我在那个时候，我在拍那个拍南北线的时候，啊、就是那时候主要有虎尾、北港、蒜头这几个糖厂的叫糖蜜车，
0: 哦，
1: 它会运糖蜜到新营的、哦、新营副不是新营糖厂哦，是新营副产加工厂。嗯
0: 哦，
1: 他把糖蜜做成酒精，
0: 啊、
1: 对，糖蜜、
0: 哦。
1: 但是我们在制糖的过程中，最后会生成的就是把我们那时候是糖的结晶，
0: 对，
1: 糖的结晶以后，他把它离心之后，就会变成砂糖跟糖蜜。
0: 哦，糖蜜，我知道，我想到糖蜜，好像那个黑糖啊。好、
1: 哦，不是不是不是
0: 不是
1: 黑
0: 糖
1: 就是还有糖蜜，他没有把糖蜜分出来。
0: 因为我的意思，我常在看黑糖的成分说明哈、嗯哦，里面就会有糖蜜耶、欸嗯哦。
1: 对，他就是没有把糖蜜分出来的叫黑糖。
0: 哦，但是那糖蜜分离出来，通常是拿来是怎样做甜点还是怎样？
1: 糖蜜送到那个副产加工厂，它会做成几个，一个是酵素。哦、就是我们讲吃的小时候吃的什么健树糖啊，好、
0: 哦
1: 哦啊、
0: 哇，从糖蜜分开来，
1: 对对，
0: 我看不懂那个酵素也是这样，
1: 对对对对、
0: 哦。
1: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酒精，
0: 哇，真是觉得不可思议。
1: 所以我们那个米酒的、嗯、其实它的那个 base 的酒精其实是跟台糖拿的，是其实是甘蔗酒。
0: 哦所以就说有专门在载运糖蜜哈，那它也是就是透过糖铁的火车这样子啊。
1: 对对对，那所以我们当然那时候有你看有三，我们主要有这三个糖厂的糖蜜车在走。
0: 嗯嗯，
1: 那所以很重要的就是我如果能够先知道这班车是往哪里去的话。
0: 嗯，
1: 那我们就可以先有一个作战计划这样子，我等一下怎么去追这样子。
0: 哦，哇，这个
1: 他们都会经过一个，就是会从新营出来以后会往北，然后会经过八掌溪嘛。
0: 哦，
1: 然后所以就会经过八掌溪桥。哎，那八掌溪桥，我们刚好站在台一线的八掌溪桥上看过去，那非常的明显。
0: 明显，然后风景是不是也真的很漂亮？
1: 还可以啦，但现在很多人在要再到了、哦，大概再过一两个月，那边很多那个芒草。
0: 哦，当秋天到来的时候，芒草。
1: 对对，但是那个时候长铁还没开始在走。
0: 哇
1: ，OK，
0: 你当初那个作品，你就是在八掌溪嘉义南靖这边拍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对，那因为我就是说他会经过那里，那刚好很空旷、
0: 啊、
1: 那可以让我们只要看到那个火车，那我可以来去分辨说这个是开到虎尾的呢，开到北港的呢，开到蒜头的呢，这样子。
0: 你还可以请问一下是怎样，造型不一样还是声音不一样还是顿数不一样？
1: 哦，对，第一个是顿数会不一样，
0: 顿、哦、数有差别，所以因为我就在想说，你一定是隔着蛮远的距离嘛，因为要拍不可能很近，
1: 对，所以那个顿数不一样的话、哦，那个火车的样子也
0: 就很明显哦、
1: 啊。那第一个，第二个，当然用的火车头不一样
0: 哦，火车头也不一样哇，
1: 然后火车头的方向也不太也不一样，当然就是我要讲以前哎，这个它的方向啦哈。
0: 欸、
1: 所以根据这些我们可以来就可以去判断说啊，这一列车是虎尾的，这一列车是北港的，这一列车是蒜头的这样子。
0: 欸，我真的觉得像许

0: 比如说火车、高铁，或者是那个台那个铁火车终于通过那一刹那，那也是一个想要捕捉的瞬间。但是我觉得在你作品里面，更多里面更多的故事跟温度来自于创作者自己本身内心世界哦，那有一种成就感，对不对？哦。
1: 拍到的时候比较成就感。
0: 哇，那其实我。
1: 拍到的时候失落感也很深。那尤其每年一到了大概三四月就是我们制糖期要结束了。
0: 对。然后
1: 那真的就觉得哦。
0: 因为没得拍的是不是
1: 很落寞了。不那时候也还好，因为那个时候冬天就拍糖铁
0: 啊，
1: 那夏天就跑到旧山线去拍
0: 那个台铁，这样是不是？
1: 台铁的旧山线这样子，
0: 对哇！但是我就在想说，这样的一个摄影的领域，远比其他的一个摄影，就是你那个情绪的起伏还蛮大的呢，哈。那个在满足感高度的满足感，跟有一种失落吼，一种唏嘘的感觉，哇，那真的不容易啦哈。
1: 那不过比起拍鸟类，我觉得我们还是简单多了。
0: 哦，
1: 至少我们有一个，还是有一些那个
0: 一个非常清楚的，比较容易掌握。
1: 对，
0: 而且它那个移动速度没有像鸟咻一下就不见了。
1: 对。
0: 不过是这样啊，徐医师，因为哈，这个是您多年，其实因为自己本身在摄影方面累积了很多照片，我想你也是很多人哦，如果要找什么资料，也会去拜托你哦，你这边看看有没有。那这个特展这样子摄影展呢、啊，最近在云林记忆库这样展出已经一段时间了嘛，哈。
1: 是。
0: 那你觉得你感受到大家的反应是怎么样？听说哦，那个来看展览的，从很年轻的到年纪那种八九十的都有，是不是？
1: 是。所以其实我想啊、年长者当然还是对我们这些糖业哈、这些、或者唐朝的小火车还是有一些那种怀念的、
0: 来回忆过去，因为你拍的是在他以前他记得的。
1: 对对对，好，那人有这样回忆、那年轻的其实现在喜欢火车的也蛮多的。
0: 对对对。
1: 那 让他们也看一看说之前因为他们来不及的时代是什么样子、这样子。
0: 了解。哇，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可以透过徐乃义医师跟大家分享他目前正在云林记忆库这边展出的叫做追火车，从追梦到追忆，徐乃义医师虎尾糖厂摄影展。那这是由台湾公益 CEO 协会主办，而这项展期会到今年的8月22号告一段落，时间还蛮长的，在这个暑假期间可以有机会呢到这边来看一下，这里面有很多的回忆、而且还蛮适合全家一起的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徐乃义医师的分享，谢谢哦。
1: 好，谢谢。

0: 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怀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 节目。中国大陆高官被调查开除党务或者是职务，在领导人习近平2012年主政以来时常被报道，那么在政治消息向来是比较敏感也比较封闭的中国大陆这样的环境当中，其实应该也是显示的相当重要的讯息。那稍后要来关注的是前中央政治局委员、前新疆党委书记马新瑞为什么会落马呢？至于节目呢，去年以来我们相当关注中国跟日本的关系，原来因是因为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在去年他台湾有事论引发了中日关系的一些比较紧张，那近来的变化有朝比较正面来发展吗？好，另外呢，我们目前来看中国大陆的电影业是不是很难经营？怎么会一刚开始就这么说呢？因为看到官方好像就提出一些要他们转型的建议，一定是有原因的，究竟是什么呢？好，这三个话题焦点连线访问人在北京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张树林，请他带给我们第一手采访观察。欢迎树林，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树林，我们今年一月的时候我们还谈了中共解放军高层向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幼侠落马这件事情，当时其实也引起外界相当多的讨论啊。那有一些还延伸到比如说台海之间的冲突啦，中国大陆对台动武等等。不过这次我们聚焦的是马新瑞的落马哦。那我想以他在中共高层的政治地位排名，我们都会想说外界高度关注应该跟这个是蛮相关的，所以我们想透过专家的观察也可以让我们了解中国大陆是怎么样来处理这件事情，它引起的后续的效应可能又是什么。那您最近刚好也访问了专家，是不是来分享一下老师的一些观点呢？
2: 对，因为马新瑞啊，他是那个中共政治局的委员
1: 啊，
2: 中共政治局最高的当然是常委啊，
1: 是
2: 就是习近平在内那七个，接下来就是政治局委员20几个，这个在一个大国里这也是精英中的精英啊，政治前途是非常看好的。那我记得因为跑中国新闻的这十几年来，那时候真的觉得马新瑞就像一个政治明星他的生涯大概可以有几块，就是一个是他本来是航天工程的一个专家一开始的生涯跟这有关，当然后来就变管理职了。那后来在2013年突然就被调入基于广东，那也许是上面看到他的长才，就开始在广东的一个长期的服务，后来就做到广东省长。那后来在2021年又突然你可以理解为升吧，就是调升到这个新疆做这个新疆的整个党委书记。因为省长还是低于这种书记的，那他是到新疆做这个党委书记。那新疆又是一个特别敏感的地方，所以当时他被调入新疆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说也是好像有点代表说新疆是不是要维稳到一个程度，我们要来发展经济啦，毕竟它是广东来的，
1: 对，
2: 那对经济的发展有它的长才。
1: 所
2: 以这一次他的落马从去年七月他突然的被调离他的新疆党委书记之职，大家就开始一直猜测。那到这几天的话就整个确认了嘛，之前就是开始公告说他严重违法违纪，那到七月中旬的时候就是说有比较详细的，就是说他什么权色钱色交易啦，然后有明确的点出说放任亲属大搞家族腐败，然后放任身边工作人员违法违纪，意思就是还是腐败的问题。那目前初步的处理是所谓的双开，就是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但是他整个犯罪行为的部分还是要进入一个司法调查，那一部分是会继续的，那只是初步是双开，所以会有很多的解读。那我们刚刚讲说因为他的生涯跨了几块，所以我也看到不同的分析会着重，有的会从他的航天的领域，就说不是跟军工腐败有关啦、那一个是一般性的这种腐败，所以我请教的老师呢，这个是国防安全研究院的释建宇老师哈，他的理解，因为他是专门研究中共的这个民族政策，他对新疆也有一定的了解，所以他是从不只是马新瑞，新疆近期其实有好几个高官都在落马。他用这个角度来看说是贪腐没有错，而且这个贪腐是从广东就带来的，广东时期

0: 你作为广东的要员，其实很多机会嘛。我们也知道广东在改革开放中，然后沿海有很多发展的
1: 机会。对，
0: 但是他说到新疆以后，其实有可能是变本加厉的。我说，哎，为什么？
1: 对，
0: 因为其实新疆可能是更封闭的那种环境。那地方首长，你可以想象他掩盖的几率，很多事情他自己说了算的这种，就是更高。然后我们一般对新疆啊，台湾人可能近年只是觉得啊，它是一个民族问题比较敏感的地方，但事实上新疆在整个中国它的重要性是非常大的，包括石油能源，所以能源公司现在在那边如火如荼啊，整个利用新疆的能源开发这一块，然后它又是一个面向中亚哈萨克斯坦啊这些的，就是说它作为中国战略的一个西进的门户，它有很多的工程基建，那在这里面你可以把它想成油水是更多的，所以我觉得老师施建宇的这一块推理是很合理的。那刚好后来在七月中旬的时候，就是他被宣布双开之后，香港明报也有一个报道，就是说他身边的一个等于是秘书啦，跟了他非常多年，从广东就跟过来的一个秘书，在他落马后隔天据说也就很快被抓了，就是说他应该也是他那个所谓纵容身边工作人员违法违纪的一个例子，所以这个贪腐可能就是这样贪腐链一路过来。
1: 哇，这如果是打贪腐的话，这真的从广东一直到新疆油水更多的话，那习近平他上任以来就是所谓的打击贪腐，他当然是不容许这样。那事后会整个暴露出来的是哪方面的问题呢？老师他会怎么样来看呢？
0: 是因为刚刚有讲到老师的分析是说这个北京啊，他其实不只是查一个个人的贪腐，他要查的是整个马新瑞他2021进来当党委书记，新疆党委书记以后，所谓马新瑞时期的，因为他的后来副主席去年11月也落马，然后另外一个高层政协的副主席就是新疆自己政协的副主席也落马了，那他们之前都是跟这种经济开发呀能源公司这是长期相关的，所以他在抓这个利益链，是说像刚讲的，你整个新疆有这么多的机会基建啊，然后有这么多的什么能源公司这一些的再加上其实新疆因为在中国的反恐上它是一个重要的角色，我们知道那里的那种监视器人的这种监控也是很多监控公司的产品，像威海都是在那里有一所布局的啊。就是说，所以这里面你包括公安系统的采购要用什么样的安防系统，这个呢可能就是说旧的体制在那边已经把持多年的这些公安机关的人也可能在这里面有油水可以捞，所以呢我们也看到有一个已经退休8年曾经当过整个新疆自治区副主席的朱昌杰，他也是在日前就都已经退休8年了还被查，而且他其实是负责执行当局在2009年七五事件以后更严格的更高压的这种维稳政策，理论上是有功的对吧，但是当局也不会因为你做了该做的事而就完全的放过你，因为他觉得你可能代表旧势力的一块，那这个都是施建宇老师从近期的新疆高层的落马去分析出来的一个面向，那更重要的是说刚刚丽姐讲的就是说接下来未来怎么样，
1: 他会怎么做，
0: 那这个又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他也提到在去年7月1号马新瑞突然被调离现职的时候就要派一个人来接嘛，当时是任命了叫陈小江的他来接新疆的党委书记那陈小江的经历就跟历任的这个新疆党委书记有点不太一样，他不是那种什么曾经主政湖南曾经主政广东这种地方经济大员有没有，就是说通常要当过一方的地方首长而且通常是经济表现挺好才会被调来这么重要的地方，但是他是在中纪委国家监委当高层然后又当过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主任，我们知道这几个单位是跟宗教跟民族对这些有关的，所以也可以理解啊，因为新疆就是这几个问题的前沿嘛，宗教中国化宗教不能极端，然后要说民族的现在又有一个民族团结促进进步法，就是说它就等于是你要来实施这样的政策，所以施老师的解读就是说其实从陈小江的任命就可以看出来接下来清理了这种旧的这种经济关系马新瑞为首的这些利益链之后 其实它中国

0: 中央对这个地方啊，对新疆，他会有更希望中央能直接管控。然后呢，刚刚讲的这个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他直接把一些同化政策啦、统战政策啦、民族要团结这些，它不是只是口号，它是一个已经有一些行动法律，它把它这个法律化、制度化。对，就未来它是新疆，它是希望透过中央更能直接管控，通过很多东西把它制度化以后，去继续来治理新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变化。
1: 好，未来真的是蛮值得观察新疆的一些变化，如何来治理。如果从老师的解析的话，会由中央直接来管理。那刚好现在又刚实施一个新的法，就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嘛。非常谢谢我们中央社驻北京记者张淑玲，透过专家的一些观察来告诉我们，最近一位高官落马，就是马兴瑞。那么他是前新疆党委书记，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原本是政治新星，但是现在是陨落了哈。那我想是不是也会牵动到未来一些党的内部高层的人事安排，我想这应该又是明年之后的事情，后续我们再来观察。好，非常谢谢淑玲带给我们首先第一个议题的解析。那等一下呢，我们要来谈的是中日关系，我们或许可以从学术交流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等一下淑玲也会从你跟学者的了解去谈。最近好像有一个活动呢，就突然被取消了，可以窥之一二。节目我们稍后再来谈这个话题。
2: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探索两岸间的焦点时事，尽在两岸 ING 节目。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两岸ING。我们节目持续连线的是人在北京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张淑玲。那么接下来要谈中日关系。在这边呢，我想听众朋友刚才听我们节目的第一个议题，在访谈的时候大概听到淑玲是非常辛苦的来跟我们分享。所谓辛苦是不止采访的辛苦，还有最近感冒了哈，所以就是有忍住一些可能要咳出来。不会，听众朋友每次听到你的分享都非常开心的。对，都有不同的角度，然后很深入，让我们从一个简单的议题看到一些角度，可以持续来关注哦。好，接下来就要谈到中日关系。刚刚其实简单带到中日关系好不好，在节目当中去年以来关注度在节目当中讨论的机会比较多了哦。原因也是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他在去年这番台湾有事论之后，到底中日关系有没有比较好一些呢？那台湾跟日本关系向来就是都还是不错的，不管是台湾政党轮替之后都一样，官方民间都维持一定的友好。那在去年这个高市早苗的台湾有事论之后，从政治上的官方互动看来，有一些相关报道好像也没有明显的就很热络了。那我们刚刚有先预告一下这民间的部分，我们就从这个学术交流来看。最近特别有跟一位学者在聊到，他原本有机会呢到上海来展开这个学术交流，但是呢就不晓什么样的原因突然被取消。淑玲是不是来告诉我们这位学者，其实我上次有跟驻上海的记者文琪就有提到我们的汉学奖的得主。
0: 对，
1: 然后好像要跟这位学者葛兆光是不是有个机会可以对谈，是吗？是林权中，我们这位学者。
0: 刚刚丽姐讲这个中日关系，我相信听众朋友应该也很明白，都已经大半年了，就是说各方面我们比较常看到是娱乐界啦，政治上外交就不用讲了，然后经济上也还没有办法恢复，很多拜访团要来，但感觉没有什么突破。我是说日本跟中国，但是现在这一次比较特别，是连学术界学术交流，大家一般觉得可能敏感性没有那么大，或一般很少去想到的。那因为我那时候就是看到林权中老师，他是在他的脸书上，但他脸书是有限朋友的，就是分享一个说他本来是有跟这个刚刚讲今年唐奖汉学奖的葛兆光，他其实在中国大陆也是历史学界蛮有名的一个老师那有一场对谈。那首先我对于被安排这两个人做对谈，我也觉得挺好奇的，因为一个是做古代中国的一个历史研究， 那林老师的话，他是做比较政治的，现代你可以常常在港媒看到他写的评论。那他说这个对谈呢，在临时的时候呢，本来要在上海交大做的，后来就临时的取消，校方也没有给理由。我一看到他才刚贴，刚好我看到，我就跟他联系说，老师可以就这个议题采访您吗？我想说，如果他都公开贴出来的话，应该是可以。那他说可以啊，所以我们其实在深夜的时候，就他贴的时候已经是11点这种时间，然后我们就继续聊了一下。因为虽然他写了，但是一些细节背景还是进行了了解。那我才知道说这个活动啊，其实林老师已经算是憋了一阵子才讲出来了，因为他其实是在5月底，这一场演讲应该是要在5月底发生的。所以他已经发生了超过一个多月，也许老师觉得还是可以讲。那他在5月中旬左右的时候接受了上海交大日本研究所的一个邀请。那事实上是在之前就有提过有这样的可能，他是欣然接受，也是提到要跟葛兆光老师对谈，觉得也是很难得。就等于说5月中旬真的敲定了以后，事实上距离5月底要做这个对话是蛮赶的。他说他为此还改了机票，因为他本来有别的安排。然后呢他就改了安排，结果在真的活动要登场的前几天而已，接触他的工作人员就跟他说不好意思，其实就是校方通知了。我说到底是本来通过了就取消，还是说校方根本没有过？那他的理解是说，可能日本研究所就是邀请方，这是这个学校里的一个比较小的单位，上海交大日本研究所。当时跟他讲的时候是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最后到学校校方没有想到，并没有通过，没有获到批准，但是他是不讲任何理由的。那可以理解的，当然就是中日关系吧。
1: 是，那我想或许对个对照，林权中老师过去有曾经到中国大陆去跟一些学者交流的，也是谈中日关系的嘛，会有这样的机会吗？
0: 有。其实林权中老师他比较特别的背景是，如果熟悉的听众朋友会知道，他的身份成长背景很多元啊，他是台湾、香港、日本都受过教育，后来他去了美国、加拿大都念过书，就是他的祖上呢也有菲律宾华侨，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多元，所以身份认同这些都一直是他的一个研究主题啦。所以他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背景，所以他在这几个地方两岸三地其实都有他的发表跟他的教学。他曾经在武汉大学教，但是也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后来就没有继续。但是在这一次的这个活动之前，去年10月他其实也到了上海交大，是另外一个所有安排他做一个但是当时是闭门的一个像小小的报告会讨论会，但主题也跟日本有关。所以他会认为说，那为什么去年十月他毕竟有来过？可是一个差距就是说，当时一个是闭门的，所以还是某一种的不是那么公开，跟葛兆光这是公开活动，所以不一样。还有一点就是去年十月当时高市早苗还没有真的当首相，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差距。所以后来就是高市早苗所谓的台湾有事论引发的中日外交的争议，这个是在11月以后，差不多中旬以后的事情了。所以确实跟这有关。那老师还透露一个，他就说据他了解，现在中日的这种学术交流啊已经全面暂缓了。我有问他说这个是怎么得知，他说当然他是这个领域的嘛，所以他自己的例子以及他会从同行会了解他们的状况，他说几乎都没有了。他说即使高市早苗的这个风暴刚初期的时候，因为有些安排是几个月前甚至一年之前就安排好的，比如说有些学者要去日本交流什么，要去讲座啊，要去什么的，这种呢如果要再去的时候，校方当时会说那你就自己负责你的安全，你的一切，就是其实已经不鼓励了。那到现在都已经过大半年了，那我们可以想象他是说这些应该就更没有。
1: 好，真的是值得后续来观察。我想到在几个月前访问台湾的学者是对日本有所研究啦，他说高市早苗这番言论出去之后呢，日本的一些做法，比如说会订定他们的 国安的相关的一些法令，而且他认为中日关系不会好，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好像也不尽然，因为有从一些民间一些社会案件发现中日的官方还是有点在控制彼此

0: 不要关系太恶化，也有这样子的观察。所以中日关系的好或不好，是不是朝正面发展，我们真的还可以再观察。好，等一下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谈中国大陆的电影业的现况，为什么官方会希望他们赶快转型呢？我想一定有原因，我们节目稍回来。
1: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两岸ING，节目持续连线人在北京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张淑玲。哇，今天因为感冒的关系，所以能够听到我们淑玲讲话真的是难得，那也请淑玲再忍耐一下下。对对对，好，我们接下来要谈的是电影哦。谈到电影，大家的看电影的经验不太一样，我自己是蛮喜欢看的啦齁。当然现在在台湾选择其实也挺多的，不一定要到这个电影院去，但是到电影院其实那种感觉就是不一样。像我自己也蛮偏好，有时候二轮电影也不错，因为一次可以看个两片或什么的。像我们住家的附近的一家电影院，在疫情之后，然后真的也撑不了了，就在去年就熄灯好了，我觉得好难过。其实这也反映了一些情况，就是说，好像有些人也不见得会走进电影院了哈，在家里呀、有很多收看。看的平台啊，像 OTT 就进入家庭，联网电视什么都可以啊。那中国大陆呢，倒是我看到你也特别关注这个新闻，中国大陆所发布的讯息。对，
2: 刚刚丽姐讲的情况，我台湾应该很多年也这样，我身边的朋友里面好像很少人也是像我一样，我都会走进电影院，因为就是刚刚讲的真的不一样。所以大部分的人真的就是在电脑萤幕上看电影这样。可是在中国大陆哈，因为是这样，我前几天还跟朋友聊，刚跑大陆新闻的时候，那时候2016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面还邀请了李安。我说当时的那种整个氛围很风风火火，然后所有讨论的议题，李安参与的那一场讲的都是中国的电影接下来就要类似超英赶美，根本就要超越美国了，就票房，讲的是票房，就是当时势头是完全起来，所以我觉得那种感觉跟我们讲台湾大家受这个串流啊，受到 OTT 这些影响有点不一样，就是因为它毕竟还有这么多的二三线城市，就是看电影其实是一个休闲娱乐的需求，然后当时觉得中国电影的票房整个都在每年一定是一直成长的，可是经过十年其实发生很多事情，这个也是随着经济你可以把它这样想象。那还有一点是说电影院也一直在盖，各地也可能看势头好了，就各地就一直在盖电影院，也可能有些地方其实不需要那么多电影院。然后更重要的，我自己有去看网友的一些反应，很多人是说好片也没有那么多，这也是实话。我们有时候会看到中国的电影好像动辄票房就10亿，
0: 因为
2: 他说的
0: 人口多。
2: 对，但事实上他可能就是那几部，这么多的电影很多连排的机会都没有，然后一排上去票房不好就下来，所以真正好的就是那几个。那你真的要讲说电影为什么他们觉得好看的不多，这真的是普遍蛮多人这样的心声。那就是审查制度，我觉得中国人才非常的多，不管题材手法的创意，可是今天审查制度下这一块的创造力确实是在被扼杀的，我自己从旁观察是这样。那刚刚讲到就是说最近其实中国官方就公布了一个法案，就是国家电影局啊等等部门，他们就是做了一个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发展的一个通知，要繁荣这个电影院。那就意思就是其实电影院就不太行了嘛，这个也有一些报道出来，没有人你要怎么经营下去。那这个方案就是在鼓励各地的电影院可以有点转型，你一样播电影没错，但是呢好像变成顺便放电影，你同时你这里的电影院也可以是做 VR AR 的游戏啊，这个比较适合嘛，因为它也是这种荧幕啊娱乐体验。但有的是说你可以转型为咖啡馆，转型为展览会场，这个就会认为跟我们的经验就比较超出了，
0: 对
2: 不
0: 对？对
2: 对对，跟台湾就不太一样。对，他们有些是说你可以结合 AI 结合电玩游戏，就我们刚刚讲的那种娱乐业的，但是有的就是比较变服务业了，然后 鼓励就是做这些发展文创，但是这个鼓励一个是说有多少效用也要看，然后我跟这边爱好电影的朋友聊，他说其实已经有些电影院早就自发这么做了，就是结合那个游戏的，其实您知道吗，像这次世界杯，台湾的世界杯可能就是很规规矩矩的透过有线电视，透过电视对，去这样子看，那最多大家说哎，酒吧啊，
0: 酒吧
2: 有没有这样子，
0: 对对
2: 对
0: 对，
2: 那种气氛，可是这里是有些电影院
0: 会
2: 播这个世界杯的，你可以买票进去看，那有些人会觉得很棒嘛，因为荧幕大啊，那对电影院来讲我多了一个生意可以做，对不对，所以就说这个真的是，如果说电影这么多都放不完的话，大家应该就不会用这个场地来放世界杯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刚好也电影的一个转型，然后中国特殊的一个经济的状况，
0: 真的很特殊哎、
2: 欸。对啊，
0: 电影院一直盖，然后再
2: 对对，然后电影的那个景气是不好的，就是刚刚讲的票房，因为我的报道里是有一些数据，就是说今年上半年它比起去年同期整个又是下滑了40%，所以是非常厉害。大家我不知道记不记得去年是有一个。哪吒是那个
0: 动画的，
2: 我
0: 们有节目当中有谈过，对哪吒，
2: 对对对，但是事实上也就是那一部啊，就回到刚刚的问题，普遍其实并不好，那今年现在又更不好了，所以就是票房确实会影响到很多电影院的一个生存，他大家现在就是求新求变，然后我的报道里也连带提到不只是电影院，就是说包括他们的明星在之前有一个微博之夜，就他们的这个社区平台办的一些活动，有些有知名度，台湾比较知道的可能是刘昊然，因为他演过周星驰的电影，他连他都会说找我工作谢谢，就说他们就有很多报道，他们说这不只是客气哦，很多有得过什么新人奖啊、青年奖的一些，他都在台上非常谦虚，就是说我最近很空，类似这样子啊，讲这些话，那就是欢迎约戏，就是之前已经有连续一些报道，就是有些有点名气的演员都讲说他们现在非常空，没有戏可以拍，所以一个电影行业的收缩，电影院是算最末端了，可是就是说它的源头，然后还有一些在探讨那个，因为电影业的人才很多是从演电视啊或者是演网剧啊，对中国来讲现在更多是有所谓短剧行业，微短剧，
0: 对对，
2: 这些当然不太一样，但是就是说好的人才也许可以先从这里面训练了以后进一步去跨去另外，但事实上这几个现在也都不好，尤其是短剧业就是因为 AI 的替代，很多人失业的，很多人没有那么多工作可以做，所以真的现在是一个很关键，有点在洗牌的感觉，
0: 真的耶，那 AI 看来目前哈、有一些明星啊或是演员都工作可能被抢了，再者大环境刚开始我们讲经济嘛也有关系啊，
2: 对，
0: 过去他们还愿意进去电影院看看电影，现在可能也不愿意了也不想了，那还有你提到就是他们的审查制度还蛮严格的，所以会让一些喜欢看电影的，我也觉得可看的电影好看的电影还真不多，那又为什么要走进去呢，但是蛮特别的，就是他们的业者竟然自己先转型了，总是要撑下去嘛，
2: 对对对，
0: 所以就还可以在电影院看到
2: 创意很多，
0: 真的是蛮中国式的一个创意吧，在台湾很难想象，非常谢谢淑玲带给我们就是中国大陆电影业他们怎样转型持续走下去，好，那另外今天我们也探讨中国大陆高官也有人落马，就是马新瑞，那么他是前新疆党委书记，也是前中央政治局委员，那后续的影响值得观察，还有中日关系好像没有好转，目前学术交流可能是全面暂缓吧，非常谢谢中央社驻北京记者张淑玲今天带给我们这些议题的第一手采访观察，谢谢淑玲，谢谢
2: 谢谢。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生车声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我是上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彭康佑建筑师，从事建筑设计超过20年。我认为建筑物是生活的容器，随着时间也会有不同的样貌以及演变，但是也是真正反映每个人对于周遭环境的期待与想象。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我们每天都生活在建筑里，却很少知道一位建筑师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的是上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合伙建筑师彭康佑建筑师。他从小热爱模型，因此踏上了建筑之路，在大学以及成大研究所接受完整的建筑教育。他特别喜欢巷弄中充满生活感与在地纹理的特色，建立开放而多元的建筑思维。在一次因缘机会之下，加入了上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不仅透过团队共享资源，更有机会与国际知名建筑师合作，让视野从一栋建筑延伸到一座城市，甚至看见世界。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彭康佑建筑师的建筑人生。
1: 但是我小时候我有一个很特别的喜好，我很喜欢玩这个所谓的模型。其实我之前在成大念书的关系，对于这种所谓的有机的这种街道的这个纹理，那我认为它才是真正的可以确实保留我们在地的一些特色的一个代表。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的是上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的合伙建筑师彭康佑建筑师啊。他本身呢，从大学念了建筑，后来又念了成大的建筑所。其实我都很好奇啊，建筑师当时为什么要走建筑这条路啊？就如同刚才我们在录音之前呢，我们跟康佑建筑师聊了一下，建筑呢是理性跟感性都要结合的。当时他在念高中的时候知道这条路吗？我们赶快的请康佑建筑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先打声招呼了。建筑师你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好，我都很好奇建筑的启蒙哦。当时你对在念高中的时候，在要准备考大学的时候，建筑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条路呢？
1: 坦白说啊，在高中之前其实对于建筑这块的领域其实也不是那么的熟悉，也是相对的很陌生。但是我小时候我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喜好，我很喜欢玩这个所谓的模型就是一些火柴和小汽车那我从小我对于这种可以动的，或者是说你会觉得原本是很大的一台车子可能在我面前它是一个小小的我觉得这个可能对我的启蒙来讲我觉得在模型的这个小小世界里面我可以找到一些好像是自己去享受的这个乐趣。那所以呢，我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在选大学填志愿的时候，我就大概会朝向我认为建筑是不是可以让我可以去一圆说做一个小小的模型梦未来我可以编织我想要的一个小小的模型世界。
0: 所以呢，你一路呢从逢甲的建筑系到成大的建筑所，你去念的时候真的是可以用你小小的模型吗？对了，是要用建模型了除了模型之外还有很多
1: 其实到后面进了建筑系的大一开始那开始接触到了其实除了模型之外，最重要的还是有一些画图，包括我们从基本设计还有是图学或者是说有关于学科的这种所谓的结构啊，或者是说一些设备啊，一些法规，我开始慢慢接触到了，我们开始慢慢去思考了，就是说建筑可能不是我们所看到的这样子它反而是一个它需要很全方位的面向一起去考虑的这个特殊的一个领域。举例来说，其实我们在刚开始在大一的时候那其实我们老师我的指导老师们他们是从国外回来的，刚开始进来的时候他反而不是跟你讲你开始画图你开始就是给我画平面图，开始做一些基本的制图，他反而是跟我们讲说你要去观察。所以我们那时候我记得很特别的是说，我在一年级的时候他有一个题目叫做你看 电影，看了一个电影，然后你从这电影当中你找一个主题来把它变成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作品。这个东西我们对于我们这种涉世未深也好，或者是说只是刚经历高中的这种高压的课程来讲的话，其实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题目。训练它不是要你去说你就是把图画完然后画得美美的交出来，它反而是说你其实你要去观察。为什么设计的第一阶段最首要的就是观察，因为每一个事物或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建筑物它其实都是有反映在背后的一些不管是环境或者是背景或者是气候等等。那我记得我那时候我选了一个好像是叫一个叫《星桥恋人》的一个欧洲的一个电影，我看到的一些所谓的这艺术电影里面男女主角为了一些情愫所以会造成的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个动作或者是说动作的一些表现的方式那我把它做成是一个很特殊的我们所称为这种概念模的方式。其实我们的整个大一都是在玩这个所谓的概念模，等于是说你从电影欣赏当中你截取到的有哪些东西你特别有感觉的你把它做成是你手上你可以看到的，让人家看到你的作品可以联想到在作品里面他想要表达什么样的情绪什么样的氛围。我想说这是一个很特别的。
0: 所以你这个老师蛮特别，他等于是启发你们但他有限制于你们在这部电影当中是看那个建筑物吗？还是不限制于建筑物？
1: 其实是没有的，他是说你可以做任何的所以你想要表现的你所看到的颜色形体，当然这个是最直接的，可是你也可以把他想要表达的这种情绪愤怒高兴或者是非常愉悦的或者是非常快乐的你也可以用这个抽象的东西来表达在你的具体的这个概念模上面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不需要太多的这种所谓的一定要看得到的在情感或在情绪上面的这个表现上面，我觉得这也是对我来讲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
0: 所以原先呢喜欢做这个模型的，到后来呢因为这个老师的启发，你觉得建筑是还蛮有趣的，佛山还一路念上去念了建筑研究所。
1: 是
0: 好，那我们常会说呢这个建筑师呢被形容是要替城市留下来作品的人，那对你来讲呢建筑最大的价值是什么呢？就像我们刚才有讲的，是美感呢，是理性呢，还是跟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生活呢？
1: 其实我们也知道在古代大概各个的文明只要有文明开始的地方基本上就会有一些代表性的建筑，包括金字塔，包括一些神庙，或者是这种所谓的欧洲的一些教堂。其实我相信只要有人类的这个文明开始，其实建筑就随着人的一些生活就已经开始慢慢的成型。所以对于城市留下的作品，我觉得这是一个最贴切的接近人的生活所衍生出来的一个反映当时的一个环境，当时人类的想法，或者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经济状况也好或者是他们的一些人民的这种切实的生活作息上面所反映出来一个很特殊的产物。那我倒认为是说城市当然有它的地标，像埃菲尔铁塔或者是说一些比较特殊的建筑物可以代表城市，但是我觉得也不要忽略的其实城市当中也有一些是不起眼的，或者是说它是一个比较平民化的，它不是一个仪式感非常强的，像我就很喜欢这种所谓的巷弄间的这种小房子，或者是说一条不起眼的所谓的转角街角广场那我认为那个才是一个它是慢慢的演变的它不是一个一夜之间就已经冒出来的它是人走出来的其实我认为说建筑物当然它有建筑的城市代表，台北有101，伦敦有伦敦铁塔，法国有埃菲尔铁塔，东京有东京铁塔我想说这个大概都是我们所认知的但是我想要说的大概是城市的代表其实还有更深的一层反而是接近我们在一般的民众他所日常他会走的这种回家的路径，买菜的路径，购的路径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每个城市都有不一样的这个风貌
0: 就是一种城市的纹理就对了
1: 是
0: 那这样子看样子呢这看用建筑师呢喜欢这个巷弄之间的小房子，可是你们现在盖的都是高楼没有小房子
1: 是当然在台湾我们所从事的当然都是以新建的这个建筑为主那其实我之前在成大念书的关系其实对于这种所谓的有机的这种街道的这个纹理那我认为它才是真正的可以确实保留我们在地的一些特色的一个代表那建筑物当然旧的它会更新，很多在双北从事这个都更案的这个实际当中我们也一直强调其实建筑物不是新的就是一个完美的一个作品它反而是要反映在说这个当初是不是有一棵树，是不是有几个巷道是共有的一个记忆，或者是说当初长辈他们就习惯就是喜欢走这种蜿蜒高低起伏的这个巷道呢，才像是回家的感觉所以我们在思考当中我们也认为人的尺度当中它不会因为建筑物重新设计或者是 重新拉高、哦、那他原本的这个生活的路径也好，他应该也是有被赋予重新再定义这个原有的这个向量之间的这个

0: 的关系。
1: 我觉得现在的建筑师好心细哦，都还是呢会注意到他之前的生活跟他现在的房子呢改变得更舒服，可是他那个生活的规则是没有改变的哦。因为您自己本身有创立您个人的建筑师事务所，就是彭康佑建筑师事务所，那为什么要加入了已经有四十几年的历史的上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成为一位合伙的建筑师，这个的决定的背后是什么呢？
0: 当初的话，当然我也有自己的事务所，从事的业务大概也是偏比较一般规模的，但也是算比较中小型的一个作品或者是住宅的案子。那其实在民国99年的时候，也是因缘际会进入到了这个上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当初的想法，我们会想要试着我们用一个比较共享或者是说来一起做一个平台交流的这个方向，所以我才会加入这个联合的事务所。其实我发现在台湾大概 90% 以上都还是会以个人的这个建筑师当作是一个职业的一个范畴，但是联合建筑师在台湾也相对的比较少。联合建筑师事务所它最大的优势会在于说它是一个共享的一个资源，每一个建筑师有各司其职，但是它也有可以把各自的这个建筑师的角色可以发挥到更大的一个空间里面。那譬如说我们在事务所里面有建筑师专门是在做住宅方面的，也有专门是在做办公室方面的，或者是说有一些是针对实际上建造或者是说一些公务上面的一些建筑师。因为建筑它本身涵盖的范围非常的多啦，从你的土地评估到最后新建建造到最后的使用执照，其实这段过程非常的多啦。其实我们也从联合建筑师事务所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包括建筑师的一些专业或者是他有一些经验可以做一个分享。那我想说这个大概是在联合建筑师上面的一个架构下是一个提供我们个人的这个建筑师一个很好的一个咨询的平台。
1: 所以不是每个建筑师都愿意成为一个联合的建筑师事务所，大家能够各司其职然后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向是吗？
0: 对，这个可能也是会牵涉到说看个人的这个意愿。个人的事务所它的好处是我的自主性高，那我对于这案件的掌握度我其实我会有一个
1: 自己可以控制
0: ，对，自己可以控制的。联合事务所它讲求的可能是一个团队的作战，
1: 公司化。
0: 对，它公司化的最大的前提就是说它可能就是要纵横整个的公司的营运，或者是说他可能要针对每一个环节他都必须要去兼顾的条件之下，所以在案子的选择上面他也有一点点的需要有一些比如说有一定的规模，或者是说他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这种所谓的法规限制，我们去做一些设计或者是一些解决的方式的话，其实这个也是在考验。就像我们在所谓的就医，你如果是一般的就是到一般的诊所去看病，可是如果是说比较复杂的或者一些重大的一些难度比较高的一些设计案的时候，他反而会找教学医院，或者是地区型的医院
1: ，
0: 那在教学医院里面他的医生专科分的东西也多，那我想说这个对比较多元，那这个对于我们设计来讲它是有更多的一些资源可以利用。
1: 那为什么叫上元呢？上下的上，圆满的圆，为什么叫上元呢？
0: 上元这个字啦是我们创办人徐一鸣建筑师他所创立的啦。上元的主要用意是在于是说我们希望凡事都能够上真圆满，做设计跟我们做事情一样啦，应该是说我们都希望把这件事情这个作品圆满，不管是业主或者是住户或者是建筑师甚至每一个有付出的这个人都希望把事情做到圆满，所以我们把上元当作是我们希望客户至上，所有的事情都能够做一个圆满，我们希望把这个当作我们的一个宗旨啦，所有的事情都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彭亨佑建筑师他也分享，上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从民国68年成立至今，走过了47年的发展历程，从 1.0 的人才养成， 2.0 的蜕变成长，到 3.0 的回馈社会，每个阶段都展现不同的使命，更建立从规划设计到执行的一条龙服务。他也提到，事务所是台湾最早投入公办都更的团队，12年来累积全国最多的公办都更经验，其中新店行政园区更是全台首座区政中心公办都更案例。此外，上元也成立了台湾住宅建筑奖协会，希望让更多优秀的新锐建筑师被看见，持续为台湾建筑注入新的能量。他说，
1: 大概就是这三年来，其实上元要做的是一个叫做回馈的阶段。哦，那上元其实我们有一个台湾住宅奖协会，这个大概是目前台湾第一个，哦，我们成立的有关于针对住宅方面的一个所谓的奖项。上元其实做公办都更已经超过12年了，目前已经在不管是完成的进行中的案子大概也超过15件，算是目前大概是全国做最多公办都更的这个一个事务所。
0: 那当您加入这个团队之后呢，您觉得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是从你个人的建筑呢，到一个大型的团队的合作？因为在之前你自己成立事务所的时候，只要你自己决定做了就算了，进入一个联合的建筑师事务所的时候，个人你觉得你这段时间十几年了，对不对？这段时间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其实我们要面对的人也比较多。 那因为以前可能是在事务所当中，可能就是我可以直接交代员工啊，就是做这些事情，可能就是一对一，到了这种所谓的这种联合建筑师事务所，你可能是一对多，甚至会一对更多的，甚至说你要面对的东西是更多更杂。我是认为一个建筑师的这个养成，他不应该只是单纯就某个专业的部分去做一些自己熟悉的事情。我在成大毕业了之后，其实我一直想要多接触一些外面的一些，不管是案子或者是跟国外建筑师一些合作的这个经验。来到上元之后，我觉得对于我来看，我的视野会更开阔。我们也合作了跟日本的板下建筑师，或者是高中生建筑师，这些都是业界的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前辈，甚至我们跟一些欧洲的 MVRDV， 其实我们
0: 荷兰的建筑师，
1: 对这个荷兰的建筑师也是非常有名，其实我们都很蛮多机会可以跟他们合作的。第一个在于国际观这个视野就可以打开了，第二个我觉得是在我们可以看到人家怎么施作方法的前提之下，他们的一些专业甚至他们的出发点有可能跟我们台湾的业界是不一样的。举例来说，我们在台湾我们可能重视的是法规，我们重视的可能是在面积，尤其是在房地产对于这种面积啊开发的平
0: 向，寸土寸金
1: 对寸土寸金这个是一点都不能够去浪费太多的。但是就国外建筑师的他的看法，他可能是认为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后面才必须要去面对的，但是你首要的是面对你如何你想要把这个建筑物最原始的这个精神表现出来所以他们的做法是放得非常的开，他认为说我这个东西我就是先达到我要的目的，等到后面再慢慢去修正，但是至少我的目的性是非常的足够了。
0: 后面修正来得及吗？
1: 这个东西的话就仰赖这个在地的建筑师就是像我们我们就必须要可能要时时刻刻要提醒他，这个需要退缩，这个可能不能够做得那么夸张，或者是说我们要想办法找一些法令来帮他解套。但是我发现其实台湾的建筑师其实都很聪明尤其是对于这种法令上面的一些解读上面，其实虽然不能说百分之百把国外的建筑师完完整整表现出来，但是我认为到八成应该都是有机会的，而且是在合法的条件之下。其实国外的建筑师对于台湾的这种很特殊的这种环境下，他们也感到说哇，台湾的建筑师他的实力是非常雄厚的啦尤其是在地狭人稠法规都非常
0: 繁复
1: 非常繁复的条件之下竟然还是能够在替他们在造型上面或者是说在整个的法规的检讨下都能够符合他也是非常不简单的。
0: 所以呢，你跟日本的知名建筑师跟荷兰的建筑师合作过，所以你在自己在看这个国际的视野上面的建筑也会有不同的角度。
1: 是
0: 哇，上元联合建筑事务所呢，从 1.0 2.0 一路发展到现在的 3.0， 好像跟那个公司一样它的创业期公司的成长期之后的一些的未来的发展，所以从 1.0 2.0 3.0 不同的阶段呢，您认为呢事务所现在最大的核心的精神是什么呢？康佑建筑师
1: 其实上元从68年成立开始那也经历了40多年的这个发展，其实也经历了在70年代80年代所谓的房地 展非常蓬勃发展的这个阶段。那其实上元 1.0、我们大概是讲所谓的这种养成阶段。那养成阶段大概不外乎在70-80年代、那个时候在房地产非常的景气的条件之下、其实我们也做了非常多所谓的房地产这种大型的这种开发案的这个部分。当然在这个养成阶段当中，我们所接受到的这个讯息大概就是说，就是要快图面，你就赶快在一定的时间内赶快完成，赶快拿到执照，我要赶快新建，赶快销售。这个是在养成阶段，我们也利用这个阶段，其实我们训练了很多很快速的对于这种所谓的法规，所谓很多的图面这种的这种经验的快速的累积。那其实到了上元 2.0 阶段，其实我们开始我们想要去试着要去做一些转换、我们讲说叫做蜕变的阶段、那我们也知道其实随着这个房地产慢慢的一些趋缓之后，其实我们开始思考就是说，我们的住宅是不是有更多可以让我们去量身定做、或者说有些住宅它是不是一定就是一定要盖得方方整整、完完整整、一定就是这种千篇一律的这种平面的规划方式。所以在上元 2.0 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应运

0: 忌讳啦、哦、我们也接触了所谓的双北市的这个公办都更案、哦、那公办都更对上研来、哦、它是一个很全新的一个走法。那因为上研差不多在12年前、哦、我们就算是最早接触到公办都更的、嗯、公办都更顾名思义，它就是说它不是私人的所谓的都更、哦、它需要经历非常繁琐的这种所谓的整合的这个阶段、
1: 嗯
0: 哦、那它反而是由政府来负责主导的、哦、那公办都更它最大的特色是在于是说，因为它是由公家单位来做主导，所以他对于这个环境或者是对于这种所谓的整个社区的照顾，他必须要把它放在首位。传统的我们的房地产当然就是诶，我这社区盖好盖满赶快拿到执照就赶快就可以让住户入住了。那公办都更他要求的反而是对于公益性，对于地方性的这个特色，还有就是对邻里的这个改善，甚至都市防灾这个部分，他会从全盘的这个区域来开始做一个考量。所以在 2.0 阶段其实我们也接了不少的这个公办都更案、哦、所以我们开始去思考、哦、其实住宅、哦、它也是会改变的、哦、它会随着不同的实用形态或者是说它的一些产品也会慢慢做一些调整，前提之下我们也跟着这个 2.0 去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蜕变。上元 3.0、哦、大概就是这3年来、哦、那其实上元要做的是一个叫做回馈的阶段、哦、那上元其实我们有一个台湾住宅奖协会，这个大概是目前台湾第一个、哦、我们成立的有关于针对住宅方面的一个所谓的奖项，大概的每2年我们会举办所谓的台湾住宅奖的这个评选。成立的宗旨也在于是说，因为毕竟住宅还是我们大部分的这个所谓的民众会接触到这个住宅的这个市场还是为主，所以我们认为对于住宅这些议题它应该是要越来越被重视的。所以我们在台湾住宅奖的这个推广上面，其实到后面越来越多不管是年轻的建筑师或者是一些知名的一些事务所，他对于这种所谓的改善台湾住宅的一些议题，或者是说目前台湾在房地产上面在住宅的这个使用上合理化或者是空间的一些安排上是不是有不同的见解。其实我可以看到我们今年的这台湾住宅奖里面很多的这种新锐建筑师，他不管设计的这种小的这种透天或者是小房子，或者是说大到社宅，甚至到一个比较大型的这个开发案，其实我们都看到台湾的住宅其实一直都是在提升，一直在提升到这个阶段，改变以往我们认为说住宅只是把它盖完卖完就没事了，它反而是慢慢开始接触到人如何在住宅里面从你的食衣住行开始慢慢的会融入到你的这个住宅的单元当中，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现象啦。
1: 哇，这样子的话每个人住在这个大环境里面的人呢其实会比较舒服。那其实目前呢上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有将近50位的专业的团队，包含了建筑结构景观工艺部门等等那您如何来跨领域的带领这个团队那把不同的专业可以把它合成变成一件的作品呢？因为其实目前联合事务所呢有50位以上的其实在台湾其实也并不多见，所以你们算是大型的事务所对吗？
0: 是。
1: 怎么来跨领域来代理呢？
0: 其实啦，同仁的人数齁其实算蛮多的啦齁。其实这个对我们所谓的建筑师来讲齁也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课题啦。那因为以前我们只负责我们把我们的建造图施工图画好，可能就没有我们的直接的一些关系了。后来我们自己也有结构技师事务所，我们也有景观的部门齁，也有所谓的室内公社的这个部门，甚至到后面我们也有刚刚提到的齁所谓的台湾住宅奖齁有关于这个公益的这个部门。那其实整合上面其实我们在初期一定会面临到就是有关于这种界面如何去沟通协调。那因为毕竟我们是长时间基本上每天上班都会接触到的，我们发现不管是在结构景观上面，其实同仁对于这种的方式它反而是一个比较开放的一个心态。举例来说，以前我们都是把设计做完了然后再把景观丢给景观顾问结构技师去算，这个的话它的缺点会在于是说你可能在计算的过程或者是说它在设计的过程很有可能会跟我们当初设计东西会有抵触的。其实我们发现就是我们把这些东西把它当作我们所称的一条龙服务之后，那我们发现很多同事他在配图的阶段他就直接先去找结构技师，他就直接先去跟说我以后我这边我要设计成这种所谓的比较特殊的景观可不可以或者说我这边有没有需要再去做结构的补强。发现同仁他们对于为了避免以后走比较多的冤枉路他先去问了那其实我们再反过头来我们也看 欸、其实结构机制他也认为说，欸，好啊，你这样子你先问我，我先给你一些初步的建议跟初步的想法，其实未来他在所谓的这个结构计算上或是后续的话，欸，他也知道，欸，这个结构的大概的一个系统。所以我们发现刚开始我们认为是两个，哦，互不相干的这个个体啦，其实你会发现说，欸，你也可以说是互相利用，哦，等于说，欸，他会我先问你哦，欸，当

当初你先跟我讲可以这样做，后续的他也觉得说好，你有智慧，我以后我就很容易就进入这个状况，我不用重新再去适应、哦、我发现警官如此，公社也如此，公社他如果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其实在设计的阶段、欸、其实我们可以为他、哦、稍微就一个图面的调整或量身打造，发现这个其实对于在建筑师的整合上面它就不是一个压力，它反而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结合、有些对公社啊有兴趣的，有对景观有

0: 啊，因为刚才呢，康佑建筑师有提到呢，是上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呢，是最初有开始跟政府一起合办所谓的公办都更哦。那今年你们也完成了新店的行政园区，还有科技大楼跟大直的北安段等等，这么多的一个建筑作品当中，有没有呢？哪一件的建筑作品对您来讲呢，印象比较深刻呢？为什么？
1: 上元其实做公办都更已经超过12年了，那我们目前已经在不管是完成的进行中的案子大概也超过15件，算是目前大概是全国做最多公办都更的这个一个事务所啦。那其实公办都更刚刚提到，它当然是以公部门来主导的这个条件情况之下，它也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这个做法，其实是可以让我们作为一个不管是设计者来讲，它是一个有些创举的。举例来说，像新店的行政园区，它是全台湾第一个所谓的区政中心，它是在新店的这个行政街，这个新店区公所捷运站旁边。那我们知道，因为早期的这种所谓的包括所谓的地方性的，包括什么户政啊、地政，或者是说区公所，它都是各自为政，它可能就是一栋一栋一栋，所以民众在办事情的时候，他可能从这一栋办完之后可能到另外一栋，另外一栋办完就到下一栋去。行政园区原本它是一个人车争道的，因为早期可能没有那么大的腹地，所以也没有做一个完整的这个规划，可能人在办公的时候跟车子其实是非常靠近的。其实我们在行政园区里面，我们有将近有7个行政单位，再加上一个所谓的新店的运动中心，同时也有把住宅放在集中设置在一栋的这个部分。更特别的是，它里面有包括我们的新店分局、碧潭派出所，其实都在我们的行政园区里面，
0: 所以包含那个7个里面的，
1: 对对对，
0: 包含7个里面，
1: 对对对。其实行政园区下面都是警察局的一些特殊的空间，比如说有靶场可能有拘留所，这些东西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是我们设计者我们就会发现，哇，这个外貌看起来好像就是一般的办公室，
0: 对对对，
1: 其实里面是大有文章大有玄机。我们当初在做的时候其实也是因为包括七个单位再加上体育局新北体育处的一些意见，每个人都说我都要在一楼我的都更我都要分回在一楼，那
0: 怎么办？
1: 对，因为以前他们就是每个人一栋嘛，所以一进来就是我的服务柜，怎么办？可是问题是我们现在必须要拉高，所以我们就一直说服他们说，你要不要换到上面去但是很好笑的是，这些区公所啊、地震的啊，哇，每一个都说，我要在一楼，就是为了要就近方便。那后来因为当初的李世川副市长
0: 是，
1: 他为此就召开了一个所谓的圆桌会议，叫我们去新北市政府开会，然后等于是说把每一个负责单位都把他叫过。就他讲一个很特别的，然后他说其实我们要抛开旧的思维，因为办公室它是从水平到立体的，那你的立体其实你的平面上你其实可以做最大的规划，而不是只有局限在一楼，
0: 是
1: 那其实他的这种做法其实到后面最后一楼是分给新店分局，因为他说这个是他报案必须要用的那至于说所谓的洽公，其实现在很多的这种办公室，其实你的楼梯数量够，你的电梯数量够，其实你都可以到楼上去，而且楼上它的视野更好，对于整个的这个控制管来讲，它是最方便的。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由于彭康佑建筑师的内容精彩，我们在下礼拜继续聆听他的建筑之路。感谢彭康佑建筑师来，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2: 生活新鲜事，
3: 时事夯话题，
2: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3: 放心，通通交给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4: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去年八月啊，名侦探科普男在热到爆的夏天，好像现在每一年哦，每年夏天都热到爆，很应景的聊到了台湾山茶这个消暑解渴的话题。山茶本身是没有办法消暑解渴，是泡成茶饮之后了哈。那一年过去了，又收到委托人前来询问，但这次呢，似乎是进阶版的提问哦。

0: 想用问 DNA 来证明这个茶有多纯。因为委托人问说啊，天气热来杯无糖纯茶手摇饮，在台湾真幸福，夏日炎炎想来点清凉解渴的饮料，不要可乐，不要糖果，不要果汁，我要自然回甘的好茶。可是呢，我好奇了，市售标榜纯茶的茶有多纯嘞？难道可以用 DNA 检测来判定吗？在自然环境中生长的植物，会不会一不注意就混到了其他品种嘞？有哪些纯正台湾种的茶吗？这个茶的话题，邀请到名侦探来宾就是林业试验所的汪泽宏研究员，先欢迎汪老师。
1: 哎，东阳，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汪老师，我们的有点一年一会哦，一期一会。
1: 是，
0: 去年夏天请你来聊台湾山茶，那今年呢？今年还是聊茶的话题，但是这一次有点进阶版。但在讨论进阶、初阶、入门之前呢，想先从一个比较生活化话题来聊起哈。不知道老师你是手摇饮派还是老人茶派的？
1: 我其实是属于中间派。
0: 中间派，两边都喜欢的意思吗？还是两边都
1: 手
0: 不喜
1: 摇
0: 欢？
1: 饮可能现在没有喝这么多啦，因为觉得价钱跟我自己去买茶叶来泡的话，它可能那个价格来上，我会省一点钱。
0: 比如说你走在那种街上，你
1: 是，
0: 不可能马上就可以泡茶来喝，
1: 是，
0: 又想要解消
1: 哦，
0: 渴解
1: 这
0: 暑。
1: 个时候就会买一杯，
0: 哦，
1: 哎，觉得不错的那个可能手摇饮店，但是年轻人现在其实还蛮疯狂这个手摇饮店的东西。
0: 但如果手边有器材，比如说在家里，在一个你准备好的地方，茶叶准备好了，茶具准备好了，加热东西准备好了，你就会倾向泡老人茶。
1: 是会泡茶，但其实刚刚东阳讲这，我想跟各位分享，就是其实泡茶不是那么困难，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可能带一个保温杯，或是带一个杯子，或者是一个保特瓶里面装水，你可以不一定要热泡，你也可以冷泡，对，或者说你手上只有一个马克杯，你不见得要那么仪式感的功夫茶的茶具，你也可以用马克杯来泡茶，不管是冷水或是热水，都有它的一个冲泡的方式。
0: 所以没有那种规矩说，一定要用几度的水泡多久，然后第一泡要先倒掉什么的，没有这个，不必要那么拘泥吧？
1: 我自己是没有这么拘泥啦，但是我如果是有时候要喝某一些特殊，不是说特殊，就不同类的茶或不同制作方法制作出来的茶的时候，我会有一些偏好，就是在温度上做一些调整，或者是在容器上面。但是如果说你像刚刚我们讲说，可能很忙，要出去的时候，哎，我们还是想喝个茶的时候，我就可能带一些。我如果不想买手摇饮，我就会带一些茶叶跟在身上，然后可能就是拿到个杯子或是一个保温杯，然后我就会去泡个茶来喝，冷泡也是可以的。
0: 那这种泡茶的，如果没有做规矩的话，老师会把它当成科学实验来做吗？比如说泡多久，什么样的温度，水跟茶叶的比例，你会用一种很尝试性的，带点可能玩茶喝不同风味的茶，会这样做吗？
1: 我觉得东阳很厉害，他大概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我研究科学有时候会有一些好玩，就是我的确是这样做。我在喝茶哈，就是我会用但这会累积经验，就是会不同温度，然后来冲泡这个茶，然后他喝到的可能是香气跟滋味都会不一样。那自己有一些偏好性，下一次你再泡或是之后再分享给朋友的时候，你就会用。你觉得你想要呈现什么样的风味的茶来冲泡，这样或用什么样的容器？当然，你如果说很困难，就我刚刚讲，就是诶，那时候就会拘泥，比如说可能就是用冷水泡或什么，那个是没办法你在外面的时候，不然的话，其实会有一些自己偏好性的冲泡，而且常常会做不同温度啊、不同冲泡时间的一个这个调试，然后觉得诶，怎么样可以喝出不一样风格的茶这样子。
0: 这种生活化的就可以比较随性一点，
1: 是，
0: 科学就不能那么的大而化之哈。而且像比如说，我们的委托人问到说，讲去查查的 DNA，这个的话就必须要有一种很科学的角度去理解。但是我在讲查的 DNA 的时候，先跟大家科普一下，大家讲的是什么 DNA 嘞？
1: 查的 DNA 我们通常是这样，就是如果在鉴定不同物种或不同品种，或是不同品系的茶的时候，基本上是会用到这个我们生物体内的可能是核 DNA 或者是。

0: 叶绿体的 DNA 或者是立线体的 DNA 有不同的一个系统，
1: 嗯，
0: 看你为了什么目的然后去检测这样子。
1: 所以我们刚刚讲茶，就单纯拿茶来说的话，有细胞核的核 DNA，
0: 是
1: 有叶绿体的 DNA，
0: 是
1: 有立线体的 DNA，
0: 是
1: 那这三个 DNA 怎么会跑出这三个不同的东西呢？
0: 其实这个就看你的目的性哦。其实核 DNA， 其实我们譬如说，我们今天要来鉴定一些是不是所谓的杂交种的时候，你会用核 DNA， 因为它来自父方跟母方的 DNA，所以它会用核 DNA 的时候可以来鉴定它是不是一个所谓的杂交的物种。
1: 嗯，
0: 然后用到立线体或是叶绿体，它有一些特殊原因，是因为它演化速率相对在某些方面是有一些比较快，或者说有一些部分其实是比较适合来做快速的一个 DNA 鉴定。那这个部分的时候就会用到叶绿体的 DNA 或者是立线体的 DNA，去开发出一些快速检定的方法。这样
1: 是，
0: 对。
1: 那这三种 DNA 是讲茶的，那跟人也有这三种 DNA 吧？
0: 人没有叶绿体，因为我们人不会行光合作用，
1: 人的细胞是没有
0: 叶绿体的，人细胞里面是核 DNA， 就是一个细胞核里面的有染色体啦，核 DNA 以及在细胞质里面的立线体 DNA。
1: 嗯，
0: 因为当然你是一个能量的中心，它可以替生物制造能量，所以立线体是一个生物都有的，真核生物都有的这个胞器，那里面有它独自的 DNA。
1: 嗯，
0: 那生物的话，里面像植物或是动物，它就都会有细胞核的细胞核DNA。那在植物跟动物不一样，就植物会有叶绿体的 DNA， 多了一个叶绿体这样子。
1: 是因为这个叶绿体能够行光合作用。
0: 是，
1: 嗯。好，有这些 DNA 的区隔，我们在讲茶 DNA 的话，你可以从一个很从核啦，从叶绿体啦，从立线体啦，谈这三者 DNA 在各种不同的科学研究上面的运用范畴是不一样的。
0: 是，
1: 但讲到 DNA， 无论是茶或是人，这 DNA 如何去检测嘞？
0: DNA 如何去检测，就是我们其实这个跟分子生物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那台湾在这一方面其实是很进步的了。
1: 是。
0: 我们现在常讲到人的血缘的鉴定都会用到 DNA。
1: 嗯嗯。
0: 好，那这个其实像人的话，就是现在是用这个口腔的细胞，好，可能去用棉花棒沾，然后或者是有些是用血液，好，但是一般是口腔的就可以检测了。
1: 嗯，
0: 然后再用一些化学的药剂去把 DNA 跟其他的一些物质分子做一个区隔。
1: 嗯，
0: 然后在后面再去用分子生物学的一些技术，譬如说 PCR 啊，或者其他技术来做一些检测，但也会开发一些比较快速鉴定的一个方式，这样子。
1: 所以这样检测，我们用取得细胞，刚讲就是从核的 DNA 去找出来之后，去把它萃取出来，去把它给分离出来，去把它给扩充出来，然后去查到这些 DNA。通常这刚讲到，比如说可能跟亲子鉴定有关啊，甚至像现在有些在做健检的时候，会去查说是不是有些遗传疾病这种遗传分子上面的研究。那又会提到有一个名词叫做 DNA 分子标志。
0: 是，
1: 这好像也跟老师你在做茶的研究有关系，是吗？
0: DNA 分子标志其实简单讲就是说，我们人或其他的生物，
1: 嗯，
0: 我们刚刚包括所谓的细胞核的这些 DNA， 还有细胞质里面的一些像叶绿体啊、立线体这些 DNA， 它其实我们整个都可以称为基因体。那这个基因体其实是你要全部检测，它其实量非常大，
1: 嗯，
0: 所以我们如果要短时间，譬如说我们在一个礼拜或者几天内要去检测说这个小孩子的亲缘性，
1: 嗯，
0: 好，那我们会用一些我们已经前面有研究特定在基因体里面的特定的一些部位，譬如说你这边发现说我可以鉴别这是兄弟姐妹或是跟其他人，嗯，或甚至猫跟狗的差异或猫跟石虎的差异的那一些片段，
1: 嗯，
0: 我们不用把所有的基因体都去做定序，
1: 是
0: 去做解序，我们只要去针对某一些特定的片段去做检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花比较少的钱去做一个正确的鉴定。但是它前提是你必须要建立好这个鉴定系统，这样子。
1: 嗯，这样一个鉴定，如果我们刚刚从 DNA 的基因体来说的话，
0: 是
1: 里面的密码就把它想象成像一本书，
0: 是
1: 我就要找到就某一些

0: 二定的，比如说某一页啦，
1: 是
0: 某一个篇章啊，某个段落啊，我就可以
1: 对
0: 加速去见识出来的，这就是 DNA 分子标志在做研究上面的一个很相对的，在更省时省力的做法。
1: 对，就是我们如果只是特定的某一个目的，然后用到的它的 DNA 分子标志的话，它就是像中阳讲的，我们可以在某本书，比如说200页，200页它里面的解答可以鉴定出诶人跟猴子的差异。
0: 哦，
1: 那可能210页、250页、280页里面的一些解答可以鉴定说诶我们兄弟姐妹之间的差异。所以其实这个晶体里面有非常多不同的差异，那我们可以从里面建立一些 database 资料库之后，我们快速的去找这些鉴别你要的目的的这些片段，我们称这些叫做 DNA 分子标志。当然你也可以讲所有的晶体里面的很多的部分都是一个整体性的 DNA 分子标志，但是我们有时候是特定目的，然后开发特定的DNA 片段，
0: 是
1: 这些特定的片段去称为 DNA 分子标志，这样。
0: 而这样的一个分子标志，是不是就可以解决刚委托人问到说哈，在自然环境中生长的植物会不会一不注意就混到其他品种？可以藉由这种方式去查出来是吗？
1: 是，就是自然界尤其是植物、动物，它相对产生物种跟物种之间产生的杂交的几率比较低，
0: 是。
1: 但植物如果它们是一个近缘种的时候，它其实很容易，假设它又在同一个地方发生了，然后它的授粉昆虫可以从 A 物种带花粉到 B 物种的花，去进行一个授粉的话，它其实很容易造成一个杂交的现象，尤其是物种种源很接近的种类。那台湾以茶来讲的话，台湾原本没有一些所谓小叶种的茶种，就是所谓的清新乌龙啊，或者我们喝到高山茶的这个清新乌龙，或是现在所谓的金萱这些品种。那为什么会有？是因为我们台湾的先民从福建带过来啊，当然中间小叶种之间也产生了一些杂交，只是它是物种内的。那台湾山茶是台湾的一个特有种的植物，是台湾原生的一个原生特有种的植物。那因为有时候在这个整个种植过程，因为种在台湾山茶原生地附近，所以因为人的关系，所以造成这个小叶种跟台湾山茶会产生一些杂交的后代。这个可以从 DNA 去做一个鉴定，但形态上面就是外表的形态上面有时候不见得那么容易做一个区分。那 DNA 只要你做过研究，然后把它这个方法开发出来，就可以做一个物种之间杂交或是纯种的一个鉴定，这样子。
0: 是，那杂交跟纯种鉴定出来之后，是不是可以因此去溯源？好，如果刚刚讲说台湾山茶是台湾的原生种，我就可以一路去溯源说，那它原来的，比如说它从哪边发展出来啊，它最原生的地方，它的品系后来怎么去发展，是可以做这样的研究是吗？
1: 是，就是跟你开发的，就是我们刚刚讲到 DNA 分子标志，就是我们整个基因体如果有去做一个研究的时候，我们可以大概知道说，在物种里面，在台湾不同的山头经过一个长时间的演化，它会慢慢的产生DNA 上面的变化。
0: 是，
1: 所以我们去收集这些原生种的植株，然后去建立这些资料库的时候，可以发现说不同的族群，就是不同的山头，它会有不同的 DNA 的表现在某一些 DNA 的片段上面。那我们把这个开发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去溯源说，诶，你今天喝到这个台湾山茶，它是纯的，然后它是来自六龟地区，或者它是来自嘉义地区，或者它来自南投地区的这个台湾山茶。
0: 所以可以找寻他们的物种来源，找寻他们的地点，也可以因此保存下来有许许多多的根，藉由 DNA 的检测，从这样的我们在前半段节目当中分析分享这些，来谈到台湾山茶。但台湾山茶还有更多的故事要跟大家分享哦。喜欢的故事呢，这边先听首歌休息一下，听的歌曲是保罗麦卡尼带来的 English Tea。

0: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普南》，我是东阳。因为过后继续跟汪老师来聊查验 DNA 这个茶，不是调查茶，是茶叶的茶。台湾，我们今天谈的是台湾山茶。那么下半段节目一开始，先请老师帮我复习一下吧。像我们之前一年前我们聊过，但什么叫做台湾山茶，还是请你来聊一下吧。
1: 台湾山茶是这个山茶科山茶属剑门纲目科属种山茶科山茶属里面的一个种类。那现在的研究就是台湾山茶是一个在台湾的原生种，然后它的遗传组成跟中国来自中国的小叶种或是印度的阿萨姆种事实上是不同的物种。它的遗传组成其实差异蛮大，这是经过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演化隔离所造成的一个现象。所以台湾山茶是一个台湾特有种的植物。
0: 这个特有种过去我们在节目当中会从不同的主题有谈过，这个特有种可能因为地理环境的区隔，就
1: 是
0: 它因为演化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呢可能跟其他的山茶啦其他的茶有共同的祖先，但是因为在这个地方，在台湾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地理环境的格局，所以演化成只在这个地方看得到。但是又回到我们在音乐之前有提到说，有可能这些茶的品种相近，可能会因此杂交。哇，原来台湾的山茶的原生种，它可能品种就因此变得比较不纯粹。好，所以在老师的研究当中会去追本溯源，去找到这些原生种的茶。以及我们接下来聊一个新的话题了，跟之前台湾山茶不一样，从跟上半段节目谈 DNA 不一样，谈的是一个零下经济。这零下不是那温度的零下，是树林的林，上下的下，零下经济。什么叫零下经济？又跟茶农在种茶有什么不一样的？
1: 零下经济是我们现在政府林保署这几年在推的一个项目，就是说让林农可以种一些被允许的这些经济作物可以赚钱的农作物。
0: 是。
1: 那你说那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林地本来就是只能种一些树木，它比较不能，就是你即使是有经济价值的也是树木，
0: 是
1: 它比较不能种一些草本的，然后其他的一些具比较高单价的经济作物这样子。那政府为了体恤这个林农，它就是说有推广一些比较有经济价值的东西让林农可以去种。那跟一般茶农在种其实不太一样，是就是农地是可以种农作物，可是林地的话，不管国有林或私有林，它因为要水土保持的问题，它其实基本上是不允许种其他的农作物。不然你整个林地都在种高丽菜，它也是农作物啊，可是就不太允许这样子。所以林保署有开放一些就是林下经济可以允许种的一些植物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譬如说林下养蜂，可以在林下养蜜蜂这样子，收产生一些蜂产品这样子。
0: 是
1: 林下经济是要维持森林的它原本的样貌跟它的多样性，然后在那边可以种一些尽量是本土种的，本土原生种的这些植物这样子。
0: 是汪老师刚刚跟我们分析了，就林地跟农地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一般看到茶农那在农地它可以大规模的开发种植，但在林地的话，林地我们知道有这些树木啊，所以不是把树给砍了，而是在原本的林地的状态底下，像刚刚讲养蜂，或像台湾山茶，养蜂可以理解，因为蜜蜂在里面筑巢嘛，在里面采蜜嘛。那台湾山茶跟林下经济，为什么特别会去谈到台湾山茶在林下经济所扮演的角色？
1: 因为台湾山茶本身就是在森里面的一个成员，
0: 它不是刻意去种的。
1: 他如果要推林下经济是可以去也可以刻意种，只是尽量是种在原本他原本这个地区就会有分布的地方这样子。对。加上他现在的价格，就是他做成台湾山茶做的茶叶，其实现在这十几年来是价格是非常的好。
0: 是。
1: 所以他当作是一个林下经济推广的农作物其实是非常 OK 的。所以政府才会说允许这个台湾山茶可以种在林地。那为什么只允许台湾山茶不允许小叶种？因为台湾山茶是原生种。
0: 是。
1: 那我前面讲到我在做 DNA 鉴定这个台湾山茶跟小叶种的杂交或者是阿萨姆杂交，其实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希望我们林地 开放的是种台湾纯种的台湾山茶，
0: 是
1: 而不是小叶种或是阿萨姆这样子。
0: 嗯，虽然小叶种阿萨姆它可以用刚讲农地那边的开发去种植，而在林地在林下经济这一块的话，反而就是一方面哈、丰富林下经济的多样性，
1: 是
0: 那另外一方面让台湾山茶这个原生种它本来就是在这个地方，
1: 是
0: 但这个地方哈，我刚讲到像老师你有提到六龟，
1: 是
0: 或有哪些地方在推广林下经济的时候是运用到台湾山茶嘞？
1: 现在有在推广，像南投地区也有、也是林保署台中分署南投分署在推广，然后嘉义分署在嘉义也有，然后那个屏东分署在高雄啊屏东也有在推广、台东也是有在推广这个林地的这个林下经济，就是在原生地原本的地方、有这样子的一个推广。
0: 是
1: 是，
0: 那这样推广、推广两个字常会是想说、政府推广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啦、行为啦，现在做哪个阶段有一个很明确的或是未来发展的方向吗？
1: 现在做阶段是先提供苗木，因为有时候这个东西还是要有一些苗木，提供一些经过这个我们像林试所有做了一些验证的一些苗木，然后让林农可以采购啊，或是有时候是某些情况下会合作的情况下会提供林农这些苗木，然后进一步就是说，辅导他们怎么去种，在什么条件下去种，然后之后再就是说，这个种了有这些茶青之后，在辅导怎么样的去做成茶叶在推广上面这样子。所以不同的林保署的分署它在不同地方也做到不同的程度这样子。
0: 是，所以林保署或是老师在服务的单位哈，
1: 是
0: 就在做这些林业的开发研究上面，像刚刚所提到的，它其实会往经济上面做发展，
1: 是
0: 想到林下经济就在这一块。而这样的发展如果我们从不只是从人类行为人类的经济活动来看的话、对大自然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或好处吗？
1: 对大自然其实因为我们种这样讲，以台湾山茶来讲的话、它基本上是一个原本它可能经济价值没有那么高，是这些年它的大家对于本土性的东西比较重视，加上它的真正开发成茶它的滋味跟风味其实是非常的好，
0: 是
1: 所以像这个东西它当初其实我们在台湾整开发的时候，如果它其实是面临被砍伐，甚至在跟小叶种在做一个栖地上面的竞争，或者说有一点点就被小叶种这个取代这样子。所以我们政府来推这个等于是台湾原生种之外，除了它的经济价值，另外就是说它原本也是阔叶树林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成员。
0: 是。
1: 所以基本上它在某个程度上面，它除了讲究到经济之外，也是希望说有这个生物多样性保育的功能这样子。主要是有兼顾这样子一个两方面的情况这样。
0: 是，的确这个生物多样性的保育哈，它不是因为因为讲台湾啦，台湾原生种啦，不是这种很意识形态的，而是站在生物的观点角度来说的话，因为不只是林地，刚讲林地的状态，甚至像刚提到的山茶啦，甚至它跟其他作物其他生物的互动，这边的生态系有了这样的一个角色，我们帮它保护下来，甚至放在因为经济开发而去特别的理解去照顾的时候，也透过今天的节目让大众知道说这件事情的开发其实对于如果你喜欢

0: 喝茶的朋友的话，也可以因此去支持在整个林业的发展上面，诶，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持角度吧。
1: 诶，是没错，就是第一个当然重视我们本土的东西，这个是我们可以支持，那另外就是说它其实是为了整个森林的永续在经营上面，
0: 是，
1: 而不是说我们种单一的作物这样子，然后大面积的去把其他的树砍掉这样。所以在这个两个角度上面的话，其实我们是可以多多去了解台湾山茶，或甚至可以去买一些台湾山茶的产品，来支持这样子。
0: 是，如果从消费的角度来讲的话，可以去买台湾山茶的产品，这没问题。
1: 是，
0: 但除此之外，透过今天节目也好，或是还有哪一些可以进一步接触跟认识关于台湾的本地产茶啦，或是台湾山茶的相关研究呢？
1: 这个可以从林试所的一些譬如说网页啊，或是林保署的一些网页，或是茶叶改良厂他们的一些网页上面都会介绍。那当然你可以打关键字台湾山茶，你可以看到现在在很多的资讯上面都有做一些蛮丰富的介绍，但是它还是在一个进行式，就是说它还是在一个推广跟还在进行研究啊，就是还在一个进行式，因为它起步是比较慢一点。虽然1717年在所谓清领时期的这个康熙年间的时候就已经有发现台湾原生的这个台湾山茶，可是中间利用性上面可能比较没有像后来的所谓新兴乌龙这些小叶种来的这么多。所以台湾山茶等于是一个我们重新去了解台湾的一个本土的物种，然后本身它也是有那个可以做成茶的一个未来的明星的之路。这样我举一个例子，以鱼池很有名的这个台茶18号红玉，这个所谓的日月潭红茶，它是台茶18，它事实上是一个杂交种，虽然它在农地有种很多，那它其实有一半是它的父亲，它父本是台湾山茶，于是台湾山茶跟外来的这个就是当初引进的缅甸大叶种杂交的一个后代选育出来的，那它里面其实也带有台湾山茶的这个，它目前是一个蛮有名叫台湾 Ruby Red， 就事实上是一个台湾红宝石的这个茶，那但也是这台湾红茶界的一个骄傲这样。
0: 是，因为刚刚讲到的台茶18，它其实在农地，它因为是大量的规模的开发，那开发呢是透过了原本它的父系母系，就是混种杂交之后的新种，如果没有我们去找寻到台湾山茶的原生种的话，诶，可能就没有办法开发出一个新的品种，开发出一个新的风味，开发出一个台湾茶走进国际世界的一个新的产品。而这些呢都有赖于刚刚提到的包括台湾山茶研究啦，包括林下经济的推广啦，包括汪老师的节目当中，今天进阶版的跟大家一谈台湾山茶的 DNA 分子标志以及衍生的林下经济应用，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当我喝到一杯好茶，喝到一杯清凉的饮品的时候，可以因此去多学习到，多认识到台湾茶叶的发展研究，以及更多透过这个基础科学研究而带来更大更广泛的效益哦。今天非常谢谢汪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如此有趣的话题，谢
1: 谢
0: 汪老师。
1: 谢谢各位，谢谢东阳。
0: 明侦探科普呢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节目，也欢迎上我们的脸书粉专东阳之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您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来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5: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风静君，
6: 我是海天使映灵。静君这两天真是可怕的热哎、欸，
5: 对啊，好像从夏至之后哈、哦，整个台湾就变成一个红红的番薯，
6: 番薯对不对？
5: 对，然后每天都在告诉你，我有紫报、红报，然后大家要注意哦，要避暑。
6: 对啊，而且你知道今年是盛阴年，
5: 对，
6: 就是热的时候会更热，冷的时候会更冷。
5: 对，所以极端气候会在盛阴年会更显著的显现。
6: 嗯，
5: 而且你知道吗？我走到路上哦，人变少之外呢，冰店真的是人山人海，每一家冰店都好多人哦。
6: 那没有办法，我们在城市里面，我们要避暑，不是躲在冷气房，而不就是吃点冰凉的。
5: 对，所以每到这个很热很热的时候，我想很多人都会想要到凉快的地方，那喜欢爬山人就到高山上去。
6: 我以前呢、啊，其实每一年都会去合欢山，
5: 嗯，
6: 然后因为我是太鲁阁志工嘛，
5: 是，
6: 所以就去那边执勤。然后你看海拔2000-3000公尺的高山，那边的温度就很适宜了，
5: 对，就凉快很多。不过呢，嗯，今年又特别热，让我就会想到我们以前小时候说啊，热到好想去北极，因为那边感觉很多冰块，会
6: 南极、北极啊，哦，
5: 对。
6: 可是我觉得去南极北极好像不是普通人可以去的。
5: 是啊，嗯，其实我们很早之前哦，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印象，我们其实访问过在北极
6: 游轮上
5: 工作的人，
6: 探险员的工作人员嘛。
5: 其实呢，在南极我们也访问到了学者，然后我们的印象就是很多企鹅很臭嘛。但是呢，大家对南北极一定都有幻想，因为大概很多人这辈子都不太可能会踏足北极跟南极。之前我们介绍也说，如果你要去南北极，可能口袋要蛮深的，
6: 口袋要够深。 对，虽然随着科技的进步，有很多的船只或者是很多的设备让大家可以更容易到达，但是说真的，我们一般人啊，总是没有办法那么随意的说我们想去就去那个地方。
5: 对，我们如果没有办法亲身去涉足，那我们有没有什么比较轻易的方法去了解极地，就是南北极到底有什么东西，有什么风光，有什么值得我们研究的地方呢？
6: 嗯，那我们请今天的来宾让我们了解一下有什么最容易的方式来了解极地的各种特性。
5: 是，那在进行我们访谈之前呢，我们也先请我们的来宾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
0: 海洋问题大考验。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陈宪翁。那想要请教听众一个问题哦，北极90度和南极90度两个极点，哪一个极点是更难抵达？那你知道为什么它更难抵达的原因呢？
5: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风静君，
6: 我是海天使映灵。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的陈建宏博士。然后为什么找他来呢？是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现在天气这么热，所以海洋科技博物馆策划了一个主题，叫做“极地特展”。
5: 在暑假推出这个，让大家凉快一下，
6: 好应景哦。来，请问陈博，我们这么想去南北极，那你自己是不是曾经去过南北极呢？
7: OK， 那我自己是没有去过南北极哦。那但是因为海科馆我们办这个极地探险特展之后，开幕前开始有电视台邀请我们去分享这个节目，这个特展。那但分享完之后，我同事跟我讲，哇，你讲得太棒了，像是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南北极、或许我已经把南北极的极地故事图像化在我的脑海中、 哦，那倒是想要分享这个极地探险特展的缘起。就我这个特展原本是一个海大的一个毕业生，一个学弟，他叫吴哲宇，那他是极地探险队的队员。那2024年的时候他写信给我们馆长推荐说，海科馆可以举办一个极地特展哦。那迄今吴哲宇已经前往南北极超过70次哦。那在2024年也出版他的第二本著作，叫做《极地探险旅游的1000次感动》哦。那我们海科馆今年三月在开展前，我们也特别邀请哲宇和我们的导览志工，以职人及船员的角度来分享极地探险的

0: 故事哦。哦，那他讲完之后，哇，整个志工都对这个特展
1: 好兴奋啊，还有整个，
0: 对，还有很多人说啊，南北极怎么去？哦，开始询问这些细节。那我想这个展的内容会是一个好的开始。
1: 对陈博来讲，你还是没有去过嘛，就是听你的学弟聊过这些事情，所以这样子的策展方式，除了说诶，学弟跟你分享了这些特性之外，对你来说策展有没有碰到哪一些困难点啊？
0: OK， 好，我认为这个策展刚开始哦，倒是没有感觉到特别的困难哦，因为极地的题材的故事非常多
1: 哦，
0: 那反倒是怎么样如何引发博物馆的观众他的好奇和惊叹哦，就是来一定要哇这样子哦，哦，那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挑战哦。那最早曾经考量到，我想说这也是一个做梦的开始
1: 啊。
0: 那我一开始想说，哎，来复刻一个极地探险破冰船，它是一个游轮的船舱的概念哦，那让观众可以在豪华舒适的沙发上来体验这个大自然的视觉飨宴哦。那当然在里面哦，极地的一个游轮的探险破冰船，他们在船上一定会有一个极地科学家，那模拟他们在船舱操作科学仪器的氛围的体验
1: 是
0: 那透过模拟从台湾登机后一路上你要通关的互动游戏情境，以及抵达极地及登陆登船的须知，来认识说，哎，要去南北极，但是你却是要很认真的来注意这个登船须知，因为这南北极的珍贵的生态栖地和全球守护保护旅游的公约非常的缜密哦，总是要幻想一下这个许愿清单。
2: 我听晋宏博士这样讲，就是说他的一个发想就是让没有去过的人，我从登船登陆开始，然后我让大家想
1: 象好像自己可以亲身体验这个参与旅程的过程。
2: 对，而且还有我们要去极地参观跟我们去其他地方旅游不一样，因为它有一些须知，因为它有一些珍贵的要保护的，我们需要要让大家知道，不是到我们随随便便去一个地方，它其实有一些规定哦，所以要问一下博士，策划这个你是怎么开始着手？从那艘船开始吗？
0: 那首先我想要对这个极地哦，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北极熊、企鹅、极光，
2: 对，
1: 吸引人的生态嘛。
0: 的原住民因纽特人，
1: 因纽特哦。
0: 那我想说，这个极地的白天和极地的夜晚哦，也是大家一个许愿清单照哈。那所以我一开始就想说，哎，这个最精彩的标本是怎么样来取得？这个是我最挑战的哦。北极熊的标本在台湾博物馆、自然科学博物馆、科学教育馆、奇美博物馆，他们都有。我待会就讲一下，我们基隆有一个基隆之光这样哈，一个
2: 基隆
0: 化石博物馆
2: 哦。
0: 高手在民间，他是一个牙医师，但是他也收藏了非常丰富的，他可能两三万件，但是哎，我那一次去的时候眼睛一亮，哇，极地的关键的都跑出来在我的视角里面，
1: 哎，
0: 这个，
1: 听到他几万件真的很吓人哎，这种私人收藏真的比馆藏还要丰富许多了。
0: 对，所以进去的时候哇，你可以看到有金鱼啊、鲨鱼、牙齿的最多，再来就是哇，恐龙的，
1: 连恐龙都有，
0: 对，都有。它是一个2009年成立在基隆的达尔文化石的博物馆，那他是牙医师，他也是一位达尔文化石博物馆的馆长。那接下来我也要感谢这个台北市立的动物园哦，我们有北极熊的一个头骨，让大家来看到这个300公分高的北极熊，它的头骨大概长什么样子，那我们可以让小朋友来进去来观察这个熊科最大的北极熊哦，他的头骨在我们展厅里面。
1: 他的脑袋会不会很大？
0: 哇，他的头骨很大，差不多有44公分。
1: 哦，非常大，比我的大一倍。
2: 对，比人的头大很多。
0: 可是我相信我们的脑容量比较大。那接下来我一定要感谢那个台湾博物馆，我们刚好提到他也有北极熊，那我们借一个
2: 标本，
0: 对，他也有北极熊的标本，但是我们这一次借是一个北极熊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玩偶这样子。好，那接下来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展非常关键，叫国立中央大学，那他在2023年成立了个台湾极地研究中心， 我们要透
1: 过、哦、我们台湾也有极地的研究中心，
0: 对，好多人都不知道，
1: 神奇耶。 对
0: 那另外我们也邀请到国家太空中心，我们会特别提到这

0: 卫星哦，
1: 嗯，
0: 一般的卫星可能都是在做台风，在做这个可能跟天气变化有关系。哎，但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卫星哦，猎风者号，我们很意外的发现，哎，它是来收集南北极它极圈的气象，包括这个浮冰的一个变化、融冰的变化，因为这个极地的一点点的变化会影响到整个全世界的
1: 一个气候。对啊，而且曾经听说过那个北美洲的极地风暴，
2: 对对对，
0: 哦，
1: 就影响到它整个冬天，嗯，哇，极大的暴风雪。
0: 没错，
1: 嗯，
0: 今年欧洲开始有更强的讯号，
1: 哇，
0: 在五月就有非常热的一个天气。
1: 嗯，
0: 哦，好，那另外我们要感谢这个，我们有一个芬兰友好，这个在北极圈内的 Artcon 北极圈的科学博物馆，
1: 哦，
0: 那他也给我们有一些分享，那我们也团队也到他们的博物馆去了解观摩一下，欸，他们在极地的博物馆，
1: 嗯，
0: 那在讲极地特别是人文这一块他们来怎么样表述，哦，
1: 嗯，
0: 极地原住民从，嗯，以前生活到他们的现代的福祉生活的福祉，
1: 嗯，
0: 哦，那另外还有远道的那个中央大学，哦，一样中央大学这个极研究中心在2022年我们有设立一个台湾的北极研究站，
1: 嗯，
0: 哦，在冷岸群岛，那现在大家比较常称的这个挪威的斯瓦巴的一个群岛，它在北纬78度，全球最北的城市叫朗伊尔城，哦，那我们在我们展厅会复刻一个工作的一个小站，哦，那非常感谢以上的各个单位也包括个人无私分享各式的一个典藏物件，哦，还有他们的图文的影音，还有展览故事，或是说他展览的技巧和展览技术。
3: 是我们听到建宏博士这么说明，
1: 都已经被吸引住了，
3: 对，就可以知道其实你要着手一个展览。建宏博士没有去过极地，但是呢他靠着国内有这么多其实在极地有在研究在深耕，然后甚至呢他们拥有很多很多珍贵跟南北极相关的东西，都会被建宏博士辛苦找来
1: 很多国际的伙伴们的支援，
3: 是，然后都汇集到这个极地的探险特展当中哦，所以大家可以知道内容一定很丰富。不过我们先休息一会，下半段节目再继续请建宏博士跟我们分享哦。这一次的策展我们已经知道这么多可以感谢的人，有这么多的物件了，但它的主题是怎么样来分配，然后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去参观可以从这个特展当中得到什么样的东西呢？休息一会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凤进君，
1: 我是海天使应灵。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的陈建宏博士。他刚刚跟我们提到了，这次策划了一个非常清爽的极地特展。
0: 对，但我觉得我们好像一直忘了问博士这个展期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请博士帮我们听众朋友说一下，这个极地探险特展它的展期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然后你是怎么样来设计它的主题呢？
2: 好，极地探险特展，我们在今年2026年的6月5号，我们就已经在基隆的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来开幕。那我们这个展会一直横跨到明年2027年的5月2日。那结束之后，我们还会到高雄的科学工艺博物馆，还有佛光山的佛陀纪念馆。那最后还会巡回到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所以后面还会有一系列的一个巡回展。那我们这个展很强调的就是一个永续和模组化，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展，你就想象我们这个展是一个家具的感觉，是一个每一个东西都是非常精致别致的。因为我们完之后，我们希望现在开始的模组化特展，它是一个巡回而且可以再利用的，不会像以前的展览做完之后，哇，它可能就会衍生很多一个木作或很多的废弃物这样子。
1: 哦，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永续的展览，
2: 对，
1: 而且可以巡回好几个单位，已经都谈好下面好几个单位
2: 了。对对对，都谈好了。
0: 不是，所以模组化是说我在

0: 这样拆下来到别的地方去展览很容易咯。
1: 没错没错、哦、对。
2: 那这样子就变成每一个主题它就有自己的一套模组。那我们现在有多少个主题，哪一些主题呢？
1: 好，那我们现在有六个主题、哦、那我就一一跟大家分享、嗯、那首先我们在入口就有一个前三大的，我们就开始叫前三大的熊科这样、哦、第三名大家都很熟悉，像台湾的黑熊、嗯哦、不管是美洲黑熊亚洲黑熊，这个身高就是180-190的一个身高这样、哦、第二名棕熊、哦、它的身高是一个210-230公分的、哦、像美洲的棕熊、哦哦、那第一名就是我们这个北极熊、
2: 哦、所以北极熊是最大只的、哦、
1: 对，北极熊是熊科里面最大的。那我们透过这个尺的概念，你也可以量你的身高、哦、看是多少、嗯、像小朋友就很喜欢来这边量这个身高尺，
0: 我是小熊，跟北极熊比高就对了。
1: 没错，那大家都想说、欸、这个北极熊它是熊科最大，但是它在分类里面哦，却又跟鲸鱼它是分为同一类哦，它是海洋哺乳类哦，北极熊是在海洋哺乳类，
2: 所以它属于海洋生物，
1: 对，海洋生物哦，所以它在它的学名里面哦，它就是海洋的熊或海的熊哦。那接下来我们的第一幕有六个主题，第一幕我们会让大家来看这个百年来的探索，那当然在这个极地最原始的就是这个因纽特人，所以因纽特人我们就用他的三角的一个兽皮帐篷做一个记号，你可以在这个三角的一个间屋来看一下原住民他有哪一些文艺的一个创作，包括可以了解一下、欸、他们的生活的一个模式。那第二幕我们会让你哦、站在这个极地，你想象是一个上帝的视角，跟着极地科研的脚步，那这科研的脚步从可能1950年开始，这一次展的重点就是要让大家去体验这2022年、哦、国立中央大学在极地设计这个叫台湾北极研究站、哦、那这个研究站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重要，它在福瑞姆海峡 Fram Strait哦、这个海峡差不多有450公里宽、哦、那重点就是说这个海峡是北极圈里面唯一有深超过2000公尺的海沟、哦、所以在这个海沟里面、哦、每一年的8到9月我们会放差不多有30个浮球、哦、这个浮球来监测这个很深的一个海流到底它的速度是变快变慢，那它的盐度是变咸变淡，因为它一点点的冷热，它的速度它的温盐度都可以影响到这个北大西洋的环流、嗯、那北大西洋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2: 哦、
1: 全世界的研究都在想说这个北大西洋的金向反转会不会在2059或2100年会停住，因为这个金向反转就影响到整个我们海洋的海水的流动，
2: 对，
1: 你就想象陆地上很热的时候这个海水就需要像这种极圈的冷水带过来，很冷的时候哎、欸，墨西哥暖流
2: 是
1: 让这个陆地上有一个比较温暖的，所以海洋就像我们的母亲，
2: 所以这简直是三度空间了，从上帝视角来看海水的流动，然后包括用科技、去测量它，结果它会影响到地面上人类的生活，
0: 没错，
2: 这是一个陆海空三度空间的概念。
1: 对，那重点就是我们台湾极地研究中心就在这个海峡占有这个很重要的战略位置、哦、我们从这边的一个资讯，我们以前我们台湾可能都是接受人家的帮助，我们都在收取国际的科学家，但是这一次我们在台湾北极站我们所量测到的资讯我们是公开分享给全世界的科学家，
2: 哎、欸，我觉得这好赞哦，
0: 而且你看很多人、哦、很多台湾民众一定不知道其实
2: 我们
0: 自己在北极有这样的研究中心，有一个研究站，然后他其实也在回馈国际一些我们的研究成果，
2: 是，
1: 然后让大家看见、欸、台湾的一个努力哦，科研的一个角色这样，那你可以看到哎、欸，这个浮标欸、上面还有我们台湾的一个国旗OK 那第三幕要带大家就是大家很热门、欸、到底极地它的环境的秘密是哪些、哦、所以透过这边我们会介绍极地它的一个动物，那我们一个很大的鹿角，这个鹿角是一个驼鹿，鹿科最大的，那它这个鹿角每一年冬天它都会卸下来，每一年的春天它会欣赏这样，而且是只有公的鹿才有这样、嗯、我们让小朋友很近距离来观察这个驼鹿的鹿角、哦、那我们里面还有驯鹿的鹿角、哦、那另外我觉得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动物就是北极海鹰、哦、像我们海生馆它有一个，它也是北极海，但是它是属于 太平洋的一个海鹰。那我们这一次展出来的是大西洋的海鹰。那这个海鹰它非常特别哦，它每年的五到八月，它的嘴喙和脚蹼它才变橘色的哦，在求偶期
2: 求偶的
1: 而且它们是很忠诚的一夫一妻，每一年的五到八月，他们会一起哦来孵一颗蛋。
2: 只有一颗啊，
1: 只有一颗哦，非常珍贵。那每一年的九月到冬天，可能冰岛的气候比较冷了，他们就会在海面上各自的生活。
2: 嗯，
1: 但是每一年的五到八月，公的鸟先生就会先把巢布置好，而且他们是很讲究的哦。我觉得巢是布置的比较精致哦，比较舒适的这样子。好，
2: 我觉得每一年的情人节也应该帮他们设一个雕像。
1: 对，
2: 一夫一妻，先生还会先做好巢，
0: 最忠诚的夫妻，
2: 真的，然后一起生一颗蛋。
1: 那我们另外也会展北极的一个海雀哦，刀嘴海雀。好，它是黑白的、哦、那他们两个鸟，刚刚北极海鹰和这个刀嘴海雀，他们都是主要是吃海里面的鱼、
2: 嗯、哦，所以是往海里面抓鱼的。
1: 对，所以他们包括那个北极海鹰，它还有蹼，还有翅膀，所以它下去到海水里面，它可以在水里面60秒。
2: 哦，
1: 潜水高手，
2: 潜水高手，
1: 而且北极海鹰这个忠贞的夫妻，
2: 嗯，
1: 他潜的记录还有到50公尺那么深。
2: 我靠，他是深潜高手哎。
1: 对，那最你可以来观察他的嘴会，哎、欸，很美丽之外，而且他的头的比例又特别的大，所以上帝创造他，就让他可以哦上天，还可以下到海里面这样子。嗯、
2: 所以我们可以在那边看到他的标本，
1: 标本对、非常漂亮。这个就是我到达尔文化博物馆，哇，一眼就看见，哇，感觉就是一见钟情的感觉。
2: 嗯、真的，
1: 对，那我就邀请馆长把他的一个珍藏亮相，让我们观众一起来看、哦。
2: 嗯，
1: 那另外我们这边我会介绍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斯瓦巴的一个种子库、哦。那这个种子库，我们台湾跟他的关系就从2009年到2024年，特别2024年，我们将台湾原住民小米的种源、
2: 哦、
1: 我们送了170种小米种源到这个斯瓦巴的一个种子库、
2: 哦、
1: 那比较特别，我们要讲这个故事，就是说你会想要把种子放在极地，而且这种子还是可以发芽，想要放到一个极地，第一个就是
2: 直接放冰箱嘛，
1: 对，
0: 保存
1: 冰箱是保存，但是在一个极地、哦、就算你不插电，它是常年就是在-18°C、嗯、
2: 对呀、
1: 啊。第一个天气就是相对的冰冷这样，第二个它很远，有一个战略点，就是大家可能也不会去那边竞争剥夺、哦、但是它这种源留在那边很重要目的，
2: 它可以帮全世界都保存他们的种源，
0: 种子的诺亚方舟，
1: 对，
2: 真的，
1: 所以它又号称末日种子库。
2: 嗯、
1: 哦、OK， 好，那这个小米它的特别，小米是我们汉人还没有到台湾的时候，小米原本都在一个平地这边原住民他们来种植，而且这个小米哦，通常这个种源都是族长或酋长哦、
2: 嗯，
1: 就是一个族里面的一个耆老，他们放在他的床头下这样，
2: 嗯嗯，
1: 所以2024要送过去，还需要跟祖灵祈求、
2: 哦、
1: 得到祝福，得到允许才可以送过去这样。那这次非常的顺利、
2: 哦。
1: 那我们特别讲到小米，小米是一个非常抗旱，嗯、而且它很抗病虫害。
2: 嗯，
1: 所以想到抗旱和抗病虫，这个就是在气候变迁
2: 未来需要的
1: 非
2: 常
1: 需要
2: 的作物。
1: 对，嗯、所以我们特别在这个第三幕介绍这个极地的一个动物。生物还有讲到哎、欸、这个这个
2: 保种的概念，
1: 保种，对，这个保护、嗯哦、那第四幕我们就会让游客来开始来互动，感受到哎、欸、你的手掌的温度，你每一次的消费衍生的碳足迹都足以让这个冰山融化、
2: 嗯、
1: 哦，你可以用你手掌的温度来，哇，这个如果冰山掉下来的话，哇，它是多么磅礴，但是也让你提醒自己，欸，我每一次的消费怎样避免我有衍生的碳足迹。那我们最后第五幕会来到这个很重要的极光、哦、因为也许你花的
2: Aurora、
1: 哦、大家都很希望可能花很多钱去带极地，但是你有时候可能不一定运气那么好，
2: 对，
1: 但是来海科馆我们这个有将近4公尺一个极光的一个澄清、啊、
2: 直接给你看极光，
1: 对，而且这极光、哦、当你还没有经过的时候，你只能看到微微的绿色，
2: 对，
1: 虚无缥缈，但是当你过去的时候， 当你的身体越火热的时候，哇，那个极光越大朵，这样子。
2: 哦，所以是极光保证班。
1: 对对，我们是用
0: 做这样的设计，就对。
1: 热的感应，这样。
0: 热感应。
1: 所以当你全家来的话，哇，那极光一定就是为你来祝福，这样。那早期

0: 啊，真的很棒啊！因为从你看，它里面也有一些极地的一些生物的介绍，然后呢，也有极地
1: 的
0: 研究，然后也告诉大家极地的重要性，然后呢，还有亲自体验互动的，就是我们创造的碳足迹，其实都是在毁
1: 如何永续它，
0: 距离我们这么遥远的极地哦。然后最后还有让你免费看极光，你不用花大钱去守候一整个晚上去看极光，
1: 是啊，是啊，
0: 对，所以当然这个。极地的展览一定是非常丰富，可是我们时间的关系，
1: 哎是哎，
0: 我们就最后一分钟了。
1: 哎，对，这个问题也很专业，
0: 对，不知道听众朋友回不回答出来，但是我们要请我们的建宏博士，
1: 南极跟北极他们的90度是有什么不一样？
2: 好，那我现在就来解答这个有趣的海洋问题哦。那因为你想象哦，这个北极点哦，北极点它就是一个北冰洋。所以你如何到这个北冰洋，其实它是就像想象是一个3-5公尺厚的一个浮冰哦，所以无论是破冰船或是说诶你怎么样的步行再怎么远，诶你都是可以很轻易的抵达这个3-5公尺厚的浮冰上。但是南极点它特别的是，这个南极点是在内陆哦，
0: 嗯
2: 哦，是在内陆，
0: 南极是大陆嘛，
2: 对，南极是一个大陆，而且这个南极点距离这个最近的海岸的线的距离还要1200公尺、
0: oh.
2: 所以你第一个你要再走1200公尺，
0: 对，
2: 第二个等大家都不知道，哇，这个南极是一个非常冷的地方，而且是一个陆地，你就想象这个陆地哦，就是每一次的雨水到南极天空就会变雪，那雪在沉降下来它就不断的不断的累积、
0: 嗯
2: 哦、所以经过了数百万年，哇，它就会变一个超厚的冰，而且它的厚高达海拔2800公尺，
0: 哇，
1: 它是一座山了吧？
2: 对，
0: 冰山。
2: 你想象它原本只是一个100公尺一个陆地，
0: 嗯，
2: 所以第一个你要往前走1200公里，就像是在台湾走一圈，
1: 这太困难了吧？
2: 第二个，哇，你还要挑战到2800，还有海拔这种压力，而且还有它的温度，所以这个答案就是南极。是更难抵达到的，
0: 对，所以我们如果有生之年想到北极的那个最极北的那个
1: 点
0: 还是可以到达，但是南极呢，听建宏博士这样说，我看很多人都已经放弃了，
2: 对，
0: 因为到达不了，不过没关系，我们到达不了，我们可以透过海科馆哦，有一整年的时间大家都有机会的话哦，都可以过去看这个极地的特展哦，从中大家一定可以得到你想要得到的知识，而且其实我们在新闻当中常常都可以看到南北极的一些变化对于我们人类的影响，也许你透过这特展你可以知道为什么这么遥远的地方会对我们人类的生活有影响，非常谢谢建宏博士，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0: 台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健康知识家。
1: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灵魂重组，愿得此心不负此生的作者黄建宇先生。欢迎黄先生。黄先生好。
2: 谢谢。
1: 今天访问您主要是谈你在这个换心手术十年后的一个生命体悟，你也透过这个个人的经历，还有这个华严经善财童子的故事，探讨对生死的一个体悟。您这本书的内容，从换心重生，然后十四

0: 四篇的生命参问，还有呢以生命历程对读华严经，构成了您本人的这个人间修行笔记。我想这个如果学佛的人会比较清楚，比较知道这些名相或者知道这个用词，但是我想一般的听众应该也是有耳闻的，因为华严经是佛教经典里面的经王，我想大家也应该并不陌生。
1: 我觉得写这本书啊，并不是要宣传，主要的是要撕掉一些标签。
0: 哦，
1: 这反而是一个不一样的方式、哦、
0: 是是是。
1: 我们回头来讲好了，就是我从第一本书五年前出了一本书叫失去心跳的勇气。
0: 是，到这边呢我就先打岔一下了。那么要先介绍一下，黄先生说五年前出了第一本书，那事实上呢这本失去心跳的声音就是您自己的亲身经历，而且还改编为电视剧额外旅程，还入围金钟奖、哦、那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啦。那么今年其实是您心肌梗塞移植心脏的第十年，所以就出版了这本《灵魂重组，愿得此心不负此生》。那由于我们是第一次访问您，所以呢也让听众朋友能够了解、哦、您可以大概谈谈当时的这个换心的经过、哦、前面那本书就是在讲那个过程，而且你还签了器官捐赠同意书，您签后不久然后就心脏就不舒服，然后就经历了换心的手术、这个过程是不是跟大家聊一聊？
1: 我在每次谈这个故事的时候都会用那一张器官捐赠同意书当做一个起点。
0: 对，
1: 其实那是一个起心动念吧。
0: 嗯，
1: 那是我们在研究所的时候一个同学，他在做器官捐赠同意书的一个推广。
0: 嗯，
1: 但基本上在我们的那个团体里面，所谓的 EMBA 的精英团里面、大家对这个议题并不是十分的熟悉。
0: 嗯哼，
1: 甚至于我觉得有点排斥。
0: 哦，
1: 因为当时我是班代嘛。
0: 哦，
1: 那班代对我来讲，就是你除非是拿本票来，要不然什么我都签嘛。那我觉得看了好几天之后，我觉得。那这样吧，我就非善意的，我只是想说好同学帮忙，我就签了一张器官捐赠同意书。
0: 嗯嗯，
1: 但就是这个起心动念，不管你是善意的还怎么样，
0: 嗯，
1: 这个起心动念之后两年，我虽然没有做了器官的捐赠，但我反而得到了一个器官，所以我把它当作是一种缘分的一种起来，就是你起心动念了，你在做了一种善念了，而这善念其实会开始改变你自己的一生，我觉得那就是我整个故事的一个开始。
0: 嗯，对，从书里面有看到，就是正心医院的魏正医师帮您动的刀。我曾经访问过魏医师哦，他是在台湾医界换心里面可以说是最权威的医生哦，无人能出其右，我自己这样看啊。那我们也谈过很多换心后病人的状况，像这个部分，因为换心我们都会很好奇，你对于这个部分有什么样的体验？你是不是就会变成这个捐赠者，他有一部分的心性或者他的个性什么会影响你啊？
1: 嗯，
0: 会这样吗？
1: 嗯，我们其实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看哈，
0: 是
1: 心脏的移植是一个一命换一命的手术，
0: 是
1: 它不像其他的活体的移植。
0: 嗯，
1: 当你的一灯亮起的时候，其实另外一灯会灭了，所以当我醒过来的那一刻，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心里面是有很大的一种罪恶跟失落感，就是你会觉得你凭什么，你做了什么事情，然后你能够从这个社会得到一个这么样一个善意，然后一个竟然有人把心脏就让给你，刚刚又刚刚好这个时间点哦。所以我从我醒过来那一刻开始，我就一直在想，也许老天就给我一个使命吧，但我要做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年过半百，生已全残，然后这个武功又尽失了。我想对一个中年人来讲，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沮丧的一段时刻。那我就第一个先盘点一下，因为我并不算是那种很完整在病床上等心脏的，我是心肌梗塞倒下来之后，在别的医院，然后经过急救的失败，然后到医院之前欧卡了。
0: 嗯哼，
1: 我心跳停止了72分钟，然后转院之后到了正心才进行急救，然后装上叶克膜才有这个机会，然后再慢慢排到心脏。
0: 嗯，
1: 我觉得这整个过程当中只能说用一个奇迹的方式来形容。
0: 嗯嗯嗯，
1: 那也因为这个的过程来中非常的一个危险，
0: 嗯，
1: 而且非常的很神奇。
0: 嗯，
1: 所以当我醒过来之后，当我知道这一切，我就打算把它写成一本书。
0: 嗯，
1: 因为我觉得这个经历，尤其是背后这么多人的努力，
0: 对，
1: 我就不能抹煞了，包括台湾这个团队，包括今天不管是正心医院或者其他的这些卫教的团体，
0: 嗯哼，
1: 所以我就把它写了一本书。
0: 嗯，
1: 这本书是当作所有的 我在急救过程，在这个

0: 前面几年过程当中不断的经过了复健努力的一个过程。
1: 嗯，
0: 但我为什么要写第二本书呢？
1: 是，
0: 其实很简单一件事情，身体可以复健，
1: 嗯，
0: 但你的心灵很难复健。因为我经历过很长一段时间的 PTSD， 叫做一个创伤的一个
1: 症
0: 候
1: 群
0: 啊。那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一般人很难了解。那所以我这本书，我一方面也希望能够让一些朋友、一些家里有这种重大伤病或重大手术的人，当做一本操作手册。你可以看看说，其实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家人、朋友，我们并不是把他捧在手里面当成一个玻璃一样，也不是完全的不理他，而是怎么样一种方式能够进行一种陪伴。所以我在经过了10年的身体的复健之后，其实我发现心灵的复健其实是最重要的。很多人到现在，比如说我一直想联合一些受赠者，因为我每次演讲的时候，总会碰到捐赠者家属问我，为什么又是你在演讲？为什么我就看不到别的受赠者能出来演讲？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全台湾这么多捐赠者，他的家人其实都很希望知道他们的爱心到底在什么地方了。所以像这
1: 会不会有的人没有办法像你这样的表达能力，因为各行各业嘛，你刚好是可以比较能够发言代替他们发言的
0: 人。但是我认为你不一定要演讲，你不一定要写书，但是你一定要表现出你一种对生命的精彩，你对生命的热爱。
1: 对，
0: 像我常常会到中南部去帮这些器官捐赠的志工们上课。
1: 是，
0: 为什么要给他们打打气呢？因为第一个，台湾呢还是有那种全尸的一个概念，他们就不能接受这种器官捐赠的这些事情。那另外呢，总会碰到那种可能移植了这个器官移植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的老学长、老病友，他一样就是照常的这歌舞升平啊，照常抽烟啊，
1: 对，他觉得说，
0: 照常熬夜，
1: 我已经好了，已经既然就换新
0: 的人。而且他的人生已经濒死过一次以后，当然要任性了。
1: 哦，反而是这样子。
0: 我觉得当然可以理解，当然每个人对自己的生命有不同的一个价值观。但是我更希望的是，每一个人能够更认同的是，当你富有一个这样子的一种移植的器官的时候，其实你就具有一种社会的一个使命。
1: 我刚刚比较好奇的是，你用创伤症候群来做这个比喻。一般我们对于这个创伤症候群的认知哦，是比如说你经历过什么枪击案啊、抢匪啦、绑架啦，或者是战争啦，然后哪里枪战了，对，这种好像比较容易会有这种状况。
0: 是，
1: 可是我没有想到说重大疾病也会有所谓的创伤症候群。您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当然肉体的恢复它是会随着时间慢慢恢复，但我认为心灵的恢复不也是如此吗？还是说有一种害怕的感觉，还是怎么样？为什么会如此形容？
0: 这件事情哦，是我在醒过来之后呢，其实因为我要做一些的，比如说心脏切片啊，其实那是一个很可怕的一种医疗行为的时候，我去寻找心理咨商的时候，我才知道创伤症候群其实你碰到的不只是那种重大意外，重大手术跟重大伤病的人其实更大，
1: 是，
0: 比如说癌症的病患，
1: 是，
0: 重大手术的，
1: 嗯，
0: 之后呢，其实他们会面临到，我觉得可能会对待黑夜，对于那种某种情境之下，他们会产生一种应激的反应，所以这个才是我觉得真的是一些家人需要陪伴跟关心的地方。
1: 对，其实一般人没什么事，如果有时候也会这样，那是恐慌症，因为现代人的心理疾病很多，他不一定有重大疾病，他就是莫名其妙的会有这些症状，
0: 就会
1: 有压力，对，就是压力或者是就会有这种症状。可是重大疾病其实可能更会有这种状况出现。
0: 你不觉得台湾的我觉得这样举个例子，像我们这种中年大叔，
1: 是，
0: 其实是台湾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弱势的一环，因为我们不敢求救，我们不好意思求救，
1: 因为我们是男子汉不能求救，是吧？不能随便求救，
0: 至少我看到的是没有人敢求救，
1: 啊，
0: 没愿意求救，
1: 对，
0: 或者说就算我们之前从我们病床上醒过来了，我们也不会跟自己的家人跟自己的小孩示弱
1: 啊，哈，
0: 没事，我自己来，我可以，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用这种方式来度过我们的余生，但其实那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我自己走过来以后，我自己面对的这些情况，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我们要把这种状况去寻找一种同侪团体了，大家中年龄就聊一聊，哎呀，这状况不是只有我有，你也有，大家都有，而且大家最想讲的是说，哎呀，因为你有心肌梗塞，我觉得不是哦，这心肌梗塞这种事情是其中的一环而已啊，可是这种所谓的中年人的疾病啊，这种无常随时已经在你的日常当中了，
1: 是无常是。

0: 每一个人都会碰到的啊、哦，
1: 没错。
0: 但是我也不把这种你说的所谓中年大叔的心态就当作完全是负面的，因为我觉得呢，这个人哦，一定要有一个坚强的心力。那个心力不只是指心脏而已啊、哦嗯，就是说你要有个坚定的信念，那个是很好的。
1: 是，
0: 但是那并不是就是没有智慧的，完全就是只是那样，而是说你要运用德法。你在需要帮助的时候当然是可以帮助的啊，就是你可以有这种信念撑过去，我觉得人的这个坚定坚毅的能力很重要，但是呢该有的适度的旁人的协助什么，这都是助缘啊，这都是好的，当然也不要一味的就是很全部完全需要别人的帮助，然后自己一点信念都没有、嗯、当然那样就是最糟糕的。那我刚刚提到您在这个换心之后啊，你在这个生活当中会不会你还是以前的你吗？还是你会有一些变化？
1: 嗯，
0: 除了这个创伤症候群之外，这些，嗯，
1: 这个我觉得这个话题很有趣哦。
0: 嗯，
1: 我们分两部分来谈。
0: 嗯，
1: 第一个部分是我刚刚手术完之后，
0: 是
1: 心脏移植是所有器官移植里面会产生那种所谓的细胞记忆的。
0: 嗯，
1: 所以我的状况会比较特别，是因为我是心脏移植。
0: 嗯，
1: 然后这个心脏又来得非常的特殊。
0: 嗯，
1: 啊。我是最后在演讲的，我第一次演讲的时候、
0: 嗯、
1: 我碰到了我的原生的家庭。
0: 哦，
1: 好，那当然这是很意外的状况，因为台湾是捐赠跟受赠者之间是不能够知道跟认识的。
0: 对，这样可能好一点，对不对？
1: 对，就是某种程度上在国外他们认为会有一些利益冲突的一些状况。
0: 对对对、嗯、
1: 台湾当然我现在目前没有，但是我在那个时候碰到很意外的状况之下、嗯、碰到了相认了、嗯、我觉得那场面是很感人的。
0: 嗯，
1: 那我在书里面也特别提到，请了卫生院长帮我写了一个序，特别提到
0: 是是，
1: 就是其实他是赞成受赠跟捐赠者是认识的，
0: 嗯，
1: 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彼此都可以放下那个挂碍，
0: 嗯，
1: 可以开始往前走，
0: 嗯。
1: 我在那第一次演讲的时候，很意外的碰到了这个家庭以后，我第一个问的是说他是做什么的，
0: 嗯，
1: 为什么呢？为什么这样问？因为我在醒过来的时候，前半年，因为我。我之前我因为在大学里面也教书，我自己在都是在学校里面，
0: 是
1: 我从来没有在工地过。
0: 嗯，
1: 但我在醒过来的半年之内，我每天梦到都是工地的情况。
0: 哦，
1: 钢筋水泥裸露的，
0: 啊、是
1: 我从来没去过、啊。
0: 嗯，
1: 甚至里面的陌生人是天天出现的。
0: 哦，
1: 已经出现到都认识了，只是没问名字而已。
0: 嗯哼，
1: 那我就很好奇这个梦境的状况。
0: 是是、哦，
1: 后来我在问你。在碰到了我的原生家庭之后，我就第一个问说，这个老哥，我叫老哥、
0: 嗯、哼哼，
1: 老哥是做什么的？
0: 嗯，
1: 我在工地主任。
0: 嗯，
1: 他因为在工地脑溢血过世了。
0: 嗯哼，
1: 因为我翻过了很多的文献，我第一个感知就是那应该是他倒下来的印象还残存着、
0: 嗯、是是。
1: 第二次怎么样再碰到这样的情况呢，是之后我们当然就没有再联络了、因为法令上我就没有再联络。
0: 对，
1: 但是后来这老哥的小孩生了一个小孩，
0: 嗯，
1: 他的孙子出生了，
0: 嗯，
1: 然后透过志工，
0: 嗯，
1: 照片呢，然后交给我，
0: 嗯，
1: 我把照片放在手机里面贴的胸，跟我的老哥说，老哥，我们做阿公了，很神奇哦，
0: 嗯，
1: 那时候我开始心悸，
0: 哦，
1: 然后我就坐在床边，我就哭了一个下午。嗯
0: 哦、
1: 我一边哭，我一边骂，我一边笑、
0: 嗯、
1: 我就跟他说，干我什么事，又不是我当阿公我陪你哭干嘛、
0: 嗯、
1: 但你可以感受得到他很兴奋，
0: 是，
1: 那是真的第二次我感受得到说那种感觉他还在、
0: 嗯、
1: 他的那个感觉还在，但是因为那时间很短、嗯、就在前半年之内、
0: 嗯、
1: 但他半年之后
0: 就没有了，
1: 就没有了、
0: 嗯、
1: 我想这是我之前可以感受到这件事情、
0: 嗯哼，
1: 但之后对我来讲，我觉得现阶段来讲，因为我之后我开始，因为我没办法工作了，
0: 嗯嗯，
1: 我就开始全职做演讲，
0: 是
1: 因为我觉得我必须要把这件事情让很多人知道这个、嗯、这个事情，就是 你不管当个故事听也好，
0: 对，
1: 你当个操作手册，
0: 嗯，
1: 你回去怎么照顾你的家里的重大伤病、重大手术的病家人都好，
0: 嗯，
1: 或者你可以把它当做你自己做心灵提升的方式好，所以开始演讲，嗯、我演讲到现在。这个礼拜110场，
0: 嗯，
1: 110场里面，我就开始，我这10年里面，我发现我已经开始这演讲的内容开始改变了，
0: 嗯哼，嗯哼，
1: 我之前当然会提到我一些过程，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讲，那是我必须要让大家知道， 心脏移植之后的过程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容易，
0: 嗯，
1: 但是你是可以克服的，
0: 嗯，
1: 我们如何让自己变得精彩是最重要的，
0: 嗯嗯。
1: 可是现在我开始在做另外一件事情，
0: 嗯，
1: 比如说我里面我会提到一个希腊哲学里面的事情啊，
0: 嗯嗯嗯，
1: 叫特修斯之船，
0: 嗯，
1: 那是说古希腊里面有一艘船，

0: 他们把它放在那边，它是一个战利品嘛，就是一个得胜的船。
1: 嗯，
0: 可是船经过了风吹日晒之后，他们不断在修复它。
1: 嗯，
0: 修到后来之后，希腊城人就问说，船还是那艘船，但是我的木头都换过了，那是那条船吗？我们还要纪念它吗？我用这个来比喻我自己，就是说，其实今天我经过了十年之后，很多人用不同的一种标签放在我身上，你是一个勇者，你是一个斗士，或者是你是一个受政者，你是什么，有很多的标签在我身上。
1: 嗯，
0: 但事实上我自己的标签是什么东西，我自己认定我自己是什么，我还是十年前的我吗？
1: 嗯，
0: 我可以肯定是我已经不是十年前，至少我从镜子里面看到的那个眼神，看到的那种态度已经不一样了。
1: 嗯，
0: 但我自己是什么呢？像我现在，因为我一直都在做器官捐赠的志工，我一直在演讲，我一直在想办法要善化这个世界，但我现在开始回过头来开始想我自己，就是未来的十年呢，我要怎么样让自己保有这样的一种心态，持续有这样的动力，这是我觉得现在未来十年我觉得我应该要做而且想做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已经经过了十年之后有很大的种改变了，总有最基本的从生理上的改变变心理上的改变。所以这是为什么我第二本书叫灵魂重组。人到中年啊，就像一个镜子一样，难免会磕磕碰碰的，有些破啦，有些裂缝啦，你就报废了吗？你就丢掉了吗？你也没办法修了。但是不要忘了，那些裂缝都是阳光可以进来的地方。我今天我很庆幸，我真的很庆幸，十年前我心肌梗塞倒下来。否则我可能就会像小时候一样，妈妈说的，你就长大以后好好的念书。这是为什么我醒过来之后我还去考博士班。就是因为就像你长大以后就好好念书嘛，你才能够进好的公司嘛，才能赚大钱嘛。这叫做主流。我觉得我这辈子都在走主流路线。害了我。所以我醒过来之后我觉得也许我可以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了。
1: 这是很大一个，
0: 这是第二本书主要的原因。
1: 是，太好，我觉得讲得太好。那很多人现在都是亚健康的状态，那压力很大嘛，家事国事天下事啊，现在整个世界也是都很混乱，那么思绪也很乱。世界秩序乱了之后呢，当然你说的一个什么主流，主流也主流得很辛苦了啊，所以大家身体都不大好。那你是不是有一些建议谈一谈，在生活饮食上你觉得会因为这样，那很多人说有遗传等等，你有什么建议吗？就是对大家一些个健康的建议。
0: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能够代表一个中年大叔的例子。
1: OK，
0: 我觉得中年大叔好，我觉得我们有两个地方好是最厉害的。
1: 是，
0: 第一个，我们永远高估自己的能力。第二个，我们永远高估我们自己的健康。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高估了自己的能力，高估了自己的健康，所以当你今天，当这一天来临的时候，我们甚至比一些我所看到的女性的这些朋友们更不能接受。
1: 对，因为女性容易求助，然后她一点点有什么就要去马上处理，可是男生都是忍的，就是非常严重
0: 破掉了。
1: 对，
0: 然后没有任何的退路了。
1: 对，
0: 然后就觉得崩溃了。
1: 对对，
0: 我觉得这个反而是我们自己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诶，今天因为没错，我因为生病了，我经过十年之后我可以讲这样的话。
1: 对，
0: 你们愿意信不愿意信都没有关系，但是今天回过头来讲，如果今天卫生院长其实提过一件事情，
1: 是是，
0: 心肌梗塞哈，其实说实在，并不是因为你吃得好，或者是你没有运动，不是这些后天的，主要的还在于你的基因跟你的家庭的病史。因为我的父亲、我的大哥、二哥都是心肌梗塞走的嘛。所以我自己知道，轮到我的时候，我觉得差不多时间要到，我只是没想到，在我52岁就来了。所以我认为无常已经在日常，已经在你的面前了。啊，我们常说 AI 已经在这个，不是未来，是现在。你不要谈 AI， 我们先谈你的生病的这件事情。而且很多的病啊，我最近有一些朋友的聚会，我觉得很好玩。但每次拿我当借口之后，我们都在谈的是有关于心脏啊这些问题。然后有些人就说他没事，他喜欢爬山，他喜欢跑马拉松，他喜欢运动啊。然后我们共同的结论就是，你这样子，你反而更容易猝死。就是因为你没有注意到你的生命当中，你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你失去了警觉。所以你会突然间爬山的时候猝死。
1: 对，
0: 你会突然之间在吃饭之后猝死。这都是我们在这个年纪会常碰到的。我也是啊，我就是在8月8号吃完晚饭之后，还没吃完我就倒下来了。所以对于这件事情，我觉得所有的，我就不要说中年男子好，
1: 是是，
0: 我们所有的人，
1: 每一个人
0: 都很注意到自己，就是你有没有高估

0: 戒能力，
1: 没
0: 你有没有高估你自己的健康？
1: 嗯，
0: 健康检查是很重要的事情。
1: 嗯，
0: 我在倒下来的前60天，两个月前做了一个全身健康检查，而且是最高等级的健康检查以后，我发现我的心脏钙化指数800。
1: 嗯，
0: 我不是学医的，800什么意思？我问医生说那干嘛？医生说那是临界点。好，那其实不解释还好，一解释我更听不懂了。那意思就是说，那我可以做一个这个心导管，
1: 嗯，
0: 啊、哦，他可以做心导管检查，
1: 嗯，
0: 检查了以后如果有问题，我们就放支架，
1: 嗯，
0: 没问题的话，你3天住院就回家了嘛，
1: 嗯、
0: 哦，而且是健保给付的，
1: 嗯嗯，
0: 很棒的一件事情。可是我觉得他说完之后，我就满脸疑惑，我为什么要花3天的时间在住院做一个我不知道干嘛的检查？
1: 可是他是不是应该要说服你，因为觉得你必须要这样做呢？
0: 没有一个医生能够说服一个根本不想要进病房的一个病人，而且所有的中年人都是毁及记忆，
1: 嗯，
0: 相信我，真的，
1: 嗯嗯。
0: 所以在这情况之下，没有人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状况，很难。但是60天，整整60天之后，我就倒下来了。
1: 嗯，
0: 所以我每次在演讲，我也会谈到这件事情。
1: 是，
0: 你们就是
1: 就那时候，即使你如果装支架的话，都 OK 嘛。
0: 没错，
1: 现在很多人都装支架嘛。
0: 也就是说，我今天忽略了这件事情，我跟死神对赌，赌输了就是一条命。
1: 嗯嗯，这个给大家一个警惕哦，这是很好的一个警惕。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灵魂重组这本书的作者黄建宇先生，我们再继续请教这本书的重点内容，非常精彩的内容哦。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灵魂重组的作者黄建宇先生。我想前半段节目里大家应该都听得很入神，跟我一样，就是黄先生整个经历的一个过程，然后他的一个体悟，也提醒大家，要注意我们的身体健康。当然不是说很神经质的去过度的太关注了，可是呢也不要讳疾忌医，就是该怎么样就赶快去处理，不要等到已经最后很严重了，达到换心的地步。因为我们刚刚听黄先生讲也知道，就是如果之前这个状况的话是装支架嘛，太多人做这样的一个手术，而且就是说你哪里堵了他就再装一个支架，这装，以前那个李登辉前总统也是这样嘛，所以说健康的关注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回到这本书，就是您经历的这个换心这个过程，其实你就是一个走过生死交关的人了，那么对于这个生命可能跟一般人会有不同的体悟，但是比较特别的是你是以读华严经来安住历劫归来的身心。我们知道佛经是浩瀚如海的，那么有长篇有短篇的，我们说阿弥陀经很短，心经也很短，那有很长的，大藏经里面有很多很长的，那华严经算是长的经，那为什么你会选择华严经？当然我们说华严经有经王之称，法华经是经后，但是其实没有分，都是大乘经典，不管它长短，每一部经都是对我们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的，个个都是经王。但是为什么会选择华严经？
1: 我可以来稍微说明一下，
0: 是
1: 近几年来，海峡两岸，一直很流行一种说书
0: ，
1: 就是把一本书，那我觉得因为我很喜欢听，所以我一直在分析，就发现把一本书说得好不外就是两种，一种是把它说厚了
0: ，
1: 一种是把它说薄了。说薄了就是把它做成一种重点的整理，说厚了就是把它做更多的延伸。我的第一本书写完之后，其实我就开始在思考，那我的第二本书要干嘛，要写什么？因为对我来讲，我是把演讲跟写书当作一种职责一直在做的事情。后来我就觉得说，如果我再重复的在写第一本书的经历，讲难听点有点卖惨，因为刚刚听起来有点惨，因为我的过程的确是比别人来讲更辛苦很多，因为我可能你看不出来，我眼睛看不到，
0: 看不出来，
1: 我在急救过程当中，因为叶克膜的关系，

0: 是，
1: 然后叶克膜我用太久了，
0: 嗯哼，
1: 血栓到处跑，跑到后来脑中风，所以我是中风的。
0: 嗯哼，
1: 但我中风刚好是因为眼睛塞到眼睛，
0: 嗯。
1: 所以那时候脑神经医生来的时候是恭喜啊，你小中风。我想为什么恭喜我小中
0: 啊，
1: 风？原来一般人中风不就是会这个四
0: 四
1: 肢，
0: 肢对
1: 对
0: 瘫
1: 对
0: 痪
1: 对，
0: 哪里
1: 对对
0: 不
1: 不舒
0: 能
1: 服。
0: 动，
1: 但我
0: 对，
1: 只有眼睛而已
0: 是
1: 啊，我是眼睛中度视障，我有
0: 哦，
1: 视
0: 但是
1: 障
0: 还
1: 手
0: 是
1: 册，
0: 看得见啊，
1: 我只有中间一
0: 看不
1: 点
0: 清
1: 点，
0: 楚
1: 一点点，
0: 哦
1: 一点点，我有上，
0: 哦，
1: 所以我能够写书，我能够拍电视剧，
0: 太厉
1: 但是只有
0: 害
1: 中间一
0: 了
1: 点点，所以我走路我是有陪伴症的
0: 哦，
1: 残障者，我
0: 所以
1: 不
0: 我
1: 能
0: 刚
1: 够
0: 刚
1: 一个
0: 从
1: 人。
0: 头到尾迎接您进来，我完全没有这个感觉。
1: 所以我不敢做，不爱做啊。但是我觉得那可能是因为 A 型处女座的人比较好强吧。哦，
0: 是，
1: 但我觉得回过头来看这个整个的状况里面，就是说，10年走过来这一面，我们脉产结束了以后，我们回过头来如何要进入把我的生命加深加厚？我觉得我在写我的一些过程，那只是我的感觉。刚好我有一段时间我在主持一个佛教团体里面，在谈53餐，每一餐一个礼拜，我
0: 对。
1: 真的就做了1年的时间。从一开始不知所云，到后来我再知道它的原因之后，我才发现，原来53餐是把《华严经》里面把佛陀示现了一遍之后，让他成佛的过程。它其实就这个故事而已嘛。我觉得那故事太有趣了，因为它从头到尾就是53个不同的老师的
0: 对，
1: 故事，
0: 参访
1: 教
0: 善知
1: 你，对，善
0: 识，
1: 知识就是老
0: 对，
1: 师嘛，
0: 对，
1: 然后告诉你一些我们所谓的法门，就是告诉你一些
0: 是。
1: 生活上或者是知识上的东西。那为什么不可以把我自己的生命的历程跟他来做对读？我所谓对读，就好像我在念
0: 你
1: 博
0: 就
1: 士的时
0: 效
1: 候，
0: 法他，我也很多
1: 哎，
0: 餐，
1: 我是研究方法里面说，哎，我今天在做这个主题的时候，
0: 是，
1: 我拿他的主题来跟我做结合，我
0: 啊，
1: 拿他，也就是说，我今天我再把我的生命历程在10年再写一次的时候，我是把善财童子陪在我身边的感觉。所以我把那个14餐，为什么14餐？其实我的愿望是把53餐写完，
0: 对，
1: 可是呢，话太多。我写了14餐，就写了快8万字了，所
0: 是。
1: 以这边只有14餐。但我想最主要的，但你说它是一个宗教的一本书吗？其实并不是，因为你即便没有任何像我姐这样，你有任何佛教的这样的一个知识背景，你都可以读。因为我一开始我就告诉所有的读者，请带着你的伤痕来读，因为我觉得我告诉人家说，读这本书你不要从第一页读，你只要随便翻开一页，任何一页。那个生命故事，那个善财童子所要给你这个生命故事，跟你自己的伤痕去做一个对应，你就可以得到一种感触，那就是我在读《华严经》过程的感触。每一餐都有我自己的不同的生命的感触历练嘛，所以我把这个笔记写下来。其实我刚开始的标题是我读《华严经》的华严笔记，我并没有把它写成怎么样的一个心性的过程。后来只是发现说，哦，原来它其实跟我这10年的过程是很类似的。我就把这个14餐里面挑了14餐跟我相近的，让其实也就是用这种故事来让人家更了解，原来佛经里面要讲的这些事情，它不是讲职业，它是在讲你生命的境界。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都会碰到失恋啦、失业啦、痛苦啊、伤心的时候，这是不同的境界的时候，其实佛经里面都会有这些的过程。当然，它不是答案。他必须让你自己用你的伤痕去跟他结合之后，你能够得到更多的答案。所以我的这本书说实在并不是宗教的书，但是我很期待大家用一种想要疗愈的心情，你带着你的伤痕、失业、失恋，什么都可以，然后随便翻开一页来，就着灯下拿一杯热茶来读起来，我相信你会有感触的。
0: 太好了。所以这里面的14餐哦，一餐一餐我们慢慢聊。当然，因为节目时间关系，也是可以挑一些重点你想要谈的部
1: 好啊，
0: 分啊。
1: 好啊。
0: 刚刚讲了嘛，善财童子是53餐，能在书中有14篇的生命参问。您一开始接触到《华严经》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
1: 哦，我觉得好。今天我希望师父不要听到。我一开始看到，我好抗拒啊，因为刚才慧姐说了，《华严经》是佛陀他成道之后的第一套经典，它是第一部经典。它有80卷，600多万字，哇哦！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师父叫我念经，我说师父，我不要念经，我不要吃素，我就很任性，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讲是一种钳制。可是久了之后呢，慢慢的你会习惯里面，就是有时候看看， 觉得哎，蛮有趣的，
0: 嗯，
1: 感觉里面好像某些东西最触动你了，
0: 嗯嗯，
1: 我就不知不觉的我自己也念经了，
0: 嗯嗯，
1: 我也不

0: 不知不觉的，我也不吃肉了，吃素了。我觉得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过程啊。我觉得写在这个53餐的故事里面，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的哪一餐呢？大家其实很难想象啊，53餐里面53个善知识，
1: 对，
0: 53个老师，其中有妓女。你不是只有国王，只有商人什么？他竟然有妓女。我觉得这个事情会不会变成我们以前将健康教育第14章一样？
1: 因为就是佛菩萨会示现在各行各业，
0: 对，
1: 就是有时候你以为他是那样，他是必须要跟你同行，也就是说跟你同一个行业才能渡你。
0: 对，他要用你的话，用你的程度来告诉你这些事情。所以我在写到那一章的时候，我很有感触。我就觉得说，哇，我要怎么介绍这一章啊？我会变成健康教育第十四章
1: 不
0: 讲不
1: 会
0: 下去
1: 的。
0: 啊。后来说真的，我真的经过了不断的在磨练的过程当中，那一个妓女的那一章给我的印象最深刻。那是一个婆须弥多女，好，她是一个妓女。那妓女她的法门是什么？就是她让很多人来抱抱她，接触她。但接触了碰了以后呢，他们就会带着心满意足就离开了，因为他们认为 OK，人生就是如此而已。原来那一章里面哦，我自己的感触，我后来自己写下来就说。原来这一餐教我们的是，就是那种欲望不是罪，迷失才是。欲望不是罪，迷失才是。为什么这么说？每个人都有欲望，但欲望这个东西，我们都会，尤其在佛教里面，大家都认为说，哦，那个不行哦，那是戒，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那个不行。好，但某种程度上，在我们的成熟的娑婆世界来讲，欲望是我们世界进步的一个根源。欲望是好事，但是欲望是要有界限的。它界限在哪里？你不要迷失，也就是在佛教里面所说的，就是你今天着相了，但你要离相，就是你如果不着相，你怎么离相？你如果不进入这样他的语言世界，不进入他那个维度里面，你怎么能够让他知道到底什么东西是一个正确的，什么东西是佛教佛陀想要告诉你的事情？也就是刚才你说的示现嘛，一定要用到你的生活的程度里面。所以我在那一餐，我最后写出来一句话就是。欲望不是罪，迷失才是。我觉得每一餐我都想用这种最简单的方式来让大家知道说，因为说的在佛经里面的，这每一餐里面大概就十几个字而已，可是十几个字里面说的要搞懂真的很难。那我觉得刚好有这样的机缘，可以让我靠有这样的领悟之后，我就把它写出来，然后用我自己的生命里去搞懂，我的生命的故事是什么，然后再用这一句话来告诉各位，其实你的欲望。并不是坏事情，你不要总觉得自己好像有罪恶，或者自己一定要不断的要放下，要怎么怎么。其实我觉得佛陀并没有告诉我要讲这么多事情，你要接受你自己的状况，但是你不要迷失在其中，那你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可以成佛之路的人。
1: 从华严经里面，觉得安住你的身心，觉得你得到了一些救赎。是不是这样子？比如说，刚刚之前讲到前半段节目，你有提到所谓的创伤症候群的这个部分。那从佛经里面得到安定，你觉得是不是从一章一章的这个章节里面，每次读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它都带给你些什么呢？
0: 我觉得这是一种生命上的一种领悟哈。我在书里面才有提到一个音乐哈，来当做例子，就是音乐，我们可以给它很多的定义。但如果你没有接触过音乐的话，你永远不知道音乐能够带给你什么样的快乐，什么样的愉悦。只是说音乐是很多音符的结合，那只是它的定义而已。佛经一样，当你如果只是在念佛，那是很快的念过了，每天念佛、念佛、念佛，但是你没有把佛经里面东西意义实践在你的生命里面的时候，其实你一样，你没有把音乐的定义结合起来，你只是了解那个定义了。你了解到佛陀跟你讲什么东西，可是你没有运用在你的生活、你的实践。其实这样子对你而言，那个佛经是没有任何感触的。所以我会说，《华严经》哦，它并不是讲给我们听的，《华严经》哈是示现给我们看的。也就是说，《华严经》这么大一个部头的，它其实不是要各位好好的去念它而已。师父听到了，不要骂我哈，不是叫我们好好去念它而已，而是说我们要好好在我们生活当中去看到佛陀他用了这个53餐，他怎么的过程，比如说里面的这个胜热婆罗门，他那一个法门是让你从刀山见海跳下去，哇，谁有办法有这种的信心？你要有这种身心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那只是从你的生活当中去提炼那样的勇气，那样的一个让你能够面对这样的生活。所以佛经里面有没有告诉你答案？没有。任何佛陀所讲的

0: 佛经没有任何的答案能够解决你失业失恋的任何问题，但是又能够充分的满足你自己对你生活上的需求，那就是要你自己从生活的实践上去感触到这个佛经能够给你感触到很多。那为什么这么讲？是有些人读心经他觉得很舒服，有些人觉得读金刚经很舒服，那我觉得我读华严经很舒服，那我觉得那为何不用自己最喜欢的经去引领你自己的生活就好了，没有必要一定要跟人家，我一定要念金刚经，我一定要读心经，其实按照自己的步骤，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念。
1: 你这十四餐哦，其实它是有一个秩序步调的，比如说你就是第一餐第二餐怎么样，然后你会有一个慢慢的进展，你第一餐是看自己，在破碎的别风重塑生命的坐标，德云比丘是第一餐，后面有讲别风相见唯一的呼吸，所以你也是对照到可能身体的一个状况，然后里面讲到关于大病初愈啊等等，这个部分是不是也可以谈一谈？
0: 德云比丘其实就是五十三餐里面的第一餐，
1: 是的。
0: 那个第一餐里面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在开始读的时候，会觉得很莫名其妙，因为就觉得哦，就是善财童子他一直在找，一直在找，他找了七天七夜找不到，然后在他另外一个地方。其实这个场景我觉得有某一种方式，他是在示现一种状况，就是说其实你在找你的主流，但你的主流是什么东西呢？所以我在我的第一餐里面写到说，其实说实在，那只是佛陀告诉你，你就把你最基本的呼吸做好嘛，把你的呼吸放下，把你的呼吸弄匀。其实呼吸就是我们在做成佛成道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事情，而呼吸只是其中的一种，也就是说所有东西要从基本开始。我们看到这个第一餐里面德云比丘，然后善财童子呢想要去最高的山峰去找他，他觉得神仙嘛就应该要住在那个最高的山峰，但事实上并不是，德云比丘他住在另外一个山峰上，那就很神奇，为什么你会住在另外一个地方，那么不起眼的地方？其实那个就是一般人住的地方，也就是说生命里面我们并不是只有在道场里面才在修行，
1: 对，
0: 我们生命当中在办公室里面，在录音室里面，
1: 对，
0: 我们在公车站里面都在修行，所以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哎，你就可以慢慢了解到，你要如何把你最基本的事情做好，这就是所谓修行的第一餐，哎，这是从第一餐里面开始慢慢的引入，要看自己，你不把自己理解自己了，你没有看清楚自己了，你的虚弱是什么，你的弱点是什么，
1: 对，
0: 那你其实你要如何去对应这个世界，如何去对应这个天地给你这么多的一个使命在？
1: 是，
0: 对。
1: 那么这个分三步，一个是看自己嘛，啊，我就举了这个德云比丘的例子，有些你也谈了。那第二步就是要看天地，您在这里面也有几位您选出来的，比如说妙月长者等等、弥切尊者，这个部分你表达的是什么？怎么样从华严经看天地？
0: 那其实就是我自己的生命境界，就是今天我从这个手术完了之后，我已经觉得已经开始，我的生命身体已经开始慢慢的康复了。
1: 对，
0: 那我是不是就只能够照顾我自己而已？我是不是应该回去看看？要回去看一下这个世界上是不是因为我今天为什么让我活下来？我的是不是有这个使命，必须要让我能够去照顾到其他的人？就要让我能够成为第一道光。
1: 对，
0: 我那道光除了照亮我自己之外，也要让我这道光能够让我自己的故事去影响到别人，去影响到别人生命的信仰，去影响到别人生命当中他继续生活下去的故事。所以第二部分其实是讲我自己过去这十年过程当中，我要去开始看天地了。看完天地之后，最后看众生，看完众生，其实回到来就是你的心够不够广。很多时候我们看自己、看天地，我们自己还是放在一种比较主观的、俯瞰的一个角度上，一种施舍的一个角度来看，你的心态够不够谦卑？有没有像我后来，就是我在写到看他人的时候，我写的那些都是平台，比如说里面有写到摩耶夫人是佛陀的妈妈，
1: 是，
0: 她其实也是后来佛所有佛陀的妈妈们，她作为这个母亲，她唯一做一件事情，她不做他们的这个，他们只帮助他们起飞，但他们起飞之后呢，摩耶夫人就退后了，就离开了。像摩耶夫人生了佛陀之后，她就离开，她就往生到立天宫去了。为什么这样子？因为对于一个母亲来讲的话，她就把自己当做一个平台，她孕育了这个人世间的佛陀之后，她就退出了这样的舞台，她去准备去孕育她下一面一个。 我觉得所有的人有没有这样一个想法，当我们现在在做一件事

0: 事情的时候，我们看的是整个的众生，还是看的是自己？如果这样子的角度来讲，我们还是用看自己的角度来看，我们很容易把自己当英雄，因为我们是一个披了披风的一个人，我们站在镁光灯下，我们很容易变成一个英雄。所以这次为什么我在这个110场之后的演讲，我都开始要把努力把标签撕掉。我为什么在第二本书要写到这么多我失败的故事？是因为我要把那个标签撕掉，是要让人家知道说，其实那不是真的我。我并不是要当一个所谓的镁光灯下的英雄。刚开始出来的时候，是因为这个社会很孤独，很需要温暖，它需要一个英雄，所以我把我的故事写成书，写成剧本，拍成电视，拍成纪录片，然后很多事情在开始影响别人。可是到了某个阶段之后，我开始往后退了。我知道我自己不能再这样下去，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在学。这是不对的。我就说，我看到很多人，很多的受证者开始出来了，但是他们开始在卖惨。我觉得不要这样子，因为我觉得捐赠者想看到的是你今天站起来之后你精彩的样子，
1: 对，
0: 而不是让人家感觉到，哦，我每天要打多少针，我要抽多少血，我怎么怎么讲。就好像今天如果我送你一个贵重礼物，然后惠芝姐你总是嫌他说在节目上嫌他又贵又怂又重又不好看，我觉得送你的人情何以堪。今天就算你不讲，不在节目上讲，可是今天的捐赠者家属在某个情况下如果听到某一个受赠者过得不好或过着荒唐，我觉得捐赠者的家属的心态要如何，我们如何能够对他们讲得过去。所以对我们来讲，我觉得你不一定要像我一样演讲，你不一定要像我一样写书，演讲跟写书那是我的专长，你可以用你的方法。用的方法，我在书里面写到说，佛陀有讲啊，还治本处，你就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当一个专业病人，适当回诊，适当的吃药，
1: 对，
0: 你把你自己有用的身体贡献给自己，贡献给家人，照顾你的家，这就是很好的一个回馈的方法啦。为什么要把自己变得好像很惨的样子，只为了博大众这种观光吗？所以我第二本书其实很大一部分，我希望人家看到我在撕掉标签。我并不是想当英雄，我并不是想当那个镁光灯下的那个唯一的一个人，我反而希望更多的受证者能够站出来。但是站出来的那一刻，你要用你自己的方法告诉所有的捐赠的家属，我过得很精彩，而不是只是在那边谢谢你，我谢谢你，那谢谢你之后又如何呢？你要告诉他我做得很精彩，而且因为我过得精彩，所以我让你的家人跟着我一起过得很棒的第二人生。我觉得那才是最有办法回馈的一种方法。
1: 对，我想这黄先生讲到，就是说这个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你所谓撕掉这个标签，就很多人呢，他把重点就放在你是生命的斗士、生命的勇士啊，然后我们就很敬佩你。那除了这个之外，你觉得那个标签要撕下来，是告诉你说，那接下来要怎么样？告诉你我现在在努力的一个方向。这个才是一个重点，我非常能够理解您提到的这个部分。
0: 没错，
1: 那这个最后您有一个大结局，就是普贤菩萨这个部分。那您讲到，就是在无能为力时，依然愿意陪伴。我记得刚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你特别提到应该怎么样去对待大病初愈的人也好，或者是说他接下来要面对很长的一个疗程啊，或等等的，就陪伴者的心态也是很重要的，对不对？这个可能大家很需要知道的。
0: 我觉得陪伴者的心态，当然，某种程度上就是陪伴这件事情呢，其实是最无私、最重要的。因为你的时间的奉献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是，
0: 但是回过头来讲，我提到最后用普贤行的方法来做所谓的无能为力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是很多时候我们会面临到很多事情是你没办法克服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2011年的时候的日本的大地震嘛，我就举那个刚好有一个和尚，他在一个废墟里面。他在祈祷，他在核实，被骂，就说你有这个时间在这边祈祷核实，你不如就去搬砖头。好，但他很困惑，他就问他的师父，他师父呢就告诉他这句话：你就去好好的去尝试去了解到无能为力。为什么呢？其实就是一种佛陀菩萨的示现，你要了解到那种无能为力的那种时候，你才有办法蹲下来。站在别人的那一表角度，就跟人家一起来了解。 当你是站在一个

0: 高度上的时候，你要告诉人家说“我感同身受你”，我最怕这句话。我最怕，因为有时候我会碰到人家说：“猫哥，我感同身受你的状况。你为什么感同身受？我确诊，我无语啊。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但是感同身受很难。但你要了解到那种无能为力，你基本上你至少要到他的那个程度，你蹲下来啊。我今天在那边很诚心的核实，那是我的诚心让你看得到。
1: 对。
0: 可能对你来讲，你觉得那是没有意义的事情。可是宇宙这么大，世界这么大，旁边有这么多人，你怎么知道哪些人不会被影响到、被感动到？他们也许就是另外一个可以影响到世界的另外一根的，不管是稻草，不管是另外一个因缘。所以对我而言，去用普贤行的方式，就是第一个，普贤行的意思就是你就走，你就往前行。普贤行的大道是让你往前走，提前走，走了之后你才知道你要做些什么样的事情。而且你在无能为力的过程当中，即便你无助，即便你觉得很孤独，但是你不要忘记了，你基本上你都是富有使命的，你是身上你的一把光。我在里面有提到一句话，我很喜欢，就是我不负责处理黑暗，我只发光。我觉得很多人在面对自己的低谷、沮丧的时候，请记得这句话：不要去处理黑暗，你永远处理不完。你只要记得为自己发光就好了。
1: 那么，在这个书的最后，你有提到，就是光荣歇业是为了华丽的转身，是不是就跟这个呼应了？
0: 当
1: 你
0: 然，
1: 刚刚讲的
0: 对对对，每一个人，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在失败、失业、失恋过程当中会度过人生很多的窟窿在，你就把它当做是一种华丽的一种失败吧。
1: 而且就是一种试炼嘛，我们人生就要经过很多的失
0: 当
1: 败，才
0: 然
1: 有
0: 了，
1: 后面比较璀璨的蜕变。
0: 对呀，对呀，你没有这样，你怎么有办法旋转呢？对不对？
1: 是是是，的确
0: 是，
1: 是这样子
0: 嗯哼，
1: 那么你有两个别册有
0: 嗨，
1: 一个别册是提到10年学到的人生八福，
0: 嗨，
1: 另外一个是10年学到的9见分寸，
0: 嗨，
1: 我觉得这都蛮好奇的。
0: 其实说实在，这两本呢，都是因为我写了话太多，然后最后我跟编辑在讨论的时候，这实在是放不进去了。然后我的总编辑就给了我一个很棒的，就是那把分成别册吧。但实际上这两个别册它其实是有目的的，有目的的。那个八福啊，比如说大病初愈啊、久别重逢啊这些东西，可以在网络上看到。因为网络上最近很多谈到说啊，什么大病初愈、久别重逢是人生最幸福的一件事情。
1: 以前我们不是说嘛，什么久旱逢甘
0: 哎，你
1: 霖
0: 那
1: 啊，金榜题
0: 对，
1: 名时啊，什么
0: 是。
1: 等等这
0: 但
1: 些
0: 是
1: 嘛。
0: 我反而回过来看哈，你看这八福里面哦，久病大愈之后，或者是久别重逢啊，什么这些，你看这每一个八个里面，是不是都有包括之前的惊吓、惊恐、恐惧，其实都代表你的心态上的一种转变。好，只是这里面，我比如说面对那个久别重逢，我们认为久别重逢就是碰到你的老朋友，对不对？其实我久别重逢这边，我特别想说的是，其实我们最需要的是久别重逢的自己。我们太久没有好好的跟自己对谈了，我们太久没有好好的认识自己了。
1: 就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的意思
0: 那
1: 嘛，
0: 当
1: 就是我
0: 然，
1: 们每天照镜子看到自己，每天就是这个躯体在活动，
0: 是。
1: 但是并没有认识自己
0: 所以你每天看镜子之后，你能够说得出来，你跟10年前有什么差别吗？你跟昨天有什么不一样了吗？你学到了什么吗？我想这是在人生八福里面，我给自己觉得幸福的定义。幸福一般来讲就是快乐。然后
1: 大病
0: 大病
1: 真的
0: 初愈，
1: 是很快
0: 但是
1: 乐
0: 很快一下子，你可能一下就跌入这深渊了。如果你继续熬夜、继续喝酒之类的，对不对？但是你如果能够按照这个方式，就是你了解到背后它的一个目的在的话，那个幸福是可以让你久久的。这是我八福里面重要的因素。
1: 是是，
0: 那九个分寸就
1: 分
0: 更
1: 寸
0: 好玩
1: 呢？
0: 了。
1: 对，做人应该有的分寸，还是说你觉得体悟到人生路程上面，我们就是应该有分寸，是这样吗？
0: 当然，九个分寸了。根本就是我在骂人的，因为我常喜欢开玩笑一句话：“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又会写书。有人得罪我，或者是跟我之间没有了边界感，失去了分寸了，我就写在书里面。九个分寸其实是我这10年来里面碰到的一些的状况。当然，我们周遭都会碰到一些背叛你的人啦，对你不好的人啦，或怎么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人决绝离开你的人啦。我觉得这是一个常态，那这是常态，你有没有办法帮他变成你自己的经验？那有时候我就写一些自己的一些笔记，久了之后，这10年下来，我就发现，有九个分寸，其实是我自己给自己的提醒。 因为我这九个分寸都

0: 是我自己所面对到的，不管是人生里面的一些的至亲至友的离开，或者是这个背叛，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况里面有人离开了一样。那我觉得这些东西九个分寸，当然也可以说是我们人跟人之间很重要的一种边界感。但边界感是什么？所以我就刚好把这个分寸，九个分寸，而且我很喜欢用台语念“温存
1: 啊，温
0: ”，那
1: 存，
0: 种咬牙切齿的感觉，让你感觉到说，其实这个东西可以当做一种贴身的一种，我觉得一种警示的格言
1: 是不
0: 吧。
1: 是也可以给我们举例一下？因为可能大家也要学习呀，对不对？
0: 其实很多人哦，还没有开始看书的时候，都会先翻这两个小册子，
1: 是。
0: 尤其翻到这个分寸第一个的时候，我就跟我讲：“哎呀，毛哥，我这个第一个这个首相哈，第一个首相他就有感触了。第一个首相是什么？就是我们在碰到人的时候，不要一开始就掏心掏肺，不要一开始就觉得我可以完全的信任，并不是人跟人之间的那个边界感都这么容易建立起来的。”啊，你的善良不见得是别人的善良，而是彼此间善良是有个底线的。那这个底线在哪里？就第一个，你要先首相。
1: 就是不要交浅言深，是这样
0: 某种
1: 吗？
0: 程度上来讲，就是对你先含蓄的，我们之间的交情是可以逐渐加强的，可以加深的，可以慢慢投入的。所以第一个首相其实就告诉你说，我们人之间其实那个分寸感就在于你不要太过的热情。也不要太早的把自己全部的投入，那是让你自己其实保有一种距离，一种美感，可以看得更清楚的。
1: 但你特别说这10年，就是说你生病之后的体悟，也就是说你之前其实不太有那么明显的感觉对于这些事情，但是生病之后对人生的体悟什么都加深了，
0: 当
1: 所
0: 然，
1: 以就有这些感触。
0: 更加上自己，因为包括眼睛失明啊，我的行动不方便啦，那很没有办法跟就是外面去接触的时候。就好像你今天失去了一个器官以后，你开了另外一扇门，你会特别敏感。所以我对于人之间的那种感觉特别敏感。在这个时候，我的 A 型处女座的个性会被特别的放大。就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我可以特别的感触得到，我在每一次的接触的时候，每一次就可以感受得到啊，人跟人之间的那种真诚，到底在放在什么地方最好？因为我也一直在学这件事情，因为我是一个热情的一个人。但热情之
1: 就
0: 后，
1: 容易受伤
0: 能不能得
1: 啊，
0: 到一个回馈？
1: 对，
0: 你觉得这东西对你来讲，你能够永远的接受这样的一种受伤的状况吗？还是你保有这样情况，你为了能够更善化更多的人？所以我觉得我选择用这样的方式一个首相。所以每一个都是我自己10年来的体验，只是10年前说实在，那时候我是一个人生所谓的人生胜利组，
1: 胜利组，对，
0: 哪会管这些事情啊？每天忙得要死了，只有到这10年来好好的修身养性之后，才真的发现。心性的修行，才会感触到人生之间有这么多好玩有趣的事情。
1: 所以这个10年来也是一个人生的成长，而且是不同方向的成长。就
0: 非
1: 像你
0: 常，
1: 说的，如果没有生病，你走的是另外一条路。
0: 没错。
1: 可是这一条路虽然说历尽了艰辛困苦了，我们要这样讲，这却是身心的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但是其实它给你另外一条路，而且这条路应该是。老实说，是会比你原先的路是更有意义的，只是说你付出了比较大的代价，但是这个付出的代价也是值得的啊。就是说，你可以这样去看的，是吗？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就
0: 是，
1: 是来做个总结了，是不是就是这样？你觉得？
0: 值不值得？我觉得这个盖棺论定。但是蒋经国先生讲过一句话：要走那种不容易走的路。我觉得今天我们如果一开始我还继续走所谓的主流路线，走所谓的人生胜利组的路线，那不过就是这么多的娑婆世界人士当中的其中一环。但我很庆幸的，我10年前心肌梗塞倒下来了，我走了一条别人没办法想象、没办法经历、没办法感同身受的路。我当然有必要把这样子一种心性更扩大来，我把这样的感触、这样的感觉更多，在别人没有办法理解的情况之下，我把我的感触写下来。所以这为什么我在书里面会有一个灵魂拷问，问了演我的演员庄凯勋跟那部《额外旅程》的导演朱峰，我说如果今天。你们是我的身体，第二天你就倒下来了，但你的灵魂还在的时候，请问你要如何过你的接下来的日子？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要每天问自己的灵魂拷问。有一天，当无常来临，像你们跟我一样的时候，你眼睛看不到了，你的心脏换掉了，你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日子吗？你对于过去你还会感觉心怀眷恋吗？还是你对于未来你抱有这样的憧憬？因为我说过，对于过去来讲，我是失去心跳的勇气嘛，那是。坐在那个勇气是无知的，因为我不知道这么辛苦。但是如果对于未来， 我觉得我现在是无悔的。
1: 嗯嗯，
0: 因为我相信

0: 我继续坚持我想要做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毕竟能够影响到的人会比我这个没生命前应该会影响到
1: 更
0: 更多
1: 多、
0: 的
1: 更
0: 人。
1: 多、更
0: 是。
1: 有意义。非常的感谢《灵魂重组：愿得此心，不负此生》的作者黄建宇先生。我想这个书非常的有深度，一般人可能要慢慢的去咀嚼、去了解你所要传达的这个意念。我相信对每个人都。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欢迎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健康知识家，再会。

0: 你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5: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风静君，
6: 我是海天使映灵。静君这两天真是可怕的热哎，
5: 对啊，好像从夏至之后哈，整个台湾就变成一个红红的番薯，
6: 番薯对不对？
5: 对，然后每天都在告诉你，我有紫报、红报，然后大家要注意哦，要避暑。
6: 对啊，而且你知道今年是盛阴年，
5: 对，
6: 就是热的时候会更热，冷的时候会更冷。
5: 对，所以极端气候会在盛阴年会更显著的显现。
6: 嗯，
5: 而且你知道吗？我走到路上哦，人变少之外呢，冰店真的是人山人海，每一家冰店都好多人哦。
6: 那没有办法，我们在城市里面，我们要避暑，不是躲在冷气房，而不就是吃点冰凉的。
5: 对，所以每到这个很热很热的时候，我想很多人都会想要到凉快的地方，那喜欢爬山人就到高山上去。
6: 我以前呢、其实每一年都会去合欢山，因为我是太鲁阁志工嘛，
5: 是，
6: 所以就去那边执勤。然后你看海拔2000-3000公尺的高山，那边的温度就很适宜了，
5: 对，就凉快很多。不过呢，今年

0: 都特别热，让我就会想到我们以前小时候说啊，热到好想去北极，因为那边感觉很多冰块，会
1: 特别凉快啊。哦，
0: 对。
1: 可是我觉得去南极北极好像不是普通人可以去。
0: 是啊、其实我们很早之前哦，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印象，我们其实访问过在北极
1: 游轮上担任
0: 工作的人，
1: 探险员的工作人员嘛。
0: 其实呢，在南极我们也访问到了学者，然后我们的印象就是很多企鹅很臭嘛。但是呢，大家对南北极一定都有幻想，因为大概很多人这辈子都不太可能会踏足北极跟南极。之前我们介绍也说，如果你要去南北极，可能口袋要蛮深的，
1: 口袋要够深。 对，虽然随着科技的进步，有很多的船只或者是很多的设备让大家可以更容易到达，但是说真的，我们一般人啊、总是没有办法那么随意的说哎，我们想去就去那个地方。
0: 对，我们如果没有办法亲身去涉足，那我们有没有什么比较轻易的方法去了解极地，就是南北极到底有什么东西，有什么风光，有什么值得我们研究的地方呢？
1: 那我们请今天的来宾让我们了解一下有什么最容易的方式来了解极地的各种特性。
0: 是，那在进行我们访谈之前呢，我们也先请我们的来宾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
2: 海洋问题大考验。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陈宪宏。那想要请教听众一个问题哦，北极90度和南极90度两个极点，哪一个极点是更难抵达？那你知道为什么它更难抵达的原因呢？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进军，
1: 我是海天使应灵。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的陈建宏博士。然后为什么找他来呢？是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现在天气这么热，所以海洋科技博物馆策划了一个主题叫做极地特展，
0: 在暑假推出这个，让大家凉快一下。
1: 好应景哦。来，请问陈博，我们这么想去南北极，那你自己是不是曾经去过南北极呢？
3: OK， 那我自己是没有去过南北极哦。那但是因为海科馆我们办这个极地探险特展之后，开幕前开始有电视台邀请我们去分享这个节目，这个特展。那但分享完之后，我同事跟我讲，哇，你讲的太棒了，像是我自己亲身经历过南北极、或许我已经把南北极的极地故事图像化在我的脑海中哦。那倒是想要分享这个极地探险特展的缘起，就我这个特展原本是一个海大的一个毕业生一个学弟，他叫吴哲宇那他是极地探险队的队员。那2024年的时候，他写信给我们馆长推荐说，海科馆可以举办一个极地特展哦。那迄今吴哲宇已经前往南北极超过70次哦。那在2024年也出版他的第二本著作，叫做《极地探险旅游的1000次感动》哦。哇！那我们海科馆今年3月在开展前，我们也特别邀请哲宇和我们的导览志工，以职人及船员的角度来分享极地探险的故事哦。那他讲完之后，哇，整个志工就对这个特展
0: 好
3: 兴奋啊，还有很多人说啊，南北极怎么去哦，开始询问这些细节。那我想这个展的内容会是一个好的开始。
1: 对陈博来讲，你还是没有去过嘛，就是听你的学弟聊过这些事情，所以这样子的策展方式，除了说学弟跟你分享了这些特性之外，对你来说策展有没有碰到哪一些困难点啊？
3: OK，好，我认为这个策展刚开始倒是没有感觉到特别的困难因为极地的题材的故事非常多那反倒是怎么样如何引发博物馆的观众他的好奇和惊叹就是来一定要哇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挑战那最早曾经考量到，我想说这也是一个做梦的开始那我一开始想说来复刻一个极地探险破冰船，它是一个游轮的 船舱的概念哦，那让观众可以在豪华舒适的沙发上来体验这个大自然的世界。

0: 绝响艳哦。那当然在里面哦，极地的一个游轮的探险破冰船，他们在船上一定会有一个极地科学家，那模拟他们在船舱操作科学仪器的氛围的体验
1: 哦。
0: 那透过模拟从台湾登机后一路上你要通关的互动游戏情境，以及抵达极地及登陆登船的须知，来认识说，哎，要去南北极，但是你却是要很认真的来注意这个登船须知，因为这南北极的珍贵的生态栖地和全球守护保护旅游的公约非常的缜密哦，总是要幻想一下这个许愿清单。
2: 我听季宏博士这样讲，就是说他的一个发想，就是让没有去过的人，我从登船登陆开始，然后我让大家想
1: 好像自己可以亲身体验这个参与旅程的过程。
2: 对，而且还有我们要去极地参观，跟我们去其他地方旅游不一样，因为它有一些须知，因为它有一些珍贵的要保护的，我们需要要让大家知道，不是到我们随随便便去一个地方，它其实有一些规定哦。所以要问一下博士，策划这个你是怎么开始着手？从那艘船开始吗？
0: 那首先我想要对这个极地哦，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北极熊、企鹅、极光，
2: 对，
1: 吸引人的生态嘛。
0: 还有很多的原住民因纽特人，
1: 因纽特哦。
0: 那我想说，这个极地的白天和极地的夜晚哦，也是大家一个许愿清单照哈。那所以我一开始就想说，哎，这个最精彩的标本是怎么样来取得？这个是我最挑战的哦。北极熊的标本在台湾博物馆、自然科学博物馆、科学教育馆、奇美博物馆，他们都有。我待会就讲一下，我们基隆有一个基隆之光这样哈，一个
2: 基隆之
0: 化石博物馆哦。高手在民间，他是一个牙医师，但是他也收藏了非常丰富的，他可能两三万件，但是哎，我那一次去的时候眼睛一亮，哇，极地的关键的都跑出来在我的视角里面。
1: 哎，听到他几万件真的很吓人哎，这种私人收藏真的比馆藏还要丰富许多了。
0: 对，所以进去的时候哇，你可以看到有金鱼啊、鲨鱼牙齿的最多，再来就是哇，恐龙的，
1: 连恐龙都有，
0: 对，都有。它是一个2009年成立在基隆的达尔文化石的博物馆。那他是牙医师，他也是一位达尔文化石博物馆的馆长。那接下来我也要感谢这个台北市立的动物园哦，我们有北极熊的一个头骨，让大家来看到这个300公分高的北极熊，它的头骨大概长什么样子？那我们可以让小朋友来进去来观察这个熊科最大的北极熊。他的头骨在我们展厅里面，
1: 他的脑袋会不会很大？
0: 哇，他的头骨很大，差不多有44公分
1: 哦，非常大，比我的大一倍，
2: 对，比人的头大很多。
0: 但是我相信我们的脑容量比较大啊。那接下来我一定要感谢那个台湾博物馆，我们刚好提到他有北极熊，那我们借一个
2: 标本，
0: 对，他也有北极熊的标本，但是我们这一次借是一个北极熊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玩偶这样子。好，那接下来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展非常关键，叫国立中央大学哦，那他在2023年成立的这个台湾极地研究中心，我们要
1: 我们台湾也有极地的研究中心，
0: 对，好多人都不知道，
1: 神奇耶。对，
0: 那另外我们也邀请到国家太空中心，我们会特别提到这个卫星哦。一般的卫星可能都是在做台风，在做这个可能跟天气变化有关系，但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卫星哦，猎风者号，我们很意外的发现，它是来收集南北极它极圈的气象，包括这个浮冰的一个变化、融冰的变化，因为这个极地的一点点的变化会影响到整个全世界的一个气
1: 候。对啊，而且曾经听说过那个北美洲的极地风暴，
2: 对
0: 对
2: 对，
1: 就影响到它整个冬天，哇，极大的暴风雪。
0: 没错，今年欧洲开始有更强的讯号，
1: 哇，
0: 在五月就有非常热的一个天气。好，那另外我们要感谢这个，我们有一个芬兰友好，这个在北极圈内的 Artcon 北极圈的科学博物馆，那他也给我们有一些分享，那我们也团队也到他们的博物馆去了解观摩一下，他们在极地的博物馆，那在讲极地特别是人文这一块，他们来怎么样表述极地原住民从以前生活到他们的现代的福祉，生活的福祉，

0: 哦，那另外还有远道的那个中央大学哦，一样中央大学这个极研究中心，在2022年，我们有设立一个台湾的北极研究站，哦，在冷岸群岛。那现在大家比较常称的这个挪威的斯瓦巴的一个群岛，它在北纬78度，全球最北的城市叫朗伊尔城。哦，那我们在我们展厅会复刻一个工作的一个小站。哦，那非常感谢以上的各个单位，也包括个人无私分享各式的一个典藏物件哦，还有他们的图文的影音，还有展览故事，或是说他展览的技巧。和展览技术，
1: 是我们听到建宏博士这么说明，
2: 都已经被吸引住了，
1: 对，就可以知道其实你要着手一个展览。建宏博士没有去过极地，但是呢他靠着国内有这么多其实在极地有在研究有在生根，然后甚至呢他们拥有很多很多珍贵跟南北极相关的东西，都会被建宏博士辛苦找来
2: 很多国际的伙伴们的支援，
1: 是，然后都汇集到这个极地的探险特展当中哦，所以大家可以知道内容一定很丰富。不过我们先休息一会，下半段节目再继续请建宏博士跟我们分享哦。这一次的策展，我们已经知道这么多可以感谢的人，有这么多的物件了，但它的主题是怎么样来分配？然后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去参观，可以从这个特展当中得到什么样的东西呢？休息一会，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凤进军，
1: 我是海天使应灵。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的陈建宏博士。他刚刚跟我们提到了，这次策划了一个非常清爽的极地特展。
0: 对，但我觉得我们好像一直忘了问博士这个展期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请博士帮我们听众朋友说一下，这个极地探险特展它的展期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然后你是怎么样来设计它的主题呢？
2: 好，极地探险特展，我们在今年2026年的6月5号，我们就已经在基隆的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来开幕。那我们这个展会一直横跨到明年2027年的5月2日。那结束之后，我们还会到高雄的科学工艺博物馆，还有佛光山的佛陀纪念馆。那最后还会巡回到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所以后面还会有一系列的一个巡回展。那我们这个展很强调的就是一个永续和模组化，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展，你就想象我们这个展是一个家具的感觉，是一个每一个东西都是非常精致别致的。因为我们完之后，我们希望现在开始的模组化特展，它是一个巡回而且可以再利用的，不会像以前的展览做完之后，哇，它可能就会衍生很多一个木作或很多的废弃物这样子。
1: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永续的展览，
2: 对，
1: 而且可以巡回好几个单位，已经都谈好下面好几个单位，
2: 对对对，都谈好了。
0: 不是，所以模组化是说我这样拆下来到别的地方去展览很容易咯。
2: 没错没错，
1: 那这样子就变成每一个主题它就有自己的一套模组。那我们现在有多少个主题，哪一些主题呢？
2: 好，那我们现在有6个主题，那我就一一跟大家分享。那首先我们在入口就有一个前三大的，我们就开始叫前三大的熊科这样。第三名大家都很熟悉，像台湾的黑熊，不管是美洲黑熊、亚洲黑熊，这个身高就是180-190的一个身高这样。第二名棕熊，它的身高是一个210-230公分的，像美洲的棕熊。那第一名就是我们这个北极熊，
1: 所以北极熊是最大只的。
2: 对，北极熊是熊科里面最大的。那我们透过这个尺的概念，你也可以量你的身高，看是多少。像小朋友就很喜欢来这边量这个身高尺，
1: 我是小熊，
0: 跟北极熊比高就对了。
2: 没错。那大家都想说，这个北极熊它是熊科最大，但是它在分类里面却又跟鲸鱼它是分为同一类它是海洋哺乳类北极熊是在海洋哺乳类，
1: 所以它属于海洋生物。

0: 对，海洋生物哦，所以
1: 哇哦！
0: 它在它的学名里面哦，它就是海洋的熊或海的熊哦。那接下来我们的第一幕有六个主题，第一幕我们会让大家来看这个百年来的探索。那当然，在这个极地最原始的就是这个因纽特人，所以因纽特人我们就用他的三角的一个兽皮帐篷做一个记号，你可以在这个三角的一个尖屋来看一下原住民他有哪一些文艺的一个创作，包括可以了解一下，他们的生活的一个模式。那第二幕我们会让你站在这个极地，你想象是一个上帝的视角，跟着极地科研的脚步。那这科研的脚步从可能1950年开始，这一次展的重点就是要让大家去体验这个2022年国立中央大学在极地设计这个叫台湾北极研究站哦，那这个研究站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重要，它在福瑞姆海峡 （Fram Strait） 哦，这个海峡差不多有450公里宽。那重点就是说，这个海峡是北极圈里面唯一有深超过2000公尺的海沟，所以在这个海沟里面哦，每一年的8到9月，我们会放差不多30个浮球，这个浮球来监测这个很深的一个海流，到底它的速度是变快变慢，那它的盐度是变咸变淡，因为它一点点的冷热，它的速度、它的温盐度都可以影响到这个北大西洋的环流。那北大西洋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全世界的研究都在想说，这个北大西洋的金相反转会不会在2059或2100年会停住，因为这个金相反转就影响到整个我们海洋的海水的流动。
1: 对，
0: 你就想象陆地上很热的时候，这个海水就需要像这种极圈的冷水带过来；很冷的时候，墨西哥暖流
1: 是
0: 让这个陆地上有一个比较温暖的，所以海洋就像我们的母亲。
1: 所以这简直是三度空间了。从上帝视角来看海水的流动，然后包括用科技去测量它。结果它会影响到地面上人类的生活，
2: 没错。
1: 这是一个陆海空三度空间的概念。
0: 对，那重点就是，我们台湾极地研究中心就在这个海峡占有这个很重要的战略位置。我们从这边的一个资讯，我们以前我们台湾可能都是接受人家的帮助，我们都在收取国际的科学家，但是这一次我们在台湾北极站，我们所量测到资讯，我们是公开分享给全世界的科学家。
1: 我觉得这好赞哦！
2: 而且你看，很多人，很多台湾民众一定不知道，其实
1: 我们
2: 自己在北极有这样的研究中心，有一个研究站，然后它其实也在回馈国际一些我们的研究成果，
1: 是，
0: 然后让大家看见台湾的一个努力哦，科研的一个角色这样。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浮标，上面还有我们台湾的一个国旗這樣子。OK， 好，那第三幕要带大家，就是大家很热门的，到底极地它的环境的秘密是哪些哦？所以透过这边，我们会介绍极地它的一个动物。那我们一个很大的鹿角，这个鹿角是一个驼鹿，鹿科最大的。那它这个鹿角每一年冬天它都会卸下来，每一年的春天它会新长，这样，而且是只有公的鹿才有这样。我们让小朋友很近距离来观察这个驼鹿的鹿角哦。那我们里面还有驯鹿的鹿角哦。那另外，我觉得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动物就是北极海鹰哦。像我们海生馆，它有一个，它也是北极海，但是它是属于太平洋的一个海鹰。那我们这一次展出来的是大西洋的海鹰。那这个海鹰它非常特别哦，它每年的5到8月，它的嘴喙和脚蹼它才变橘色的哦，在求偶期哦，
1: 求偶的，
0: 而且它们是很忠诚的一夫一妻，每一年的5到8月，它们会一起来孵一颗蛋。
1: 哇，只有一颗啊，
0: 只有一颗哦，非常珍贵。那每一年的9月到冬天，可能冰岛的气候比较冷了，他们就会在海面上各自的生活。但是每一年的5到8月，公的鸟先生就会先把巢布置好，而且他们是很讲究的哦。我觉得巢是布置的比较精致哦，比较舒适的这样子。
1: 我觉得每一年的情人节也应该帮他们设一个雕像。
0: 对，
1: 一夫一妻，先生还会先做好巢，
2: 最忠诚的夫妻，
1: 真的，然后一起生一颗蛋。
0: 那我们另外也会展北极的一个海雀哦，刀嘴海雀。好，它是黑白的。那他们两个鸟，刚刚北极海鹰和那个刀嘴海雀，他们都是主要是吃海里面的鱼。
1: 所以是往海里面抓鱼的。
0: 对，所以他们包括那个。

0: 北极海鹰它还有蹼，还有翅膀，所以它下去到海水里面，它可以在水里面60秒。哦，潜水
1: 哦，
0: 高手，而
1: 潜
0: 且
1: 水
0: 在
1: 高手
0: 北
1: 哎、欸，
0: 极
1: 真
0: 海鹰这个
1: 的，
0: 忠贞的夫妻，他潜的记录还有到50公尺那么深。
1: 我靠，他是深潜高
0: 哇，
1: 手哎、
0: 对，
1: 欸，哦。
0: 那所以你可以来观察他的嘴会，很美丽之外，而且他头的比例又特别的大，所以上帝创造他，就让他可以上天，还可以下到海里面这样子。
1: 所以我们可以在那边看到它的标
0: 标
1: 本，
0: 本，对，非常漂亮。这个就是我到达尔文化石博物馆，哇，一眼就看见，哇，感觉就是一见钟情的感
1: 真
0: 觉。
1: 的，
0: 对，那我就邀请馆长把他的一个珍藏亮相，让我们观众一起来看哦。那另外我们这边我会介绍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斯瓦巴的一个种子库哦。那这个种子库，我们台湾跟它的关系就从2009年到2024年，特别2024年，我们将台湾原住民小米的种源，我们送了170种小米种源到这个斯瓦巴的一个种子库。那比较特别，我们要讲这个故事，就是说，你会想要把种子放在极地，而且这种子还是可以发芽，想要放到一个极地，第一个就是
1: 直接
0: 它
1: 放
0: 的。
1: 冰箱嘛，
0: 对，
1: 保存
0: 冰
1: 起
0: 箱是
1: 来。
0: 保存，
1: 对
0: 但
1: 呀，
0: 是在一个极地就算你不插电，它是常年就是在-18°C 这
1: 对
0: 样子。
1: 呀。
0: 第一个，天气就是相对的冰冷这样；第二个，它很远，有一个战略地，就大家肯定也不会去那一边竞争剥夺，但是它这种源留在那边很重要目的，
1: 它可以帮全世界都保存
0: 对，
1: 他
0: 保
1: 们的
0: 存
1: 种
0: 好
1: 源，
2: 种
0: 种
2: 子
0: 源，
2: 的诺亚方舟，真
0: 对，所以
2: 的，
0: 它又号称末日种子库。OK。好，那这个小米它的特别，小米是我们汉人还没有到台湾的时候，小米原本都在一个平地这边原住民他们来种
1: 对。
0: 植，而且这个小米通常这个种源都是族长或酋长就是一个族里面的一个耆老，他们放在他的床头下这样，所以2024要送过去，还需要跟祖灵祈求，得
1: 报
0: 到
1: 告
0: 祝
1: 一下，
0: 福，得到允许，才可以送过去这样。那这次非常的顺利。那我们特别讲到小米，小米是一个非常抗旱，而且它很抗病虫害，所以想到抗旱和抗病虫，这个就是在气候变
1: 未
0: 迁
1: 来需要的
0: 非
1: 很
0: 常
1: 重要
0: 需
1: 的
0: 要
1: 作
0: 的。
1: 物，
0: 对，所以我们特别在这个第三幕介绍这个极地的一个动物。生物还有讲到，这个，这
1: 保
0: 个
1: 种的概
0: 保种，
1: 念，
0: 对，这个保护，那第四幕我们就会让游客来开始来互动，感受到，你的手掌的温度，你每一次的消费衍生的碳足迹都足以让这个冰山融化，你可以用你手掌的温度来，哇，这个如果冰山掉下来的话，哇，它是多么的磅礴，但是也让你提醒自己。我每一次的消费，怎样避免我有衍生的碳足迹？那我们最后第五幕会来到这个很重要的极光因为也许你花的
1: Aurora，
0: Aurora 大家都很希望，可能花很多钱去带极地，但是你有时候可能不一定运
1: 看得
0: 气那么
1: 到，
0: 好。但是
1: 对，
0: 来海科馆，我们这个有将近4公尺一个极光的一个澄清
1: 直
0: 一
1: 接
0: 幕。
1: 给你看极光，
0: 对，而且这极
1: 哇，
0: 光当你还没有经过的时候，你只能看到微微的绿色，
1: 对，
0: 虚无缥缈。但是当你过去的时候，当你的身体越火热的时候，哇，那个极光越大朵，这样子。
1: 哦，
0: 所
1: 这是
0: 以，
1: 极光保证班，
0: 对，我们是 用
1: 做这
0: 这
1: 样的
0: 个
1: 设计就对
0: 热的感应这
1: 了，
0: 样
1: 热
0: 子。
1: 感应。
0: 所以当你全家来的话，哇，那极光一定就是
1: 大
0: 为你来祝福这样。那早期因纽特人他们也不知道极光是什么这个科学的现象所以他们认为这个极光就是上帝在跟他们对话，上帝在祝福这地这样所以我们也非常欢迎邀请各位听众。你就来享受这个很疗愈的极光。当你或是和你的女朋友或和你的家人一起来的话，哇，你会发现你在眼前，它这极光就跟着你
1: 让我
0: 移
1: 开
0: 动
1: 始想象求婚的浪漫场景。
2: 对，所以不只是适合小朋友，其实我刚刚听完以后，我也觉得哇，真的很棒啊！因为从你看它里面也有一些极地的一些生物的介绍，然后呢，
1: 是
2: 也有
1: 极
2: 极
1: 地
2: 地
1: 的
2: 研
1: 研
2: 究，
1: 究，
2: 然后也告诉大家极地的重要性，然后
1: 是。
2: 呢，还有亲自体验互动的，就是我们创造的碳足迹，其实都是在
1: 如
2: 毁
1: 何
2: 坏，
1: 永续
2: 距离
1: 它？
2: 我们这么遥远的极地哦。然后最后还有让你免费看极光，你不用花大钱去守候一整个晚上去看极光。对，所以当然这个。 极地的展览一定是非常丰富，可是我们时间的关系，
1: 是哎，
2: 我们就最后一分钟了。
1: 哎，对，这个问题也很专业，
2: 对，不知道听众朋友回不回答出来，但是我们要请我们的建宏博士，
1: 南极跟北极他们的90度是有什么不一样？
0: 好，那我现在就来解答这个有趣的海洋问题哦。那因为我们想象啊，这个北极点啊，北极点它就是一个北冰洋，所以你如何到这个北冰洋，其实它是就像想象是一个3-5公尺厚的一个浮冰哦，所以无论是破冰船，或是说你怎么样的步行，再怎么远，你都是可以很轻易的抵达这个3-5公尺厚的浮冰上。但是南极点它特别的是，这个南极点是在内陆哦，
2: 嗯，
0: 哦，在内陆，
2: 南极是大陆嘛？
0: 对，南极是一个大陆，而且这个南极点距离这个最近的海岸的线的距离还要1200公尺
2: 哦，
0: 所以你第一个你要再走1200公尺，
2: 对，
0: 第二个。等大家都不知道，哇，这个南极是一个非常冷的地方，而且是一个陆地。你就想象这个陆地哦，就是每一次的雨水到南极天空就会变雪，那雪在沉降下来，它就不断的累积，
2: 嗯，
0: 哦，所以经过了数百万年，哇，它就会变一个超厚的冰，而且它的厚高达海拔2800公尺，
2: 哇，
1: 它是一座山了吧？
0: 对，你想象它原本只是一个100公尺一个陆地，
2: 嗯，
0: 所以第一个你要往前走1200公里，就像是在台湾走一圈，
1: 这太困难了吧？
0: 第二个，哇，你还要挑战到2800，还有海拔这种压力，
2: 哦，
0: 而且还有它的温度，所以这个答案就是南极是更难抵达到的。
2: 对，
1: 真的，
2: 所以我们如果有生之年想到北极的那个最极北的那个
1: 端，
2: 还是可以到达，但是南极呢，听建宏博士这样说，我看很多人都已经放弃了，
0: 对，
2: 因为到达不了。不过没关系，我们到达不了，我们可以透过海科馆哦，有一整年的时间大家都有机会的话，都可以过去看这个极地的特展哦，从中大家一定可以得到你想要得到的知识。而且其实我们在新闻当中常常都可以看到南北极的一些变化对于我们人类的影响，也许你透过这特展你也可以知道为什么这么遥远的地方会对我们人类的生活有影响。非常谢谢建宏博士，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新闻首先带您关注世界杯足球赛的最新战况。世足赛决赛在当地时间7月19号，台湾时间今天凌晨在纽泽西州登场。卫冕军阿根廷队与西班牙队今天在正规90分钟赛事当中都没有进球，双方一路鏖战进入延长赛。西班牙托雷斯在第106分钟时获得队友禁区回传，一脚踢破守门员防线，最终阿根廷无力回天，西班牙拿下2026世界杯足球赛的冠军，而这也是西班牙自2010年之后第二度夺冠。西班牙在本届比赛从未陷入落后局面，一共拿下9场胜利，仅在小组赛与维德角踢平一场。根据法国团队报18号的报道，法国男足传奇球星席丹将在9月1号正式出任法国国脚队的总教练，接替刚率队夺下世界杯第四名的现任主帅德尚。获得法国足球新闻网站报道，2006年退役的席丹曾经在1998年荣获足坛个人最高荣誉金球奖。他之前长期担任西班牙球队皇家马德里的总教练，外界原本已经压倒性的看好他将接任法国队的主帅。根据团队报报道，席丹预计与法国足球协会签下4年合约，协会最快可能在下周宣布由他执掌国家队，但合约要到9月1号才会。

0: 生效。西丹接下法国队总教练之后所面临的首波挑战，将是为期三周的国际赛期间的四场欧洲国家联赛比赛。至于将焦点转回到国内，民进党全代会在昨天登场，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在会中表示，中国自从七月起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这部恶法不仅侵害台湾主权与国家尊严，更滥权跨境施压，威胁全球民主秩序。赖清德呼吁全党团结一致，共同反对中国红色恐怖，齐心守护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绝对不能够让民主台湾变成中国台湾。前天记者刘玉秋的采访报道。
1: 民进党19号召开全代会，今年大会主轴为台湾好生活，团结拼未来。开幕式也首度邀请各国驻台使节以及外宾出席，包含圣克里斯多福及尼维斯、海地、土瓦鲁、马绍尔群岛大使与许多外宾皆莅临出席。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致辞时表示，今年是民进党创党40周年，也是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更是民进党连续执政10年。他指出，过去10年台湾经济持续成长，已成为全球半导体、人工智慧、资通讯、军工、安控以及次世代通讯的重要基地，政府也推动多项社福政策，证明民主进步党执政，台湾更安全、更进步，经济更好、更有竞争力，台湾人民得到更好的照顾。赖清德并引述民进党创党秘书长黄尔玄日记中的一句话，自己就像希腊神话的普罗米修斯，偷天火给人类放大光明，明知这个过程会触怒天神而遭受灾难，但在所不惜。他表示，在所不惜四个字道尽民主前辈的信念与心境，即使前方满地荆棘，仍勇往直前，不惜以自由生命为代价对抗威权统治，让民主在台湾开枝散叶。这份精神值得世代传承，也值得后代子孙用一生守护台湾。谈及总统直选30周年，赖清德表示，总统直选也影响了民进党对国家定位的主张，先后通过台湾前途决议文及族群多元国家议题决议文，明确主张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宪法上的名称为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台湾前途应由2300万人民共同决定，因此团结台湾人民，捍卫主权，守护民主自由，不仅是民主前辈传承的使命，也是这一代人的责任。赖清德指出，尽管民进党执政交出好的成绩，但台湾人面临外来威胁，必须居安思危。尤其中国不顾国际反对，自七月起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显示对台法律战已从反分裂国家法的反对独立，走向披着民族团结外衣的强制统一。赖清德强调，这部恶法企图将台湾纳入中国民族工作范畴，扩大法律追溯，迫使民众自我审查，不仅侵害台湾主权与国家尊严，更滥施跨境镇压，威胁全球民主秩序。政府一定会建立完善制度预防反制，确保国人安全，也期待全党站在第一线力抗红色恐怖。
2: 我也期待党内全体党同志爱徛伫个第一线，团结一致，共同反对中国红色恐怖对台湾社会威胁。大家齐心守护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绝对无要让民主台湾行回头路，变成中国台湾。大家共同。
1: 赖清德也表示，面对威权扩张、假讯息攻击、军事威胁及外交打压，台湾从未退缩，也向世界证明民主不是弱点，而是力量。民进党政府将持续推动国防改革，强化不对称战力，让国际社会看见台湾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负责任的一方。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0: 民进党昨天召开全代会，并且改选中常委、中执委以及中评委等党内权力核心。由于新一届中常委将影响2028总统立委提名机制，各派系积极布局，最终实席中常委由新潮流拿下三席居冠。绿色友谊连线、郑国会、民主活水苏信。

0: 英系永延会以及陈亭妃系统各获得一席，党内权力版图大致底定。请听记者刘玉秋的采访报道。
1: 民进党全代会19号登场，重头戏之一为每两年改选一次的中常委、中执委及中评委，先由585名全国党代表选出30名中执委，这次中执委选举共有35人登记，呈现35人抢30席的局面，再由30位中执委互选10席中常委。由于新一届中常委将决定2028年总统及立委提名规则，也牵动兼任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未来党务布局，各派系此次均全力动员。改选前，代表永延会争取连任中常委的立委王定宇，因遭爆料威权时期疑涉校园献名案，使选情增添变数。此外，高雄市长陈其迈系统与立委陈亭妃系统的合作动向，也牵动中常委席次分配备受关注。经过各派系布局运作下，中执委选举结果，新潮流拿下九席居冠。郑国会英系各四席，苏系绿色友谊连线各三席，民主活水及陈亭妃系统各两席，陈其迈系统一席，永延会推出三人仅当选两席，但要拿下中常委至少需要三席执委，使得王定宇争取连任中常委更加困难。随后进行中常委互选，新潮流滚滚取得三席，苏系、英系、郑国会、绿色友谊连线则各获一席，而永延会在陈其迈系统支持下保住一席，并由陈志宏接棒王定宇进入中常会。另外，郑国会挹注民主活水，英系则与陈亭妃系统合作，使民主活水及陈亭妃系统双双各取得一席中常委。民进党秘书长徐国勇随后宣布投票结果。
2: 陈怡珍当选中常委，林俊宪当选中常委，简淑培当选中常委，王世坚当选中常委，钟佩玲当选中常委，张宏禄当选中常委，陈培瑜当选中常委，许志贤当选中常委，林志宏当选中常委，陈茂松当选中常委。以上十位是我们中常委的当选人。
1: 至于掌管党纪的中评会改选，选情相对单纯，13人登记角逐11席中评委，但在新系居主导性优势下，由局系立委邱志伟接棒代表民进党参选高雄市长的另外一位局系立委戴瑞龙拿下中评会主委。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0: 致癌油事件持续延烧，台北市长蒋万安在昨天与基隆市长谢国良、云林县长张立善一同前往台中市会晤市长卢秀燕，并在会后表示将比照去年为因应美国对等关税召开县市长会议的模式，于下周召开县市长反毒油线上国事会议，协助国家化解食安危机。前天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3: 台北市长蒋万安近日重炮抨击中央处理致癌油事件不力，并将于25日发动游行。为此，蒋万安今天更邀基隆市长谢国良、云林县长张立善一同拜会台中市长卢秀燕，并于会晤后一同召开记者会说明。卢秀燕表示，自7月2日致癌油事件爆发以来，中央政府手忙脚乱，决策混乱，至今仍未向社会说明事件发生原因。反观地方政府已承担大部分稽查、检验、通报、裁罚等工作，他并认为此事已属国安危机，因此希望中央召开国事会议，但迄今未获回应。卢秀燕指出，地方政府不会因此停下脚步，因此决定比照去年为因应美国对等关税冲击而召开县市长国事会议的经验，在下周以线上方式召开反毒油国事会议。他说，
4: 下个礼拜我们会找一个大家绝大部分县市长可以的时间最大公约数，来召开这个县市长反毒油的线上国事会议，那汇集大家的意见，向中央建言，也提出办法让中央采纳，尽速的拆解这个国安危机的炸弹啊， 让人民吃得安心。
3: 蒋万安则表示，地方政府已建立横向联防机制，例如台中市在第一时间掌握问题油品流向后，立即通知台北市，使北市得以及时扩大预防性下架及清查商圈、校园及团扇业者。他表示，各县市也将持续透过既有平台交换资讯，并讨论食安法的修法方向。蒋万安并认为，目前通报机制已遭业者架空，因此有

0: 必要修正食安法，包括强制中上游业者及检验机关及时通报，建立中央与地方及地方间的食安资讯平台，以及强制公布产品流向及业者名单。张立善也呼吁中央政府公开透明揭露问题油品资讯，不能再盖牌，要让民众知道哪些产品不应流入市面。他指出，云林县已稽查255家业者下架91公吨问题油品，但下架数量仍不及已流入市场的产品。他呼吁中央负起责任，与地方合作守护民众食安。谢国良也说，基隆市已下架超过7公吨问题油品及相关产品，但基隆小吃很多都是炸的，这也是台湾的小吃文化，政府应提供安全健康的食用油给餐饮业者，市府将持续与中央及各县市合作，共同维护民众的饮食安全。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采访报道。
1: 蒋万安拜会卢秀燕，并表示将召开县市长反毒油线上国事会议。对此，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昨天受访时表示，台中市是爆发这一次油品事件的城市，针对县市之间未来要如何预防以及交流资讯，他希望蒋万安能够带着答案回来。继续来看一项相当特殊的展出。为了迎接美国2026年建国250周年，台北市文化局与美国在台协会 AIT 合作，在宝藏岩国际艺术村推出美国建国250周年史料特展，昨天正式开幕。通过历史文献、数位互动以及250尊自由女神像装置，带领民众回顾美国建国历程，也借由文化交流深化台美互动。请听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0: 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局长蔡诗平于开幕式致辞表示，美国建国250周年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他在求学时曾研究美国宪政史，深刻感受到美国250年来历经许多挑战，也始终在全球扮演重要角色。作为具有指标意义的民主国家，美国有值得借鉴之处，也持续面对新的课题。他期待透过展览让更多民众认识这段历史。AIT 文化新闻组长司马腾则表示，这是他到任台北后出席的第一场公开活动，很高兴能与台北市文化局、文化基金会及宝藏岩国际艺术村共同合作。他指出，250周年不只是回顾美国历史，更是展现自由等共同价值的重要时刻。他说
2: This milestone isn't just about celebrating our history. It is about showcasingfundamental values of liberty, entrepreneurial spirit, and global leadership that drive American innovation and prosperity today. By bringing together American history, a high-stakes U.S.-themed Jeopardy game, and hands-on Taiwan cultural workshops, this event beautifully combines elements of both of our societies.It reflects our resilient partnership built on a shared foundation of freedom and innovation.
0: 美国建国250周年史料特展即日起至10月31日在宝藏岩国际艺术村展出，内容包括独立宣言、美国宪法、权利法案等重要历史文件的高阶数位图，也纳入废除奴隶制度的美国宪法第13修正案、第14修正案、1964年民权法及1965年移民与国籍法修正案等重要法案，呈现美国社会制度与人权发展的演进。展场最大亮点之一是象征美国建国250周年的250尊自由女神像石膏翻模阵列，象征自由精神跨越世代传承。另设有28面美国国旗演进展示，美国50州互动地图及 USA 250英雄测验等互动体验，让民众从历史、文化与地理等不同面向认识美国。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根据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在昨天晚间最新的资讯，万里溪堰塞湖

0: 水位已经超过高泉约55公分，超过原判断的溢流点，溢流时间尚具有不确定性。指挥官纪连成表示，今天将会是关键，如果能够稳定溢流，最快今天上午9点可解除红色警戒。指挥官纪连成表示，现在水位已经超过原判断的溢流点，今天将会是关键的时间点，要求林保署持续监测水位计的状态，一早以无人机勘查，如果呈现稳定溢流，没有带动太多沙石，今天早上9点就会解除红色警戒，而黄色警戒观察6个小时再判断是否解除。纪连成强调，就算上午9点解除红色警戒，仍要求所有的民众避免进入河床地带，避免水位突然上升造成危险。继续来看国际间的意外消息。秘鲁国家民防机构主管在19号表示，一个山区在遭遇2起地震接连袭击之后，已经造成至少6人罹难，21人受伤。根据路透社报道，秘鲁国家地震中心在 X 平台上贴文指出，规模分别为 5.1 与 3.7 的地震，在18号晚间袭击利马以东约300公里的中部胡宁大区丘帕卡省。首起地震震源深度为24公里，第二起则为18公里。根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稍早发布的测报数据，首起地震规模为 5.6。秘鲁国家民防机构主管瓦斯盖兹表示，初步报告显示约有48间房屋遭到摧毁，另外有18间受损，约300人受到影响，目前已经提供帐篷对其进行安置。秘鲁位处全球约85%地震活动发生地区所在的太平洋火环带上面。继续来看是国际经贸议题。德国媒体报道，德国总理梅尔茨与法国总统马克宏近日都提到了人民币汇率被低估，压低了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德法部长级理事会议17号在德国举行，在应对中国产能过剩以及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德法两国领袖表现出出人意料的一致立场，都批评中国在欧盟的竞争当中获取不公平的竞争优势。欧盟每天针对中国贸易逆差高达10亿欧元。梅尔茨表示，他无法接受这种现况，因为他以牺牲欧洲的就业岗位为代价，而且这种损害是单方面的。他呼吁中国政府就相关问题进行对话，不然就放开人民币汇率。报道也提到，梅尔茨先前曾经表示，人民币汇率被人为低估了高达30%，这使得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被大幅压低。马克宏也提到人民币汇率被低估的问题，认为中国借此人为压低出口产品的价格。他指出，中国还拥有大量依靠高额补贴形成的过剩产能，并且将这些产能主要投放至欧洲市场，例如汽车行业。中国近年持续透过舆论战在国际社会扩大对台湾的主权打压，实际效果究竟如何？常年研究中国对外宣传与统战工作的德国专家马晓月就分析，重点不在当下说服了谁，而是这将成为中国未来行动的合法性基础，因此提出对抗论述，发表挺台言论是制衡的重点。但是他也强调，真正牵动欧中台三方关系的核心仍然是经济影响力。前天记者饶成书的专题报道。
1: 台湾民主实验室7月举办2026中国影响力网络年会 CITW， 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共商中国威权扩张的最新趋势跟因应解方。马晓月是德国马歇尔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也是黑手揭穿中国共产党如何改造世界的共同作者。他在年会期间接受专访，分享他对两岸议题近年在欧洲发展的态势分析。7月1日，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上路，其中将追究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行为的法律责任，但针对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却缺乏具体的说明，而且对象更包括境外的组织跟个人。综合各方分析，该法不仅恐迫使台湾民众自我审查，压制其他国家的挺台言行，甚至会担忧中国借此加剧长臂管辖跟跨国镇压。 尤其今年2026年年初，外交部曾经指出，中国跟全球67个国家签有刑事司法互助协议，另外跟62个国家签署引渡条约，包含韩国、泰国、法国、意大利等国都在内。外界也担忧民族团结法上路之后，是否会增加国人旅外的风险，比如先前西班牙就曾经将台籍诈欺嫌疑犯引渡到中国受审。但是关注中国对外宣传与统战工作研究的德国专家马晓月，他评估中国要借由民族团结法的名义要求欧洲国家将台湾人送终审理的机会并不大。他说，
2: 当然跟这个法律，中国要扩大他的那个，他一定要扩大他的法律上的 extraterritoriality 啊，域外效力嘛，他当然要扩大这一点啊。然后我觉得他也要用这个法律来用它杀鸡儆猴，就是说他们可能会抓一个人，但是我觉得不应该是在欧洲的台湾人，可能是绿中国的台湾人，因为这个法律所有欧洲国家知道这不是一般的法律，这是欧洲不承认的一种法律，所以我们也不会按照这个法律把台湾人送到中国去这跟如果是一个有政治性的法律，他不能，他我们不会这么做的。
1: 即便如此，台湾近日在国际社会遭中国孤立的情势却渐趋严峻。比如原定五月于非洲国家尚比亚举办的2026全球数位人权大会高峰会整场取消，原因是中国要求主办单位排除台湾倡议人士的参与。另外，四月总统赖清德出访非洲邦交国史瓦蒂尼的时候，中国也以经济手段施压，让马达加斯加等三个国家临时取消专机飞航的许可，迫使出访行程延后。马晓月坦言，中国这几年对台湾的打压越来越激烈，特别是赖总统出访专机受阻一事，凸显出中国开始透过干预第三方国家，间接影响台湾的对外关系，实属较罕见而且需要加以关注的发展趋势。中国一方面打击台湾的国际地位，另一方面则透过舆论战行诉统治台湾的合法性基础。马晓月长期研究中国在欧美国家的大外宣行动，他观察中国自2022年起开始操作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作为体现国际社会认可一中原则的法律文件，同时中国致力操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诠释，声称中共是二战的战胜国，并大动作纪念抗日战争，甚至在去年增设了台湾光复纪念日。虽然中国实际上并没有控制台湾，这些象征行动看似缺乏说服力，但马晓月强调，重点并不是当下是否有成效，而是中国不断在为后续可能的行动铺垫正当性基础，将来一到关键时刻，他们可以说全世界都已经同意过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因此他主张台湾应该要持续强化反面的抵抗论述，欧洲议会通过决议不接受中国立场的表态都是至关重要的措施。尤其欧洲议会的行动除了理念支持之外，更有助于打破沉默等于同意的误解，不让中国在舆论攻势上得逞。那么面对台湾朝野争论国防军购预算，在野党附中跟习近平会面等等事件，又如何影响国际看待台湾社会对台海议题的态度呢？马晓月说，
2: 就说那个国防特别预算在立法院就对好几个月了，那我们当然会怀疑台湾到底要不要自我保护，还是台湾人到底怎么看的然后我们当然可能会影响台湾老百姓的想法原来是怎么样虽然我们知道大部分的台湾人不要变成中国的一部分，但是这样的做法当然会让欧洲国家和其他国家怀疑台湾的具体的状况是怎么样。
1: 不过马晓月也提到，无论立法院的状况如何，目前尚不至于动摇欧洲议会层级的挺台态度，因为欧洲国家仍然清楚知道大部分的台湾人也不要被中国侵略。但他特别示警，这些争论恐成为中国很好的武器，进而有力量向其他国家主张中国对台湾行动的正当性。 虽然中国持续强化大外旋力道，但欧洲国家近年对中国的态度也开始转向。马晓月分析，过去欧洲因为地理位置较远，加上对中关系聚焦在经济贸易层面，相比台湾、美国或其他亚洲邻国，

0: 况类似，都是一个小国面临大国入侵的威胁。他说。
1: 那我们当然会觉得，一定要支持小国，啊，一定要保证那个国际规则受到承认，不可以随便入侵邻居国家，欧洲民主国家要支持其他的民主，而台湾是民主，跟我们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在什么制度上啊，文化上啊，然后法律上啊，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我们觉得一定要支持民主国家。
0: 然而，除了理念价值的支持之外，马晓月认为，真正牵动欧洲、中国、台湾三方互动的关键因素还是经济层面。他解释，欧洲虽然相当仰赖台湾所提供的关键晶片技术，但当欧洲整体的产业发展实际上高度依赖中国的时候，一旦中国不满欧洲在政治上的做法，进而发动经济胁迫的时候，欧洲的经济将会立刻遭逢严重的冲击。马晓月说。
1: 在最基本上，我觉得也不一定是欧洲同意不同意中国的立场，而且是欧洲是不是觉得我们现在不可以让中国生气？如果中国生气，对我们生气的话，他给我们那个信徒的，然后我们经济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我比较关心的是这一点，欧洲对自己的经济和中国经济关系是怎么看的？欧洲对中国的依赖，这经济上面的依靠，这是最大的问题，我觉得。
0: 事实上，欧盟近日已经开始研拟相关法律措施，希望强化供应链多元性。外界解读此举就剑指中国，目的是降低对中国的贸易依赖，避免中国未来以经济作为政治胁迫的筹码。
2: 以上新闻由王玉伟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2: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3: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4: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3: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4: 早安台湾。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人工智慧 AI 半导体等科技产业蓬勃发展，理工人才炙手可热，不过中学的理工师资却面临短缺。为了吸引具备产业实务经验的人才投入教育，台师大推出全新的理工教学精英硕士公费专班，希望让工程师科技人才透过一年半到两年的培育，取得教师资格，成为下一代科学教育的重要推手。究竟科技人才转职当老师需要哪些特质？如何把业界经验转化为学生听得懂、学得会的知识呢？而这些教师投入之后，会为教育现场带来哪些改变呢？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台师大师资培育学院院长刘雨婷刘院长，为我们介绍这项创新的师资培育计划。院长您好。
7: 主持人您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6: 是，院长，我想一开始可以先请您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台师大为什么会推出这个理工教学精英硕士公费专班呢？
7: 其实这个专班它开始的起点其实是一个台湾已经不能再忽略的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最近的师资荒非常的严重，那我们都很重视，因为我们是科技岛嘛，那我们也很重视科技产业的缺工程师的问题，但是却比较少在谈说现在中学缺少数学、物理、化学还有资讯老师的这个问题。那但是工程师他其实不是大学才突然出现的，比如说一个孩子啊，他今天会进入工程师通常都是小时候就开始被

0: 蒙了，好，那小孩子会不会喜欢科学，敢不敢选理工科，甚至他建立这个抽象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其实都在国高中都已经培养决定了。
1: 嗯，
0: 那所以我们在谈半导体啊或者 AI 科技的供应链的时候，其实通常会看到的就是比如说大学研究所这阶段，但是其实最真正的这个人才的这个 pipeline 的上游是在中学的教室。所以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譬喻来讲，就是说如果上游的水源就是逐渐干渴的话，那下游再大的科技园区可能都不会有充足的人才。所以我们进这个专班要处理的不是一个单一学校缺老师，而是一个更长期的国家问题。当产业在缺理工人才的时候，我们能够依然确保我们有足够优秀的人愿意走进教育现场培养人才的一个这样的一件事。那所以其实这个专班它不是说要把人才从产业科技业就是挖走，而是让我们国家理工人才的培育链更完整。那就用简单的一句话去说，就是说明我们的这个目的，就是台湾不能只是投资今天的工程师，也必须投资明天的工程师的老师。
2: 这个教育是百年树人的事业，这个科学的种子呢，在国中或高中的时候就种下的话，让更多的有这方面才能的或有这方面兴趣的学生能够未来投入这个行业，培育优良的理工人才哦。院长，科技领域啊，自然科学领域这么广泛，那这个专班主要招收对象还有去当工程师跟当老师哦，是截然不同的工作环境哦。那您觉得这个理工人才如果他投入教师的行业的话，会具有哪些的优势呢？
0: 其实现在我觉得现在当老师，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跟我那个时候小时候在当老师，其实他受到挑战不一样。以前的老师可能就是你只要把那个学科教得好就好了，但是其实现在学生越来越聪明，他会常常问很多的问题，而且老师要扮演的角色其实很多元，他可能也要，他不只是教知识，他能够回答学生各式各样的问题。那我们当初就在想说，那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希望也借由这个机会把我们这个专班的这个特色做出来。当然以我们现在招生简章是说招收具有物理化学资讯工程，明年还会有数学相关的学士以上的学位，那但是这群人必须先还没有取得教师证，但是希望他至少要有两年或以上的业界的工作经验，那甄选也会优先考量。但是我们看的其实不是只是说他会不会写程式，或者说会不会专业弄得好，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最近的公费生宁可去违约赔款的一大堆，所以我们在找这个人的时候是希望说，我们也看到他对教育的动机、教学的潜力，那他是不是有这个热情，有这样的教育承诺，那有才能变成一个好老师的关键。因为我刚说现在老师要扮演的角色很多，所以我们这次在甄选的时候，我们希望一开始从源头就是真的就是能够不是只是看笔试成绩，我们希望借由面谈然后来看看这个申请的人是不是具备这样的动机。那工程师跟老师当然在工作上有一些不同啦，工程师或者是一些科技人才，他面对是产品啊、系统啊、问题啊，那老师面对是成长中的人，但是业界的人我们这次面就是 target 的这一群人，其实有一个很珍贵的优势，他就是知道知识在真实的世界怎么去运作。好，比如说学生会问说，那我们学这个公司有什么用？那如果今天这是具有产业经验的老师，他就可以让学生看到说，课本里面的这些力学啊、材料、化学的反应、演算法还有资料结构，最后是怎么变成晶片或者是医疗设备或 AI 模型或能源技术。也就是说老师，这群老师如果找进来，他可能跟我们现场现在老师有很大不同的是，他可以带学生去知道问题怎么被发现，那失败是怎么发生，知识怎么变成 solution， 这是解决方案。然后最重要的是，我觉得现在我们都希望学生能够，因为未来的产业它的可能性太多了，因为现在科技还有各方面都发展得很快，那这些业界经验的人进入教学现场，它可以让学生看见职涯的可能性。因为比如像偏乡或资源比较少的孩子，可能从来没有接触过工程师或者科技相关的人才，那老师这样有这样的背景，他就变成未来世界的一座桥，
2: 有更多这个实务经验，而且这些老师有在实际的领域上面去工作，可以提供给学生们有更多更好了解这个领域，也可以解决学生们更多提出的一些问题。
0: 对，
2: 那院长，这个专班主要会有哪些教学内容呢？
0: 这个我觉得是我们也是一开始做这件事就一直在问自己的。

0: 因为我刚说老师面对的挑战跟以前不一样，十年前跟20年前都很不一样，所以我们这次也希望借由这次专班，把我们现在的师资培育的课程做一些，或是我们传统说的教程，做一些改革。那当这一群人进来，理论上他们对于这些理工科的方面的，或就是理化方面的这些专业，应该都有一定的能力了。更重要是像刚讲的，他已经有业界的实际操作的那个实务经验，所以他们最需要去补足的是，最主要是教学面的问题，所以我可以用三个层次来说明，第一个层次是说他要懂学生，以前就是我只要教就好了，我不用特别去懂学生，但是我们现在是希望说，现在他要必须知道说，他到底这些应该可以说小朋友啦，或者说年轻的学生，他的认知发展，他的学习动机，那班级怎么经营，因为现在的学生的特质跟以前就很不一样，那你要用他呢可以理解的方式，你就要知道他脑袋怎么运作，懂学生，那第二是懂教学，怎么把一个很复杂的概念他拆解成跟学生听得懂的概念，那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有一些很实务的东西。那关于这一点，我们也会做，台师大这边也会做很大的改革。以前在做教程的时候，学生可能只会到很后端才会有教材教法教学实习，现在我们现在就会有点像医学院，我们去如果去大的教学医院，比如说台大医院，你会发现有时候这些教学型的医学院，他就会有跟诊医学生的跟诊，那我们从前端就会让我们的学生在修课的时候，他就有机会比如到就到学校看到那一个亲师会是怎么举行的，老师怎么跟家长沟通，那老师怎么面对这个很有问题的 case 的时候，他怎么去处理，那他就可以逐步的去了解，这个就是懂现场。第三个就是懂现场，我们临床就是前移，不会到最后端，因为如果没有做这件事，他到后端的时候，他的集战力，他就算拿到教程，他的集战力也不好。那进入现场，因为毕竟教室也不是实验室嘛，所以遇到这些突发状况，家长沟通或行政协作，甚至包括这个社区学校的文化，他都会更早去接触。那所以我觉得理工专家他有点像是他是拥有一整座知识的山，但是其实学生需要的不是老师把整座山搬到他前面，而是有人替他可以找到一个怎么说走上去的那条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这个专班想要训练这一群有业界经验老师能够做的。
1: 是，所以有这三个层面，就是懂学生，还有懂这个教学，还有懂现场，透过这个实习等等方式。而且以前这些理工人才呢，可能接触比较多的是在产品的层面，现在是接触到学生怎么样把自己的一些经验跟知识转化成这个教育的方式的传授给学生。院长可不可以帮我们举个例子，就是说像来自于业界的已经有一些实务经验的这些老师们，在培育过程中你们会怎么样协助他们把他们过往这些经验融入这个教学中？
0: 好，其实我觉得应该这样说，就是他们已经经历过了一些业界的经验之后，他就不会完全都是只是用理论的层次来带学生思考，因为我们108课刚讲究的是素养，那这跟以前的九年国教很不一样。九年国教的时候通常只在意的就是学科知识技能，但是108素养的意思就是说，我今天上课做的东西，用简单的讲，我上课学到东西，我可以把它拿到跟我的日常生活做结合，来解决现场的问题。其实现在的考试，大学的考试也都是朝这个面向，但是这群业界经验的老师他来了，他不会先从讲知识这个公式是怎么样，我们会借由他的业界变成他的长项。比如说今天我们在教演算法，他就不会只是教学生说，哦，这个程式码是要怎么写，他可以先从学生每天使用的导航、影音推荐、社群平台经验开始。啊，教化学他不会只是呈现这个方程式，他会先从电池、食品、材料还有环境的问题切入，包括我们教物理，他也不会告诉他只是公式，他可能会让学生知道说什么，先从观察开始，假设开始，验证根据修正。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现在教这一群人，其实就利用他们在业界的这些经验，他们业界经验就是每天就是要解决问题，解决现场的问题，找出问题，解决问题，那他就把这种东西带到教室现场。那我们就是希望培育，就是让这些老师利用他们的思维，然后再稍微转化，就是说因为以前工程师就是现场只是面对他，可能搞不好就是实验室就是他一个人或是几个人而已，但是现在他的这个思维我们要稍微让他做一点转换，因为他面对学生是一群人，他不是面

0: 机器，那所以我们也会要做一些我们叫转译，就是让他可以知道说我要怎么讲才可以让学生了解我脑袋这种解决问题的思维。那他从现场实务出发的时候，学生就不会一直问说为什么要学这个东西。那我觉得其实借这一群特殊的人，他可以改变我们现场教学的很多的那个教学文化跟学习文化，因为他可以 relate 这样子。
1: 我相信同学们在接受有来自业界经验的老师们教学之后，可以把更多的一些想象跟方向从理论跟实务来做一个结合，也对未来如果说想要从事这个领域的话，可以更多的一些把握跟了解哦。好，我们今天节目中非常高兴访问到台师大师资培育学院院长刘宇婷刘院长，为我们说明台师大推出全新的理工教学精英硕士公费专班，为什么会推出这个专班，而要招收哪些的人才，那训练好的教师未来在投入教学领域中呢，可以提供给学子们哪些的好处或方向。节目进行到这，我们先休一下，稍后回来。
2: 老爸早啊。
3: 起床啦。
2: 今天吃什么啊？
3: 哦，今天啊我们来吃吐司加火腿蛋啊。
2: 好香哦。哎，爸你在听什么啊？
3: 哦，我啊在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早安台湾啊。我平常最喜欢听夏志平主持的访谈了。
2: 哦，这个节目都在讲什么啊？
3: 新闻跟热门时事话题啊。哎，还有
2: 啊，报新闻而已哦，好无聊哦。
3: 哎，耐心听我说完嘛。早安台湾的节目内容不只是这样哦，除了每天最新的新闻内容，还会邀请各界的专业人士学者来分享他们的见解哦。我只要一边听这个节目一边做早餐，就能够了解好多事情。哎，
2: 哇，那我也要听，在哪个平台可以听到啊？
3: 在每个礼拜一到每个礼拜五的早上7点到7点半，就能够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官网上面收听到咯。哦，对了，在 Sound On、Spotify 这一些 Podcast 的平台上面也能够听得到哦。
2: 哇哦，老爸你很潮哎。
3: 对呀、啊、
2: Podcast 上面就能听到，也太方便了吧。哎，什么味道啊？哦，老爸，我的早餐烧焦了啦。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现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台师大师资培育学院院长刘宇婷刘院长。接着要请教刘院长，这个公费专班呢是全额就学公费补助，每月有津贴，还有毕业后会分发，同时呢老师们会需要到偏远或是离岛地区服务六年。院长，你们当初设计这样的一个制度跟方向哦，您预期这样会对这些培育好的老师还有教学现场带来哪些的效益跟改变呢？
1: 其实公费的这个轨，当然这个不是一个很有新意啦哈、嗯，就是本来公费这个轨本来以前就有了哈、嗯，但是公费轨其实都是从需求端开始的哈，就像我们今天医疗体系，你不是只是增加医学院的这个学生的名额。也要处理这个偏乡的医师的问题嘛、嗯、那教育也一样，不能看全国的教师的总数，也要看哪个科目哪个地区哪个学校。不过现在的各自的公费跟以前有一点不一样的是、哦、以前的公费是可能就是针对偏乡好、嗯、但是其实现在欠老师的其实不见得都是偏乡、嗯、举个很快的例子，听众有没有听过现在有脱北潮好、哦、就是、嗯很多双北的老师可能他大环境的影响他会想要到南部中南部、哦、那所以其实现在欠缺的甚至就欠老师理化老师这件事也不见得是有乡下或者是离岛才有这样的事，包括在大都市也会有这样的状况。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公费其实有一个有一点，虽然说公费这个鬼的这不是一个新的一个制度，可是它的这个需求端的需求来源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0: 嗯，
1: 但是公费也暗示着说这一群人他进去之后，当然这个他给学生的这个补助啦就是公费、嗯、其实我们台师大这边还是希望能够，也希望教育部能够再让他的这个 support 能够更高一点，比如说每个月的这个公费能够更提高一点、
0: 嗯、
1: 因为依照现行的规定是六年的服务他就是当然是一个承诺、嗯、但是其实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限定，其实在于说因为教育其实从来就不是一个短期的专案、
0: 嗯、
1: 因为真正改善一个学校的是老师要留下来看着学生，比如说从七年级走到九年级、
0: 嗯、
1: 那包括说假设今天是一个学校他从没有社群到变成有社群，那他建立科学社团，然后带领学生参加各式各样的比赛，甚至设计跨校的课程，这些都是一个老师在一年内很难去完成的。
0: 嗯，
1: 那所以我觉得尤其我们就期待这一群老师们，
0: 嗯，
1: 公费生们，他是可以把这个学校的 infrastructure 就是基础建设把它建立起来、
0: 嗯、
1: 所以当然就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公费上的要求。不过为了确定说这一群人真的是能够走得更长远的，我刚说过我们进来的时候、嗯、遴选就会先做一些筛选。
0: 嗯，
1: 第二个是我们在过程当中我们也会让他提早进入现场，跟这个需求端的学校能够有一些实质的一些进入现场的合作。
0: 嗯，
1: 好，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这边也会有一个师培辅导教授，台语讲他够屌屌好、哦、我觉得我们精神上也可以就是心理上从一开始的就是进来就可以把他固住好、哦、不是只有知识面，第二个就是让他提早认识现场，然后甚至帮忙现场的一些问题，那希望因为他会更了解，然后他可以更愿意走完，然后也更愿意把公费的这个至少这六年可以把它就是完成这样子。
0: 嗯，院长您提到这个部分就是给予这些转换职业轨道从科学领域自然领域转换到教师领域的这些更多的一些支持哦。那您可不可以再帮我们进一步说明这个专班在未来辅导这些老师们他们在投入新的角色，还有可能收入以前在科技业可能比较高啊，那到教师的话就是希望去培育下一代，这种角色跟心情的转换专班或学校会给予他们什么样的一些支持呢？
1: 其实哦，当初我曾经有跟一位同事哈、哦、我们也是我们师培学院的一位老师、
0: 嗯、
1: 在聊到这个问题，他本身是物理专业
0: 好、嗯
1: 哦、那他弟弟是科技业方面的一个工程师
0: 好、哦嗯、
1: 那我这个同事他其实以物理专长现在在高科技业其实是非常的需求、哦
0: 嗯、
1: 那那天他突然我讲了一件事，他说其实有理工背景会愿意去当然不是我先强调不是只有理工背景啦、
0: 嗯、
1: 其实这任何会走入那个教育界的其实通常他最先看的都不是钱的问题。
0: 嗯哼，
1: 好、哦、所以但是你说教师的这个薪水当然最近有一些加薪、哦、但是其实会我刚说了会走入教育的他更 care 更在意的都是这种精神上的这种成就感。他、
0: 嗯、
1: 那天这个同事开玩笑的讲说就是老师其实都很好骗、哦、就是你进入教育现场之后 其实只要学生告诉你说，哎，老师，我今天学到一些东西，
0: 嗯，
1: 甚至家长的肯定、学生的肯定、同事的肯定，就可以让这一个愿意投入教育现场的老师就是高兴半天了。
0: 嗯，
1: 也就是说，这一群人的确，他原来是在科技业，在业界，他的薪水是高的。
0: 嗯，
1: 但是如果他愿意走入教育界，通常薪水不是他的第一考量。我不是说这不重要，
0: 嗯，
1: 但是这个绝对不是他的第一考量，反而是说我们可以怎么样让这一群人可以走得更远。好，所以我刚会讲说支持系统这很重要，
0: 嗯，
1: 就是他从进来我们就会把他固住。然后现在台师大我们特别特别也针对了，好，那假设我们今天把他培养到他考过教检，那也进入现场了，嗯，那以前我们的师培通常就是，哎，今天就目的就达成了，但是现在我们师培大学想更进一步要有售后服务。好，就是因为现在进入现场前四年是最关键的，走得下去走不下去这四年是个关键，那我们也希望就是我们的师培辅导教授也好，或者是师大这边的资源可以继续的帮他，不但走完前面的四年，当然还有更后面的，这是四年当中他遇到任何的教学专业心理上或者諮商，他需要做一些諮商专业上的，我们都会继续提供他这样的支持。那当然我们要强调，我们希望能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找的这一群人，
0: 嗯，
1: 如果他要走入教育，他不是最 care 这个薪水，我们当然就要确定他不是一时对科技业感到疲惫，
0: 嗯，
1: 想要换环境的人，而是经过充分的理解，然后愿意把人生的下一阶段投入教育的人。那我要强调，很多听众可能会问说，啊，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人存在，
0: 嗯，
1: 但是说真的，的确是有这样的人。我很快举个例子，就是我们最近写了一本书，是商周跟我们一起出的一本书，那里面都是讲了几位台师大我们训练出来的老师，其中有一位老师是台中一中的老师，他本身是牙医系的榜首，但是后来决定 follow 他自己的 follow 他的热情，他就进入台师大英语系，现在是台中一中的英语科老师。好，那另外有两个也是这本书的作者，他是叫留下不只是坚持，这本书里面其中两个也是我们物理系的高材生，现在一个是在澎湖的离岛服务，一个是在台东的偏乡在服务，所以我觉得这一群老师其实帮助他适应的就是我们的支持系统，那我们还有现场就是我们的辅导教师的这个制度，然后包括进入学校之后的后续支持，那希望这群人可以走得更远。
0: 嗯，完整的一些规划，还有一些支持系统，哦，让这个有志从事教育当成志业的老师们呢，能够顺利的走下去，而且能够培育更多未来国家优秀的人才。刚刚院长你也谈到说，这次师大徒儿宣布成立这个新专班，也同步发表新书《留下不只是坚持》哦。院长你也是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可不可以再帮我们举第一线教师的例子？他们传递了哪些的教育工作价值使命？他们投入教育工作中，他们有哪些的发掘跟感想？
1: 好，其实我觉得现场的老师，我刚说虽然说老师现在的一个挑战跟以前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是不变的，就是他觉得教育是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因为其实这是我们不是只有老师啦，我们其实包括相信我，包括主持人您，可能自己都随时在问自己的，就是我们人生到底，我们回头再看我们的20岁、30岁、40岁要留下的东西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一群老师们大概就是我们从他一进来就是希望让他们能够知道这个教育的意义在哪里。但是其实说真的，现在越来越缺老师，我们大概不能只有从师培端去做这件事情，就是师培大学进入大学来做这件事情，我们可能也要更早的，就是让这些教育的种子是埋在比如说我们跟国小、国中甚至高中去做一些跨学段的合作，让这些就是我们的教育的种子是埋进去的。我们刚好有机会到云林，跟云林的一些20-30位高中职的校长甚至国中的校长去做一些对话，那我们就发现，哎，其实很多的，就像我一开始跟主持人讲的，很多的那个孩子他其实会决定走入教育，其实从小就已经种下了。我举一个很快的例子哦，我自己在国小的时候，哎，我自己可本身也是有一点雅思跟甚至有一点过动，好，那有一点当然都是很轻微的，但是也因为这样子，我自己在国小的时候，那时候的老师，我记得我的国小二年级老师给我一个桀骜不驯、屡劝不听的一个评语哦。那我当下是当然不懂得这是什么意思，但是我知道这是不好的。好，那一直到国小四年级的时候，这位老师跟我有一个郭方行老师跟我说，哎，大刘啊，我觉得老师觉得你虽然说 这个在数学上可能不是很好，可是老师真的觉得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学生，你问的问题永远都是很有趣的。他讲第一次我可能觉得老师只是在安慰我，但是他就这样讲了一个月，那这一个月真的让我自己重新相信我自己。我举这个一个看起来可能不是很特别的例子，可是老师的一句话一个举动可能让社会更多的人才他未来对自己更有信心。那这次我们会特别针对就是有业界经验的，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有一点挑战跟业界抢人才，可是如果我们反过来想，如果我们今天一位老师可以改变培育出二三十位未来的工程师或是科技的人才，那这样的一个投资跟目标其实是一个对的一个措施这样子。
0: 非常谢谢院长帮我们做的分享说明。那这个专班希望能够培育更多这个理工教学的老师们，能够为国家发展跟培育更多的一些人才。好，我们今天节目中非常高兴访问到台师大师资培育学院院长刘雨婷，来我们分享说明哦，台师大将推出了这个理工教学精英硕士公费专班的缘起，还有哪些的内容，培育了哪些的教师，可能为教育现场带哪些改变。非常谢谢院长接受访问，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谢谢。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今天节目已经接近尾声，要特别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利用各种管道收听早安台湾节目。我知道有部分听众是透过短波收音机收听央广节目，有许多听众是到央广官网点选节目收听，更有不少听众是透过 Podcast 平台来收听早安台湾节目。我和志平都非常感谢这么多忠实听友的爱护。此外，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写下您收听的心得感想或是宝贵意见，可以透过电子邮件寄到 mib@rti.org.tw mib@rti.org.tw， 或者是传统邮件寄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早安台湾节目收。节目尾声，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1: 老爸早啊。
2: 哎，起床啦。
1: 今天吃什么啊？
2: 哦，今天啊，我们来吃吐司加火腿蛋啊。
1: 嗯，好香哦。哎，爸，你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啊，在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早安台湾》啊。我平常最喜欢听夏志平主持的访谈了。
1: 哦，这个节目都在讲什么啊？
2: 新闻跟热门时事话题啊。哎，还有
1: 啊，报新闻而已哦，好无聊哦。
2: 哎哎，耐心听我说完嘛。早安台湾的节目内容不只是这样哦，除了每天最新的新闻内容，还会邀请各界的专业人士学者来分享他们的见解哦。我只要一边听这个节目一边做早餐，就能够了解好多事情。哎，
1: 哇，那我也要听，在哪个平台可以听到啊？
2: 在每个礼拜一到每个礼拜五的早上7点到7点半，就能够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官网上面收听到咯。哦，对了，在 Sound On、Spotify 这一些 Podcast 的平台上面也能够听得到哦。
1: 哇哦，老爸，你很潮哎。
2: 对呀、啊、
1: ，Podcast 上面就能听到，也太方便了吧？哎，什么味道啊？哦，老爸，我的早餐烧焦了啦！

0: 买东西要收荷包，现在不用掏钱就有机会把精美外套带回家。
1: 早安台湾和两岸 ING 节目正在举办活动，成功闯三关就能参加抽奖。
0: 偷偷告诉你哦，第二关的通关密语就是两岸旅游通，而其他两关赶紧上央广活动官网就知道咯。
1: 夏日限定好礼，开心带回去，可不要错过好时机哦。耶、
2: 生活新鲜事，
3: 时事夯话题，
2: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3: 放心，通通交给
4: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5: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去年八月啊，《名侦探科普男》在热到爆的夏天，好像现在每一年哦，每年夏天都热到爆，很应景的聊到了台湾山茶这个消暑解渴的话题。山茶本身是没有办法消暑解渴，是泡成茶饮之后了哈。那一年过去了，又收到委托人前来询问，但这次呢，似乎是进阶版的提问哦，想用问DNA 来证明这个茶有多纯。因为委托人问说啊，天气热来杯无糖纯茶手摇饮，在台湾真幸福，夏日炎炎想来点清凉解渴的饮料，不要可乐，不要糖果，不要果汁，我要自然回甘的好茶。可是呢，我好奇了，市售标榜纯茶的茶有多纯勒？难道可以用 DNA 检测来判定吗？在自然环境中生长的植物会不会一不注意就混到了其他品种勒？有哪些纯正台湾种的茶吗？这个茶的话题邀请到名侦探来宾就是林业试验所的汪泽宏研究员，先欢迎汪老师。
6: 东阳，各位听众大家好。
5: 汪老师，我们的有点一年一会哦，一期一会。
6: 是。
5: 去年夏天请你来聊台湾山茶，那今年呢，今年还是聊茶的话题，但是这一次有点进阶版。但在讨论进阶、初阶、入门之前呢，想先从一个比较生活化话题来聊起哈。不知道老师你是手摇饮派还是老人茶派的？
6: 我其实是属于中间派。
5: 中间派，两边都喜欢的意思吗？还是两边都不喜欢？
6: 手摇饮可能现在没有喝这么多啦，因为觉得价钱跟我自己去买茶叶来泡的话，它可能那个价格来上，我会省一点钱。
5: 比如说你走在那种街上，
6: 是
5: 也不可能马上就可以泡茶来喝，
6: 是
5: 又想要解消渴解暑、
6: 这个时候就会买一杯
5: 哦，
6: 觉得不错的那个可能手摇饮店，但是年轻人现在其实还蛮疯狂这个手摇饮店的东西。
5: 但如果手边有器材，比如说在家里，在一个你准备好的地方，茶叶准备好了，茶具准备好了，加热东西准备好了，你就会倾向泡老人茶。
6: 是会泡茶，但其实刚刚东阳讲的这个，我想跟各位分享，就是其实泡茶不是那么困难，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可能带一个保温杯，或是带一个杯子，或者是一个保特瓶里面装水，你可以不一定要热泡，你也可以冷泡，对，或者说你手上只有一个马克杯，你不见得要那么仪式感的功夫茶的茶具，你也可以用马克杯来泡茶，
5: 是，
6: 不管是冷水或是热水。都有它的一个冲泡的方式，
5: 所以没有那种规矩说一定要用几度的水泡多久，然后第一泡要先倒掉什么的，没有这个，不必要那么拘泥吧？
6: 我自己是没有这么拘泥了，但是我如果是有时候要喝某一些特殊，比如说特殊就不同类的茶或不同制作方法制作出来的茶的时候，我会有一些偏好，就是在温度上做一些调整，或者是在容器上面。但是如果说你像刚刚我们讲说可能很忙，要出去的时候，我们还是想喝个茶的时候，我就可能带一些，我如果不想买手摇饮，我就会带一些茶叶跟在身上，然后可能就是拿到个杯子或是一个保温杯，然后我就会去泡个茶来喝，能泡也是可以的。
5: 那这种泡茶的如果没有那么多规矩的话，老师会把它当成科学实验来做吗？比如说泡多久，什么样的温度，水跟茶叶的比例，你会用一种很尝试性的带点可能玩茶喝不同风味的茶会这样做吗？
6: 我觉得东阳很厉害，大概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我研究科学有时候会有一些好玩，就是我的确是这样做。我在喝茶齁，就是我会用但这 会累积经验，就是会不同温度然后来冲泡这个茶，然后他喝到的可能是香气跟滋味都会不一样，那自己有一些偏好性，下一次你再泡或是之后再分享给朋友的时候，你就会用你觉得你想要呈现什么样的风味的茶来冲泡，这样或用什么样的容器。当然你如果说很客难，就我刚刚讲就是那时候就会拘泥，比如说可能就是用冷水泡或什么，那个是没办法，你在外面的时候，不然的话其实会有一些自己偏好性的冲泡，而且常常会做不同温度啊不同冲泡时间的一个这个调试，然后觉得怎么样可以喝出不一样风格的茶，这样子
5: 这种生活化的就可以比较随性一点，
6: 是
5: 科学研究不能那么的大而化之，而且像比如说我的委托人问到说讲去查茶的 DNA，这个的话就必须要有一种很科学的角度去理解。但是我在讲茶的 DNA 的时候，先跟大家科普一下，大家讲的是什么 DNA 呢？
6: 茶的 DNA 我们通常是这样，就是如果在鉴定不同物种或不同品种或是不同品系的茶的时候，基本上会用到这个我们生物体内的可能是核 DNA 或者是叶绿体的 DNA 或者是立线体的 DNA 有不同的一个系统，看你为了什么目的然后去检测，这样子。
5: 所以我们刚刚讲茶，就单纯拿茶来说的话，有细胞核的核 DNA，
6: 是
5: 有叶绿体的 DNA，
6: 是
5: 有立线体的 DNA，
6: 是
5: 那这三个 DNA 怎么会跑出这三个不同的东西呢？
6: 其实这个就看你的目的性哦。其实核 DNA， 其实我们譬如说，我们今天要来鉴定一些是不是所谓的杂交种的时候，你会用核 DNA， 因为它来自父方跟母方的 DNA， 所以它会用核 DNA 的时候可以来鉴定它是不是一个所谓的杂交的物种。然后用到立线体或是叶绿体，它有一些特殊原因，是因为它演化速率相对在某些方面是有一些比较快，或者说有一些部分其实是比较适合来做快速的一个 DNA 鉴定。那这个部分的时候就会用到叶绿体的 DNA 或者是立线体的 DNA，去开发出一些快速检定的方法，这样
5: 是。
6: 对，
5: 那这三种 DNA 是讲茶的，那跟人也有这三种 DNA 吧？
6: 人没有叶绿体，因为我们人不会行光合作用，
5: 人的细胞是没有
6: 叶绿体的，人细胞里面是核 DNA， 就是一个细胞核里面的有染色体啦，核 DNA 以及在细胞质里面的立线体 DNA， 因为当然你是一个能量的中心，它可以替生物制造能量，所以立线体是一个生物都有的，真核

0: 的生物都有的这个胞器，它里面有它独自的 DNA。
1: 嗯，
0: 那生物的话，里面像植物或是动物，它就都会有细胞核的细胞核DNA。那在植物跟动物不一样，就植物会有叶绿体的 DNA， 多了一个叶绿体这样子。
1: 是因为这个叶绿体能够行光合作用。
0: 是，
1: 嗯，好，有这些 DNA 的区隔，我们在讲查 DNA 的话，你可以从一个很从核啦，从叶绿体啦，从立线体啦，谈这三者 DNA 在各种不同的科学研究上面的运用范畴是不一样的。
0: 是，
1: 但讲到 DNA， 好，无论是查或是人，这 DNA 如何去检测嘞？
0: DNA 如何去检测，就是我们其实这个跟分子生物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那台湾在这一方面其实是很进步的了。
1: 是，
0: 我们现在常讲到人的血缘的鉴定都会用到 DNA。
1: 嗯嗯，
0: 好，那这个其实像人的话，就是现在是用这个口腔的细胞，好，可能去用棉花棒沾，然后然后或者是有些是用血液，哦，但是一般是口腔的就可以检测了，
1: 嗯，
0: 然后再用一些化学的药剂去把 DNA 跟其他的一些物质分子做一个区隔，
1: 嗯，
0: 然后在后面再去用分子生物学的一些技术，譬如说 PCR 或者其他技术来做一些检测，但也会开发一些比较快速鉴定的一个方式这样子。
1: 所以这样检测，我们用取得细胞，刚讲就是从核的 DNA 去找出来之后，去把它萃取出来，去把它给分离出来，去把它给扩充出来，然后去查到这些 DNA。通常这刚讲到，比如说可能跟亲子鉴定有关啊，甚至像现在有些在做健检的时候，会去查说是不是有些遗传疾病这种遗传分子上面的研究。那又会提到有一个名词叫做 DNA 分子标志。
0: 是，
1: 这好像也跟老师你在做查的研究有关系，是吗？
0: DNA 分子标志其实简单讲，就是说我们人或其他的生物，
1: 嗯，
0: 我们刚刚包括所谓的细胞核的这些 DNA， 还有细胞质里面的一些像叶绿体啊、立线体这些 DNA， 它其实我们整个都可以称为基因体。那这个基因体其实是你要全部检测，它其实量非常大，
1: 嗯，
0: 所以我们。如果要短时间，譬如说我们在一个礼拜或者几天内要去检测说，诶，这个小孩子的亲缘性，
1: 嗯，
0: 好，那我们会用一些我们已经前面有研究特定在基因体里面的特定的一些部位，譬如说你这边，发现说我可以鉴别这是兄弟姐妹，或是跟其他人，或甚至猫跟狗的差异，或猫跟石虎的差异的那一些片段，
1: 嗯。
0: 我们不用把所有的基因体都去做定序，
1: 是
0: 去做解序，我们只要去针对某一些特定的片段去做检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花比较少的钱去做一个正确的鉴定。但是它前提是你必须要建立好这个鉴定系统，这样子。
1: 嗯，这样的鉴定，如果我们刚刚从 DNA 的基因体来说的话，
0: 是
1: 里面的密码就把它想象成像一本书，
0: 是
1: 我就要找到就某一些特定的，比如说某一页啦，
0: 是
1: 某一个篇章啊，某个段落啊，我就可以
0: 对
1: 加速去鉴识出来的。这就是 DNA 分子标志在做研究上面的一个很相对的，在更省时省力的一种做法。
0: 对，就是我们如果只是特定的某一个目的，
1: 嗯，
0: 然后用到的它的 DNA 分子标志的话，它就是像东阳讲的，我们可以在某本书，比如200页，
1: 嗯嗯，
0: 200页它里面的解答可以鉴定出，诶，人跟猴子的差异。
1: 哦，
0: 那可能210页、250页、280页里面的一些解答可以鉴定说，诶，我们兄弟姐妹之间的差异。
1: 嗯嗯，
0: 所以其实这个基因体里面有非常多不同的差异，那我们可以从里面建立一些 database 资料库之后，我们快速的去找这些鉴别你要的目的的这些片段，我们称这些叫做 DNA 分子标志。当然你也可以讲所有的晶体里面的很多的部分都是一个整体性的 DNA 分子标志，但是我们有时候是特定目的，
1: 嗯，
0: 然后开发特定的 DNA 片段，
1: 是
0: 啊，这些特定的片段去称为 DNA 分子标志，这样。
1: 嗯，而这样的一个分子标志，是不是就可以解决刚委托人问到说哈，在自然环境中生长的植物会不会一不注意就混到其他品种？可以藉由这种方式去查出来，是吗？
0: 是，
1: 嗯，
0: 就是自然界，尤其是植物、动物，它相对产生物种跟物种之间产生的杂交的几率比较低。
1: 是，
0: 但植物如果它们是一个近缘种的时候，它其实很容易，假设它又在同一个地方发

0: 生了，然后它的授粉昆虫可以从 A 物种带花粉到 B 物种的花，好，去进行一个授粉的话，它其实很容易造成一个杂交的现象，尤其是物种种源很接近的种类。那台湾以茶来讲的话，台湾原本没有一些所谓小叶种的茶种，就是所谓的清新乌龙啊，或者我们喝到高山茶的这个清新乌龙，或是现在所谓的金萱这些品种。那为什么会有？就因为我们台湾的先民从福建带过来啊，当然中间小叶种之间也产生了一些杂交，只是它是物种内的。那台湾山茶是台湾的一个特有种的植物，是台湾原生的一个原生特有种的植物。那因为有时候在这个整个种植过程，因为种在台湾山茶原生地附近，所以因为人的关系，所以造成这个小叶种跟台湾山茶会产生一些杂交的后代。这个可以从 DNA 去做一个鉴定，但形态上面就是外表的形态上面有时候不见得那么容易做一个区分。那 DNA 只要你做过研究，然后把它这个方法开发出来，就可以做一个物种之间杂交或是纯种的一个鉴定这样子。
1: 是，那杂交跟纯种鉴定出来之后，是不是可以因此去溯源？好，如果刚刚讲说台湾山茶是台湾的原生种，我就可以一路去溯源说，那它原来的比如说它从哪边发展出来啊，它最原生的地方，它的品系后来怎么去发展，是可以做这样的研究是吗？
0: 是，就是跟你开发的，就是我们刚刚讲到 DNA 分子标志，就是我们整个基因体如果有去做一个研究的时候，我们可以大概知道说，在物种里面，在台湾不同的山头经过一个长时间的演化，它会慢慢的产生DNA 上面的变化。
1: 是，
0: 所以我们去收集这些原生种的植株，然后去建立这些资料库的时候，可以发现说不同的族群，就是不同的山头，它会有不同的 DNA 的表现在某一些 DNA 的片段上面。那我们把这个开发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去溯源说，诶，你今天喝到这个台湾山茶，它是纯的，然后它是来自六龟地区，或者它是来自嘉义地区，或者它来自南投地区的这个台湾山茶。
1: 所以可以找寻他们的物种来源，找寻他们的地点，也可以因此保存下来，有许许多多的根，借由 DNA 的检测，从这样的我们在前半段节目当中分析分享这些，来谈到台湾山茶。但台湾山茶还有更多的故事要跟大家分享哦。喜欢的故事呢，这边先听首歌休息一下。听的歌曲是保罗·麦卡尼带来的 English Tea。

0: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普南，我是东阳。因为过后继续跟汪老师来聊茶叶 DNA 这个茶，不是调查茶，是茶叶的茶。谈我们今天谈的是台湾山茶。那么在下半段节目一开始，先请老师帮我们复习一下吧。像我们之前一年前我们聊过，但什么叫做台湾山茶，还是请你来聊一下吧。
1: 台湾山茶是这个山茶科山茶属剑门纲目科属种山茶科山茶属里面的一个种类。
0: 嗯，
1: 那现在的研究就是台湾山茶是一个在台湾的原生种，然后它的遗传组成跟中国来自中国的小叶种或是印度的阿萨姆种事实上是不同的物种。
0: 嗯，
1: 它的遗传组成其实差异蛮大，这是经过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演化隔离所造成的一个现象。所以台湾山茶是一个台湾特有种的植物。
0: 嗯，这个特有种过去我们在节目当中有从不同的主题有谈过，这个特有种可能因为地理环境的区隔，就
1: 是
0: 它因为演化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呢可能跟其他的山茶啦其他的茶有共同的祖先，但是因为在这个地方，在台湾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地理环境的格局，所以演化成只在这个地方看得到。但是又回到我们在音乐之前有提到说，有可能这些茶的品种相近，可能会因此杂交。哇，原来台湾的山茶的原生种，它可能品种就因此变得比较不纯粹。好，所以在老师的研究当中会去追本溯源，去找到这些原生种的茶。以及诶，我们接下来聊一个新的话题了，跟之前谈台湾山茶不一样，从跟上半段节目谈 DNA 不一样，谈的是一个林下经济。这林下不是那温度的林下，是树林的林，上下的下，林下经济。什么叫林下经济？又跟茶农在种茶有什么不一样的？
1: 哦，林下经济是我们现在政府林保署这几年在推的一个项目，就是说让林农可以种一些被允许的这些经济作物可以赚钱的农作物。
0: 是。
1: 那你说那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林地本来就是只能种一些树木，
0: 嗯，
1: 它比较不能，就是你即使是有经济价值的也是树木，
0: 是
1: 它比较不能种一些草本的，然后其他的一些具比较高单价的经济作物这样子。那政府为了体恤这个林农，它就是说有推广一些比较有经济价值的东西让林农可以去种。那跟一般茶农在种其实不太一样，是就是农地是可以种农作物，可是林地的话，不管国有林或私有林，它因为要水土保持的问题，它其实基本上是不允许种其他的农作物。不然你整个林地都在种高丽菜，它也是农作物啊，可是就不太允许这样子。所以林保署有开放一些就是林下经济可以允许种的一些植物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譬如说林下养蜂，可以在林下养蜜蜂这样子，收产生一些蜂产品这样子。
0: 是
1: 林下经济是要维持森林的它原本的样貌跟它的多样性，然后在那边可以种一些尽量是本土种的，本土原生种的这些植物这样子。
0: 是汪老师刚刚跟我们分析了，就林地跟农地是不一样的，所以一般看到茶农那在农地它可以大规模的开发种植，但在林地的话，林地我们知道有这些树木啊，所以不是把树给砍了，而是在原本的林地的状态底下，像刚刚讲养蜂或像台湾山茶，养蜂可以理解，因为蜜蜂在里面筑巢嘛，在里面采蜜嘛。那台湾山茶跟林下经济为什么特别会去谈到台湾山茶在林下经济所扮演的角色呢？
1: 因为台湾山茶本身就是在森里面的一个成员，
0: 它不是刻意去种的。
1: 他如果要推林下经济是可以去，也可以刻意种，只是尽量是种在原本他原本这个地区就会有分布的地方这样子。对，加上他现在的价格，就是他做成台湾上做的茶叶，其实现在这十几年来是价格是非常的好。
0: 是，
1: 所以它当作是一个林下经济推广的农作物，其实是非常 OK 的。所以政府才会说，允许这个台湾山茶可以种在林地。那为什么只允许台湾山茶，不允许小叶种？因为台湾山是原生种。
0: 是。
1: 那我前面讲到，我在做 DNA 鉴定，这个台湾山茶跟小叶种的杂交，或者是阿萨姆杂交，其实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希望我们林地 开放的是种台湾纯种的台湾山茶，
0: 是
1: 而不是小叶种或是阿萨姆这样子。
0: 嗯，虽然小叶种阿萨姆它可以用刚讲农地那边的开发去种植，而在林地在林下经济这一块的话，反而就是一方面哈，丰富林下经济的多样性，
1: 是
0: 那另外一方面让台湾山茶这个原生种它本来就是在这个地方，
1: 是
0: 但这个地方我刚讲到像老师你有提到六龟，
1: 是
0: 或有哪些地方在推广林下经济的时候

0: 都是运用到台湾山茶嘞。
1: 现在有在推广，像南投地区也有、也是林保署、台中分署、南投分署在推广，然后嘉义分署在嘉义也有，然后那个屏东分署在高雄啊、屏东也有在推广，台东也是有在推广这个林地的这个林下经济，就是在原生地原本的地方，有这样子的一个推广。
0: 是那这样推广哈，推广两个字常会想说啊，政府推广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啦、行为啦？现在做到哪个阶段，有一个很明确的或是未来发展的方向吗？
1: 现在做阶段是先提供苗木，因为有时候这个东西还是要有一些苗木，提供一些经过这个我们像林试所有做了一些验证的一些苗木，然后让林农可以采购啊，或是有时候是某些情况下会合作的情况下会提供林农这些苗木，然后进一步就是说，辅导他们怎么去种，在什么条件下去种，然后之后再来就是说，这个种了有这些茶青之后，再辅导怎么样的去做成茶叶在推广上面这样子，所以不同的林保署的分署，它在不同地方也做到不同的程度，这样
0: 是，所以林保署或是老师在服务的单位哈，
1: 是
0: 就在做这些林业的开发研究上面，像刚刚所提到的，而且会往经济上面做发展，
1: 是
0: 讲到林下经济就在这一块。而这样的发展，如果我们从不只是从人类行为、人类的经济活动来看的话，对大自然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或好处吗？
1: 对大自然，其实因为我们种这样讲，以台湾山茶来讲的话，它基本上是一个原本它可能经济价值没有那么高，是这些年它的大家对于本土性的东西比较重视，加上它的真正开发成茶，它的滋味跟风味其实是非常的好，
0: 是，
1: 所以像这个东西，它当初其实我们在台湾整开发的时候，如果它其实是面临被砍伐，甚至在跟小叶种在做一个栖地上面的竞争，或者说有一点点就被小叶种这个取代这样子，所以我们政府也来推这个，等于是台湾原生种之外，除了它的经济价值，另外就是说它原本也是阔叶树林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成员，
0: 是，
1: 所以基本上它在某个程度上面，它除了讲究到经济之外，也是希望说有这个生物多样性保育的功能这样子，主要是有兼顾这样子一个两方面的情况这样。
0: 是，的确这个生物多样性的保育它不是因为因为讲台湾啦、台湾原生种啦，不是这种很意识形态的，而是站在生物的观点角度来说的话，因为不只是林地，刚讲的林地的状态，甚至像刚提到的山茶啦，甚至它跟其他作物、其他生物的互动，这边的生态系有了这样的一个角色，我们帮着它保护下来，甚至放在因为经济开发而去特别的理解去照顾的时候，也透过今天的节目让大众知道说这件事情的开发，其实对于如果你喜欢喝茶的朋友的话，也可以因此去支持在整个林业的发展上面，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持角度吧。
1: 是没错，就是第一个当然重视我们本土的东西，这个是我们可以支持，那另外就是说它其实是为了整个森林的永续在经营上面，
0: 是，
1: 而不是说我们种单一的作物这样子，然后大面积的去把其他的树砍掉这样。所以在这个两个角度上面的话，其实我们是可以多多去了解台湾山茶，或甚至可以去买一些台湾山茶的产品来支持这样子。
0: 是，如果从消费的角度来讲，还可以去买台湾山茶产品，这没问题。
1: 是，
0: 但除此之外，透过今天节目也好，或是还有哪一些可以进一步接触跟认识关于台湾的本地产茶啦，或是台湾山茶的相关研究呢？
1: 这个可以从林试所的一些譬如说网页啊，或是林保署的一些网页，或是茶叶改良厂他们的一些网页上面都会介绍。那当然你可以打关键字台湾山茶，你可以看到现在在很多的资讯上面都有做一些蛮丰富的介绍，但是它还是在一个进行式，就是说它还是在一个推广跟还在进行研究啊，就是还在一个进行式，因为它起步是比较慢一点。虽然1717年在所谓清领时期的这个康熙年间的时候就已经有发现台湾原生的这个台湾山茶，可是中间利用性上面可能比较没有像后来的所谓清新乌龙这些小叶种 来的这么多。

所以台湾山鸦等于是一个我们重新去了解台湾的一个本土的物种，然后本身它也是有那个可以做成茶的一个未来的明星的之路。这样我举一个例子，以鱼池很有名的这个台茶十八号红玉，这个所谓的日月潭红茶，它是台茶十八，它事实上是一个杂交种，虽然它在农地有种很多，那它其实有一半

0: 目前是一个蛮有名叫台湾 Ruby Red， 就事实上是一个台湾红宝石的这个茶，那但也是这是台湾红茶界的一个骄傲这样子。
1: 是因为刚刚讲到的泰莎十八，它其实是在农地，它因为是大量的规模的开发，那开发呢是透过了原本它的父系母系就是混种杂交之后的新种，如果没有我们去找寻到台湾山茶的原生种的话，诶，可能就没有办法开发出一个新的品种，开发出一个新的风味，开发出一个台湾茶走进国际世界的一个新的产品。而这些呢都有赖于刚刚提到的包括台湾山茶研究啦，包括林下经济的推广啦，包括汪老师的节目当中今天进阶版的跟大家一谈台湾山茶的 DNA 分子标志以及衍生的林下经济应用，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当我喝到一杯好茶，喝到一杯清凉的饮品的时候，可以因此去多学习到，多认识到台湾茶叶的发展研究，以及更多透过这个基础科学研究而带来更大更广泛的效益哦。今天非常谢谢汪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如此有趣的话题，谢
0: 谢
1: 汪老师。
0: 谢谢各位，谢谢东阳。
1: 明知兰科普男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节目，也欢迎上我们的脸书粉专东阳之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知无不言。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辅仁大学日文系何思慎特聘教授，欢迎何教授。何教授好。
1: 慧芝，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今天要请教何教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印度的这个相关话题。日本首相高市早苗7月2号出访印度，高市此行是日本首相从2023年以来首度访问印度，也就隔了三年，那么也延续两国首脑的穿梭外交，并且为来年的日印邦交75周年暖场。高市除了跟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之外，也出席了日印商界组织的日印联合经济论坛。在中日关系低迷之际，日印深化合作特别引人关注。今天节目要请何教授一一为大家分析这次高市早苗被外界所冠上的所谓联印抗中这样的一个印象，还有相关话题为大家深入的剖析。首先就是请教授谈一谈呢，这次高市早苗访问印度有哪一些重要的意义呢？
1: 当然我想刚慧芝已经点出来哈，这个他在这个印度访问的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啊，就是要联合印度去对抗中国哈。那这高市上来之后，他打的一个这种治国的这种口号就是他要继承安倍，所以在印度的一个外交上面，那当然他是要延续之前安倍首相跟莫迪所建立起来的哈，这个除了个人的这样的一种交情之外哈，这当时这个安倍跟莫迪之间，我们真的讲他是称兄道弟哈。那他们称谁为兄谁为弟哈，这个不是说在国际政治里面日本跟印度这两个国家的一个位置，是用这个就是说两个首脑之间的这种年纪哈。所以那因为这莫迪的年纪大一点，所以那时候啊，这个当然以莫迪为兄，那安倍为弟哈，那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兄弟的这种关系哈，当然就反映在这安倍这个一上来之后，他访问印度就定位了这个日印关系。他当时提出来一个就是日印的特殊的这种伙伴的这种关系。那这种关系基本上这个也当时我们在研究这个印度跟日本的时候啊，这个就问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印度是不是会放弃这个过去从这个二战他独立之后他所一直坚持的这种不结盟哈，那日印